0: 过他，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1: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额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
0: 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2: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的浪呀，对不对？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呢，
1: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2: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
2: 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共，我是魏佳。说到了夏天，可能很多上海人心目当中一定有一道完美的凉菜，那就是白斩鸡了。白斩鸡在家里面啊，您在家里面吃的时候真的是汁汁入味，汁汁好吃，但是鸡肉必须要选得好。什么鸡适合做白斩鸡呢？当然是咱们的童子鸡，但是普通童子鸡还不行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黄油童子鸡，肉又嫩，而且呢，咱们今天肉又好吃。今天过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佳豪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一个 GB2707 标准的生鲜童子鸡，而且是黄油童子鸡，每一只高达1公斤的一个重量，而且今天千万不要错
0: 过，特别加赠哦，
1: 特别加赠，加赠了一只，
0: 咱们今天这个加赠的力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你看，原来是5只，
1: 是
0: 1公斤一只的5只黄油童子鸡，多少钱？还是199，还是199，今天为大家特别加赠一只6斤装。给到大家
1: 6公斤，
0: 199，对不起，6公斤，12斤，
1: 对的，
0: 199，天哪，这个价格，大家闭眼入了，闭眼入了，全部都是冷链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啊，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全部都为大家做到的是几十天的童子鸡，
1: 90天到120天
0: ，也就是3到4个月左右。这个时候童子鸡鸡肉又嫩，而且呢鸡肉量又多，黄油也渐渐出来了，但不会太老，而且关键是我们用到的是 GB2707 标准，对原材料不做任何的加工，只做分切和包装，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腌制啊，没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什么加盐啊，加乱七八糟的保水剂啊，这种东西都没有加的。
0: 第二点，我们私厨故事自己花钱做的检测，
1: 对，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每一批原料进来全部都要做检测，检测什么？像在这边什么什么什么妥因啊，什么什么这些，其实就是兽药，
1: 抗生素兽药，
0: 我们是未检出。多西环素这个抗生素未检出，然后包括说你看下面沙星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平时人有的时候也会吃各种各样的沙星，这个叫做什么消炎药，对不对？
1: 对，或者滴眼药，
0: 就是兽药，大家全部都是未检出。那包括说后面的重金属啦，包括说一些其他的一些
1: 啊，这种敌敌畏啊，这种
0: 农药啊，
1: 都是未检出，
0: 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只1斤重，每只1公斤重，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有个非常重要啊，在这边看到了没有？运动员吃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运动员，是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请注意了，羽毛球队要参加比赛必须要经过一项检测，叫做血检和尿检，检什么？不能检测出有兴奋剂，不能检测出有一些激素。那问题来了，如果他们吃的食品当中有激素有兴奋剂，是不是会在血液和尿液当中被检测出来？
1: 有残留嘛？
0: 有残留了。那我们今天这个食材是专供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就是温室食材，我们的鸡就是温室食材出品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鸡肉就做白斩鸡，就直接这样
1: 清蒸
0: 就可以了，
1: 就清蒸，蒸出来一只是1公斤重，您看啊。保留头保留脚，
0: 对，
1: 然后鸡心跟鸡胗都是带的，
0: 鸡心鸡胗全部都保留。
1: 咱们看一下它的黄油，
0: 还有一个您不能吃的叫做鸡肺，为什么要保留鸡肺？
1: 这个鸡肉很简单，一丝丝开，
0: 因为鸡肺当中如果是鲜红色，说明我们的鸡肉还是比较鲜红的。
1: 你看这个肉一撕就撕开了，哎呦！为什么说咱们要吃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它的肉有多嫩，您看一看。
0: 的确。
1: 为什么今天黄油的又更香呢？
0: 我直接从这里哦。
1: 它就保留了鸡的香味儿，
0: 煎一块出来，你看看到没有？
1: 拿筷子都能夹，
0: 拿筷子都能煎出来哦。
1: 这个、
0: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肉，整个的是非常鲜嫩的。来，我就替大家来尝一口啊，
1: 你尝一下，看一
0: 看，就是呢，哎，就很简单，冬瓜铺底，下面这些黄颜色的不是我们后期加的油，就是这个鸡天然被蒸出来的油、啊、
1: 本身的。而且大家看，我们里面鸡心鸡胗都是有保留的。您平时自己去市面上，一个鸡心或者一个鸡胗几块钱是要的吧，对吧？那今天您算一算，我们199块钱，您带回去6只1公斤重的童子鸡，
0: 这个鸡肉、啊、
1: 关于这个
0: 你说，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得得起一个广东的这个鸡的一个称号，哎，什么叫做鸡有鸡味，
1: 鸡有鸡味，对不对？
0: 鸡有鸡的味道、整个的鸡Q 弹弹牙，而且非常非常的鲜，没有做更多的调味，就是拿水清蒸了一下。我说句实话，这个鸡比较淡的，但是不放盐也很鲜，
1: 很鲜，真的很鲜，
0: 也好吃。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生鸡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生鸡肉呀，也要给大家看看啊，
1: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保留了这个鸡头的鸡冠，包括到鸡脚，给到大家看看哪几个点。一个鸡头它这个是有弹性的，对吧？然后第二个鸡脚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
0: 对，
1: 您看看这个
0: 脚，而且都帮大家去毛处理好的哦，
1: 发黑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它的一个这个表皮是因为我们是黄油，
0: 这个就是黄油，看到没有？
1: 看到没？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香味在这，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鸡肉里面的一个情况，
0: 鸡肉
1: 看一下这个鸡肉的一个颜色，对吧？这个鸡肉的颜色
0: 粉嫩发红，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惨白的颜色。
1: 但是您从大腿，您又能看得到它里面的一个肌肉，对吧？
0: 对，
1: 说明它皮下脂肪又没那么厚。
0: 而且你看这个鸡皮疙瘩，另外再看一下这个鸡皮疙瘩哦。
1: 对的，另外我们还保留了
0: 鸡胗，
1: 鸡胗，这是鸡胗，
0: 鸡心，
1: 再来一个鸡心，
0: 还有鸡肺。鸡肺你是不能吃的，
1: 不能吃的。
0: 为什么要保留鸡肺？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们今天里面的颜色是不是鲜红色。
1: 鲜红色的，它没有那种什么说发黑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个颜色，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咱们评判一只鸡的一个好坏。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请注意了，原来是给大家送上的是五只
1: 、
0: 今天加赠一只变成6只。东方购肉价格原来199，今天还是199块钱。自动拧过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过的话，相当是194块钱。6只12斤童子鸡，黄油童子鸡，温室食材，咱们今天中国羽毛球国家队的官方供应商，能够成为国家运动队的供应商，就必须在这个食材当中检测不到什么激素兴奋剂这种东西，否则
1: 的
0: 话国家队怎么去参加比赛，大家都应该明白的，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廖晓，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每只鸡都是3到4个月，为什么要做到3到4个月的时间？
1: 因为它要自然的生长。
0: 因为你如果说现在有没有那种45天鸡的？
1: 有呀，
0: 有啊。现在那种45天鸡，说句实话，
1: 第一呢，28天出栏的，
0: 或者28天出栏的，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首先它吃的这个鸡呢，是本身是不能够多做运动的，就是在笼子里面的。第二点呢，在饲料当中呢，会增加一些它的这个生长的因子，对不对？让这些鸡长得够快一点点。
1: 还有一个，
0: 当然还有这种鸡的品质品种本来就是速生鸡。
1: 还有一个原
0: 因，速生鸡我觉得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一。速生鸡让更多的中国人吃得起肉，这点非常重要，
1: 对吧？价格打下来了，
0: 更多的中国人吃得起肉，我们想。

0: 为了让我这个说法更加的方便啊，我直接就
1: 贴
0: 在这儿
1: 了。
0: 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官方供应商。来，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今天实力够强，攻得上，对不对？我们今天肌肉够。你要知道，运动员吃起肉来六斤不认，因为我自己曾经是运动员，我曾经我现在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啊，我是2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我们吃起肉来六斤不认的，就你桌上来多少肉，
1: 消耗大呀，对吧？
0: 消耗大。第二点，我们吃肉，你别说国家队了，就连初中生、高中生要参加省内的比赛，现在都要进行尿检、血检了。那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他们的检测就更加的严苛了。什么一轮、二轮、三轮，那个时候孙杨不是闹得这个纷纷扬扬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能够经过国家队的认可，说明第一，我们肌肉里面绝对不能够含有生长因素，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明令禁止的所谓的兴奋剂，对不对？第二点，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让大家可以
1: 放心。残留对吧？我们都是做了一个很严苛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个检测报告。但是呢，抗生素人家是不管的。那谁管？东方购物管，看到了没有？抗生素有没有？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多腺环素、激霉素这些是吧？都是未检出，包括什么杀星这种兽药都是未检出。
0: 来，再来看看啊，鸡里面你还担心什么？鸡刚才那些兽药没有，对不对？你还担心什么？
1: 它吃的一些东西或者生长
0: 的环境，对不
1: 对？有没有农药？
0: 我们是喂给它什么玉米啊、谷物？那么氯丹、七氯、硫丹你不知道是什么，但是 DDT 和666。上山下这上山这个插队的落户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朋友都知道的，这些是农药，对不对？我们是未检出，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三道菜啊。第一道是热菜，
1: 清蒸的，
0: 直接
1: 清蒸，用童子鸡蒸出来，很香，
0: 很香哦。
1: 这种童子鸡蒸出来真的是香，而且带有黄油之后，你可以一撕开里面的那个油脂出来，鸡肉的那个香味出来，更香。
0: 直接拆骨，这不是因为我们蒸的时间长，而是因为这个鸡肉够嫩。
1: 对，它够嫩。
0: 再来用青椒蒸做一个红烧的
1: ，
0: 你来看看。
1: 童子鸡做红烧非常容易入味，
0: 是不是很棒？
1: 对吧？咱们做红烧不会用什么老母鸡去做的，对吧？
0: 红烧的炒的鸡或者是蒸的鸡，肯定不能拿老母鸡做的，因为老母鸡做出来
1: 柴呀。
0: 但是你要是拿那种什么45天的喽，28天的鸡，我说句实话，
1: 这个
0: 鸡肉就不够了，没有鸡味道了。来，再来给大家看看，
1: 这个夏天来一道这样的一个白切鸡。
0: 上海的朋友可能吃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麻辣椒麻鸡。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椒麻鸡啊，大家不要做鸡块了，直接把它煮熟了以后啊，戴个手套把它浸到冰水里浸一下，然后呢把它鸡肉一条条撕下来，放点香菜、花生米拌一拌，就是椒麻鸡，也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一点点的时间，为什么要选择在今天下单？今天618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黄油童子鸡1公斤5只，5公斤10斤了，今天再多加一只，变成6公�斤12斤，199块钱。
1: 今天多送您一只，而且是保留鸡心鸡
0: 胗的。想不想要有更多的优惠？想，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一只鸡30出头，各位。你上哪儿去找啊？
1: 而且还是1公斤重的黄油童子鸡，还带鸡心鸡胗。
0: 对的，
1: 您可以去市面上去看一下。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来，先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线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黄油童子鸡，它的供应商是温氏食材。温氏食材呢，同时还给什么做我们的供应商呢？
1: 国家羽毛球队，
0: 中国国家羽毛球队。
1: 对的，
0: 大家众所周知，羽毛球队它对于进口的东西，不是进口、
1: 进嘴巴，
0: 是进嘴巴的东西要求很高，因为它要参加国际大赛。你也知道，现在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有一些偏见的，检查的特别特别的严。你但凡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所谓的兴奋剂也好，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好，他就开始，哎，你们这个不行，不准参赛。因为中国队，你说尤其是羽毛球队，太容易出成绩了，对吧？他拿个金牌，不是届届都有我们吗？所以他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扼杀掉一个，他就拦掉一个。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温氏食材进入到的，说明什么方式？说明第一，我们整个的鸡在喂养过程当中绝对不可能有生长激素的，这个不可能有的。因为人吃过有生长激素的肉以后，肯定血解尿解
1: 有残留嘛，
0: 对不
1: 对吧？
0: 第二点，我们四叔故事再给大家做了农残的检测，
1: 抗生素的检测，
0: 说明鸡肉吃的、鸡吃的很干净。
1: 是
0: 第二，抗生素的检测说明鸡本身很健康，
1: 是
0: 没有生过病，
1: 都是
0: 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抗生素和农药都是未检出，
1: 还有重金属
0: 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鸡肉健康了，那么今天就要说说价格了。如果说这种鸡肉，你说啊，一只鸡50多块钱、60多块钱，那我觉得也是有点贵的。
1: 是。
0: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6只黄油童子鸡，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平均一只才30多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的，
0: 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您在市面上，你哪怕去菜场买个那种300克到400克的鸡，那种烤鸡、炸鸡，也要25-30块钱左右。
1: 对的，而且啊，今天我们是保留每一只都保留了鸡心加鸡胗的。
0: 有的，
1: 您想一个鸡心一个鸡胗，您去买一买也要几块钱一个的。
0: 当然，
1: 那今天都保留
0: 199块钱，整整6只，6公斤12斤，带给大家，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伊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要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啊相当于说家里面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但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小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那得了像就是一贴，那困固地方得了像啥大概就是可能一贴。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那就用各种鞋子，那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0: 藤编席，
1: 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空上去自那种米空空的一愣一愣的，嘎自己我都踩来了，对吧？就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嘎这麻将呀，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了。我这么猛弄啊，冰，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弄死嘎觉得跟狼啊，忙过得力啊。有的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他有点怕冷了。
0: 对，
1: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伊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啊，表面是有温暖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哦。
1: 对，
0: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这种床单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花型也是做的比较的大气啊。
1: 对，
0: 这种冰冰凉凉的蓝色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卧室里面显得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我们今天啊你可以很服帖很稳当的把这个绷带在你家里面，你看厚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绑好了以后呢，它就是很服帖，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软的一个凉感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表面它呀采用到特别好的全部都是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的乳胶航缝给大家全部踩在里面。
1: 对，
0: 但是我们啊表布这个织物的面料，这个手摸上去啊特别的滑爽，而且尤为的细腻，所以我们夏天这种露肤度比较的高，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表布的一个织物的这个触感是很舒服的。
1: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编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啊，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
0: 而
1: 不会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0: 是的，
1: 对吧？牙不是硬邦邦啊。
0: 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1: 对，
0: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哦。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1: 对，
0: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布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1: 是
0: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啊，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寝具。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物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1: 对，
0: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充物。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 80%的乳胶。
0: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价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当然，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
1: 好，
0: 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有防滑层，
1: 防滑，对，
0: 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

0: 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1: 对，
0: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哦，这个软席哦，它却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老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1: 是
0: 会溢接在里面，
1: 对，
0: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1: 我们特意啊，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0: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三件组它还是可以手洗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1: 很方便。
0: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啊，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也做防风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躺在这个枕头上面特别舒服。
1: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啊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刚说到的，
1: 对，
0: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1: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贵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没错，
0: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1: 是，
0: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啊，长霉，对吧？很潮湿，很黏腻。
1: 6月份黄梅天就到了啊。
0: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零哦，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1: 对，
0: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1: 是，
0: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啊，对吧？生产的助剂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结论是 ND，ND 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哦？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80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1: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对，
1: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啊更加出色。
0: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会像很多什么麻将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提前一包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我跟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我们今天有3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人规格的4尺半。
1: 对，
0: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物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1: 对，
0: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
1: 啊，
0: 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有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1: 好的，
0: 这档321
1: 来，
0: 本档售价
1: 来吧，
0: 4尺半199，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成就价再给大家说就便宜了20元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 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面料。
0: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价格还不止啊，还有叠加我们6倍积分。你6倍积分拿到，相当于我告诉你5尺哦，价格直接能够做到200以内，所以才相当100多块钱。尤其选择双人大规格的5尺6尺，今天性价比极高。我们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打进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长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席，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要诺伊曼它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就是那种
2: 一看就清清亮亮，
0: 水波荡漾，对吧？
1: 对，
0: 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
1: 啊，
0: 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2: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2: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的，
2: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哎，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塞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2: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说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美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2: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2: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啊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颗星。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
2: 对，
0: 藤编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2: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2: 哎，完全可以
0: 什么，哎，搓一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上面你就什么，哎。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2: 擦一擦，对
0: 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2: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很方便，哎，对吧？
2: 对，
0: 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
2: 哎，
0: 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2: 对，
0: 我们说它是啊，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啊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2: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是啊，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2: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2: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航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
2: 哎，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就是我们 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捆上去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涩，侬可能费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捆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沙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长了有那材料，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2: 长得一滴滴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啊。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舒服的就是一个表布的一个凉感。我们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2: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2: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全部都是凉感
0: 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布凉感功能。
2: 真的很舒
0: 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2: 对对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保健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2: 我来躺一躺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2: 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2: 对，
0: 丹刚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2: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8、4478
2: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以外，
2: 对，
0: 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2: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
0: 97位定了。
2: 对，我们的乳胶凉鞋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吊牌价格，对吧？这是4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您自己看一下，199是4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
0: 啊。
2: 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想想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想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
2: 崭崭新的，
0: 凉爽
2: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
2: 对，
0: 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天我们诺伊曼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产品，乳胶凉席。一听乳胶，我们会感觉到说特别吃价格。确实啊，如果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乳胶的床垫、乳胶的薄垫、多功能垫，尤其是乳胶含量比较高的，对吧？60以上的、70、80的，
1: 对，
0: 那个单独薄薄的一层1公分左右的乳胶薄垫，我都看到过外面单买哦，就这一层薄垫，没有别的任何的功能性，都要可能啊8、900，甚至于小1000。
1: 对，
0: 咱们今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当中，我们的乳胶的填充层就有足啊7毫米。但是我们通过很好的运用到了表布的凉感的这个航缝的工艺啊，把它所有乳胶层做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软席的3件组当中，非常的平整服帖。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享受乳胶软硬适中，微微带有点弹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身体那个触感特别的好，又要享受夏天不要黏腻呀、潮湿呀、闷热呀、黏糊糊湿哒哒的，我们这个又给你保持干爽，因为乳胶本身很透气、很排湿，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又是一个皮肤接触的一个凉感面料。这个软席3件组每年夏天在多方沟都超级热销，因为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2: 它的优点很多，
0: 垫的、枕的都很舒服。
2: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2: 你感受到它这个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
0: 啊，
2: 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伊曼自有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只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枕的垫的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2: 对，
0: 今天多方沟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1: 对
0: 草席要擦
1: 啊、
0: 要打理还要敲一敲？
1: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
2: 哎，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污醋的梆梆晾在那个笼门架上，然后敲呀，啪啪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敷上一层红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各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了呀？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是泛霉了呀。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啊，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霉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鞋了。这个秘籍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得过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它就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含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我的越足越冷，越足越冷，越空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做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0: 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0: 对。
2: 而且呢，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
0: 这
2: 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0: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2: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2: 对，
0: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20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2: 是，
0: 我们背后还有那个防滑点。
2: 对，
0: 然后在这个所有的部分，你就上面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席子了。
2: 不用，
0: 这既是一个乳胶的薄垫，又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对，
0: 你跟老白两个人就躺在上面。
2: 是是是，
0: 这个皮肤的触感，我很建议大家你去接触看看。
2: 冰冰凉凉的哈。
0: 真的就是很舒服，那种温凉，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上面很丝滑，
2: 是，
0: 它是很细腻的，没有上面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跟你的肌肤有什么违和感，
2: 对，
0: 很顺滑，很细腻，有点类似那种真丝的那种触感，
2: 对，
0: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2: 对对对对，
0: 它看你是一个 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寝具。
2: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啊，空调还没开了，自己觉得哎呦，搁房间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对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除了凉之外呢，
0: 滑爽，
2: 它还要滑爽，
0: 对，
2: 对吧？侬啥哒哒扫机机，侬困了就不适宜了。
0: 是。
2: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2: 对。
0: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高低低的，对吧？
2: 对。
0: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2: 是。
0: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看。
2: 你看。
0: 非常非常柔滑。
2: 对。
0: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2: 哎，
0: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
2: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啊，一看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依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硬啊，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这个是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
0: 有点像在被摩擦，
2: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0: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2: 对，
0: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2: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又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2: 而且，
0: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2: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您飞来飞去，困巴个狗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
0: 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急步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5个多月，小6个月左右，对吧？
2: 是的，是的。
0: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
2: 哎，
0: 飘窗上面的软垫，
2: 皮沙发上面的多功能垫，对吧？
0: 都很好的。而我们多邦购今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
2: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哦。无耻订购的朋友还没有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块钱，
2: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齿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于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过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瑞丽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二十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枕。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的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组，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
1: 哎，
0: 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们的航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保证啊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航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的，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抽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航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
1: 哎，
0: 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
1: 多在意啊！
0: 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航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
0: 又是平
1: 底，
0: 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然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哎，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那个四仰八叉的，
1: 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哦，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00-900，小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1: 啊，
0: 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
1: 嗯，
0: 今天我们的5尺4尺半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啊，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些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啊，你6尺窗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万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你冷为起，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了，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挺凉的，靠着坐的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前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2个，优惠力度

0: 紧订购吧。
1: But baby, there's just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2: 最后的两分多钟，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平整服帖。高含量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花型又很漂亮，
3: 对，
2: 能够让你享受这种凉感面料表布的那种非常好的贴合度，顺滑丝滑的感觉。还有里面软硬适中，我们这个厚度7毫米这个乳胶也正好适合，又是很适合打造这个凉席，
3: 对，
2: 又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乳胶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垫在下面这个体感也很舒服。
3: 对，因为你如果太厚的话，不是我们不想做厚，做厚了您觉得有点污俗了，对吧？但是你夏天你要怎么样，要爽，对吧？这个爽呢，我们就给你做的薄一点，大概在0.7左右。但是呢，它又不能说写写薄，写写薄呢，它就你就直接你的骨头就硬到这个底下的床板上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柔软适中，而且支撑力、包裹性都非常好。侬看上去老女啊，或者老色一啊，但是又觉得呢凉爽、滑爽，表面呢又做了这个凉感面料的处理。
2: 四尺半也只有8组喽。今天我们的40半和我们这个5尺特别的热销，还有观众订两组，你在我们这边订两组啊，对吧？40半的价格也就是什么300多块钱，对吧？我们5尺你订两组价格也是400块钱不到，你家里面各个地方铺一铺，对吧？垫一垫，或者当做那个凉席，自己家里面用一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性价比特别的高。诺伊曼大牌子的夏季寝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3: 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不要太贪凉。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面席啊、草席啊，像以前的麻将席啊，空调一开，尤其空调一开，冰冰冷啊，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再冰冰冷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点点的凉感面料，但是底下的乳胶，对吧？柔软包裹性都非常出色。
2: 哎，就是稍微打点电风扇，我们的贴着你皮肤那个表布是那种凉感面料，不用开着低温的那种空调，对吧？
3: 对，
2: 担心什么门窗紧闭呀，呼吸也不顺畅，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用。今天我们的4尺半、5尺、6尺三个规格尺寸，我们都是产品独立包装，三件组带着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手洗、局部搓一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很速干的，因为它本身乳胶就是干爽透。记得给大家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5尺最终也相当于做到了200以内，才190几块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尺寸你需要是哪一个，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说起鱼油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可能比我还有发言权。你说鱼油我都吃了多少年了，对不对？各种品牌咱们也都尝试过，而且鱼油这个东西，它从身边的例子也好，或者是很多人的真诚推荐也好，你会发现鱼油是真的有必要吃的。不光是你这儿高那儿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得吃，就连现在很多年轻人健康人士对自己身体起到一个呵护作用的话，鱼油也得吃。所以其实鱼油现在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大家对鱼油这东西啊也并不陌生，很正常。但是鱼油怎么选却是困扰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东方购物之前有一个大爆款的鱼油，爆到什么程度，全民大家都在疯抢这款鱼油，因为很容易断货，就是那个小月月鱼油。它是长绒包衣的，它不反腥，它性价比很高，它 Omega 3的含量极其的惊人，以及它这个 EPA 的含量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小月月的升级版，它和小月月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今天的价格依旧非常的给力，今天相当于是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啊，观众朋友，你下次再等这个组合你不一定等得到了。而且鱼油现在全球什么行情懂得都懂的啊，接下来你别说我们今天加赠一瓶，可能还会减少两瓶，这个价格都不一定守得住。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机会。今天要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的呢，还有请到了邱老师也来到了现场。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正如刚才耿瑶跟大家说的，我们现在鱼油大家发现已经不是说专门要去针对紧急问题去吃，而是因为它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材料。那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食物当中特别缺少像欧米伽三这样一个脂肪酸的成分，我们自己人体又是无法合成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健康的那个要求比较高，希望从一开始就能获得一个好的身体状态的话，那么对于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那叫必不可缺。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会去选择鱼油。但是也像葛瑶刚才说的，对于鱼油的选择我们一定得选对了，否则的话你吃鱼可能比你吃到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还要多，那得不偿失。而我们今天给大家的鱼油真正是欧米伽三含量高， EPA 含量高，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它特有的特质，不反腥，野生捕捞，都是我们小月月升级版这块鱼油特有的。
0: 是的，所以之前吃小月月的观众朋友，之前小月月的忠实粉丝拥趸者，你相信葛瑶，你买这个鱼油会让你更惊喜，
1: 对，
0: 会让你超越小月月的这个认知啊。来，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油的状态啊，
1: 哎，你
0: 看到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了，它不再是晶莹剔透、亮闪闪的外衣，它外面有一层像附了一个磨砂膜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长绒包衣，
1: 对，
0: 它是完全不会反腥的，
1: 是的，
0: 它是可以更好的到达我们的小肠，被人体所吸收、运用。所以像这样的长绒包衣技术啊，目前之前东方购物只有小月月，现在目前我们东方购物也只有这个技嘉 H，
1: 对，
0: 能够做到长绒包衣，能够做到不反腥，能够做到更好的被人体所运用和吸收。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小月月我知道的，含量非常的高，今天含量更高，高到惊人。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我们每一瓶的技嘉 H 整个 Omega 3的含量瓶身标注95%，但是我们抽检下来的这个数字好像比瓶身标注的还要高，而且高不少哦。哎，
1: 对的，因为我们小月月标注也是95一样，因为瓶身标注是非常保守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对于每一批次的鱼油要求它再提供啊那个入库之前的检测，所以您看到我们这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是99.5，然后就是 EPA 了。因为小月月鱼油也是我们首批把 EPA 的含量做到非常高的鱼油，这是在我们多道提纯做到 Omega 3高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一道工艺，才能把 EPA 的值做到1000毫克以上，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 EPA 达到了1197，这个数值对于我们很多新兴养乐人群来说，对于血管来说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里面依然还有 DHA DPA， 这里面 DPA 也就是说海豹油当中有的成分，我们有25.2毫克，这个数值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这款鱼油到了夏季真是我们对于血管养护的好材料。
0: 是的，
1: 关键是每一次吃鱼油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嘴巴里面马上就会反出腥味，
0: 甚至说中午吃的下午打个嗝，
1: 对，又来了，
0: 反上的还是那个鱼腥味儿，然后很多叔叔阿姨觉得接受不了。
1: 是，
0: 但你看今天我们有了这个独特的长绒包衣之后，这个长绒包衣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吧，邱老师，
1: 因为它是特有的那个胶囊成分，这个成分 到了胃酸里面不会被胃酸所破坏，哎，所以它到了肠道里面遇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的环境才会分解，啊，分解开了以后你看在肠道里面马上进行吸收，一点都不浪费，哎，而且还有一个鉴定方式啊，这两天不是常溶包衣的鱼油随着温度变高，已经开始粘结成团了，对吧，嗯，你每次吃的时候哎呀那个瓶子那边粘了，你要一定要砸几下，
0: 是的，
1: 然后还不小心一抠破了，哎呦满瓶子腥味都没法吃，嗯，但这个鱼油在夏天它都不会粘连在一起，
0: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颗颗分明，
0: 完全不会粘连，嗯，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存放啊保存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这样的高品质的鱼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看到，哎，我们今天因为纯度够高，嗯，所以整个的鱼油它虽然外面有长绒包衣有了个磨砂的膜，嗯，但是其实挤出来它整个像还是像清水一样的质地，
1: 是的，
0: 非常的清透，非常的精润，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就是这个，嗯，95的瓶身标注，但是实际比瓶身标注来的还要高，
1: 是的 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就好鱼油和那个普通鱼油的区别，嗯，如果是三菱鱼油它的颜色就是像我们旁边这个金黄色的颜色，因为里面有其他的油脂成分，但是我们今天 G 加 H 的鱼油你会发现挤到水里面跟水的颜色几乎一致，
0: 对，
1: 这个油泡泡也都是像水一样的颜色，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用到的原料好，是真正的深海鱼当中提炼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在瓶身上面都会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明。
0: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嗯，鱼油这东西因为最近那些什么全球变暖啊厄尔尼诺现象啊，嗯，等等的，所以导致很多的鱼油啊它可能不再是野生捕捞了，嗯，它在做这种比如说重金属超标啊等等，鱼体内，嗯，检测下来大家说哎呀我明明是想给身体补能量结果是成了给身体加负担了，嗯，那我们今天这款 G 加 H 鱼油我们有着专业的证明，我们全部都是属于野生捕捞而来 的，所以这款鱼油吃到嘴巴里吃到身体里您完全放心，我们的超高品质，
1: 哎，对对的，这也是我们东购在售鱼油或者市面上在售鱼油能给大家出示的不多的啊，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这里是否养殖我们这里是否，对吧，包括这里生产的那个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标识在上面，
0: 是的，
1: 包括在瓶身上大家也可以放心去看，明显告诉大家我们是野生捕捞啊，
0: 而且我们都是选择深海小鱼，野生捕捞，说实话这么多品牌了能有这个野生捕捞证书的这个 G 加 H 也是看到的第一家，包括其实之前小月月他们也没有给大家正规的出示这个，只能口头表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升级款连野生捕捞证书也有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原产国是来自新西兰的啊，嗯，观众朋友要知道像这样的鱼油市面上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对，
0: 这一款鱼油大家看一看，目前哪怕你飞到原材料的产地产品的原产地折合人民币一瓶也要999块钱，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第一每一颗很大，
1: 嗯，它的1500毫克，
0: 1500毫克，市面上现在有一些是小500毫克
1: 一粒的
0: 啊，我们这个是一粒顶三粒的1500毫克的，嗯，第二就是这一瓶我们今天是60粒，
1: 对，
0: 不是市面上再说很多30粒一瓶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不打这种擦边球，所以你看这一瓶就是要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了，
1: 嗯，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什么组合力度啊，非常非常的牛和难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个大组合当中常规直播6瓶，然后我们再加赠2瓶做到8瓶，
1: 嗯，
0: 因为今天是什么，常规直播到这里结束了，
1: 对，
0: 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在第8瓶的基础上再加1瓶做到9瓶，
1: 是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8，9瓶装95的纯度，而且抽检下来纯度更惊人，
1: 99.5啊，
0: 可以说这个性价比没谁了，
1: 嗯，
0: 它就是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啊，观众朋友，每一瓶核算下来多少钱，215块钱，单粒3.58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如果是普通的953.58也就算了，它是带有长绒包衣的，
1: 对，
0: 它是具有野生捕捞证书的3.58块，
1: 是的，
0: 如果在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呢，比如说我买2套好嘞，
1: 嗯，
0: 我就可以直接去凑单了，金额就满足了，嗯，对不对，相当于每一瓶才170块钱，
1: 嗯，
0: 每一粒才2.8块，
1: 对，
0: 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天，可以说天选之子，
1: 是的，
0: 所以我都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这个性价比了，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这一瓶之前很多观众朋友坚持在吃，就是那个小月月，他，是他的哥哥，升级款啊，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懂的都懂，抓紧时间，今天是9瓶装，只有周末爆杀给大家做到9瓶装的超大组合，021511990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0: 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啊，然后一直是在拥堵的，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油，不管是从它的纯度，从它的原产国，从它的技术，以及从它的吸收率，包括从它的独有的长绒包衣的这样一个这个特点来说，我们今天这款鱼油都是无可替代的。
2: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款鱼油甚至在瓶身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叫做野生捕捞。
2: 对，
1: 优选的都是深海的小鱼。观众朋友，你要知道现在全球对于鱼油的整个的趋势来说，就是原材料在锐减。
2: 对，
1: 原材料的锐减导致整个价格行情可以说是节节攀高。
2: 是的，
1: 甚至未来很多人都在预测说，哎呦，可能这个鱼油的价格都会让大家觉得无法接受了。
2: 哎，对，现在因为包括新闻上都已经说了，那个高端鱼油即将涨价这件事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因为鱼的原料可以作为鱼油加工的原料在减少，而且捕捞起来的那个成熟的鱼数量也在减少，所以接下来我们很多的那个鱼油的供应商，你要做这样高端的鱼油，难度都在增加。
1: 是的，
2: 但是今天你看看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不但在原先价格上面没有把价格涨价，还多给到一瓶，今天是9瓶的组合。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今天真的是一个铜锅的机会。
1: 是的，
2: 因为如果你今天把这个鱼油买到了，因为大家都要长期吃的嘛，后面它再涨价，你至少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吃到心仪的而且价格适合的鱼油。
1: 而且
2: 一旦涨价了以后，你没有办法说我再回到原先价格，这不太可能的了。
1: 是的，所以其实价格今天真的是我们能够让大家去疯狂下单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这款机甲 H 的鱼油还要划算，因为之前可能是8瓶。
2: 对，
1: 我们今天本档啊周末爆杀做到9瓶，观众朋友白送您1000块钱、
2: 啊、
1: 因为这个东西60粒在国外买可能都得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左右。
2: 是的，
1: 我们今天白白送给大家一瓶，相当于白送您1000块钱。你说你这1000多花的值不值？
2: 对呀。
1: 所以今天手速真的要快。来，观众朋友，你看看，中国人特别需要吃鱼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不同国家的这个 Omega 3的摄入水平不一样。冰岛人家天天吃海鲜，人家的海鱼就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 Omega 3相对来说不缺的。日本生鱼片呀、海鲜呀吃的也多。挪威也是靠近海的深海鱼吃的多啊，
2: 是
1: 你记住，不是说鱼吃的多就行，河鱼吃了没用，
2: 对，
1: 一定得深海鱼。新西兰，对吧？我们这个鱼油今天就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2: 是的，
1: 美国、英国、德国，你可以看看中国，中国每天平均摄入 Omega 3的含量，这都算高的。
2: 是的，
1: 你再对标一下冰岛，连人家1/10都不到。
2: 对，
1: 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你看，营养学会推荐的剂量是多少？2000以内，也就是说你大概一天吃个1000多都是没问题的。
2: 是的，
1: 而且年龄越大你越得吃。你比如说你70了，你60了，你这儿哔哔哔小箭头上去了，你更得吃鱼油，对不对？所以今天鱼油是大家很多人已经把它列入了生活的日常了。包括我们自己家，我妈我爸，包括我和我老公，真的都是大家都在吃鱼油，甚至很多健身人士，
2: 对
1: 身材要求比较高的，对身体的机能要求比较高的人士也都在吃鱼油。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这款啊，观众朋友？首先我给大家倒出来，你可能就能够感受到今天
2: 它没有任何粘连，这么高的温度的情况下啊，
1: 现在
2: 依然
1: 天气也快30度了吧，没有粘连。然后再来就是观众朋友，你看它不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外壳，它感觉外面有一层磨砂雾面的质感。
2: 对，是的，
1: 这是为什么呢？
2: 这就是长绒包衣，因为我们的长绒包衣它在胃里面，胃酸是不能破坏它的，然后到了肠道里面一遇到碱性的那个消化液，它马上就溶解了。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长绒包衣不但让我们有更好的适口感，不会有反腥的感觉，同时鱼油它不会在胃酸里面被破坏。
1: 是的，
2: 它到了肠道里面吸收的更好。
1: 是的，所以以前的鱼油为什么说哎呀怎么感觉吃上去好像，因为它在胃酸的腐蚀的过程当中，它很多营养就流失了，
2: 对，
1: 就破坏了，被身体吸收的数量非常的有限。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到肠道再进行一个吸收的，所以我们不反酸的原因也很简单，它在胃里没有被溶解。
2: 是的，
1: 所以你打嗝它不会有那个鱼腥味儿反出来。
2: 对的，关键是像那个长绒包衣不是什么企业说我要做就能做，也不是说我采购一件贵的长绒包衣的材料就能做，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长绒包衣的鱼油是不是特别少啊？
1: 对的，
2: 难度在这其中。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能提供给大家 长荣包一且欧米伽三含量那么高的鱼油，嗯，同时还是野生捕捞的鱼油，
1: 的
2: 这很不容易，哎，关键在这种不容易的情况下还让大家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来每天服用，嗯，那才是真正难度高的事儿，啊，
1: 是的，野生捕捞这件事情呢，嗯，我们不光给大家能够出具这个证明认证，
2: 对，
1: 口说无凭，在和身之上看到了吗？
2: 瓶身上就有标签，
1: 野生捕捞，
2: 啊，
1: 全部选择深海小鱼，嗯，当深海鱼现在的数量在锐减的过程当中，坚持野生捕捞，坚持选择深海小鱼进行一个压油榨油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小鱼就接下来这款鱼油的价格也会让大家可能觉得望而却步了，嗯，因为接下来这款高端鱼油它可能这个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嗯，所以今天不仅没有涨价，反而给大家在做加送，
2: 哎，
1: 你说你今天不抢什么时候抢，而且今天全是新批次啊，
2: 是的，
1: 欧米伽三的含量每一粒占到保守说95%，
2: 哎，
1: 但是我们抽检下来这个数字是更惊人的，
2: 是的，东方购物卷
1: 纯度多少呀？
2: 对，东方购物卷鱼油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嗯，我们没有99分以上的就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嗯，所以我们这里测下来的数值是99.5%，足够高的啊，然后一粒鱼油1425毫克的欧米伽三，真正的那个欧米伽三高含量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EPA 的值，因为 EPA 曾经我们都是那个180毫克的 EPA， 120毫克的那个 DHA，嗯，这个鱼油就是标准的一个数值，
1: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要在这个鱼油当中把 EPA 的值再做高，
1: 嗯，
2: 是因为我们现在血管对于它的营养要求更高，所以这个难度比我们光欧米伽三高又提升了一个级别，
1: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从鱼油的各个角度各个纬度营养成分捕捞方式包括加工包括我们的那个服用的那个适口感，
1: 嗯，
2: 全都给大家可以达到一个高分的鱼油啊，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的跟大家来聊聊价格这个问题，嗯，你要知道就像刚邱老师说的，东方购卷鱼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市场上也在卷，卷的是什么，卷的是纯度，纯度越高它一定意味着更高的价格，
2: 对，
1: 所以你看它70对标一个价格，80的鱼油对标一个价格，9095的鱼油对标不同的价格，那当我们看到市场上一些纯度80的鱼油单粒儿70的鱼油已经到12块几了，
2: 嗯，
1: 然后你看80的鱼油14.9块，15块钱一粒儿了啊，
2: 哎，对，
1: 84的鱼油16.8块，
2: 嗯，
1: 90的鱼油已经18.8块一粒儿了，
2: 对，
1: 90的19.98块，91的21块钱，
2: 哎，
1: 甚至市面上线头的95的鱼油也都卖到20多块钱一粒儿。我们今天瓶身标准也是95，我们就直接跟95对标好了，
2: 嗯，
1: 我们也不用跟99对标，
2: 嗯，
1: 我们跟95对标，你20块钱一粒儿都很正常，对不对？
2: 嗯，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请您聚焦到这里，因为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也拿出了常规节目不可能有的力度。
2: 对，
1: 一定买大组合，听耿瑶的鱼油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吃两天不吃的。
2: 是的，
1: 坚持吃。大组合6瓶加2瓶，应该是正常8瓶装结束了。今天本档周末爆杀，特别加赠第一瓶，再加1瓶9瓶，
2: 嗯，
1: 9瓶装，东方购物今天居然还有几份红包。
2: 是的，
1: 别的我不说，下次这个看不到，
2: 对，
1: 这个看不到。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相当于1938元。带回去整整的9瓶装鱼油，每一瓶60粒，您自己做乘法，540粒，
2: 嗯，
1: 用1938除以540，我刚给大家算过了，实实在在3.58块。
2: 对，
1: 不是说哎呀搞花头把赠品的原价减掉呀，
2: 啊，
1: 等等的，
2: 没有，
1: 没有，实实在在3.5块一粒，
2: 嗯，
1: 然后如果你说哎葛瑶，我在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恭喜您2.84块一粒，
2: 是，
1: 啊，观众朋友2.84块，您就拿这个钱啊，
2: 嗯，
1: 去市场上对标一下看看，
2: 对，
1: 是不是2.84块，连80、70你都很难买得到，
2: 哎，而且现在很多鱼油啊，他给你说的是每一份，
1: 啊，
2: 然后就36，我当初真的看到，
1: 啊，每一份它一份是3粒，
2: 对，
1: 对不
2: 对？30粒，然后是500毫克一粒，
1: 嗯，
2: 如果要达到我们今天1500毫克，然后60粒的话，你就等乘以6嘛。嗯，所以你看，它基本上100多块钱乘以6是多少？600多块。
1: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然后也是在某平台刷到，
2: 嗯，
1: 我说哎呦，怎么这么便宜啊？3块钱一粒。95的3块钱一粒，我说我说怎么这么便宜，我买了看看，
2: 一算一算一算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
1: 500毫升的，它那个一粒啊咪咪小，就这么一点点，
2: 哎，是
1: 我们这一粒1500毫升，
2: 3倍的量，
1: 1500毫克当中，刚刚我们抽检下来有1490多的欧米伽三，
2: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可以买来吃吃看，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的话，一天一粒足够了啊！
2: 哎，那也是要吃的啊！
1: 啊，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大组合全面热销，抓紧时间，今天的周末爆杀力度，错过很难再看到了啊！02151999000。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张呢，因为呢，这个 哎呀，经常经常性有活动活动，那活动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结。

0: 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讲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被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是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2: 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就是小岳岳，我们以前曾经卖的大火的小岳岳的大哥，
1: 对，
2: 升级款的，升级在什么地方？纯度更高了，
1: 哎，
2: 野生捕捞，它的纯粹性也更好了，
1: 原料更好了，
2: 哎，原材料更好了，安全性也更高了，然后依旧维持了小岳岳的这样一个这个长绒包衣，
1: 对，
2: 再加上今天牛在什么地方？性价比太难得了，我们就说啊，同样你在东方购物，你说对标到3块多、2块多一粒儿的，两三块钱一粒儿的。没有长绒包衣，
1: 是的，
2: 两三块钱一粒儿的纯度可能没有它高，
1: 对，
2: 五大权威认证我们全取得，而且能在瓶身上就写野生捕捞的好像也只有他们家。
1: 对，
2: 我们今天你看啊，磨砂雾面，为什么磨砂雾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在胃里消化吸收的，
1: 对，胃里面不分解的，
2: 哎，它是可以到达肠道，
1: 是的，哎，在肠道分解，
2: 好处是什么？第一呢，它可以不被胃酸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1: 对，是的，
2: 不会被胃酸腐蚀。第二个好处就是它不在胃里吸收，它不会反腥，它不会让你嗝一剂然后满嘴都是那个鱼的那个腥味腥气，所以这个鱼油很多叔叔阿姨到现在非常坚持在吃，
1: 是的，
2: 就觉得很喜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反腥的鱼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鱼油，给大家看看数值啊，数值很重要，我们说了现在都在卷数值，今天我们不是什么70、80以前老一代的商品了，我们今天做到95，但瓶身标注95，实际抽检下来，来来来看看数据报告
1: 啊，是
2: 可以说在进口鱼油当中这也是天花板的数值。
1: 首先啊，欧米伽三占的比例是99.5，总量是1492，然后 EPA 的值是1197，这三大数值都是鱼油当中的标准值啊，都特别的高，所以我们今天从数值上面来说就是一款好鱼油。那么还有就是好鱼油当中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今天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明，
2: 对，没错，
1: 有了这个证明之外，我们在瓶身的标签上面也会注明我们是野生捕捞的，另外就是我们特有的长绒包衣。很多吃鱼油大家知道鱼油好但坚持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吃完以后打嗝容易反腥，而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掉了，
2: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坚持每天去补充了。
2: 而且我们这款鱼油啊，因为它是真正的高品质超高纯鱼油，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挤出来的时候，它整个和水的颜色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1: 对，
2: 它不是那种低纯度鱼油，是那种黄不拉几的，
1: 因为鱼油的粗糙提纯里面它也有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欧米伽9系的脂肪酸，所以表现出来跟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的颜色一样，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些不需要的油脂的成分全给你去掉，剩下的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欧米伽三、EPA、
3: 这样的营养成分。
2: 哎，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鱼油呢，因为是野生捕捞，因为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3: 对，
2: 所以这款鱼油其实它整个的市场行情来说，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一些很惊人的改变，懂得都懂的，因为现在
3: 越来越少了。
2: 对，因为现在全球的鱼油其实都是一个整个市场在水涨船高的一个趋势啊。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把这款鱼油的负责人沈总也请到直播现场了，来，沈总，有请沈总来。沈总来了啊，帮我解答几个问题。首先，这款是不是就是小月刚刚耿瑶说的？不过不夸张吧，小月的大哥，
4: 所以
2: 升级款。
4: 其实我把以前小月留下的样品我也带过来
2: 了。哦，
4: 他们在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一模一样，你可以看到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像量更足了，好像纯度更高了，
3: 是的，
4: 我们
2: 好像清透感更强了，
4: 没有错，
2: 对不对？哎，我这边是正品啊，今天的，是的。
4: 耿瑶手上的是我们这个最新批次的
2: 啊，
4: 我们是在小月月的基础上呢，保留它所有的东西。然后在野生捕捞这个证明上面呢，我们也去追加了这个秘鲁相关的一个证书。原来小月月是没有这一款的，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海洋污染这个越来越关心，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2: 那这个现在 G 加 H 应该是我们的网购平台在售的唯一一个长绒包衣的鱼油了。
4: 目前东方只有它，原来只有小月月，现在只有它。
2: 是的，小月月现在也是买不到的一个状态，
4: 买不到。
2: 但是它小月月，我们还是那句话，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相信我们。选择这款鱼油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啊！然后再来，我们沈总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耿瑶一直在说整个全球的鱼油市场的行情一直在波动？为什么？
4: 就像我们上个月在参加药交会跟别人沟通交流的外国的一些朋友也是在讲，一个是今年这个天气啊，厄尔尼诺现象非常严重，这个原料的捕捞这一块啊，已经非常限制大家了。将下半年的话，可能我们能不能吃到那么高纯度，那么有？这个就是说一批那么高的鱼油，我们现在已经打一个问号。因为我同行给我的反馈就是，你们能不能找到原料？我说为什么不能找到？他说现在外面都很紧张，这个鱼没有了。
2: 尤其是像他们那种自己养殖的鱼还不行，
4: 对，
2: 必须要满足野生捕捞这样的条件和标准。而且野生捕捞，观众朋友，我们再说一遍，不是我们自己空口说的啊，我们在和身之上都写着野生捕捞四个字，而且野生捕捞的证书我们今天也是能够给大家出具出来的。所以其实吃鱼油，你想吃的放心，你想吃的安心，像今天这款鱼油绝对是没有问题可以给大家提供出来的。然后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不仅没有涨价，反而给大家做的一个加送。
4: 对，
2: 沈总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承诺一下价格，这绝对是近期您能够看到底价。然后马上因为要618了嘛，618不可能比咱们今天这档便宜了吧。
4: 不可能。包括就是我们前阵子在药教会同行也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做这个老年平台要那么便宜。我说我们因为这款鱼油当年开发的时候做到一批那么高，就是为了老年人。如果我们要做青少年的话，我们就去做 DHA 相对较高的。所以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带来这样。
2: 是的，邱老师也是见证过辉煌过的人。就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讲说，小月月之前一档直播40分钟10分钟卖断货，
3: 是的，
2: 非常的惊人，一档直播几千套的这个销量。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一样是当时的高品质，一样维持当时的超低价。
3: 是的，
2: 每一颗单颗核算下来3块出头，如果今天能参与凑单，你比如买两套参与凑单的话单颗2块多的这个价格，可以说在我们平台啊，比它便宜的没它好，比它好的可能你也
3: 不可能那么便宜，
2: 不可能这么，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可能是它的3倍甚至4倍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是实实在在把好鱼油给到观众朋友啊！现在沈总来到现场，也希望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把大组合先定起来。大组合今天9瓶装，还有60元的购物积分啊！1、2、3、4、5、6、7、8、9都是您的，60元的积分也加送给大家，相当于到手每一粒3.5块钱啊！02151999000。
5: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
6: 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 脱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

0: 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夏天啊，尤其这两天，大家会明显在家里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哎呦闷的，
2: 哎，对，
1: 这个身上好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喘不过来气。哎，其实这个季节，大家更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咱们这个心血管。
2: 是的，其实我们说到血管，确实是要养的，因为它每天就是一个通道，里面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从里面经过，身体代谢下来的某些废物，可能也要通过血管来给你进行运送。那么，如果我们这里面很多的这些脂质物质，在我们的那个血管壁上堆积的话，那么这条路就会越来越窄，以前的三车道可能变成二车道，二车道变成一车道，那如果有些突发事件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要把膳食当中的营养给它做平衡，那么这个平衡当中离不开的就是脂肪酸的平衡。欧米伽三作为我们人体非常重要一个脂肪酸，它在身体里面自己无法合成，所以你想我们整个血管当中，你看多多少少到了那个一定年纪的时候就有这种状态，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可能是这种状态。
1: 是的，
2: 大家经常说去体检的时候看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其实低密度脂蛋白你也不能说它是个坏胆固醇，因为它是负责把肝脏合成的这些脂质物质送到身体末梢去，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容易在血管里面停留，而停留的时候会把这些脂质物质给它抛散下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就是会发生特别危险的状态。但是我们身体也不是这一辆车，它还有一辆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这辆车，它会顺路带这些脂质回到我们的肝脏去合成胆汁维生素 D， 把它当材料用掉了，用掉之后是不是风险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说这两辆车的平衡是身体自己做到的，但是在合成这个车当中，这个多这个还是那个高密度多是由身体自己说了算的，您要给它材料。我们把欧米伽三给到我们之后，一方面像这种破损的血管内皮，它修补需要材料有欧米伽三这个成分，那么合成这两辆车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像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所以当我们给到身体正确且充足材料的时候，这些问题你就不要考虑，都是身体自己来帮你解决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说看看自己的一日三餐，今天早餐晚餐午餐都已经吃过了，有深海鱼吧？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我都会在某平台买那个挪威三文鱼，你买100克，大概价格是现在已经涨价了，以前是
1: 29.9，
2: 对，现在29.9，对吧？然后29.9当中，你欧米伽三能吃到多少？我可以告诉大家，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算下来可能连300毫克都没有。所以你想，您一天的需求量，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建议2000毫克的话，你算算300毫克，那缺口是多少？就很多人可能连300毫克都吃不到，因为今天一天你都没可能吃过那个刺身级别的三文鱼，就像我们家今天那个吃的是鲳鱼，油炸的，然后吃完之后这里面欧米伽三温度一高没有了，你说我们要的材料日常膳食当中如果没有的话，及时补充是不是很必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才多少钱？凑完单2块多钱。谁都吃得起，
1: 比买鱼还便宜，
2: 但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1: 是的，
2: 身体不能缺材料，更不能给次品啊。
1: 来，材料在哪？观众朋友，材料在葛瑶手里。首先，我们的材料好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你看我们这颗材料都是大颗粒装，不是市面上很多的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的。
2: 对，
1: 不是说他们一份，我们今天一粒就抵一份，观众朋友，
2: 对，
1: 一天吃这一粒，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就不到身体里了啊。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弄的这个外衣，你可以看到啊，它是磨砂面的。感受到了吧，磨砂的质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独有的长绒包衣，它不反腥，
2: 对，
1: 它不会被胃酸所腐蚀，到达肠道再去吸收分解，对这个营养保留的会更好。这个是我们长绒包衣独特特有的特性。之前是只有小月月，现在小月月你买不到了，你就相信我们买这款 G 加 H 是小月月的大哥，
2: 对，
1: 同根同源，如出一辙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纯度，你可以看到它的清透度非常高，甚至刚刚和小月月比，它的清透度比小月月还要来得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纯度来说已经到达了95，只是瓶身标注，我们抽检下来的数据是更惊人的啊，
2: 99.5。我们欧米伽三是1492.5，所以你只有大概7.5毫克
1: 是的，
2: 是其他的脂质成分，
1: 是的，
2: 所以足够跟你膳食当中的其他脂肪 去做平衡去
1: 了。然后刚刚我们沈总也说了，这款其实专门针对老年人所研发的，所以你看它的 EPA 含量占了1/3都不止，
2: 对，
1: 超高的 EPA 的含量，占了3/4。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DPA， 这个 DPA 也很稀缺。哎
2: ，DPA 因为是海豹油当中有的成分，而且在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的那个范围会更广，速度会更快，所以非常的珍贵。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鱼油从成分上面来说，就是非常的优秀啊。
1: 是的，成分来说我们绝对是可以给它打一个这个的。然后再来我们给它打一个这个的是什么呢？在于它的安全性。因为大家对于海洋污染现在都是比较关注度高的嘛。
2: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野生捕捞是，对吧？
2: 对，
1: 全部都是野生捕捞，是否养殖否？我们今天整个的证书也给大家拿到了，证明我们今天野生捕捞，而且我们在瓶身上都写了4个字野生捕捞。
2: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它更加的高端，更加的稀缺。当原材料涨价的时候对它的影响也会更大，观众朋友懂不懂？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不仅没涨，还是要回归到不仅没涨。导演告诉我说大组合刚才还有几套，还有2套是吗？差不多个位数了，最后的3套大组合了啊！如果有退出来，赶紧把它补位定进去，因为我们现在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卖的异常火爆的大组合，为什么卖的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想囤货，也在观望很久了。今天常规组合是8瓶，雷打不动8瓶。周末爆杀，我们加到第9瓶，加着第9瓶，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第九瓶是不是百十来块钱呀？观众朋友看，
2: 不是的啊，我们就是
1: 这个第9瓶，给到大家60粒的主品。外面一瓶要卖到折合人民币接近1000块钱。你说95加又是这样长绒包又是野生捕捞的，一粒卖个20块钱市面上都很正常的，观众朋友。所以你想想这60粒，我们就算它20块钱一粒，60粒是不是都得很贵很贵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9瓶装，再加赠了60元的购物积分，相当于1938元。然后如果用1938除以这546的鱼油的话，每一粒3.58块，3块多。你买高纯鱼油、进口鱼油、野生捕捞、长绒包衣的鱼油，随便去比价。
2: 对，
1: 观众朋友，我们说1000到10000没有用，随便去比价。当你在市场上看了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小月月，今天这个机甲 H 啊，小月月的大哥哥，
2: 升级版啊，
1: 升级版。它不光在东方购物具有超高性价比，就连在市面上它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个状态。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趁着降价，今天趁着有优惠力度，您把握住机会拼手速，抓紧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如果参与凑单的话，看到了每瓶170块钱，
2: 对，
1: 每粒2.84块。
2: 今
1: 天这个价格别错过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0: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的表皮吧，不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那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那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的不得了。有种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 常快啊！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千百且珍惜，因为大组合售罄之后，下一次你可能就看不到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了。首先下一次60元积分真没了，
2: 对，
1: 真看不到了。下一次特别加赠的这第九瓶大概率也是找不到的。我们今天是既有第九瓶，又有60元的积分，又能参与到东方购的凑单活动。
2: 是的，
1: 所以当多重组合优惠力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最低这一粒儿您可以做到多少钱呀？2.8元，
2: 是
1: 2.8元。你买到的鱼油虽然瓶身标注95，观众朋友你得庆幸，它幸亏标的是95，它要真的标9899，哦，
2: 那又价格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档次，
1: 又得至少5-6块钱，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批次抽检下来这个数字
2: 99.5，
1: 99.几啊，
2: 分数真是一点都不低啊。关键是我们现在像这样高端的Omega 三含量高的鱼油马上就是面临涨价的问题了，所以懂的人最近但凡长期要吃鱼油的都在囤鱼油。
1: 是的，
2: 因为到后面你同样的鱼油同样的品质，你的价格可能真的是不是现在这个可以
1: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长绒包衣，所以今天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也不用出去比，肯定是你比不出来的，因为外面70的80的都已经炒到10块钱一粒了。
2: 对，对啊，
1: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抽检下来99.几的，然后带有长绒包衣，看到了吗？这个磨砂雾面就长绒包衣，它的优点在于第一不反星，
2: 对，
1: 第二不容易被胃酸所稀释它的这些营养，
2: 破坏啊，
1: 被破坏所好的成分不会被胃酸所伤害，所以像这种长绒包衣的东方购现在也是独一份的。然后今天这一颗1500毫克价格才2.8元，
2: 对，
1: 1500毫克价格2.8元，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比它便宜的质量和它差很多，不如它很多，
2: 对，
1: 比它贵的就贵的比和它差不多好的可能比它贵出好几倍。
2: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不凑单都是3块多一粒，
1: 对，
2: 有很多好的鱼跟我们差不多，大家就是检测下来都是99分以上的，凑完单才达到3块多钱一粒。
1: 是的，
2: 所以你想一想，今天一个在吃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反星的这个问题，可以坚持下来，那么鱼油对身体的帮助你才能看得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入手囤货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2: 无论是将来马上要涨价的问题，还是我们现在算下来每一粒凑完单才2块多钱，这个实惠的价格都是值得大家今天好好把握的啊。
1: 是的，给大家来看看啊，这款鱼油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海外市场，包括哪怕你代购回来折合人民币也是要999块钱左右啊，900多的。
2: 是的，
1: 这个鱼油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您放心，而且我们具有野生捕捞的证书，
2: 对，
1: 证明全部来自深海小鱼且野生捕捞给到大家的。再来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外面卖一粒，刚刚我还跟邱老师说，我说做节目做的我这数学临时都算不过来，外面95以上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要220一粒？一瓶60粒，20块钱一粒的话，这一瓶是不是1200？1000块钱左右肯定是要的。
2: 对，所以他们不能做1500毫克呀。
1: 对的，
2: 他只能做到500毫克。那你还能买一买，对吧？
1: 是的，不然真的太贵了，很多观众朋友被这个价格一下就给吓退步了，对吧？
2: 对，
1: 那我们今天这一瓶多少钱？不参与任何凑单，这一瓶只要200块钱出头。来给大家看看啊，常规组合我们都是8瓶装，雷打不动的8瓶装，包括下一次你可能看到，连8瓶都没有了，可能1000多你只能买6瓶，观众朋友，因为这个原材料，尤其对于这种野生捕捞的鱼油来说，原材料的涨价对它的伤害实在太大太大了，
2: 是的，
1: 影响价格波动。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先加赠2瓶，再送到第9瓶，第9瓶常规是没有的，任何时候没有的，然后再加赠了大概60块钱的购物积分，这个大红包下一次你看100%没有了啊，这个大红包。然后相当于是1938元给到大家这么多组合9瓶装，每一瓶核算下来是215，每一粒只要3.58元。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恭喜您！怎么参与凑单？观众朋友，满3件满3888，你鱼油可以订2套，因为鱼油真的要囤。
2: 是的，
1: 这个价格特别值得囤，而且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都是在2套2套买，相当于1538元，每一瓶只要170块钱，每一粒只要2.8元，2.8元你在东方购物，可能现在连鱼油都买不到。
2: 对。
1: 买不到，你今天买到的是95的瓶身标注 ，EPA 的含量超高，并且是长绒包衣，
2: 对，
1: 并且给到大家是野生捕捞，所以当综合以上这些优点来说的话，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要强起来了。
2: 是的，
1: 好的，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还有最后的2套，碰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啊？02151999000。
4: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是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子，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鱼油到身体里真的作用好大。吃鱼油的本身并不是为了它好吃，说实话它不好吃。而且刚刚邱老师还在跟我讲，市面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烦这个反腥，打个嗝那个腥气十足啊，所以对鱼油很喜欢，很想吃，但是坚持不了。
2: 对，
1: 今天我们终于来了一款长绒包衣不反腥的。
2: 是的，而且我们含量非常高，所以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年纪大的人需要保养血管的，还是日常饮食当中经常吃外卖，经常在外面油吃很多大油大腻的这些食物的，您给自己的健康做一道保障。
1: 是的，
2: 把每天我们应该三给补进去，那么身体里面但凡有这些错的、漏的、不好的、坏的需要修补的，你才有材料修补到位，
1: 是
2: 才能避免后期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1: 是的，关键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这个价格力度错过啊，观众朋友很难看得到，因为当所有的鱼油都在涨价的时候，今天不仅没涨价，加送第九瓶，还给大家送了60元的积分红包，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订大组合0215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五一长假期间，看到你也没有出门，在家里面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可能家里面还要做一些换季的收纳的工作。确实，我们说现在比如说这个换季时节，家里面很多厚的被子是要收起来了，但是呢，当季这个季节盖什么被子，又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又是特别的清爽透气呢，那一定是特别好的鹅绒被。所以我们今天赖诗迪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品牌，我们的费舍尔用到是匈牙利进口的95的鹅绒，打造一个多季被带给大家，品质非常之高，而且我们整条被子可以水洗，持久保持洁净度。但我们今天五一的限时特惠，价格尤其划算，还有金豹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焦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然后呢，很多爸爸妈妈应该跟我一样，说被子的话稍微要换一换，但是呢，我又不想要再去更换被套啊，或者再去什么清洗被套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可水洗的鹅绒被，而且奈士迪是一个70年的老牌子，他们家的被子一直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但是旗下高端的费舍尔，大家是不是看到的直播频率非常低？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有3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今天的话一定要珍惜我们少量的现货。
0: 对，熟悉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品牌，一定知道这个奈士迪集团，对不对？
1: 对，
0: 他们旗下做进口的高端的鹅绒原料做的被子啊，那就是什么？我们说是尖货，一定是费舍尔呈现给大家。像我们这个被子啊，由表及里，咱们都是高品质的。首先我们说这个表布花型啊，就感觉特别的典雅，
1: 对，
0: 而且欧式花型当中，它像上面那种什么，就是金灿灿的那种数码印花的一个花型哦，有配姿丽纹，有很多花朵的元素，而且底色也是一个高级的一个灰色，还有暗纹之外呢，上面这么我们显得比较亮丽的这个黄色、棕色这个花型啊，就显得有点像在发光发亮一样，特别的好看。
1: 对，富丽堂皇，就这四个字去形容它。因为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就是拿回家你不用套配套的，所以我们也是很考究这个花型的设计的，
0: 是吧？
1: 往你家床上呢一铺，既不要太暗淡，但是呢也不要这种啊大红大绿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色调、这个配色呢就是刚刚好的啊。
0: 是，而且你看它这个印染都是特别特别精细的，
1: 对。
0: 尤其我们说这个面料不仅是像花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显得比较的尊贵华丽之外呢，摸上去啊，它这个面料也是显得特别的细腻，非常的亲肤。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被子啊，你是可以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1: 对，
0: 贴身贴肤来盖，
1: 对，
0: 它是一个新凝绸的面料。这个面料很多做一些比较好的高端的鹅绒被的，有很多的品牌厂家都是定制的，
1: 对，
0: 而且尤其适合比较出汗多呀，或者比较黏腻的一些季节，也很适合上海啊，比如说你的一些春夏的这种季节，而且我们今天 A 版这样子带有印花，
1: 是
0: 背面背里给大家分得非常的清楚哦。我们的鼻面也是用到了一个特别雅致的一个素色，
1: 是
0: 表面全部都是有到这个新凝绸面料来打造的，所以特别的舒爽，也很透气。
1: 对，
0: 而我们里面说到这条整体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用到的居然还是鹅绒当中的高端的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哦。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绒啊，我们在现场也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是
0: 因为我们说这个被子被绒啊，我们里面的克重300克5尺，400克是6尺，但是这个绒啊远道而来，特别的来之不易，从匈牙利进口过来。
1: 对，东方购物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羽绒被的品牌，对吧？各个地方进口的绒其实都很好，品质都是非常优秀，但是真正的业内人士公认的啊，羽绒当中的白金，把它称为羽绒当中的白金，就是因为一个是稀少，还有一个就是价格贵，所以什么地方是被称为羽绒当中的白金？匈牙利，对不对？匈牙利这个国家，然后霍尔多巴籍的鹅种，匈牙利当地养鹅哦，真的可以差不多追溯到2000年之前了，然后霍尔多巴籍这个鹅的体积体重还特别重，所以大家拎起来之后有没有发觉，我几乎看不到毛丝，哎，一根一根绒毛丝在哪里，怎么拿在手上都是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绒朵大，那么绒的体积大，它取下的绒朵才会大。
0: 是的，
1: 绒朵大，然后再加上匈牙利这个地方哦，霍尔多巴籍这个地区，冬天又漫长，对吧，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寒冷的天数呢也比较多，所以当地的鹅它本身身上的这些绒毛，它的保暖性能要强，
0: 是的，
1: 御寒能力要强，那么我们今天你看抓在手上，底下掉这么多起来，它不散哦，是不是？ 而且轻轻的、柔柔的，就可以像挂大葡萄一样挂了这么长的一串。
0: 对的。
1: 再有一个，我们今天选到是匈牙利进口的这个霍尔多巴级的这个鹅种的绒之外，还是95%绒子含量。
0: 是。
1: 是不是国家当中没有比95%这个绒子含量更高的了？对吧？所以
0: 绒子纯度越高，它就是要大朵大朵这个绒团占的这个占比是特别高的。
1: 对。
0: 而且雅琳在捏的时候没有什么鹅毛片呐、毛梗啊、飞丝啊扎到它，哇，体积收缩比很大，可以捏得那么小，但是一旦收到，马上你看铺得那么大，
1: 对，
0: 每一根这个绒丝上面这种爪钩、这种触角都在朝四面八方延伸，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300克、400克，每一个它是有一定的适宜的蓬松度、立体结构在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哪怕说春夏两季，对吧？你也是有到特别好的适宜的一个保暖效果，而且久用不怎么变形，关键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你还能够全部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看一下被子那边角标，
1: 好，
0: 费事儿不仅。

0: 是纳氏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只做进口鹅绒原料做的被子以外，这条被子还是这个品牌旗下的高端的黑标系列，
1: 对，
0: 上面就把我们里面这个绒的这个来源标的清清楚楚，是。
1: 对，整床被子
0: 匈牙利进口的霍尔多巴吉鹅，
1: 对，霍尔多巴吉鹅绒啊，鹅绒在我们的脚标上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确实奈士迪的话专注于羽绒制品，但是我们其实自己旗下也有高档的，然后中档的，然后还有低端的羽绒被，这床被子我们费舍尔就是黑标系列，就是高端系列，
0: 对，包括东方购这边咱们还要审核他们这个绒的来源的证明哦，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绒来自于哪里？匈牙利那边，所以这个绒的品质你完全放心。而且看一下旁边，咱们这边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演示，整条被子你不仅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你盖脏了用脏了，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对，
0: 然后洗完以后呢轻柔甩干，对吧，你把它就是晾晒完了以后呢干了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说被子洁净度要求很高的朋友们，春夏季节出汗比较多的，你觉得这个被子哎呀我要打理起来方便的，我要里外彻底干净的，很适合大家来盖这条被子。
1: 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哦，不是所有的这个羽绒的话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可水洗的这个工艺的，因为这个工艺的话本身它的工艺难度就更高，然后对羽绒的品质要求也会更高，所以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其实根据我们的吊牌价格来说，真的一点都不贵。
0: 对，如果你拿到产品会看到吊牌上面价格五尺哦1698，六尺1898元，对于这样的绒的来源的这种填充来讲，真的吊牌价格也没有任何的虚高，但是原来我们东方购往年或者你在他们
1: 3年前、
0: 对以 前东方购看到过的价格是699和799，
1: 是
0: 其实已经便宜了1000元左右和1000出头了，已经特别划算了，但是我们今天2026年的五一长假的限时特惠，
1: 是
0: 我们这档节目还有划算力度，
1: 3、2、1，
0: 这档活动价格5尺498元，
1: 是
0: 5尺598元，
1: 对，
0: 500不到600不到，这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可水洗的多季被属于大家，绝对物超所值啊，比外面省了1000多。我觉得这样一个价格，你真的外面可能说你要买绒啊，单单买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啊，顶多差不多也就买到几十克，100克绒都买不到。
1: 对，
0: 我们是一个可以盖到多个季节的春夏被，
1: 对，
0: 而且还有劲爆赠品送给大家。
1: 来，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
1: 是，
0: 你盖的被子有了，枕的枕头有了，尤其这个枕头啊，家里面对吧，枕套会换，枕芯经常会忽略，脏的、有异味的、黄渍很多的，今天送给你一对崭新的枕头，
1: 你捡。以我们的六尺为例，598减去我们赠品300块钱的赠品，相当于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鹅绒被多少钱？200来块钱。不是国产鹅绒哦，是匈牙利进口的白鹅绒哦。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实物都在那边，赠品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实物是给大家独立包装的一对枕头，
1: 对，
0: 我们的被子花型颜值都很高，
1: 是
0: 还可以整条被子水洗，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产品上面都有吊牌，你分开来送人也很拿得出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你讲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不用几套，大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八号来就可以了。

0: 今天咱们这个被子啊，因为雅玲也讲了阔别东方购的荧幕3年多时间，但是真的回来就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惊艳。这个花型真好看，金碧辉煌，也特别的典雅。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什么欧式装修，对吧？或者那种别的什么装修，跟这个被子基本上都能过来百搭。
1: 是，
0: 尤其很多那种新中式装修，这个风格放在你家里面也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感觉。而且它是我们费时尔的这么多高端的进口鹅绒做的被子里面的黑标系列。如果你对费时尔这个品牌了解，知道他们家很多的产品啊，怎么样的一个分级，怎么样一个系列的话，你就会知道黑标就是他们在市面上面。不管什么季节的被子，价格都是卖得很贵的，
1: 对，
0: 因为都是什么进口绒当中的金字塔塔尖的尖货的鹅绒原料。
2: 对，我们里面填充的每一朵绒朵都是从匈牙利进口过来，大家现在可以自己网上去，或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 APP 商城去看一下，有多少品牌是做到匈牙利进口的绒，对吧？没有的啊，我们今天就是费时尔，而且匈牙利的霍尔多巴级的鹅绒，这个鹅绒它就特别好，以我们国产大白鹅为例的话，一只大白鹅长到成年差不多大概长个3公斤5公斤的样子啊。但是你知道霍尔多巴级的鹅的话，鹅种的话差不多长到成年要大概要10来公斤的样子，所以体型更大，两个鹅翅膀打开来真的跟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差不多高了。所以你知道这么大体型的鹅，那么身上的绒朵，特别是胸腹部的绒，是不是朵型更大？
0: 当然。
2: 那你知道朵型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被子使用起来有什么感觉吗？它如果越小的绒，它是不是会特别容易跑绒钻绒？
0: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这床被子一样是可水洗的，为了让大家可以用的时间更久，我们选更好的绒。
0: 是的，我们的绒啊，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填充到一个多季被的一个克重，5尺有300克，6尺有400克。当我们这个被子挂出来，再加外面特别轻柔的，也是很细腻的一个新云绸面料一个被壳，能够发现咱们的每一格还是有很好的一个蓬松度哦。越是里面鹅绒的原料好，有立体结构的，蓬度能够持久维持住的，你外面的表布一定要选择轻柔顺滑，不能那种僵僵硬硬的。
2: 对，
0: 而且表布还要能够耐受哦，我们特别好的多次的水洗，这是一条可水洗是可以机洗的鹅绒被。
1: 对，
0: 所以你当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全部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你都不用脱卸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这个新云绸 AB 两面的表布哦，贴身贴肤来盖，特别的舒服顺滑，而且它也比较的速干，就是你洗了以后呢，像比较晴好的天气啊，你就晒一下，干了以后呢，可能啊当天洗当天干，晚上就能够直接来使用了。而且这个被子我觉得每年你拿出来啊，春夏两季包括什么初秋的季节，一年起板能够盖到3个季节。然后我觉得这个花销啊，今天我们东方购才只有498和598，哪怕不说我们送给大家一对舒睡枕这个枕头，单这条被子经久耐用，498、598都已经物超所值了。
2: 对，3年我们这床被子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啊，今天就是我们还在五一假期期间，所以给大家准备了点现货，然后呢给大家准备这么实惠的价格。
0: 是的，
2: 有任何顾虑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看看实物再决定留不留下来，对吧？
0: 是，你看你现在比如说去搜啊，我们东方购物原来我们2、3年以前这个被子同款销售，也没有什么那种送什么赠品的，一条被子699、599、799是6尺，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498和598。
1: 对，
0: 这个价格是今年我们2026年五一限时特惠的活动价格，而且价格比原来划算，降价哦，还要额外送赠品给到大家，送一对枕头。我觉得家里面其实寝具盖的被子枕的枕头都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这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越是你什么后面春夏季节出汗多的，脖子黏黏腻腻的，容易有污垢呀污渍呀留在枕头上面的，清清爽爽用新的枕头，这个我们也是有单独吊牌，或者你要送人，或者家里面你先放着囤着也可以的。
1: 对，
0: 所以算到单件是3个寝具大件，我们的价格才498和598，外面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而且如果你要能买到，像比如说什么这种可水洗的这种羽绒被等等的，它也不会给大家用上什么匈牙利进口过来的白鹅绒，
0: 是，
2: 对吧？而且我自己本人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用这样可水洗的被子，
0: 是
2: 因为不容易藏污纳垢，不容易里面有细菌螨虫滋生，而且接下来上海进入到梅雨季节的话，你知道你的被子光洗被套是没有用的，光晒被子也是没有用的，
0: 是。
1: 是
2: 我们现在到了夏天，席子都最好能买可水洗的席子，
1: 是的，
2: 对不对？如果你们家的被子也换成可水洗的这样子的高端羽绒被，是不是就更加的踏实了？
0: 对，品质又高，打理又方便，您也爱干净，这个被子是彻彻底底可水洗，里外都很干净。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5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acial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1: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 Facial 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2: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0: 23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你光光看这个被子啊，这么高的颜值，对吧？特别的华丽，然后呢，金碧辉煌的感觉。而且它不仅是远镜头整体很漂亮，你是通过我们多邦沟很多特写画面，各个角度都会发现，哇，这个花型真的就像数码印花一样，花型非常的纷繁复杂，然后呢，设计非常的精细，有底纹，关键有光泽，它是星云绸面料，就像绫罗绸缎一样，所以很好的能够把上面金色、黄色，对吧？然后那种就是说，咖色的颜色。那种层次感，那种立体感很好的凸显出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面料体感上面接触起来特别的细腻哦。因为我们觉得夏天，比如说露肤度高呀，对吧？包括你那个穿的薄的那种睡衣、睡裤呀，你的皮肤是能够零距离感受到这个被子的表布跟你接触起来顺不顺滑、舒不舒服、细不细腻。这个星云绸面料有很多的高端品牌都直接打造贴身贴肤感的那种春夏被，因为这个面料本身特点很适合。
1: 对，就是盖在身上滑滑的，然后柔柔的，对吧？就是适合我们夏季裸露的肌肤比较多的这个季节。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其实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被子到底好不好，你看我们黑标系列，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费舍尔的高端系列，你就闭着眼睛入
0: 30位订购到了，
1: 因为黑标系列它的定位就是高端，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表布设计的花型好看，然后面料又够高档，再有一个里面填充的绒，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我们的奈士迪自己的羽绒被都是用到什么国产的绒也有，对吧？或者其他的产地的绒也有，但是没有做我们匈牙利进口的，
0: 是，
1: 所以你要想买到更好的、更高档的，对吧？然后这床被子可以用得更久的，那么今天这床我们匈牙利进口的鹅绒打造出来的可水洗被子是可以满足大家，
0: 是，
1: 而且你看今天的价格400-500，我想了想，也就买一个普通的床上用品4件套的价格吧，
0: 真的是啊，而且告诉大家。你愿意在多季被春夏那种哦被子，你愿意选择好的鹅绒做的被子，我相信大家冬被一定是用过好的鹅绒的。
1: 对，
0: 你也知道，其实鹅绒它这个材质是冬暖夏凉的，
1: 对
0: 吧？不仅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暖、一个恒温的感觉，尤其适合上海黏腻的春夏季节，湿哒哒、潮乎乎的，然后呢你出汗也多，然后呢希望那个被子盖在身上轻盈，对吧？不要太压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舒爽，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觉得匈牙利的这种好的鹅绒能够满足大家，绒小鸭、触角、爪钩、绒丝都非常的浓密，而且持久保持干爽性，并且我真觉得这个被子啊打理很方便。
1: 对，
0: 越是你说，你想别人可能说五一长假期间在外面什么旅游呀、出行呀，您在家里面忙活家里面换季呀、倒腾被子、晒被子、打理床铺，对吧？整理那个柜子里面很多的衣服、被子。告诉大家，这个被子买回家不用套贝壳被套，直接你就盖，享受它的舒服轻柔以外。用脏了直接洗衣机一扔，水洗完以后晒干可以反复用，一年能够用到多个季节。
1: 对，
0: 不说赠品哦，我们单独4-98、5-98都划算，再送一对舒睡枕。但我们限时这个时候当季五一特惠活动价，赶紧订购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哪个尺寸？5-6供你选，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东方风，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辣海，外加勿用几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这里发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歇尔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

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chl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电视机，是不是还感觉，哎呦，这个画面这么漂亮，是不是东方购在推荐什么高档的床品啊，真丝套件呀，颜值好高哦，不管什么角度拍过去，这个床品怎么这么的好看？告诉大家，这个高颜值，咱们不是四件套，不是床品，它是费舍尔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品牌费舍尔的一条鹅绒被，而且是不用套贝壳被套，它本身这个表布的 A 面就是这么的金碧辉煌，就是这么的高颜值，也很大程度给大家装点了整个的一个家居的环境和氛围了。
1: 对，我刚刚就是脑海里面就一个画面，就是老小区到了夏天的时候，对吧？你看家家户户有洗呀晒呀，有的呢家里面洗出来的就是晒出来的就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华丽，有的呢可能那个毛毯都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那种感觉，肉眼看上去都是那种僵僵硬硬的，都是那种起球的那种感觉挂在外面，对吧？
0: 是。
1: 但你看我们这个啊，这床被子，如果你要是挂出去晾出去，真的远一看这床柜子看着就特别的贵，
0: 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的感觉，因为确实它也是费舍尔集团旗下的黑标，这个黑标不是所有每一条哦，费舍尔他们家被子都是黑标，但这条为什么黑标？颜值高，更重要是在于里面的绒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没有用过很好的那种进口绒的鹅绒被，但是我有所了解，你一定听到过全世界公认的鹅绒的好的产地，匈牙利那边古老的那种农庄里面，对吧？我觉得他们那边所有那个就是说鹅绒的体型，包括我们这个选取的这个部位，再到后面我们只用95的绒子纯度来做这条被子的绒的填充物哦，成本造价非常的贵，再加我们的这个费舍尔多道的鹅绒的水洗工艺填充，保证你在这个被子里面300克、400克这样的多季被的克重，它依然有很好的鹅绒被的应该有的特点的一个体现。
1: 对，
0: 有厚度，有蓬松度，对吧？不钻绒，然后呢，本身啊经久耐用以外，经过水洗多道水洗以后。机洗以后，这个被子还能够保持哦，维持非常好的一个轻柔的盖的体感，还有适宜的保暖效果。
1: 对，拿回家之后呢，床上直接一铺就可以用了啊，因为我们都是就是说满足到一定的这种清洁度啊，包括各方面的，对各方面的一些标准的，然后回去之后是完全不需要套任何被套，对吧？虽然我们都知道羽绒的特性是什么，吸湿排湿，不用担心被窝里面长时间湿漉漉的，但是你晚上睡觉天热了，总归会出汗，有一些。叹气的话，如果这个闷在被子里面，你这个被子啊，就是不是彻底的去把它清洗干净，总归时间久了不太好，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可以水洗的，这床羽绒被
0: 是它本身作为鹅绒特别好的匈牙利的95鹅绒，能够给大家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1: 对，
0: 你贴身贴覆盖，即使觉得哎呦蹭到点汗渍呀，有些可能说些身上一些皮屑的污渍呀，我们整条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还能够整条被子去机洗水洗，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够耐受多次的每年每一季，可能你每一季里面多次洗涤这个次数，它都能够维持很好的被子的一个特点的话，这个被子498598真物超所值，
1: 是
0: 赶紧订购，107位顾客订购到了，再送一对舒睡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东方购物，你讲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给我来娘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那侪讲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歇尔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0: Jason 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1: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2: 告诉大家，用过这个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鹅绒被的品牌费舍的很多的好的被子，很多观众竖大拇指啊！但是我们这条也是阔别很久，不是几个月没有来，不是一两年没有来，我们上次直播是2023年，将近3年时间以前啊！而且之前我们卖的价格不是今天400多、500多，是699和799，品质没有变，绒也没有少，依然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而且这个被子的表弧真的什么时候看都很惊艳。你如果拿到时，我会感觉更加的漂亮，就是那种金碧辉煌，很显那种好像你家里面这条被子，就是哪怕视觉效果你说跟很多高端的丝绸真丝的四件套来媲美的话，它也一点就说不落下风。
3: 对，因为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套被套的，
2: 对，
3: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花型做得更好看，对吧？往你家床上一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到了夏季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床上搭一条毛毯了，不一定讲究这个床品的一些花型了。但是我们今天这床被子花型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这种富贵的感觉，然后最重要是什么？里面的绒，因为既然你不套被套，我们是要做的可水洗，可水洗对面料要求是不是更高？
2: 当然，
3: 对里面绒是不是要求更高？所以一样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鹅绒，如果做到可水洗的羽绒被当中，我们要多好多道工序，我们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3年没有来的直播的一个原因。
2: 对，被绒啊要达到好的工艺啊，耐受大家每一季哦，你盖春夏两季，或者我觉得能够盖到什么，就是初秋的那个季节，一年盖3个季节，你这个花销每年盖3季，一条被子498、598，绝对物超所值，还要再送一对我们的舒睡枕，两整套东西算到单件，3个寝具大件。你算算，如果市民总价这些哦，像我们如果是以6尺为例的话，市民总价差不多是要高达是2200多元以上。
3: 对，
2: 我们6尺才只有598元。
3: 我们
2: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被子主品它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被壳被套的，你是贴身贴覆盖的，你家里面不用考虑，哎呀，我有没有5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6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不需要，你想买哪个尺寸就买哪个尺寸。
3: 对，
2: 它是贴身贴覆盖，无需用被套的单独的高端的鹅绒被。
3: 对，如果是家里面都是爸爸妈妈、老爸老妈喜欢这个夏天一人一床被子，你就选2床6尺，两床5尺的。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对吧？用一床被子，你就直接选我们的6尺的。但是算下来的话，一年用3个季节差不多，然后一用个5年6年的时间，平均下来一年你也就花了几十块钱而已。
2: 对，我们6尺就有最后的20几组了，而且我真没想到，我们今天等于说给大家是什么？是降了200元左右。
3: 对，
2: 还居然再加赠一个300多的赠品哦。
3: 对，
2: 我本来以为说，哎呀，就降价以后也没有赠品了，没想到再送给大家。所以这个里外里的落差哦，差不多是有500多元以上。这个优惠是我们今年2026年5一长假限时活动特惠，让你独享的。所以赶紧抢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东方购物，你像可是呢，费雪把证我想买了好几条了，给我的那样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那三个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牛逼，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这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5: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0: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 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1: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2: 咱们一个尺寸最后的只有17组，其实5尺备货也不多了。你随便让朋友来家里面，对吧？亲戚朋友来家里面猜，这个被子谁都不会想到400多、500多，颜值超高，就显得非常的华丽啊。尤其我觉得家里面，你这个被子啊，夏天你说有很多家里面可能说老旧的毛巾毯，对吧？很多人有什么用旧的一些夏被，随便折一折、叠一叠往床上一放，对吧？那个视觉效果可能就一般，但这个被子真的，你相当于有了一条可以多季盖的一个羽绒被，也相当于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什么一个被套一个床品一样，装点你的家居环境。
6: 对，
2: 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审美的眼光，对吧？你的品味、你的生活品质都很高。越是我们觉得说，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夏被随便盖盖，委屈一下、将就一下，也就这么过去了。真的不是，夏被很重要。你夏天天气热啊，你更加容易睡不好，对吧？白天你那个身体消耗也很大，晚上一定是要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所以我们选一个什么轻柔干爽，然后呢也让大家能够用脏了以后可以耐受多次水洗的一个可水洗的进口匈牙利绒的这个羽绒被。
6: 对，
2: 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你真的是很能够感觉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关爱是很到位的。
6: 对，晚上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睡得好一些。
2: 就10几组咯，
6: 对吧？睡觉前呢喝一杯这个温牛奶，对吧？然后保持这个卧室当中的一个温度，然后到了大夏天，很多人会开个风扇呀，晚上都不停，或者开个空调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被子更应该选择好的，对吧？不能让你着凉，但是呢又不要说什么盖在身上呢特别的闷特别热，因为夏天如果你的被子选得不够好的话，很多人不太愿意盖，是因为又闷又热的感觉，还有潮漉漉湿唧唧的感觉。
2: 是的，
6: 但是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特别是我们今天这床鹅绒被，对吧？而且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这个白鹅绒，对你这个什么透气性啊什么什么你不用担心。
2: 是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这种懂行懂经的朋友们，你肯定也关注过外面匈牙利进口95鹅绒，你在很多实体门道充绒，每50克的单价哦，我看到过就是400多，
6: 对，
2: 快要什么458、468，
6: 更贵的也有，更贵的也有。
2: 你今天花498，你想买我们单条5尺的这个价格，我们在外面买绒哦，也就买几十克，100克都买不到，对不对？
6: 是的。
2: 今天你带回家是一条498。成品的双人大被子，还可以水洗，还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又省力，盖着又舒服，打理又方便，还很干净。最后我们一个尺寸7组，赶紧抢单来电话，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想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牛皮，就讲蛮适宜的盖辣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5: 我欢喜拿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
0: 的。飞雪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1: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最后就以十一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被子啊，多季被啊，一年能够盖到大约三个季节，对吧？你现在春季能够盖，夏天你在空调房间也能盖，你到了初秋也能盖，一年盖三个季节。我再告诉你，是一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多季被。且不说表布，你猜猜看价格多少，对吧？一定可能就是奔着什么1000多去的。
1: 对，
0: 咱们今天5尺啊，才500都不到，6尺才598元。而且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你家里面，你想啊，其实我觉得脱卸被套也是一个体力活，对吧？
1: 对。
0: 装上去，对吧？要四个角对对好，要抖一抖，拉拉平整，其实也是挺累的。然后这个被子直接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你就贴身贴肤感，这个很方便。但你贴身贴肤感，我们表布的触感怎么样呢？细腻顺滑，而且不粘身。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用到新云绸面料适合多季盖的被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满足大家的诉求。
2: 一个呢是满足哪一些人群，比如像我这样，我是真的很讨厌就是换被套啊，就是装被套啊，这真的，你说这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对吧？但是就觉得很累，
0: 卖光了。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年长的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70岁80岁，对吧？你说这怎么让他们去轻轻松松的换个被套，对吧？换个床。床品真的不太现实，
0: 是。
2: 那我们这个拿回去，你就直接往床上一铺一盖就可以了。然后洗的话，现在也都不是自己洗的，都是洗衣机里面去洗，
0: 是
2: 对吧？洗完之后烘干机一烘，稍微再把它晾一晾，马上又是干干爽爽的。
0: 对，
2: 还有更关键的，
0: 物质也不多了，
2: 对，
0: 就十几组了。
2: 还有更关键，为什么我们要做可水洗？是不是为您打造一个非常卫生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
0: 是，
2: 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五一长假也有很多平时啊上班族白领在家里。里面看东方购物节目，想想自己多辛苦啊，对不对？
2: 对，
0: 平时顾老人顾孩子，一个礼拜上班，对吧？有的可能坐班1周5天，稍微周末休息一下，稍微像这样的五一的这种啊，平时长假时候来休息一下。那今天我觉得你平时如果说五一长假结束以后又要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平时你睡觉睡好的同时，这个被子是给大家省去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的。
2: 对，
0: 无需打理，你只要享受它的轻柔舒适干爽以外，
1: 对，
0: 让大家用脏了以后你就洗衣机直接一扔。你家里面原来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鹅绒被啊，肯定是不太能水洗的。能够做水洗达到可机洗功能的鹅绒被，它对于这个绒的品质要求，对于这个被子的做工细节非常的严苛，因为不能够让大家什么洗坏了、洗脱屑了，对吧？或这个绒啊，经过几次洗了以后不蓬了、不饱满了。咱们不是，咱们是能够机洗的一条鹅绒被。
2: 对，直接闭着眼睛把它扔进洗衣机去洗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直播呢，反正还有9分钟不到的时间了。这床被子我们在东方购物整整3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做推荐了。一个是里面的绒更加的稀少、更加的珍贵，然后成本更高，然后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高端的费舍尔的系列， 对吧？表布到绒到我们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非常高端的。
0: 对，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从事羽绒行业的业内人士啊、
2: 是，
0: 如果你是做这种多季被要水洗的，我告诉大家，
2: 对，
0: 498、598，这个光光外面一个新云绸面料的一个贝壳，
2: 对，
0: 双人大尺寸你都未必买得到。
2: 对，
0: 我们今天是贝壳 AB 双面，而且里面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我们的产品的吊牌上面产品信息清清楚楚，绒子纯度，包括它是匈牙利的鹅绒。
2: 这边大家看得清楚吗？白鹅绒原料产自哪里？匈牙利，看到吗？三个字，匈牙利啊。光这个三个字你就去看，真的在市面上50克都给花上400-5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400-500块钱，你拿回去，我们的5尺葱绒量300克，6尺葱绒量是达到了400克，好吧？
0: 而且是黑标，
2: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黑标，
2: 对，
0: 哪怕之前你买过费舍尔他们的很多的被子，我告诉大家、有没有黑标？很有可能你家里不是黑标，但我们这条多季被，因为是匈牙利进口95鹅绒，我们是黑标的系列，所以它是金字塔塔尖尖的尖货。今天你不需要你在外面别的渠道看到。被子当季用的1698五尺，1898是六尺，我们今天是498和598。往年东方购物这个被子很少出现，但出现价格没有任何赠品是699和799，之前咱们官网 APP 上面货号都有的。
1: 对，
0: 但今天你直接再比原来我们的价格省200多以上，还给你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这一对枕头也是独立包装，也有吊牌。
2: 对，
0: 所以你正好趁着今天把家里面长期用的寝具大件 枕头和多吉被正好换掉，很轻松。我觉得这个花销你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经济负担，所以我们最后的备货都不多了，五六尺即将售罄，赶紧打电话。如果这档您错过，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说不定，可能又是阔别好几年以后。但这个东西我真觉得早买早享受，抢单吧，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牛皮，就讲蛮适宜的改了海，外加勿用几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去里发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葛末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Fisher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最后也就没几分钟了，我订到的顾客先恭喜您，这个价格买的真划算。您单条订购如果跟市面上面比的话，真的五尺省了1200，六尺省了1300，
2: 是
0: 再拿一个外面花1000多都不会送的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而且生活品质啊绝对蹿升。
2: 对，
0: 一步到位买到了匈牙利进口95鹅绒的多季被，一年盖那么多季节，花销才多少？
2: 对，
0: 真的很划算，对不对？
2: 对，
0: 可能也就是您一家三口在外面很随便的吃一顿饭的这个价格，但是这个被子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一个大件。
2: 对，
0: 每年春夏季节，包括呢盖到初秋都可以。
2: 对，今天的话，其实一个呢就是过节嘛，对吧？给大家省钱，对吧？让大家经济实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省精力了，真的省精力了，你都不知道。到现在真的琐碎的事情很多，平时要忙的很多的家务，照看小孩子，是不是事情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你还要花时间换被套啦、洗被套啦、套被套啦，或者在干嘛了之类的。那你想，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被子，是不是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就是来来回回的时间帮你省了很多。
0: 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你可以晚上选一床透气的又舒服的被子，睡得更好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像我们能够在一些好的平台上。东方购这边，或者选择到一些好的品牌，他们就根据我们现代都市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对
0: 吧？一些快节奏的生活，给大家打造了可以水洗的鹅绒被。
2: 对，
0: 而且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哎呦，薄被啊，好像绒啊来源不好呀，品质不好。咱们是用尖货进口鹅绒当中匈牙利进口的95的鹅绒，这个被子、你就放心订购。但是我觉得这个被子啊，我们东方购物真的314，请让他今年再来做一次直播。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啊，在外面你要花到比较贵的价格买，还有就是他不是经常来。
2: 对，
0: 大部分东方购我们很多的一些被子，可能说一个月对吧，都有什么2-3次直播。
2: 对，
0: 这个被子是3年才来一次直播，上一次直播还是23年的时候。
2: 对，就是因为是我们费舍尔的高端系列啊，飞镖系列。然后费舍尔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是奈士迪旗下的高端系列啊。
0: 是五尺最后三组，限流时间给你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飞雪牌子，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几套， 大气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拿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不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有软弱有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
0: 最后的一分多钟，这个被子买回家现在就能够来盖，对吧？你尤其适合爱干净的，因为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哪怕你就说，哎呀，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我两个礼拜洗一次，没问题，
2: 是
0: 不用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
2: 是
0: 贴身贴肤感，用脏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轻柔挡洗完以后，你晒干以后，当天可能如果下午太阳好的话，晚上就能过来用，很方便，就是适合爱干净，时间少，精力少，对吧？你要用一些巧方法、巧劲，把自己生活简简单单打理得很好的人。
2: 对，夏天的被子真的还是建议大家洗，能洗就尽量洗，因为你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汗渍啊、污渍啊，对吧？包括接下来的这种梅雨季节呀，
0: 是
2: 这种潮气、湿气啊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高端的这床羽绒被是可以水洗的。然后今天我们做到了五一特惠的价格，
0: 对，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再送一对舒睡枕498598两套寝具大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上海人呢就喜欢开始吃冷面或者是葱油拌面。那今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把这两个口味是一起带到，而且是我们周末爆杀加量，而且是再给大家加赠额外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我的同事小邓，给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潘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冷面我也是我们专门为这一档节目去备的一些库存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是常温保存就行。除此之外，今天因为是今日就是周末爆杀嘛，
0: 对，
1: 所以我们是额外加赠了有四袋冷面跟那个葱油拌面，总共在一起给到您。
0: 这个力度很大啊，然后力度归力度，但是在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吃想快速解决一顿午饭或者晚饭，对吧？包括早饭的时候，其实像面条，大家说是既快速又能果腹，同时吃的又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说今天的看好是葱油拌面加上冷面啊，这两个口味我觉得其实今天很难得再次带给大家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面前所有构成，今天其实是有大小两个组合啊，一个小组合是各八包，对吧？上海冷面175克一包，一共是八包带回去。葱油拌面150克八包带回去，总共是99块钱，
1: 99块钱
0: 16包，
1: 对的，
0: 6块钱一包，6块出头一点，对吧？包含冷面，包含面条，加上我们的酱料包，
1: 都有的，而且常温保存就行。
0: 是，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更大组合啊，36包，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简包装。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一个铝箔袋。
0: 对，然后今天组合价各18包，冷面18包，然后拌面18包，好吧？然后组合价是199，
1: 总共36包。
0: 36包，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算下来的话5.3块一袋啊。啊，
0: 都是这样的一个简包装。
1: 对的，
0: 这个挺好的，对吧？咱们就是哪里都能塞。
1: 而且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常温保存。
0: 上海冷面，
1: 对的，
0: 冷面配料也很干净啊。其实它的一些添加是什么？是我们的酱料包，酱料包里一些调味品啊。其他除此之外，其实就像你在市场上买一包干切面、鲜切面一样道理，
1: 对的，
0: 也是。我们把它拆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就您拆之前的话，正好上面它那个保质期都有的，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
0: 这个冷面是宽面啊，
1: 对，宽面。
0: 然后冷面的克重是一包175克，这差不多也就是3两多一点，对吧？
1: 对的，但是一个人吃的话，
0: 够了，
1: 是够的，
0: 够了，够了。
1: 你想啊，120克的面条，
0: 对，
1: 你还用水煮一煮的嘛？煮出来差不多可能就是差不多在200克左右。
0: 对，120克的面条，
1: 一顿是够的。
0: 这一包我们下下去，差很快啊，因为像这种半干面或者叫鲜切面，它本身的保质期也不会特别长。
1: 对的，因为它是半干的，它里面有水分，有水分的面条它保质期不会太长，这样的一个保质期是6个月啊。
0: 6个月。
1: 但是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是新鲜的。
0: 对，
1: 所以的话您放在家里面常温储存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因为像这种面条要比那种挂面其实来得更加劲道，也更加鲜，
1: 包
0: 括而且煮的时间更短，
1: 久煮还不容易烂，不容易坨，这样的面口感好，
0: 小麦粉的味道就扑鼻而来啊。所以这个其实在选料的时候都选特别好。这一包面条是120克，加上那个
1: 两个酱料包，
0: 对，
1: 因为我们准备了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花生酱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醋汁的这种的一个
0: 麻酱的啊，一个是醋汁包，你两个都一起倒下去了，
1: 对吧？一起倒。
0: 哪个是咱们今天拌好那个冷面？
1: 冷面的话是这个，
0: 这还加了点肉丝。
1: 对的，您自己在家里弄嘛，咱们加点那个黄瓜丝，对吧？加点胡萝卜丝，
0: 对，胡萝卜丝。
1: 你看这个是咱们的醋汁，给它淋上去，
0: 或者你说今天炒个青椒肉丝当个浇头，
1: 对，然后咱们再来一个这个调味酱的，
0: 来块
1: 什么？这个是麻酱的，
0: 来块素鸡当浇头，来个大排，大排浇头，
1: 麻酱的浇下去，这个就很香，
0: 对吧？
1: 又有那种花生酱的那种香味，又有那种醋的一个酸爽的一个味道，夏天来上这么一口，
0: 看到吧？
1: 夏天来上这么一口，真的就很过瘾了，
0: 各位看好了，
1: 实际上我们这个面其实是在节目直播前已经准备了半个小时了，
0: 但它没有坨在一起，
1: 对的，但您发现它没有说糊掉或者说坨在一起，
0: 看到吗？
1: 你每一个还是很清爽的。
0: 我再把它拉长一点，看好，看到吗？这面条来一口，好吧，
1: 来一口。
0: 虽然我午饭已经吃过了，但我觉得
1: 你吃过
0: 了，对面条大家都不能拒绝，对吧？
1: 我就是典型的碳水脑袋，我就很喜欢吃面条吃碳水。
0: 麻酱更香。
1: 我对加麻酱，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香。就是我可能平时还不太喜欢吃醋，但是如果你加了花生酱或者加了那个芝麻酱，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香。来上这么一口。
0: 中午饭，
1: 一包，
0: 再来一个番茄蛋汤。
1: 对的，
0: 丝瓜蛋汤，蛤蜊汤，对吧？有汤有面，挺好的。这是冷面啊，然后再来我们的
1: 来个
0: 葱油拌面，那更经典了。
1: 对的，但我们里面是有一个那个酱料包，里面也是用红葱头熬出来的那个葱酱，那个非常非常的香啊，葱味非常的浓。
0: 然后葱油拌面，半干面是120克，然后酱包是30克，总共是150克。
1: 对的，
0: 你看它也是那种 鲜切面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对，也是半干的拉面。
0: 不是挂面。对
1: 对，不是那种很干的。
0: 对，
1: 它是也是含一点水分，所以保质期也是6个月。嗯、
0: 来，给您看看啊。哎，我其实就特别喜欢这种面条。因为很鲜很软，一看就是非常新鲜的那种材料。
1: 是我平时买面
0: 也要买这种面。
1: 对的，包括我平时买的刀削面、挂面，我就买这种半干的。
0: 对，你当然你可以家里有挂面啊等等啊，但是你要吃到更新鲜、更好吃，煮的速度更快，久煮不烂，像这种面，对吧？葱油拌面里面也有酱料包，葱油拌面的酱料包其实自己要熬葱油啊，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我熬过葱油，对吧？其实不是那种味道，但我帮你配好了。
1: 对啊，
0: 我们来看哪个是葱油拌面。
1: 这个细面啊。好，那我喜欢，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有点没食欲，我就淋一点这个咱们的一个辣椒油上去，对吧？然后给它拌一拌。我觉得大口吃面的这种快感，你看，加一点那个黄瓜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豆芽，对吧？
0: 对，
1: 这样一口下去。这个辣椒油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口。来，我直接一口闷了。哎，
0: 这个还能自己在家做炒面啊？哎，
1: 可以，没问题。
0: 炒面怎么做啊？就把它水煮开了以后，把这面条捞出来，然后过凉水，大概1分钟2分钟，让这个面条它有热胀冷缩这种弹性之后，再把这个冷水避掉，然后再去下油锅去炒一炒，它不容易粘，好吧？就是夏天你各种面条的吃法都有了，拌面，对吧？葱油拌面啊，冷面啊，汤面都可以哈。
2: 哇，大口吃面真的爽！我跟大家说，这面条放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但是它
0: 很劲道，
2: 分鲜分明。
0: 对，
1: 有点弹牙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两个面，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我们的冷面和这个拌面都是这种面条，半干面，特别好，好吧，很新鲜。然后今天私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小组合大家就看着订，但我觉得小组合可能很快就没有了，订大组合更划算啊！今天199，
1: 推荐大家订大组合。
0: 199是36包，你不要觉得多啊，你差不多一天两天吃一包，对吧？也得有个一个多月就吃完了，
1: 而且常温储存，你就不用占您冰箱的空间，您就只要放一个避光的地方保存。常温储存，
0: 而且暑假一个多月之后开始了，孩子在家吃早饭的时候，给他自己下碗面条，速度很快的。早上刷牙洗脸3-4分钟，这一碗早饭搞定了。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当这个夜宵来吃，都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天热的时候来一碗这个面条，我觉得其实要比汤面来说啊，它这种冷面拌面来得更快速入口，
1: 而且夏天就有点没胃口嘛。
0: 对，
1: 你吃汤面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包括你自己平时去下厨的时候，你煮这种热气腾腾的汤面还会觉得有点热。
0: 对，
1: 但是来上这样的一个冷面的话，你只要把它过一下水焯熟了，对吧？焯熟了之后，然后咱们把酱料包给淋上去拌一拌，就是一顿丰盛的一个面条。
0: 就私厨东方购的自营品牌，所以它在食品的把控、材料的选择，包括售价都有自己的定价权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确实，你算下来199，36包，每一包算下多少钱？5块钱一包，
1: 5块多，5块3，
0: 对
1: 吧？5块3，您吃一碗这个面，
0: 5块多，我是含了一碗150克的面条，再加上几十克的酱包， 这一碗5块钱面条你外面吃得到吧？
1: 对的，而且咱们用到的这个面条还不是说那种什么干面，对吧？
0: 不是挂面、啊、
1: 我们用的是半干的这样的一个拉面，所以这样的因为它含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会比较短，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但是要比鲜切面其实来得更
1: 对的
0: 更好保存，鲜切面不大好保存的。
1: 是的，但我们这样的一个面条，它成本就会比那种挂面要高，对吧？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这样的一个面，因为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半干面它熟得快，久煮不烂，
1: 是。
0: 然后挂面的话，你就时间就长了。
1: 对的啊。但你想吧，但我们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我们还能做到36包、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都是常温保存。因为为啥？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些那种什么经销商。
0: 我们今天光卖这个面条，你到外面去买一买的话，你想想看，我今天面条总共是199，
2: 三十六碗，
0: 然后175克的冷面，加上150克的拌面。然后冷面的面条里面是
1: 多少？都是120克，都是120克的半干面，
0: 120克的话，36包，你自己算算看，都是多少斤的面条了？
1: 对的，
0: 你光这个面条的成本就不止100多块钱吧？
1: 对的呀，
0: 对吧？你还有酱包呢，而且像这种面条，你说实话，今天吃碗拌面，明天我来个葱油面，后天我今天两个酱包不加了，我自己来一个番茄炒蛋，哎，这个番茄炒蛋一个汤面可以吧？都可以的呀，对吧？来个大排面啊，来个腊肉面，
1: 自己加一点浇头嘛，对吧？
0: 素鸡啊，清蒸的鱼啊，各种类别，对吧？
1: 对，但我特别同意刚刚潘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比如说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您自己要去调这个酱料，调这个葱油汁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难调的。
0: 葱油汁啊，这个不是说调不好，你费火候费油，而且油啊在家里面弄时间长，一个天热，第二个油烟吸饱了，你自己胃口都没有了，而且你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1: 但你最后就是
0: 弄好了，
1: 最后就是要熬这一点汁来拌这一碗面，我就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划算。
0: 我们一会儿拿两个小碟子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酱啊，这酱也是个灵魂，我觉得其实，对吧？你就像吃那个铜火锅涮羊肉一样，那个酱麻酱那也是灵魂啊。
1: 对对对，
0: 对吧？那铜火锅你要干吃那羊肉，人家觉得哎不大好吃，对吧？我要蘸那个麻酱一样的呀，你这种麻酱我们帮你调好的，葱油拌面里的酱和冷面里的麻酱全帮你调好的，这个味道就帮饭堂里面食堂里面那种这个糖吃都是一样的。啊，口味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好吧？
1: 那今天的话，反正我们今天为了这一档节目，我们是特地备的库存啊，所以它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像我们的冷面都是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葱油拌面的话也是5月20号。
0: 对。
1: 所以的话，哪怕是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您带回去常温保存，也不用担心说占空间或者说保质期不够。
0: 我就喜欢吃这种半干面，我在家里面其实一般挂面很少买，我都会买这种鲜切面。那鲜切面有的时候买个1份2份忘记吃了，你大差不多3-5天。哪怕放冰箱它也不易那么好的保存，但是半干面它有一定的水分，但它又不是完全的干挂面，所以它其实更有那种鲜香的味道，
1: 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
0: 面粉的这种小麦粉的味道。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冷面的材料，
1: 对，
0: 冷
1: 面条会更宽一点。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的这个面条，你看不一样的，因为葱油拌面不会用这种冷面的，不会用这种面条的，
1: 宽面
0: 不会用宽面，肯定是用细面，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越细越好，对吧？葱油拌面，葱油浇在上面那种鲜香，哎，有那个盆吧，给大家看看。
1: 有
0: 今天那个
1: 这个，
0: 来，就来看。
1: 我们今天还
0: 来，我来接，
1: 你来接。我要不拿个勺子给你装一下这个酱料。
0: 我们直接淋在那个面条上
1: 也
0: 一样，也可以看啊。
1: 然后我们今天还特地准备了一点那个雪菜肉丝的这个胶糊。
0: 自己弄啊！我告诉你，真的弄不出来。来，葱油拌面的灵魂先是葱油，然后再来我们的酱料，看好了，来
1: 酱料，然后把这个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来，行，可以。
0: 哎，葱油拌面就得这么把它给拌好了。哦哟。这个灵魂啊，
1: 上面油光非常的，对吧？这一口你看着就是有油光，然后闻着到嘴，闻着到鼻子里面，它就是那种葱香。
0: 就是要个葱，就是要把它拌匀了，各位。
1: 对的，
0: 你把它拌匀了之后，
1: 哎，然后来，我把这个浇头给浇上去了，这是咱们的那个雪菜肉丝。哎呀，你想这一碗面下去，雪菜肉丝的葱油拌面，那
0: 这碗面
1: 或者自己有大排加个大排，
0: 这碗面条来个冬瓜汤。哥们好了呀，这个一顿午饭，对吧？有荤有素，然后就是
1: 我来吃了啊，
0: 又是很香又不干。
1: 我正好午饭没吃，我就喜欢吃面条，尤其是大口吃面条啊。
0: 然后这个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199是36包，36包里面是包含了18包的冷面加18包的葱油拌面，冷面和拌面我们都给你配了酱料包。
2: 嗯，好吃，
0: 好吧？
2: 这面条还有点残牙，
0: 对，夏天啊，
2: 哪怕煮了很久，它都不烂。
0: 对，炒面也可以做，
1: 哎、
0: 炒面也可以做，对吧？你看我这个就是 这其实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冷面啊，但它做出来有点像那种炒面。我在家自己也可以做炒面吃，
1: 因为它加了麻酱，它的颜色会
0: 深一点。加那个绿豆芽，加个胡萝卜丝儿，加点肉
1: 丝
0: 儿。好呀，这个炒面不要太香啊，来点打个鸡蛋，鸡蛋在里面划了两下，那就是个鸡蛋炒面。
1: 所以这个面条的话，您可以自己发挥。
0: 这个面，
1: 我们东西都给您准备好了。
0: 这个面条很劲道，你看到这面条非常，很劲道，但它不粘牙。
1: 它有点弹牙，对吧？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香，跟我一样。
2: 麻酱给大家看一下，麻酱
1: 给大家看一下，来，
2: 那个酱，
1: 两个。我们冷面里面是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酱料包啊，像一个的话，这个是咱们加了醋酱油的这种，这一个是咱们的一个麻酱的一个，对，所以一个是调味汁，一个是调味酱。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麻酱，
1: 来，
0: 小的帮我倒一下，
1: 来，
0: 好，
1: 倒在面条上吧，来，
0: 你看，
1: 哎呦，这个麻酱，你看。就出来了，
0: 看到了，
1: 这就麻酱，
0: 很浓啊，
1: 很香，而且
0: 对吧？
1: 然后再来把这个调味汁给倒进去，
0: 调味汁倒进去，
1: 来，你帮我剪一下
0: 啊，
1: 我来，都还在闻那个麻酱的
0: 这
1: 个味，这
0: 麻酱，哎呦，我们这麻酱，
1: 这个是咱们的，就是带一点点醋啊，这种酱油的这种酱料汁，
0: 这个多爽口了，哎，这个多开胃了，
1: 主要是夏天，你天气热，你又没什么胃口的时候，
0: 对吧？
1: 来上这么一口。
0: 这份面条很旷你
1: 对，就
0: 5块出头的价格，你一定是订大组，小组合一包也不贵的，六块出头。但我大组合你反正常吃的嘛，这个面条一个月就吃完了。
1: 对，而且常温保存呀，你又不用占冰箱的空间，对吧？您就找一个那个避光的地方，您就放着就行，保质期都是新鲜的。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想不起吃啥来，咱们哎呀，这个厨房间嘛，也就
1: 煮个面条
0: 好了，或者你顶多再弄个荷包蛋，
1: 对，
0: 就好了，再弄个冬瓜汤，那么就。
1: 家里面如果有一些那种剩菜，你就倒上去做浇头呗，
0: 哎，是是是，所以挺好的，然后也少不了水，要喝点水。
1: 对的，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大家订
0: 弄个汤。今天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18包的葱拌面加18包的冷面，然后都是120克的面条，
1: 对，
0: 然后里面都有配有酱料包，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早饭。几分钟时间搞定了，
1: 对，面条焯一下水能花多长时间？
0: 对，晚饭回到家的时候，而且特别像马上世界杯开始了。6月份的时候看球，
1: 还惦记
0: 今天世界杯球赛都在早上，然后早饭对吧？一边看球一边吃着冷面，吃着葱油拌面，球赛看完，多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现在明显大家看到了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啊，买大组合，各位一定是买大组合的，因为
1: 推荐
0: 大组合，但是
1: 大
0: 组合今天备货不多啊，因为你想今天大组合本身售价，哎，你到外面去吃碗面条，葱油拌面应该是所有这种，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红什么新啊，
1: 什么老盛昌里面，对吧？因为老盛昌跟我们有合作的，我们知
0: 道啊，对，老盛昌，
1: 我们不是有。
0: 老一碗葱油拌面多少钱？18、15，
1: 反正十几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因为现在的物价，
0: 葱油拌面那应该是属于所有面条里面最便宜的吧？
1: 哎，对的，
0: 对吧？ 对，因为脆皮的脆皮的不跨你是跨牛吗？
1: 要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那个两三块钱一碗面的时候的呀，对吧？你哪怕你自己买个方便面都要三五块钱一碗。
0: 我们今天可是干鲜浅干鲜面半干面，对吧？我们这一碗面条五块钱，五块钱出头。
1: 你想五块钱一袋，常温保存，对吧？保持七六个月，生产日期也是新的。您买回去您就放在那，对吧？您想吃的早饭，煮个面条也就三分钟的时间，酱拌一拌，我觉得就很好了。你家里有浇头，你再加点浇头。
0: 对，
1: 主要是今天才五块钱，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常规的话，我们是总共32袋，那今天是加赠了4袋给到大家，因为咱们是周日爆杀。
0: 真的，这个面条，各位你想想看，五块钱你不是光买一份一碗面条，五块钱你是加了酱料的。
1: 对的，
0: 对吧？你有麻酱的，有醋汁包的这个冷面的组合，我还有葱油的，是葱油拌面的组合，好吧？而且我们说上海人吃面条，那真的是有讲究，传统。以前小时候拿一个搪瓷盆去弄堂里吃那个面条，我记得，真是啊，就小馄饨也是。所以这种面食啊，是我们小时候碳水的记忆。
1: 是。
0: 那现在其实也是要吃碳水的，不是说我今天完全隔断断碳水，不是的。小孩子对吧？包括我们健身人群也要适当的补充，
1: 要吃
0: 碳水的，因为它提供更多的能量，好吧？
1: 对。
0: 然后今天又是让大家速度极快的解决一份早饭。你说实话，你下碗挂面。你没个五分钟不把它煮熟了煮透了，它吃起来那个面条是夹生的，是粘牙的，但是拌干面的速度很快，因为它本身是含有水分的，
1: 是，
0: 好吧？所以它下锅之后一两分钟开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你把它做成冷面也可以，你说我今天就想吃个汤面也可以，好不好？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小组合建议大家，哎，你可以买，但是你一看到大组合的话，你会觉得更加的划算。
1: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次啊，就是如果说您买了小组合之后想再买大组合，就可能就不是这个力度了啊。因为今天咱们是周末爆杀，我们才加了4袋，所以大组合今天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小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趁现在，咱们大小组，你即使要买小组合，也是大组合一起买，
1: 对
0: 吧？小的可以自己送送人，
1: 是
0: 大的可以自己留着吃，特别是家里人丁多的，对吧？四五口人的啊，我觉得就像这个面，人均一碗面，一天四碗面条，五碗面条，你这36包36碗面。那也就吃个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时间，
1: 差不多差不多。而且这个面条您还能自己发挥，做做炒面焖面
0: 可以
1: 可以，对吧？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所以的话您平时哪怕家里面有挂面您也试一下。
0: 真的会做菜的人啊，比如说像我可以做一个焖面。什么意思啊？像这个半干面啊，我告诉大家怎么做焖面。豆角，
1: 豆角排骨，
0: 排骨也可以，然后我们红烧一下，然后最后把这个面条放在搭在那个食材上面，然后加水，盖锅盖5分钟时间。
1: 哦呦，就
0: 然后把锅盖打开，转大火收个汁儿，这就是个焖面。焖面很香，很好吃。再来碗冬瓜汤、冬瓜蛤蜊汤、番茄蛋汤、紫菜蛋汤，好吧？这个日子过得比较彩色一点，
1: 老吃家的，会吃的，
0: 会吃也会做，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咱们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小组合比现在是明显大组合遥遥领先，
1: 因为大家都会算。
0: 我不是挂面，我是半干面，
1: 对的，
0: 好吧？我食材更新鲜，然后但是保质期更短，因为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
1: 保质期是6个月，常温保存就行。但是同时呢，我们的生产日期也是新鲜的，我们是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就这个月底的嘛，对吧？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19600。

0: 节目的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
1: 冷面
0: 用宽面的，而且你看这种半干面，它不是挂，它不是那种挂面，干挂面不是的，好吧？就它是有一定水分的，
1: 对的。
0: 下锅之后马上一两分钟捞起来就可以了啊。这个其实而且它有一股小麦的清香，
1: 是，
0: 特别好。这就是给大家真材实哎，这一碗面条5块钱，5块钱多一点，订大组合，你光面条5块钱，你外面都吃不到吧？应该
1: 对，很难哦，因为而且我们还给您配了两个酱料包，
0: 两个料包，
1: 对，一个麻酱的，对吧？一个花生酱的，加一个那个醋汁的。
0: 然后还有这个是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一定要细面，一定要细面，葱油拌面一定要细面。包括当然你说我今天用那个半干面这个面去做炒面可以吧？也可以的，用这个宽面做炒面也可以的。然后基本上你要汤面或者是挂面啊、或者是那种。葱油拌面的话，你就得用这种细面，很香，而且你看很有韧劲。你挂面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吧？
1: 挂面你一掰就碎了。
0: 对啊，
1: 你很容易断，对吧？
0: 是。
1: 你包括你去煮的话，煮出来稍微煮时间长一点，它会糊掉，对吧？啊。口感也没有这么，就我个人还是觉得半干的面还是口感好一点。
0: 但是你要完全买鲜切面，它经不起放的。
1: 保质期好像就5天，
0: 2-3天，3-4天左右就先切面，然后你放冰箱，你吃不了多久，它本身也容易水分挥发的。
1: 对，
0: 好吧，这个就是，但是我们今天每一种面条，葱油拌面和冷面都给你配了酱料包。你看我们今天面前这个构成，再给大家看一下，所有哪怕我之前订了小组合的人都会去增加大组合，或者把小组合退了。
1: 是的，因为大家都会算的嘛，因为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块钱带回去，总共36袋。18包的葱油拌面加18包的上海冷面，
0: 这种是简包装，各位，
1: 就一个铝箔袋，然后里面就是咱们的面条加那个酱料包，
0: 谢谢薄，对吧？这么薄的，这么你哪里都能放呀？
1: 对，也不占冰箱空间，
0: 对啊，
1: 常温保存就行，
0: 冰箱里也能放啊，或者我今天就是放在那个食品柜里面、饼干柜里面，其实都能放，好吧？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的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两个。咱们的冷面里面是两个料包，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的，另外一个是咱们的调味汁。
0: 来吧，
1: 这个是酱，这个就是咱们的麻酱。
0: 这个麻酱，哎，我要给你先看一下这个麻酱的这个浓。哎，慢点，来吧，
1: 很浓稠。
0: 哇！它不能说完全很稠，完全很稠你拌不开的。
1: 是的。
0: 但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没有那种啊，这个闻到这个面条、
1: 哦、香哦，我闻到这个、哦、我食欲就上来了、
0: 哎。吃面条，我告诉你啊，就为啥吃意大利面要用那种叉子？这叉子吃起来过瘾。
1: 对的，来，咱们还有一个那个醋汁的这种包、
0: 哎你就看这个啊，这碗面条，哎，你就不加那个醋汁都可以，浓郁的麻酱裹着鲜的面条吃，哎呦，太爽了。
1: 或者你喜欢吃辣的，咱们还可以加一点那种红油，对吧？辣油上去，来把这个酱料给淋上去，
0: 醋开胃的。
1: 对，两种酱料淋上去，哇、哦，这个香、哦！夏天来上这么一碗，就是清凉开胃。
0: 对，
1: 然后但是你不想吃热的，没有食欲的话，就来一碗这种凉面。
0: 这个面条是很劲道的，你来看这个面条，非常非常劲道的，一口下去，好了，这一顿午饭，这顿早饭，早饭们再摊个荷包蛋，好吧，午饭们再来个汤就好了嘛。
1: 或者家里面有大排的，直接上块大排。
0: 大排青椒肉丝、番茄炒蛋、各种浇头、素鸡。对了，然后当浇头吃，
1: 给我吃吧，我
0: 来吧，
1: 我没吃午饭，我自己要加一点这种红油上去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会想开开胃。
0: 这个是我们这个面条是
1: 都是冷面，但是
0: 拌面在这，
1: 但是冷面的话，它能你除了用来拌，您还可以拿来炒，对吧？您还能自己做个红烧的来这么一口下去。
0: 小邓在这儿吃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哦，香，
1: 好吃。
0: 葱油拌面的灵魂是啥？是葱油，对吧？这个葱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这个面条也是。我是因为真的吃过午饭，刚才又吃了好几口面条，我真有点吃不下了。但是这个葱油闻着还很开胃的，还真的是很香。
1: 我吃得下，哎，所以我一直在吃。
0: 那个葱油给大家看一下，
1: 哎，给大家看一下葱油，哎，
0: 葱油。
1: 我们来拆一下看一下，
0: 拆一下看看，
1: 直接现拆啊，所见即所得。咱们拆开之后，一个简单的包装里面，
0: 每一包的面条都是120克，
1: 对的，
0: 好吧。
1: 里面掏出来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葱油包啊，这样的它里面这个葱味特别香浓，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加了红葱去熬的。
0: 红葱啊，
1: 对的，您家里在家里面自己熬葱的话，您有些时候可能说熬，
0: 你光是那个葱段、葱白，还不够那个味道。
1: 撕开
0: 啊，可以，
1: 我直接撕开了，
0: 撕开了，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来看看，就这个勺子。来吧，哎呦， 这是葱油，很浓郁的葱油啊，
1: 对的，而且很香，
0: 哦、香香香香。
1: 对，红葱头熬出来就是
0: 自己熬是熬不出来这种感觉的，而且会加很多油，
1: 对，
0: 对吧？我这个是香鲜，然后最后是咸油，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打底的这种底味儿啊！今天真的是给大家蛮热的这个天气啊，天气越热你就越啥没啥胃口，
1: 包括你不想下厨房，
0: 不能不吃啊，对吧？你煮把面条，你汤面也可以，煮把面条捞起来之后炒面也可以，或者就用咱们的酱料包，无论是什么面条，今天看好了，120克，拌面和冷面都是120克，2两半的这个一顿够了呀，
1: 够，
0: 我差不多也就吃个3两左右，
1: 够了，
0: 对吧？但都是拌干面啊、哦，对吧？一个是葱油拌面这个细面，一个是冷面。宽面，好吧，都很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

0: 昨天就是昨天，我跟我妹妹在家，我说咱们吃点随便整一点吧，冰箱也没东西了，我说去煮面条，一看，哎，我说我买了面条的，买了那个刀削面，我说面条哪去，就是不经意间他就吃完了，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面条这种东西消耗非常非常的快，
1: 吃的时候不会去看余粮有多少，
0: 是
1: 等到吃完了想去再吃，发现没有余粮了，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你想啊，手中有面条，
0: 嗯
1: 啊，家里面哪怕就是今天想对付一顿的时候。至少咱们还有一个储备粮呢，
0: 哎，对
1: 吧？还有这个底子呢，对吧？我们说今天36包的面条是大组合，你算下来这个吃一碗面条5块钱，我还给你拌了麻酱，拌了葱油、
0: 酱料汁，
1: 全加在一起一袋才5块钱。
0: 对，包括我们用的还是半干的面条。为什么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咱们的周末爆杀力度也是比常规组合加了有4袋面条。您下次再想订到这个大组合，您估计要等到再下一次的一个特卖或者周末爆杀，
1: 对啊，
0: 就比较难了，对吧？
1: 是啊，而且你想订大组合，我还可以分一分。
0: 是，
1: 比如说我今天去小邓家玩，我带给他2包；我明天去爸妈家玩，我带给他们2包，对吧？这个分一分，你小组合你没得分呐，你不要看16包，自己留个5、6包要不啦？你5、6包，你说实话就是2、3顿的事儿啊。
0: 家里面如果是3口人，我估计就2顿。
1: 2顿啊！
0: 你如果家里面有喜欢吃碳水的、喜欢吃面条的，我估计一顿你就得下个那个3、4包，对吧？
1: 所以你要订大组合，我们今天还有的分，对吧？东家分分，西家分分啊，然后分分，好吧？这个一定订大组合，抓紧时间啊，各位！这个面条，
0: 我们
1: 面条
0: 很
1: 讲究
0: 的，
1: 很多人在问，你这个面条跟我外面菜场买的挂面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咱们用到的是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它是含有一定的水分的，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有韧性，比较弹牙，而且是久煮不烂的。像这样的一个面条，因为它含水分嘛，所以保质期比较短，就只有6个月。
1: 这个我觉得小邓他们开发，因为小邓是我同事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开发真的是站在顾客的角度，站在消费者角度。我们每个人是销售人员，但我们也是消费者。
0: 嗯，
1: 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说买到一个鲜切面，好的，但鲜切面不耐放。
0: 对，
1: 我要买个挂面，哎，我觉得挂面你保质期太长了，
0: 但是
1: 对吧？
0: 它又容易碎，
1: 容易断，容易霉，容易发霉，然后呢，容易久煮不易烂，不好嚼，对吧？所以我今天这个是半干面，它既有那种鲜切面的口感，对吧？鲜爽的感觉，
0: 香味儿，对吧？
1: 香味，
0: 小麦粉的那种香味儿，
1: 对吧？同时它又好放，
0: 是，
1: 对吧？所以我这个觉得两者都把这种啊挂面的优点和那个鲜切面的优点都结合在一起了。啊，而且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碗你外面去买一买，对吧？一碗多少钱？最葱油拌面应该是你外面堂食里面吃的，应该是最便宜的那一碗了吧？
0: 对的，也要10块钱左右，
1: 十块钱吧，
0: 也要就算
1: 8块10块钱一碗吧。
0: 你吃到36碗这个面，你要花多少钱？300多块钱。
1: 对，
0: 300多块钱的，对吧？
1: 我今天吃一碗5块钱，大组合我今天还能减5块钱，东京购
0: 194。对吧？还送1.99元的积分，对吧？192块钱左右，
1: 192，
0: 对吧？
1: 你36，你自己算吧，
0: 5块钱左右，
1: 5块钱嘛，
0: 一碗面，
1: 5块多，
0: 还是用的半干面，
1: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会说，我真的不高兴坐到厨房里去，真的，啊，要不是朋友啊、家人过来吃饭，真的不想下厨了。
0: 对，
1: 自己在家对付，怎么着都能对付过来，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对付啊，还得对得起咱们这肚子。反正我就特别。讲究吃，天天琢磨着这顿吃啥，下顿吃啥，我就，啊，没事的时候就点啊，各种买菜平台啊，包括东方购物平台啊，去看看第二天要吃点啥。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或者老两口在家，就不想这么麻烦了。来，面条上，啊，面条它其实是更能果腹的同时，啊，它也更好的体，就吃面条你会
0: 缩，
1: 对吧？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葱油拌面的这个半干面，看好，这不是干挂面。它煮个1-2分钟，浮起来就好了，捞起来你过冷水，然后一碗拌面就好了，冷拌面也可以，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的这
0: 冷面，
1: 其实还要分量更多啊，这是120克的啊，这还没到，因为掉了好多啊，这反正都是，这是宽面啊，你也可以把它拌一拌，因为我们都配了酱料包，
0: 对的，
1: 都有酱料包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用剪啊，咱们
0: 来个这个，
1: 好，这个是啊，
0: 这个是冷面的，来。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调味酱，调味酱就是咱们的花生酱、麻酱的这种啊，给大家淋上去，是吧？你看一下，
1: 可多啊！
0: 刚开始是有一点稀，到后面浓稠嘛，对吧？但你拌开了之后就是刚刚好，对吧？
1: 你还要再刮，
0: 这个香味儿，
1: 你也没挤完，没挤完，
0: 还有，
1: 多会过日子啊！
0: 这一点
1: 要挤完，
0: 挤干净，
1: 因为底下它才是更加稠的那个部分。
0: 对，挤干净，
1: 它都沉底了，然后这点酱啊。它配的这个量刚好，刚合适，多一点， 味儿盖过这个面条的香味儿，少一点吃不出那麻酱。

0: 香的味道，
1: 我们还有一个醋汁酱油的这种
0: 醋呢，你根据个人口味啊，你想加就
1: 加
0: 不加
1: 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啊，这个刚刚特别想加进去的，
0: 哎，
1: 就咱们就切点那个胡萝卜丝，切点那个黄瓜丝，加点那个豆芽，对吧？这样拌一拌，碳水也有了，膳食纤维也有了，对吧？吃的也满足，这种口感就是黄瓜的脆加上这种面条的软糯在一起，对吧？
0: 哎，你到外面，嗯，就是那种熟食店，他也会卖那种冷面的，这一份20几块钱也要的吧？
1: 我觉得要，
0: 我今天就是1/4的价格，1/5的价格来。对吧？5块钱一碗，
1: 你最多算一点那种胡萝卜丝、黄瓜丝加在一起才2块钱的事儿，对吧？像但这样吃下去就是非常丰盛的一顿，但是简约又不简单的一顿。
0: 香，麻酱的香，蔬菜的清香。
1: 你跟我一样，你也喜欢吃麻酱的。我每次去吃火锅也好，我调的那个我都是加麻酱的。
0: 那个铜锅涮肉，对吧？你吃个涮羊肉，你蘸的灵魂酱是什么？麻酱呀。
1: 对，麻酱、花生酱加那个芝麻酱拌在一起，对吧？非常非常的香。
0: 我们都是这种简包装啊，都是简包装，简包装放起来便当，
1: 对，很薄的，
0: 哪里见缝插针就能放。
1: 这一袋没拆的，也就这么薄一袋，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0: 大组合快没有了啊，各位抓紧时间，很多人都是转而订了大组合，小组合就放弃了啊，或者你订了小组合再来看大组合也可以。
1: 真的大组合性价比高，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大组合的话，今天199块钱带回去18包冷面加18包的葱油拌面，每一包才差不多5块钱左右。
0: 我告诉你，小组合看着不少，16包，16包。我跟你这句话，我跟小邓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就觉得买了一大箱子的面条，吃了没几天，我女儿就说了：“哎，怎么没有面条了？不是前两天刚买吗？”
1: 对的，
0: 吃的时候你想不起来那个吃面条还剩几包，等到想吃的时候发现没有了。所以小组合你不要看16包，可能就几天功夫。
1: 对的，
0: 几顿就吃完了。
1: 但是我跟大家说，您到时候吃没了，您又想再订的时候，您是订不到这个大组合的。
0: 对，
1: 因为今天是咱们的周末爆杀特别加赠的。我们常规组合是各16袋，这一次做到了各18包，总共加赠了4包，对吧？也就只有咱们周末爆杀这档直播
0: 给父母家带去个7包。
1: 是
0: 啊，一天一包嘛，要给他多备一点。这么热的天，老两口要下个厨，哎，我觉得也是蛮热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它速度又快，拌起来又方便，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大组合一碗才5块出头，有面120克，有酱料包，全都配齐了。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最后7分钟时间啊，备货已经所剩不多，现在大家真的是。哎呀，有的人说，哎呀，今天中午饭就随便对付了一下。我觉得也是天热呢，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消耗也是蛮大的，动不动出个汗。我觉得还是要吃一些东西，
1: 不想吃热乎的，
0: 但确实要吃点东西。
1: 你看，
0: 青椒肉丝你配个白米饭也能吃，但是我配这个冷面，配个挂面，配个这个葱油拌面来吃，其实都可以。这种浇头大家自己可以做一做，对吧？比如说像素鸡、大排、腊肉，对吧？
1: 你加点
0: 那种红油笋也可以，
1: 对，都可以，加点青菜都可以，
0: 可以啊。
1: 但关键是您家里得有这个备货，对吧？对吧？您家里面有存粮，对吧？跟我一样，昨天想吃面条的时候，我找不到了，我记得还有啊，结果一找没有了，
0: 就是听了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哪能没了啦？
1: 哎，对的，
0: 怎么没有了啦？
1: 因为这种东西吃起来就不经意的，
0: 对啊，
1: 就不经意就吃完了，
0: 拿一包拿一包，很快的，就跟啥，就有点像跟那个咱们用餐巾纸一样
1: 啊，是
0: 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就生活经验吧，家里小朋友或者我们自己，对吧？抽一张抽一张，很快的。一包餐巾纸眨眼之间刚开的两天就用完了，好了，等到再用的时候怎么又没了？
1: 对，
0: 所以这其实很快。要吃面条一个道理，你定个小组合，你定到后来你会说16包多啊，看上去听上去16包，哇，那你分分钟吃很快的，
1: 吃一下可能两三天，你家里面三口人的话两三天我估计就没了，对吧？
0: 你就自己吃，你说我今天送朋友，送这个家人，爸爸妈妈，对吧？你带2包去，2-3包一分，没几包的，你剩下这10包，说实话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而且为啥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的话，今天一个是性价比高，我们199块钱做到36包面条，你想一包才5块钱左右。第二个，这是咱们的周末爆杀的一个组合，就您如果您到时候小组合吃完了，您想再订，可能就没有这个力度。
0: 常温保存，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它要比鲜切面耐放，但是它不如干挂面12个月的时间，所以它是既新鲜又耐放。
1: 哎，对的，就比较折中的一个方案，既保留了这种咱们的湿面条的一种香味儿加那种口感，对吧？同时呢，它又不会像干面那样，对吧？
0: 刚才那个画面，我觉得那个面条是不是下过了？所以稍微有点坨在一起。这种面条不是干挂面，你不用。哎，这个是焖面啊。
1: 加那个豆角，
0: 这个是豆角的焖面，
1: 然后
0: 焖面盖上锅盖，加点水，盖上锅盖之后，对，
1: 要面条去吸那个汤汁，对吧？
0: 吸饱汤汁，然后大火收汁，最后大火咕嘟咕嘟收汁。它这个焖的还不到位啊，我们时间还不够啊。
1: 你把汤汁淋上去，让它再焖一会儿。
0: 焖面很香，也很有营养。然后再来一碗冬瓜蛤蜊汤、番茄蛋汤，好了呀，对吧？这个有汤有面，有荤有素。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吃起来，而且你想，这个暑假马上就到了，
1: 是，
0: 小朋友暑假那不爸妈操心自己的工作，也要操心自己的孩子吃啥呢？
1: 哎，对的，
0: 对吧？
1: 这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0: 回到家你还要给孩子做饭，孩子、小神兽也要喂饱他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面条呢，做起饭的速度又快，它不像干挂面，我还是那句话，你焖锅米饭还得半小时。
1: 哎，对的，
0: 我做个面条就几分钟，干挂面5-6分钟，但是我干。那个半干面我才1-2分钟的时间，速度快。胶你看我们今天配的料包都有，
1: 对的，
0: 足够了，
1: 很足的，
0: 非常足，
1: 包括咱们的葱油拌面
0: 麻酱都有。我们再给大家开一包，先给大家看一下面条。
1: 对，你看一下面条，我再给大家开一下那个
0: 120克面条，是120克，哎，2.5两的分量，好吧，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一碗刚刚好，多了吃不下，多了浪费，少了不够吃。这一包，
1: 对的，
0: 这一包里面配了120克的半干 面，
1: 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0: 还有我们的那个酱料包，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
0: 包装都很规整、
1: 然后里面2包酱料包，一包是咱们的麻酱，一包是咱们的那个醋酱油的那种料汁，对吧？这样一碗下去的话，你就是有那种麻酱的香味。
0: 麻酱给大家看一下，
1: 醋的那种酸爽，
0: 来吧，麻酱给大家看。
1: 我直接现拆，
0: 直接现拆。
1: 这种常温的就是好，到夏天你也不用
0: 说。大家抓紧订，最后3分钟啊，订不到大组合，各位就很遗憾了。
1: 确实备货不太多啊，因为我这点备货都是给这档直播准备的，也确实没想到大组合走得这么快、
0: 来吧。到
1: 直接到了啊，慢点，我慢点，你看，越到后面越浓稠
0: 啊，挤一挤，一定不能浪费，最后的这个底儿才是它的精华最香。我女儿就特别爱吃那个麻酱，
1: 这个拌开就好了。
0: 吃火锅要麻酱了，哎，你吃个面条也要麻酱，你吃个那个羊肉也要蘸个麻酱吃，对吧？
1: 哦，你用的这个面条是葱油拌面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咱们淋上去都一样，
0: 对吧？
1: 换着换人吃，
0: 谁说冷面它一定要是宽面啊？
1: 对吧？
0: 我细面也可以，好吧？这个都能随便怎么吃都可以。我今天有料包，含料包含那个面条，一共加在一起，大组合算下来1包5块钱出头。
1: 对的，你就想这么一碗面条才5块钱，
0: 这还是光面，你家里总归要配点浇头了，素鸡、青椒肉丝、番茄炒蛋。
1: 配点
0: 对吧，腊肉，
1: 配点黄瓜丝，
0: 黄瓜丝、胡萝卜丝儿啊，这也是
1: 花生米，对吧？
0: 都可以，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一个营养补充。但是速度快又健康， 成本没有低，今天
1: 还便宜，实惠啊！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啊，所以特别加赠了199块钱组合，我们是有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总共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
0: 对，
1: 也就只有周末爆杀这档节目是。
0: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官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啊？平常想喝点牛奶去补充一下营养，补充一下身体的钙质，但是啊，有时候喝完总是肠胃咕噜咕噜的不舒服，只能看着别人喝。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带来了澳大利亚的纽仕兰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今天一定要尝试一下，不会让您的肠胃不舒服啊！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 ，A 呀，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的话呢，确确实实真的很好、但是好久没有来了啊。
0: 对。
1: 刚刚其实品牌方也好，包括我们的导演老师要在聊，回顾一下上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大概是2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想他了啊。那今天终于有到现货，我们不仅有现货，而且我们今天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市面当中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 A 呀。贝塔酪蛋白意味什么？因为它的牛种就不一样，血统就不一样，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格外好啊。
0: 是的。
1: 先给您看看啊，某猫当中的话呢，市面当中的价格，它是99块钱每一盒，它是一升装的大容量，一共是3盒99，单独一盒的价格多少？33。
0: 是的。
1: 今天佳佳我们带来的价格真的很给力啊！
0: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啊，常规在市面上，刚刚妍希也说了，3盒是99块钱，
1: 对，
0: 那就是396是12盒。今天直降5折，天哪，
1: 对，
0: 199到手12盒，
1: 是
0: 每一盒都是这样子一升的大含量，哎，
1: 是。然后算了一下，你用199啊，不是除以10盒，是除以12盒，单独一盒一升装的啊，听好了，16.5块。
0: 哇，
1: 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种牛奶的话呢，市面当中有去看，我先不说是不是 A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你去看到这个一升装的，你去买买看利乐包装一升装的进口的牛奶，它的价格10几块钱。真的很难看到啊，
0: 是的，
1: 所以性价比很高。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什么叫做 A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商品本身啊。
0: 哎，
1: 什么叫做 A2 型呢？因为其实市面当中的话呢，奶牛有很多型。
0: 对的，是的，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包括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奶牛的话呢，比如说 A1 型，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少数我们是有 A2 型，或者是你看市面当中还有普通型的牛奶。但是往上走的话呢，你会发现出现了混合的，然后的话呢，少量是 A2 型的，这是纯种的奶牛，我们叫根正苗红。那么这个奶牛啊，产出来的那个牛奶有什么特点呢？告诉大家，里面富含有一种物质，叫做 A2， 也叫 A2 贝塔酪蛋白。
0: 是的，
1: 您听好这个东西。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啊、两句话写得很明白，营养，你看啊、易吸收，好营养，肠胃无负担。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酶和我们今天的脯氨酸，所以在整个的消化过程当中的话呢，能够什么帮助你的肠道更加的放松，更加的畅通。
0: 是的，
1: 就像刚刚佳佳说的一句话，好多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你喝牛奶有一点点困惑的，有一点点拉稀跑肚的，
0: 是的，
1: 请你来喝啊。然后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不仅说啊，嘴巴上面说有 A 贝塔酪蛋白，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A 贝塔酪蛋白，你看啊，每100毫升当中有到0.9克，
0: 哇，
1: 厉不厉害？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什么？100%的生牛乳，原产国是来自哪里？澳大利亚。因为只有市面啊、就是世界当中只有少数的这个国度才能有到 A2 贝塔，就是 A2 型的奶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原产国澳大利亚，放放心心啊。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奶牛，它其实5000头里边只有1000头才是，
1: 对，
0: 所以是精挑细选的奶源给大家去做到的。
1: 是的，而且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话呢，也是什么？你看啊，每100克当中3.3克，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的牛奶中有到110毫克，
0: 是的，
1: 原生高钙高蛋白，特别棒啊。关键是什么？今天这样一罐叫做家庭分享装，
0: 是的。
1: 来，佳佳，我们先给大家倒一倒，看一看、啊，
0: 倒一倒，看一看啊。我觉得平常啊，家里边肯定是老少都要喝牛奶的，牛奶少不了的，那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其实大含量是非常好的，满满当当一升，家里边的老年人啊、小朋友都可以喝。而且您看这个奶真的是非常非常浓郁啊，
1: 哇，满满当当的啊，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真的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奶黄色，特别的漂亮啊。还是那句话，你看啊，纽仕兰的话呢，真的是甄选到我们说非常好的天然的草饲的牧场，而且的话呢，奶泡丰富绵密啊。第一杯我给大家尝一尝，
0: 哎，
1: 感受一下啊，因为好多的爸爸们都说感受一下，是不是现在天气已经热了？
0: 对，
1: 这两天尤其今天温度很高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饮奶量也要越来越高，因为你渴了的时候，听好了，不要给小朋友喝碳酸饮料，多喝点牛奶啊。
0: 是的啊，牛奶就是很好的来源啊，而且您看这个牛奶挂杯感特别特别的重，是不是？
1: 对，
0: 营养物质都在这里边了。
1: 对的，特别特别的浓郁，我。 本来说第一杯的话得给佳佳喝，但是我闻到这个奶香味太浓了啊，
0: 是不是
1: 忍不住了啊？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是一升装，
0: 是的，
1: 批次都是可以喝到今年的十二月份啊。
0: 是的啊，平常呢家里边肯定是要多囤一些牛奶的，这样的一升装我觉得是特别棒的，对不对？人家那个居民膳食保健指南里面就说了，
1: 对，
0: 一个人一天的含奶量起码要250到500毫升，那就是这样的一升的话，其实就是4-5杯左右，对不对？
1: 对，
0: 一个人的话早上来一杯，晚上来一杯就刚刚好了。所以家庭来分享的话，这样一升是很合适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呢？这样子的气泡的包装也不会有任何的损耗，
1: 对，它不会是什么碰撞或怎么样的啊。今天是12瓶，全部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证是新鲜批次啊。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拿回去的是常温避光储存，
0: 是的，
1: 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啊。
0: 是的，今天性价比很高，199，12盒带回家，一盒只要16块钱左右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跟帮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这款 A2 家庭装纯牛奶，它实现了纽斯兰三大首创，奉献给东方购物的家庭朋友们。第一，首创低碳环保植物剂包装，由里而外的低碳生活。第二，首创社交属性包装，牛草人三连包，牛六亩地一头牛，草
3: 奶牛的新选餐厅，
2: 人新鲜乳业的匠人。第三，首款 A2 家庭装， A2 的优质蛋白，特别是100%生牛乳不添加，并把市场上奢侈型的享受 A2 牛奶通过牧场职工和家庭共享，形成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买得起的价格，还有直播下单立送一大罐同款牛奶，仅限 Boss Day， 直播结束恢复正常，请各位家庭朋友们、订博会的朋友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能够把握一年一度的 Boss Day， 一年一度的进货时刻，谢谢大家，牛奶。
0: 强调大家要喝 A2 贝塔酪蛋白牛奶啊，真的，因为我发现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妈妈，她经常就是一喝的那种普通牛奶就要拉肚子，身体就不舒服，
1: 对，
0: 肠胃就觉得不适，直到给她喝了 A2 的这样的牛奶之后，她发现，哎呦，原来我是可以喝牛奶的，
1: 对对，
0: 都尽量避免，所以说啊，这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您不能喝牛奶，是您没有选对牛奶呀，
1: 所以市面当中你会发现的话呢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的话呢，但凡市面当中看到价格比较贵一点，
0: 对，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其实它对整个的牛种它是有要求的，
0: 对的。
1: 说它要跟着苗红，一定是什么 A2 型的这样的一个奶牛，
0: 是的，
1: 因为市面当中有普通型的，有 A1 型 A2 和 A1 型的混合型的，
0: 没错，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人家就是纯纯的，从源头上面我们就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产出来的奶品品质特别棒，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是什么，从澳大利亚啊原罐原装进口，你知道在澳大利亚其实有广袤的牧场，我们刚刚其实佳佳还在问哦，就是我们的奶牛到底喝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对，与众不同哦，人家是苜蓿草、黑麦草，就是我们听说的那个四叶草，很幸运的那个啊。然后的话呢，每年还享有2个月的这个休假期，
0: 太幸福了。
1: 对，不像我们这有些奶牛圈养在一起，要多少挤多少，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刚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好多年前我们说新品推荐的时候，盛文浩盛总的话呢，直接在进博会哦，给大家录制的这样的一个，你看小片，直接说 Boss Day 的时候，之前是10瓶，然后的话呢，在 Boss Day 仅就是多加一罐，
4: 11罐，
1: 今天不一样。
0: 对啊，今天的话我们12罐带回家。你想一想啊，在常规的话，你去超市里买一下，396块钱，到手12罐，一瓶的话其实蛮贵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直降5折了啊，朋友们，199，到手12罐，一瓶的话其实只要16块钱左右就能带回家了，
1: 是，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口粮奶一定要选择好的奶种、好的奶源，
1: 对，
0: 并且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放冰箱冷藏，
1: 对，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很方便。而且的话，日常老少都要喝牛奶的嘛，大家去补充一些钙质。 包括小朋友长身体都是需要牛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日常中口粮奶一定要选择好的，纽仕兰就是一个很好的品牌，而且 A2 奶也是更加好的奶源啊。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的话呢批次是新鲜的啊，全部喝到今年的12月份，把握住了，真的很难得再看到啊，因为你也知道差不多2年没有来了，今天囤货，因为有可能下一次直播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的话趁着性价比很高的同时，也趁着今天有货，大家也知道2年多没来了，我们今天趁着这个机会一定要去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都很热情，因为确实很久没来了。
1: 对对对，
0: 大家订购热情很高，对不对？
1: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贝塔酪蛋白的话呢，牛奶的话呢，上次我看到的话呢，两年之前，当时我买完以后，喝完以后就觉得真的太棒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有到现货，赶紧来囤啊！来给您看一下外包装，你看我们的外包装的话呢，很讲究，很环保。你看，
0: 是的，
1: 这个颜色的纸张，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核心卖点，哎呀，贝塔酪蛋白，你去看一看啊，婴幼儿的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没有这个？反正我们家宝宝喝的这个奶粉里面就是有的啊。
0: 是的。
1: 说明什么？这个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比如说肠道蠕动更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纯牛奶，没有乱七八糟添加，这一罐的话呢是益生装。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我刚看了一下啊，5月5号就是立夏，现在已经是4月25号了，也就意味着天气越来越热。
0: 对的，
1: 我是这样的，就是天气越热，我就想多喝一点牛奶。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喝点碳酸饮料，但是小朋友，包括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我们补充一些钙质等等，多喝牛奶是好的啊。
0: 对的。
1: 另外就是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 ？A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它里面的含量有多少？每100毫升当中0.9克。哇，真的不少的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蛋白质，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钙质含量也是每100毫升当中110毫克。哎。原生高钙高蛋白，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一样啊，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原产国澳大利亚。为什么要是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奶源地？因为它对于奶牛的这个血统要求很纯粹，
0: 对的，
1: 一定是 A2 型的奶牛。所以市面当中你看到 A2 型纯的这种奶牛已经很少很少地方有了，
0: 是
1: 的，所以澳大利亚那个国度有，我们就精挑细选来的啊。
0: 是的。
1: 这样的一生的话呢，刚刚佳佳说了啊，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倒一倒分一分，
0: 对，
1: 比如说1杯200毫升，
0: 对，
1: 1杯250毫升，16块钱左右一杯，你算算，
2: 如果你倒5杯，一杯的话呢3块多，你倒
1: 4杯的话呢也就4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3: 没错没错啊，这个牛奶的话，我觉得常规叔叔阿姨一定要多囤一点，因为的话真的确实有很多叔叔阿姨肠胃不太舒服的时候，觉得不太能喝牛奶，但是这个牛奶您放心去喝啊，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1: 佳佳这句话说的
3: 很对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牛奶的奶质真的很好，淡淡的奶黄色，是不是？
1: 完全与众不同，对吧？然后的话呢，给您摇晃一下。我们经常有好多的朋友的话呢，说喝完牛山的牛奶，对吧？第一是挂杯，第二小朋友的话呢，满嘴的奶胡子，上方的奶泡的话呢，也是很绵密。
3: 是的，
1: 佳佳给大家尝一下吧，这杯、
3: 我真的迫不及待了，因为每次啊喝牛山牛奶我都很期待，因为口味也好，营养也很好啊，给大家来尝一下。
1: 对，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呢，温度越来越高，我们喝一些常温奶的话呢，其实刚刚好，特别的舒服，老色一了。另外还有个特点，你在家里做咖啡的时候，对吧，然后做点拿铁，然后甚至做些糕点的时候，用上我们纽仕兰的这个大容量的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
3: 天哪，
1: 也是很不错的啊，
3: 真的很好喝。就是一喝进去满嘴的奶香味，就糊住你的嗓子了，就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平常我们喝牛奶啊，就是没有选到好的牛奶，
1: 对，
3: 感觉奶味没有那么重，
1: 对，
3: 真的是很多营养物质是欠缺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营养真的叫做升级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的话呢，确实很惊喜，给您看一看啊，某猫当中的话呢，市面当中 AR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一模一样的啊，3盒装
3: 啊，
1: 基本上这个东西都是家庭分享装，不会说一盒两盒买的，所以我们3盒为一个组合，99块钱，单独一盒它的价格33，对吧？
3: 是的，
1: 今天哇，佳佳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
3: 太划算了，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就是难得回归啊，2年多了都没有来，所以的话这次给大家直接做到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度，
1: 对，
3: 常规的话我们12盒是396块钱，今天的话直降5折，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2罐啊，毕竟一罐的话其实只要16块钱左右了，对，
1: 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东方购物的送货其实蛮给力的啊。天气的话呢越来越热，你也不高兴说大包小包拎回家，对吧？
3: 对的，
1: 又沉，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不管您家啊是不是比如说有电梯或者老公房没关系，一通电话打过来，我们直接明后2天送货上门。
3: 是的，而且这个牛奶的话您可以常温储存，不需要去放冰箱，不占用您的这个冰箱空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贝塔酪蛋白，纽仕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生产出这样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
4: 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进行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3: 我觉得啊，牛奶真的是家里边必备的一个这样的好的一个饮品，为什么呢？
1: 其实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这个牛奶的话呢，基本上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基本上你不用喝配方奶粉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喝。
3: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营养价值非常的满分。
3: 对。
1: 包括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燕华手中拿到的，在我们这个牛山旗下有专门的 A 贝塔酪蛋白的应用，就是小朋友的
3: 小朋友的
1: 牛奶。所以真的是与众不同，很好的东西。
3: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上一届、上上届的进口博览会当中，这款的奶品的品质，它真的也是我们说 C 位的存在，
3: 是的，
1: 也是进博会几届进博会的座上宾。说明什么？它是纽山旗下的一张名片，
3: 没错，
1: 也是高端奶品的一个这个典范代表。所以大家放心，营养物质我们要有一个很科学的一个配比。
3: 对的。
1: 那么 A 贝塔酪蛋白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肠道更好的去吸收营养物质啊。所以您放心。今天我们不是说给这个婴幼儿做的这种高端配方奶粉，我们是直接三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喝，
3: 是的，
1: 早晨起来喝一喝。然后现在比如说到了这个周六周天要出去玩一玩，今天是不是周六？
3: 对，
1: 外面是不是人特别多？
3: 是的，
1: 你这样拿上这样一两瓶，因为它都一身装的，
3: 对的，
1: 随便带点纸杯，哎，你稍微比如说这个，比我们叫做野炊吧，还是叫什么？
3: 春游的时候，
1: 春游的时候啊，你就直接这样拿上一点，大家分享一下，
3: 是了，
1: 很好的啊。
3: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啊，是不是？199，就到手12罐。不需要您三四百块钱去买了，平均一罐只要16块钱。你想啊，婴幼儿奶粉的配方给到您那么贵，400-500块钱，今天不需要，一升只要16块钱。而且的话，我们日常去喝一喝，就是居民膳食包，它指南也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50-500毫升，那其实就是两杯的量，对不对？
1: 对对。
3: 早晨我们早餐来一杯，晚上睡前来一杯，就特别的合适啊。
1: 对的，您喝够了吗？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喝牛奶喝的一点点，或者很多的妈妈，比如说像我妈妈一样的，我们家就是一个就是蛮极端。我爸爸喝牛奶的话呢，怎么喝都是喝不够。我妈妈是这样的，她也有一点稍微的不耐受啊，就喝完以后拉稀跑肚。所以的话呢，我们家里就直接给她换了这个。喝完这个以后，她真的觉得蛮舒服的。
3: 对的，
1: 净含量是一升装，拿在家里面可以分享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一家人三口人、四口人、五口人，你分享一下，这一升直接喝完。
3: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关键我们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是 A2 型的纯种奶牛，
3: 对的，
1: 才能产出来的奶品，我们含量每100毫升当中有到0.9克，与众不同，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
3: 是的，
1: 然后配料100%生牛乳。为什么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知道 A 二型的这个奶牛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
3: 没错啊。为什么说 A 二的奶会更加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市面上常见到的一些奶源，它可能都是 A 一的，或者是普通型的，或者 A 一 A 二混合的，这是多数的人工饲养。但是我们 A 二的是少数的奶牛，是纯种的奶牛。世界上这30%的奶牛是 A 二型奶牛，那有什么样？一个好处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对对
3: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个牛奶会更加容易吸收，对肠胃是更加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因为它的这个生态结构跟母乳是更加接近的，所以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很多肠胃不适不太能够吸收，叔叔阿姨啊，
1: 对，
3: 一定要喝 A2 的这个去尝试一下。
1: 对，
3: 就是没想到您到40-50岁的时候还能够喝到就是这样子好的牛奶，
1: 对，
3: 能够更加好的吸收啊。
1: 对的，
3: 小朋友喝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是的，今天是12瓶全部带回去。刚刚您听到的我们比如说进口博览会当中啊，盛总都说的啊 ，Boss Day 当中的话呢，我们10瓶再加送一瓶，
3: 是
1: 仅限 Boss Day。今天我们是什么？再给您多加一瓶，12罐全部带回去。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就是一升装，
3: 对的，
1: 相当于家庭分享装，199除12，单独一瓶，我们今天算下来才多少钱？16块多，
3: 对的，16块钱啊！大家想一下啊，平常您在超市里边可能看到这样的一升装，而且啊，您去看一下，就选择这种 A2 的这个
1: 价格贵哦，
3: 对的，标志的，您去随便去看。随便去比价，20-30块钱是基本的一个价格，
1: 对，而且还要保证是海外原装进口。
3: 对的，
1: 你来看。 看看某猫当中啊，你们都可以看到啊，进口超市也可以看到三盒装，然后的话呢一模一样的啊，一升为一盒的，每99块钱，每一盒就是33，今天我们算下来16块钱左右，
3: 16块钱
1: 是不是接近半价的优惠力度，把握住了啊，
3: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5: 新手妈妈呢在选择牛奶上面呢是非常非常注意的，那这款牛奶我为什么选择它呢，首先是品牌，因为它的品牌是纽仕兰，我之前家里人喝到的这个牛奶都是这个品牌，因为我特别相信它的品质，口感也非常好，营养价值也很高。那另外这款牛奶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的这个原产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那我之前宝宝自己喝的奶粉也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所以对这个地方的奶源我是非常非常信赖的。另外它的配料就是生牛乳，没有过多的添加，所以我对这方面也是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宝宝喝上去啊很安全很放心。重点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 AR 贝塔酪蛋白，这个成分我特地在网上做一些功课，对宝宝的肠胃呀、消化吸收特别棒。那我宝宝喝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啊，他很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呢是可以说是成功的从奶粉啊过渡到了这个纯牛奶阶段，大家不妨试试看喽。
6: 传说中的 A2 的这个牛奶终于是看到它真人了，之前我也是听说很多的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啊，宝宝要出生之前呢专门要托人去澳大利亚带这个指定的说是 A2 的奶粉，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奶粉。喝上去比以前那些牛奶比起来呢，它没有那股奶腥味儿，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微甜，据说这个里面呢贝塔酪蛋白是有更高的一个营养价值的，而且对于我们啊有一些如果是肠胃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贵一点好很多，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更加精纯的 A2 的牛奶哦。
3: 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家里边作为口粮奶特别合适，因为它真的不需要放冰箱嘛，对吧？我现在就觉得，哎呦，我这冰箱寸土寸金的，12盒一下放进去真的是放不了。
7: 对，
3: 这个您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啊。打开之后可能稍微放一下冰箱，
7: 是，
3: 大家尽快能喝完。而且的话，我觉得一家3-4口人啊，平常一天一杯的量啊，这一盒也就喝完了，
1: 真的很棒啊！而且其实实话实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下海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牧场的话呢，真的是很惬意的。
3: 是的，
1: 我们叫做就是人和动物和谐共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奶牛也是啊，就是直接在我们就说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满山遍野的自己来跑，自己觅食，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我们包括我们说挤奶的过程的话呢，也是让它吃饱喝饱，然后休息好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去产奶去挤奶。
3: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圈养的这个奶牛是没有办法媲美的，
3: 对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啊，虽然我们说海外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产奶量很大，但是 A 二型的这样一个奶牛比较少，
3: 还是很少的。
1: 对，物以稀为贵。
3: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连续8届进口博览会纽仕兰的这样的一个身影。代表什么？每一届进口博览会，我们都是有什么？就是非常高端的奶品推出。那么我记得应该是在第5届还是第6届的时候，这一款就横空出世了。当时在我们的进口博览会也好，然后一经登陆到东方购物也好，都是广受好评。
3: 对的，
1: 它就唯一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常年断货。
3: 对，
1: 我们这个距离上一次直播也差不多2年了、啊。
3: 对了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其实都在蹲啊。为什么这次我们一上线就特别的热销啊？因为2年多没见了，想要这么好的价格买到这样好的一个奶源，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1: 今天的话呢，我们是还是那句话啊，保证给大家保证几点，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
3: 是的，
1: 然后一升装大容量，新鲜批次送货上门，关键是什么？今天算下来，单独一罐，你进口超市比比看，某猫某东当中你去比比看，33，今天我们16块多，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是的，一瓶10来块钱，家里边的人多分享一下，对不对？一升装我觉得也是很够的。
7: 对，
3: 而且的话，今天12瓶带回家，你也不需要再去就是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了，
7: 对，
3: 常温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这个牛奶真的是今天热销的，太棒了啊！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因为真的等了很久了。
1: 对，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好久没有来了啊，包括我自己，我今天看到哇 ，A 二
0: 很惊喜哦，
1: 好惊喜！因为我自己也是知道这个奶品的话呢，真的特别的棒。
0: 是的，
1: 拿回家去，你看每一罐每一罐啊，沉甸甸的。
0: 对的，
1: 益生装其实我认为现在在家庭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家里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你喝喝看啊，老两口的话呢，可能喝个两天。
0: 对，
1: 如果你家庭成员多的话，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的人肉蛋奶每天都要吃的，
0: 每天都。
1: 一生有可能每天喝掉，我跟你讲哦，这才是好的，
0: 是的，
1: 你才是懂养生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经常有句话，药补不如食物补，牛奶当中营养价值老高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A 二贝塔酪蛋白这个东西，待会儿佳佳会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0: 但
1: 我就跟你讲，因为它是 A 二型的奶牛，纯正的奶牛才能产出来的啊，不是普通市面当中奶牛都可以产的。每一罐的话呢，你看给您标注益生装，放放心心。然后的话呢，这边有给您写到我们的原产国澳大利亚。哎，原品原装进口，
0: 没错，
1: 配料表100%的生牛乳，淡淡的回甘，是因为它吃的苜蓿草、四叶草，天生天养的啊，没有添加蔗糖。放心来喝。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写到我们今天 A2 贝塔酪蛋白含量每100毫升0.9克。哎，以前我们都说什么原生高钙高蛋白，今天在我们的 A2 贝塔酪蛋白当中，它都逊色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优势的话呢，真的叫有目共睹啊！
0: 真的啊，营养价值很高。为什么说喝 A2 奶会更加对我们身体很好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常规大家见到的一些牛奶啊，都是什么 A1 的，或者是普通型的，或者是 A1 和 A2 混合，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啊！它都是人工饲养，但我们的 A2 是什么？少数牛奶是 A2 型的奶源，帮大家去筛选到的纯种的奶牛，可能5000头奶牛里面只有1000头是这样子的啊。世界上30%的牛奶，这个奶牛是 A2 型的奶牛。那有什么样一个好处？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一个牛奶，更加容易被我们所吸收，而且喝了之后呢，肠胃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的，
0: 这个对很多叔叔阿姨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就您在家里的话呢，除了我们说开罐就喝之外，现在天气热了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跟佳佳说，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爱喝点咖啡，
0: 对，
1: 您可以这个喝点什么拿铁啊等等。你市面当中买看，你知道一杯拿铁蛮贵的吧？哇，
0: 真的，
1: 20来块钱，30块钱很正常。今天来，我们自己在家里买点这个，比如说咖啡的浓缩液，
0: 对的，
1: 然后放上我们这个牛奶。这一杯不要太好喝，你说你花了多少钱？
0: 哎，真的
1: 几块钱成本啊！
0: 是的，是的，
1: 来，我给大家
0: 尝一尝。很多的那个就是咖啡馆里边啊，就是这样的 dirty， 一杯30-40块钱，对不对？而且它用的也不是 A2 的牛奶，我们用的是纽仕兰的 A2 贝塔的牛奶，而且自己在家制作很简单，对不对？
1: 哇，好喝的不得了！我在想啊，明天刚好的话呢也没事儿啊，一家人的话呢出去可能公园坐一坐，
0: 哎，我太幸福了，
1: 我就带上这样的，然后带点这个咖啡浓缩液，带几个小杯子。然后的话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冲一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的，
1: 你这个市面当中买买看，你说一家人喝几杯咖啡，可能就几十块钱了。
0: 对的，对的，太惬意了啊！今天的话，您不需要很多的价格能够买到它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市场上396块钱到手12盒，我们随意去比价啊。哎，很多超市都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的。
1: 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直降5折哦，都不是说只降20、30，今天是直接打5折。
1: 对，
0: 199，12盒带回家了啊，一罐只要16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贝塔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 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生产出这样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
3: 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了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基于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是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牛奶我们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趁着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就是尝过 A2 型牛奶的话，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1: 对，
0: 常有这个拉稀跑肚的叔叔阿姨啊，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没有就不能喝牛奶，是你没有选对好的牛奶了。
1: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就是第一自动订购的朋友蛮多的，应该是老会员，
0: 是
1: 之前喝过的朋友直接自动订购。
0: 对的。
1: 第二点我还看到有电话排队的朋友啊，
0: 真的很多。
1: 你不要电话排队了，好不好？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您自动订购，应该还可以在立减5元 APP 上面啊，就是支付还可以立减5元，
0: 对的，
1: 能省就省。
0: 没错，
1: 因为刚刚佳佳还在说，她说前两天买了这种啊，比如说大罐装的，这个市面呢，我买800毫升吧，
0: 800毫升，对的，
1: 花了多少钱？18块19块，对吧？
0: 18块19是最普通的，我跟你讲，
1: 对
0: 呀，保质期7天啊。
1: 对对对，哎，这句话说得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可能冷藏过的，我有可能还有点机会。
0: 对，
1: 但今天这个的话呢，你是可以喝常温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风味就是更好一点，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也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牛奶的话呢是老少皆宜，
0: 是的，
1: 3岁以上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然后我们的中间力量，包括我们的姐姐们啊，还有我们说再年长一些的奶奶们等等的都可以来喝啊。
0: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奶家里边常备是需要去补充营养的一些饮品啊，小朋友长身体肯定是要喝
1: 的，
0: 老年人补充钙质也是需要
1: 的，
0: 像我们成年人基础的一些就是营养价值
1: 你得要去喝一些你身体缺失的东西。
0: 是的，
1: 刚刚佳佳说到一点，比如说钙质，对吧？
0: 对，
1: 我们经常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和渠道。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这些在我们 A2 贝塔来翻到这边了啊，在我们 A2 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几个字下面的话呢稍逊风骚。为什么？
0: 是的，
1: 因为 A2 型的奶牛就少，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对你的肠道呵护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个物质叫做脯氨酸，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肠道当中消化，然后蠕动吸收，放放心心。
0: 而且的话我们是可以常温储存的，12瓶带回家你就找个阴凉处去储存就好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啊是不太能够就是觉得有冰冰凉凉的，对吧？常温喝了更加不舒服。
1: 常温奶，对
0: 对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要更高了啊。常规我们去超市买到的话是396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12盒。今天的话直降5折，不是给你省少这个30块钱了，199到手我们的12盒了，性价比真的很高，16块钱左右一盒的这个价格。
1: 对，
0: 而且您想啊，一盒是1升，12升带回家，你要平时买一下，哇，搬上楼可太累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今天不需要您动手搬上楼，我们直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这个牛奶真的是平常不太常见。上一次我们卖的时候是2年多前了。哦，对呀，所以包括我也好，包括佳佳也好，都说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好久没来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来的话呢，第一我们也是致歉，所以给大家做到12瓶啊。那么刚刚我们第一段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盛总说波斯利的时候才有十一加一十一瓶，我们今天多加了一瓶。
1: 是的，
0: 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很新鲜。
1: 没错。
0: 喝到今年的12月份。
1: 是的。
0: 这常温闭光储存来讲，其实没有问题的啊。
1: 对的。
0: 另外还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都是保证澳大利亚。
2: 原装进口，保质是A2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奶牛，帮你产出的高端的奶品。
1: 是的。
2: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送货真的特别棒。
1: 对的。
2: 啊，您说老公房了6楼7楼的，您自己搬一下要不要命，对不对？
1: 对，
2: 老年人来这个腰酸背疼就容易犯啊，不需要您去动，一下手，直接给您送到您家门口，我们自己爬楼给您送到您家门口。
1: 对。
2: 而且啊，牛奶就家里边需要常备的饮品了，小朋友需要喝，我们成年人。
0: 人需要喝，老年人也需要喝，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居民膳食包，它只能也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50到500毫升，那这就是1到2杯的量。一家人3口人的话，其实一天一升就喝完了，对不对？
1: 对于大家
0: 的体型来讲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买牛奶也好，买奶粉也好，真的很花钱的啊。今天我们价格确确实实划算，你划算到每一杯250毫升，你跟外面买的那个利乐包装一样的一罐一罐的来讲，也才4块钱。但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1: A2贝塔酪蛋白的牛奶啊，是的，因为的话，其实营养的这个钙质啊，包括说我们的 A2贝塔酪蛋白，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大家常规喝的那种都是普通的 A1型的或者是普通型的，但是我们 A2型的，实际上30%的奶牛是 A2型的奶牛，所以更加珍贵，而且营养价值要更加的高。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错过的话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了啊！
0: 把握住了啊，就最后的几十秒钟时间，然后今天都是送货上门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足足有到12瓶1999的价格，今天错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1: 是的啊，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0。
3: 酪蛋白，纽西兰的牛奶已经有了，哦，好开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啊，就看到超市里面牛奶的专柜有一个专门的小区域会放着这个著名有 A2贝塔酪蛋白的牛奶，而且啊，它的价格就会比普通其他的牛奶贵特别的多。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它为什么那么贵，就在于这个营养素它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是有一种牛它天生就可以 生产出产出这样含有
4: A2贝塔酪蛋白这个营养素的牛奶，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很珍贵，对身体也很好。纽山品牌我是比较了解的，从他们家的第一款的牛奶登陆到国内市场，我们家全家开始喝了哈。那个时候呢，是属于全家老少都可以，但是越来越发现，随着他们品类型的专业性呢，我给我的父母会选择中老年的特制奶粉，而对于孩子宝宝来说，我会给他选择针对于少年儿童和儿童的 一些牛奶方面，那么最近他们推出的这一款啊，奶源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专注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版的牛奶，当中除了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之外，还含有 A2贝塔酪蛋白这样一个元素，帮助孩子更好的基于吸收，而又不像喝其他饮料，父母会有一些顾虑。喝牛奶嘛，对吧？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牛奶我们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的话，如果趁着您这个家里边没有就是尝过
0: A2型牛奶的话，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
1: 对，
0: 常用这个垃圾跑肚的叔叔阿姨啊，我跟你讲，不是说你没有就不能喝牛奶，是你没有选对好的牛奶了。
1: 嗯嗯嗯，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啊，就第一自动订购的朋友蛮多的，应该是老会员，之前喝过的朋友直接自动订购。
2: 对的。
0: 电影我还看到有电话排队的朋友，
2: 真的很多。
0: 你不要电话排队了，好不好？自动订购，好不好？因为您自动订购，应该还可以在立减5元。 APP 上面啊，就是支付还可以立减5元，
2: 对的，
0: 能省就省。
2: 没错，
0: 因为刚刚佳佳还在说，他说前两天买了这种啊，比如说大罐装的，这个市面当中买800毫升吧，
2: 800毫升，对的，
0: 花了多少钱？18块19块，对吧？
2: 18块是最

0: 通的，我跟你讲，
1: 对
0: 啊、保质期7天啊。
1: 对对对，哎，这句话说得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种可能冷藏过的，我有可能还有点机会。
0: 对。
1: 但今天这个的话呢，你是可以喝常温奶，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风味就是更好一点，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也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牛奶的话呢，是老少皆宜。
0: 是的。
1: 3岁以上的朋友们、小朋友们，然后我们的中间力量，包括我们的姐姐们、啊，还有我们说再年长一些的奶奶们等等的，都可以来喝啊。
0: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牛奶家里边常备是需要去补充营养的一些饮品啊。小朋友长身体肯定是要喝
1: 的，
0: 老年人补充钙质也是需要
1: 的，
0: 像我们成年人基础的一些就是营养价值，你得要去喝一些你身体缺失的东西。
1: 是的。
0: 刚刚佳佳说到一点，比如说钙质，对吧？
1: 对。
0: 我们经常说喝牛奶是补充钙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和渠道。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这些在我们 A 二贝塔来来翻到这边了啊，在我们 A 二贝塔酪蛋白的这样的几个字下面的话呢，稍逊风骚。为什么？
1: 是的，
0: 因为 A 二型的奶牛就少，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呢，对你的肠道呵护很好，因为它里面有个物质叫做脯氨酸，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肠道当中消化，然后蠕动吸收，放放心心。
1: 而且的话，我们是可以常温储存的，12瓶带回家，你就找个阴凉处去储存就好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的叔叔阿姨啊，是不太能够就是觉得有冰冰凉凉的，对吧？常温喝了更加不舒服了。
0: 常温奶，对
1: 对的啊，打电话021511990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马上一个多月之后就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佳节来了，
1: 是的，对吧？吃粽子了，走了，
0: 吃粽子了。今天我跟老朱一起啊，再次来到了嘉兴。提到嘉兴的美食，首先想到是什么东西？
1: 粽子，
0: 一定是粽子，对吧？今天来到鱼庄园啊、这个上一次直播，老朱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这已经卖掉10000多件了，10000多只了，
1: 对啊，
0: 这太厉害了。
1: 是的啊，因为我们鱼庄园是啊非遗产品，对吧？啊，而且嘉兴这个传统工艺，
0: 是吧？这把是1907年，百年老字号，所以他的手艺，他用的材料
1: 传承，
0: 对吧？猪肉啊、大米啊、糯米啊等等，都是一等一的高，
1: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不但是高品质，还是低价格，
1: 是，
0: 对吧？
1: 相当实惠啊！
0: 今朝是今日特码，
1: 千万不要错过。
0: 今日特卖跟上一次直播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看好了。专用生产线，
1: 是的，我们东方的专用生产线。
0: 你看到我们身后啊，这么井然有序，同时这么干干净净，连我们直播都得戴口罩，
1: 这
0: 都得戴全副武装，
1: 是的，
0: 为的是吃到你每一口当中的粽子怎么是清清荡荡，
1: 放心啊，
0: 民以食为天，
1: 规矩
0: 安为先，
1: 对，
0: 好，再一次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牌品牌啊，但是品牌、品牌就代表了品质保证。
1: 对，
0: 我们说是它是嘉兴市的非遗技艺传承，然后是百年的老字，1907年，
1: 对，
0: 刚2007年啊，这不出了，对吧？
1: 是的，
0: 也狂碾泥了，它是100多年。将近120年时间，然后再来今天的构成，我们说既然是吃那个端午节的粽子，对吧？口味很重要，来。老朱，今天口味还跟上次一样吗？
1: 当然一样
0: 哦、我们经典保留曲目啊、我们说有这个粽子，对吧？这是我们几只粽子，
1: 一个肉粽，搿是180克的，搿是180克啊，搿只也是180克，搿是甜粽子，里向有的。盖丝粽，
0: 大家
1: 你交关辰光没看到，
0: 大家各取所需啊、这个反正就是搭着卖的啊，搭着卖的。因为你像我今天选择那个蛋黄肉粽的，一定会搭一个碱水粽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啊，这个厉害了，这个今天给大家做到了直酱，

0: 双蛋黄，两个得哇，对吧？然后现场开，
1: 好，
0: 好吧，现场开啊！
1: 来来来，
0: 给大家看看，
1: 来来，
0: 直接蒸好，好吧？来，哟，不厌不厌，
1: 来来来，好。
0: 哎，这么肉质饱满，
1: 嗯，
0: 对吧？我们说为什么要在车间里来直播，就是让大家，你说我买粽子哪里买不到，对吧？上海的各种
1: 哪能生产
0: 都有，但是我要追根溯源，看看厂区是不是规范，
1: 对，
0: 买到的粽子是不是放心，
1: 对，
0: 这个放心来源于什么？食材的新鲜，
1: 嗯，
0: 对吧？然后整个消毒环境让你。就是让你吃到口中的粽子，
1: 哎呦，
0: 鲜香扑鼻扑鼻，我们整个车间都是弥漫着粽叶飘香。
1: 来，
0: 哎呦，哦，这个老祖啊，
1: 漂亮吧？
0: 哦，这这
1: 上了，
0: 这这这这，
1: 阿拉用的米也好，肉也好，蛋也好，
0: 侪是顶级，吃来着，
1: 是吧？
0: 哦，真的是又香又糯。
1: 来来，我刚才给侬看啊，阿拉搿只粽子里向的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从头到尾看到吧？
0: 要看到吧？
1: 啊，从头到尾巴，
0: 好，完完整整的一块。
1: 嗯，
0: 这个猪肉啊，这个你看，个筋个皮，
1: 对
0: 对吧？但是它以这个筋肉为主，
1: 是啊，
0: 你不能完全筋肉的，它一定要有一点点五花的那种肥。
1: 对，
0: 这种肥是增加它的那种香气，
1: 是啊，
0: 而不增加口感的油腻，
1: 对
0: 吧？
1: 对哇，
0: 对哇，
1: 对哇，阿拉在蒸苦头
0: 啊，有啊，蒸苦头，
1: 在蒸苦头个尾巴对哇，看到吧？个起做好吧？漂亮了不得了啊！阿拉不会的投进去啊，把那块上台往这两只半来头的往，
0: 沙都碾出来了。
1: 是的，
0: 你看我这里沙都碾出来了，各位看好啊！哎，这个就是完整的双蛋黄，
1: 对，
0: 两个蛋黄完完整整，不是半个，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把它夹出来，
1: 那个快牛，
0: 哦呦呦呦呦，
1: 听到
0: 吧？哎，大哥，
1: 我寻了半天，我想 A 来蛋黄到哪里去了？扛了不得了，扛了资历了。
0: 对，那知道吧？
1: 整来头的。
0: 整理完整，
1: 大家在吃素相当，
0: 大家就喜欢吃蛋黄肉，
1: 这是一波啊。
0: 蛋黄的咸香，然后我们说猪肉的芬芳，
1: 哎，
0: 对吧？香气扑鼻，
1: 用到了各个米里香，个米啊香，牛啊香，蛋黄更加香。
0: 哦，这么香，哎呀，这个粽子，来来来，来克来克，
1: 好好好，
0: 来克来克来克。哎，粽子，我先吃一口这个糯米，
1: 哎，
0: 是，不愧是用到东北大米，加上江南糯米混合而成。
1: 当年的新米才是啊，
0: 哦，老糯啊，
1: 搿当然，
0: 老香。
1: 关键，哎，潘老师侬可以看到，阿拉搿糯米勿是来早早，
0: 勿是来早早，
1: 为啥？搿就是阿拉预装员个工艺了。伊搿个米啊，大家晓得，种子辣海包前头，米要吃水的，阿拉个米吃水吃到八分左右，勿让伊吃足的，
0: 香搿
1: 个米再香再糯。啊，
0: 而且
1: 带牙，略微应该带牙。
0: 这种米它完全没有夹生，夹生的，没有夹生的。
1: 嗯，
0: 老新鲜，老香啊，
1: 对，
0: 老糯啊，老好吃啊。
1: 这当然，
0: 哎，我告诉你，吃粽子这个事情一定要认准东方购物的大屏。
1: 是的，
0: 我们有能力能够追根溯源到厂区，
1: 是啊，
0: 让您所见其所得，看到整个工厂的规范严谨，专门东方购物开辟出来的一条生产线，是专门给我们的顾客。提供的
1: 是啊，没错，现在还包的就是阿拉东西买这些买了，等下好收着了。
0: 然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还是你在遍寻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我帮你讲，真买不到，这就是东方购物的实力。
1: 相当相当，子瑜庄园对我们东方购物很支持，
0: 有这个厂家去谈他的议价能力。
1: 嗯，
0: 好吧，
1: 对，
0: 看好，我去随便打开一个网站，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现在买菜平台也很多。
1: 是啊，
0: 像这样的一只200克的12块钱，
1: 嗯，
0: 也是蛋黄肉粽啊，
1: 有啊，
0: 200克
1: 啊，
0: 12块钱，
1: 它还不是双蛋黄。
0: 我们今天是250克
1: 双蛋黄肚牛粽，
0: 250克，我们今天单价来算好了，249。几只？20只，
1: 一共20只，
0: 一共算下来单价多少钱？来，11块，来来来，看这里。来，11.3，
1: 11块，
0: 我们
1: 250克，是升级到250克。
0: 我们11.3，
1: 嗯，
0: 刚才看到多少钱一个？
1: 是，
0: 来，11.9，12块钱。
1: 对，我是200克啊，
0: 我可是250克，他是200克的。
1: 是啊，
0: 不比不知道，
1: 我们还是双蛋黄，
0: 好吧？
1: 我们还是双蛋黄，
0: 我还是这么干净的食材。
1: 对啊，
0: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高总，是吧？
1: 哎，
0: 预装员的高总
1: 啊，
0: 也是首次做客我们的直播。来来来，高总，
1: 来来高总，高总，来来，
0: 现在卖的挺好的啊。来，高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
0: 嗯。
2: 哎，
0: 先跟大家说一说，其实预装的品牌大家还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对吧？
2: 对，
0: 它有百年历史了。
2: 对对对， 我们玉庄园呢是始创于1907年，是由宫廷御厨陈立慧先生那所创造的，哎，就是我们家的祖上啊，对，
0: 来来来，以此佐证，以此佐证，可能当年的地契了，哎，还是
1: 这个很少见了，
0: 清政府的，
1: 现在很少见了，见不到了，
0: 见不到了，好吧，让大家看一眼，好，赶紧收起来，然后再来，我们想知道是为。

0: 为啥这个玉庄园短短这么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好几万只卖掉了？嗯，它的这个食材，它的工艺到底有什么讲法吗？
1: 哦，它是这样子的，就是粽子啊，嗯，其实真正的传承的这个粽子，像我们这种匠人，我们一定用。
0: 我们用的什么料？
1: 我们用的是，嗯，林添加的海天的所有的料。
0: 哦，
1: 然后据说猪肉的新鲜程度非常严格。我们猪肉是这样子的，从分割到我们工厂，它不得低于高于12个小时。
0: 多少时间？12个小时。12个，为啥？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久了之后，它的我们要排酸奶了之后，因为它排酸是要几个小时，
0: 不能超过12个小时。
1: 对，然后这个糯米跟大米也很好吃啊。我们米是这样子的，我们是用东北糯米跟安徽太湖糯各50%来对。
0: 哦，有讲究，有讲究。
1: 那么东北米呢，它比较硬性，嗯，太湖糯呢正好是糯性、软性，那么。
0: 互补，然后这货日子一定要互补，可香大好吃，
1: 知道吗？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大家说那我去外面买，外面渠道买，外面渠道会比东方购还便宜吗？
2: 那哪的一件买？
0: 外面一个多少钱？啊，
2: 几厘的吧？
0: 外面就最少都要卖到14块8。您作为一把手，你居然能知道每一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厉害的啊！14块8一个，
2: 对的，
0: 入款钱，我们今天价格是11块钱，但是我们250克，这个价格没有比东方购更低的价格。
1: 没有没有，是我们给您的，因为有广告费的支持。
0: 专用生产。
3: 广告费的支持，广告费。好，谢谢高总，谢谢。
0: 好，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价钱是王道啊。看好了，一定是选择蛋黄肉粽的22只，然后你可以搭着买个碱水粽。
2: 哎，没错，
0: 弄两三码为期自额，弄个赞，把冰箱里讲，我的常温保存都可以。
3: 掌握，我们可以常温保存的。
0: 给自己的父母或者说父母想吃的，来直接上我们165的这个套餐也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在减5块钱，02151119900。
4: 吃粽子，那最能代表浙江口味的粽子就一定要属嘉兴了。嘉兴粽以鲜肉粽最为出名，它常在瘦肉中加一块肥肉，待煮熟后，肥肉中的油渗入糯米内，使得粽子入口肥而不腻，回味无穷。嘉兴吃粽子的维族的时候就开始盛行了，跟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嘉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向最受欢迎的大肉粽。 是从明代的时刻就已经有了，一只200克制的大肉粽，用肉在60克左右，用的是本土酿造的新鲜酱油，用料扎实，才能保障口感和味道。嘉兴大肉粽为什么这么香？我们包粽子的肉是用了猪的脊膘，加后腿筋肉，脊膘可以增香提亮，润滑作用。后腿筋肉是为了展现弹牙可口。 可以这样讲，一头200斤的猪，脊膘的位置只有10公斤左右，而这够包260周大肉粽。

0: 好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也来到了来到整个车间当中，
1: 对，
0: 是还是清清爽爽，
1: 你让大家看着，哎，这是放心啊，
0: 来，
1: 对吧？
0: 我们说每个个数到底是不是我分克死，
1: 哎，
0: 是不是足斤足两？来，你自己看，我们师傅直接就一个大，这是蛋黄肉粽
1: 啊，对，
0: 你看这个原料，
1: 嗯，
0: 清晰吧？12个小时之内必须保证它马上用到
1: 冷鲜肉，
0: 哎，
1: 才是冷鲜肉，
0: 是
1: 蛋黄才整库
0: 不？再造
1: 啊，才整库啊，
0: 圆圆滚滚的，
1: 不是不是，再造蛋咸蛋黄，我们是真的是手剥剥出来的，
0: 不呢，对，我们就是不可能是再造的，
1: 对的，
0: 我们就是自己的这种原材料的新鲜，
1: 哎，
0: 两个咸鸭蛋蛋黄，对吧？然后我们都会称重，
1: 是的，每一个都会称重，
0: 每一个都会，
1: 足会称重，保证250克，
0: 保证250克，
1: 对的。
0: 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师傅他包出来之后，
1: 啊，这都是几十年老师傅了。对啊，
0: 你知道他一天能包多少吗？刚才我说
1: 包多少，
0: 你
1: 看
0: 他
1: 问
0: 的
1: 一七度
0: 炸，后包一七度炸，所以才会给我们东方购物这么源源不断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说好了，我还是那句话，今早碎乌来子来双蛋黄，来整个250克，每一只多少钱？11.3元。
1: 对，
0: 都先帮我拿一下。
1: 好的，
0: 我给你看一下现场，我们直接给您看。
1: 嗯，
0: 随便的一个摆菜平台，看好了，来。点开之后，括号200克，12块钱。
1: 对，
0: 我今天250克，11.3元。
1: 玉庄园自家250克，
0: 在哪里买？
1: 市面高头14.8元。
0: 他门店当中卖到将近15块。
1: 对，
0: 给到东方购今天每只便宜了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就这么厉害。
1: 嗯，
0: 你哪个平台买？当然首选东方购物，我们有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双蛋黄肉粽今天其实也不过就22只了
1: 啊。对，
0: 你咋不够吃啊？农村风买两套。真的听我们的，
1: 因为
0: 买两套，
1: 对，因为这一套里面我们不但双蛋黄也有，大肉也有，还有板栗猪肉、梅菜猪肉，
0: 对，
1: 整套都是咸的，
0: 大肉粽
1: 不用纠结了，
0: 板栗猪肉
1: 啊，
0: 梅菜肉粽，
1: 欢喜吃牛肉肉粽粽，侪欢喜，
0: 而且搭的这个口味，相信我们百年1907年的牌子到现在了，将近120，
1: 上百年的工艺，上百年的传承，上百年的配方，
0: 只有我们能做到让大家直接在工厂、在车间当中，连我们直播的装备都是。全副武装，
1: 那是必须的，
0: 清清爽爽啊，
1: 对
0: 吧？能看一眼吗？来，跟着就
1: 来来来，
0: 稍微看一眼，
1: 来，
0: 好吧？来，我们，哎呦，这已经是老清洗，一看这个肉就很新鲜。
1: 这个手法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这个他们都是有标准的，所以他们才粽子的这个标准制定单位之一
0: 啊。
1: 这个整个企业的这个规范，这个整条流水线
0: 啊，来称一下多少。2.3磅，
1: 251，
0: 哎，
1: 对吧？啊，
0: 这是大家放心，
1: 每一个都会过重，
0: 是，
1: 嗯，
0: 所以刚才那个高总也说了，其实他在外面卖的这个价格是有道理的
1: 啊，
0: 因为他的猪肉的新鲜，
1: 对，
0: 很少有厂家说能做到12小时之内黄金分割期，
1: 对的，对的，
0: 黄金的包裹期，
1: 对的，
0: 然后咸蛋黄包括大米跟糯米。东北米跟江南米之间的这种融合，
1: 是的，
0: 才能增加它很好吃的口感。
1: 对，关键什么？关键这里面的配料配方，
0: 哎，
1: 对吧？
0: 啊，
1: 这个都是上百年的传承。
0: 是，
1: 这个口感，嘉兴粽子誉满全球啊！
0: 我告诉你，对吧？这个哪怕就放了一段时间，它还是这么的糯，
1: 相当的
0: 糯，
1: 不烂，糯而不烂。
0: 对啊，
1: 这个很关键啊！这个米的配方也好，口感也好，这个还要。非常非常的要紧，
0: 还有拉丝啊，
1: 那肯定啊，
0: 很糯，
1: 肯定，都是当年的新米
0: 哦
1: 啊，这个都不用冷冻肉啊，我们玉庄园都不用冷冻肉，用的都是鲜冷鲜猪肉啊，
0: 不但是肉新鲜，咸鸭蛋也新鲜，
1: 那当然我们蛋都是手剥的，那不用再造咸鸭蛋，
0: 这个糯米啊，
1: 这个已经懒它了。可以进了，他把它剥在了，刚刚才那段话，
0: 等一下再拍一个，
1: 好，
0: 等一下再拍一个，
1: 好，
0: 好吧，
1: 嗯，
0: 老朱，今天我怕你不够卖。
1: 嗯，
0: 今天整个这是22只的，
1: 是的，
0: 肉粽大组合。
1: 嗯，
0: 有咸蛋黄的，有梅干菜的，
1: 对，
0: 是吧？
1: 有大肉的，
0: 大肉的，
1: 有板栗肉，
0: 板栗的，
1: 嗯，
0: 有这个组合里面有多种口味的。
1: 是的，250克一只，这是
0: 250克一只，单价算下来多少钱？来，你去外面任何一个平台去看，12块钱以上是正常身价。
1: 对的，
0: 人家只有200克，
1: 嗯，
0: 我是多了50克，
1: 没错。
0: 不要小看它，这是250克一只的大肉粽。
1: 对，
0: 早饭好吃吧？
1: 对。
0: 当早饭吃好吃啊，
1: 没问题。侬哎，当夜底行，
0: 夜底行也可以
1: 啊，侪可以。
0: 早上下不高兴起火仓了，对吧？天太热了，我就蒸个粽。
1: 老底下蒸蒸，
0: 对吧？
1: 3分钟，
0: 咸水粽搭着买的，因为这是比较清口的，
1: 对，
0: 清淡口味的。
1: 然后
0: 你上网再吃，
1: 是的，
0: 对吧？
1: 干丝粽子现在看不到的，侬市面高头侬讲现在有的几家人家来买干丝粽。 该是种老难做的，侬晓得吧？种了不好要扣啊。
0: 四角啊，它不是三种，一文三个种啊，它不是三角种，它是四角种。所以今天买一个大组合，搭一个小组合。嗯，或者我今天还想把那个组合带回去。
1: 那个组合它是缩小版的，140克一只。140克一只。
0: 小孙女，小孙子啊，
1: 对
0: 对吧？我们说一顿吃个一个，这个很好。哎，这个也是啊，这个每一袋是140克的，
1: 对，
0: 140克的，
1: 一只140克，
0: 但是我
1: 一袋是280克啊。
0: 论单价，一定是今天买这个大组合，你不要觉得多，
1: 对，
0: 22只分分切切弄弄就没了，
1: 是啊，
0: 好吧，年年只打回去，
1: 就要吃就要买250克，
0: 该看
1: 够年头啊，
0: 11.3，
1: 没错，
0: 11.3，我再给你看一下外面的这个价格，
1: 来，
0: 好。这是250克一只的，我们今天是250克一只的，买菜平台上面200克一只的要12块钱，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250克一只呢是11.3，
1: 还是双蛋黄？
0: 肯定是啊，6月19号，端午佳节，
1: 对吧？
0: 就来了，那么肯定要吃粽子啊，
1: 要备起来了，
0: 对吧？
1: 大家今朝是今日特卖，
0: 是
1: 比上趟还要便宜再便宜10块，
0: 这个是我们特别争取来的，
1: 是的，
0: 厂家特别争取来
1: 的，
0: 好吧？单价算下来直降10块钱，
1: 我们首播是259，今天只要249块钱就把这一套带回去了。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那是不啦，吃的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欢喜吃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糯。侬所谓正宗的吧，吃口是吧，跟人家味道不一样。因为不好的糯米啊，味道老干的，就是有点硬性。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是吧？一蒸就老糯，老糯。

0: 又到了粽叶飘香的季节了啊，又到了肉粽爱吃的季节。
1: 上海人才会吃一个粽子，对吧？
0: 台湾肉粽啊，北仑肉粽啊，
1: 梅干菜肉粽、大肉粽，
0: 梅干菜侪有啊，对吧？今朝是22只集齐了，哎，但是价格我们之前是249
1: 啊，对，
0: 今朝讲了10块，
1: 是啊，
0: 好吧，就。
1: 今天只要249块，
0: 249块，249块钱带回去22只，每一只10块钱出头，250克，
1: 250克啊！
0: 哦，这个分量，我觉得东方购物大屏的品质啊，依然是甄选优质供应商，
1: 是啊，
0: 然后再把最抢手的拳头产品拿给我们。
1: 对，
0: 今天老朱，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车间？是不是带大家看一看以前说粽子好吃，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人们的清仓，嗯，人们的欣喜，
1: 我们是粽子的标准制定企业之一，玉庄园，所以说我们的企业规范，我们车间里面的标准卫生程度、安全程度都是行业内
0: 我们
1: 的标
0: 准，那我们制定了标准，
1: 我们定了标准，
0: 所以我们得率先以身作则，
1: 是的，
0: 我们才能，我们要把标准制定得更高，
1: 这个肯定不是嘴上说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大家带到车间里面来，让大家看到我们怎么加工、怎么制作的，
0: 对。这个是我们整个车间的这种热火朝天，大家也是迎接一个多月之后的端午，
1: 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连休息时候都不会有啦。
0: 据说一位员工大概每天要包至少1000只，
1: 是的，
0: 1000只，
1: 对，
0: 这个完全就是
1: 供不应求，供不应求。
0: 对，嗯，然后再来，你可以看我们在整个车间当中，分得很清楚，对吧？有豆沙馅的，
1: 对的，
0: 有肉粽馅的，
1: 对，
0: 对吧？等等，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包裹的这个
1: 手法、
0: 手法
1: 也好，我们用的原料食材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整条生产线不可能有这样子那样子不一样的标准出来的。
0: 带您看，这是厂家对于自己品质有足够的底气，
1: 对的，
0: 自信，
1: 是的，
0: 自信心，嗯，对吧？嗯，所以这一方面是说明东方购物有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嗯，第二点来说，他们也能够，哎，这叫现场开放了车间，让您随便看，
1: 这就是我们玉庄的自信，
0: 对吧？我们的猪肉为啥要12小时之内黄金的时间送到这里来？
1: 这样保证新鲜，保证口感。
0: 口感啊，
1: 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我们都是用双蛋黄，
1: 是的，
0: 两个完整蛋黄，不是一个蛋黄
1: 啊，对。我们也不是再造蛋黄
0: 啊，
1: 也不是再造蛋黄，
0: 然后
1: 手剥的，
0: 哎，那个糯米和大米，对吧？
1: 对，
0: 是江南的糯米，东北的大米。刚才高总说的，
1: 这个比例不是说谁都能知道的。今天高总把秘方透出来了，
0: 那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东北跟江南之间的这种性格的碰撞，
1: 对，
0: 在大米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既有那个米的硬度，嗯，同时又有糯米的软，
1: 是糯
0: 糯
1: 香
0: 香，
1: 对，
0: 好吧，好。说一千道一万，这么好的，对吧？我们说原材料，哎，蒸出来的粽子哪能养？
1: 好，
0: 阿拉可以叫好吧？
1: 再开着，
0: 来，开着，再开着，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很方便啊！做这个粽子，
0: 这一个250克，
1: 250克啊，
0: 算下来单价1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200克一只都要12块钱，
1: 对，
0: 好吧，性价比真的是拉满，嗯，好吧，就是一顿，老两口说，哎呦，一顿就能吃掉一个，
1: 是的，
0: 不够的话再蒸一个，
1: 里面还有两个蛋黄，
0: 哎呦啊，
1: 两个人一人一半都不会抢蛋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来来，
0: 当一套当一套，
1: 有有，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粽叶，哎啊，非常的新鲜，
0: 是。

0: 很好剥，不粘米，这也是我们这个东北米和江南米加在一起的这个配方啊。
1: 你看它的粽叶包的，就是要比一般粽子还要多那么两层。
0: 对，而且、
1: 就是、
0: 而且，
1: 就像它的这个肉跟这个米啊，完全很紧。
0: 可以看到吧？这个粘度
1: 啊，
0: 这个拉丝
1: 不散、
0: 哎、啊。关键什么？粽叶不粘米，这个很要紧。为什么？这样说明我们用的是当年新鲜的糯米。
1: 这个、啊、接下来的手法，我觉得我是第一次看啊。
0: 嗯，
1: 就是大家说，哎呦，老朱手法真的很好。
0: 这样对半锅。
1: 哎呦呦呦，零个零个零个，可多啊可多啊！哎、啊，
0: 整块的大肉
1: 来了来了
0: 啊！里面的
1: 这是纯肉粽
0: 啊，对，
1: 大肉粽，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老多肉块啊，
0: 那当然了，
1: 哎、啊，我喜欢吃纯肉粽，
0: 而且我们哎，潘老师，你可以发觉吧，啊、我们这个肉粽里面你看不到肥肉，
1: 哎，
0: 为什么？肥肉化进去
1: 哦，
0: 这又是我们玉庄园的标准和工艺了
1: 啊，
0: 五花肉很容易什么？肥肉结块，
1: 哎、
0: 啊，你吃的时候会吃到有肥肉的感觉、哦，但是我们肥肉真正化在这个米里面，所以这个米也特别特别的香，
1: 好像给这个米啊又上了一层，那个
0: 刷了一层油的吧，
1: 油一样，
0: 对吧？
1: 锃亮，
0: 锃亮啊！这个米的配方又是东北米和江南米之间啊配在一起的啊掺在一起的这个配料，口感非常好。
1: 我觉得肉粽粽子，
0: 嗯。
1: 灵魂是米、啊、然后这个肉或者蛋黄是锦上添花，
0: 是的，
1: 因为你中国人民以食为天，食以米为先嘛，
0: 对，
1: 吃大米对吧，
0: 嗯，
1: 这种糯糯的口感，这种能拉出丝儿来的糯米，你看
0: 这个就是配料啊，什么米都能做粽子，但是我们玉庄园用的什么，用的东北米和江南米，
1: 然后他真的舍得下粉啊，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你们可以看到这块肉，其实这一块肉它的肥肉都已经是，
1: 对，
0: 化进去了，
1: 不肥、啊、它不香的，过肥太腻了。
0: 对，但是要化到米里，这又是我们玉庄园的功夫啊，我们玉庄园的标准啊。
1: 我在家吃不中了，中了吃不了，
0: 没有这些底子了。
1: 中好了，哇，
0: 格米就关键，而且我们这个米到嘴里面，它不烂，
1: 嗯
0: 啊，很多粽子它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有可能烂了。啊，
1: 或者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嗯，你看市面上买菜平台，200克一只的，写的很清楚啊，200克一只，12块钱，
0: 对，
1: 12块钱，
0: 嗯，
1: 我今天来，它只有一个口味啊，
0: 是的，
1: 我今天你看好了，蛋黄肉粽、大肉粽、板栗猪肉、梅菜肉粽，总共22只，
0: 对，
1: 降10块钱，249，22只，每一只11块钱，
0: 十一块钱，
1: 我外面要12块钱，
0: 我们首发250克
1: 是250克，
0: 对。而且我们蛋黄肉粽是双蛋黄，再强调一下双蛋黄、啊、
1: 双蛋黄、嗯、两个奶黄
0: 是啊，
1: 两个奶黄、嗯、好吧，然后大的买一个碱水粽吧，
0: 对的，
1: 总归要吃了、啊、我觉得其实老年人
0: 哎，这给送死米糕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卖粽子，但是买碱水粽很少很少，为什么？碱水粽的配方更难，
1: 是
0: 碱水泡不好容易发苦，大家都知道的，
1: 对的，
0: 这就是我们玉庄园百年老品牌的这个品质和口感的这个标准。
1: 我再给您看一下、啊、上一次直播包括首播的时候、嗯、两磅的酒
0: 是啊，
1: 240的酒碾腻子，
0: 嗯，
1: 10块钱出头，250克一只，好评如潮，
0: 对的，
1: 拿不下了，我现场不可能给大家一块电视机摆，太多了太多了，你自己可以去看，
0: 是的，
1: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和品质，
0: 是
1: 啊，这也是口碑，
0: 嗯，
1: 相信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大屏，
0: 对，
1: 好吧，而且马上就端午佳节、嗯、你在什么渠道当然都能买到粽子，
0: 嗯，
1: 但是今天的这一款产品确确实是不能错过的、嗯、
0: 对，
1: 我们再一次请到高总来，
0: 好，欢迎欢迎欢迎高总，欢迎高总，来来高总，高总，高总，
1: 真的很好吃，
2: 是啊，
1: 真的很好，有什么秘诀吗？秘方肯定不会告诉我们，用料好对吧，
2: 对，
1: 用料好啊，
2: 秘诀就是我每天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品尝这个粽子
0: 啊，
2: 对，从原料到生产到蒸煮到工艺，
0: 嗯
2: 其实每一道工艺我都了然于心、嗯、
0: 是吧，
2: 对，
0: 您做这个行当做了多少年了？
2: 我从30岁开始接手做这个生意，其他事情啥也没做过，
0: 就好几十年了，那好，
1: 匠人精神，
0: 对，
1: 匠人精神、嗯、
0: 真的是，
2: 你们做了20多年、
1: 哦、还要每天再去尝粽子，
2: 会啊，
1: 改良它的口感
2: 啊，对，因为我要尝、哦、比如说我要换，比如说我要尝不同口家的口味、嗯、那么我的为什么比别人好，它好在哪里，我怎么样来定制、嗯、这是我想做的。
1: 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你市面当中这一个粽子的价钱，
0: 嗯，
2: 我们基本上是要卖到14.8，
1: 最低
2: 最低最低最低
1: 最低最低14.8，
0: 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 只要11.3元。
1: 高总，在哪里哪个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还能看到同样的这个价？
2: 我们应该是
1: 没有了。
2: 我们都你们这个
0: 别的地方不卖吗？
2: 不卖的，
0: 不是这个价了，
1: 不卖这个价吧？
2: 就是你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 买不到的，好吧？
0: 那今天大家非常千万千万要抓紧了，
2: 哎，对，
1: 过节了呀，这道理啊，端午节到了，这个东西它是紧俏货，
0: 是的，粽子总是要备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常温储存啊，不需要进冰箱，
1: 不需要把冰箱。
0: 避光保存就行了，
1: 是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谢谢高总，谢谢02151199000。
3: 我们外地来的，第一次吃到大肉粽，比想象中的要好，大肉肥而不腻，瘦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好吃。
4: 嘉兴粽子还是比较有名的呀，都啦，那么看到了嘛，是忙的，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不是了，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嘛，主要吃点粽子。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5: 每次到服务区都要停下来买嘉兴粽子，口感就是豆沙不甜，它粉不是很油很腻的，它是粉粉的，很好吃。我们嘉兴粽子就是我的小时候的味道，它很糯，这个肉吃下去不腻，而且很香。

0: 不就行了？
1: 哎，回来告诉我说。
0: 喂。
1: 现在吗？好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越临近端午佳节，大家吃粽子啊，然后把大粽子当早饭、当晚饭、当哑说吃，
2: 粽子配饭，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家里面，就我这两天早上也是，哎呀，不光是弄早饭了，添点了，对吧？
2: 是的，
1: 就这一个粽子，微波炉转一转等等，其实都很快的解决一顿早饭了。
2: 对的。
1: 但是粽子，你为啥要吃咱们玉庄园这个粽子有港风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1: 第一个，他吃的过瘾了，对吧？能，他小了不来塞，对吧？我们这个250克一只，250克一只，他用到的。猪肉也好，蛋黄也好，都是新鲜的。
2: 是啊，
1: 刚才高总说了，12个小时之内就得把这个猪肉给弄好了。
2: 对的，
1: 对吧？然后糯米，哎，糯米个，这口感增加它的那种糯性。
2: 没错，
1: 啊，好吃，哎，很绵软。
2: 对的，
1: 对吧？
2: 而且关键他们还有东北米和江南米
1: 掺在一起。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嘉兴粽子的一些秘籍的东西了，对吧？不是别的
1: 啊，
2: 不是别的地方的粽子能够做得出来的了，
1: 是
2: 会考虑到的了，对吧？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以蛋黄肉粽为首的，它其实是大肉粽的组合
2: 啊，
1: 有板栗的，有梅干菜的，
2: 对的，
1: 有大肉粽，
2: 是
1: 蛋黄肉粽，反正总共是碾米子。
2: 对呀，
1: 22只，然后呢，原先售价是259，今天是249，
2: 相当合适。
1: 240就矿你碾米子，一个才10块钱出头。
2: 对，
1: 一个是250克，就粽子现在你基本上要吃就得吃，对吧？个头大一些的吃的供你的，
2: 供你的啊！
1: 哎，
2: 你啊，刚里向肉多，料多的情况，我的这个米吸收肉的香味道，料的香味道更加重哎，味道更加好。
1: 大家可能第一次跟我一样，对吧？我是第二次看到这个现场的包裹情况，包粽子的情况，这真的是小时候妈妈才这么。怎么做的，
2: 对
1: 吧？哎，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说工厂车间井然有序，热火朝天，大家的手速也非常快。
2: 我们
1: 统一的标准，
2: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玉庄园是粽子制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这是一个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敢把大家带进我们的车间，让大家看到我们是怎么去制定了标准以后去执行这个标准的。
1: 你看这种肉啊，这种五花肉，我们说它的这个肉，它不是完全的肥，
2: 这是冷鲜肉，
1: 冷鲜肉，12个小时之内必须运到此处，
2: 对呀，
1: 然后排酸，
2: 把水把货最后就要运过来，
1: 对，然后蛋黄，你看这可都是天然的鸭宝宝生出来的咸蛋黄，
2: 这是洗烤的
1: 对吧？
2: 啊，不是再造蛋黄，
1: 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哎呦，你说粽子的身价跟它的材料有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的，能2-3块钱一只的，我靠，你也这个。刚讲不定哦，
2: 对，
1: 它有可能是用到其他的材质，但
2: 是
1: 我们今天你看哦，我们身价是15块钱，门店当中一只要卖15块钱，所以你看它是2个双蛋黄，
2: 对，
1: 新鲜的咸蛋黄，
2: 是的，
1: 然后再来新鲜的猪肉，好，所以它的身价15块一只，但是今天看好了，东方购物的专用生产线，不但是专用的生产线，还是专属的价格，
2: 没错，
1: 每一只才多少钱？10块钱出头。2磅10克，
2: 相当合算，很好吃。我帮侬讲，侬看着吧，就讲阿拉搿个米呀，相当的贵，相当的贵，看到吧？
1: 对，
2: 自家屋里向包括粽子的老师也晓得。
1: 哎，对对对。
2: 泡米泡好以后，实际上水啊，吃饱了以后，搿下头还是会应该成立。我们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这个米只泡到8分。
1: 哦。
2: 所以说它的口感上，米的口感上，它不烂，有嚼劲又糯。啊，这整个都是标准在这里的
1: 哦，就是它如果泡得太干了也不行，
2: 泡太湿
1: 了
2: 也不行，也不行，太干不容易熟啊，太湿的话那就米要烂了，可贵啊，打开你就五糟糟了，
1: 那就是蒸出来的粽子有的会贴特
2: 啊，是，
1: 对吧？
2: 没错，
1: 哎，这个
2: 这就是阿拉玉庄园标准。
1: 那么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2: 好好
1: 吧，现场再给您开一个看一看啊，来，这个这已经是第三只了啊，
2: 第三只，第三只啊。
1: 来吧，
2: 应该烫了
1: 啊，应该烫，
2: 有点烫，有点烫。所以我们玉庄园的粽子啊，就说是现在真的是马上已经到旺季了。
1: 趁着老朱在那个锅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这里面的配料，有哪一个是你看不懂的吗？
2: 啊，那当然，
1: 完全没有，
2: 不会有，
1: 全都是我们说老百姓厨房里面、菜场里面买得到的。
2: 对的，
1: 对吧？酱油啊，香辛料啊，然后加上我们的猪肉啊、饮用水啊等等等等，清清爽爽。
2: 但
1: 清清爽
2: 爽，看着简单，但是这个配料比例。这就是
1: 我
2: 们玉庄园的地方了。
1: 念一下，糯米、饮用水、猪肉，
2: 对，
1: 好，咸鸭蛋黄，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调味料和味精。
2: 是的，
1: 怎么了？好吧，好， 话说之间，这250颗粽子已经露出它的真面目。嗯，然后拦腰截断，哎呦，
2: 来，
1: 大王，看
2: 到
1: 吧？
2: 看到吧？肉送头到尾，啪啪没。
1: 啊，这是完整的一个啊。
2: 是的。
1: 还有啊，来，看，我们整个的蛋黄，看到吧？
2: 漂亮吧？
1: 哎呦，
2: 搿肉搿大王。啊，
1: 哇！
2: 所以说我们，而且关键是你跟哎，魏老师，你关注到了，我们其实是有肥肉的，但是为什么你在米里面是看不到？我们用的肉是冷鲜肉，所以它的这个油啊，猪油都已经化到了这个米里，
1: 而且你这个肉它不柴的，
2: 不会柴，不会柴。啊，所以说你不会担心，就是说是用一些料不太好的五花肉容易什么，你肥肉是化不开的。
1: 对，
2: 到嘴里以后你总有一股那么肉嘎气，啥哈人讲？香吧，
1: 老香。这个肉，一丝一丝的，
2: 对的。
1: 你看这个
2: 冷鲜肉啊，
1: 知道，它不是冻肉，
2: 对，
1: 它是鲜肉，冷鲜肉。就是这些用料，你说这个，哎，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们关乎到老百姓，你吃的是不是满意？
2: 是的，
1: 对吧？
2: 是不是安全？
1: 是不是安全？
2: 对，
1: 是不是便宜？
2: 是不是放心？
1: 然后安不安全，便不便宜？我随便给您看一个，哎。配料放心，配料表放放心心，对吧？我们说猪肉饮用水啊，然后再来这个酱油、白砂糖、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味精，那我随便拿一个，
2: 都一样。
1: 人家做了107年了，
2: 看着是简单，但是到嘴里这个味道你就知道了，这不一定是你家里调得出来的味道。为什么？我们这107年的配方和秘方，这个调料之间的配比是有讲究的。
1: 反正我觉得今天买大组合的人特别多，是因为看中第一个，它的单价低。
2: 对，
1: 单价低到什么程度？你外面随便去找一个买菜平台，你看好了，200克的，来，200克咸蛋黄肉粽，11.9元。
2: 200克啊，200克这是
1: 12块钱。
2: 对，
1: 我今天是250克。
2: 对。我们是双蛋黄啊，
1: 我250克，
2: 对，
1: 我是11块钱出头。
2: 是的，
1: 你要哪个？第一个，我们性价比更高，250克呢，吃得更过瘾。好，这是我们的价格更低，但是再来，我的材料更好。
2: 是的，
1: 那我觉得吃说一千道一万，材料新鲜的材料，猪肉也好，糯米也好，大米也好，
2: 对，
1: 对吧？新鲜材料，然后再来品牌更值得大家信赖。
2: 1907年就已经
1: 了，将近
2: 120年的老品牌，120年的老工艺、老配方，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现在明显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蛋黄肉粽它搭着还有很多像我们的板栗粽，
2: 对，
1: 大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
2: 一整套带回家，
1: 你吃的这个更丰富嘛？
2: 围的成泥塔，
1: 对吧？不会吃厌烦，
2: 天天吃蛋黄肉粽，你也会有那么的时候，
1: 是吧？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
0: 我那是不啦，吃个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欢喜吃个只牌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浓。侬所谓正宗的吧，吃口是吧，跟人家味道不一样。因为不好的糯米啊，味道老干的，就是有点硬性。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是吧，一蒸就老浓，老浓。

0: 粽子大家每年都吃，
1: 是的，
0: 甚至大家伙我经常吃粽子，
1: 必不可少。
0: 但是你很少见到说有粽子车间，你能实地探访，
1: 那
0: 你能实地去看，
2: 只有我们
3: 不太会，
1: 要可以看到放心，哎啊。看到看睁着眼睛看到的才是安全，对吧？我们是能真正做到随时你都能。
0: 大家放心啊，这个就是食品的品质啊，
1: 对，
0: 就是食品的品质，好吧？
1: 因为我们玉庄园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啊，我们既然制定了这个标准，我们肯定要执行这个标准。
0: 塞进去了
1: 啊，那必须的。
0: 一会儿再给他安啊，那边
1: 我们都是整颗的蛋黄啊，而且保证每一个都是250克重，
0: 超了啊，
1: 个个都要称重的，每一个都会过秤啊，保证这个重量以后，保证另外保证原材料的品质。
0: 对啊，
1: 潘老师啊，我们这个糯米可是有讲究啊，
0: 有讲法的啊。
1: 是的，老板娘刚才也说了，一半东北糯米，一半。是刚糯的糯米，
0: 对，
1: 对吧？吹了一道，搿只比例，这是阿拉
0: 一个有嚼劲，一个有软糯，对吧？
1: 相当好，
0: 相当好啊！阿拉搿只女的，这位大姐包的，你看，就应该两个蛋黄，看到吗？
1: 是的，
0: 两只，嗯，
1: 这是手不带网。
0: 什么叫真材实，真材实？
1: 那当然，那当然，我们既然是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我们肯定要执行好这个标准，对吧？肉我们用的也都是冷鲜肉，
0: 压的
1: 不超过12个小时，
0: 真的很紧，
1: 不超过12小时，屠宰后不超过12小时，
0: 然后再称一下重
1: 量，好吧？
0: 我们看一下，好吗？嗯，多少只？
1: 我们随便里面捞两个出来称称不就知道了，对吧？啊，哎呦我这，实在，
0: 哎，真的，
1: 我们嘉兴玉庄园啊。上海人才晓得吧？粽子啥地方好吃？
0: 嘉兴粽子，
1: 嘉兴粽子，
0: 嘉兴粽子啊！
1: 嘉兴，五方家大家才晓得。
0: 全国的朋友都要吃嘉兴粽子。
1: 对呀，
0: 说对呀。
1: 是啊，但是我们玉庄园今朝子，我相信朋友们也晓得了，我们也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
0: 对，
1: 同时我们有这么好的执行啊，对吧？
0: 这个真的是百年老字号，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请妈妈老朱再给大家开一个，
1: 好，
0: 已经
1: 来
0: 放在这儿，
1: 拿出来，
0: 稍微凉了一
1: 下。刚才有点烫的，受不了，太烫了，
0: 好吧？
1: 来，
0: 大家抓紧冷光，嗯，抓紧冷光，好吧？
1: 抓紧时间，我们这个粽子它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它的配料。
0: 它的光，我再给您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配料，您自己看，我给您念一念，好吧？这几个配料里面，你看啊。什么饮用水、猪肉、咸蛋黄，猪肉的添加20%以上，然后咸蛋黄5%，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味精，好吧，清清爽爽的配料，我不用放冰箱的，
1: 对的，
0: 直接常温保存的，
1: 对的，
0: 好吧。哦，250克，
1: 250克，
0: 250克，哎呦，
1: 足足250克啊！阿拉搿个关键啥个？关键搿个配方跟外头粽子还是有眼区别的。100多年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是我们玉庄园安身立命之本嘛？哎呦，
2: 对哇，
1: 对哇，对吧？啊，
0: 哎呦，
1: 哥，你说，
0: 哎，弄个来，
1: 关键看到了什么，知道吧？就大家镜头里面，我们是里面有肥肉的。啊，有肥的，哎，不，但是你是看不到，
0: 油脂全在，
1: 我们已经化进去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子？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啊，用的部位好，我们用的不是肚子上的五花肥膘，
0: 对，
1: 啊，那个肥膘有可能是什么？你吃到嘴里就这过年嘎叽，
0: 我女儿
1: 人家化不掉，
0: 就小朋友就喜欢吃肉，但是不想吃过于油腻的肉，
1: 对，
0: 但他对这个肉粽是难以抗拒，每天早上要吃一个啊，
1: 这个
0: 小朋友，
1: 搿一口油。喝了米粒香，
0: 香呀，
1: 很香。阿拉上海人讲，哎，
0: 好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玉庄园牌子啊，
1: 是的，
0: 1907年到明年整整120年，
1: 对，
0: 120年，然后年产粽子，日产粽子50万只，车间，我们只是到它其中冰山一角的车间，
1: 这只是一个，
0: 对，
1: 这只是一个，
0: 对，然后因为有了好的品牌，好的口碑也很重要，哎。我告诉你，这还是我们截取。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已经卖了大概有好几万只了，
1: 对，
0: 2-3万只，
1: 2万多只了，
0: 好吧。然后一直在吃，品质跟实体店一样，分量足，分量当然足了，2磅斯克一次。
1: 上一回259块钱啊，可以看到是259块钱。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直降10元，249，
0: 249，
1: 一模一样的250克一只的。啊，超满足的！
0: 你要对
1: 玉庄园的蛋黄肉粽整套肉粽组带回去。
0: 你要对这个价格没什么概念，我告诉你，现在肉粽都不便宜呢。
1: 是的，
0: 但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独一份，我们玉庄园，好吧？为啥？你看好了，买菜平台当中200克，200克啊，
1: 两百克，
0: 200克，
1: 是的。
0: 来，蛋黄肉五花大肉粽12块钱一只。
1: 对。
0: 我是250克
1: 双蛋黄，
0: 250克，看好了，250克，
1: 250克，
0: 好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分量是只多不少的，
1: 那当然，
0: 好吧，一个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1块钱左右，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马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端午佳节，
1: 夸
0: 的飘香，
1: 我们这个。而且不用放冰箱，你也别担心22只买回去怎么弄，避光保存就行了，通风避光就行了啊。
0: 再多啊，不多好吧，一天再一个耳朵不多就吃光了，
1: 是，好吧。家是老夫妻两家都
0: 吃下回来。再分一分，老爸老妈爷爷奶奶
1: 啊，
0: 我告诉你，孝顺的子女一定是订两组，为啥？一套大组，再加一套中组合。
1: 对的，
0: 就这个组合它也性价比很高，这两个组合都是直降10块钱。
1: 对，
0: 小组合是没有直降的，
1: 对，
0: 只有大中组合是直降10块钱。
1: 对，
0: 再况你哎。相当于给你白送了一只粽子啊！
1: 是的，
0: 能不能少亏啊？花了22块钱，相当于啊，花了22块钱。
1: 哥哥才是四五一只只包出来的，包出来的。哥啥光啊？你真的是省下来啊，省了相当不容易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常温保存，你放在哪里都，反正消化速度很快。
1: 对呀、啊，
0: 做饭好吃。中浪向，
1: 外加阿拉不是单一口味，4只口味，双蛋黄肉粽、大肉粽。贝类肉粽、梅干菜肉粽，四种味道调了吃，一眼没负担。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粽子，它的口味是更加的丰富，
1: 是吧？
0: 大肉粽啦，板栗粽啦，梅干菜啦，咸蛋黄啦，这一个，
1: 对呀，
0: 好吧，
1: 嗯，
0: 你要搭着什么买呢？你要搭着这个买。
1: 哦，
0: 这个是碱水粽，
1: 盖斯粽，
0: 盖斯粽，
1: 市面高头看到过吧？
0: 你不要以为它三角粽，它是四个角，
1: 对，
0: 四只角，
1: 四角粽，好的。盖斯粽老讲究，
0: 好吧，就是胖你
1: 相当实惠啊。
0: 这是基本闭眼入的，好吧？
1: 对呀、
0: 啊，不想都不用想的。然后那个中组合也是，反正各降10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还有的更快。
1: 哦，自动订购还好再更快。
0: 更快，
1: 哦哟，性价比相
0: 当高了。0215119900。

0: 我觉得买粽子了，嗯，还要举，
1: 乌举老妖精，
0: 真的是今天这个冷鲜的猪肉，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东北跟江南的大米和糯米，
1: 是
0: 啊，这种口感你尝一尝看，当我们把它包好之后，你会觉得它拉丝的感觉都有，
1: 真的跟侬平常辰光买这个粽子不大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是啊，嘉兴粽子，
0: 我的个头更大，
1: 对呀，
0: 250克，
1: 口感更加好。
0: 一般你买个对吧，有140克的，嗯，有200克的，
1: 是啊，
0: 我们是250克，
1: 对，
0: 250克。你去各种买菜平台，200克最多，嗯，200克是你矿，啊，那250克谁矿？
1: 250克还是上台王？
0: 好吧，
1: 200克就一直台王。
0: 东方购物今天还降了10块钱，
1: 是呀，
0: 大组合降10块，
1: 对呀，
0: 249，嗯，22只，平均每一只算下来10块钱出头，哦哟，一顿早饭解决了，
1: 是呀，
0: 对吧？马上六月份，
1: 又是嘉兴的粽子，对吧？哎，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如果东宁购再减5块，
1: 哎呦，还要加税。
0: 你其实单价算下来真的也就10块钱出头，
1: 所以今日特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人家高总说了，我就把这个最便宜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物，
1: 是的，也只有东方能拿到这个价格啊，
0: 好吧。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不用冷藏，
1: 对，
0: 常温保存，
1: 常温避光保存就行，
0: 02151119000，赶紧打电话订购。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养生。我们先来看几个新闻报道，这个写的是湿度95%，湿度95%啊，是在游泳池里吗？上海还没入梅，却比黄梅更闷热。哎呦，蒸笼模式开始了，蒸小笼包了啊！我们每个观众朋友都小笼包了。节气养生，今日芒种，盛夏始至，湿热并存。老提到湿，提到热，芒种时节多湿热，健脾祛湿，清心火。邱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很多北方的朋友们呢，见到我啊，因为我是北方人嘛。说你在许明，你在南方生活，你我可以管你叫小诗人了，不是小干人，因为我以前是小干人，因为北方比较干，所以你现在变成小诗人了。我说此话怎讲啊？他说你看你南方多湿啊，哎，你觉得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他们说我是小诗人。
3: 一个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节气到了夏季，夏季有个说法叫暑多夹湿，所以你看温度一上来，身体这个汗啊就大汗淋漓，出的特别厉害，而且呢，随着汗出的多，我们身体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啊，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头发油到洗都洗不干净的时候？
2: 这个也是湿的
3: 原因。又油又腻，对吧？你想想，其实我们湿有个问题，就是它很重浊，就身体会显示出很多脏的表现，比如说油腻、眼屎多，那么还有呢，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胃口不佳？
2: 有
3: 吃东西觉得哎呀吃不下去，蹲在那里，因为湿气会主恶气机。还有呢，这个湿呢会囤积在身体里面，我们多数情况下会看到这种大腹便便的情况。
2: 那我会以为是自己吃胖了。
3: 对，很多人会觉得吃胖了，对吧？
2: 我是肚子吃
3: 了。因为现代人有个特点，就吃的厚凉肥甘特别多。那么这些厚凉肥甘随着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湿，也就我们说的浊水、浊液、浊气堆在身体里面。而且堆着的情况是它很难被消耗掉。所以你说如果它只是身体里面某些容易代谢的脏水，那你每天都在排便排尿，对吧，都在出汗，应该是排掉的，身体是应该慢慢的越来越消瘦的，但是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会导致身体里面的湿会更重，那么还有就是这些湿啊，它会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啊，它在上焦会什么表现，我们是不是经常有些人就在那里咳个不停，
2: 对，
3: 嗓子眼里面觉得哎呀吐不出来，咽不下去，黏子嘎哒，这都是上焦。

0: 厚重的感觉，就是你有了上厕所的感觉，是马上要到厕所，感觉那个地方守都守不住，然后一到厕所哗的一下就泄出来，然后黏着马桶冲都冲不掉，这都是身体不得劲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湿是我们身体里面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个七邪，七邪当中湿最麻烦，其他东西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为什么？因为它会跟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狼狈为奸，跟热会搭在一起，跟寒会搭在一起，跟风会搭在一起，而且关键是它在身体里面黏腻重浊，主恶气机很难被清除。
1: 那刚才看到这么多邱老师讲了，就是好几个板子，那时候有些人说可能我没有那么多，那我就不是了，那有可能他是小诗人，有没有可能？
0: 也有小朋友啊，
1: 小朋友小诗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大诗人我们是成年人，可能对表现严重一点。小诗人小朋友们，那调理也应该注意。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邱老师，这个诗到底最终是从哪儿来的？是因为只是环境外面这个就是一个气候湿，让我觉得湿，让我变湿了，还是内部也有原因？是外部内部还是都一起作用的呢？
0: 就是内外结合在一起。因为平时啊，我们更多的是自己摄入的食物当中。过于那个厚凉肥甘，身体的那个就脾胃运化能力弱的情况下，湿容易堆积下来。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就外湿特别厉害的情况，它会侵入到身体，同时困扰你的脾胃，加重我们身体脾胃运化的这个困难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今天吃进去的肉没有变成身体的营养，全部变成身体代谢不了，困扰在我们身体，主要在身体里面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在血管，在我们的淋巴液，在我们的细胞的环境当中，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我们首当其冲是要解决外部和内部这个中心的问题，就脾的问题。如果脾运佳，外部即使有湿进来，你很快的就打通它。如果内部你食物，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脾胃好的时候吃什么都是身体的材料，哎呀，那个小朋友长个长得蹭蹭的，对吧？毛发浓密的不得了，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些小孩他的脾胃功能不强的情况下，他就会变成小胖墩或者小豆芽。那么我们现在成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包括老人家都有这个情况。你去看看外面，我们先看体型，再看皮肤，再看毛发，其实一看就知道他是不是个湿人。但是很多人是即使是这个湿的状态，他也没有想到要用日常的膳食当中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重。一开始只是个湿人，到后面就变成了亚健康人，或者说变成了病人了。
1: 那我刚才邱老师提到这个，其实在他话里面已经延展出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我是可能是湿人，
0: 对，
1: 但我主要的外在表现里面除了头发油腻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自己发现，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湿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啊。邱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不是看相啊，不用看相，麻烦看看我舌苔。
0: 来，
1: 麻烦您看一下啊，我就不给观众朋友看了啊，这个有点丢人，我觉得这个太
0: 没事。有一点，就
1: 您怎么判断出有一点？
0: 你的那个
1: 给观众看一下吧，来吧，我今天就是露怯一下。
0: 您还算好，您这个不是很厉害，放松，不要收紧。然后你看到你那个边缘有点齿痕吗？然后对，有一点点齿痕，有的齿痕跟像个花边一样。还有就是你的舌苔有点厚腻，
1: 厚腻白，
0: 对，白腻苔。
1: 那怎么办？快点帮助我，快点帮助我。
0: 所以我们说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运化问题，先让我们的脾得到一个帮助。我们有一个就是养生的说法叫健脾。就像我们那瓶水里面如果都是黏黏腻腻的物质，你加水之后它黏腻的东西会化吗？不会化，但你要做一个动作它就会化，拿起来摇啊，对吧？一摇，这里面黏腻的东西跟水就融合在一起。
1: 那我怎么摇啊？我
0: 摇
1: 不起来，我摇不起来。
0: 对，所以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要选食材。我们在食材当中有很多，它都被归类叫健脾的食材。比如说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山药。听到过
1: 山药？山药的问题又来了。山药太多种类了。我菜市场我买点也有山药，那还有别地儿的什么荷兰山药，这山药品种太多了，我不会挑。我也不会选。
0: 其实我们录到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的叫铁棍山药。
1: 你看有讲
0: 对吧？
1: 多有讲。
0: 叫做的铁棍山药。茯苓它也是健脾的好食材。还有我们说的像芡实、 白扁豆，都是能健脾的。我们在前面要给大家放了这
1: 这几位是哪？
0: 为什么要分开？哎，我们放的这四个呢？
1: 哦，您这是有讲究的。
0: 对，这四个就是健脾的。
1: 三波。这四个是健脾，这是哪个？是哪个？这是茯苓。
0: 这是山药，这是茯苓。这两个呢，它是解决中焦和上焦的。比如说啊，您觉得嗓子也难受，经常咳痰喘，对吧？茯苓和山药就特别对应。

0: 同时呢，他也对你宗教。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些健脾的东西，基本上都管宗教。但是上焦和那个下焦是有所区分的。那么芡实和白扁豆就管下焦，比如说您经常会有那种溏泻，大便粘马桶，经常那个就是我脾胃不佳，然后这两个就可以管到下焦。还有呢，就是我们旁边放的，这叫薏米仁。薏米和薏仁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哦，我叫它薏米不对哦。
0: 哎，薏米跟我们的薏仁是我们本草典籍当中的这些材料啊，只要看我们这个就是薏仁。然后这个呢不是红豆，这叫赤小豆。哎，常常呢要怎
1: 样的？那我用红豆怎么着呢？
0: 红豆是蒸湿的，因为它主要是杂豆里面的那个能量部分比较多，而我们这个呢是利水消肿的。同时也有益气健脾的，
1: 豆子都有这么多讲
0: 究，否则你说那个，
1: 我还想用那个包粽子里的那个豆子来用。
0: 我们都不用去那了，直接去菜市场解决问题了。
1: 是的，就是。哎，我再问一下焦老师，这个薏仁啊，它还需要有别的加工方式吗？就是就直接生着做就行吗？还是怎么
0: 着？没有，我们要对它进行麸炒。
1: 还要炒？
0: 对，麸炒之后呢，它的健脾的能力会更强，所以我们今天山药也是要麸炒的。薏仁也是要麸炒的，所以这些我们搭配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健脾。然后健脾之后，您知道那个瓶水对吧？黏黏腻腻厚浊的，加水摇晃之后，变成稀稀拉拉的可以倒掉的，那要倒掉就叫利水。所以我们这里面赤小豆和薏仁就是帮助利水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有点误区，就现在市面上红豆薏米水好多，对吧？
1: 对，太多了。
0: 但是你要知道材料没选对，达不到，对吧？还有没有健脾的情况下，你加再多的水再利也排不掉。关键是把身体的水排掉之后，黏腻的地方会更黏腻，所以我们要组合。那么当你排完之后，我们要对身体要重新要提个气，要补益一下，把我们该有的能力给补上来。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身体要的气血的补益。那么在这里面，您看到在上面这一排，红枣是有我们专门补益作用的。
1: 红枣
0: 啊，然后茯苓、山药和赤小豆，它同样对我们补益气血、补益脾胃是有帮助的。所以当这个加在一起，你看。黏腻的湿浊水浊液浊气去掉了，然后红豆薏米仁薏仁帮助我们把那些脏水排掉了，接下来我们又有这四个食材在身体里面的脾运给你加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吃点肉啊，你再吃点那个难消化的这些食物啊，哎，没问题，我们身体有能力能解决了，后期产生的湿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你人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干净，体型会越来越舒服，小胖子会慢慢的变瘦一点，小豆芽胃口开了，吃饭的那个感觉好了，
1: 那身体壮壮的长的。
0: 对，所以我们这是一步一步来的，第一步我们就帮大家先解决我们的先健脾，这脾很重要啊。健完脾之后，我们第二阶段才是祛湿，然后祛湿用到的全部是我们的好食材，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帮助我们提气了，然后像红枣啊、铁观山药、麸炒过的铁观山药，再加上赤小豆，在提气方面又有一个好的帮助。所以你看，你要学会搭配，你要学会运用我们那个真正药食同源的材料，那才能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健康或者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所注意啊。
1: 我稍微的总结一下，好专业，好复杂，好麻烦。然后我们继续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一些解决方法啊，不着急，接下来继续聊，聊什么呢？有些包括我自己有个误区啊，我请教一下邱老师，我就夏季，我就夏季，别的节气我不管，我就夏季吃到就好了。你觉得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0: 当然不对了。
1: 为什么不对？
0: 因为你，我就问你啊，你是不是只是在夏季吃肉？你只在夏季吃火锅，
1: 但问题是这个湿难道不是只在夏季出现吗？
0: 不是，夏季只是会加重湿，因为它外界的环境会导致身体的内湿到。

0: 对应一个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那个状态。
1: 嗯，
0: 所以你看看现在小朋友，我们以前小朋友没心没肺，天天在外面玩，
1: 我小时候就是没心没肺的，
0: 哪有那么多那个脾虚的小朋友？但现在小朋友没事就拿个 pad 在那里看学接受知识，他这些进入到身体的这些信息要靠他自己小小身体去运化的。
1: 嗯，
0: 所以他的脾是不是受的压力特别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现在那个伤脾的事，或者说失重的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夏季才有，一年四季，如果我们的饮食不对，饮食不是很合理，或者说生活方式不合理，这个湿就会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事也是，但凡发现身体有端倪有征兆，比如说刚才我们出的这些板啊，你但凡觉得有哪几个跟自己搭得上的啊，或者说每天早上起来伸出舌头照一照，看看自己的舌头上面边缘有没有齿痕，舌苔上面是不是厚腻，如果有的话，那就代表你要祛湿，它绝对不是一个节气的问题啊。
1: 那我接下来稍微的请教一下，如果我真的嫌这些东西麻烦，我自己找原材料找的不正宗，我还要敷炒，像您说的又敷炒了，又这个炒了又那个的啊，我能不能稍微的在饮食方面我自己先来改善改善，我初步的改善一下，我先自己调理调理
0: 可以啊。
1: 怎么调理和我的吃的上面怎么搭配一下？
0: 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日常膳食当中你可以用到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麻烦，
1: 对，我们
0: 就去找一些专业的品牌，
1: 比如说
0: 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象，他们就会把这些品就是食材通过它的工业化的大设备，给你打成非常细的粉。
1: 就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青菜类的，行不行？或者是青菜的哪一部分，我在炒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也可以让我对于这个湿气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或者吃哪类的青菜，或者吃油腻的还是更清淡的，有没有一些建议和方法？
0: 其实如果你上一顿吃的是烧烤火锅，
1: 行吧，
0: 那个大鱼大肉，你下一顿真的能像徐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为自己身体减点负担，因为我们吃的那个绿叶菜，比如说像现在的茼蒿，对吧，那个卷心就那个甘蓝，我们说的那个卷心菜，
1: 这个也可以哈，
0: 牛心菜，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青菜油菜，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同时在肠道里面进去之后就等于帮你像个小刷子一样打扫，同时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那种油脂蛋白质类的物质，你身体就能歇一歇空一空，把这些身体里面堆积的物质给你那个清除一下，然后那个你觉得身体清爽了排干净了，你每天再吃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吃蛋白质的量要稍微学会一下计算。
1: 这个怎么说？
0: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一天的蛋白质的量大概在50克到70克之间，那么这个70克的蛋白质你算一算，比如说你吃100克的肉，你就可以拿到20几克的蛋白质，那这个是瘦肉啊，不是那个五花肉，你如果吃100克的鱼虾，你大概也能拿到20几克的蛋白质。所以呢，你今天比如说像这些食物你在吃的时候，我们以前教大家手掌操嘛，比如说肉你就吃3根手指的这个差不多
1: 了，记住了就这点，教大家了，
0: 对，这点你吃个2块差不多了。你要吃多的话，那可能身体慢慢负担就起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吃鱼的话大概就是半个手掌，这个手掌大小，这样的大小一块鱼，那么对我们来说你即使吃了对身体来说也没有负担，你身体完全能运化得掉。那么蔬菜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要一个人要吃到1斤的，那很多人吃不到，对吧，这个呢就所以饮食结构的搭配上面也比较有讲究，你但凡做到了，那么身体里面可能负担就会少一些，湿就会少一些。其实你会发现啊，很多喜欢吃蔬菜，每天蔬菜量吃的就不少，再加上一点合理的蛋白质的人，它的外形看上去就真的是特别干净，无论是那个身体的形体还是脸部的那个状态都比较好。那如果你发现一个人长得特别的那个肥头大耳，然后头发特别的油腻，
1: 脸发油亮
0: 那你去反馈一下，去看看他的食谱，看看他的食物结构，那这个食物结构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
1: 那我再请教邱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们说我有可能是因为身子骨本身就不是很爽利，也可能在某一些渠道呢动过小微创什么的，我在恢复过程当中您所建议的这些是包括我在祛湿和我自己本身再有一些基础的问题的时候，它有没有冲突，会不会产生一些身体的其他的影响？
0: 是的，
1: 因为很多年纪的人都会有一些基础问题，
0: 对，会有。您这个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我们说到的有些小诗人，你说今天的这些食材给他吃能吃吗？
1: 能吃了，对，
0: 他吃了以后一定会胃会消化

0: 舒服，因为他的消化液，他的消化能力还没提升起来，他本身就是因为消化这类的食物，复杂的食物有难度，他还才会出现脾虚的状态。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食物的加工一定要到位，所以这些加工一定要让身体没有负担，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消化利用。那么还有就是您说他的脾胃受过伤的，
1: 对，
0: 或做过手术的，
1: 是的，
0: 或者说已经有过那个胃部的那个损伤，
1: 对 对, 对，
0: 跟小孩是一样的。所以在初期，他是要跟这些跟精细的食物做搭配，精细的食物先满足他的能量要求。
1: 那我插一句话，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比如说我这里面现在邱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共是有七味，
0: 对，
1: 我能不能先拿当中的，比如说啊，我抽几个啊，大枣，哎，茯苓，再拿个扁豆，我就可能就拿个三样先试着，先慢慢融进去，然后不断的调理了一周两周的，我是这么想啊，我在后面两周呢再加一个薏仁，然后呢再加点别的，我通过两到三个月慢慢把它齐活了，行不行？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0: 其实可以，但是呢，我们一开始不是加两样三样，就先可以从三药入手，
1: 就一味，
0: 就三药和红枣。
1: 三药红枣，
0: 对，三药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健脾胃，然后它又补益气，就补气啊，同时对于我们的肺肾都有帮助的这样的食材，而且它里面的属于多糖，多糖对于我们提升身体的体质也很有帮助。红枣本来它就补气血的，补益气血，同时让身体可以产生能量，关键它甜甜的口味，有很多能接受，可以做个调味，所以这两个可以先搭着吃，
1: 先试试。
0: 这两个是对我们的脾胃的那个负担最小的，所以你日常您的那个膳食当中你加它就没问题。那后面这几样呢确实有点难，比如说像白扁豆、赤小豆，它都属于杂豆类的，消化起来那个难度确实高一点。你如果要加的话，加的量少一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直接给它破壁机打，打成可以喝的形式，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薏仁比那个赤小豆什么要好消化一点，但煮起来的时间很久。
1: 这个
0: 对，
1: 这个
0: 薏仁也是一个利水的，就排浊的一个好的食物，而且它在那个就是健脾的那个上面也有它特有作用。关键薏仁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好，比如说女性朋友经常会觉得那个有些乳腺啊，有些那个就是淤结的这些问题，薏仁你每天就是煮饭的时候加薏仁就是一个好方式。
1: 我相信刚才观众朋友们听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普及的这些大诗人
0: 小诗人，
1: 我们有没有诗，怎么外在的表现，邱老师怎么建议大家吃的，怎么样一个搭配的步骤，如果身子骨本身有一些基础问题，你的脾或者胃不是那么的健康的情况下又怎么样吃，给您讲的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道理也很明白。那么接下来很多观众就问了，那我要怎么样好好的养呢？许明你刚才也提出个问题啊，好复杂好麻烦，我有没有一个你东方购可以帮我完整的解决方案呢？那你就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021-5111-9900。
2: 虚则寒，寒则湿，湿则凝，一级寒湿在表皮，二级寒湿在肌肉，如肩颈肥厚、酸困、腰酸乏力、关节酸困，三级寒湿在骨骼，即是骨寒湿，肩痛、硬、腰酸、变天关节就痛，四级寒湿在脏腑、子宫、卵巢、脾胃、肺、肾等，五级寒湿在身上，使脏腑功能失调。
1: 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大家终于我们的重头戏来了啊，就关注的又要吃这个又要吃那个又要打磨又要久煮的，邱老师说的这个好麻烦的，怎么办？交给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祛湿胜气立起来了。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在市面上想要去专柜买的话，大概多少钱一盒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一盒里边一共是有120克，一克一共是一包，里边是有12克，一共是有10包，所以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满满的120克，就可以带回家了。长什么样呢？给大家稍微的拆开一下啊，给您看一看。回去以后您可以去专柜买也成，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包，看，哎呦呦呦呦，厚厚的，
0: 分量还非常重，
1: 厚厚的啊，非常扎实。这一包里面东西多了去了，满满的，一包近40块。一盒近40块，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就是拿回去一共满满的，请看这里， 看啊，八盒装加个八盒装，一共是170包，298元，让您带回去。除此之外，再有额外赠送一盒免费试吃10包，39块，近40块钱。打电话您先吃起来，免费额外送一盒啊，就是两大箱之外额外再有一盒。
0: 对，是的。
1: 这就吃了起来就是非常的方便舒服了。而且这里面这个配料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展示一下啊。邱老师刚才又跟大家建议了这个什么红扁豆了，什么扁豆了，什么红赤小豆了，等等的啊，看看这里有没有这些。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些所有的好东西，红豆，红扁豆刚才说的啊，
0: 薏仁啊，
1: 这不写了吗？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后面都有个粉字啊，我就不说了。它必须打磨得非常的精细。那我就给大家剪一个，看一看，冲一包，看一看。来吧，邱老师，随便拿一瓶，我给大家就剪一剪。这样啊，倒进去之后，我们先不动它，不动它呢，给大家看看它融的速度是有多快。请看这里，大家注意啊，注意哦，请看哦，我在不摇它的时候。
0: 对，
1: 它就已经
0: 在溶解了，
1: 在溶解了哦，看到了，
0: 因为粉是非常细的。
1: 对，给大家稍微的来，邱老师，摇晃一下，
0: 摇三下，
1: 来，
0: 邱老师就三下啊，
1: 就三下啊，
0: 就三下，
1: 就三下，数着啊，一、二、三，
0: 全部溶解了，
1: 请看，就三下，邱老师说三下，我就三下，溶没溶解？你看看这个，这个
0: 程度细啊，
1: 尝尝看，尝尝看，邱老师你想尝还是让给我
0: 啊？您喝，
1: 因为我是。是极大，所以邱老师让给我啊。
0: 所以现在这个节气，真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闷的、齁死的、觉得黏腻的，真的要快点来健健脾、聚聚湿。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如果夏季不把这些东西去掉，接下来你可能秋冬季的问题就会也给困扰你。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1: 好香哦，
0: 200多块钱11盒，一盒还是免费试用的这个机会，
1: 对，
0: 不要错过啊，大师小师快点入手。
1: 而且关键是这一盒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近40块钱。您今天拿回去两大箱，我跟大家讲，马上就要到端午佳节了，
0: 是的，
1: 您今天这一箱送出去的面子，你想想看啊，我看看这一箱里面有多少盒啊，一共8大盒，
0: 对，
1: 你300320块啊，这一大箱啊近320块钱，您才花多少钱？100块钱多。
0: 是的，
1: 100多块钱，咱送出去他一倍的面子哦。所以要订购，今天这个构成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0: 我们送粽子的时候，把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一起搭着送。一方面你吃到美食，但是身体里面真湿；一方面就靠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粉帮大家来健健脾、去湿啊。
1: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另外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我们今天吃它的另外一个必要性，时间太久了。
0: 对，
1: 你不是只吃这一个月啊，不是吃这两个月。邱老师，我们来看看这个日子有多少天。
0: 从6月5号到我们7月5号入伏，这个已经是我们有44天了啊。然后入伏之后三伏，再加上秋老虎。你要知道后面这些天，天天闷着，天天困扰着你的那个脾，让你黏腻的不行，对吧？身体里面感觉那个透都透不过来。这些时间，那一天两天扛下去，你的身体会怎么样？自己想。所以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我们只有把身体的脾运打开，把我们身体里面浊水、浊液、浊气，让我们的脾把它解决了，你才能排得出去。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1: 各种鱼
0: 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祛湿的好季节了。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红豆薏米水多不多？红豆薏米的东西多不多？
1: 多。
0: 但是哪有我们这么全的材料，这么道地的加工方式？关键你这些材料到了身体里面，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我们的这些材料。所以我们说，今天入手那么便宜的价格，一杯红豆薏米水都不要的价格，就可以帮助你把脾运、把你的湿好好解决一下，
1: 又可以免费吃、免费喝，多棒啊！
0: 对，
1: 这几部分人群稍微注意一下，刚才给大家提过了，什么样的人群？
0: 脸上腻腻的啊！
1: 什么样的人？
0: 渴的。
1: 什么样的人？
0: 大肚子。
1: 什么样的人？
0: 不想吃饭，
1: 胃口不太好的。什么样的人？
0: 头发油腻，洗都洗不干净。
1: 好的，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既然这些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对号入座，还有一部分人像我舌苔，这么白的，
0: 胖大舌啊，
1: 好好的去湿，在这边生活，我们就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今天的这一盒，再跟大家强调一遍，这一盒是额外在2箱之外，给您增加一盒，2箱之外让您免费的吃，吃好开放一盒试用，开放这一盒进行试吃。所以今天您拿回去一共是有，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构成啊，
0: 11盒，
1: 11盒啊，11大盒，这里面是有
0: 十盒，
1: 这是8盒，这个是8盒
0: 啊，八盒，
1: 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一盒。
0: 九盒，
1: 一共对，
0: 每盒是十条，
1: 十毫，哎，每盒十包，39块钱这一盒，您拿回去先吃着。如果大家想要送人的时候，邱老师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没有谁会拒绝你说，哎呦，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了，哎，就是去世的正好时候。
0: 是的，
1: 而且我认为啊，尤其是在养生方面，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哎，他这里边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有多少好东西，我再读一遍，你可以把它当做五谷杂粮不？
0: 是的，
1: 邱老师，你完全就可以当做五谷杂粮了。
0: 我跟大家说，这个粉不是让你一定是冲水去喝的，因为你吃饭的时候，粥里面你可以撒进去的，
1: 薏仁，
0: 饭里面你都可以撒进去，拌着吃，你的饭特别香，一香你就醒皮了，有胃口了，对吧？而且接下来进去之后，都是给大家健脾的，健完脾把身体的左水左液收一下，排一下，你身体就清爽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方法，我现在拿它做味增汤。没想到
1: 还可以做味增汤。
0: 你到那个买那个三文鱼，因为我每天都会吃点三文鱼嘛，三文鱼，然后你不要买那个味增酱了，味增酱很贵，对吧？同时很咸，盐很多，就拿这个粉，然后放一点生那个就是那个老生抽啊，稍微煮一煮，把三文鱼放在里面，海带那个就是海带放在里面，
1: 放一点，
0: 就是那个特别好的味增汤，放点小豆腐都可以啊。
1: 你就可以用赠送给您的额外这一盒回去做，你随便味增汤，随便放米饭，随便冲粥，随便你都成，抓紧时间抢。这是我们给大家剩下的祛湿福利，298，两大箱，额外再加一盒，这一盒近40块，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我这个人对吧，一些事情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0: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2: 吃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哎，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3: 先关龙头啊，
2: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4: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我们现在现货不多了啊，刚才给大家普及了这么长的知识，大家其实应该早就心里有数了。
6: 对，
5: 就是这个听邱老师一讲啊，真麻烦呐，又要买这个买那个，又要煮啊，又要什么玩意儿，
6: 而且煮完之后你就不想吃了。
5: 哎呀，这忙完以后真是汗了，谁想吃了，自己没有怎么去湿，反倒加湿了。
6: 对，
5: 然后大家就我们直接给您神像做好的这款产品啊，粉给你打的细。哦，还有一件事，即便你有这些食材，你的配比你也不知道。
6: 是的呀，配比不一样，然后还有加工那个麸草的工艺也很难，
5: 又不一样，
6: 因为麸草之后它健脾的能力才增加。
5: 对，
6: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烦。其实大家现在外面随便看看，有很多号称红豆薏米的产品，它上面是大米粉，它里面是燕麦粉，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吃的都是能量部分，对健脾没有太大帮助的这些材料。而我们要的就是在你的米饭当中你加一包，我们今天粉健脾的有了，祛湿的有了，对吧，我们身体里面才能到后面干干净净。关键是价格特别划算，298你拿回去九大盒，每一盒是10条。我因为经常在某东某马上面买东西，对吧，你去搜一搜现在的红豆薏米水什么价格，红豆薏米水你里面看到的就是水，对吧，
5: 对啊，
6: 煮出来就是那颜色，这些能给大家帮助有多少，你还吃喝了很多的水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材料是粉粉，这些粉粉你可以跟饭搭，可以跟粥搭，可以跟牛奶搭，也可以做成我们的味噌汤。所以像小朋友脾胃差的，你就用今天的粉给他做一道汤，里面放点小豆腐，放点鸡蛋花，对吧，也可以放一点他那个消化能力好的，比如说放点三文鱼，放点小虾仁，特别好吃，特别的香。所以今天你看这一盒回去你就可以自己去试，给小朋友吃了他胃口好了，吃饭香了，你是不是就解决他脾胃问题了？
5: 是。
6: 还有我们老人家的身体跟小孩是一样的，我们要像呵护一个小孩一样呵护老人家的身体，所以老人家您的脾胃不佳，夏天一到就没胃口的时候，怎么来解决？您就给他冲着喝，有这样一瓶水吧，晃一晃三下你总会吧，几秒钟的时间马上喝进去。我告诉大家啊，冲完的时候那个香味你真的挡都挡不住，接下来你就是想吃东西，你就是有胃口，关键吃完之后它还不堆在身体里面，快速的帮你排掉，这才是我们健康之道。
5: 这一盒啊，是120克，一包里边刚才给您展示了，一包里是有12克，
6: 10条，哎，12克，
5: 哎，一共10包，
6: 满满当当的，哎，
5: 很厚实，你看看，非常的厚实。我们今天一共是有9大盒，
6: 对，
5: 就这样的盒啊，9大盒。您问了，怎么9大盒呢？你一盒里面一大箱里面不是有8盒吗？
6: 对
5: 呀，对呀，你琢磨琢磨为什么是9大盒呢？因为2大箱之外额外给大家再送上一盒，不是从里边拆，额外再给你加一盒。您回去试喝这个额外这一盒，邱老师教你那么多方法，米饭的粥啊，牛奶啊，随便大家回去你试，然后我帮大家现在就试，试啥呢？给您试着剪开冲泡一个，
6: 对，
5: 今天就让您看看，亲眼见见，
6: 是的，
5: 不是水哦，我们是粉，这个粉有多细腻呢？倒进去，请看，请看哦，观众朋友们，倒进去以后 快速就开始
6: 自己在溶解了、哦。
5: 你就看这个溶的小沫沫了没、哎？
6: 特别的细啊！
5: 多细呀、啊！嗯，大家看好了啊，小沫沫细，
6: 三下，
5: 三下，看看啊，嗯、让它不见。
6: 对，
5: 我要变魔术了啊！啊，
6: 很多都还成团呢啊！
5: 二
6: 两下就已经
5: 三
6: 溶解了，完全溶解了，
5: 溶得不得了。
6: 对，
5: 邱老师，
6: 你
5: 尝尝看。
6: 对，
5: 刚才邱老师也跟我们讲了，它就像一个麸炒的那种香香的。你要是炒过麦子什么的，你就应该能够知道那个香的味道，甚至你可以类似于理解成黑芝麻糊，但它里面没有那个芝麻啊，就是这个感受是那个
6: 样子。干干净净的吧，全部融了啊、哎。关键是这一口下去之后、嗯，有一点点的饱腹感，有一点点的甘甜。嗯。嗯，同时接下来就是这个香味围绕着你，让你的脾胃大开。关键这种脾胃大开还不是让大家有负担的、嗯、里面该运化的运化，该排浊的排浊、嗯、身体里面清清爽爽去迎接新的营养。
5: 126位订购成功了、嗯、今天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自己回家吃的时候不要压力那么大。嗯，既然知道我们在湿气重的季节里边，自己的身子骨呢，尤其在南方生活了40-50年，就60-70年了、嗯、70-80年了，
6: 对，
5: 你说一点湿气没有，我真的不太相信，只是外在表现严重与否的问题。如果既然您认可我这个观点，那么每个人都有湿气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有湿气情况下、嗯、您说你送祛湿的东西是不是一送一个准？
6: 是的，
5: 你端午佳节的时候拎上粽子该拎，哎，它一大箱，
6: 一定得大着、啊。
5: 您拿一箱，这是才100多，100出头一点哦。
6: 是啊，
5: 它的专柜价格刚才说近40块钱一盒，一共8万盒，4,320块钱呢。
6: 对，
5: 实在就320块钱一箱。嗯，您今天才100出头一点，
6: 是的，
5: 送出去也是体面，送去也是健康。
6: 而且你买回去，我估计你的儿子女儿都会给你抢着拿几盒到办公室里面。
5: 对，
6: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平时外卖吃完之后，嗯，喝一杯，对吧？嗯、或者说晚上。这个那个熬夜的时候、嗯、把它做个宵夜，
5: 当做一个
6: 垫一垫都特别好啊。
5: 这一随便拆一盒，再拆一盒是我们送给你的啊、嗯、你别拆箱子里的、哎、我们会两箱之外给您再搭配上一盒，这一盒您回去拆开喝，反正有10包呢，
6: 对，
5: 您也喝一个多星，一天喝一包也喝一个东西，老两口一天一包也喝5天了，你说是吧、嗯、抓紧时间订，一个电话39块钱到手了，02151119900。
2: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嗯、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嗯、上下不通气、嗯、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3: 现。你有这种感觉？
7: 有的，哇塞，齁死呀、啊、就那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啊、大大的吸口气。
7: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嘞、啊、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8: 芡实米，哎，
7: 芡实米
8: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嗯，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9: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5: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我们现在的现货，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没剩几盒了。嗯，因为今天呢，26盒，26箱，
6: 对，
5: 2箱加一盒啊、嗯，一共是满满的26箱，一共是要按单盒算的话，也就是有9大盒。嗯，不错的，回去您省着自己熬，省着自己煮，
6: 哎、
5: 省着自己配比。
6: 对，
5: 我们给你打的粉这么细腻。
6: 是。你那个小钢墨真的打不到我们这么细，你都看得到、嗯、我们因为有很多粉粉都是这样，
5: 是
6: 你即使奶粉你摇3下它都可能还没溶解呢、嗯、浮在上面、嗯、对吧，我们是3下完全全部溶解，
5: 我们3下
6: 关键是剪开的那一刻那个香味，我们叫醒脾、嗯、您的脾胃就打开了、嗯、你追着孩子喂饭的那一刻，你想想有多麻烦、嗯、因为小孩的脾胃不够好，所以吃什么东西他都运化不了、嗯、他看到食物是怕的，所以你得追着喂、嗯、但是你今天给到他吃了香的，同时帮助他健脾的这些食物，慢慢慢慢他的吃饭的能力就回来了、嗯、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我们老人家一到夏季，哎呀就胃口不佳、嗯、外面的湿里面的湿，感觉整个身体闷得不行，觉得活都活不过来的时候、嗯、你说我怎么吃东西，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同样也是要健脾，把脾胃给管理好了，我们的脾运打开之后吃什么东西都是香的，吃什么都是有营养的、啊、
5: 而且这里边的这些呢、嗯、都是有讲究的，不是大家自己随便能轻易买得到的。
6: 是的，
5: 这个非常的注重品质，是哪个牌子注重 注重品质啊。
6: 哎呀，你说上海是药材公司啊，
5: 人药材公司的购货渠道和咱普通老百姓的能力一样
6: 吗？不一样，不是菜市场买的那些、啊、
5: 对，它不是菜市场的。所以大家要想说吃到正宗的、又想吃到靠谱的，网上邱老师也说了，有卖水的、薏仁水的，也可能有卖粉
6: 的，不便宜的。
5: 你说乱七八糟牌子，你说你会选吗？左一个牌子右一个牌子拿过去以后，你所谓的图便宜，羊毛出在羊身上，
6: 是的，
5: 咱有一说一，特别特别，你说偏离了市场定价轨道的某些东西，你就千万不要买了。
6: 对，
5: 已经就差在自己脑门上写了这个所谓的商家，我这个东西它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情况，它就差在自己脑门写了，你还往里跳，往坑里跳。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自己的工厂了没有？混合配比配料以后是保密的呀，那不可能谁都告诉你、
6: 我们都是在洁净车间里面做的、
5: 你看看这个干不干净，
6: 都是有专门的那个管理规范的，
5: 对、
6: 包括就是里面的称重分量，它的配那个比例混的都非常的均匀，不会这个多那个多、那个少的。所以我们说当这些材料非常以好的那个配比给到我们的时候、脾胃会打开，
5: 是
6: 浊液会排除，
5: 是
6: 我们身体才能清清爽爽，才能吸收好的营养。
5: 这就今天的一共是有七味啊，盒子上面包括我们的箱子上面呢也都写得很清楚、我看给大家，让
6: 我们连一点点糖都没有的，
5: 哎，这里面很重要、
6: 用红枣调味，用养生的食材调味、
5: 都是粉啊，粉我就不读了、我省点劲儿。红豆、薏仁、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都是粉啊，而且粉非常的细腻。这样我给大家再剪出一包，您看着啊，邱老师帮我拿这个，
6: 哎，好嘞，
5: 给大家再剪一包。
6: 我们这个粉粉的量蛮多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那个粉一点点，几克两克、三克，对吧？
5: 来看啊，
6: 我们这个一包，你做个代餐都没问题。
5: 你看看，
6: 晚上你说，哎，你要去吃大鱼大肉的宵夜，负担重啊。你喝完它之后，清清爽爽睡觉，
5: 你看到这个烟了没有？哎，大家看那个，大家注意看这个烟，
6: 特别的细。鼓我能做到这么细哦、
5: 再来一包给他、再剪一包感受感受。
6: 对，
5: 如果条件允许啊，
6: 其实、一包不够来两包呗，
5: 对呗。邱老师说的是、你看你稍微的浓稠一点，
6: 哎，你家的孩子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你的牛奶当中给他加一点今天的这个吃的食材进去了，
5: 多细腻，
6: 哎，既能管饱又有营养、同时还能帮大家健脾、帮助大家左水作业排除、多好的方法呀。
5: 你看看，就感觉到指纹里面都要进去了以后的、
6: 老人家平时啊，我就是说您的饭里面真的撒一包，这一包撒完之后，白米饭真的会香的不得了，哎，胃口就好。另外还有一点啊，早上爱摊个鸡蛋饼的，面粉当中也可以放一包，那这就跟我们外面吃的杂粮饼没啥区别了，对吧？那个杂粮饼你还到外面去买，价格也不便宜，
5: 是的，
6: 对吧？
5: 你就当五谷杂粮
6: 做了、
5: 邱老师说多好，就五谷杂粮，不要有任何压力，忘了就忘了，第二天再吃呗，也不用非得没忘吃两包，你第二天吃四包的，没必要。我们就把它安心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好的、放到平和的来去滋补。
6: 是，
5: 记得啊，去湿时间。关键的44天
6: 已经开始了，
5: 已经开始了啊！
6: 对，
5: 所以该入手了，该喝起来，该吃起来了。这种方便携带，你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的，你说你麻烦吗？
6: 带几包就好，
5: 带上个几包不就得了吗？你包包里面还没有塞它的地方，我怎么就不信呢？关键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意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这一盒，不是给您试吃一盒吗？那不是开了吗？这一盒里面有10包，哎，一包是12克，回去吃，一吃39，一吃39。
6: 是，
5: 今天带回去的是两大箱之外，额外给大家加送上一盒。
6: 对的，
5: 不是让你从这里拆啊，回家先这两箱别动。哎，您接着吃额外给您配的这一盒，您吃开心了，吃好了，觉得味道不错，家人都很喜欢，再留下拆这些。
6: 是的，
5: 不喜欢。这两箱退给我们，我们把298原封不动的返还给你就好了。打电话订，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12套，12大套，一套里面是两大箱加一盒，哎，12大套就结束，售完即止，不追加任何预约，02151119900订购吧。

0: 最后的九大套只是又走掉了最后的八大套了，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钟，最后八大套可能不太够抢，如果之后不再额外给大家送上单独的那一盒，那一盒39块钱，你要是没有的话，那没有就没有了，就是两大箱，两大箱也划算呢。那我问大家，这个两大箱，邱老师麻烦您把您那箱也借给我用一用。
1: 好嘞，
0: 这两大箱咱带回家，您一共是298，
1: 对，
0: 均算下来你再有一些这个是额外，比如说我给你演示一下，大概是额外这么给你加上去的，回去拆这一盒先吃，两大箱别动，您要送人的时候正好你也更别动了，一送出去300来块钱，近320块钱的面子，多棒啊，你两大箱均算我们才花了100来块钱，
1: 是的，
0: 所以不管是自己吃，包括过节端午什么的送人都很体面，
1: 端午的时候送粽子的同时一定送
0: 一箱，带上一箱，
1: 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帮助你去湿的，
0: 是的，
1: 哎，还有一个我刚才教大家方法，今天送给大家是一盒，一包撒在饭里面拌着吃吃看，一包撒在粥里面，一包撒在牛奶里面，
0: 对，
1: 还有一包可以去做我说的味噌汤，或者说我们可以摊饼的时候放一个，吃完之后你觉得是不是每一顿都可以这样做，是不是胃口特别的那个提气，你就把它留下来啊。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三套，三大套，两大箱加这一盒，开这一盒回去吃，免费开放这一盒，最后的两大套赶紧订购，最后三分钟，02151119000。

0: 大家看到这一包啊，它量不小哦，
1: 不少，
0: 有12克一包呢。
1: 对，
0: 刚才邱老师我给我们建议了，我刚才拆了两包撒进去，邱老师说哎行的，两包就两包吧，没关系
1: 的。我们哎，有时候女儿子上早班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饭，你就牛奶当中撒这两包，哎，真的是对她来说又有饱腹感，营养又到位。
0: 你刚才如果中午大家觉得外面有点热，您今天可能真的没胃口。你在没胃口的情况下，你还不喝它？
1: 是的，
0: 它不就是让你开开胃口吗？
1: 就是啊。
0: 你中午喝好它了以后，比如说我拿个两包三包的，我冲泡一下，可能我再吃点水果什么的，对吧？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晚上，你说不定就有胃口了。哎，如果你说我就不买你们家的，我就外面小饭店呐、啊、小什么小超超、啊
1: 哎，我们都不用说粉粉了，外面的红豆薏米水正规的地方6.6块一瓶，
0: 就一瓶就6.6块，
1: 就喝点水，
0: 水
1: 6.6块。我们今天是一包就实打实的粉，你眼睛都看得到。而且我们不只是红豆和薏米，我们是7大食材，而且全部是标准的健脾和利水有用的这些食材，
0: 是
1: 赤小豆、薏仁、麸草的山药，对吧？都很到地的。
0: 298块钱啊，最后的一大套了，观众朋友们，你看聊就忘了跟您说这个还剩多少量了啊！最后一大套的备货，2大箱。一箱市场上近320，我们今天均算下100出头一点，
1: 是的，
0: 2大箱再额外给你加上一盒，这一盒市场价格近40块钱吧，39块钱一盒嘛，
1: 对，
0: 近40块钱，您回去只要订购今天最后一大套，免费试吃那一盒。我们在2箱之外给您加一盒，
1: 是的，
0: 试吃完之后，肖老师讲了，随便你爱放果汁行吧？
1: 可以，
0: 可以也行。
1: 对，
0: 你的牛奶、你的米
1: 饭、哎，
0: 你摊饼，你愿意做什么味增汤，随便你都成，反正这10包你尽情的用。
1: 是的，
0: 吃开心了，吃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那2箱还我，那一箱那一包您留着吃就行了。哎，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大套，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当中，爱喝茶的观众朋友不在少数啊，尤其是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这个茶呀一定要变着花样的喝，各种茶啊，每年到了品茶季，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囤一点买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茶，但是它呢和以往的很多茶也不一样，它是花茶。我觉得花茶啊，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都是很好的，很喜欢的，尤其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我自己非常钟爱花茶。为什么？因为花茶它既有茶的那种回甘，茶的绵香悠长，又有花朵的格外的清香，所以其实啊，喝花茶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更重要的是，喝了花茶之后啊，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美好，因为花朵的馥郁芬芳让整个人在喝茶变成了一种享受。那今天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在5月2号刚刚制作完成的叫做茉莉飘雪的花茶，今天也是第一次登录跟大家见面啊，而且我们今天因为全新首发还有额外的重磅赠品加赠，所以本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今天啊是特别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我们的薛总也来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介绍。薛总你好。
1: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平时就蛮喜欢喝茶的啊，然后呢其实这个我比较喜欢喝点铁观音，还有台湾的一个洞顶乌龙。这个花茶呢也是首次推荐给大家，也是当季新鲜的花茶。
0: 是的，
1: 对，然后是5月2号才就是生产出来给大家。花茶其实不管男生啊女生啊男性啊女性都非常合适。
0: 是的，
1: 花香那个还有茶叶迸发在一起在口中爆炸出来的感觉非常好。
0: 是的，
1: 而且马上夏天了，非常适合花茶。
0: 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反正我在上海的街头包括我们家小区里，
1: 是
0: 但凡是有茉莉花树的地方，
1: 是
0: 那个茉莉花的味儿特别特别清香。
1: 没错，
0: 你把这个茉莉花挂在衣服上放在包包里，走很远它都是一直持续发出那个香味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花茶呀，它的这个花的成分用到的就是茉莉花。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茉莉花用到的不是普通的茉莉，你说上海有茉莉，哪里都有茉莉。
1: 有
0: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茉莉啊是来自中国茉莉花之乡，叫做横县，
1: 广西那边。
0: 这哎，广西横县，这个是中国四大产茉莉花的产地之一。
1: 是，
0: 但是它被称之为茉莉花之乡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是，
0: 这边的茉莉花朵啊盛大，而且整个茉莉花的香味会更浓郁。
1: 是，
0: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土壤的有机含量非常的高。
1: 没错，
0: 但是你看它的花期很短，
1: 是
0: 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好像只有4月的中旬。
1: 对，4月
0: 中
1: 旬
0: 下旬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一个花期。所以我们今天就选择的是横县的非常好的当季新鲜茉莉花，直接帮大家制作而成。
1: 没错，
0: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主要商品啊。我们呢茶底用的是绿茶，而且绿茶的茶底是用到烘青绿茶。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茶不管是热泡冷泡都可以的。
1: 可以，
0: 我们这个绿茶选择的是福建的绿茶，又是一个产茶的大地方，对不对？
1: 没错，
0: 哎，一个产茶的圣地。然后你看我们原料就是我们茉莉花，茉莉花用的哪里的？广西横县的，就刚刚跟大家说的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并且今天的整个的等级，观众朋友，花茶当中也分等级的。
1: 没错，
0: 我们是比一级更高的。
1: 没错，
0: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了吧？
1: 没有，
0: 特级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含量是60克，然后是给大家一个铝罐啊，
1: 对，
0: 包装好了，防潮、隔霉、隔异味的，
1: 是，
0: 罐子也很好看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都很方便。
1: 是，
0: 更重要的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啊，我们说花茶调配有讲究吗？当然有讲究。我们今天这个花茶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制作、亲自监制的，
1: 对的，
0: 甚至它的配比啊等等的都是师出名门。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
1: 女士啊，
0: 哎，是有这个得到过中国制茶大师的荣誉称号的。
1: 没错，
0: 而今天我们的茶叶都是由他亲自制作的。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其实
0: 感受一下。
1: 好的，喝茶是一个可简单也可复杂的事啊。
0: 是的，
1: 对，我就稍微给大家弄一下这个茶叶。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文人雅士我们不喝酒，我们品茶。
1: 没错，
0: 品茶的整个过程啊，你会发现生活就被治愈了。
1: 是，
0: 茶你是不能喝着急的，
1: 是
0: 一定是要慢慢来。
1: 没错，
0: 在冲泡茶叶的每一个步骤过程当中， 仿佛都是一种享受。你看花茶它的特点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很多女性爱喝花茶？
1: 没错，
0: 因为一冲泡，仿佛周围就已经盛开了鲜花一样，
1: 是
0: 被鲜花的香气所包围了。
1: 是，
0: 然后它具有浓郁的花香，
1: 没错，
0: 让你把这种情怀、这种浪漫的心情全部彰显出来。
1: 对，
0: 再来就是有茶叶的甘甜、回甘以及绵长悠长的这个气味在当中。
1: 是，
0: 哎，所以花和茶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巧妙完美不可多得的结合。
1: 是的，花茶一定要注意，大家就一定要不用开水泡啊，然后的话一定要用差不多80到85度的水给大家泡一下。对的，然后第一泡用个热一下茶，洗一下茶，5秒就冲掉了，所以我刚才冲掉了。然后的话第二泡的话大概15秒左右，大概我们再说个5秒钟就可以喝了啊。
0: 是的，
1: 是，然后
0: 关键是我觉得泡出来这个茉莉花啊，它那个花瓣儿你都是在茶叶当中可以看出来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的形状已经不存在了，
1: 是
0: 没有什么花瓣儿了。但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的这个花瓣儿在茶叶当中啊，都是很明显的，
1: 是
0: 白色的一朵朵、
1: 啊、
0: 就是我们的茉莉花。所以这也是证明我们用当季刚刚生长出来的茉莉花，新鲜的给你采摘下来，
1: 没错，
0: 马上就给您制作完成。然后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啊，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里边的茉莉花怎么那么白啊，好像新鲜的摘下来的鲜花朵一样。
1: 必须的，
0: 不一样。我们今天要的这个自电熏酒熏一提，
1: 是
0: 先准备茶胚，
1: 要
0: 再用鲜花去维护它，拌合着一起来用
1: 熏花是
0: 和茶相互融合，
1: 是
0: 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啊，以及均推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古法工艺，需要重复9次，
1: 是
0: 最后一次还需要再用鲜花给它上味儿，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浓郁而且持久，
1: 没错，
0: 在口腔里可以绵延很长很长时间。
1: 是，
0: 好了，花香伴着茶的甘甜回甘，让整个的这个喝茶的过程啊更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了。
1: 没错，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泡，是不是整个都是，
0: 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味道你闻到之后是绿茶，因为绿茶本身就有春天的香味儿，对不对？绿茶春天的那种泥土香，混合着茉莉花的那种沁人心脾的香，
1: 没错，
0: 就它的味道一定比普通的任何绿茶，哪怕西湖龙井和它比，这个味道都会来得更深邃，
1: 是
0: 更悠长。为什么？因为它里边加了花的这个成分。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叶和花哪个更香，肯定是花更
1: 香，
0: 对不对？
1: 我
0: 们这个是花香夹杂着绿茶的茶叶香，
1: 没错，
0: 香味就已经让我有点心碎了。
1: 是的，第一泡的话就是非常的有那种花香味，还有清爽的那种香味，
0: 真的就是好好喝，
1: 绝绝子。
0: 它那个味道啊，就是茶叶的回甘，甜味儿有，
1: 是
0: 花的香味儿特别特别浓，
1: 然后非常清爽，非常解腻，然后两种香味迸发在一起，在你嘴巴里爆开的那，
0: 所以就是这个茶叶，我个人觉得它是满足了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
1: 对，
0: 以及对于情绪价值的给予，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像很多女性现在也喜欢喷点香水啊，
1: 或
0: 者弄点香薰呀，
1: 这
0: 个当茶叶都有香味儿的时候，喝的过程当中每一口都是一种人生享受，
1: 没毛病。
0: 来，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价格，因为我。

0: 们今天是特级的，而且我们的所有的原材料产地非常非常考究，
1: 当季，
0: 而且我们是由大师，中国制茶大师
1: 巧力
0: 亲自监制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在市面上一罐可能就要百十来块了，
1: 是啊，
0: 东方购物直接给大家十罐，价格只要299，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搞花头，你看一看我们送的赠品，
1: 前面对的，
0: 当，
1: 太
0: 只在新品首发，
1: 是的，
0: 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其实也对于这个韵杯特级茉莉花茶来说，我们也是一个广告推广，
1: 没错。
0: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知道，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
1: 确实，
0: 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很大方。送给大家一个太杯，看这里，看这里，观众朋友，
1: 太杯啊，
0: 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呀？我就不多说了，
1: 东方购物估计999吧。
0: 对呀，我不多说了，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今天我们是299元，十罐茉莉花茶带回去，葛瑶面前正好摆了一座小山，
1: 是
0: 十罐带回去，你可以亲朋好友馈赠，
1: 可以，
0: 你可以自己去品尝，
1: 可以。
0: 关键它是特级茶，
1: 是
0: 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喝，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搭载了一个太杯，
1: 免费赠送给大家，
0: 免费赠送，
1: 是，
0: 所以当组合构成这个样子摆在这儿的时候，观众朋友您自己去市面上买，没有个四位数绝对买不到，
1: 绝对没有。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99元，整套组合带回去，
1: 是
0: 性价比超级无敌高，所以这样的组合力度啊，说白了也真的只有在新品首发。此时此刻电话线已经繁忙起来了，观众朋友想要喝点不一样的，想要选一个好的花茶，当季的花茶，
1: 哎，是
0: 多说一句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生产日期，为什么一直说这个花茶新鲜？
1: 是
0: 2026年5月3号，
1: 是的，
0: 您收到的全是这个批次啊。刚刚制作完成的这一抹春日的清香，请您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刚刚我还在跟这个我们的薛总在聊，我说这个花茶真的味道怎么会这么的清香？
1: 是，
0: 原因在于我们选料非常的考究。嗯，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是哪里的？
1: 广西横线的。
0: 横线被称之为中国茉莉花之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茶叶基底用到的是烘青绿茶，也是来自于福建的一个非常优质的绿茶，
1: 没错。
0: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不是说只要茶叶好，茉莉花好，我们混合在一起就叫好的花茶了，不是了。
1: 是，
0: 工艺很考究，嗯，我们叫做九熏一提的工艺，整个工艺我跟大家讲，制作这个茶叶工艺要花600个小时，嗯，600个小时啊，观众朋友。所以你就想想这个花茶为什么那么的特别，那么的好喝了。
1: 好喝，
0: 我不夸张的说，这个花茶你做成一个，你单独喝好喝，你做个奶茶，做个现在不是很流行的什么茉莉花的奶茶吗？哎，对不对？
1: 好像也可以啊。
0: 你做个奶茶，你都会觉得它比别的奶茶来的更清，味道更清香。
1: 没错，
0: 花香味儿更浓郁，嗯，甚至茶叶的回甘都会更强。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新品首发的力度，观众朋友，
1: 超级大。
0: 今天我们给您售卖的全部都是5月3号刚刚制作成来的，
1: 没错，
0: 刚刚密封好，
1: 是
0: 进入到东方购的仓库，我们10罐装，嗯，还送给大家一个太杯，
1: 太杯，哎，不是别的杯子，是太杯啊，因为我们运杯也是刚来东方购物做宣传嘛，哎，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广告费当成这个实实惠惠的礼品送给大家，
0: 所以这个太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茉莉花茶简直就是完美的适配，299块钱，说白了连个太杯不一定买得到，
1: 真买不到。
0: 今天的主品相当于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了，
1: 没错，
0: 10大罐啊，每一罐是60克，
1: 是，
0: 而且它这个克重掌握的刚刚好，里外出携带呀也可以带着，
1: 可以，
0: 对吧？办公室里放一个，
1: 可以，
0: 老公的这个什么什么书包包里放一个，
1: 放一个，对。
0: 然后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太杯，把茶叶泡好，太杯带着，
1: 对，
0: 出去就可以了。嗯，这个茶花茶，它和您市面上可能之前买到的花茶很不一样。嗯，市面上买到的花茶，嗯，它可能不太会讲究所谓的花期，
1: 对，
0: 所谓的新鲜制作，
1: 那肯定不会的。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花期极其短暂，只有半个月赏味期限，
1: 当季哦，
0: 一年仅一季的茉莉花，
1: 是
0: 新鲜给大家制作而成的。嗯，这个茉莉花再度跟大家说一说，来自哪里？你有豆包啊，你有 DeepSeek 啊，你也可以问一问，嗯，什么叫做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茉莉花之乡，
0: 中国茉莉花之乡。
1: 是，
0: 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只有2味，嗯，烘青绿茶加茉莉花。绿茶来自福建，嗯，福建也是绿茶的很好的产地啊。茉莉花来自广西横线，而且我们的等级真正做到了一个特级，
1: 一定是特级。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呀，花茶这个东西讲什么等级了？嗯，讲的，好的花茶和你之前喝到的花茶味道完全颠覆，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生产日期，看到了吗？嗯，5月3号刚刚生产制作而成的，
1: 是。
0: 因为在横线那边，它的茉莉花上市的时间
1: 就是4月20号左右，
0: 4月20号左右，
1: 是。
0: 所以当茉莉花一上市一盛开的时候，马上给你采摘下来，嗯，制作而成，嗯，甚至我们连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特别好喝，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给您做到一个坚持，
1: 对的。
0: 甚至整个茉莉花的一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你去看看，哎，现在有几个花茶敢保证我们用这个工艺？这个工艺持续9次，要600个小时，
1: 是，
0: 从茶胚的准备、鲜花的维护，拌合在一起，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均推，到最后一次整个的搅拌，再用到全部的鲜花给它上味儿，
1: 没错，
0: 整个的花香味儿会非常的馥郁，
1: 是
0: 悠长，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花茶特别适合女性来喝，为什么？嗯，因为男士朋友可能会喜欢那些冲的，嗯，或喜欢那些这种回甘强的，
1: 对，
0: 比如说那种龙井茶，对吧？嗯，这个回甘特别特别强，有种苦涩在当中。但对于女性来说，喝茶不光是一个人生优雅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这个享受，对不对？所以有了花的这个陪伴之后啊，每一口喝下去都让你整个人心情都变好，
1: 对，
0: 嘴巴里说出来的味道都有茉莉花的花香，
1: 是，
0: 你说这种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1: 没错，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我一直说这个泡茶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啊，嗯，你可以就是只把茶，我们就稍微做的复杂一点，因为在节目上给大家呈现一下嘛，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花的加上这个茶叶，
0: 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里边的花瓣啊？嗯，刚刚大家可能你看看这个花瓣在这里
1: 看到了，啊，
0: 它的花瓣都是雪雪白晶莹剔透的，
1: 没错，
0: 一半一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花朵用的是刚刚新鲜上市盛开的鲜花，
1: 是
0: 用鲜花第一时间将大家制作完成，哎，它那个花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咱们养花都喜欢买花都喜欢买鲜花？嗯，因为鲜花它的香气， 它整个的那个生机和活力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花茶，因为我平常刚刚还在跟他们聊，我平常啊白开水我不喜欢喝，我觉得水没有味道，所以我一定要喝点什么。但是我们家我老公，我开玩笑的说，我们家老公茶叶就跟吃的一样，一会儿会儿一斤就没了。
1: 是。
0: 男士朋友可能更偏向于这种纯茶，但作为女人来说，我个人真的钟爱花茶，什么玫瑰花茶、茉莉花茶，真的是我的挚爱。
1: 这是第二泡了，花香更浓，是不是？
0: 是的，是。首先啊，它不是说单纯只有花香，
1: 对，
0: 它的茶香是很浓的。但是茶香这个事情很微妙，在花的映衬之下，茶香会被激发得更强，
1: 没毛病。
0: 然后花的那个味道啊，就像在辅佐着茶一样，整个的茶里边还弥漫着玫瑰花的那种清甜，
1: 对，
0: 以及茶的淡淡回甘，
1: 是，
0: 所以就这两者结合的，真的第一个想出来花茶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天才，
1: 厉害了是吧？
0: 太微妙了这个配合。
1: 为什么现在这个花茶比较流行？因为真的是有种花香的味，还有绿茶的，就非常适合夏天喝，对吧？然后也非常回甘。多，然后又非常解腻，关键喝起来真的只有花香和茶香。
0: 这里边没有加糖，但是观众朋友，你喝起来你一定会怀疑说加糖了吗？怎么会这么甜？
1: 是，
0: 因为茶叶的回甘和花的那个香甜，两份甜味叠加在一起，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合女士的心意啊。那我觉得从男士角度，你觉得这个茶喝起来？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平时可能那种冲的茶，就是像那种绿茶啊或者乌龙啊，喝多了，喝点这种花茶也非常的清爽凝神啊，就是。别样的风味。
0: 是的，关键是你讲话的过程当中，整个人会觉得哇，周围都是那种茉莉花盛开
1: 的
0: 景象。观众朋友，来给大家来说说组合构成和价格啊。因为我们是特级茶，而且我们是大师监制的，所以在市面上这一罐60克，就葛瑶手里拿这一罐，你看这一罐大小是不是刚刚好？放到包包里都可以啊。
1: 没错，
0: 这一罐我们大概是要110元左右的。东方购物。韵杯这个品牌第一次来，所以我们新品首发，直接给大家不客气10罐。很干脆，10罐，你外面你就卖80块钱一罐，10罐什么800元了？
1: 80不知道。
0: 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罐的基础上，额外只在新品首发给大家送了一个太杯。
1: 对，
0: 观众朋友，看看太杯
1: 哦。
0: 我都觉得太夸张了，我刚开会的时候我就在说真的送太杯吗？这个太杯要多少钱？
1: 他们说真的送啊，
0: 葛老师，你让我送次次送我也送不起，
1: 是，
0: 对不对？次次送不起的。今天我们是一个太杯，
1: 对，
0: 正好和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呀
1: 很搭，
0: 成了一个完美的搭子。
1: 没错，
0: 你直接用我们的太杯去冲泡这个茉莉花茶，你会感受到花香茶香更好的被激发了啊。我们今天太杯也赠送给大家，所以整个组合是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市面上买买真的4位数妥妥的。东方购物299元，
1: 我就插个嘴，我就说一个太杯，你要不要299都不止，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等于茶叶白送，太杯给你，是不是拿回家？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账啊，我觉得观众朋友算的比我们更清楚。
1: 是的，是的。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保证都是5月2号，5月3号是吧？
1: 对，
0: 5月3号，5月3号给大家刚刚制作完成的。
1: 是。
0: 您就放心买，放心订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刚刚我还给大家再算了一笔账，我想说，哎，我这是算错了吧？没算错啊，299块钱，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我们用299来除以一下好了，一件单品多少钱？25块钱左右，
1: 对，
0: 左右，25块钱，你买一罐茉莉花茶，特级的茉莉花茶，25块钱，你能买得到吗，观众朋友？
1: 买不到。
0: 换而言之，当你在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有一个25块钱的茉莉花茶，你会不会心动，想要尝一尝？
1: 必须的。
0: 今天的花茶真的是特级花茶，卖出了平民花茶的价格。
1: 是的。
0: 那我再问问大家，25块钱一个太杯哪里买？
1: 那肯定没有。
0: 今天是每件单品合下来25块钱，
1: 没错。
0: 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299，就像刚这个薛总说的，因为他真的自己心在滴血，
1: 对，
0: 你一个太杯299都不一定买得到吧，
1: 真买不到吧。
0: 我们今天太杯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新品首发的力度，他们真的是为了把头炮打响，
1: 是
0: 为了把招牌打响，
1: 是
0: 用尽全力了，
1: 为了让大家更喜欢喝我们茉莉花茶，推荐茉莉花茶，真的是就是因为茉莉花茶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品嘛，那我们也是不惜把这个广告费啊什么的都拿出来作为礼物，就是把这个钱放成礼物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拿回去就更加开心一点嘛。
0: 是的，所以其实茉莉花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茉莉花情有独钟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但如果你真正讲到茉莉花好的产地的话，其实还是得看广西横县。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用到是中国茉莉之乡横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上了烘青绿茶。
1: 嗯。
0: 这个绿茶的茶底啊，我跟大家讲都不一般。
1: 对。
0: 这个茶底的这个绿茶的清香都很强的，
1: 专门给那个配茉莉花定制的
0: 啊，
1: 所以茶香加上花香，这是一个定制茶给大家。
0: 是的，已经有8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茶，花期非常的短，一年一次，
1: 是，
0: 而且我们每一次花期只有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多新鲜呀、啊！新鲜到什么程度啊？5月3号刚刚给大家制作完成的，
1: 是。
0: 5月20号那边，4月20号
1: 那边，
0: 横县的茉莉花才开，
1: 对，
0: 盛开之后马上帮大家掐尖儿，
1: 是，
0: 掐尖儿制作而成。甚至我们今天连绿茶用到都是一芽两叶的，
1: 对的，
0: 一芽两叶的
1: 红青绿茶，
0: 对，很好的一个绿茶帮大家制作而成的，所以整个的原材料选择考究才是忠诚了我们特级花茶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买茶叶啊，咱们也擦亮双眼。
1: 嗯。
0: 虽然今天20来块钱，我们先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今天不算不知道，今天整个组合才299，对不对？10罐花茶。
1: 10罐哦。
0: 10罐，好，再加一个太杯。
1: 太杯哦。
0: 11件单品299，您自己除法自己来算好不好？299，我就不算什么自动订购，不算什么积分减掉。减掉的话就20来块钱，
1: 对，
0: 20出头，这么一罐茶20出头你也会觉得不错吧？
1: 嗯，
0: 特级的大师监制的，
1: 是
0: 60克这么一罐茶叶，你送人人家都不会觉得是20块钱，
1: 那肯定不会。
0: 你现在买杯奶茶20块钱能买得到吗？
1: 真买不到。
0: 这样的一杯茶叶，我跟你说，冲泡出来，你加点牛奶，可能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好像
0: 相信各
1: 位，好像是的、
0: 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嗯，
0: 这个20来块钱，但是更惊人的在这儿，太杯呀、
1: 这有个。
0: 太杯啊，观众朋友、你说这个太杯东方购物299买不到的，
1: 真买不到，
0: 真的。你看这个 TI、
1: 是
0: 这个拿出去，叔叔爷叔们出去旅个游，
1: 懂的都懂啊，
0: 阿姨们出去旅个游，谁都知道你这个杯子是大几百块钱的杯子。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作为赠品直接送给大家的，所以你说新品首发它的力度大不大？是真的大，
1: 真的大。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东西，
1: 好，
0: 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免费，因为这个太杯剪掉的话，这些茶叶都像送的一样。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茶叶外面一罐卖大几十块钱，百十来块钱。

0: 玫瑰鲜
1: 花
0: 茉莉花在当中，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5月3号，
1: 是。
0: 本产品全部由中国制茶大师
1: 傅巧丽女士给大家监制的。
0: 傅巧丽监制，这是中国制茶大师
1: 她的一个荣
0: 誉
1: 证
0: 书
1: 啊，傅巧丽女士给大家监制的。
0: 为什么一定要大师监制呢？这个配比很重要。
1: 对的。
0: 然后呢？
1: 花和茶叶的配比最重要。
0: 我们说好马配好鞍，整个的原材料这么好，我们的工艺也一定要好，整个的工艺叫做九熏一提。这些我们可能看起来整个的工艺都很抽象，我们不了解，但我告诉大家，这个工艺要做九遍，这个循环要循环九遍，循环九次需要耗时600个小时，
1: 是啊，
0: 最后一次甚至要用鲜花来进行一个
1: 提香，没错，
0: 增香，所以整个的工艺可以说是又费成本又费人工又费时间，
1: 对，
0: 但是为了一口好茶值得。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茶叶
1: 好
0: 不好，
1: 看看这个茶汤，我已经是三泡了，
0: 第三泡你不换一下吗？
1: 不换了，没事的，我对我们茶叶有信心啊。
0: 你看泡的过程当中缓缓升起的转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茉莉花，
1: 没错，
0: 它是有真的花瓣在当中的，因为现在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瓣不成形，花瓣都是碎的，
1: 对的，
0: 因为制作的工艺导致花瓣都已经变成碎渣渣了，
1: 有没有看到
0: 味道嘛，好像还行，但是它这个欣赏的角度来说真的是不尽乐观，
1: 没错，关键我们还是第三泡了，
0: 对，
1: 花香更加浓郁一点啊，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哎呦，这样的茉莉花茶你喝起来真的是人生的一个享受，我们说约上三五好友，现在都流行下午茶，下午茶，英式的下午茶其实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来进行一个啊调配，对吧？而且葛瑶说了，你看就这个茉莉花茶你冲泡出来之后啊，你稍微加点牛奶，孩子马上回来了，加点牛奶你喝一喝当个奶茶，女士朋友们当个奶茶，
1: 是
0: 味道绝对不输那20-30块钱一杯的，
1: 没错，
0: 今天您一罐才花了20-30块钱哦。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花香味有多浓，
1: 真的超浓，
0: 在倒的过程当中，演播厅我们周围现在身边围绕着这个茉莉花的花香，
1: 的
0: 真的、哦。
1: 关键是就是差不多，它能泡9泡，但是第三泡的花是最浓的，所以大家差不多，我们这一泡其实是真的是整个花香、茶叶香都弥漫了我们整个演播厅。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讲这个味道，就是喝茶呢，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喝茶，你不是因为渴才喝茶吧？你是为了品。
1: 对。
0: 那这个所谓的品这个字当中蕴含了两层意思，一个呢是味蕾的享受，
1: 是
0: 一个是心灵的享受，
1: 没错，
0: 花茶的意义在于给您心灵的享受拉满，对吧？你闻到这个味儿，感受到这个花香，
1: 好像
0: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好像在广西当地。
0: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茉莉花很新鲜，所以它这个花当中还甚至还夹杂着那种泥土的清香，
1: 没错，
0: 茶叶的清香在花的映衬和陪佐之下，茶叶的清香会更强，
1: 是，
0: 所以茶叶有回甘，花香又很悠长，整个在你嘴里那种双重的回甘叠加在一起，花的香甜和茶的回甘叠加在一起之后，这个甜味儿你甚至会觉得说加糖了吗？加糖了吗？
1: 没有啊，
0: 很甜。
1: 我们只有茶叶的香味跟那个茉莉花的香味，我没有加糖啊。但是你回去可以自己做个什么奶茶
0: 啊
1: 什么的也没问题，
0: 很好喝，所以真的很好喝。
1: 是。
0: 再跟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吧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很快。薛总的备货已经不够了。
1: 真的不够了，这个因为这个力度是。也就是我们做茉莉花茶的一个宣传，
0: 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备货不能加
1: 好，
0: 所有的茉莉花茶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号，
1: 是的，为什么选这个日子呢？我再强调一遍，因为横线的茉莉花是4月20号左右盛开的，那我们就是现采现做茶叶给大家，
0: 特级，
1: 对的，
0: 全部特级，
1: 等级一定是特级啊，没有比特级更高的了、
0: 全部大师监制，
1: 是
0: 古法工艺，韵杯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今天给大家算除法，299块钱除以10罐，再去掉一个太杯，除以11件，好不好？10+1，11件，每一件多少钱？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连一个特级的花茶25块在超市都买不到，25块一个太杯，我不多啰嗦了，你连个太杯的盖25块钱都买不到，
1: 那肯定的。
0: 我们今天是整套组合带回去299元，
1: 是的，随机送你一个太杯哦。
0: 是的，好，我们的备货是真的不多了，
1: 是，
0: 真的要售罄了，今天追加不了，因为这个日期实在是太紧俏了。
1: 日期紧俏，赠品也是很给力，
0: 是的，
1: 估计也就只此一档。
0: 最后33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啊全面繁忙和满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茉莉飘雪。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爱喝茶、爱品茶的老茶客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而这些老茶客其实不只仅限于男性哦，很多女性也很爱喝茶。
1: 没错，
0: 但是呢，单一的茶你会发现喝来喝去呢，味道都有点寡淡了，
1: 对，
0: 好像有点重复了。偶尔喝一下花茶，别说女性了，就连我老公，偶尔他都要喝一个什么茉莉花茶，
1: 是，
0: 偶尔都要自己喝点菊花茶，
1: 对，
0: 换换花样啊，你会发现整个喝茶的乐趣性会更强。
1: 没错，
0: 哎，所以这就是老茶客的，老茶客家里绝对不止一种茶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茉莉花茶，你可以放在家里囤着，然后呢，三不五时的时候，偶尔心情，哎。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想喝点这个好茶的时候，
1: 是
0: 把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拿出来。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您放心啊，在等级方面，特级茉莉花茶，
1: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
0: 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整个的制作工艺，我们叫做古法制作，
1: 没错。
0: 我们的选料有多考究，用到中国茉莉花茶之乡，茉莉花之乡的横线茉莉花，
1: 广西那边，
0: 广西横线茉莉花。然后用到古法的九熏一提，
1: 是
0: 这个九熏一提。如果您对茉莉花茶有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工艺现在能坚持在做的不多了，
1: 很复杂，
0: 很复杂，600个小时制作出来的，
1: 没错啊。
0: 所以这样的茉莉花茶，我说实话，花茶的确是比普通的很多的像西湖龙井呀，和他们比，我们花茶是要便宜一点的。
1: 是，
0: 但是花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给你情绪价值，
1: 对，
0: 可以让你享受味蕾和心情上的双重体验。
1: 没错，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啊，太给力了，观众朋友。
1: 什么赠品？
0: 我们送给大家什么？太杯。
1: 是的，
0: 太杯。这个太杯自己在东方给我买29都买不到，
1: 买不到哎！
0: 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和小姐妹聚餐的时候，现在阿姨妈妈出去踏个青春游一下，都要带水杯的。
1: 对的，
0: 你把太杯带上，谁不知道这是几百块钱的东西，对不对？今天买茶叶太杯是送的，
1: 送的，
0: 但你都可以理解为买太杯茶叶是送的。
1: 哎，好像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主品，外面买也大几百块钱，因为我们的茶叶一罐外面都大几十的。
1: 是的，
0: 今天是10罐给到大家，10罐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用299除一下，20来块钱，20来块钱，你不管是买罐茶叶。特级茶
1: 是，
0: 还是你买个太杯，20来块钱，你连个杯盖都买不到，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大家都聪明，眼睛都是雪亮的，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行动，我们是只有新品首发有这样的力度。
1: 真的是只有啊，因为我们也是来做宣传的嘛，不可能档档都送太杯，那也太夸张了。
0: 但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备货只有17组了，
1: 没错，
0: 非常真实的备货。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节目没结束，现货一定售罄，怎么办，薛总？
1: 真的加不了，不是你这个。这个茶叶啊，首先茶叶都是头茶的，我们不可能再去收了。其次，太杯也不可能一直送啊。
0: 是的，关键，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加不了是什么？我们得保证送到你手上的是新鲜出来的。
1: 对，
0: 我们时光无法倒流的。5月3号生产出来的备货就这么多，都在东方购物的仓库了。
1: 没错，
0: 生产日期全部是5月3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料表只有2味，一个是烘青绿茶，这是专做花茶的
1: 绿茶，
0: 而且这个绿茶的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等到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葛瑶说的没骗您，非常好。然后加上了茉莉花，等级特级。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工艺都是用到九熏一提，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1: 傅巧丽女士亲自监制的，没错。
0: 所以这个茶叶，你不管是从来给大家冲泡一杯新的，不管是从它的香气、口感、味道以及今天的性价比，
1: 没错，
0: 没得挑，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现在我。一说没货了，大家都开始着急了，订购速度更快了。但是您越着急，我们货没得越快。
1: 真的呀，
0: 我们一会儿现货售罄的话，你给我开预约好不啦？开预约可以吧？
1: 少量吧，好吧，太多也放不了太多啊。因为你看这个东西也是新鲜限制给大家，而且你还要我送太杯，这个力度真的是只在今天。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来，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看到了吗？我晃动的时候，上面漂浮的一层白色的是什么？
1: 茉莉花。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茉莉花都是灵动的。
1: 是啊，
0: 这个才叫特级茶。你看这个花瓣儿，薄如蝉翼，但是片片完整。
1: 没错，
0: 洁白，没有任何的斑，没有任何那种褐色的感觉。
1: 是，
0: 这才叫好的花茶。然后底下的绿茶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也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 它的那个味儿，特级花茶，它真的不一样。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就是倒出来一瞬间，仿佛我们演播厅身边已经开好茉莉花了。
1: 对的，
0: 就这个花香味儿啊，扑面而来呀、啊！
1: 你看这个茶，
0: 女人都喜欢鲜花，对不对？反正我们家里每个星期也要换换鲜花的。
1: 没错，
0: 鲜花今天不止让它盛开在你的生活里，
1: 喝在嘴巴里，
0: 鲜花盛开在你的嘴巴里。
1: 没错，
0: 茉莉花再配上这个茶的这个清香啊，我跟大家讲，
1: 真的很香，
0: 茶香。配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来给薛总倒上一杯，
1: 谢谢，
0: 感受一下。
1: 我感觉现在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那种茉莉花茶的香味啊。
0: 这是第一泡，我说实话，你会发现，你回家感受一下，是不是？第一泡的时候，茶香比花香要浓，
1: 对。
0: 第二泡的时候，花香就开始
1: 提上来了，没错。
0: 到第三泡的时候，那个花香已经非常的馥郁了。
1: 是的，大概能泡九泡左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耐喝的啊。一次放个3到4克，也能一盒能放个就是泡个3到4次。
0: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喝奶茶的女士，我每次在喝这个时候，我都想，天哪，我用这个来制作奶茶，外面20-30块钱一杯的奶茶，好像
1: 也可以。你放点那个鲜奶就行了嘛？
0: 为什么不心疼啊？可以做奶茶，我们这一罐今天才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就别说做奶茶了，你就送给小姐妹，你说你拿回家去尝一尝，人家都不会觉得说这是20块钱的东西。
1: 耿瑶还有一个细节，你送小姐妹茶之后，还有一个太杯送给她。
0: 这太杯不要送的，太杯自己留着。
1: 哎，你的好对、啊，
0: 给老公好不好？
1: 好，
0: 你给老公出去啊，拿出去，老有腔调了。爷叔们，你看这个颜色，爷叔也适合。
1: TI,
0: 爷叔们啊，一掏出来，
1: 看看
0: TI
1: 是懂的
0: 这个 logo 太，太杯几百块钱一个，东方购物也卖大几百块钱一个。
1: 是，今天不要
0: 这个太杯的质感不要太强太好，杯货六组了。好了，我们不敢聊了。
1: 好。
0: 我就给大家最后算一次账，
1: 好，
0: 组合啊，10罐茶叶，加第11件单品是太杯，
1: 对，
0: 299除以11，每一件二十几，这里边没有小件，全都是大件，
1: 真的，
0: 每一个大件20来块钱，你在外面不可能买得到，
1: 不可能，
0: 多方购物也只有新品首发，他们舍得拿出这个力度啊，
1: 我们来做个宣传吧，
0: 真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抢最后的现货，02151299000。

0: 的观众现在已经没货了，怎么办呀，薛总？
1: 可以少量预约。
0: 少量预约？
1: 是。
0: 你开多少场预约？我现在电话上单数量爆掉，被打爆掉。
1: 是。差不多给个还有。
0: 我看薛总一直在这边和那品牌方在联系啊，能不能加货？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开50个预约名额，好不好？
1: 50个。
0: 50个开不了。
1: 40个吧。
0: 行，那我们给大家开40个预约名额，大家就抓紧时间抢吧。所以刚刚葛瑶在一开场就跟您说了，我把话放这儿，这个都、这档产品，这档直播一定会提前售罄。
1: 是。
0: 果不其然，现在已经没货了啊。预约也得抢，为什么？预约送不送太杯？
1: 预约也送。
0: 送太杯，预约我们保证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可能也就比常规的观众朋友晚个多长时间啊？
1: 晚个五六天左右。
0: 晚个5-6天，但是太杯还是送的。
1: 送。
0: 只有新品首发的时候他们会送太杯啊，
1: 没
0: 那没办法，观众朋友，刚刚葛瑶劝过您了，让您快一点快一点，现在您没抢到，
1: 是，
0: 那咱们只能稍微晚一点收到货了，
1: 没错，
0: 但是晚一点也不影响，因为我们的批次都是5月3号的，
1: 是的，
0: 5月3号的，让您在开盖品茶的一瞬间，感受到这个春天独有的一个香气，
1: 没错，
0: 而且今天还有太杯，算上我们的茶叶加在一起，今天11件单品，
1: 对。
0: 本档直播备货两组，现在我说出来这个话，应该两组都已经没有了啊。299块钱除以11件的话，每一件20块钱左右，
1: 没错，
0: 20块钱出头，你买一罐茶叶哪里买？特级的花茶20块钱买不到的，观众朋友，真的买不到，
1: 真的买不到。
0: 你20块钱买一个太杯，哪里买？哎呀，我的表情都尴尬了，观众朋友。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茶叶还很好喝。
1: 对。
0: 不管是男性女性，甚至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爱喝茶的女性，老公你给老婆买个专属的茶叶吧，
1: 也可以，
0: 不然就像我经常吐槽我老公说，哎，茶叶买那么贵，茶叶买那么好，茶叶喝得那么快，你给女性买一个她专属的茶叶，以后在喝茶品茶的时候，两口子一起坐下来，有着花香围绕着您，
1: 没错，
0: 是的前提下再给您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花茶真的做到了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9900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家和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的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腾飞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料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阳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先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边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塑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四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三 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三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啊，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朋友，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3选2。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头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处理的裤子是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的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

0: 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哦，腰围也很舒服。
1: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的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0: 臀围的地方，
1: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0: 399，
1: 399对不对？
0: 给杨再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就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啊，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1: 是的，
0: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笔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1: 是的，
0: 现在给姚哥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1: 真的
0: 很舒服。
1: 哎，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0: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0: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1: 是的，
0: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1: 是的，
0: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1: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199000。

0: 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说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三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
1: 灰的、
0: 深的，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
1: 对，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偷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14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 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啊，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给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赛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板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哎呦，
0: 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这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种。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赛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零的这灰色 的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收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3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

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0: 朋友，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
1: 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

0: 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
1: 是的。
0: 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1: 是的。
0: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1: 非常舒服。
0: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1: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出发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0: 60多块钱，
1: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0: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双 XL， 170斤3XL 码。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3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3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台价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它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呢，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交通公共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一年一度当中非常难得的哈，我们说营养非常的好，口感又是非常好的奇异果终于来了，来自新西兰进口的我们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那说到奇异果，大家会觉得哟，绿奇异果已经挺好的了，
1: 对不对？
0: 因为营养价值非常的高，VC 含量爆棚啊，而且很多一些怕糖人群呢也可以吃。
1: 对的。
0: 那再往上升一级，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又贵又少又难买的，但是吃口很好的惊喜。奇异果，黄金奇异果，但其实您知道吗？现在市场当中更加稀少，但是营养丰富，口感更加的爽脆，然后呢又是非常甜蜜的，就是我们的红心奇异果。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所欣赏，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在新西兰当地正当时，它是每年的3月到5月，对不对？
1: 哎，对，
0: 就两个月时间，
1: 对的，
0: 4月份是最好吃的时期。那今天为大家所想就是4月当季的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我们的红心奇异果了。
1: 是的啊，我刚拿到这个奇异果的时候，我就和燕华说，我说天哪，这个奇异果居然没有毛
0: 哎！
1: 因为的话，就是我之前就是咱们吃到的绿色的奇异果，对不对？它上面很多毛，很多叔叔阿姨会过敏的，一摸就会有点不太舒服，是不是？这个它真的很棒很棒，而且它的口感也真的很好。
0: 是的，
1: 现在北半球正好是它在丰收的季节，我们能够吃到正当季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它也是花青素最旺的时候了。
0: 确实，那因为这个红心奇异果在沈阳比较少，然后呢佳沛的品牌在沈阳也是属于比较贵的。为什么？因为它正宗。
1: 是的，
0: 它整个的育苗种类也是比较好的。你看，就像佳佳说的，其实绿色奇异果呢，绿奇异果它是属于这种毛特别多的，金奇异果还好，红心奇异果几乎看不到，但它有毛孔。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摸上去之后感觉好像是又没有毛，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个个头大小，我们算是属于这种中果型的，非常的饱满。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它每一个我们在盒身包装当中都为您所献上了春日限定的我们的这个红心的奇异果带回去，而且就我们的这个佳沛的品牌，对不对？你看在这边有天然的花青素，然后呢 DGI， 所以更多一些怕糖人群可以吃。
1: 是的，
0: 然后来自我们的这个新西兰这个宝石红果为您所献上，每一颗呢就是非常的硕大，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每一颗上呢都会有佳沛的防伪码，包括是商标的这个标签。那给大家切开来看一看，因为很多人怕吃奇异果怕什么？怕吃到那些酸
1: 对
0: 涩，然后放不熟。那你看我们这个奇异果切开之后我都没有挤哦，它那个汁水已经开始飙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为什么说它当中不仅仅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营养成分，还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包括我们说的维生素，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浓郁。它不像有时候那些奇异果它就是非常的硬，你要放很多时间，要跟什么苹果香蕉一起放，对不对？然后放好之后呢有一点点这种酒精的发酵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放不熟。
1: 是的，
0: 但这个奇异果告诉大家非常的软糯香甜。红心奇异果，红宝石奇异果也是目前在所有奇异果的品质品种和品质当中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大家尝一口你会发现第一点它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这种红红润润的，
1: 对的，
0: 非常饱满。给大家尝尝它的口感，我也是今年第一次尝到它。
1: 真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它其实真的是很少见的，它里面的红色就是花青素的来源，因为很多的绿奇异果金奇异果它都没有这样子的红红的花青素的，维 C 含量特别的丰富
0: 对，软糯，然后非常的甜。它那个甜味不是说光有甜它有一点点这种清香，水果天然这种果香，包括还有一点点的酸口，它是甜加酸一点点，比例非常的好。那如果说比例的话，8分甜2分酸，
1: 特别适合，最好吃的，
0: 而且让你的口水包括是这种经验就非常的丰盈，而且当中那个芯很多人吃到奇异果怕什么，当中那个芯是硬的，对不对？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富含到丰富维 C 的水果，那首选一定就是猕猴桃了。而且我们这个猕猴桃是来自于四川那边的红心猕猴桃，一切开以后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甜，而且关键是啊，它的果肉是软硬适中的，你用勺子啊这样挖一挖，哇这么多的这个汁水哦，而且一口如果你是咬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尝一尝吧。

0: 现在我们中华县非常繁忙啊、嗯！你看，我们每年啊，红心的奇异果可能来过一次，可能也就那么两次，对不对？非常少。但是呢，带回去大家就吃过的都说，哎呦，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啊！
0: 对呀、
1: 啊，是，而且第一次吃红心的，
0: 真的吗？而且这个红心的奇异果，它那个营养是非常丰富哈、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家所了解它那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哇！现在春夏交际的时节，就时不时的热呀，早晚凉啊，包括之后有阴雨绵绵、春雨绵绵的时候，你可以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1: 对，
0: 那时候你看空气，对不对？包括在地铁、公交的时候，咳嗽的朋友们特别多的，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多补充一下。它呢，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了，除了天然的这个我们说维生素之外，维生素 C 之外，还有维生素 B 族也很多。
1: 对，
0: 奇异果它本身啊，它就带维生素 B 族的含量非常高的，所以要补充维生素 B 的，当中还会有叶酸。包括是 B1 B2 B6 等等等等啊，都有、更难能可贵红心奇异果当中还有其他，比如说黄心奇异果也好，绿心奇异果也好，所可能含量比较少的就是花青素。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说有些这个花青素的营养的补充剂，哎，那今天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食物当中进行补充了。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它口感真的很好，哎，是那种软糯的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我觉得就家里面有小朋友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给大家吃这样的一个奇异果去吃啊，真的特别特别好、而且啊就小朋友啊就多补充一些维 C， 真的是有很多好处的、而且它也不费牙口啊，老年人吃一口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香甜，
0: 是的，
1: 而且现在正好就是吃红心奇异果的好时候、它的赏味期只有3到5月，
0: 对，
1: 4月份是最好吃，而且也是它这个花青素最浓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立刻来抢先，今天也是难得一次的这个直播，也是今年2026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红宝石的红心奇异果的首次、好吗？立刻把握住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为现在六号线已经开始排队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刚才我看到了，我们也是来自新西兰啊，这个等于说是直接供应给大家进口的水果，而且佳沛品牌大家都知道，它吃奇异果，要么不吃，吃好一点的，不是那种什么放都放不熟了。你这个带回去哈，它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1: 对，
0: 你完全现在也可以吃，现在切开来跟我们节目当中切开来一样的，也是软糯香甜啊，就酸甜可口的比例，大概是八分甜两分酸，这是奇异果它独特的一种感觉，但是没有任何的涩。大家知道奇异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涩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
0: 红心奇异果没有任何的涩，而且不仅仅是在外壳的纸箱包装，还是啊，这个车外纸箱包装之后，会有我们整个的盒装。盒装是四个一装的，我们总共是24只带回去。
1: 没错，
0: 盒装当中也会有佳沛的这个品牌，包括到了每一只单独每一只的我们的红心奇异果当中，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而且在整个的盒子当中，你还可以来进行扫一扫扫码，对不对？皮上啊，就是毛孔有。然后呢，几乎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就以前滤过那种毛啊，
1: 对，
0: 不痒，
1: 是的。
0: 然后呢，也比较光滑的，给大家来切开来啊，看一看它当中那个汁水到底有多么的丰盈。其实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
0: 不对？给大家切开来看看。其实红心奇异果很多朋友都会说了，在外头进口商城当中有卖。一个呀，包括它整个的一个价格也挺高的。
1: 对的。
0: 它的感觉是什么？像这个，你多放点时间，它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我天哪！
0: 现在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1: 充盈。
0: 但是一样哦，它汁水啊也是非常充盈。关键当中那个籽儿啊，你看到了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哦，
1: 是的，
0: 物有所献上了。所以满满的第一点，水果水果嘛，水分一定要多，对不对？而且吃口要好。像这个带回去之后了，两口每天一人一颗，
1: 对，一人一颗
0: 够了。或者有些朋友会说。哇，这个我可以啊，你单独切开来一个，对吧？每人半颗，用勺子挖着吃都是
1: 特别合适的。或者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要去吃腐泥的，这样的给他就是刮一刮，把果泥刮出来给小朋友吃，非常好的
0: 啊，
1: 满满的维 C 和花青素，特别特别含量多。而且有的人，比如说这个肠道蠕动比较慢的，
0: 对，
1: 多吃点水果，膳食纤维很丰富，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所以这个无论是六成熟也好，七成熟也好，它不涩，而且吃到嘴巴上，其实这个没有刚才我切开那个就是成熟度饱和度高，你再放两天也能吃。
1: 对的，对的。
0: 基本上我们比例当中不是说一整箱拿过去已经快要什么熟到厚的那一种，那个也放不起，对不对？
1: 是的，
0: 给大家都是。一部分大家六成熟，一部分大家八成熟，这个好是可以分开来啊，
1: 是的，
0: 吃的。
1: 在回家如果说有点偏硬的话，咱们跟这个苹果放一块儿，催熟两天，立马就是那种成熟度很高，很好吃了。
0: 红心的不需要，它自己熟就行了，
1: 自己熟就可以了。
0: 需要对，红心不需要。
1: 但它胃口就是这样的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小朋友和老年人都特别喜欢吃的。价格的话也是很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好，
1: 24只的价格是199块钱。现在的话，红心火龙果您去到超市里边随便看一下，单个的两颗可能。就要30多块钱了，今天的话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哦，千万不要错过了。主要是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0: 确实今天大概总共备货也没多少，反正今天卖完即止。你说真的要拿过来以这个价格卖出来也很难得，好吧？
1: 对的，
0: 保证正宗，保证是正宗的新西兰佳沛的品牌，
1: 是的，
0: 新西兰进口的水果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饭啊，大家赶紧来订。然后呢，电话排队就人数挺高的，我吃到现在。满口
1: 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它这个果肉真的是很软糯的，
2: 对的，
1: 口感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八分甜两分酸的这样的口味，小朋友老年人都很喜欢吃，主要它的营养元素也特别丰富啊，像维 C 啊，一颗我们的奇异果它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十几颗苹果的量哦，而且我们还有天然的花青素去吃到位啊，特别的合适，主要是今天价格也很合适，我们大货不是很多，因为的话也没有备很多的大货，所以大家的话千万要抓紧时间了，
0: 是的，那真的很好吃，当机应急的时间，对不对？今天正好是把好吃的奇异果带回去，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运回去之外，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抢购啊。所以今天备货不多的情况下，保证正宗，保证品质。我们说要吃好一点的，而今天等于说你买到了一个普通的绿色奇异果的一个价格，带回去了我们的更加稀有的、甜度、营养价值非常高的红宝石的红心奇异果带回去。
1: 是的啊，而且的话，现在正好是新西兰那边奇异果上市的季节，3到5月份是只有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啊，现在4月份其实是它赏味期最好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要吃应季的水果，主要的话价格合适，同时咱们可以带回去给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品尝一下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起，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2: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3: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富含到丰富维 C 的水果，那首选一定就是猕猴桃了。而且我们这个猕猴桃是来自于四川那边的红心猕猴桃，一切开以后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甜，而且关键是啊，它的果肉是软硬适中的，你用勺子啊这样挖一挖，哇，这么多的这个汁水哦，而且一口如果你是咬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尝一尝吧。
4: 欢迎回来，刚才啊这个我们那个娇娇也是，他以为是四川，不是，我们这是新
5: 西兰
4: 的
5: 进口的，
4: 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红心的奇异果特别少见。那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盒子包装非常贴心啊，外头有个大的，就是佳沛品牌非常熟知，就是黄的呀绿的呀都是那个大的这个纸盒子，然后纸盒子呢是一箱，当中是这样的拆分开来，四个一小盒，四个一小盒，这边有春日限定，为什么它只有是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四月份是最佳这个赏花期，包括它的品尝期，
5: 对，
4: 花青小炮弹看到吗，加配天然的花青素 DGI、很多怕糖人群可以来，你如果拿出二维码这边去扫一扫，它会告诉你红心奇异果的营养大概是有哪些，非常丰富的，打开之后告诉你，非常非常贴心，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好贴心啊，这边有三个不同的标识，打开盒子之后它会有问你写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对对对，谢谢啊，有说首先啊这个轻握就是轻一点，因为它很软糯，
5: 对
4: 吧，冷藏保存，没有吃的时候避光冷藏保存，尽快享用，不要把我忘在这个冰箱当中哦，我比一般的奇异果成熟的更快一点、而且每个个头大家看到吗，就是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中型果，
5: 对的，
4: 不是那种
5: 很
4: 小的、很
5: 均匀的大小，
4: 当然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硕大，对不对？给大家稍微啊，就拿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个头，包括自然这种成熟的感觉也是非常好。除了盒子上头有我们佳沛品牌之外，我们每一颗的红心奇异果，这个每一颗上头都有贴上这个佳沛的标识，这个标识也会有这个防伪码和二维码的，它是一个进口的食品的一个标准，给到大家，
5: 对的，
4: 不一样。然后再给他看看，你看它有一点点的小绒毛，但是呢这很正常，就毛很短，
5: 对，
4: 但是呢不像有时候这个绿果它那个毛非常的长，就你如果说是不洗的话没法拿，这个完全可以不用再进行清洗了，刀一切两半进行挖就可以了，
5: 是的，
4: 为了呈现方便，我们的红心奇异果给大家再切一颗给大家看，
5: 哇，已经看到这个颜色，哇，
4: 这个就比刚才那个再熟一点点了，
5: 是的是的，
4: 它不仅仅是先是红啊，成熟好了之后它会把那个红色的成熟度蔓延到旁边，
5: 哇，汁水好充盈啊，
4: 对，汁水充盈之外它整个的肉质是软和糯，而且当中那个心啊就不酸不涩的感觉，
5: 是的，
4: 来翻开来看看，看
5: 到吗，真的不愧是叫红宝石啊，这个颜色就像红宝石一样，
4: 是的，非常非常的软糯，而且汁水非常的丰盈，一口咬下去告诉你，不仅仅是满口留香留鲜，而且是甜，你知道吗，
5: 哎，真的很好吃啊，其实这个季节啊春夏交替的时候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多补充点花青素真的特别的棒啊，
4: 对，
5: 现在小朋友如果放学了他要炒着吃这个冰淇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给他切一盘
4: 这
5: 奇异果多好啊，对不对，
4: 而且是红心奇异果，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个稍微切开来，你说切开当中那个芯儿很红，
5: 是的，
4: 成熟好了之后它旁边那个果肉，果肉也是红色的，
5: 是的，
4: 对不对，果肉也是红色，特别特别好吃，那再给大家咬一口啊，你会发现了就特别的软和糯，绵绵密密，
5: 哎，真的、它的口感真的是那种软糯的，和普通的这个奇异果的感觉吃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是八分甜两分酸的、比例就是掌握的恰恰好，特别的好吃啊，
4: 当然是这个比例，但是甜度一定是非常高，但是没有任何的涩的口感，
5: 是的，
4: 而且营养非常的丰盈。
5: 哎，对的，真的很好吃，我们俩真的是吃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主要是的话，今天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4: 是的，
5: 但凡在超市里边，你就进口超市看到红心火龙果，其实两颗价格就要4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有24只的价格只要199了。关键是我们今天大货也不是很多哦，所以的话，喜欢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对，
5: 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在已经是3:56了，很多小叔叔阿姨准备去接小孙子呀、小孙女、对不对？小宝贝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啊，每天其实每个人一天一个。
1: 是的，够了够了、
0: 我们家孩子就是他以前吃那种绿色的，就是常规这种火龙果、就是奇异果，不要吃。他说也有人说怎么那么涩，
1: 对，
0: 他怎么嘴巴舌头辣辣的，
1: 是的是的，
0: 他是这种涩的感觉。
1: 对的，
0: 但这个就是比如说金奇异果和这个红金奇异果，哦，一个不够，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说这个毕竟价格在那里，我说
1: 是
0: 妈妈允许你这个一天吃一颗，它太好吃了、这个。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因为老年朋友们嘛，我的长辈们，都有这个极爱的这个生酮的问题，他们其他的一些水果不能吃，
1: 对，
0: 喂他什么香蕉呀、苹果啊，这个他哎呦，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对吧？因为糖太高了。他我说那你能吃点什么？他说那个奇异果。然后呢，我给他买了之后啊，这个红心奇异果，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说哎，这红颜色的奇异果能够帮我弄下来吧，帮我买的。我说那可以呀、我大家要有啊，等了有，不是说你想要吃的时候就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都能够今天正好给到大家，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平时水果不太能吃的，但奇异果可以。奇异果能吃的情况下呢，我们吃更加好吃，更加酸甜可口啊，它甜度非常高的，又美味，营养价值也很高。最后呢，51组的限时现货，不仅有会有这个超高的维生素 C， 还会有花青素，还会有维生素 B， 还会有叶酸等等等等，好吧？退货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了啊！今天这套产品呢，除了是199元带回去，我们东方购物22周年庆，还有这个凑单推荐，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啊，我们的鱼油，包括说到我们的益生菌，都是叔叔阿姨日常要吃的一些东西。咱们趁这个时间呢，囤一囤，对不对？我们满3888给您400的积分，相当于2套的红宝石奇异果都是送给您了啊，真的很划算。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关键是我们奇异果的大货真的不是很多了，因为这个4月份是它的赏味期嘛，所以也就是那一批了，卖完就没有了。如果喜欢的话，想给小朋友、给老年人常备一些的，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花青素，这个奇异果真的是品质很棒啊，
0: 确实，最后14分钟时间呢，199元24只新西兰进口的红心的奇异果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那说到我们的奇异果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营养丰富，适宜的人群特别广。
1: 对，
0: 比如说有些水果不太能吃的啊，比如说怕糖人群，您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奇异果当中呢，除了这个营养丰富之外，好吃，
1: 哎，真的很好吃，
0: 对不对？您带出去之后，不要有时候要带把刀，这个不需要，有时候你就稍微皮剥一剥就可以吃了，
1: 勺子挖一挖就可以吃了，
0: 对呀，
1: 很方便。而且很多如果是家里边有小婴儿、小朋友的，
0: 1岁左右
1: 想要吃辅食了，果泥给它刮一刮，
0: 是
1: 奇异果特别合适，而且甜度也很高啊，真的很好吃的。
0: 是的，那我们是满满当当一整箱，当中还会有小的这个盒子分装，因为红心奇异果它在整个奇异果的市场当中都是属于少数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品种啊比较的这个特殊一点点，而且红心奇异果的好处是什么？软糯香甜，
1: 对，
0: 甜度特别高，而且不像有时候你放再久它就很难进行成熟，比如说绿果，
1: 哎，
0: 大家吃绿果都会像开那个彩票一样的感觉，
1: 真的，那个需要放，
0: 咱们就和这个熟了吧，然后跟苹果、香蕉什么啊，通通放在一起，等它熟。哟，应该熟了吧？我感觉软了，软了之后切开来看，呀，烂掉了，
1: 对吧？
0: 一吃一股这种酒精的味道，说明已经发酵了。
1: 是的，
0: 你说吧。不软的时候嘛，有点涩，不是有点涩，很涩，对不 对？放软的时候没有酒精的味道，所以人说啊，虽然说绿果相较于这个红心奇异果来说，价格优惠低一点，但是呢，确实口感上大家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接受。
1: 是的，
0: 那这红心奇异果呢，就是太少，
1: 对，
0: 价格稍微相对高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营养价值高啊。如果说每天中老年朋友们你的量啊，食物的量是有一定比例的，你就少吃一点，每天吃一颗，等于说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叶酸，包括还有我们整个这个花青素，全部都保留了啊，来自新西兰的。你看，每个看出来
1: 红宝石的颜色，
0: 对，它成熟之后不仅仅是从芯儿到旁边啊，它那个籽儿是红的，它连旁边那果肉也是。而且你看到了吗？奇异果怕什么？怕没有水，
1: 对，
0: 怕软，哇，就怕
1: 水太多了，
0: 对，怕硬，怕放不熟。看到我们这个成熟之后，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糯。它那种糯的感觉和汁水同样都能够爆出来哈、
1: 是的，是的，真的好好
0: 吃。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啊，对不对？
1: 带
0: 假牙的朋友们，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又甜。
1: 真的，
0: 然后翻过来看看啊，这边它那个芯儿就特别的甜，看到吗？那红的，
1: 红，
0: 就像红宝石一样，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叫红宝石？它那个籽当中就跟红宝石一样，特别特别香甜。
1: 是的，而且的话是 DGI 的这样的水果，很多想要保持身材的叔叔阿姨，马上要夏天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多吃点这样子的火罗这样的奇异果，它不会说有这个发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小朋友肯定也特别喜欢。这样的风味啊，八分甜两分酸的这样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俩基本就没停过啊，因为的话我们
2: 大家在那儿
1: 真的很好吃，
2: 特别辛苦。
1: 因为这个的话，奇异果其实在超市里面还是很贵的，它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您去到超市里面看一下，两颗红宝石奇异果可能就要做到30-40块钱了。
0: 是啊，
1: 今天我们24只的价格只要199喽，
2: 对的，
1: 你这样算一下，性价比还是很高了啊。大货不多啊，我们可能就剩下最后的20套了，
0: 而且每年可能也就那么一次两次这个订购的机会。
1: 对，
0: 卖完也就没有了，好吧？赶紧来抢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哦，你看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
3: 现在我们的这个订货的名额最后的十几二十个，就说句实话，今天朋友们真的是蛮识货的。
4: 是的，是的啊，真的不多了。因为的话，它其实新西兰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只有四月份的赏味期是最好吃的，花青素最足，维 C 感最足的啊。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备货就是这么一点，抢完的话就真的不能补货了。所以的话，如果喜欢的叔叔阿姨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再买的话，想要再吃到这么同等这样的合适的话，就要等到明年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哦，哪里的，对不对？新西兰的，新西兰进口的加配的，好吧？大家买奇异果，其实买香蕉啊，包括是买这个对，香蕉是那认这个都乐的品牌，然后奇乐品牌的奇异果是
4: 加配
1: 的，对对对，所以呢，大家无论是买什么金奇异果啊，包括很难得以前的红心奇异果，今天保证原产地新西兰，
4: 是的，
1: 要保证品牌啊、水果的品牌加配的品牌正宗的红心奇异果，好吧？
4: 是的啊，
1: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就跟大家进攻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了，刚才已经数不清了。然后每次切开之后，我都不准备就浪费掉，而且非常的好吃，个头很饱满，对吧？
1: 好红，这个颜色
0: 对
1: 真的、
0: 啊，里头从芯儿到旁边，它整个的这个肉质啊，熟了之后是满的，就通通红，
1: 好漂亮的颜色，真的是很宝石的颜色。
0: 而且再给大家切一切好不好？其实我们整个大小它是属于中国型的大小，
1: 是的，是的，
0: 很小，但是也不是那种非常硕大的。你看这也是熟的，
1: 哎，这个
0: 包括它那个汁水，看到了吗？我都没有去挤哦，看到吗？汁水是非常的丰盈，而且奇异果啊，是什么？就是软糯，你翻到这种程度是非常的好的，而且红心奇异果啊，它就是能够让你啊非常快的品尝到这种软糯香甜，
1: 对的，
0: 对不对？你平时在吃奇异果就怕什么？怕酸、怕涩，
1: 是的，是的，
0: 怕不熟、怕硬，怕那就放僵掉。这个奇异果告诉大家，就跟红宝石一样的颜色，它那个籽儿、那个心，哎呀，都掉下来了，赶紧把它吃掉它。而且它的甜度非常的好，但你不用担心，虽然它口感当中啊，就水果的那种清甜非常浓郁，但是如果说怕 GI 指数一下子很高的朋友们，它属于低 GI 的水果类型，
1: 对的啊，这个可以不用担心啊。很多想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或者是怕一些什么指数波动的啊，这可以放心去吃的啊，特别好吃的，而且它的口感整个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种绿色奇异果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都是很软糯的，肯定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点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放学了啊，家里边你说给他一些下午茶，准备什么呢？这个奇异果就是很好的选择啊，红红的颜色，而且软糯的口感又是甜甜的，既补充维 C、花青素等等一系列的营养都在这个奇异果里边啊，
0: 还
1: 好吃。
0: 我们这个比如说维生素 B 族呀，你看每天的水果的量也不能吃太多，对吧？你每天一个或者品种当中换着吃，那么红心奇异果正
1: 好
0: 是上市。而且东方购物有这个限时现货，最后的六分钟时间提示一下，今天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然后呢每四颗会有这样的这个独立包装，
1: 是的，
0: 每一颗的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个佳沛的品牌标识，
1: 对的，
0: 这佳沛的品牌对于自己的品牌的保证，大家也可以进行扫它那个二维码条形码自己去看一看，保证品质，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进口的这个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带回去。
1: 是的啊，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因为的话我们大货不是很多了啊，但凡您去进口超市去看一下，两颗红宝石奇异果的价格可能就要卖到40块钱了。今天我们24颗哦，价格只要199块钱，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挑战四个小时时间，背后只有最后的个位数了。刚才呢，我们还跟供应商再确认一下，我说，哎，我说今天这个红心奇异果大家特别喜欢，嗯，能不能再摘加一点？他说不行不行，他说外头那个超市进口超市当中订的也特别多，
1: 对的，
0: 那两颗都要30多块钱呢，
1: 是的吧？真的很好吃啊，我俩现在就真的吃停不下来，好几颗了，
0: 太好吃了。
1: 我们两个真的基本上不会在节目上这么吃的，就是因为品质太好了，而且的话，
0: 我们真的
1: 很甜，
0: 真的是会这么吃，
1: 对，是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肯定是会很喜欢的，因为它糖分也不会，就是说会影响我们的身材。第一季爱的食品。小朋友想要去做这个果泥辅食的可以去做，是不是？嗯，或者说天气热了想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好吃的这样的小水果的话，这个也是很合适的。
0: 哎，大家可以对于 DGI 的朋友们也是说，哎呀，这个红心奇异果啊，这个甜度要比比如说绿心要高很多，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软糯程度也是非常的好，然后一点都不涩，当中那个黄的那个芯儿啊，它不会这种僵硬口感让你又咬不动咬不动，或者说是嵌牙齿，软糯是非常的可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的。
0: 大糖人群啊，不太敢吃糖的一些朋友们会说，要精挑细选水果品类的，红心奇异果完全会带回去。包括平时在走亲访友的时候，慢慢隔阂起来，哎呦我去，他说，哎呀，我水果现在不太碰啦，为什么呢？因为怕糖啦。
1: 对，
0: 那奇异果是一个可以吃的一个水果
1: 的
0: 种类，而在水果的奇异果当中啊，有绿果，有金果，有我们今天红心的这个奇异果。红心奇异果第一点市场当中少，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软糯可口当中口感更加好，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品种和品质。今天我们所有的奇异果都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并且保证是奇异果当中的非常知名品牌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了。
1: 是的啊，现在的话我们是在北半球，新西兰是在南半球，正是佳沛果成熟的时候，而且的话它只有3到5月份的2个月的赏味期，是很短暂的。其实中间4月份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也是花青素啊维 C 含量最高的时候，而且一颗奇异果的维 C 含量是相当于10几颗苹果的维 C 的，所以说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好吃又健康，价格还划算啊。平常的话我们买2颗红宝石奇异果可能在进口超市里边要做到30-4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呢199能够尝到24颗哦，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性价比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关键是大货的数量真的不多啊，个位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一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大家看机会好吗？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红星奇异果在东方购物，说句实话，来的次数不是很多，而且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红星奇异果。
1: 是的，
0: 好处是什么啊？品质够好，然后吃水果嘛，就吃说的它香甜可口，
1: 对，
0: 对吧？软糯，你不需要再花更多的一些时间。那每一箱带回去啊，我们基本上保证的是，比如说是6到7成熟，或者6到8成熟。你不可能一箱24个全熟，你要一下子吃完，也不现实，对不对？
1: 对，很容易坏掉的。
0: 你摸一摸，一盒当中几颗呢？就比如说是稍微软一点点，那个先吃；稍微硬一点点的放一放，你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室，好的，放一放，放到它稍微软一点呢，开始吃。他们就看颜色，切开之后，从那个籽儿地方开始红，一直红到旁边那个肉质都是红的，
1: 就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对的。
0: 而且您不需要担心，就算它没有熟透的情况下，也不会什么硬和酸，就
1: 是
0: 非常非常酸涩的一个口感。它的口感就是，甜度非常的浓郁，而且呢，这个酸甜口感非常的适中了。
1: 是的啊，小朋友、老年人都特别喜欢吃的，真是软软糯糯的，而且的话，真的是甜度也很高，维 C 含量啊，包括说花青素含量都特别高的。因为红星火龙果啊，是就是比较少的
0: 奇异果，
1: 对，红星的奇异果是比较少的，能够有花青素的奇异果，所以这次的机会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大货不多，最后的个位数了啊，价格也很划算，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只，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网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上海人呢就喜欢开始吃冷面或者是葱油拌面。那今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把这两个口味是一起带到，而且是我们周末爆杀加量，而且是再给大家加赠额外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潘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冷面我也是我们专门为这一档节目去备的一些库存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是常温保存就行。除此之外，今天因为是今日就是周末爆杀嘛，
0: 对，
1: 所以我们是额外加赠了有四袋冷面跟那个葱油拌面，总共在一起给到您。
0: 这个力度很大啊，然后力度归力度，但是在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吃想快速解决一顿午饭或者晚饭，对吧？包括早饭的时候，其实像面条，大家说是既快速又能果腹，同时吃的又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说今天的看好是葱油拌面加上冷面。这两个口味我觉得其实今天很难得再次带给大家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面前所有构成，今天其实是有大小两个组合啊，一个小组合是各八包，对吧？上海冷面175克一包，一共是八包带回去。葱油拌面150克八包带回去，总共是99块钱，
1: 99块钱
0: 16包，
1: 对的，
0: 6块钱一包，6块出头一点，对吧？包含冷面，包含面条，加上我们的酱料包，
1: 都有的，而且常温保存就行。
0: 是，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更大组合，36包，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简包装，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一个铝箔袋。
0: 对，然后今天组合价各18包，冷面18包，然后拌面18包，好吧？然后组合价是199。
1: 总共36包，
0: 36包，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算下来的话5.3块一袋啊。啊，
0: 都是这样的一个简包装。
1: 对的，
0: 这个挺好的，对吧？咱们就是哪里都能塞。
1: 而且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常温保存。
0: 上海冷面，
1: 对的，
0: 上海冷面配料也很干净啊。其实它的一些添加是什么？是我们的酱料包，酱料包里一些调味品啊。其他除此之外，其实就像你在市场上买一包干切面、鲜切面一样道理，
1: 对的，
0: 对吧？也是，我们把它拆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就您拆之前的话，正好上面它那个保质期都有的，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
0: 这个冷面是宽面啊，
1: 对，宽面。
0: 然后冷面的克重是一包175克，这差不多也就是3两多一点，对吧？
1: 对的，但是一个人吃的话
0: 够了，
1: 是够的，
0: 够了。
1: 你想啊，120克的面条，
0: 对，
1: 你还用水煮一煮的嘛，煮出来差不多可能就是差不多在200克左右。
0: 对，120克的面条，
1: 一顿是够的。
0: 这一包我们下去，它很快啊，因为像这种半干面或者叫鲜切面，它本身的保质期也不会特别长。
1: 对的，因为它是半干的，它里面有水分，有水分的面条它保质期不会太长，这样的一个保质期是6个月啊。
0: 6个月。
1: 但是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是新鲜的。
0: 对，
1: 所以的话您放在家里面常温储存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因为像这种面条要比那种挂面其实来得更加劲道，也更加鲜，而且煮的时间更短，
1: 久煮还不容易烂，不容易坨，这样的面口感好，
0: 小麦粉的味道就扑鼻而来啊。所以这个其实在选料的时候都选特别好。这一包面条是120克，加上那个
1: 两个酱料包，
0: 对，
1: 因为我们准备了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花生酱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醋汁的这种的一个
0: 麻酱的啊，一个是醋汁包，你两个都一起倒下去好了，
1: 对吧？一起倒。
0: 哪个是咱们今天拌好的那个冷面？
1: 冷面的话是这个，
0: 这还加了点肉丝。
1: 对的，您自己在家里弄嘛，咱们加点那个黄瓜丝，对吧？加点胡萝卜丝，
0: 对，胡萝卜丝。
1: 你看这个是咱们的醋汁，给它淋上去，
0: 或者你说今天炒个青椒肉丝当个浇头，
1: 对，然后咱们再来一个这个调味酱的，
0: 来块
1: 什么？这个是麻酱的，
0: 来块素鸡当浇头，来个大排浇头，
1: 麻酱的浇下去，这个就很香，
0: 对，
1: 对吧？又有那种花生酱的那种香味，又有那种醋的一个酸爽的一个味道，夏天来上这么一口，
0: 看到吧？
1: 夏天来上这么一口，真的就很过瘾了，
0: 各位看好了，
1: 实际上我们这个面其实是在节目直播前已经准备了半个小时了，
0: 但它没有坨在一起，
1: 对的，但您发现它没有说糊掉或者说坨在一起，
0: 看到吗？
1: 你每一个还是很清爽的。
0: 我再把它拉长一点，看好，看到吗？这面条来一口，好吧，
1: 来一口。
0: 虽然我午饭已经吃过了，但我觉得
1: 你吃过了，
0: 对，面条大家都不能拒绝，对吧？
1: 我就是典型的碳水脑袋，我就很喜欢吃面条吃碳水。
0: 麻酱更香。
1: 我对加麻酱，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香。就是我可能平时还不太喜欢吃醋，但是如果你加了花生酱或者加了那个芝麻酱，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香。来上这么一口。
0: 中午饭，
1: 一包
0: 再来一个番茄蛋汤。
1: 对的，
0: 丝瓜蛋汤、蛤蜊汤，对吧？有汤有面，挺好的。这是冷面啊，然后再来我们的
1: 来个
0: 葱油拌面，那更经典了。
1: 对的，但我们里面是有一个那个酱料包，里面也是用红葱头熬出来的那个葱酱，那个非常非常的香啊，葱味非常的浓。
0: 然后葱油拌面，半干面是120克，然后酱包是30克，总共是150克。
1: 对的，
0: 你看它也是那种 鲜切面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对，也是半干的拉面。
0: 对
1: 对，不是那种很干的。
0: 对，
1: 它是也是含一点水分，所以保质期也是6个月。嗯、
0: 来给您看看啊。哎，我其实就特别喜欢这种面条，因为很鲜很软，一看就是非常新鲜的那种材料。
1: 是我平时买面也
0: 要买这种面。
1: 对的，包括我平时买的刀削面、挂面，我就买这种半干的。
0: 对，你当然你可以家里有挂面啊等等，但是你要吃到更新鲜、更好吃。煮的速度更快，久煮不烂，像这种面，
1: 是
0: 吧？葱油拌面里面也有酱料包，葱油拌面的酱料包其实自己要熬葱油啊，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我熬过葱油，对吧？其实不是那种味道，但我帮你配好了。
1: 对啊，
0: 我们来看哪个是葱油拌面？
1: 这个细面
0: 啊，好。
1: 那我喜欢，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有点没食欲，我就淋一点这个咱们的一个辣椒油上去，对吧？然后给它拌一拌，我觉得大口吃面的这种快感，你看加一点那个黄瓜丝，加点
0: 有荤有素，
1: 加点豆芽，对吧？
0: 对，
1: 这样一口下去，这个辣椒油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口。来，我直接一口焖了。
0: 哎，这个还能自己在家做炒面啊？
1: 哎，可以，没问题。
0: 炒面怎么做啊？就把它水煮开了以后，把这面条捞出来，然后过凉水，大概1分钟2分钟，让这个面条它有热胀冷缩这种弹性之后，再把这个冷水避掉，然后再去下油锅去炒一炒，它不容易粘，好吧？就是夏天你各种面条的吃法都有了，拌面，对吧？葱油拌面啊，冷面啊，汤面都可以哈。
2: 哇，大口吃面真的爽！我跟大家说，这面条放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但是它
0: 很劲道，
2: 分分分明。
0: 对，
1: 有点弹牙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两个面，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我们的冷面和这个拌面都是这种面条，半干面，特别好，好吧，很新鲜。然后今天私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小组合大家就看着定，但我觉得小组合可能很快就没有了，定大组合更划算啊。今天199，
1: 推荐大家定大组合。
0: 199是36包，36包，你不要觉得多啊，你差不多一天两天吃一包，对吧？也得有个一个多月就吃完了。
1: 而且常温储存，你就不用占您冰箱的空间，您就只要放一个避光的地方保存。常温储存，
0: 而且暑假一个多月之后开始了，孩子在家吃早饭的时候，给他自己下碗面条，速度很快的。早上刷牙洗脸3-4分钟，这一碗早饭搞定了。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当这个夜宵来吃，都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天热的时候来一碗这个面条，我觉得其实要比汤面来说啊，它这种冷面拌面来得更快速入口，
1: 而且夏天就有点没胃口嘛。
0: 对，
1: 你吃汤面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包括你自己平时去下厨的时候，你煮这种热气腾腾的汤面还会觉得有点热。
0: 对，
1: 但是来上这样的一个冷面的话，你只要把它过一下水焯熟了，对吧？焯熟了之后，然后咱们把酱料包给淋上去拌一拌，就是一顿丰盛的一个面条。
0: 就私厨东方购的自营品牌，所以它在食品的把控、材料的选择，包括售价都有自己的定价权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确实，你算下来199，36包，每一包算下多少钱？5块钱一包，
1: 5块多，5块3，
0: 对
1: 吧？5块3，您吃一碗这个面，
0: 5块多，我是含了一碗150克的面条，再加上几十克的酱包， 这一碗5块钱面条，你外面吃得到吧？
1: 对的，而且咱们用到的这个面条还不是说那种什么干面，对吧？
0: 不是挂面啊，
1: 我们用的是半干的这样的一个拉面，所以这样的，因为它含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会比较短，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但是要比鲜切面其实来得更
1: 对
0: 更好保存，鲜切面不大好保存的。
1: 是的，但我们这样的一个面条，它成本就会比那种挂面要高，对吧？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这样的一个面，因为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半干面它熟得快，久煮不烂。
1: 是。
0: 然后挂面的话，你就时间就长了。
1: 对的啊。但你想嘛，但我们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我们还能做到36包，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都是常温保存。因为为啥？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些那种什么经销商。
0: 我们今天光卖这个面条，你到外面去买一买的话，你想想看，我今天面条总共是199，
2: 36碗，
0: 然后175克的冷面，加上150克的拌面。然后冷面的面条里面是多少？
1: 都是120克，
0: 都是
1: 120克的半干面。
0: 120克的话，36包，你自己算的话，都是多少斤的面条了？
1: 对的呀。
0: 你光这个面条的成本就不止100多块钱吧？
1: 对的呀。
0: 对吧？你还有酱包呢。而且像这种面条，你说实话，今天吃碗拌面，明天我来个葱油面，后天我今天两个酱包不加了，我自己来一个番茄炒蛋。哎，这个番茄炒蛋一个汤面可以吧？都可以的呀，对吧？来个大排面啊，来个腊肉面，
1: 自己加一点浇头嘛，对吧？
0: 素鸡啊，清蒸的鱼啊，各种类别，对吧？
1: 对，但我特别同意刚刚潘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比如说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您自己要去调这个酱料，调这个葱油汁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难调的。
0: 葱油汁啊，这个不是说调不好，你费火候费油，而且油啊在家里面弄时间长，一个天热，第二个油烟吸饱了，你自己胃口都没有了，而且你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1: 但你最后就是
0: 都弄好了，
1: 最后就是要熬这一点汁来拌这一碗面，我就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划算。
0: 我们一会儿拿两个小碟子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酱啊，这酱也是个灵魂，我觉得其实，对吧？你就像吃那个铜火锅涮羊肉一样，那个酱麻酱那也是灵魂啊。
1: 对对对，
0: 对吧？那铜火锅你要干吃那羊肉，人家觉得哎不大好吃，对吧？我要蘸那个麻酱一样的呀。你这种麻酱我们帮你调好的，葱油拌面里的酱和冷面里的麻酱全帮你调好的，这个味道就帮饭堂里面食堂里面那种这个糖吃都是一样的。啊，口味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好吧？
1: 那今天的话，反正我们今天为了这一档节目，我们是特地备的库存啊，所以它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像我们的冷面都是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葱油拌面的话也是5月20号。
0: 对。
1: 所以的话，哪怕是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您带回去常温保存，也不用担心说占空间或者说保质期不够。
0: 我就喜欢吃这种半干面，我在家里面其实一般挂面很少买，我都会买这种鲜切面。那鲜切面有的时候买个1份2份忘记吃了，你差不多3-5天，哪怕放冰箱它也不易那么好的保存。但是半干面它有一定的水分，但它又不是完全的干挂面，所以它其实更有那种鲜香的味道，
1: 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
0: 面粉的这种小麦粉的味道。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冷面的材料，
1: 对，它面条会更宽一点。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的这个面条，你看不一样的，因为葱油拌面不会用这种冷面的，不会用这种面条的，
1: 宽面
0: 不会用宽面，肯定是用细面，
1: 对的，
0: 对吧？而且越细越好，对吧？葱油拌面，葱油浇在上面那种鲜香，哎，有那个盆吧，给大家看看。
1: 有
0: 今天那个
1: 这个，
0: 来，就要看
1: 我们今天还
0: 来，我来接，
1: 你来接。我要不拿个勺子给你装一下这个酱料。
0: 我们直接淋在那个面条上也一样，也可以看啊。
1: 然后我们今天还特地准备了一点那个雪菜肉丝的这个胶糊。
0: 自己弄啊！我告诉你，真的弄不出来。来，葱油拌面的灵魂先是葱油，然后再来我们的酱料，看好了，来
1: 酱料，然后把这个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来，行，可以。
0: 哎，葱油拌面就得这么把它给拌好了。哦哟。这个灵魂
1: 上面油光非常的，对吧？这一口你看着就是有油光，然后闻着到鼻子里面，它就是那种葱香。
0: 就是要个葱，就是要把它拌匀了，各位。
1: 对的，
0: 你把它拌匀了之后，
1: 哎，然后来我把这个浇头给浇上去了，这是咱们的那个雪菜肉丝。哎呀，你想这一碗面下去，雪菜肉丝的葱油拌面，对吧？
0: 这碗面条
1: 或者自己有大排加个大排。
0: 这碗面条来个冬瓜汤。这么好料，这个一顿午饭，对吧？有荤有素，然后就是
1: 我来吃了啊，
0: 又是很香又不干。
1: 我正好午饭没吃，我就喜欢吃面条，尤其是大口吃面条啊。
0: 然后这个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199是36包，36包里面是包含了18包的冷面加18包的葱油拌面，冷面和拌面我们都给你配了酱料包。
2: 嗯，好吃，
0: 好吧？
2: 这面条。还有点弹牙，
0: 对，夏天啊，
2: 哪怕煮了很久，它都不烂。
0: 对，炒面也可以做，炒面也可以做，对吧？你看我这个就是 这其实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冷面啊，但它做出来有点像那种炒面，我在家自己也可以做炒面吃。
2: 因为它加了麻酱，它的颜色会深一点。
0: 加那个绿豆芽，加个胡萝卜丝儿，加点肉丝儿。好了呀，这个炒面不要太香啊，来点打个鸡蛋，鸡蛋在里面划了两下，那就是个鸡蛋炒面。
2: 所以这个面条的话，您可以自己发挥。
0: 这个面，
2: 我们东西都给您准备好。
0: 这个面条很劲道，你看到这面条非常，很劲道，但它不粘牙。
2: 它有点弹牙，对吧？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香，跟我一样。
4: 麻酱给大家看一下，麻酱，
1: 麻酱给大家看一下，来，
4: 那个酱，
1: 两个。我们冷面里面是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酱料包啊，像一个的话，这个是咱们加了醋酱油的这种，这一个是咱们的一个麻酱的一个，对，所以一个是调味汁，一个是调味酱。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麻酱，
1: 来，
0: 小的帮我倒一下，
1: 来，
0: 好，
1: 倒在面条上吧，来，
0: 你看，
1: 哎呦，这个麻酱，你看。出来了，
0: 看到了，
1: 这就麻酱，
0: 很浓啊，
1: 很香，而且
0: 对吧？
1: 然后再来把这个调味汁给倒进去，
0: 调味汁倒进去，
1: 来，你帮我剪一下
0: 啊，
1: 我来，都还在闻那个麻酱的那个味，
0: 这麻酱，哎呦，这麻酱，
1: 这个是咱们的，就是带一点点醋啊，这种酱油的这种酱料汁，
0: 这个多爽口了，这个多开胃了，
1: 主要是夏天，你天气热，你又没什么胃口的时候，
0: 对吧？
1: 来上这么一口。
0: 这份面条很旷的，
1: 对，就
0: 五块出头的价格，你一定是订大组，小组合一包也不贵的，六块出头。但我大组合你反正常吃的嘛，这个面条一个月就吃完了。
1: 对，而且常温保存呀，你又不用占冰箱的空间，对吧？您就找一个那个避光的地方，您就放着就行，保质期都是新鲜的。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想不想吃，想不起吃啥来，咱们哎呀，这个厨房间嘛，也就
2: 煮个面条，
0: 煮个面条好了，或者你顶多再弄个荷包蛋，
1: 对，
0: 就好了，再弄个冬瓜汤，那么就。
2: 家里面如果有一些那种剩菜，你就倒上去做浇头呗。
0: 哎，是是是，所以挺好的。然后也少不了水，要喝点水。
1: 对的，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大家订
0: 弄个汤
1: 组合。
0: 今天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18包的葱拌面加18包的冷面，然后都是120克的面条。
1: 对，
0: 然后都里面都有配有酱料包。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早饭。几分钟时间搞定了，
1: 对，面条焯一下水能花多少
0: 时间？对，晚饭回到家的时候，而且特别像马上世界杯开始了，六月份的时候看球，今年世界杯球赛都在早上，哎，早饭对吧？一边看球一边吃着冷面，吃着葱油拌面，球赛看完特多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听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现在明显大家看到了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啊，买大组合，各位一定是买大组合的，因为
1: 推荐
0: 大组合，但是
1: 大
0: 组合今天备货不多啊，因为你想今天大组合本身售价，哎，你到外面去吃碗面条，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应该是所有这。

0: 这种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红什么星啊，
1: 什么老生常老对吧？因为老生常跟我们有合作的，我们知
0: 道啊，对对对对，老生常，
1: 我们不是
0: 老生常一碗葱花拌面多少钱？18、15，
1: 反正十几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因为现在的物价，
0: 葱花拌面那应该是属于所有面条里面最便宜的吧？
1: 对的，
0: 对的。最便宜最便宜，不矿你是矿牛吗？
1: 要。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那个两三块钱一碗面的时候了呀，对吧？你哪怕你自己买个方便面都要3-5块钱一碗。
0: 我们今天可是干鲜面、半干面，对吧？我们这一碗面条5块钱，5块钱出头。
1: 你想5块钱一袋，常温保存，对吧？保质期6个月，生产日期也是新的。您买回去您就放在那，对吧？您想吃的早饭，煮个面条也就3分钟的时间，酱拌一拌，我觉得就很好了。你家里有浇头，你再加点浇头。
0: 对，
1: 主要是今天才5块钱，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常规的话，我们是总共32袋。那今天是加赠了4袋给到大家，因为咱们是周日爆杀，
0: 真的，这个面条，各位，你想想看，5块钱你不是光买一碗面条，5块钱你是加了酱料的，
1: 对的，
0: 对吧？你有麻酱的，有醋汁包的这个冷面的组合，我还有葱油的，是葱油拌面的组合，好吧？而且我们说上海人吃面条，那真的是有讲究传统。以前小时候拿一个搪瓷盆去弄堂里吃那个面条，这个哎真是啊，就小馄饨也是。所以这种面食啊，是我们小时候碳水的记忆。
1: 是。
0: 那现在其实也是要吃碳水的，不是说我今天完全隔断碳水，不是的。小孩子对吧？包括我们。健身人群也要适当的补充，
1: 要吃
0: 碳水的，因为它提供更多的能量，好吧？
1: 对。
0: 然后今天又是让大家速度极快的解决一份早饭。你说实话，你下碗挂面，你没个5分钟不把它煮熟了、煮透了，它吃起来那个面条是夹生的，是粘牙的。但是半干面的速度很快，因为它本身是含有水分的，
1: 是，
0: 好吧？所以它下锅之后1-2分钟开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啊，你把它做成冷面也可以，你说我今天就想吃个汤面也可以，好不好？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小组合建议大家，哎，你可以买，但是你一看到大组合的话，你会觉得更加的划算。
1: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次啊，就是如果说您买了小组合之后想再买大组合，就可能就不是这个力度了啊。因为今天咱们是周末爆杀，我们才加了4袋，所以大组合今天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0: 小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趁现在咱们大小组，你即使要买小组合，也是大组合一起买，
1: 对，
0: 对吧？小的可以自己送人，
1: 是
0: 大的可以自己留着吃，特别是家里人丁多的，对吧？4-5口人的啊，我觉得就像这个面，人均一碗面，一天4碗面条、5碗面条，你这36包、36碗面。那也就吃个2个礼拜、3个礼拜的时间，
1: 差不多。而且这个面条您还能自己发挥，做炒面、焖面，
0: 可以，
1: 可以，对吧？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所以的话，您平时哪怕家里面有挂面，您也试一下。
0: 真的会做菜的人啊，比如说像我，我可以做一个焖面，什么意思啊？像这个半干面啊，我告诉大家怎么做焖面：豆角，
1: 豆角排骨，
0: 排骨也可以，然后我们红烧一下，然后最后把这个面条放在搭在那个食材上面。然后加水，盖锅盖5分钟时间。
1: 哦呦，就
0: 然后转，然后把锅盖打开，转大火收个汁儿，这就是个焖面。焖面很香，很好吃。再来碗冬瓜汤、冬瓜蛤蜊汤、番茄蛋汤、紫菜蛋汤，好吧？这个日子过得比较色色一
1: 样。老子老吃家的，会吃的，
0: 会吃也会做，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咱们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小组合比现在是明显大组合遥遥领先。
1: 因为大家都会算，
0: 我不是挂面，我是半干面。
1: 对的，
0: 好吧，我食材更新鲜，然后但是保质期更短，因为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
1: 保质期是6个月，常温保存就行。但是同时呢，我们的生产日期也是新鲜的，我们是5月20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就这个月底的嘛，对吧？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19900。

0: 你要汤面或者是挂面啊、或者是那种搓面拌面的话，你就得用这种细面，很香，而且你看很有韧劲。你挂面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吧？
1: 挂面你一掰就碎了，
0: 对啊，
1: 你很容易断，对吧？
0: 是
1: 你包括你去煮的话，煮出来稍微煮时间长一点，它会糊掉，对吧？啊，口感也没有这么，就我个人还是觉得半干的
0: 对
1: 还是口感好一点。
0: 但是你要完全买鲜切面，它经不起放的。
1: 保质期好像就五天
0: 两三
1: 天
0: 三四天左右就先切面，然后你放冰箱，你吃不了多久，它本身也容易水分挥发的。
1: 对，
0: 好吧，这个就是，但是我们今天每一种面条，葱油拌面和冷面都给你配了酱料包。嗯，你看我们今天面前这个构成，再给大家看一下，所有哪怕我之前订了小组合的人都会去增加大组合，或者把小组合退了。
1: 是的，因为大家都会算的嘛，因为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块钱带回去，总共36袋，18包的葱油拌面加18包的上海冷面。
0: 哎，这种是简包装，各位，
1: 就一个铝箔袋，然后里面就是咱们的面条加那个酱料包。
0: 谢谢博，对吧？这么薄的，这么你哪里都能放呀？
1: 对，也不占冰箱空间，
0: 对啊，
1: 常温保存就行。
0: 冰箱里也能放啊，或者我今天就是放在那个食品柜里面、饼干柜里面，其实都能放，好吧？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的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两个，咱们的冷面里面是两个料包，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的，另外一个是咱们的调味汁。嗯，
0: 来吧，
1: 这个是酱，这个就是咱们的麻酱。
0: 这个麻酱，哎，我要给你先看一下这个麻酱的这个浓，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吧，
1: 很浓稠，
0: 它不能说完全很稠，完全很稠你拌不开的。
1: 是的。
0: 但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没有那种啊，这个闻到这个面条，
1: 哦，香哦，我闻到这个，我食欲就上来了。
0: 吃面条，我告诉你啊，就为啥是意大利面要用那种叉子，这叉子吃起来过瘾。
1: 对的，来，咱们还有一个那个醋汁的这种包，
0: 哎，你就看这个啊，这碗面条，哎，你就不加那个醋汁都可以，浓郁的麻酱裹着鲜的面条吃，哎呦，太爽了。
1: 或者你喜欢吃辣的，咱们还可以加一点那种红油，对吧？辣油上去，来把这个酱料给淋上去，
0: 醋开胃的。
1: 对，两种酱料淋上去，哇，这个香哦！夏天来上这么一碗，就是清凉开胃。
0: 对，
1: 然后但是你不想吃热的，没有食欲的话，就来一碗这种凉面。
0: 这个面条是很劲道的，你来看这个面条，非常非常劲道的，一口下去，好了，这一顿午饭，这顿早饭，早饭们再摊个荷包蛋，好吧，午饭们再来个汤就好了嘛。
1: 或者家里面有大排的，直接上块大排。
0: 大排青椒肉丝、番茄炒蛋、各种浇头、素鸡。对了，然后当浇头吃，
1: 你给我吃吧，
0: 来吧，
1: 我没吃午饭，我自己要加一点这种红油上去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会想开开胃。
0: 这个是我们这个面条是
1: 都是冷面，但是
0: 拌面的，
1: 但是冷面的话，它能你除了用来拌，您还可以拿来炒，对吧？您还能自己做个红烧的，来这么一口下去。
0: 小邓在这儿吃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哦，香，
1: 好吃。
0: 葱油拌面的灵魂是啥？是葱油，对吧？这个葱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这个面条也是。我是因为真的吃过午饭，刚才又吃了好几口面条，我真有点吃不下了。但是这个葱油闻着还很开胃的，还真的是很香。
1: 我吃得下，哎，所以我一直在吃。
0: 那个葱油给大家看一下，
1: 哎，给大家看一下葱油，哎，
0: 葱油。
1: 我们来拆一下看一下，
0: 拆一下看看，
1: 直接现拆啊，所见即所得。咱们拆开之后，一个简单的包装里面，
0: 每一包的面条都是120克，
1: 对的，
0: 好吧。
1: 里面掏出来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葱油包啊，这样的它里面这个葱味特别香浓，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加了红葱去熬的。
0: 红葱啊，
1: 对的。您家里在家里面自己熬葱的话，您有些时候可能说熬，
0: 你光是那个葱段、葱白，还不够那个味道。
1: 撕开
0: 啊，可以，
1: 我直接撕开了，
0: 撕开了，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来看看，就这个勺子。来吧，哎呦，这是葱油，很浓郁的葱油啊，
1: 对的，而且很香，
0: 哦，香香香香。
1: 对，红葱头熬出来就是
0: 自己熬是熬不出来这种感觉的，而且会加很多油，
1: 对，
0: 对吧？我这个是香鲜，然后最后是咸油，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打底的这种底味儿啊。今天真的是给大家蛮热的这个天气啊，天气越热你就越啥没啥胃口，
1: 包括你不想下厨房，
0: 不能不吃啊，对吧？你煮碗面条，你汤面也可以，煮碗面条捞起来之后炒面也可以，或者就用咱们的酱料包，无论是什么面条，今天看好了，120克，拌面和冷面都是120克，2两半的这个一顿够了呀，
1: 够，
0: 我差不多也就吃个3两左右，
1: 我也够了，
0: 对吧？但都是半干面哦，对吧？一个是葱油拌面这个细面，一个是冷面宽面，好吧，都很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各位，这个一定是令大组合听我跟小邓一句劝，这个面条你吃起来很爽，但是一看这个，我就经常会发现，我喜欢吃面，我们家孩子也喜欢吃面，总觉得家里还有面条，刚买回来之后没多少时间，
3: 真的，
0: 结果一看壁橱里面没有面条了，我说怎么吃这么快啊？所以你订小组合16包不够吃的，特别家里面三四口人的，
3: 真的，
0: 或者你送送人的，马上就没有了。
1: 你说这个我特别感同身受，我昨天我问我妹妹在家，我说咱们吃点随便整一点吧，冰箱也没东西了，我说去煮面条，一看。哎，我说我买了面条的，我买了那个刀削面，我说面条哪去，就是不经意间他就吃完了，
0: 是是是，
1: 对吧？所以面条这种东西消耗非常非常的快，
0: 吃的时候不会去看余粮有多少，
1: 是
0: 等到吃完了想去再吃，发现没有余粮了，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你想啊，手中有面条，啊，家里面哪怕就是今天想对付一顿的时候，至少咱们还有一个储备粮呢，哎，咱们还有这个底子呢，对吧？我们说今天36包的面条是大组合，你算下来这个吃一碗面条5块钱，我还给你拌了麻酱，拌了葱油、
1: 酱料汁，
0: 全加在一起一袋才5块钱。
1: 对，包括我们用的还是半干的面条。为什么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咱们的周末爆杀力度也是比常规组合加了有4袋面条。您下次再想订到这个大组合，您估计要等到再下一次的一个特卖或者周末爆杀，
0: 对啊，
1: 就比较难了，对吧？
0: 是啊，而且你想订大组合，我还可以分一分。
1: 是，
0: 比如说我今天去小邓家玩，我带给他2包；我明天去爸妈家玩，我带给他们2包，对吧？这个分一分，你小组合你没得分呐，你不要看16包，自己留个5、6包要不啦？你5、6包，你说实话就是2、3顿的事儿啊。
1: 家里面如果是3口人，我估计就2顿。
0: 2顿啊！
1: 你如果家里面有喜欢吃碳水的、喜欢吃面条的，我估计一顿你就得下个那个3、4包，对吧？
0: 所以你要订大组合，我们今天还有的分，对吧？东家分分，西家分分啊，然后分分，好吧？这个一定订大组合，抓紧时间啊，各位！这个面条，
1: 我们
0: 面条
1: 很讲究的，
0: 很多人在问你这个面条跟我外面菜场买的挂面一样吗？
1: 不太一样，咱们用到的是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它是含有一定的水分的，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有韧性，比较弹牙，而且是久煮不烂的。像这样的一个面条，因为它含水分嘛，所以保质期比较短，就只有6个月。
0: 这个我觉得小邓他们开发，因为小邓是我同事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开发真的是站在顾客的角度，站在消费者角度。我们每个人是销售人员，但我们也是消费者。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说买到一个鲜切面，好的，但鲜切面不耐放。
1: 对，
0: 我买个挂面，哎，我觉得挂面你保质期太长了，
1: 但是
0: 对吧？
1: 它又容易碎，容易断，
0: 容易霉，容易发霉，然后呢，容易久煮不易烂，不好嚼，对吧？所以我今天这个是半干面，它既有那种鲜切面的口感，对吧？鲜爽的
1: 感觉，香味儿，对吧？
0: 香味，
1: 小麦粉的那种香味，
0: 对吧？同时它又好放，
1: 是，
0: 对吧？所以我这个觉得两者都把这种啊挂面的优点和那个鲜切面的优点都结合在一起了。啊，而且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碗你外面去买一买，对吧？一碗多少钱？最葱油拌面应该是你外面堂食里面吃的，应该是最便宜的那一碗了吧？
1: 对的，也要10块钱左右，
0: 10块钱吧，
1: 也要就算十
0: 八块十块钱一碗吧。
1: 你吃到36碗这个面，你要花多少钱？300多块钱。
0: 对，
1: 300多块钱的，对吧？
0: 我今天吃一碗5块钱。 大组合我今天还能减5块钱，东宁购194。

0: 对吧？还送1.99元的积分，对吧？192元左右，
1: 192，
0: 对吧？
1: 你36，你自己算吧，
0: 5元左右，
1: 5元吧，
0: 一碗面，
1: 5块多，
0: 还是用的半干面，
1: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会说我真的不高兴坐到厨房里去，真的。啊，要不是朋友啊家人过来吃饭，真的不想下厨了。
0: 对，
1: 自己在家对付，怎么着都能对付过来，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对付啊，还得对得起咱们这肚子。反正我就特别讲究吃，天天琢磨着这顿吃啥，下顿吃啥，我就啊没事的时候就点啊各种买菜平台啊，包括东方购物平台啊，去看看第二天要吃点啥。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或者老两口在家，就不想这么麻烦了。来，面条上，啊，面条它其实是更能果腹的同时。啊，它也更好的体，就吃面条你会
2: 缩，
1: 对吧？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啊。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葱油拌面的这个半干面，看好，这不是干挂面，它煮个1-2分钟浮起来就好了，捞起来你过冷水，然后一碗拌面就好了，冷拌面也可以，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的这
0: 冷面，
1: 其实还要分量更多啊，这是120克的啊，这还没到，因为掉了好多啊，这反正都是，这是宽面。啊，你也可以把它拌一拌，因为我们都配了酱料包，
0: 对的，
1: 都有酱料包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用剪啊，咱们
0: 对，来一个这个，
1: 好，这个是啊，
0: 这个是冷面的，来，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调味酱，调味酱就是咱们的花生酱、麻酱的这种啊，
1: 哎呦，
0: 给大家淋上去，是吧？你看一下，
1: 哎呦，可多了。
0: 刚开始是有一点稀，到后面浓稠嘛，对吧？但你拌开了之后就是刚刚好，对吧？
1: 你还要再刮，
0: 这个香味儿，
1: 你也没挤完，
0: 没挤完，没挤完，还有。
1: 多会过日子啊！
0: 这一点
1: 要挤完，
0: 挤干净，
1: 因为底下它才是更加稠的那个部分。
0: 对的，挤干净，
1: 它都沉底了。然后这点酱啊，它配的这个量刚好，刚合适。多一点，味儿盖过这个面条的香味；少一点，吃不出那麻酱的味道。
0: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醋汁酱油的这种
1: 醋呢，你根据个人口味，啊，你想加就
0: 加，
1: 不加就
0: 可以。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啊，这个刚刚特别想加进去的，
1: 哎，
0: 就咱们就切点那个胡萝卜丝，切点那个黄瓜丝，加点那个豆芽，对吧？这样拌一拌，碳水也有了，膳食纤维也有了，对吧？吃的也满足，这种口感就是黄瓜的脆加上这种面条的软糯在一起，对吧？
1: 哎，你到外面，就是那种熟食店，他也会卖这种冷面的，这一份20几块钱也要的吧？
0: 我觉得要，
1: 我今天就是1/4的价格，1/5的价格来。
0: 对吧？
1: 5块钱一碗，
0: 你最多算一点那种胡萝卜丝、黄瓜丝加在一起才2块钱的事儿，对吧？但这样吃下去就是非常丰盛的一顿，但是简约又不简单的一顿，
1: 香，麻酱的香，蔬菜的清香。
0: 你跟我一样，你也喜欢吃麻酱的。我每次去吃火锅也好，我挑的那个我都是加麻酱的。
1: 那个铜锅涮肉，对吧？你吃个涮羊肉，你蘸的灵魂酱是什么？麻酱呀。
0: 对，麻酱、花生酱加那个芝麻酱拌在一起，对吧？非常非常的香。
1: 我们都是这种简包装啊，都是简包装，简包装放起来便当，
0: 对，很薄的，
1: 哪里见缝插针就能放。
0: 这一袋没拆的，也就这么薄一袋，
1: 对，
0: 而且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大组合快没有了啊，各位抓紧时间，很多人都是转而订了大组合，小组合就放弃了啊，或者你订了小组合再来看大组合也可以。
0: 真的大组合性价比高，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大组合的话，今天199元带回去18包冷面加18包的葱油拌面，每一包才差不多5块钱左右。
1: 我告诉你，小组合看着不少，16包，我跟你这句话，我跟小邓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就觉得买了一大箱子的面条，吃了没几天，我女儿就说了，哎，怎么没有面条了？不是前两天刚买吗？
0: 对的，
1: 吃的时候你想不起来那个吃面条还剩几包，等到想吃的时候发现没有了。所以小组合你不要看16包，可能就几天功夫。
0: 对的，
1: 几顿就吃完了。
0: 但是我跟大家说，您到时候吃没了，您又想再订的时候，您是订不到这个大组合的。
1: 对，
0: 因为今天是咱们的周末爆杀特别加赠的。我们常规组合是各16袋，这一次做到了各18包，总共加赠了4包，对吧？也就只有咱们周末爆杀这档直播
1: 给父母家带去的7包。
0: 是
1: 啊，一天一包嘛，要给他多备一点。这么热的天，老两口要下个厨，哎，我觉得也是蛮热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它速度又快，拌起来又方便，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大组合一碗才5块出头，有面120克，有酱料包，全都配齐了。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0。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 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两三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1: 最后七分钟时间啊，备货已经所剩不多，现在大家真的是哎呀，有的人说哎呀今天中午饭就随便对付了一下，我觉得也是天热呢，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消耗也是蛮大的，动不动出个汗，我觉得还是要吃一些东西，
2: 不想吃热乎的，
1: 但确实要吃点东西，
2: 你看
1: 青椒肉丝你配个白米饭也能吃，但是我配这个冷面配个挂面配个这个葱油拌面来吃其实都可以，这种浇头大家自己可以做一做，对吧？比如说像素鸡、大排、腊肉，对吧？
2: 你加点
1: 那种红油笋也可以，
2: 对，都可以，加点青菜都可以，
1: 可以啊。
2: 但关键是您家里得有这个备货，对吧？对吧？您家里面有存粮，对吧？跟我一样，昨天想吃面条的时候我找不到了，我记得还有啊，结果一找没有了，
1: 就是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哪能没了啦？
2: 哎，对的，
1: 怎么没有了啦？
2: 因为这种东西吃起来就不经意的，
1: 对啊，
2: 不经意就吃完了，
1: 拿一包拿一包很快的，就跟啥，就有点像跟那个咱们用餐巾纸一样
2: 啊，是
1: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就是生活经验吧。家里小朋友或者我们自己，对吧？抽一张抽一张，很快的，一包餐巾纸眨眼之间刚开的两天就用完了。好了，等到再用的时候怎么又没了？
2: 对，
1: 所以这其实很快。要吃面条一个道理，你订个小组合，你订到后来你会说十六包多啊，看上去听上去十六包，哇，那你分分钟吃很快的，
2: 吃一下可能两三天，你家里面三口人的话两三天我估计就没了，对吧？
1: 你就自己吃，你说我今天送送朋友，送送这个家人爸爸妈妈，对吧？你带两包去，两三包一分，没几包的，你剩下这十包说实话很快就吃完了。
2: 是的，而且为啥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的话今天一个是性价比高，我们199块钱做到36包面条，你想一包才5块钱左右，第二个这是咱们的周末爆杀的一个组合，就您如果您到时候小组合吃完了您想再订可能就没有这个力度。
1: 常温保存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它要比先切面耐放，但是它不如干挂面12个月的时间，所以它是既新鲜又耐放。
2: 哎，对的，就比较折中的一个方案，既保留了这种咱们的湿面条的一种香味儿加那种口感，对吧？同时呢它又不会像干面那样，对吧？
1: 刚才那个画面我觉得那个面条是不是下过了，所以稍微有点坨在一起。这种面条不是干挂面，你不用，哎，这个是焖面啊，
2: 加那个豆角，
1: 这个是豆角的焖面，
2: 然后
1: 焖面盖上锅盖，加点水，盖上锅盖之后，对，
2: 要面条去吸那个汤汁，对吧？
1: 吸饱汤汁，然后大火收汁，最后大火咕嘟咕嘟收汁。它这个焖的还不到位啊，我们时间还不够啊。
2: 你把汤汁淋上去，让它再焖一会儿。
1: 焖面很香，也很有营养。然后再来一碗冬瓜蛤蜊汤、番茄蛋汤，好了呀，对吧？这个有汤有面，有荤有素。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吃起来，而且你想这个暑假马上就到了，
2: 是，
1: 小朋友暑假那不爸妈操心自己的工作，也要操心自己的孩子吃啥呢？
2: 哎，对的，
1: 对吧？所以我觉得
2: 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1: 回到家你还要给孩子做饭，孩子小神兽也要喂饱他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面条呢，做起饭的速度又快，它不像干挂面，我还是那句话，你焖锅米饭还得半小时。
2: 哎，对的，
1: 我做个面条就几分钟，干挂面5-6分钟，但是我干。那个半干面我才1-2分钟的时间，速度快。浇你看我们今天配的料包都有，
2: 对的，
1: 足够了，
2: 很足的，
1: 非常足，
2: 包括咱们的葱油拌面
1: 麻酱都有。我们再给大家开一包，先给大家看一下面条。
2: 对，你看一下面条，我再给大家开一下那个
1: 120克面条是120克，哎，2两半的分量。

0: 好吧，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一碗刚刚好，多了吃不下，多了浪费，少了不够吃。这一包，
1: 对的，
0: 这一包里面配了180克的半干 面，
1: 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0: 还有我们的那个酱料包，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
0: 包装都很规整、
1: 啊。然后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咱们的麻酱，一包是咱们的那个醋酱油的那种料汁，对吧？这样一碗下去的话，你就是有那种麻酱的香味，
0: 麻酱给大家看一下，
1: 醋的那种酸爽，
0: 来吧，麻酱给大家看一下，
1: 我直接现拆，
0: 直接现拆。
1: 这种常温的就是好，到夏天你也不用
0: 说。大家抓紧订，最后3分钟啊，订不到大组合，各位就很遗憾了。
1: 确实备货不太多啊，因为我这点备货都是给这档直播准备的，也是确实没想到大组合走得这么快、啊。
0: 哎，来吧，到，
1: 直接到了啊，慢点，我慢点，你看，越到后面越浓稠。
0: 来挤一挤，一定不能浪费，
1: 挤挤
0: 最后的这个底儿才是它的精华最香。我女儿就特别爱吃那个麻酱，
1: 这个拌开就好了。
0: 吃火锅要麻酱不来？哎，你吃个面条也要麻酱，你吃个火那个羊肉也要蘸个麻酱吃吃。对吧？
1: 哦，你用的这个面条是葱油拌面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咱们淋上去都一样，
0: 对吧啦？
1: 换着花样吃，
0: 谁说冷面它一定要是宽面啊？
1: 面
0: 对吧？我细面也可以，好吧？这个都能随便怎么吃都可以。我今天有料包，含料包含那个面条，一共加在一起，大组合算下来一包5块钱出头。
1: 对的，你就想这么一碗面条才5块钱，
0: 这还是光面，你家里总归要配点浇头啦，素鸡、青椒肉丝、番茄炒蛋。
1: 配点
0: 对吧，腊肉
1: 配点黄瓜丝，
0: 黄瓜丝胡萝卜丝儿啊，这也是
1: 对吧，
0: 都可以，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一个营养补充，但是速度快又健康，成本又低，
1: 今天还
0: 便宜
1: 实惠啊。今天我们是周末到杀啊，所以特别加赠了199块钱组合，我们是有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总共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
0: 对，
1: 也就只有周末爆杀这档节目是
0: 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所以家里面很多老旧的厚被子一定是盖不了了。那盖什么样的好被子呢？明光帮你准备了特别好的色织全棉可以水洗的一个夏被。作为当季被来讲，我们今天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家法人富余把我们今年明光特别好的好看的两款这个夏被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而且是特别好看的两个花型。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以往的全棉的夏被其实很难做，但是明光不光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经过了九十几年的一个历练，同样它在不断的创新。通过去年的一种棉花的制作工艺的升级，总算开发出了明光的可水洗的夏被。
0: 对，而且我们是两个花型，一个是特别好看的，名字叫做五光十色的一个橙红色的一个大格子，还有另外一个呢是绿色的一个小格子啊。今晚而且是有到单人和双人两个规格尺寸来供大家选择，
1: 是
0: 全部都是特别好的全新棉花，而且用脏了以后直接整条被子洗衣机可以去机洗，
1: 对的，
0: 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直接贴身贴敷来盖就可以了。
1: 是的，夏天大家都知道一条被子能否能洗决定了你夏天的睡眠质量跟这条被子的干净度，所以说明光花了很长时间总算开发出来了。今天看到节目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下单，因为外面可机洗的棉花被很少很少。
0: 对的，其实它摆在货架上面都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还是要带所有的新观众一起来看一下，当我们家里面我们说作为这个软装很重要的一部分，家里面的被子铺在床上颜值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首先你看我跟富宇中间这个大床上面，我们铺到就是今天大格子的一个橙红色款的，特别特别的亮堂。首先你家里面用夏被，外面不用再去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直接这条被子能够贴身贴敷来盖。
1: 是，
0: 而且我们一拉起来啊，它就是啊是一道当下盖的一个夏被，特别特别的柔软。然后呢，因为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里外全部都是100%的全新棉花所来打造的，
1: 没错。
0: 而我们这个表布，你裸着肌肤，或者你说啊，我这个露肤度比较高，薄的睡衣一贴上去，会发现这个表布啊特别的顺滑细腻。它还不是一般的这种棉的工艺啊，咱们表布用到了色织全棉的工艺。
1: 是的，
0: 不是说这么好看的颜色，咱们是什么？直接把这个胚布，你看已经编织好了，再去染色。我们是用到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编织这个格子的一个花纹。而且还经过后续多道水洗之后，那个软呀，那种丝滑细腻啊，跟肌肤几乎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
1: 对的，这也是明光这两年的一个技术的更新啊。色织的好处就是第一，它久洗不褪色，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支持机洗。如果你脏了以后，夏天的被子很容易脏，夏天容易出汗，容易有体味，那你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啊，一周洗一次都没有问题。其次，因为我们色织以后，我们经过了几道的水洗以后，这个表布啊是非常柔软的。
0: 对，
1: 夏天的被子一定要亲肤性特别好，特别柔软。
0: 对，
1: 不光是它全面的表布，它的工艺也做到了柔软亲肤，
0: 是
1: 让您快速的入眠。夏天睡觉本来就是很难过，很难潮湿的，
0: 是的，
1: 用上好的棉花被是非常舒适的。
0: 对，我们还是 AB 双板的，然后呢正面是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橙红色大格子的，咱们的笔板呢用到一个特别好看的淡雅的一个奶茶色系，然后也有一点点像那种亚麻色。这个笔板它的颜色呢也是跟我们这个 A 板的部分的格子和它整个的四边的边框颜色做到一个特别好的相呼应，
1: 没错，
0: 光泽感还特别特别的强。包括咱们所有这个被子的里面啊，我们说啊它是里外100%的全棉，所有咱们里面这个填充物也是一层一层给大家层层铺网的100%的全新棉花。
1: 是，
0: 并且大家仔细看，还做到了你看非常好看的一个航缝的工艺。为什么要做航缝啊？咱不是说单单在这个被子的四边给大家全部固定好了，中间咱们有到你看这种圆弧状的，还有菱格纹形状的这种航缝，让你是盖这个被子首先特别的平整，
1: 是
0: 不用担心里面什么那种什么棉花会什么移位呀、不均匀啊。还有一个原因，咱们这个被子啊是整条能够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的，耐受洗衣机的什么滚动啊、甩干呀，出来以后这个被子啊晾干以后还是那么的平整，对吧？
1: 没错，
0: 不会说好像久洗什么变形了，或者里面有点什么高高低低的不均匀了。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航缝的工艺啊，从被头到整个的被尾的部分，整条被子的棉花它什么久洗不变形，
1: 是
0: 久洗都是这么的平整，都是那么的贴肤。
1: 是，不光是航缝技术好，我们的内心的棉花也帮以往的棉花不一样。以往大家看过棉花都是弹出来的，所以说棉花是一块一块的，它是不能洗的。但现在我们把棉花的纤维织成了网，
0: 对，
1: 整个被子有多大，我们一层就是这么大一层网，
0: 是
1: 一层一层帮着你铺上去。 所以说纤维之间它是有拉力的，所以才能满足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这个工艺。这也是明光作为一个老字号的品牌，经过了几年的研发，经过了很多消费者的要求，我们去年开发出来的。
0: 是，而且大家看啊，作为明光老牌子，还有一个细节部分的做工，你看看这种啊，专业做家纺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做被子表布哦，这个格子横平竖直，
1: 很漂亮，
0: 没有歪的，没有斜掉的，没有什么那种不对称的，这个很多上海的太太特别讲究。
1: 对，
0: 你说你买个什么，哎，格子大衣，买个什么格子裤子、格子西装，是不是很多什么格子一定是要是横平竖直的？
1: 对，
0: 咱明光的产品真的经得起啊你挑剔的眼光的这种考验。而且我们说全新棉花，并且还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我们首先看到它的这个所有的面料，包括它的整个这个两面全部都做检测，
1: 是
0: 纤维含量100%的全棉，甲醛的含量
1: 未检出
0: 没有，对吧？可能有些湿收部分劣质产品在这种床品的生产过程当中会有添加部分甲醛，但咱们明光不会这么做，
1: 是
0: 还有异味也是没有，而且所有下面你看另外一面的面料，包括里面的这个填充物也全部都做检测，真真正正的真材实料的100%的全棉，
1: 是
0: 甲醛都是未检出。所以夏天你贴身贴肤来干，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敏感肤质人群都可以直接你看裸睡盖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用脏了以后直接洗衣机去机洗，这个特别的方便。
1: 对，这也是国民品牌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杆
0: 啊，
1: 它不光你在看得到的地方它防蚊做得特别好，面料用得特别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它所有的帮你去做检测报告，别人做一份我们里外都做，正反面都做，而且无甲醛，这点很关键啊。
0: 是的，
1: 就是放放心心的改。
0: 对，但是我们的观众都知道我们这两个花型全部都是当季用的好被子，所以现在明光各大的门店专柜渠道一模一样的产品，其实它的这个两个规格也是明码标价，
1: 没错，
0: 有到单人规格也有到双人规格。明光各大的上海自己的实体门店，包括进驻大商场巴黎春天、是百衣店，对吧，东方商厦，曲阳百联里面，比如说双人规格都是一条699元，
1: 是
0: 单人规格都要高达是639元单条，
1: 没错。
0: 但今天东方购这边您在这个下午档的时间段看到我们这档节目，价格特别的划算，
1: 没错。
0: 是，首先我请傅宇来给我们揭晓我们本档售价3、2、1，478元单人规格，双人规格是5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首先已经是比门店专柜那边吊牌价格都要再便宜100多元以上了。
1: 对的，但是前面我娇娇我说了，今年是什么？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0: 是
1: 我们国民床单、国民品牌明光成立90周年。所以说在新品首发之际，我代表明光公司为大家争取了一个红包。
0: 哇，你看老朋友啊，傅宇给大家直接有一个红包当场立减的力度。
1: 对，
0: 那红包金额是多少呀？
1: 来，1、2、3，我直接给大家看啊。直降300元。今天我们把明光的里外都是棉可水洗的棉花被的价格直接打到了历史低点。
0: 真的没有想到，我还以为说什么可能说红包力度不是很大，整整300元在400多、500多这个价格上，
1: 是的，
0: 当场立减，所以我直接就要改价了。我们今天立减300以后，单人的规格变成是178元，双人规格变成238元。天哪，
1: 听吧，
0: 100多、200多。明光当季可水洗里外100%全棉的夏被，这个价格你可以放心抢购。
1: 是，
0: 我建议大家，如果您跟老伴是一人盖一条被子，你可以直接下单订购两床我们单人规格的，或者你说我们两个人要一起盖一床被子，您就直接下单一条单人规双人规格的也可以。
1: 没错，
0: 这个力度真的特别的划算。东方购这边我们是售完为止，而且里面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蓝绿色小格子花型还是今年2025年的新款，
1: 是
0: 赶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尺寸的，打电话来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真的没有想到，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一出来，100多元、200多元，明光特别好的当季可水洗里外100%全棉的夏被，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而且我们说啊，今年特别是东方购物和明光这边深度合作，又是咱们明光整个的90年庆哦，所以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接可以说是做一个回馈档的一个直播带给大家。我们一个颜色花型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小格子的一个，就是蓝绿色款的，特别的温馨雅致，也比较的淡雅。还有另外颜色就是刚才第一段了，我跟护理主讲就我们介绍过的，名字叫做五光十色，那个橙红色那个大格子款的。所以您喜欢大格子小格子，咱们都什么都可以让大家来选择，
1: 没错。
0: 而且规格尺寸既有单人款的，也有双人款的，您根据您自己整个这个睡眠习惯直接来选择。并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我们的这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的，它是明光往年的爆款热销款，
1: 没错。
0: 而我们那个蓝绿色小格子的左边这个，它是什么？今年的2025年新款，也是首次在我们东方购物亮相。
1: 是，
0: 你看看明光哦，我真觉得就是说，色织的这种这么好的鲜染纱，再去这样的织布的这样一个工艺，让名字叫做五光十色这一款，这个就是橙红色大格子款的，就它每一个色块做得非常的亮堂，就像那种什么彩色宝石一样，对吧？浅灰色、蓝色、橄榄绿色、橙色、黄色、白色，颜色各不相同，格子单色的地方交织在一块的地方都有各自鲜亮感觉的一个体现。还有另外一个淡雅的这样一个小格子的一个蓝绿色款，都保证里外100%的全棉，
1: 是
0: 全部都是100%的全新棉花，不是那种什么翻新的或者那种库存的棉花，而且无甲醛，甲醛检测报告上面是未检出。关键这个被子啊，方便，天又热，对吧？您还什么脱卸被套呀？担心什么？如果那个被套盖得有点脏了，被子没法洗，只是洗被套。有时候那个被头啊，盖在自己脖子呀，对吧？可能捂到脸上那个地方还是挺脏的。
1: 没错，
0: 咱们是整条被子可以进洗衣机去机洗的。
1: 对的，你想啊，尤其是夏天男性啊，就像我一样，夏天体味会有点重，
0: 是，
1: 而且很容易出油出汗。这个被子啊，基本上睡个1周2周的时间，这个被子上就会有味道了。
0: 对的。
1: 所以说，一条好的被子，我们一直说的，我做了20年家纺，我们一直说，夏天的被子一定要能洗，而且是要能机洗。那明光90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品牌，经过了2-3年的研发，总算在去年把这一款可机洗的棉花空调被带给大家了。记住啊，这它是可机洗，不像有些地方说，哎，我水洗，水洗你还用手搓，
0: 局部搓一搓，对吧？
1: 对，多累啊！直接扔在洗衣机，这条被子就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因为它采用到的是里外色织棉，里边用的是好的长绒棉，做了航缝，做了棉花的最新的铺网工艺。再怎么洗都不会有变形的情况。
0: 电话线真的好高，所以大家很会买东西
1: 啊。
0: 像现在春夏交替时节，咱们很多观众说，哎呀，已经入夏了，所以家里面真的整理整理床铺，换换被子。今天我们当季的明光的夏被，可水洗的全棉好被子来了。现在我们不管是单人规格还是我们的双人规格，这个名字叫做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特别热销，很典雅，
1: 很典雅。
0: 我估计有很多我们年长观众很喜欢明光，
1: 是。
0: 可能您年轻时候对吧，家里面用到的很多，比如说那个结婚的东西呀，
1: 床单，
0: 对，床单呀，被子呀，四件套呀，都会买明光好的牌子，
1: 没错。
0: 像明光做到直接贴身贴覆盖，不用套任何被壳被套的夏被，而且夏天我们盖被子就要盖一个柔软，我把我的手啊就是拱在里面，大家看啊，你看我这个手腕的这个弧度啊，
1: 贴身性多好，
0: 你看。它就直接，你看我手腕拱起来，它完全贴合。它这个被子啊，做到了多层棉花的层层铺网工艺之后，再做航缝，但是它一点都不硬，它特别的软，很随身，很随身。因为有些我们说里面棉花对吧，棉纤维长，柔软了以后，如果那个表布啊很硬，或者很干很涩的那个感觉，你其实感觉贴身盖被子没有盖到那个柔软性、随身性。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一讲色织啊，这个工艺，如果对于很多家纺面料懂行的太太一定知道。哎呀，我知道的，这个不是像老旧那种工艺，把胚布你看后续再去染色，
1: 是
0: 染了色以后，可能有些胚布上面就把各种色块不均匀，有点僵。如果不做处理的话，这个表布就会很硬。
1: 是，
0: 咱们这个是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染好色的纱线再来织这个布。织完这个布以后还要去做多道的水洗工艺，
1: 没错，
0: 所以这个色织的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软，它没有因为说这个色块呀对吧，那种僵僵的或者凹凹凸凸的影响它整个这个柔软度，这个纱线以及它织成这个布特别的软。外面真的有效，单一个色织全棉工艺的被套 价格都不可能是一百多两百多，我都看到过四五百一个。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结果我们是整条被子表布 A B 双板全部是色织全棉的工艺啊。
1: 是的，没错、
0: 啊、特别软的这个被子啊。
1: 对，前两年有一个某粮的一个品牌啊，一个色织的四件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700多块钱、
0: 啊。要的呀。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很多人还去抢着买，为什么？
0: 啊，
1: 就是一个字，它比普通的套件要来的软
0: 啊。
1: 为什么？因为它是经过多道水洗再拿到您手上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把它做成色织的，明光这点很聪明，那我就要做成色织的
0: 啊，
1: 因为夏天我们穿衣服穿的相对少一点，
0: 对，
1: 被子的好坏柔软度对你的体感是很影响的，
0: 对，我跟大家讲，
1: 所以说一定要用这种好的色织被、
0: 啊、这个被子你就是贴身贴肤感，
1: 舒服吗？
0: 咱们做这样一个色织的姑娘、嗯、就是让你要裸着肌肤、
1: 嗯、
0: 或者你说我跟老伴买了，我再给家里面孩子再买一床，对吧、嗯、哎呀那个睡姿睡相不好呀，对吧，还裸睡呢，我给他买一个这个被子，您让您家孩子就裸着肌肤去接触到它，
1: 嗯，
0: 闭上眼睛啊，全身心徜徉在这样的被窝当中，滑滑的软软的糯糯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像你如果说哪怕你说哎呀我对那种什么表布呀那种被子呀、嗯、有没有什么棉结，对吧、嗯、高高低低的、
1: 嗯、
0: 或那种什么那种起球的，我这个皮肤啊一摸一感受就非常有那种直观的一个体感，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明光色织这样的一个工艺面料的被子，你真的你去感受又软又糯，特别特别的丝滑，而且你根本不用怕我出汗多，对吧，我皮肤特别的油，我用脏了以后我怎么办呀，我就贴身贴覆盖，我能不能够经久耐用，没问题，我们给你做到里外彻底干净、嗯、整条被子你就随意团起来往洗衣机里面一扔，
1: 是，
0: 你就直接去洗，洗完了以后，对吧，你挑个晴好的太阳天，你把它晒好了以后，就是每年夏天你都可以拿出来用五个多月，
1: 对的，
0: 但是这个花销单人规格才178，
1: 嗯，
0: 双人规格才238，我们今天想一下，你如果跟老伴一人买一条单人的，
1: 嗯，
0: 你两条所出的总价300多，
1: 350，
0: 你在外面一条单人的你都买不到。
1: 没错，您现在就把单子下下来，因为今天是本年度的首档，又是明光的90周年庆，所以给了300块红包、嗯。您今天把订单拿下来，就咱们不要到商场，商场价格有可能贵一点，您就到您周边的一些大型卖场去看，
0: 啊、
1: 全棉的。表布是全棉，里外都是棉的，空调被要多少钱？没有低于300块钱的。
0: 300，我觉得你说低了，真的。
1: 更何况我们今天是明光品牌、
0: 嗯，
1: 又可以支持您直接扔在洗衣机机洗，又帮您的表布升级为色织面料，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啊！所以说抓紧时间一定要抢啊！这个价格，
0: 哪怕你现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观众，我都告诉你，100多、200多，不是买单独一个被套，我们给到你是一个成品可水洗里外100%全棉的夏天的被子。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成品被子，但是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贴身贴肤感，反复水洗不走样，
1: 没错，
0: 不变形，久洗也不什么掉色，亮丽如新，这个价格抢单到明光各大门店专柜去看，一条单人规格639，一条双人规格699，你现在只要选择自己需要的这个规格以及选择你所需要的花型就可以了，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小格子的一个蓝绿色款、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是、嗯、现在非常热销大格子的橙红色款，赶紧抢单，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已经是有26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觉得很多真的是明光常年的粉丝拥趸。为什么？国民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有很多东方购物的咱们一些观众，就是说对于很多的不是说老物件啊，就有很多的一些经典品牌，它是特别特别有情怀的。
1: 没错。
0: 明光差不多到今年正好是90周年庆，所以作为和东方购物我们深度合作这么好的一个国民品牌，明光真的把很多他们的好产品、热销的产品，在以真的外面抢不到的价格给到了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个就是五光十色这个名字的橙红色的这样一个大格子款，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加油哦！
0: 您就根据您比如说喜欢这个橙红色大格子款右边这个的，你要买单人规格我们也有，你要买双人规格我们也有，根据您自己家里面的睡眠习惯和你的需求来选择。
1: 是
0: 单人规格不管哪一个颜色花型都是178元一条。
1: 对，
0: 双人规格我们也就只有238元一条。很多观众啊跟老伴儿对吧，一人盖一条，不用什么互相扯来扯去扯被子，就订购两条单人规格的。或你说哎，我跟老伴儿单独啊区分开，老伴儿给他买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蓝绿色小格子的，单人的。太太自己盖一个什么这个大格子，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的，对吧？两个人好区分也可以。或者你说我再给家里面孩子我再选择一条都可以。178元单人规格一条，238元双人规格一条。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产品到你手上你一摸，我就告诉你，哇，色织全棉工艺的被子表不是这么这么的软呐、啊。我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观众可能说，你没有听到过色织，你也不了解这个工艺，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通过明光的这款产品，你去感受感受看色织工艺对于做一个夏天贴身贴肤盖的被子来讲，它的优势有多么多么的强哦。
1: 没错，
0: 又软，又细，然后呢整个的表布跟里面我们这个棉花里面这个填充物特别特别的贴合。
1: 是，
0: 但是它的牢度是够的，能够耐受洗衣机经久洗涤，不变形不褪色，对吧？也持久保持平整度。
1: 是的，不光是我们的色织面料特别好的同时，我们里边也是采用到的100%的全新的棉花、而且不像以前老旧棉花它是一块一块的，它是弹的、我们是这条被子多大我们就用这个棉花织网把它织成这么大的网、所以才能支持到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在外面有很多人说哎，我是水洗被水洗被，但它不是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的、它需要你手搓的柔和洗涤，但是我们是今天的明光直接做到扔在洗衣机洗涤，脏了不直接扔在洗衣机，基本上洗个15分钟，我们快洗15分钟、拿出来今天洗，我下午晒一晒晚上就可以用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品牌一直牵动着我们消费者的心，他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他就去研发什么、这也是我们老字号品牌的一种责任啊、所以说今天这款被子因为在东方购物的首发，所以我们给了300块红包，175块钱，您去想一想，175块钱您拿了这200块钱到市场上您能买什么被子？一根化纤的空调被都买不到、更何况说我们今天是第一品牌是明光的中华老字号，其次我们的面料不是普通的印染面料，是称之为色织面料，它能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的同时柔软度非常舒服，其次内心不是化纤的，是100%的新棉花、新棉花的安全性舒适度特别好，透气性也特别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铺网工艺，能让整个被子扔在洗衣机洗的，所以说今天只有在今天你才能享受到明光如此低的一个价格啊！
0: 我们单人规格那个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的最后的备货40组，
1: 加油
0: 了，因为这个花型不管是单人规格还是我们的双人规格都非常的热销。按照这么高一个电话线，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在排队，老顾客自动订购，按键一走绿色通道直接下单，选择你所需要的颜色，选择你需要单人的还是双人的，直接下单。我们的价格178元单人，238元是双人，这个价格真的不仅是你很意外，咱们东方购物很多我们自己同事都很意外，明光这么好看的当季被，可水洗里外100%全棉的好产品，这个我们这样一个蓝绿色小格子款还是今年的2025年新款，做到这么优惠的价格，赶紧把握手速秒抢起来，需要几条，需要哪个规格，需要哪个花型，赶紧现在就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 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3: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三分钟时间，没有想到咱们东方购物这么多的观众，对于整个的明光，无论是他们什么产品啊，接受度都是非常高的。
1: 嗯，很懂。
0: 家里面有在用什么明光的床单，对吧？明光的床品套件。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明光的当季的可水洗里外全棉的夏被。
1: 是。
0: 但是我们因为价格便宜到单人才170几，我们的双人规格才230几，价格便宜了，大家可能以为说在卖什么呀？是不是被子啊？还在反复确认，
1: 是
0: 不是这样？这样价格让你感觉再卖一个明光的什么床单吧，再卖一个明光的被套吧？
1: 嗯，
0: 不是啊，这是一个成品的一个夏天可水洗的被子。
1: 是，
0: 有了这个被子，不用你这个被子外面再套任何的被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覆盖。
1: 是，
0: 而且这个被子帮你做到可以水洗。
1: 嗯，
0: 用脏了以后，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
1: 嗯，
0: 反复机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经久耐用，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被子啊，干净程度。洁净程度，我们上海很多观众把那个家里面床铺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的。
1: 对，
0: 你觉得脏了、出汗多了、有污渍的，直接扔洗衣机，
1: 是吧？
0: 反复机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上海的阿姨妈妈们生活都很精致的，
0: 嗯，
1: 尤其到夏天，她们对家纺的要求特别高。
0: 嗯，
1: 第一个要求就是干净卫生。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跟我说的：“您干我错，不要帮我到上高头去。”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上海人的一种精致。
0: 是的，
1: 她不光是在外表上的精致，穿着上的精致，对生活睡眠品质的要求也特别高。那你就应该选这一款，
0: 是
1: 因为什么？它是可以达到可机洗，夏天最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哦，你也别怪你老公，哎呦，你弄个夏天怎么一股味儿？
0: 嗯，
1: 很正常嘛。
0: 是。
1: 今天用明光给它盖上明光，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去洗，
0: 对，
1: 不就好了吗？家庭和睦多开心啊！天天去打打太极拳。
0: 是的，我们这个花型啊，单人规格就是这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的最后的20组，
1: 加油！
0: 而且你看明光做格子，横平竖直，对吧？所有这个每一个方形格子的大小比例，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协调，特别的雅致。
1: 没错，
0: 真的，你要去感受它一摸，那种软，那种滑，我告诉你，你真的应该啊，夏天。要让你全身放松的在那种非常非常舒服的睡眠环境当中，被窝当中，
1: 嗯，
0: 把自己给放松下来。
1: 是的，
0: 真的，就说你做不做色织工艺的这种啊被子的表布或者床品套件，它的那个贴肤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没错，
0: 超级的柔软。
1: 软，
0: 这个软不是说你这个胚布你去染完颜色以后有不同的色块，对吧？就是扒在上面、浴在上面以后，你能感觉它那个软可能会有点硬，有点色块不均匀，对吧？有点粗糙。但我们这个是纱线先去染色，
1: 是，
0: 然后染好的纱线，蓝色，对吧？橙色、浅蓝色这种有颜色的纱线再来做编织，织成后面这样的胚布。
1: 是，
0: 而且做成这样的胚布以后，胚布还要经过多道水洗，
1: 水洗，对，
0: 所以特别的软。
1: 这个、对，
0: 就它真的，你看我们里面啊，就是用到也是里面填充物100%的，你看全新棉花，
1: 全新
0: 我这个手腕这么一拱起来，你看跟我的手臂完全贴合，
1: 贴身
0: 不是什么
1: 哎
0: 抛起来的、拱起来的，你看
1: 是
0: 任何弯折的地方完全贴合，
1: 是
0: 我们是有一定厚度的，
1: 哎，
0: 所以你会感觉有一定厚度，层层铺网的棉花。还跟表布贴合到做了行缝工以后还能够这么软，这个就是明光做家纺、做被子、做可水洗夏被色织工艺，他们真的很有优势，
1: 中华
0: 老字号，很有自己的长处啊。
1: 对的，中华老字号90年的一个品牌，从小到大我本人从小到大垫的是明光的
0: 啊、
1: 盖的也是明光的，
0: 是
1: 连一个枕头套都是用明光的。因为当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那个年龄啊，用明光就是一种我们对生活品质的一种要求啊。我们上海人基本上说，我觉得要明光，四彩一堂，
0: 很认，
1: 就是说今天明光把这一份精神又带到了这一款产品上面，
0: 对，
1: 真正让你感受夏天的舒适度，记住一句话，夏天的被子一定要能水洗，这才能让你夏天的睡眠更安全、更干净，没有任何异味，不像夏天一股味很难闻的，它是没有味道的， 脏了就直接在水里洗。
0: 嗯，我们再给大家确认一下，还有很多观众反复在确认，这是在卖什么呀？100多、200多，是不是单卖一个床单，单卖一个明光的一个被套？不是啊，咱们是卖明光现在正好可以盖的夏被，嗯，而且是一条里外100%全棉真材实料，可以机洗，洗衣机可以整条被子去机洗的当季的夏被，只有100多和200多的一个价格。因为今天特别庆贺明光在东方购物90周年，他们自己的周年庆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
1: 是
0: 直接把价格打到地板价。而且我们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蓝绿色格子款还是2025年的新款，嗯，
1: 清新淡雅，
0: 选择需要的规格、尺寸，两个颜色花楹都有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直接给你送货到家。单人规格选择颜色以后只要178元，双人规格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238元。赶紧行动抢单，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特别的难得，整档节目的电话线，当我们的价格出来，产品给大家介绍清楚之后，电话线就没有掉过，一直很多观众同时在下单，
1: 是
0: 有订购我们单人款的，直接两个花型都入，跟老伴一人一条，对吧？还有很多观众说238元双人规格价格也这么有性价比，我直接入手大规格，我买双人的也可以，两条都可以直接去机洗。淡雅的颜色你就选择我们这样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蓝绿色这个小格子的，
1: 没错，
0: 非常的清新雅致。这个还是我们2025年的明光的今夏新款，
1: 对的，清新小非常清新的一个款式。夏天嘛，大家都很炎热，需要一款清新的家纺放在您的卧室，当你走进去的那一瞬间，吹着空调也好，吹着电风扇也好，您的心情能降下来，您能快速入眠。这也是我们今年特别设计的一款啊！你看走线也好，非常的明光，有没有以前我们小时候用的明光的床单的那种感觉啊？这也是明光今年的特别好的一个新款啊！
0: 是的，1935年品牌成立，中华老字号国民床单品牌。今天在我们读邦购这边，真的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想夏天不要因为什么倒腾被子脱卸被套，对吧？洗呀晒呀晾呀特别的麻烦，然后呢感觉被套洗干净了，天天晚上见到那个被子啊，那个被头呀，很多地方还是什么脏脏的，有黄渍
1: 的，
0: 这次不用了。明光这个被子是整条被子可以去机洗，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
1: 是，
0: 而且洗你就会担心会不会洗得变形啊，会不会洗得表布颜色会比较的变淡呐、啊，对吧？没有那么亮丽，没有那么好看了。咱们首先说明光，我们这个是做航缝工艺的全棉可水洗下被，不仅是四边把这个层层铺网的棉花给你固定好了，中间还做整条被子大面积的航缝工艺，所以它的横向纵向对角线斜角线全部都是航缝固定住的，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走样，而且不管是哪个花型颜色，洗衣机洗完晾干以后颜色还亮丽如新，
1: 是
0: 因为咱们做这个表布色织处理之后已经帮你做过多道水洗了、这个颜色已经特别好的固色固在上面了，
1: 没错，这是表布的方面。内心我们采用到的是和我们好的新棉花，但它 不像以往的棉花，大家看过是弹棉花，它是一块一块的，所以说不能水洗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棉花是机器，我们完全是把它铺网的、一条被子多大这个网面就有多大，棉花之间是有拉力的，所以才能做到可机洗。这也是明光研发了几年，很多消费者说有夏天的被子总归很难选，为什么老伴一睡一股味儿又不能洗，那怎么办？睡在他旁边嘛，有时候嫌他味道难过，明光说那我就帮你们来开发。哎呀，作为老
0: 甘肃的地区，甘肃那边也有观众在订哦。真的是啊，我让我想起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年轻时候在家里面有外地的亲戚朋友，每次来上海要带明光的东西回去啊，对不对？
1: 我们以前说了，在全国卖掉3条被壳的被套的话，有一个就是明光，
0: 市场占有率非常
1: 的
0: 高，
1: 真的好高，是的，90年的中华老字号，家纺能获得中华老字号的，目前好像只有明光这一家。
0: 明光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所以赶紧选择你需要的尺寸，单人、双人供你选，还有颜色，右边是红橙色格子的大格子，左边是新款的蓝绿色的小格子，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其实我们这个价格真的便宜到我们很多的明光的很多的老观众都不可思议。在卖什么呀？是不是在卖席子啊？这么划算，100多、200多，还是卖明光的一个什么被套呀、床单啊？不是啊，这是明光特别好的可水洗里外全棉的被子，
1: 是
0: 大被子啊，朋友们，里外真材实料的100%全棉，价格多少？双人规格238元，单人规格178元，
1: 没错，
0: 各大专柜，而且我们产品带着吊牌上面可不是一两百啊，
1: 639元跟699元的价格，您到明光任何专柜去就是400-500块钱的价格，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是色织面料，确实比印花面料档次还要高一档。
0: 对，
1: 其次它里面用的是棉花，不是化纤。
0: 嗯，
1: 其三，因为它可机洗，你没听错，这条被子是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
0: 对，
1: 这回夏天那种怪怪的味道，贝壳上的有味道，你睡下去一睡一闷，哎呦，一股味道不好闻，
0: 哦，
1: 不会再有了啊，
0: 哦！哎呀，
1: 还你一个干干净净的夏天的一个睡眠环境啊！
0: 哎呦，要买我们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橙红色大格子的朋友们，手速一定是要快了，
1: 加油！
0: 不管你是买这个单人规格还是我们双人规格，真的备货非常的紧张，因为这种价格真的由不得你考虑啊，再考虑再等待下去，可能我们现货很快就要卖光了，
1: 肯定要卖完了。
0: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说，你去考虑比较价格的话，我真的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外面一个色织全棉的单一个被套一个床单你都买不到，或者你去买很多的什么被子啊，说表布是全棉，里面的填充物不是全棉，但是我们夏天亲肤对吧，你要直接贴身贴肤盖的东西，咱们要买里外全棉，这条被子就给你做到真正的真材实料，下单以后到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或者入驻大商场很多的实体渠道你去看，价格真的都是600多。东方购这边我们说完为止，明光的90周年庆和东方购我们深度合作，傅伟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在外面别的渠道这个价格真的看不到哦，
1: 看不到，都是400-500块钱的价格啊，放心的大胆的去买，只有在东方购物，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90周年庆的联合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是的，快速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哪一个规格，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幺幺九九零零。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今天在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推荐，他在我背后已经看到了满满当当很多的，如果对于收藏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会一眼发现，哎呦，生肖生肖生肖。提到生肖，我们跟大家聊聊看这个生肖在中国的收藏历史上某一张票有多重要，那个猴票，先来口票聊聊看。
1: 这个1980年是开创了我们生肖收藏的元年。1980年的猴票呢，也伴随着我们几代人成长的回忆，并且呢，现在1980年8分钱的面值的猴票，现在也是价值不菲。
0: 好，
1: 今天呢，我们和许冰老师晚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组合，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丰满的一个组合的藏品给到大家，
0: 就各种生肖，
1: 没错，
0: 生肖大满贯，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1: 是
0: 我们今天呢，你说那个邮票的生肖的那个，对，我跟大家讲，那个已经不稀奇了。你可能能拿到，哎，找找门路什么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为止，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啊，这个的生肖的大全，背面是1元钱，翻过来，这个是什么的第一轮？
1: 这个是我们生肖纪念币的第一轮。
0: 纪念币的第一轮，
1: 没错，大家都知道，生肖纪念币呢是从2003年的羊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的马年结束，整整的12年的第一轮，我们叫第一轮。
0: 第一轮
1: 生肖纪念币
0: 大概现在值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对，这个第一轮呢，也是我们生肖纪念币里面这个占比非常重的3980。
0: 为什么？3980。
1: 对，它和我们那个猴票是一个道理，第一轮的第一枚，对，第一轮的第一枚那个羊，领头羊，我们叫领头羊，
0: 太重要了，
1: 那个羊是特别贵的。
0: 第一轮3980啊，
1: 是，
0: 好了，那你说前不久，包括有些观众朋友在看那个马年的这个，
1: 没错，
0: 钞啊什么的，我们给大家露过脸，
1: 是，
0: 哎，那个马年钞里面有个币，就是这款，
1: 是，
0: 看到了吗？
1: 2026年的马年
0: 也是收官。
1: 没错，也是收官。
0: 收官，
1: 这个呢是我们从2015年到2026年截止的第二轮的生肖纪念币，它的面值呢就从1元到了10元，背面我们看一下，
0: 10块钱了。
1: 对，10块的面值，
0: 面额立马增加。
1: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今年要做这个藏品呢？就是今年马年正好收官了，
0: 收官，
1: 我们把一轮、二轮、12年，对，24年的两轮，
0: 24年啊，
1: 全部集齐给到大家了。
0: 这一年的这一轮的一整轮啊，不用大家一枚一枚自己去攒了。
1: 没错，
0: 我们给您弄好了，1280块钱。
1: 没错，
0: 那这俩价格加在一起有个5000块钱了吧？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们，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生肖的钞有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我是真是。要不老刘给我今天拿这个，我一次都不知道我们生肖还有钞。
1: 这个呢是很多人不了解的，这个是我们生肖纪念钞，它实际是最早的，它是从我们的这个龙年的
0: 龙，
1: 对，
0: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写着，这不写了吗？大西洋银行，
1: 是，
0: 这是中国银行，
1: 没错，
0: 都是12张，
1: 是，
0: 都12对，
1: 对，
0: 它同时发行的，而且它后面我看挺有特色的啊，
1: 是的，
0: 最后3个数都是啥？
1: 伪三铜，
0: 对了，
1: 并且它互相之间还是伪三铜，
0: 哎，
1: 横向和纵向之间都是伪三铜。
0: 对的，这横也是伪三铜，它纵也是伪三铜，
1: 没错。
0: 而且它是一对一对的。你说为什么同样的钞票你要给我两个？你要注意它的发行不一样的。这个是中国银行发的，
1: 是
0: 这个是刚才说到大西洋银行发的，它是两个不同的银行发的啊，
1: 是的，
0: 但都是正规的货币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安心，它肯定是正规货币，
1: 都是带面值的，
0: 对的，它带面值，你可以拿出去花的啊，
1: 嗯，
0: 这个跟大家讲清楚。然后这里面的具体的样式，我们说12生肖呢，龙、蛇、
1: 马、
0: 羊，你看大家看到没？这具体的都是像一个剪穿花似的，
1: 没错，没错。
0: 我是看到这两个银行发行的，尤其是生肖纪念钞，我没见过也没听过。
1: 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和我们电视机前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你肯定能找到你对应的属相。
0: 对的，然后再加上这一套，
1: 是的，
0: 有，这是一套还是两套啊？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是
0: 24张，
1: 对对，24张
0: 也是一对一对，
1: 对，24张嘛。
0: 但是1560，
1: 是的，1560，这个就不见得是那个是那个对号的了。是的，
0: 这个是1560块钱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刚才算到有5000多，再加1500都有进去，有6000多块钱
1: 了，这就小7000了。
0: 哎，6000块钱了，
1: 是的，
0: 如果到这儿您觉得结束的话，我都说了，这跟生肖有关系，一定要全。
1: 没错，
0: 我们给您再来提供一套。蛇年的生肖一整年，因为我们的马年还没有过
1: 是过这个是我们25年去年一年的、这个、
0: 去年一整年的啊，
1: 我相信很多收藏这个集邮的藏友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年册，
0: 哎，
1: 对，整个年册去年一年从头到尾发行的每一枚每一个行章全部在里面，
0: 都在里面，
1: 对，你看
0: 这个多漂亮，半天，
1: 你看这多漂亮，
0: 集艺术文化，
1: 是，
0: 你包括这里边所有的故事什么的，
1: 民俗等等，
0: 我这里面还刚才
1: 纪念，对，
0: 英雄，
1: 对
0: 一些英雄的什么形象，
1: 是的，
0: 包括风景，
1: 对啊，这个翻都得翻一阵儿的。
0: 我跟你讲，翻一阵儿了，我这里面还我记得还看到一个这儿，同志们，我给您看看，看到这是啥了吗？嗯，小时候喜欢看的动画片《天书奇谭》，
1: 没错，
0: 这是个纪念。我刚才看这儿的时候，我都看了老半天了。
1: 对，我们小时候看过，我们这一代人都看过《诞生》，对吧？诞生，
0: 所以这一套送给大家，送啊，
1: 没错。
0: 大市面上买一买的话，大概
1: 这个买一买也得大几百，
0: 大几百块钱。
1: 对，
0: 还有一个精彩的，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哇！我先来告诉您价格好不好？我再给您看真容。
1: 好，我们先看背面的这个价格，
0: 看看这价格是1100多少钱？
1: 对，1160，
0: 1160啊！
1: 这个是我们中国邮政官方发行的。
0: 注意，这样我读一下啊。中国邮政集邮文化产品，
1: 没错，
0: 正版的中国邮政发行的，1160。
1: 对，
0: 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马年邮票长什么样？有没有印象？
1: 要回忆一下，
0: 回忆一下，
1: 我们就看到了。
0: 回忆一下，你要回忆不起来没关系。来了，哇，
1: 就是我们，
0: 这就是一个大版的马年邮票，
1: 对，大
0: 放大了，
1: 是的，
0: 放大了啊。
1: 对，
0: 这就是因为是本来就是邮政发的嘛，
1: 没错，
0: 邮政就对着那个邮票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么大的金色的放大版，
1: 是，并且它有名字的，它的名字叫什么？叫神骏送福，哎，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寓意特别好。
0: 这整个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要多少钱了？
1: 是的，
0: 8000，
1: 这个要小9000了，
0: 8600多，
1: 没错，
0: 小个9000块钱了。
1: 是的，
0: 所有都是您的，但是一些细节我要跟您讲。今天不是3980吗？近9000块钱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3980元的，这是首发，第一次。
1: 没错，
0: 还有很多的细节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这里边包括了塑封，
1: 是的啊，这都是封装好的，
0: 封装未流通，一定要注意未流通，
1: 对，
0: 也就是全新的了，
1: 全新的。哦，
0: 未流通很重要吧？
1: 没错，这个太重要了，这个金属币最怕流通。因为金属币怕接触指纹，因为我们这个潮湿一过呢，它会氧化，这个金属币最怕氧化。
0: 对了，这也是未流通的意思啊。
1: 对对对对
0: ，MS70
1: 70分满分的，对，
0: 满分币，
1: 这是满分，没有氧化哈，
0: 全都是未流通，
1: 没错。
0: 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钱币之外，还有一个钱币，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拿了这两个，包括了。我看看啊，大西洋银行发行的，包括中国银行发行的这两个，
1: 并且是伪三铜的号码，是的，
0: 把这俩叠在一起看啊，
1: 是的，
0: 最后的结果全新。全新也都是未流通的，
1: 对，
0: 伪三铜，
1: 伪三铜，
0: 伪三铜。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都忘了。
1: 还有一个，
0: 这东西太多了。
1: 所以说，我们东西
0: 马年的，终究说了半天了。去年的整个蛇年已经有了，马年的纪念钞，包括马年纪念币。刚才你看到那个大全套里的纪念币，有这里面我再给大家送一枚。
1: 我们这个是一个伴手礼，相当于是个伴手礼。
0: 这个大家开心就好了，也是全新的，
1: 也是送给大家，
0: 也是送给大家的两枚，全都是你的，都是封装评级。
1: 没错，
0: 我们来看封装评级的最后的结果啊，得有鉴定证书。
1: 是，
0: 包括神骏送福的生肖组合以及2026年的马年纪念钞币，全部都是全新真品，
1: 没错，
0: 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真品，给大家再看一眼前面的摆着的所有这些东西啊，
1: 林林总总，东西太多了。
0: 第二轮的纪念币，生肖纪念币大全，刚才说的中国银行和大西洋银行的两套一对儿一对儿的啊，
1: 是，
0: 这是生肖纪念钞，集权，还有刚才说到的神骏图，
1: 对这个，
0: 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啊。
1: 神骏送福，
0: 送福，
1: 还有我们的年册，
0: 年册邮票年册，
1: 是的，
0: 以及单枚的生肖纪念钞，
1: 零零总总一共7样东西，
0: 七样东西，
1: 对，
0: 3980，那每一样算下来才多少？在500块钱左右，
1: 没错，没错，
0: 人家这个标价是1100多，我们5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您说呢？非常的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跟您推荐的所有的生肖大全套各种全。
1: 是
0: 邮票呢，是把蛇年一整年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过完的，我不能给
1: 大家，没错，
0: 没有过完怎么给您做全套呢？所以在去年的蛇年的时候，一整年的我们给大家集齐了
1: 年
0: 册，
1: 全部给到大家了。
0: 所以很多人喜欢有集邮的，有这种需求的，那我们今天给您满足这方面的愿望。还有刚才说到的，包括生肖里的钱币，
1: 对，
0: 你对于邮票感不感兴趣？咱先暂且放一放一说，另一说，那至少对于钱感兴趣吧？
1: 没错，
0: 我们当中的钱有几种形式啊？纸钞的。就钞票型的，
1: 对，
0: 还有钱币硬币型的，
1: 还有硬币型的，
0: 金属型的也都有。
1: 是的，实际我们等于是相当于是把36年的，三个12年的都给到大家了。一个12年呢，就是我们的生肖纪念钞，从龙年开始，兔年结束的，一个生肖纪念钞给到大家12对24张，并且是伪三同的号码给到大家。还有我们的生肖纪念币，从2003年开始到2014年结束的这个第一轮生肖纪念币给到大家，包括从2015年开始到2026年，今年刚刚结束的第二轮的生肖纪念币给到大家，一共是36年跨度的这些钞和币给大家集齐了。
0: 在我印象当中啊，目前为止，我先给大家介绍我最喜欢的。我个人喜欢的就是这两套。硬币了，
1: 对，
0: 全部都是第一轮和第二轮的，
1: 一轮二轮，
0: 跨越24年呢，
1: 没错，
0: 谁有空能天天盯着它？万一有一年没集齐怎么办？
1: 对，
0: 而且关键人家是全新未流通啊，
1: 没错，
0: 70分满分的品相啊，
1: 你
0: 这里边的价格，因为我喜欢它，也是喜欢它的价格也挺好的，尤其是第一轮卖到了3000多，3980，
1: 没错，第一轮那个领头羊是特别特别贵的，
0: 是的，
1: 那个领头羊和我们的那个猴票的地位是一样的，
0: 这就上面是第一轮，
1: 对，
0: 这就是第一轮，
1: 对，第一轮2003年的那个羊，很多收藏这个币的人都知道，
0: 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呢，价值是1280块钱，这是第二轮啊，
1: 对，
0: 价值1280块钱，所以加在一起这两个已经有5000来块钱了，
1: 对，
0: 那你今天花3980元，就算是这个纪念币，这是实打实的，后面有面值的。
1: 没错，
0: 我觉得都值啊。你说你除了这个纪念币之外，还记得有纪念钞来着？
1: 对，
0: 这个纪念钞呢有点意思，
1: 是
0: 你别看它俩长得一样的，但是呢它的发行银行并不一样。
1: 没错，
0: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发行银行在这里啊，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西洋银行。
1: 没错，
0: 这个大西洋银行是来自于哪里的？
1: 这个大西洋银行也是在我们发的这个澳门地区发的一个钞，对，
0: 这个是澳门地区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是的，它是这个生肖发的比较早，生肖就从那个龙年开始发的，对，
0: 澳门，中国银行也是澳门的，所以你看啊，这三个钞里边有点意思了，中国银行。大西洋银行，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
1: 没错，对，囊括齐了，
0: 对，全都齐了，关于发行钱的地方，
1: 是
0: 大家一次性都集齐了，所以你看是不是有点意思，很有特色的吧？
1: 的
0: 关键今天这个钞呢，更有特色的是在后面的伪三铜上，
1: 是的，
0: 457457457，您别看这是两个版本的啊，不同银行发行的，全部都给您集齐的是什么？
1: 它横向和纵向都是457，没错没错，
0: 全
1: 都是伪三铜的，
0: 都是伪三铜。而且也都是全新未流通，
1: 没错，
0: 今天这个价值也不得了了，1560多块钱，
1: 是
0: 加在一起有6000多块钱，接近于7000块了，
1: 是，
0: 所以单单只论钱的部分，又是币又是钞，又是第一轮又是第二轮，大集齐了7000块钱左右，你说除了到这儿就没有别的了吗？刚才给您看到的邮票忘记了，您就当偏得。
1: 对，
0: 说实话，当然他要跟我们整体的币来比，他肯定比不过那个价格。
1: 没错，
0: 你动不动1000多、3000多的，
1: 这个是我们给到，
0: 这是一个情谊。
1: 是的，
0: 对，很多人我知道，大家对于邮票呢，现在可能没有像30年前、20年前那么的有那么大的热诚，但没关系，
1: 没错，
0: 终究会有很多长辈喜欢。
1: 没错，
0: 我知道，像我老爸现在这个年纪，五几年的人，
1: 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不管你00后喜不喜欢，你什么90后喜不喜欢，人家50后喜欢就行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关键是有人也喜欢就成。
1: 是，
0: 我们就送给你，不用自己再去买，不用自己再去问这个渠道那个渠道，我们送。送的时候，你看这里边的，包括蛇年的、本年的。这些每一年当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1: 没错，
0: 人家都会把它给它做成邮票，
1: 是
0: 很有意义。这100年不用我说了吧？
1: 对，集成一个年册了，
0: 是不是？这里面呢，包括了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喜欢看的
1: 动画片《
0: 天书奇谈》
1: 对，
0: 这种我跟大家说，就这种制作邮票的这个形式，在大概30年前有另外一套，我印象当中我也爱集邮，有一个跟它极其相似的，还有一些金线的什么，就有些金颜色的小亮片片的，跟这个极其相似的风格，以这个风格一出来，像手工画什么的，我就特别特别爱。
1: 是的，
0: 走不动道，反正我可能是有些80后也喜欢集邮吧。
1: 对，
0: 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邮什么写信的实际的意义，但是它是一个情怀，
1: 没错，
0: 还是有意思的啊。
1: 集大成者，
0: 就我们不指望它。 升官发财，嗯，能让我们一系列暴富，我真不指望它。嗯，但有的时候拿出来欣赏欣赏，总感觉是一个时间的沉淀，
1: 补了一个空缺。
0: 这么多年来，每一年的历年，可能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哦，这年发生什么大事的事，而有这一个事儿，然后什么什么的纪念，几十周年的纪念，55周年的，100周年的，
1: 没错，一整年的大事件，
0: 很有意义。嗯，不一定让它发财，但是很有意义，我们送。
1: 没错，
0: 除了送这个之外，来，
1: 哇，还有这个，
0: 让我们手里拿这个
1: 大红马。
0: 大家要记得啊，如果你手头也有邮票，嗯，有今年的马年邮票，您攒过了，您看看跟您的马年邮票
1: 这个规格可高了。对，
0: 您的邮票可能这么大点儿，
1: 是
0: 我们今天多少个它这么大了？
1: 对，神俊
0: 送福，但可不是盗版啊，嗯，这是人家的正规厂商的正规的，这叫嫡长子，
1: 对，
0: 这嫡传的啊，这嫡传的，哦，大家看看什么叫嫡传的，你看看这中国邮政。发行的啊，
1: 没错，
0: 你的邮票谁发行的？我们这发行自己的1160，嗯，后面有价格，
1: 是的，
0: 您想要送人都成，字儿有点小，那我们石阳老师，
1: 您在邮政的门店去买，它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个价1160。
1: 今天我们送给大家，
0: 免费送，
1: 是
0: 金颜色的，其实它里面是金属的，我记得，
1: 没错没错，
0: 金属版本的，很有意义。所以如果有人谁属马的时候，把这画往家里一挂，它不仅仅是画，它是按邮票等比例放大的哦。
1: 对，很好看，并且它有一个手铃袋，这个拎在手里面送人啊什么的，特别合适。
0: 还有刚才那个邮政的也是这样，我们邮政也有这个盒，
1: 是，
0: 就是把它这个中国邮政，哎，这一年是蛮有特点的，这个是白色的。
1: 对，
0: 以前可不是白色，我记得一般都是红色的。
1: 是，
0: 我记得我以前收藏邮票，一整年一整年都是一套红一套红的。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是白的
1: 啊。是的，
0: 所以你看我说得出来吧？我可不是忽悠大家吧？我对邮票真的很感兴趣。
1: 是的，
0: 好了，这个年纪没有办法藏不住，就像到一定年纪了就爱喝点茶一样的道理。来吧，我们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带回去的总共的这些零零总总加在一起有近90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多少钱？
1: 3980。
0: 3980，
1: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并且我和许明老师还上节目之前还在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藏品的推荐，这一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丰富程度还是第一次。
0: 另外让大家安心，必须是真品。
1: 是，
0: 来看看怎么真品。国信评级，
1: 没错，
0: 国信评级，所有的刚才拿出来的任何一个，包括币，包括钞，包括邮票，所有这些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证，两张证书都给您带回去啊。导演老师，我们现在因为还剩30分钟啊，我备货不多的。我们这是首发，仅仅单单只是让大家尝尝鲜。
1: 没错，
0: 因为之后按照市场价格的话，近9000块钱，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3980，一直推荐给您。
1: 是的，
0: 导演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还剩下最后的几套备货，一会儿我们告诉大家一下啊。最后的5组。哦呦，导演老师刚刚帮我确定一下我的库存了。订购的非常火热，如果占线的话，麻烦您先扫一扫这里，记得啊，选择货到付款就行。
1: 对，
0: 您可以明儿再去市场逛一逛，去问一问那什么集邮市场啊，咱上海
1: 我们所见即所得，就是这些东西，
0: 随便你去问，你在网上你也淘一淘，你看看它到底保不保真，有没有品相，有没有塑封，你让不让你安心，
1: 并且我们这是全新未流通的，这个是最关键的。
0: 以后啊，什么是生命啊？全新未流通，一定要新才是生命，
1: 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刚才跟我们老刘再聊一聊，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选择这一款推荐给大家？
1: 是的，首先我们生肖呢是2026年的这个马年，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它是热热乎乎的、完完整整的两轮的生肖纪念币都给大家带到了，不像我们这个生肖纪念币，它一轮发完发第二轮，然后明年又是羊年又会发第三轮，但是那个纪念钞，对不起，从龙
0: 没有
1: 到兔结束就是结束了，因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联袂出现的这种中国银行和大型银行同时推出的这种生肖纪念钞了，以后再出现的就是我们每一年一年一年发行的，我们这个就像我们马年刚刚发行单枚的这种纪念钞，塑料的竖版的，
0: 确实是蛮特别的，所以把这几个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以前都是竖版的，就拿竖版的对比竖版的就知道了，
1: 是
0: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一般都是竖版的了，
1: 没错，
0: 是吧，都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1: 对，
0: 但是以前呢你看是什么版的，
1: 对，横版的，
0: 横过来的啊，
1: 是的，
0: 所以横版的，而且这个最有特色的是你别看他还别说你干嘛给我两套一模一样的呀，
1: 他不是一样的，
0: 他不是一样的，
1: 他不一样，
0: 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右上角是中国银行吗，
1: 是，
0: 注意它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它没有人民两个字啊，
1: 是，
0: 你要注意了啊，中国银行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什么银行呢，你看看
1: 这个是
0: 大西洋银行啊，
1: 是的，
0: 它主要针对面向于哪里发行的呢，澳门，
1: 对，
0: 这是澳门，
1: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就没有接触过这个生肖纪念钞，并且大家看，因为我们面上看到只是一个龙，但是实际因为封装的这个要求，
0: 他把它压住了，
1: 对，他给它塌住了，它从龙后面可就不是龙了，
0: 它
1: 从龙一个一个生肖拍下去的，
0: 这下面的你看它的款式是不一样的，
1: 龙虎，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板板吧，
1: 对，
0: 这个板子上面有啊，你说从龙到蛇、
1: 马、羊，
0: 哎，就这么下来的，
1: 狗、猪，
0: 他们都不一样的，
1: 虎、兔，是的，
0: 到这儿。结束，然后下面又来一次，
1: 是的，
0: 又来一次，就是告诉您它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银行发行的，
1: 没错，
0: 今天两个银行有，就讲这话我刚开始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这应该是一回事，有点孤陋寡闻了，它两回事啊，大家一定要给大家这个把这概念说一下啊，
1: 是，
0: 你看这里来了，咱们这边用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钱，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流通，
1: 是
0: 使用的，
1: 都可以流通的，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流通，
0: 这都是正经的人民币啊，
1: 是，
0: 这是正经的，
1: 只要带面值的都是，
0: 这个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哦，这是不是一个类似于仿的呀或者干嘛，不会的啊，不会的，
1: 对，
0: 它就是钱，没人敢仿的话那是违法了，那不可以的啊，所以大家安心，然后你再看这个上面的面值很重要的啊，457457，它后面的伪三铜，
1: 对，
0: 你发现了没，
1: 横向纵向都一样，
0: 对，全都是伪三铜，
1: 是，
0: 所以如果在伪三铜的情况下，市面上的价格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价格多少钱，
1: 这个1560，
0: 1560块钱，
1: 是的，
0: 拿回去，一共是
1: 24张，
0: 1560块钱，
1: 是的，
0: 除这个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第二套的纪念币，
1: 对，
0: 这个纪念币在当时发行的时候有多少人喜欢，尤其在第一轮发行的时候有没有集权过，没有集权没关系，12年，从哪年开始发的，
1: 从2003年，
0: 03年，
1: 2003年，
0: 26年，一共有24年过去了，
1: 对，
0: 哈哈，观众，
1: 这个正好是24年，今年往前推的24年，这个齐了、
0: 齐活了，当时的面值是1块钱，
1: 是，
0: 现在的面值是10块钱，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一轮是不是都很有特色的，现在这两轮合在一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价格，应该有个5000块了吧，看一看
1: 第一轮的3980，这是第一轮的，
0: 第一轮3980，
1: 没错，然后这是第二轮的，第二轮的是1280，对，
0: 是不是就5000块钱左右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您看啊，神骏送福，
1: 对，
0: 这里面是给大家正统的，
1: 对，正统的这个邮政发行的这个马年版画，
0: 哎，马年版画，3980块钱，
1: 是，
0: 背后请看，有价格，
1: 对，
0: 1160，
1: 对，在邮政的门店里面买就是这个价格，是的，
0: 1160，这一个是跟您本身邮票放大，
1: 是的，
0: 放大能多少倍，我这也算不出来呀，你的邮票也这么大块吧，看是不是就这么大一个片儿，你看这有多少个这个邮票这么大了，你要送人的话我觉得蛮体面的，
1: 是的，
0: 金颜色的，而且好像是金属版本的，
1: 没错没错，
0: 很体面，很体面，
1: 是的，
0: 还有刚才给您看到的我们的
1: 集邮，
0: 哎，这年册稍微给您翻一翻，反正我是集邮爱好者，我喜欢这些东西，你别管它大几值100、200的还是多少几百的，
1: 对，
0: 反正我觉得
1: 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
0: 时时刻刻翻一翻，我也没有指望它让我 一夜暴富，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情怀，
1: 对，
0: 还是蛮好看的啊。大家你看这里边的任何一些纪念的事
1: 收藏的一个类别和属性，把它填补空白了。
0: 对，是的，反正你每一年能集的话，我们就集一集，
1: 不用一张一张去集了。这个一整年的
0: 全都给您了，
1: 发行的所有的邮票都在这个册子里面，所以说我们叫年册。
0: 是的，这些。再给大家配上了我们的证书，纪念证书。很多人害怕说你这个又是有钱又是有币，再是有什么邮票的，你这里不会有一些假的是吗？我们首先东方购物不卖假货，尤其是钱敢谁敢卖假的？
1: 是的，
0: 那不要疯了吗？这纪念证书国信评级，这里面所有的结果是什么？系全新真品，
1: 真品
0: 系全新真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21分钟，我们的备货刚才说是还剩5套。现在我估计也就是3-4套的样子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先把握机会货到付款就行。02151111900。

0: 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啊，观众朋友们，按照我的理解啊，本来呢我们老刘给大家能够集团这些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嗯，尤其这个总价小9000块钱了，
1: 对，
0: 毛9000块了啊，嗯，快小10000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3980块钱，嗯，单拎出来两套完整的24年的这个纪念币生效纪念币一整套啊，两套啊，
1: 并且是全新未流通的，
0: 全新未流通，
1: 这个就很珍贵了，嗯，
0: 再加上我们的刚才说的一对一对成对出现的什么，
1: 是的，生效纪念钞，哎，
0: 这个也很厉害，
1: 这个生效纪念钞从2012年到2023年刚刚完成的这个历史的发行，并且以后不会再有了，嗯，不像我们纪念币它发完了一轮二轮三轮一直会排下去，
0: 关键人家是全新未流通啊，
1: 没错，没错，
0: 你这就这三样咱不多算啊，嗯，我说实在我关键咱不多算，嗯，感兴趣生肖的有自己，尤其是不管哪个生肖咱肯定中一个，
1: 是
0: 或者你未来出生的宝宝什么的，你说我给我孙子孙女我真愿意留给他留着的，嗯，这个是好东西，尤其是钱，
1: 对，
0: 你就算看不上咱的那个邮票，我说实在话有些观众们说，嗯，邮票的到底能值多少钱呢，嗯，如果大家纯纯的只是论投资，那大家买那个什么去了，股票就得了我说实在话啊，你就那你买投资股票去了，你买基金
1: 得了，收藏和投资还是有区别的，
0: 对，嗯，这个里边呢它没有那么的急功近利，嗯，
1: 没错没错，功利心没那么强，
0: 我们玩的是一个情怀，嗯，这个是涉及到钱，为什么要涉及到钱，那它更靠谱，
1: 对，
0: 更保准，
1: 没错，
0: 以我自己如果要投资收藏，嗯，我愿意跟这个有跟钱搭边的东西，
1: 没错，带面值的，
0: 对不对，大家说实在话 是不是愿意跟钱搭边，它带面值它更靠谱，
1: 是，
0: 因为没有人不爱钱，
1: 对，
0: 我觉得公开说不丢人，我是爱钱，我谁不爱钱呢，
1: 对，
0: 爱钱的，但取之有道，这
1: 个，没错，
0: 我们今天即便希望它能够为我们以未来带来很好的期许，
1: 是，
0: 那我们就选一个更靠谱的渠道，
1: 对，
0: 东方购物给您拿来的是全新真品，
1: 没错，
0: 不会给您来旧的，你知道所有跟钱涉及到的，我跟老刘给大家介绍过的人民币2、3、4套，
1: 是，
0: 4、5套什么的，
1: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越全新未流通越值钱，
1: 没错，
0: 这就是全新未流通，
1: 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生命线啊，
1: 许明老师您知道吗，您手上的这可是拿的是24年前的这些钱币
0: 沉甸甸，
1: 并且我们刚才那个镜头打上去大家注意看啊，它可是圆光的，什么叫圆光，嗯，玩这个硬币类包括银元类的人都知道圆光有多么重要，嗯，我们以前的那个银元一说到圆光和不是圆光的那个价格可差的大了去了，
0: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差多少吗，
1: 比如说
0: 银元来说，
1: 比如说我们的元大头如果是圆光的，嗯，那是几十万，但你如果不是圆光的流通过的它只有几千块，它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0: 那圆光的那多少很稀缺的，根本拿不着，
1: 太稀缺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它是这个是未流通满分70分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这个未流通全新70分的，
0: 好，
1: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市场上的价格，嗯，你一定要和我们同样的这种比例的去了解，同样是这种全新未流通的，
0: 给您看看，就这两个价格啊，嗯，一个是1200多，一个是3900多，反正一个4000，一个1000，
1: 但它一定是全新的才是这个价格。
0: 对，原叫全新的啊，就5000多块钱吧，
1: 没错，
0: 5000出头一点点啊，记住这两个，5000出头一点点，嗯，3980值不值？
1: 是，
0: 值了吧？还没结束，
1: 太值了。
0: 刚才说到这个啊，这个千万别小瞧了，说你们干嘛费两边事儿，给我们两套一模一样的，嗯，不是一模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请大家找不同呗，嗯，大家看看找不同来。
1: 对，
0: 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是也不一样，这个地方字儿也不一样，你往上看啊，
1: 是
0: 十大小行也不太一样，嗯，最上面你看这个地方
1: 没错，
0: 这有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没有，那你说了，哎呀，这个不是钱，你没有银行，嗯，谁说的，翻过来啊，
1: 是
0: 这儿的银行在这儿呢，
1: 大西洋银行，对，
0: 这不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银行，
1: 没错，
0: 因为它终究的发行的地区它不一样，
1: 对，并且这一个生肖纪念钞呢，啊，很多人他是不了解的，嗯，很多人他因为他发行的这个区域我们不普及，所以说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藏友或者说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套肯定有一张是和你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我们看到的是龙，实际它后面延续的一直到兔都是关门的，
0: 它不是只是都是龙啊，
1: 对，
0: 它是12生肖的，比如
1: 龙
0: 给它翻过来，
1: 后面是蛇，对，
0: 最后它收官的是兔，
1: 是兔，
0: 所以是龙蛇什么什么，这都被压住了，
1: 23年刚刚结束的哦，并且它你看今年26年了，为什么它后续不再发行了？
0: 为什么？
1: 实际它24年的龙也可以开始发行第二轮了，
0: 为什么呢？为什么
1: 它没有了？它这个大西洋银行和中国银行它不可能再联袂了。哦，对，
0: 就这件事儿就
1: 对
0: 成为一个历史的经典，
1: 是的，
0: 好吧，嗯，457，457它是伪三铜，
1: 是
0: 不仅是联袂，它还是伪三铜，嗯，横也伪三铜，它竖也伪三铜，
1: 是，
0: 所以它也值钱，这个值多少钱呢？1560，
1: 没错，
0: 1560块钱，刚才说5000多，1560， 6000、7000，快7000块，
1: 这就快7000了。
0: 就这几样东西就已经快7000块了。
1: 是，
0: 不要说我额外送给大家的，这个是1160块钱。1160，这个是1160哦。嗯，你说你乱定价，我可不敢。谁定的价？中国邮政定的。
1: 这个是邮政的官方渠道的。
0: 这邮政定的啊，不是我定的。1160，
1: 没错。
0: 你说为什么定的是这个价格呢？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1: 是
0: 再加上一定的收藏价
1: 值。在邮政的门店里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这个价格。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它跟您的邮票里那个码
1: 是
0: 放大版本，
1: 对，
0: 就是你那个码那邮票吧。它那个邮票大概也就这么大一块，
1: 没错，
0: 就这么一大块。你看这个码，嗯，你要是属马的，你往家里一放，多来财呀！这名字叫什么来着？
1: 神骏送福。
0: 神骏
1: 是这个名字还特别好，
0: 还神，哎，所以你看看。多体面，而且关键这个闪来闪去的，
1: 对，
0: 这个马的鬃毛都有立体感，
1: 没错，
0: 好看的，你愿意送人都成，好吧？你在家里自己藏着也成了。嗯，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好像备货不多了，嗯，还有最后的两组，嗯，13分钟了，13分钟哎，剩两组，啥意思呀你？咋回事今天？
1: 没有，
0: 整这么少。
1: 我们这个是24年前的，
0: 我知道，那你也给的太少了，
1: 我们要保证全新的这种品相。
0: 行吧，我也理解。哦，对，还有一个忘跟他讲了，我们还有一个超额币的那个马年的，
1: 是
0: 不好意思，回来再说吧。我们先这段先跟大家收一下，嗯，就是马年纪念超和纪念币，如果你今天没抢到的话，我们也有，
1: 对，
0: 给大家补上，
1: 对，
0: 行不行？抓紧时间订购，也是全新未流通，02151119900，最后两套。

0: 跟大家说一声啊，抱歉，老刘这边还在这个瞧那个什么，瞧啥呢？瞧哪一个？是，其实是因为它一共有七种，我能够理解是这样，我跟大家讲，七种你每一种都让老刘必须能够拿到全新未流通的，这件事对他有难为的。
1: 这个、
0: 比如说他可能有些渠道能拿到邮票，我邮票还可以提供。但我邮票提能提供，我的那个生效的纪念币没有了，那你也组合不了这一套。
2: 曲明老师，您知道吗？我们这个生效纪念币哈，我们一共是给今天给大家拿到的是24年，历经24年的每一年的纪念币。
0: 从2003年开始，
2: 2003年
0: 到2026年
2: 对，2003年到2026年结束，这24年当中的纪念币，实际说白了啊，这24年当中这些纪念币，实际它不稀缺。不稀缺，我相信电视机前每一位藏友朋友们家里面肯定都有或多或少有几枚这个纪念币，
0: 我相信
2: 在家里面，
0: 对的，
2: 或者有几枚甚至是几十枚，
0: 是的，
2: 近几年来的，近几年来那种整卷的肯定也有的，但是这种24年前领头羊的那一枚这种全新的品相，真是少之又少，我们币商手里面都很少有。
0: 你就像老刘刚才提到的，如果你玩袁大头，圆光的，
2: 对。
0: 和你用过手又摸又流通又磨又蹭的
2: 使用过的完全不
0: 一样，那是完全两个
2: 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可以这样同行类比一下，因为它都属于钱币类的嘛。
2: 是，
0: 如果你这里面也是圆光的，你大家看嘛，光不光亮，亮不亮，漂不漂亮？我说实在话，就我手里拿就这个。
2: 我们所见即所得，大家拿到手就是我许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这种品相哈。
0: 就这三样啊。总体来说应该算四样，应该是这四套。
2: 对，
0: 你看这个钱币是两套、
2: 东西，是的。
0: 别看长得有点像，它的不一样啊，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的，因为它是联袂的，两个银行联袂合在一起的，在最后就不联袂了啊，所以也是12生肖的。
2: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是第一套，一个是第二套，
2: 对，
0: 两套的生肖纪念币。所以一共加在一起是有四样。
2: 对，
0: 市场价格是近7000块，
2: 没错，
0: 算得出来的一个。纪念钞纪念币，我给大家算价格啊，在这里有，来来来，
2: 这里都在这里，
0: 是这个，
2: 对，这是我们，我这里是纪念币的价格，许明老师手上是纪念钞的价格，
0: 这个是一个3980，一个近4000，一个1100多，这是已经5000了吧？
2: 对，
0: 5000你再加个1500多，是不是近7000块钱？
2: 对，
0: 所以这都是明码标价的，让大家买的安心的。
2: 是，
0: 如果您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尤其生肖感兴趣，你就是马上入手。还有给大家开始额外送啊，
2: 是
0: 送什么东西呢？刚才这个没有展示的，我给大家稍微提一嘴，今年是不是有一些属马的想要找搞一个马年纪念钞？
2: 对，这种竖版的一钞一币。
0: 一钞一币，是不是全了？
2: 全了，
0: 全了吧？你要说你没拿到，我们送，
2: 没错。
0: 不，钱不能说送啊，我们让您偏得啊，这个是正规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偏得啊，
2: 没错，
0: 不能说是送，
2: 他也是带面值的。
0: 偏得开心啦，我也开心，你开心我也开心。咱老师说最后两套，又走掉一套，
2: 是，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组现货啊。我很严肃地跟大家讲哦，大家可以选，一定听我劝。如果你有一个感兴趣，比如我对这一套感兴趣，马上定；你对这个感兴趣，马上给我抢，好吧？
2: 实际第一轮的生肖纪念币，这第一轮的这一个就值会今天票价了。
0: 因为它好多都跟钱有关系，它不是只是单单的类似于，你可能是一个邮票，你说这个面值只有几分钱，几毛钱，你说我看不上。没关系，你要是这种想法没关系，你可以不定。但问题是我们这是钱，是真的这种钱啊。
2: 没错。
0: 所以你看，你刚才是不一定看得上眼的邮票，我们今天有。您看上眼，我跟你讲，好多人看得上眼了。
2: 这是
0: 尤其是50后，
2: 是的，
0: 60后，我跟大家好多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你别说50后、60后，我80后也喜欢的，我80前，我是开玩笑说啊，中登，对的啊，就大概是这个年纪的人都很喜欢的。
2: 是，
0: 你看这个里啊。这里面好多的什么100周年的啦，包括这个是
2: 实际有很多他一整年发的这些邮票的
0: 新章、天书奇谈、
2: 新章和套票全部在里面了，
0: 包括这个文化纪念，看
2: 对啊，
0: 文化传承这个太有意思了，我真心实意建议大家，
2: 是
0: 您这个是我们送，
2: 对
0: 送、
2: 啊、这个新章，
0: 我们不论心，对吧？论迹不论心，行吧？我们就送给大家了，好不好？这个您要是愿意说值100来块钱，值200块钱，随便大家怎么值都成，反正我们一整套去年都送了，还有这个。这个大家对于马年的邮票有没有的？
2: 神骏送福，
0: 把您家那个拿出来看看，是不是放大版的？
2: 是。
0: 您那个邮票大概是拇指大小吧？
2: 是。
0: 大拇指盖大小，是不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个拇指盖大小了？你自己看。
2: 对。
0: 这一整个你要多少钱吗？大家不要小瞧它啊！
2: 是。
0: 这是正规的中国邮政出品的。
2: 1160。
0: 是。 1160块钱，
1: 邮政的门店里就是这个价格，
0: 就这价，
1: 是
0: 一毛钱不太抢，
1: 一分钱不打折。
0: 那你说怎么着？你说我要买的话，你接着这个当做一个礼物送出去，这个是金属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摄像老师麻烦给他一个镜头，
1: 并且我们这个手铃袋拿出去特别大气，
0: 让大家感受它的这个颜色的丰富程度，
1: 对，
0: 它这种不灵不灵亮的感觉，尤其是这个马的鬃毛，
1: 没错，
0: 我跟大家讲，你绝对值，你看从这个眼子说，你看
1: 邮政出品不会有差东西的，
0: 所以尤其是马的鬃毛，大家自己感受，是不是？非常的灵动，
1: 罗冶3D 技术，是的，
0: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它叫神骏送福，好不好？好了，观众朋友们，先聊到这儿，还有最后5分钟，我们按最后一套，已经有一位观众打进电话来了，您选择货到付款，不管您账户当中有没有钞票，没关系，
1: 是
0: 先占名额，占完名额之后了，您明天你看看你到市场自己存，
1: 没错，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送上您的这个纪念币是不是原光的？
0: 对，
1: 是你再收下，
0: 是不是全新的？
1: 是，没错，
0: 两套你都得给我搞全新，
1: 没错，
0: 搞完全新，搞到手里以后，你再去搞一套那个。两个银行
1: 联的，并且价格大家随便可以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标准的，
0: 一定要全新、啊、
1: 对，一定是全新的，
0: 我们这面是有国信鉴定的，
1: 没错，
0: 国信鉴定结果是要具有法律效应的，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的鉴定机构，
0: 你要是没有这样鉴定，你怎么保证你的钱的品相是全新？
1: 没错，
0: 怎么保证你拿回去的是真品？
1: 是，
0: 或者你怎么保证你没有洗过的、没有裁过的？谁能保证给你？
1: 对，
0: 有的时候就裁那么一点点你都看不出来，
1: 是，
0: 就裁那么0.001毫米，
1: 我们肉眼肯定看不出，
0: 对，我们都看不出来的，
1: 是的，
0: 那你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既是让您安心的平台，又是这么齐全的，所有的这些品类都在一起。您说您有哪一个会让您
1: 满打满算7样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丰富的东西。
0: 我还担心今天节目说不完呢。这7样一说说个10分钟，产品都没介绍呢，这
1: 7样都说不完这个构成。
0: 所以大家自己回去慢慢品味吧，把玩吧。这个东西是真的值得入手，好不好？如果您是50的、60的、70的，请一定要听我建议，咱们爷叔们、兄弟们。入手这一套，对于很多的，这可能是很多的男性观众朋友来
1: 讲，今天的无意之举，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0: 应该会有惊喜，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么多有面值的，
1: 没错，
0: 是真真正正的人民币，
1: 是的，
0: 明白了吗？打电话抢吧，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99000。

0: 应观众的要求啊，说今天是不是就像过年似的？这应该在过年推出你。
1: 对，
0: 这个像不像过年？
1: 但是没办法，我们要考虑一个完整性。是的，
0: 从这开始看啊。这边呢是给大家有配了一个保险箱，大家看到保险箱了没？
1: 对，
0: 看到了吧？这有保险箱啊，
1: 对，
0: 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里面的啊，像保险箱啊。你这个是两个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象银行，
1: 纪念
0: 联袂发行的，从龙到兔两套一模一样的，
1: 24张，
0: 对，都是伪三铜的，都伪三铜，全新真品。这是钱啊，真正的钱可以花的啊。这个同样是钱，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对，原光
0: 原光
1: 全品相的
0: 第一套的纪念币。你紧接着第二套，目前为止就发了两套纪念币。
1: 你看这两轮它的光泽度是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材质和技术都不一样。
0: 这两个加在一起近7000块，再额外给您送上这个，
1: 没错，
0: 这个什么？
1: 这个藏品之大，一只手拿不下。
0: 这东西它叮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邮票啊，去年的一整套邮票，再给您送上超合币的马年的超合币，
1: 没错，
0: 这一套，再给大家这个配上这个，
1: 是
0: 这个是
1: 神骏送福，
0: 你那个打开给大家看看呢，那个
1: 神骏送福在那边，在那边，
0: 对，都拿不过来了，这儿的神骏送福1160，
1: 对，
0: 这是邮政的正品行货啊，中国邮政出品的啊，
1: 门店就是这个。
0: 都送，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了，赶紧。
1: 七样东西，是的，
0: 02151111999。

0: 公的要求啊，说今天是不是就像过年似的，这应该在过年推出你。
1: 对，
0: 这个像不像过年？
1: 但是没办法，我们要考虑一个完整性。是的，
0: 从这开始看啊，这边呢是给大家有配了一个保险箱，大家看到保险箱了没？
1: 对，
0: 看到了吧？这有保险箱啊，
1: 对，
0: 把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里面的啊，像保险箱啊。你这个是两个银行，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大象银行，
1: 纪念
0: 联袂发行的，从龙到兔两套一模一样的，
1: 24张，
0: 对，都是伪三铜的，都伪三铜，全新真品，这是钱啊，真正的钱可以花的啊，这个同样是钱，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对，原光
0: 原光
1: 全品相的
0: 第一套的纪念币，紧接着第二套，目前为止就发了两套纪念币。
1: 你看这两轮它的光泽度是不一样，因为它用的材质和技术都不一样。
0: 这两个加在一起近7000块，再额外给您送上这个，
1: 没错，
0: 这个什么？
1: 这个藏品之大，一只手拿不下。
0: 这东西它叮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邮票啊，去年的一整套邮票，再给您送上。超合璧的马年的超合璧，
1: 没错，
0: 这一套，这个、再给大家这个配上这个，
1: 是
0: 这个是
1: 神骏送福，
0: 你那个打开给大家看看呢，那个神骏送福
1: 在那在那边，在那边，
0: 对，都拿不过来了，
1: 手忙脚乱，
0: 神骏送福1160，
1: 对，
0: 这是邮政的正品行货啊，中国邮政出品的啊，
1: 门店就是这个，
0: 都送，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了，赶紧，
1: 七样东西，是的，
0: 0215111999000。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说起鱼油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可能比我还有发言权。你说鱼油我都吃了多少年了，对不对？各种品牌咱们也都尝试过，而且鱼油这个东西，它从身边的例子也好，或者是很多人的真诚推荐也好，你会发现鱼油是真的有必要吃的。不光是你这儿高那儿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得吃，就连现在很多年轻人健康人士对自己身体起到一个呵护作用的话，鱼油也得吃。所以其实鱼油现在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大家对鱼油这个东西啊也并不陌生，很正常。但是鱼油怎么选却是困扰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东方购物之前有一个大爆款的鱼油，爆到什么程度，全民大家都在疯抢这款鱼油，因为很容易断货，就是那个小月月鱼油。它是长绒包衣的，它不反腥，它性价比很高，它

0: Omega 3的含量极其的惊人，以及它这个 EPA 的含量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小岳岳的升级版，它和小岳岳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今天的价格依旧非常的给力，今天相当于是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啊，观众朋友，你下次再等这个组合，你不一定等得到了。而且鱼油现在全球什么行情，懂得都懂得啊。接下来你别说，我们今天加赠一瓶，可能还会减少两瓶，这个价格都不一定守得住，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机会。今天要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的呢，还有请到了邱老师，也来到了现场。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正如刚才葛要跟大家说的，我们现在鱼油大家发现已经不是说专门要去针对紧急问题去吃，而是因为它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材料。那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食物当中特别缺少像欧米伽三这样一个脂肪酸的成分，我们自己人体又是无法合成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健康的那个要求比较高，希望从一开始就能获得一个好的身体状态的话，那么对于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那叫必不可缺。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会去选择鱼油，但是也像葛瑶刚才说的，对于鱼油的选择我们一定得选对了，否则的话你吃鱼可能比你吃到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还要多，那得不偿失。而我们今天给大家的鱼油真正是欧米伽三含量高， EPA 含量高，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它特有的特质，不反腥，野生捕捞，都是我们小岳岳升级版这块鱼油特有的。
0: 是的，所以之前吃小岳岳的观众朋友，之前小岳岳的忠实粉丝拥趸者，你相信葛瑶，你买这个鱼油会让你更惊喜，
1: 对，
0: 会让你超越小岳岳的这个认知啊。来，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油的状态啊，
1: 哎，你
0: 看到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了，它不再是晶莹剔透、亮闪闪的外衣，它外面有一层像附了一个磨砂膜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长绒包衣，
1: 对，
0: 它是完全不会反腥的，
1: 是的，
0: 它是可以更好的到达我们的小肠，被人体所吸收运用。所以像这样的长绒包衣技术啊，目前之前东方购物只有小岳岳，现在目前我们东方购物也只有这个机甲 H，
1: 对，
0: 能够做到长绒包衣，能够做到不反腥，能够做到更好的被人体所运用和吸收。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小岳岳我知道的，含量非常的高，今天含量更高，高到惊人。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我们每一瓶的机甲 H 整个 Omega 3的含量瓶身标注95%，但是我们抽检下来的这个数字好像比瓶身标注的还要高，而且高不少哦。哎，
1: 对的，因为我们小岳岳标注也是95%一样，因为瓶身标注是非常保守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对于每一批次的鱼油要求它再提供那个入库之前的检测，所以您看到我们这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是99.5%，然后就是 EPA 了。因为小岳岳鱼油也是我们首批把 EPA 的含量做到非常高的鱼油，这是在我们多道提纯做到 Omega 3高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一道工艺，才能把 EPA 的值做到1000毫克以上，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 EPA 达到了1197，这个数值对于我们很多新兴囊肿人群来说，对于血管来说，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里面依然还有 DHA DPA， 这里面 DPA 也就是说海豹油当中有的成分，我们有25.2毫克，这个数值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这款鱼油到了夏季真是我们对于血管养护的好材料。
0: 是的，
1: 关键是每一次吃鱼油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嘴巴里面马上就会反出腥味，
0: 甚至说中午吃的下午打个嗝，
1: 对，又来了，
0: 反上了还是那个鱼腥味儿，然后很多叔叔阿姨觉得接受不了。
1: 是，
0: 但你看今天我们有了这个独特的长绒包衣之后，这个长绒包衣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吧，邱老师。
1: 因为它是特有的那个胶囊成分，这个成分到了胃酸里面不会被胃酸所破坏，所以它到了肠道里面遇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的环境才会分解，分解开了以后你看在肠道里面马上进行吸收，一点都不浪费。而且还有一个鉴定方式啊，这两天不是长绒包衣的鱼油随着温度变高已经开始粘结成团了，对吧，你每次吃的时候，哎呀，那个瓶子那边粘了，你一定要砸几下。
0: 是的，
1: 然后还不小心一抠破了，哎呦，满瓶子腥味都没法吃。但这个鱼油在夏天它都不会粘连在一起，
0: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颗颗分明，
0: 完全不会粘连，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存放啊保存的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这样的高品质的鱼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看到我们今天因为纯度够高，所以整个的鱼油它虽然外面有长绒包衣有了个磨砂的膜，但是其实挤出来它整个像还是像清水一样的质地。
1: 是的，
0: 非常的清透，非常的精润，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就是这个95%的瓶身标注，但是实际比瓶身标注来的还要高。
1: 是的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就好鱼油和那个

0: 鱼油啊，它可能不再是野生捕捞了，它在做这种比如说重金属超标啊等等鱼体内检测下来，大家说哎呀，我明明是想给身体补能量，结果是成了给身体加负担了。那我们今天这款基佳 H 鱼油，我们有着专业的证明，我们全部都是属于野生捕捞而来
1: 的，
0: 所以这款鱼油吃到嘴巴里，吃到身体里，您完全放心，我们的超高品质。
1: 哎，对的，这也是我们东购在售鱼油或者市面上在售鱼油能给大家出示的不多的啊，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这里是否养殖，我们这里是否，对吧？包括这里生产的那个，我们都有相应的这个标识在上面。
0: 是的，
1: 包括在瓶身上，大家也可以放心去看，明显告诉大家我们是野生捕捞啊。
0: 而且我们都是选择深海小鱼，野生捕捞。说实话，这么多品牌了，能有这个野生捕捞证书的，这个基佳 H 也是看到的第一家。包括其实之前小月月他们也没有给大家正规的出示这个，只能口头表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升级款连野生捕捞证书也有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原产国是来自新西兰的啊。观众朋友要知道，像这样的鱼油市面上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对，
0: 这一款鱼油大家看一看，目前哪怕你飞到原材料的产地，产品的原产地，折合人民币一瓶也要999块钱。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第一，每一颗很大，
1: 它的1500毫克，
0: 1500毫克、市面上现在有一些是小500毫克
1: 一粒的
0: 啊，我们这个是一粒顶三粒的1500毫克的。第二就是这一瓶我们今天是60粒，
1: 对，
0: 不是市面上再说很多30粒一瓶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不打这种擦边球。所以你看这一瓶就是要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了。
1: 嗯，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什么组合力度啊？非常非常的牛和难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个大组合当中常规直播6瓶，然后我们再加赠2瓶做到8瓶。因为今天是什么，常规直播到这里结束了，
1: 对，
0: 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在第8瓶的基础上再加1瓶做到9瓶。
1: 是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8，9瓶装95的纯度，而且抽检下来纯度更惊人，
1: 99.5啊，
0: 可以说这个性价比没谁了。
1: 嗯，
0: 它就是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啊。观众朋友，每一瓶核算下来多少钱？215块钱，单粒3.58块。观众朋友，它如果是普通的95，3.58也就算了，它是带有长绒包衣的，
1: 对，
0: 它是具有野生捕捞证书的，3.58块。
1: 是的，
0: 如果在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呢，比如说我买2套好嘞，我就可以直接去凑单了，金额就满足了，对不对？相当于每一瓶才170块钱，每一粒才2.8块，
1: 对，
0: 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天，可以说天选之子。
1: 是的，
0: 所以我都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这个性价比了，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这一瓶之前很多观众朋友坚持在吃，就是那个小月月，他是他的哥哥，升级款啊。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懂的都懂，抓紧时间，今天是9瓶装，只有周末爆杀，给大家做到9瓶装的超大组合，0215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3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啊，然后一直是在拥堵的，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油，不管是从它的纯度，从它的原产国，从它的技术，以及从它的吸收率，包括从它的独有的长绒包衣。

0: 的这样一个这个特点来说，我们今天这款鱼油都是无可替代的。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款鱼油甚至在瓶身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叫做野生捕捞。
1: 对，
0: 优选的都是深海的小鱼。观众朋友，你要知道现在全球对于鱼油的整个的趋势来说，就是原材料在锐减。
1: 对，
0: 原材料的锐减导致整个价格行情可以说是节节攀高。
1: 是的，
0: 甚至未来很多人都在预测说，哎呦，可能这个鱼油的价格都会让大家觉得无法接受了。哎，
1: 对，现在因为包括新闻上都已经说了，那个高端鱼油即将涨价这件事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因为鱼的原料可以作为鱼油加工的原料在减少，而且捕捞起来的那个成熟的鱼数量也在减少，所以接下来我们很多的那个鱼油的供应商，你要做这样高端的鱼油，难度都在增加。
0: 是，
1: 但是今天你看看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不但在原先价格上面没有把价格涨价，还多给到一瓶，今天是九瓶的组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囤货的机会。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今天把这个鱼油买到了，因为大家都要长期吃的嘛，后面它再涨价，你至少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吃到心仪的而且价格适合的鱼油。
0: 而且
1: 一旦涨价了以后，你没有办法说我再回到原先价格，这不太可能的了。
0: 是的，所以其实价格今天真的是我们能够让大家去疯狂下单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今天比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这款季佳 H 的鱼油还要划算，因为之前可能是八瓶，
1: 对，
0: 我们今天本档啊周末爆杀做到九瓶，观众朋友白送您1000块钱、
1: 啊、
0: 因为这个东西60粒在国外买可能都得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白白送给大家一瓶，相当于白送您1000块钱，你说你这1000多花的值不值？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手速真的要快。来，观众朋友你看看，中国人特别需要吃鱼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不同国家的这个 Omega 3的摄入水平不一样。冰岛人家天天吃海鲜，人家的海鱼就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 Omega 3相对来说不缺的。日本生鱼片呀海鲜呀吃的也多。挪威也是靠近海的深海鱼吃的多啊。
1: 是，
0: 你记住，不是说鱼吃的多就行，河鱼吃了没用。
1: 对，
0: 一定得深海鱼。新西兰，对吧？我们这个鱼油今天就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美国、英国、德国，你再看看中国。中国每天平均摄入 Omega 3的含量，这都算高的。
1: 是的，
0: 你再对标一下冰岛，连人家1/10都不到。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你看营养学会推荐的剂量是多少？2000以内，也就是说你大概一天吃个1000多都是没问题的。
1: 是的，
0: 而且年龄越大你越得吃。你比如说你70了，你60了，你这儿biu biu biu小箭头上去了，你更得吃鱼油，对不对？所以今天鱼油是大家很多人已经把它列入了生活的日常了。包括我们自己家，我妈我爸，包括我和我老公，真的都是大家都在吃鱼油，甚至很多健身人士，
1: 对
0: 身材要求比较高的，对身体的机能要求比较高的人士也都在吃鱼油。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这款啊，观众朋友？首先我给大家倒出来，你可能就能够感受到今天
1: 它没有任何粘连，这么高的温度的情况下啊，
0: 现在天气也快30度了吧，没有粘连。然后再来就是观众朋友，你看它不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外壳，它感觉外面有一层磨砂雾面的质感。
1: 对，是的，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长绒包衣，因为我们的长绒包衣它在胃里面，胃酸是不能破坏它的，然后到了肠道里面一遇到碱性的那个消化液，它马上就溶解了。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长绒包衣不但让我们有更好的适口感，不会有反腥的感觉，同时鱼油它不会在胃酸里面被破坏。
0: 是的，
1: 它到了肠道里面吸收的更好。
0: 是的，所以以前的鱼油为什么说哎呀怎么感觉吃上去好像，因为它在胃酸的腐蚀的过程当中，它很多营养就流失了，
1: 对，
0: 就破坏了，被身体吸收的数量非常的有限。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到肠道再进行一个吸收的，所以我们不反酸的原因也很简单，它在胃里没有被溶解。
1: 是的，
0: 所以你打嗝它不会有那个鱼腥味反出来。
1: 对的，关键是像那个长绒包衣不是什么企业说我要做就能做，也不是说我采购一件贵的长绒包衣的材料就能做，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长绒包衣的鱼油是不是特别少啊？
0: 对的，
1: 难度在这其中。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能提供给大家长绒包衣且欧米伽三含量那么高的鱼油，同时还是野生捕捞的鱼油，这很不容易。关键在这种不容易的情况下，还让大家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来每天服用，那才是真正难度高的事儿。
0: 是的，野生捕捞这件事情呢，我们不光给大家能够出具这个证明认证，
1: 对，
0: 口说无凭，在和身之上看到了吗？
1: 瓶身上就有标签啊。
0: 野生捕捞全部选择深海小鱼。当深海鱼现在的数量在锐减的过程当中，坚持野生捕捞，坚持选择深海小鱼进行一个压油榨油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这款鱼油的价格也会让大家可能觉得 望而却步了。嗯，因为接下来这款高端鱼油它可能这个价格也会水涨船高，所以今天不仅没有涨价，反而给大家在做加送。哎，你说你今天不抢什么时候抢？而且今天全是新批次啊。
1: 是的，
0: 欧米伽三的含量每一粒占到保守说95%，哎，但是我们抽检下来这个数字是更惊人的。
1: 是的，东方购物卷
0: 多少呀？
1: 对，东方购物卷余额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我们没有99分以上的就不要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这里测下来的数值是99.5，足够高的啊。然后一粒鱼油1425毫克的欧米伽三，真正的那个欧米伽三高含量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EPA 的值，因为 EPA 曾经我们都是那个180毫克的 EPA， 120毫克的那个 DHA， 这个鱼油就是标准的一个数值。嗯，但是现在我们要在这个鱼油当中把 EPA 的值再做高，是因为我们现在血管对于它的营养要求更高，所以这个难度比我们光欧米伽三高又提升了一个级别。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从鱼油的各个角度、各个纬度、营养成分、捕捞方式，包括加工，包括我们的那个服用的那个适口感，全都给大家可以达到一个高分的鱼油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的跟大家来聊聊价格这个问题。你要知道，就像刚秀老师说的，东方购物卷鱼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市场上也在卷，卷的是什么？卷的是纯度，纯度越高它一定意味着更高的价格。
1: 对，
0: 所以你看它70对标一个价格，80的鱼油对标一个价格，9095的鱼油对标不同的价格。那当我们看到市场上一些纯度80的鱼油，单粒儿70的鱼油已经到12块几了，然后你看80的鱼油14.9块，15块钱一粒儿了啊。哎，
1: 对，
0: 84的鱼油16.8，90的鱼油已经18.8一粒了，
1: 对，
0: 90的19.98，91的21块钱，哎，甚至市面上现在的95的鱼油也都卖到20多块钱一粒。我们今天评审标准也是95，我们就直接跟95对标好了，我们也不用跟99对标，我们跟95对标，你20块钱一粒都很正常，对不对？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请您聚焦到这里，因为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也拿出了常规节目不可能有的力度。
1: 对，
0: 一定买大组合，听耿瑶的。鱼油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吃两天不吃了。
1: 是的，
0: 坚持吃。大组合6瓶加2瓶，应该是正常8瓶装结束了。今天本档周末爆杀，特别加赠第一瓶，再加1瓶9瓶，9瓶装。东方购物今天居然还有几份红包，
1: 是的，
0: 别的我不说，下次这个看不到，
1: 对，
0: 这个看不到。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相当于1938元。带回去整整的9瓶装鱼油，每一瓶60粒，您自己做乘法，540粒。用1938除以545，他刚给大家算过了，实实在在3.58块。
1: 对，
0: 不是说哎呀搞花头把赠品的原价减掉呀，等等的，没有，实实在在3.51块。然后如果你说哎葛阳，我在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恭喜您，2.84块一粒。
1: 是，
0: 观众朋友，2.84块，您就拿这个钱啊，去市场上对标一下看看，
1: 对，
0: 是不是2.84块，连80、70你都很难买得到。
1: 而且现在很多鱼油啊，他给你说的是每一份儿，然后就30粒。我当初真的看到
0: 每一份儿，它一份儿是3粒，对不
1: 对？
0: 对，
1: 30粒，然后是500毫克一粒。如果要达到我们今天1500毫克，然后60粒的话，你就等乘以6嘛。所以你看，它基本上100多块钱乘以6是多少？600多块。
0: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然后也是在某平台刷到，我说：“哎呦，怎么这么便宜啊？3块钱一粒。”95的3块钱一粒，我说我说怎么这么便宜？我买
1: 来看看，你算一算，一算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
0: 500毫升的，它那个一粒啊，咪咪小，就这么一点点。
1: 是，
0: 我们这一粒1500
1: 毫克，
0: 1500毫克
1: 三倍的量，
0: 1500毫克当中，刚刚我们抽检下来有1490多的欧米伽三。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可以买来吃吃看，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的话，一天一粒足够了啊！
1: 哎，那也是要吃的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大组合全面热销，抓紧时间，今天的周末爆杀力度，错过很难再看到了啊！02151999000。
2: 那七十八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 上枪呢，我呢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油气产品呢。

0: 讲了花好道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
2: 嗯，
1: 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
2: 嗯，
1: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
2: 嗯，
1: 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嗯，
1: 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
2: 嗯，
1: 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2: 嗯，
3: 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就是小岳岳，我们以前曾经卖的大火的小岳岳的大哥，嗯，
1: 对，
3: 升级款的，升级在什么地方？纯度更高了，
1: 哎，
3: 野生捕捞，它的纯粹性也更好了，安全性
1: 好了，
3: 哎，原材料更好了，安全性也更高了，然后依旧维持了小岳岳的这样一个这个长绒包衣，再加上今天牛在什么地方？性价比太难得了，
1: 嗯，
3: 我们就说啊，同样你在东方购物，你说对标到3块多、2块多一粒的，两三块钱一粒的。没有长绒包衣，
1: 是的，
3: 2-3块钱一粒的纯度可能没有它高。
1: 对，
3: 5大权威认证我们全取得，而且能在瓶身上就写野生捕捞的，好像也只有他们家。
1: 对，
3: 我们今天你看啊，磨砂雾面，为什么磨砂雾面？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在胃里消化吸收的，
1: 对，胃里面不分解的，啊，
3: 哎，它是可以到达肠道。
1: 是的，哎，啊，在肠道分解。
3: 好处是什么？第一呢，它可以不被胃酸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1: 对，是的，
3: 不会被胃酸腐蚀。第二个好处就是它不在胃里吸收，它不会反腥，
1: 嗯，
3: 它不会让你嗝一记，然后满嘴都是那个鱼的那个腥味腥气，嗯，所以这个鱼油很多叔叔阿姨到现在非常坚持在吃，
1: 是的，
3: 就觉得很喜欢，对不对？嗯，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反腥的鱼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鱼油，给大家看看，
1: 嗯，
3: 数值啊，数值很重要，我们说了现在都在卷数值，
1: 嗯，
3: 今天我们不是什么70、80以前老一代的商品了，我们今天做到95，
1: 嗯，
3: 但瓶身标注95，实际抽检下来，来来来看看数据报告
1: 啊，是
3: 可以说在进口鱼油当中这也是天花板的数值。
1: 啊，首先啊，欧米伽三占的比例是99.5，总量是1492，然后 EPA 的值是1197，这三大数值都是鱼油当中的标准值啊，都特别的高，所以我们今天从数值上面来说就是一块好鱼油，
3: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好鱼油当中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今天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明，
3: 对，没错，
1: 有了这个证明之外，我们在瓶身的标签上面也会注明我们是野生捕捞的，
3: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特有的长绒包衣。很多吃鱼油，大家知道鱼油好但坚持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吃完以后打嗝容易反腥，
3: 嗯，
1: 而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掉了，
3: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坚持每天去补充了。
3: 而且我们这款鱼油啊，嗯，因为它是真正的高品质超高纯鱼油，
1: 是的，嗯，
3: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挤出来的时候，它整个和水的颜色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1: 对，
3: 它不是那种低纯度鱼油，是那种黄不拉几的，
1: 哎，因为鱼油的粗糙提纯里面，嗯，它也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欧米伽九系的脂肪酸，所以表现出来跟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的颜色一样，
3: 嗯，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些不需要的油脂的成分全给你去掉，嗯，剩下的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欧米伽三、EPA 这样的营养成分。
3: 哎，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鱼油呢，因为是野生捕捞，因为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1: 嗯，对，
3: 所以这款鱼油其实它整个的市场行情来说，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一些很惊人的改变，懂得都懂的，因为现在
1: 越来越少了。
3: 对，因为现在全球的鱼油其实都是一个整个市场，嗯，在水涨船高的一个趋势啊。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把这款鱼油的负责人沈总也请到直播现场了，来，沈总，有请沈总来。沈总来了啊，帮我解答几个问题。首先，这款是不是就是小月刚刚耿瑶说的？不过不夸张吧，小月的大哥，
4: 所以
3: 升级款。
4: 其实我把以前小月留下的样品我也带过来
3: 了。哦，
4: 他们在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3: 嗯，
4: 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一模一样，你可以看到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像 量更足了，好像纯度更高了，
2: 是的，
4: 我们要
3: 好像清透感更强了，
4: 没有错，
3: 对不对？
2: 哎，
3: 我这边是正品啊，今天的，
4: 嗯，
3: 是的，
4: 耿阳手上的是我们这个最新批次的
3: 啊，
4: 我们是在小月月的基础上呢，保留它所有的东西，
3: 嗯，
4: 然后在野生捕捞这个证明上面呢，我们也去追加了这个秘鲁相关的一个证书，
3: 嗯，
4: 原来小月月是没有这一款的，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海洋污染这个啊越来越关心，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3: 那这个现在 G 加 H 应该是我们东方购平台在售的唯一一个长绒包衣的鱼油了。
4: 目前东方只有它，原来只有小月月，现在只有它。
3: 是的，小月月现在也是买不到的一个状态，
4: 买不到。
3: 但是它，小月月，我们还是那句话，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相信我们选择这款鱼油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啊！
4: 嗯、
3: 然后再来，我们沈总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葛阳一直在说整个全球的鱼油市场的行情一直在波动，为什么？
4: 就像我们上个月在参加药交会跟别人沟通交流的外国的一些朋友也是在讲，一个是今年这个天气啊，厄尔尼诺现象非常严重，这个原料的捕捞这一块啊，已经非常限制大家了。
3: 嗯，
4: 将下半年的话，可能我们能不能吃到那么高纯度，那么有这个就是说一批那么高的鱼油，我们现在已经打一个问号。
3: 嗯，
4: 因为我同行给我的反馈就是，你们能不能找到原料？我说为什么能不能找到？他说现在外面都很紧张。这个鱼没有了，
3: 嗯，尤其是像他们那种自己养殖的鱼还不行，
4: 对，
3: 必须要满足野生捕捞这样的条件和标准，而且野生捕捞，观众朋友，我们再说一遍，不是我们自己空口说的啊，我们在和身之上都写着野生捕捞四个字，而且野生捕捞的证书我们今天也是能够给大家出具出来的，所以其实吃鱼油你想吃的放心，你想吃的安心，像今天这款鱼油绝对是没有问题可以给大家提供出来的，然后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不仅没有涨价，反而给大家做的一个加送。
4: 对，
3: 沈总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承诺一下价格，这绝对是近期您能够看到底价。然后马上因为要618了嘛，618不可能比咱们今天这档便宜了吧？
4: 不可能。包括就是我们前阵子在药交会，同行也在问我们，
3: 嗯，
4: 为什么你们做这个老年平台要那么便宜？
3: 嗯，
4: 我说我们因为这款鱼油当年开发的时候，
3: 嗯，
4: 做到一批那么高，就是为了老年人、
3: 嗯。
4: 如果我们要做青少年的话，我们就去做 DHA 相对较高的。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
3: 嗯，
4: 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机会给大家带来这样。
3: 是的，邱老师也是见证辉煌过的人。嗯，就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讲说，小月月之前一档直播40分钟，10分钟卖断货，
2: 是的，
3: 非常的惊人，一档直播几千套的这个销量。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一样是当时的高品质，一样维持当时的超低价，
2: 是的，
3: 每一颗单颗核算下来3块出头。如果今天能参与凑单，你比如买2套参与凑单的话啊，
2: 嗯，
3: 单颗2块多的这个价格，可以说在我们平台啊，比它便宜的没它好，
2: 嗯，
3: 比它好的可能你也
2: 不可能那么便宜，
3: 不可能这么，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可能是它的3倍甚至4倍的一个价格。嗯，但今天我们是实实在在把好鱼油给到观众朋友啊！现在沈总来到现场，也希望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把大组合先定起来。大组合今天9瓶装，还有60元的购物积分啊！1、2、3、4、5、6、7、8、9都是您的，60元的积分也加送给大家，相当于到手每一粒3块5毛钱啊！02151999000。
5: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3: 嗯，
5: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
6: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凝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好的， 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夏天啊，尤其这两天，大家会明显在家里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哎呦闷的，
1: 哎，对，
3: 这个身上好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喘不过来气。哎，其实这个季节，大家更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咱们这个心血管。
1: 是的，其实我们说到血管，确实是要养的，因为它每天就是一个通道，里面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从里面经过，身体代谢下来的某些废物，可能也要通过血管来给你进行运送。那么，如果我们这里面很多的这些脂质物质在我们的那个血管壁上堆积的话，那么这条路就会越来越窄，以前的三车道可能变成二车道，二车道变成一车道，那如果有些突发事件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要把膳食当中的营养给它做平衡，那么这个平衡当中离不开的就是脂肪酸的平衡。欧米伽三作为我们人体非常重要一个脂肪酸，它在身体里面自己无法合成，所以你想我们整个血管当中，你看多多少少到了那个一定年纪的时候就有这种状态，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可能是这种状态。
3: 是的，
1: 大家经常说去体检的时候看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其实低密度脂蛋白你也不能说它是个坏胆固醇，因为它是负责把肝脏合成的这些脂质物质送到身体末梢去，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容易在血管里面停留，而停留的时候会把这些脂质物质给它抛散下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就是会发生特别危险的状态。但是我们身体也不是这一辆车，它还有一辆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这辆车，它会顺路带这些脂质回到我们的肝脏去合成胆汁维生素 D， 把它当材料用掉了，用掉之后是不是风险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说这两辆车的平衡是身体自己做到的，但是在合成这个车当中，这个多这个还是那个高密度多是由身体自己说了算的，您要给它材料。我们把欧米伽三给到我们之后，一方面像这种破损的血管内皮，它修补需要材料有欧米伽三这个成分，那么合成这两辆车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像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所以当我们给到身体正确且充足材料的时候，这些问题你就不要考虑，都是身体自己来帮你解决了。
3: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看看自己的一日三餐，今天早餐晚餐午餐都已经吃过了，有深海鱼吧？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每天我都会在某平台买那个挪威三文鱼，你买100克大概价格是现在已经涨价了，以前是28块，对，现在29.9块，对吧？然后29.9块当中你欧米伽三能吃到多少，我可以告诉大家，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算下来可能连300毫克都没有。所以你想你一天的需求量，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建议2000毫克的话，你算算300毫克那缺口是多少，更有就很多人可能连300毫克都吃不到，因为今天一天你都没可能吃过那个刺身级别的三文鱼，就像我们家今天那个吃的是鲳鱼，油炸的，然后吃完之后这里面欧米伽三温度一高没有了，你说我们要的材料日常膳食当中如果没有的话，及时补充是不是很必要？
3: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才多少钱，凑完单2块多钱。谁都吃得起，
3: 比买鱼还便宜，
1: 但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3: 是的，
1: 身体不能缺材料，更不能给次品啊。
3: 来，材料在哪？观众朋友，材料在葛瑶手里。首先，我们的材料好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你看我们这颗材料都是大颗粒装，不是市面上很多的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的。
1: 对，
3: 不是说他们一份，我们今天一粒就抵一份，观众朋友，
1: 对，
3: 一天吃这一粒14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就补到身体里了啊。
1: 是的。
3: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弄的这个外衣，你可以看到啊，它是磨砂面的。感受到了吧，磨砂的质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独有的长绒包衣，它不反腥，它不会被胃酸所腐蚀，到达肠道再去吸收分解，对这个营养保留的会更好。这个是我们长绒包衣独特特有的特性。之前是只有小月月，现在小月月你买不到了，你就相信我们买这款 G 加 H 是小月月的大哥，
1: 对，
3: 同根同源，如出一辙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纯度，你可以看到它的清透度非常高，甚至刚和小月月比，它的清透度比小月月还要来得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纯度来说已经到达了95指示瓶身标注，我们抽检下来的数据是更惊人的啊，
1: 99.5。那个我们欧米伽三是1492.5，所以你只有大概7.5毫克
3: 是的，
1: 是其他的脂质成分，
3: 是的，
1: 所以足够跟你膳食当中的其他脂肪去做平衡。
3: 然后刚刚我们沈总也说了，这款其实专门针对老年人所研发的，所以你看它的 EPA 含量占了2/3都不止，
1: 对，
3: 超高的 EPA 的含量占了3/4。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DPA， 这个 DPA 也很稀缺。
1: DPA 因为是海豹油当中有的成分，而且在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的那个范围会更广，速度会更快，所以非常的珍贵。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鱼油从成分上面来说，
2: 就是非常的优秀啊。
3: 是的，成分来说我们绝对是可以给它打一个这个的。
2: 嗯，
3: 然后再来我们给它打一个这个的是什么呢？在于它的安全性。
2: 嗯，
3: 因为大家对于海洋污染现在都是比较关注度高的嘛。
2: 对，
3: 那你看我们今天野生捕捞是对吧？
2: 对，
3: 全部都是野生捕捞，是否养殖否？
2: 嗯，
3: 我们今天整个的证书也给大家拿到了，证明我们今天野生捕捞，而且我们在瓶身上都写了四个字野生捕捞。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它更加的高端，更加的稀缺。
2: 嗯，
3: 当原材料涨价的时候对它的影响也会更大，观众朋友懂不懂？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不仅没涨，还是要回归到不仅没涨。导演告诉我说大组合刚才还有几套，还有两套是吗？差不多个位数了，最后的三套大组合了啊！如果有退出来，赶紧把它补位定进去，因为我们现在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卖的异常火爆的大组合，为什么卖的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想囤货，也在观望很久了。今天常规组合是八瓶，雷打不动八瓶。周末爆杀，我们加到第九瓶，加着第九瓶，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第九瓶是不是百十来块钱呀？观众朋友看，
2: 不是的啊，我们就是
3: 这个第九瓶，给到大家60粒的主品。外面一瓶要卖到折合人民币接近1000块钱。
2: 嗯，
3: 你说95家又是这样长绒包又是野生捕捞的，一粒儿卖个20块钱，市面上都很正常的，观众朋友。所以你想想这60粒，我们就算它20块钱一粒儿，60粒是不是都得很贵很贵了，对不对？
2: 嗯，
3: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9瓶装，再加赠了60元的购物积分，相当于1938元。然后如果用1938除以这546粒的鱼油的话，每一粒3.58块，3块多。你买高纯鱼油、进口鱼油、野生捕捞、长绒包衣的鱼油，随便去比价。
2: 对，
3: 观众朋友，
2: 嗯，
3: 我们说1000到10000没有用，随便去比价。当你在市场上看了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小月月，今天这个机甲 H 啊，小月月的大哥哥，
2: 升级版啊，
3: 升级版。它不光在东方购物具有超高性价比，就连在市面上它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个状态。
2: 嗯，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趁着降价，今天趁着有优惠力度，您把握住机会拼手速，抓紧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如果参与凑单的话，看到了每瓶170块钱，
2: 对，
3: 每粒2.84块。
2: 嗯，
3: 今天这个价格别错过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6: 老早呢，我也是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那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那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奇味道一直没个。哎，搿种个这倒蛮好的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继续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被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3: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大组合今天且买且珍惜，因为大组合售罄之后，下一次你可能就看不到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了。首先，下一次60元积分真没了，
2: 对，
3: 真看不到了。
2: 嗯，
3: 下一次特别加赠的这第九瓶，大概率也是找不到的。
2: 嗯，
3: 我们今天是既有第九瓶，又有60元的积分，又能参与到东方购的凑单活动。
2: 是的，
3: 所以当多重组合优惠力度 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最低这一粒儿你可以做到多少钱呀？2.8块。
2: 是
3: 2.8块，你买到的鱼油虽然瓶身标注95，观众朋友你得庆幸，它幸亏标的是95，它要真的标9899，哦，
2: 那又价格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档次，
3: 又得至少5-6块钱。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批次抽检下来这个数字
2: 99.5，
3: 99.几
2: 啊，分数真是一点都不低啊。关键是我们现在像这样高端的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马上就是面临涨价的问题了，所以懂的人最近但凡长期要吃鱼油的都在囤鱼油。
3: 是的，
2: 因为到后面你同样的鱼油同样的品质，你的价格可能真的是不是现在这个可以。
3: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长绒包衣，所以今天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也不用出去比，肯定是你比不出来的，因为外面70的80的都已经炒到10块钱一粒了。
2: 哎，对啊，
3: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抽检下来99点几的，然后带有长绒包衣，看到了吗？这个磨砂雾面就长绒包衣，它的优点在于第一不反腥，
2: 对，
3: 第二不容易被胃酸所稀释它的这些营养，被破坏所耗的成分不会被胃酸所伤害，所以像这种长绒包衣的东方购物现在也是独一份的。然后今天这一颗1500毫克价格才2.8块，
2: 对，
3: 1500毫克价格2.8块，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比它便宜的质量和它差很多，不如它很多，
2: 对，
3: 比它贵的就贵的比和它差不多好的可能比它贵出好几倍。
2: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不凑单都是3块多一粒，
3: 对，
2: 有很多好的鱼跟我们差不多，大家就是检测下来都是99分以上的，凑完单才达到3块多钱一粒。
3: 是的，
2: 所以你想一想，今天一个在吃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反腥的这个问题，可以坚持下来，那么鱼油对身体的帮助你才能看得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入手囤货的一个价格。
3: 是的，
2: 无论是将来马上要涨价的问题，还是我们现在算下来每一粒凑完单才2块多钱，这个实惠的价格都是值得大家今天好好把握的啊。
3: 是的，给大家来看看啊，这款鱼油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海外市场，包括哪怕你代购回来折合人民币也是要999块钱左右啊，900多的。
2: 是的，
3: 这个鱼油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您放心，而且我们具有野生捕捞的证书，
2: 对，
3: 证明全部来自深海小鱼且野生捕捞给到大家的。再来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外面卖一粒，刚刚我还跟邱老师说，我说做节目做的我这数学临时都算不过来，外面95以上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要220一粒？一瓶60粒，20块钱一粒的话，这一瓶是不是1200？1000块钱左右肯定是要的。
2: 对，所以他们不能做1500毫克呀。
3: 对的，
2: 他只能做到500毫克。那你还能买一买，对吧？
3: 是的，不然真的太贵了，很多观众朋友被这个价格一下就给吓退步了，对吧？
2: 对。
3: 那我们今天这一瓶多少钱？不参与任何凑单，这一瓶只要200块钱出头。来给大家看看啊，常规组合我们都是8瓶装，雷打不动的8瓶装，包括下一次你可能看到，连8瓶都没有了，可能1000多你只能买6瓶，观众朋友，因为这个原材料，尤其对于这种野生捕捞的鱼油来说，原材料的涨价对它的伤害实在太大太大了，
2: 是的，
3: 影响价格的价格波动。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先加赠2瓶，再送到第9瓶，第9瓶常规是没有的，任何时候没有的，然后再加赠了大概60块钱的购物积分，这个大红包下一次你看100%没有了啊，这个大红包。然后相当于是1938元给到大家这么多组合9瓶装，每一瓶核算下来是215，每一粒只要3.58块。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恭喜您！怎么参与凑单？观众朋友，满3件满3888，你鱼油可以订2套，因为鱼油真的要囤。
2: 是的，
3: 这个价格特别值得囤，而且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都是在2套2套买，相当于1538，每一瓶只要170块钱，每一粒只要2.8块，2.8块你在东方购物，可能现在连鱼油都买不到。
2: 对。
3: 买不到，你今天买到的是95的瓶身标注 EPA 的含量超高，并且是长绒包衣，
2: 对，
3: 并且给到大家是野生捕捞，所以当综合以上这些优点来说的话，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要强起来了。
2: 是的，
3: 好的，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还有最后的2套，碰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啊，02151999000。
7: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是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 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鱼油到身体里真的作用好大。吃鱼油的本身并不是为了它好吃，说实话它不好吃。
2: 是的。
3: 而且刚刚邱老师还在跟我讲，市面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烦这个反腥，打个嗝那个腥气十足啊，所以对鱼油很喜欢、很想吃，但是坚持不了。
2: 对，
3: 今天我们终于来了一款长绒包衣不反腥的。
2: 是的，而且我们含量非常高，所以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年纪大的人需要保养血管的，还是日常饮食当中经常吃外卖，经常在外面油吃很多大油大腻的这些食物的，您给自己的健康做一道保障。
3: 是的，
2: 把每天我们应该三给补进去。那么身体里面但凡有这些错的、漏的、不好的、坏的需要修补的，你才有材料修补到位，才能避免后期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3: 是的，关键今天是我们的周末宝沙，这个价格力度错过啊，观众朋友很难看得到，因为当所有的鱼油都在涨价的时候，今天不仅没涨价，加送第九瓶，还给大家送了60元的积分红包。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订大组合，021512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奶粉啊，很多的老年人的家里都会备一罐，但是很多呢只是一个基础的，只是有到这个奶源。那我们今天这一罐的话 A2， 它里面除了奶粉之外哦，它含有到鱼油以及乳铁蛋白，以及它是 DGI 的，并且它的这个奶源呢也是特别优质的 A2 的奶源，所以这一罐奶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得特别的好。那今天现场也是特别的开心，请到了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也祝大家这个新年快 乐，
0: 是的，
1: 身体健康。那么谈到健康，大家对于现在营养的要求会非常高。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因为奶当中有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
0: 是
1: 包括很多钙这种成分。那么我们通过它，不但可以获得好的营养物质，同时我们的吸收利用率也会比较高。但是奶当中呢，我们很缺少很多好的特定的营养物质。在这其中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加进去了，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非常好的脂肪酸、鱼油，
0: 对的，
1: 我们好的乳铁蛋白对体质有帮助
0: 的
1: 在里面，还有益生菌，
0: 对。
1: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老人家每天早晚一杯奶，为我们的身体体格可以打一个好的基础。
0: 对，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说，邱老师昨天从杭州回来，
1: 对，
0: 晚上将近3点睡的，然后他现在已经是活蹦乱跳，
1: 哎，
0: 我说你不困吗？
1: 满满
0: 啊，然后我们所有同事都说，邱老师吧，切脸。也是跟他平常的身体的一个营养的基础打得扎实是有关系的。我们把刚才品身上的字放大啊，首先我们的奶源呢，它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里面加上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还有到鱼油。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分析。第一就是说到它的奶源，它的这个奶源是特别的优质。
1: 对，我们这个 A2 奶不光是奶源的问题，而是奶牛的基因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奶牛都不是 A2 的那个奶牛，所以它不可能觅得出 A2 的奶来。
0: 是的，
1: 那么 A2 的奶油要从普通的奶油当中把它给筛选出来，然后筛选出来之后，它们的生长环境所吃的饲料，包括对它照顾过程当中的各种的要求都非常的高，特别的香浓，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它吃的饲料特别好，它所住的环境特别好，它不能用任何的人工的方式去对它催奶或者用到抗生素这类的东西，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奶的风味就会不一样。那关键是我们的 A2 奶在市面上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很多人都是望而却步。我昨天也就是那个高铁回来之后，我到超市专门去买了那个 A2 的鲜奶，那一瓶鲜奶
0: 250毫升的
1: 19.9元。所以我们说他搞促销的时候可能加1元再怎样，
0: 对
1: 吧，但是这个奶源这个价格就摆在那里，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奶源跟我们普通的牛奶
0: 不一样，
1: 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少，但是口味风味特别好。
0: 我们家这两天也买了那个 A2 的牛奶啊，它也是这种紫颜色的，它大概 A2 的话就
1: 是
0: 经常是做成这种紫色的，然后呢这种大桶的话价格就会比较的贵，所以 A2 奶它好喝，营养好，然后也就是缺点就是价格太贵了。
1: 对，是的。
0: 今天我们本身就是用到了 A2 的奶源，除此之外我们里面含有到乳铁蛋白，然后呢这个对人体的话也是好处特别的多。
1: 体质有好处，哎，我们这个乳铁蛋白平时像婴儿配方奶粉当中都会作为强化的成分加进去，
0: 这个。
1: 那么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为我们老人家度身定制的牛奶，我们里面除了用它的奶源特别好之外，还要强化对我们体质好的成分。
0: 对，
1: 鱼油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吃鱼油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Omega-3其实是人体自己合成不了，但是每天都需要的一个营养物质，我们今天加在你的奶当中。
0: 很多人去买那个补充剂，我家也有，但我跟妈妈第一经常忘记吃，第二我跟她都有个问题，就是大颗的吞下去之后呢会有肠胃，对，我会有一些不舒服，我是觉得不太消化的那种感觉。而这个很好，我本身每天就要喝牛奶的，它直接加在了我们这个奶粉里面，让你每天都能够补充到鱼油。
1: 是，
0: 除此之外益生菌你本身也是要单独去购买的，而且益生菌也不便宜。
1: 而且啊，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肠道需要去呵护的那个要求就比较多，我们平时每天补充益生菌也是一个好习惯，但今天同样我们把益生菌加到了我们的奶粉当中，一杯把这些好营养全部给你加到位。
0: 是的，并且我们这个奶粉还做到的是 DGI 的，它的升糖指数的话是 DGI 的，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钙， 我们的钙呢，每100克里面有到1111毫克，
1: 这个强化的非常高，
0: 而且还加上了这个维生素 D。
1: 嗯，是的，因为我们普通的高钙奶粉强化到800多毫克，已经很厉害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远远超过这个数值，因为我们每天对于钙的需求量，中老年人大概是1000毫克一天，所以你想，我们可以通过奶来获得将近1/3到一半的这个钙的来源，就已经非常好了。
0: 对的，像年纪大的，尤其像我妈妈这种70几岁的，一定要补钙。前两天就是年初四还是年初五的时候，她坐公交车哦，然后那个公交车一激动，给她颠了一下，阿登哥都直接摔下去了，膝盖着的地。然后她说她马上就爬起来了。哎呦，我说还好，我说你一定要就是认真的每天来补充钙，
1: 是的，
0: 否则的话，我说你这个骨质疏松的话，老年人不小心碰一下的话，
1: 很容易
0: 对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这个奶粉里面还含有到这个硒，是富硒的这个成分，所以呢，今天这一罐奶的话，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配方。再者的话，它连脂肪的数值啊，也给它就是调低的。
1: 对，
0: 一般的话，蛋白质在26.5的话，脂肪应该也要在26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6.几的蛋白质，脂肪只有15哦。
1: 对，减掉了将近有一半。
0: 对的，
1: 就是让大家在吃的时候负担要小一点。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里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都给大家强化在其中。
0: 对，
1: 一杯奶能满足你很多方面的营养需求了。
0: 对的，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开一罐。哎，
1: 这个盖子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往下那个抠完之后，这里有一个那个就是把手。沿着这个，
0: 对的，
1: 把它
0: 这样撕下来就可以了，
1: 一圈撕开就好了。
0: 对的啊，然后呢，它里面还配了一把这个勺子，这个勺子呢还能挂在这个旁边的，就是它的人性化的地方呢，这把勺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勺子的话，你平常不用是可以挂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可以挂的，
1: 有个卡口，
0: 所以你找到它很方便。然后我现在的话舀几勺给大家来看一下。哎，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
1: 非常松散的奶粉的状态啊。
0: 很多人说，那你加了鱼油的奶粉。会腥吗？
1: 告诉大家，这个奶粉特别的香，没有一点的腥味，而且这个颜色也是标准的营养丰富的牛奶粉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它没有那个结块哦，非常的松散，冲调的时候溶解速度也特别快。
0: 是的，
1: 那么这也是利于我们在喝完之后身体快速的去利用它。
0: 是，
1: 那么像这样的奶粉，你看平时你可能
0: 我们现场可以冲
1: 奶源没有我们今天 A2 的这个奶源。
0: 你家里的冰箱打开的鲜奶，首先是不是 A2 的这个奶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里面有没有鱼油、乳铁蛋白，还要有到益生菌，并且钙含量还要在1000以上。
1: 是的，
0: 我们建议呢，每一杯的话放4勺奶粉。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啊，3勺。哎，到4勺了吗？
1: 对，第四勺。
0: 第四勺，好。
1: 而且啊，你看我们这个奶粉自己已经开始溶解了。
0: 对的，
1: 在这么高的营养密度的情况下，溶解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的能力也会比较强一点啊。
0: 是的，
1: 这样就是一杯营养丰富香浓的牛奶。
0: 老师，
1: 好的，早晚正好一杯奶。
0: 对，
1: 然后这个奶喝下去就是那种特别香浓的感觉，
0: 我觉得
1: 没有，
0: 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做这个奶粉的直播了，第一次我也会担心，哇，爸放了这个鱼油怎么样？
1: 对，
0: 它真的超级的好喝，优质的 A2 的奶源，然后呢，鱼油是你根本就感觉不出来的，
1: 对。
0: 再者的话，它就是回甘，甜甜的，
1: 是的，
0: 特别的香浓，你喝到的就是香浓，
1: 就是那种牛奶的清甜味啊。然后这一杯奶下去，大家想想，我们算一算里面营养成分有多少。每一个营养成分您的代价都花的比较大，光 A2 奶你可能都是要10几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个价格了。
0: 对的，说到这个价格，今天超级的划算。我们之前的话可能要不就是送这个试用装，要么送其他的，送什么麦片，对吧？哎，我们今天首先有的1、2、3、4、4大罐，每一罐我们是800克的。
1: 对，
0: 今天的话新春特惠，我们送了这样的一个保温壶，超级大的保温壶，再加赠4条我们的试吃装。之前的话我们新春之前就是看到过这个保温壶，但有保温壶就没有这个，有这个就没有保温壶。
1: 是的，
0: 今天这一档的话，是两者都带回去。
1: 对，
0: 这个试吃的话一条里面有27克哦，27克，
1: 正好是一杯的奶的那个量。
0: 对的，价格从之前的758元直降到了699元，这个价格我们是可以跟大家来承诺的。我司郑重承诺，对我们销售的这个货号17672134，是全渠道同等品牌、同等类型产品当中呢，全渠道价格最低的组合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算下来这一杯奶真的是跟我们普通的牛奶就差不多了。
0: 对的，
1: 关键是营养密度特别高，
0: 是
1: 为我们老人家量身定制的奶粉啊。
0: 是的，不算赠品的话，平均到每一罐也就100多块钱。而今天的话是两个重要的赠品都给到大家了，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的来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2: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2: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2: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 A2 的这罐奶粉啊，首先就是重要的就是奶源了，奶粉最重要的当然是奶源。我们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它是处在一个黄金的奶源地，而且 A2 这个奶的牛的这个品种跟普通的它就不一样。
1: 是的，它要专门从里面筛选出就是都是 A2 基因的这个奶牛，然后给到它特别好的呵护和照顾。它吃的饲料跟普通的奶牛不一样，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关键其他的奶牛要泌乳的话可能会用到泌乳素啊，可能担心它圈养的时候身体出问题会用到很多的药啊，但是在 A2 奶牛身上这些都不可以，所以你在喝这个 A2 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口感不一样，特别香浓，特别好
0: 好喝。
1: 这个好喝意味着它的营养密度不一样，我们是在这样的奶源的基础上在为我们的中老年人度身定制，那么这个定制当中就把大家需要的好的脂肪酸加进去了，
0: 对的，
1: 好的对体质好的乳铁蛋白加进去了，
0: 对的，
1: 您需要的益生菌给你加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每天喝的一杯奶都为大家带来更高的营养的一个安排。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您花的是小代价，但是每天这一杯奶的品质和质量不可同日而语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罐的话其实它跟你家里的鲜奶也不冲突，鲜奶你放在冰箱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想喝的时候喝嘛，因为你普通的鲜奶第一奶源不是 A2 的，第二你鲜奶里面也很难有到鱼油的添加，
1: 是的，
0: 益生菌的添加，或者是乳铁蛋白的添加，
1: 对，
0: 并且我们还是高钙的，钙含量的话在1111毫克，
1: 对，
0: 还添加了维生素 D。
1: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虽然加了鱼油是专门有那种微囊包埋技术跟我们的奶粉做融合，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一点点的腥味，
0: 完全没有，
1: 对，只有奶的清甜香浓的味道，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既满足了大家口感的需求，同时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又给大家更多的营养安排。
0: 而且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试吃装，有到4包的试吃装，你先试吃，吃了你觉得哦这个奶我接受不了我不想喝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套装还给我们，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的优势了，我们有到送保温壶，有到送试吃装，所以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全渠道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价格最低了。那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A2 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0: 好，回到现场，这一次我们的直播给大家了4条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1: 对，
0: 这一包呢是有到27克，您到手之后先用它来试吃，吃了您觉得满意，你再把组合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因为很多人会说，加了鱼油的奶粉我没有喝过，我不知道你这个万一不好喝，我四大桶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1: 对，
0: 而这个组合价格的话也是特别划算。前两次我跟邱老师直播，要么是买奶粉送麦片，
1: 对，
0: 要么就是直接送几条试吃装，而我们今天又送了保温壶，是有到礼盒包装的。这个保温壶就是白色的，这个你可以单独再当做礼物送人的，
1: 是，
0: 或者呢你家里没有这种保温壶的，床头柜放一个太必要了。然后我们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试吃装，价格还从758直接降到了699，因为最早我和邱老师直播就是758元，
1: 是的，
0: 现在是699元。所以呢，我们刚才也看了这个承诺函，也是保证是全渠道啊同等类型、同等品牌当中的价格最低的一次。
1: 对，所以我说啊，就是如果你在外面买鲜奶，250毫升，
0: 对，
1: 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用25克奶粉的话，我们这一罐可以吃40天，
0: 对，
1: 所以每天这一杯奶的价格是4块多钱，
0: 是的，
1: 所以你想想 A2 奶4块多钱，无法想象的，
0: 是呀。
1: 而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鱼油、乳铁蛋白、
0: 对
1: 益生菌的加持，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你说每天这一杯奶质量上去了，价格下来了，
0: 对的。
1: 今天定是不是特别划算？
0: 再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我们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里面有到鱼油、乳铁蛋白，有到益生菌，然后 DGI 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并且是高钙的，钙含量在1111毫克，还有富硒，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微量元
1: 素，这些都有，
0: 脂肪的话也几乎是减一半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所以这罐奶粉的话真的算下来才170几块钱，
1: 是的，品质特别高啊，
0: 是的，然后这一罐呢是我们刚才新鲜开的，我再舀几勺给大家来看一下，
1: 你看奶粉的质量。

0: 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的高了，嗯，
1: 这就是牛奶该有的颜色。
0: 对的，
1: 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牛奶，我们是 A2 奶，
0: 对，
1: 这是专门的 A2 基因的奶牛育出来的乳，风味、口感、营养密度都特别的高。
0: 是的，
1: 所以
0: 现场
1: 啊，
0: 再冲一杯，这杯给邱老师喝了。
1: 行。
0: 然后我们用到的是赠品哦，我们大大的这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的话，你倒满水，老年人放在床头柜，对吧？哎、半夜要喝水的呀，早上起来也是要喝水的。
1: 是的，
2: 好，我们少奶，水
1: 就是奶粉就这点好，温度和量都可以自己来调节。
2: 哎、对的对的，
1: 你要喝浓点的，对吧？加4勺。你要喝淡一点的，2勺。
2: 对的。
1: 然后我们算一算，每天2杯奶的话，
0: 放4勺了、啊。
1: 其实您的钙含量、您的蛋白质
2: 充足的，
1: 对，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高的提升啊。
0: 嗯，因为普通的奶粉的钙含量的话，800毫克属于就是高钙了，对吧？
1: 对，是的。
0: 还有可能是没有达到800的，而我们达到了1111毫克、
1: 啊。对，
0: 里面还加了维生素的D3。包括里面含有到硒啊、镁这种微量元素都有，包括维生素的这个B 维生素 B， 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镁、钙、铁、锌、硒啊，太多东西了。还有最重要的鱼油、以及乳铁蛋白、益生菌。你想鱼油、益生菌？哎，我刚才那杯，你还要单独去额外买，不便宜的。鱼油什么价格？益生菌什么价格？
1: 我们今天里面都带了。很多人就像青青一样，鱼油吞服起来觉得不方便。吃下去以后反心觉得难受，对吧？
0: 我觉得，
1: 但我们的营养这些是要补充的，就慢慢去建立它的习惯，或者说在你喝的每吃的每一餐饭、喝的每一口奶当中，把这个营养加进去，
0: 对，
1: 这种强化对我们的健康是蛮有意义的。
0: 是的，所以像这个奶粉的话，我也是强烈推荐给了我的妈妈，然后她也安利给了她身边的这个好朋友，因为到了他们这个年纪，70几岁的话，就是每天要补充这些营养了。
1: 对，是的，
0: 然后这一罐奶粉里面都有了，每天鸡蛋、牛奶本身就是要吃的，
1: 对，是，
0: 所以呢，这一罐的话。真的特别的好，然后你当做礼物送人，家庭分享装也是可以。我们今天800克一罐，有到4大罐，然后特别送出了保温壶以及4条的试吃装。
1: 对，
0: 然后价格从758元直降到了699元，所以我们这一档的话，正好也是现场直播。你新春的话，给家人作为一个礼物分享，真的很合适，而且开春了。你说我要这个出去旅游的、每天要走很多路的、你更加要强化强健自己的身体了。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手机的微信、支付宝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A2 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0: 好的，现在你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奶源了，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包装，大家有没有在市场上看到过？
1: 对，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价格。
0: 哎呦，这三牛奶哪能嘎橘了？后来慢慢大家都知道了，哦，是那个 A2 的。
1: 因为我们本身那个亚洲人喝牛奶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那么，所以它在这个奶牛当中，如果专门是 A2 的这个基因的奶牛。它泌的乳我们在喝下去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比较的舒服，所以这样的奶牛会被慢慢的筛选出来，但是它在整个牛群当中比例还是非常少的。那么这样的奶牛在筛选出来之后，它的养殖过程、它吃的饲料、居住的环境和在整个就是养殖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不好的这些措施，它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大家只要一喝这个奶，特别家里的小孩子，就盯着就想喝这个奶，因为奶的口味风味就是真的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不光是小孩，我们要给他度身定制他的营养，我们的中老年人也要有专门的度身定制的营养。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用到这么好的奶源 A2 的奶源，然后在这个奶源基础上再根据我们的需求做另外的强化，比如说鱼油增加好的不饱和脂肪酸，益生菌来解决我们那个肠道的那个健康问题，还有就是乳铁蛋白，我们现在体质的要求，
0: 对，
1: 像这样的奶粉你都不用放冰箱，您喝的时候热水一冲，温温热热，
0: 对的，
1: 对吧，立马就把这个，
0: 还有啊，出去旅游的时候携带也很方便，大人小孩都能够直接来喝这个奶粉。
1: 是的，还有很多人现在还有一个误区的概念，就是说一定要喝鲜奶才觉得是新鲜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喝到的鲜奶从挤出来到你到手上，你没有个几个小时，你可能吧，对吧？半天最起码的。
0: 我觉得这两者是完全不冲突的。
1: 但是奶粉现在可以做到，为什么？因为它在挤完之后，它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完成了喷粉的过程，所以它能保留更多营养的物质。它的喷粉不是像我们以前的那种很传统的喷粉方式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现在的食品工业已经先进到
0: 非常先进了
1: 这样的这个状态了。
0: 还有像我妈妈这种，她喝不了鲜奶，再好的鲜奶一喝了就有点要那个肚子不舒服，
1: 咕噜咕噜
0: 咕噜咕噜的，对不对？很多年纪大的，包括我现在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也有这样问题的，他们就只能喝这个奶粉，而这个 A2 奶粉的话，它就不太容易引起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它毕竟亲和度比较高。
0: 对，
1: 这样的基因也是做过研究，跟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才会慢慢的被我们去重视。
0: 对的。
1: 但是再怎么重视，这个基因就摆在这里了。你奶牛的基因不可能说我需要多，它就会多更多的那个牛出来，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价格是你普通牛奶的价格，但是你不但喝到的是 A2 的奶源，还有鱼油、乳铁蛋白和益生菌的强化。所以像这样的就是我们老人家或者中年人为我们度身定制的好营养。
0: 是的，包括你说你买一杯鲜奶里面如果是 A2 奶源的，它里面可能还同时添加鱼油或者益生菌吗？对吧，还有到这个乳铁蛋白，还要做到这个高钙含量。
1: 它如果强化了能不能做到像我们品质那么高，是不是没有那个任何的那个腥味，这都是跟那个加工是有关系 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这款 A2 的奶粉的话是特别的受欢迎的。然后今天呢，我们从价格原价758元直降到了699元，而且我们也是可以说是首次保温壶加试吃装是同时送给大家的。是的，之前的话保温杯上一次出保温杯啊，上次出现是在我们过年之前了。
1: 对，
0: 保温壶很受欢迎，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试吃装，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2: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2: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2: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2: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0: 我们再把组合力度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800克一罐，有到1、2、3、4。那上一次呢，我记得是在过年之前，我和崔老师直播的，
1: 是的，
0: 只有保温壶哦，试吃装是没有的。保温壶那次的话也是首次送出，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是又有到保温壶，又有到试吃装。每一条的试吃装呢是27克。什么叫试吃装？你就打开吃，吃完了满意了，你再把套装留下。
1: 是的，
0: 这也是你在其他渠道买奶粉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没有这样福利啊。
0: 是的，
1: 关键送的是 A2 的奶，
0: 对的，
1: 而且是经过强化的 A2 奶。而且现在啊，其实喝奶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我们教育了，
0: 对的，
1: 大家都知道要补充蛋白质，补充钙，通过奶来补充特别好。但是现在大家会买，因为你同样一天花4块多钱，你喝的是普通的鲜奶，跟我们今天的 A2 奶肯定不一样吧？
0: 对
1: 的 ，A2 奶在外面的价格，我昨天刚刚买过，就是19.9块。
0: 对的。
1: 然后搞促销加1元多一瓶，是多少呢？250毫升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条，比如说每天25克，对吧？您这一罐就40天的量，我们毛算算，你大概就花了4块多钱。
0: 对的。
1: 喝 A2 强化奶。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不但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有乳铁蛋白、鱼油、益生菌、DGI。高钙加上这个维D，然后钙的话是1111毫克，并且里面含有到像硒以及镁、铁、锌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是的，所以这样的强化奶粉，我们在喝的时候，营养密度是高的，
0: 是的，
1: 负担可能还小一点，
0: 对的，
1: 关键是口感特别好，
0: 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我们有到26.几的蛋白质，一般的话脂肪跟蛋白质是要一样的，但我们这个脂肪只有15哦，所以它是也是做到了DGI。低脂的，
1: 对，
0: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奶粉，它的奶源的，你看这个奶粉的颜色是这种乳黄色的，哎，
1: 这就是好牛奶该有的颜色，而且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松散，
0: 所以温水就可以冲开了，不需要用开水啊，千万不要用开水啊。
1: 是的，所以这种强化就是在好的奶源基础上做的强化，
0: 对，
1: 而不是偷换概念，
0: 对。
1: 所以今天单冲着是 A2 奶的话，你这个价格已经买的非常划算了。而且不像鲜奶，你一定要放冰箱里，
0: 对的对的，
1: 一定要多少天喝完。我们只要不开罐，常温下可以保持很多时间。
0: 是的，
1: 关键一开罐你喝的话，每一杯都是香浓的 A2 奶，
0: 尤其像看完老年人，比如说住在这种什么养老院啊，
1: 对的，
0: 你就带着
1: 他们送这个，特别好，
0: 对的，带着这个奶粉去看他。包括像我妈妈，我说了，她虽然是有冰箱，但是她不太能够喝鲜奶，她就喝这个奶粉。还有她每天要喝2杯咖啡的，我跟她说你那个什么咖啡伴侣不要用了，
1: 对的，
0: 自己，对吧？她说现在我就让她用这个，用这个奶粉来去冲调
1: 咖啡，用奶粉去替代那个植脂末，
0: 对的，是的，是的，
1: 所谓的伴侣里面很多都反式脂肪的，
0: 对的，我们再给大家冲一杯吧。
1: 好，
0: 然后这个保温壶呢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
1: 也特别漂亮，
0: 乳白色很漂亮，
1: 你
0: 是可以直接当做礼物再送人的，它是有到礼盒包装的。再者的话，像床头柜的话也是比较建议啊，放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温壶在里边的啊。好，4个，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用这个奶粉您冲饮料，对吧？包括红茶里面，你加这个奶粉就变成香浓的奶茶
0: 了。自己在家里做奶茶呀什么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老人家早上会给小朋友摊个饼啊，
0: 对，放这个奶粉，是的，
1: 老两口摊个饼，对吧？然后做甜品，红豆沙的时候，
0: 对，
1: 你可里面加几勺奶粉，然后那个口味也会不一样，特别好吃啊。
0: 对的，
1: 这样一杯
0: 继续我喝了。牛奶
1: 一天2杯奶，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0: 我的钙含量都完成了。
1: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拿到了550毫克的钙，2杯奶哦，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一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从奶当中就获得了一半，然后还有的其他，比如说你吃那个虾皮啊、芝麻酱，或者吃一些那个营养补剂，1000毫克就很容易达到了，否则你单靠营养补剂来补充那个钙，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风险，
0: 我容易忘记，
1: 而且很多人不愿意。但是如果喝奶，对吧？就
0: 我妈妈也是，钙片、鱼油什么一律忘记吃，然后吃了又吃锅缸，把塞以。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食补是特别好的方式。但是天然的食物当中，它不可能给你做到营养那么高，营养那么全，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营养强化的概念。我们的这个
0: A2 奶源，
1: 奶源都非常好，奶源就已经值我们今天这个套餐的价格了。
0: 是的，是的，之前的直播价格是758元，我跟你直播过的，对吧？
1: 是的，
0: 直播过。然后我们今天做到的是699元，还要再送保温壶，还要再送试吃装。你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02153919000。

0: A2 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1: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2: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 So 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1: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2: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1: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5分钟不到的时间啊！今天是年初八了，也是祝大家这个新春大吉，身体健康。然后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在东方购物一直是卖的特别的好的，因为你想，它首先是针对于50家，包括40家的中老年人来设计的。
4: 对，
3: 其实我跟邱老师一直在说，年纪轻的人也能够吃，比如说像这个住大学的、住宿的，
4: 对，
3: 或者你是就是没有冰箱的，你就喝这个奶粉，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4: 对
3: ，A2 的进口的奶源，新西兰。进口的，还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
4: 是
3: 高钙，还有富硒、镁、锌、铁、硒这种微量元素、维生素都非常的丰富。哎，
4: 是的，所以我们说喝奶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我们在那个90年、0几年的时候、还要教育。说每天喝奶的好处，
3: 是
4: 现在都不用说了，因为大家知道，比如说像钙的摄入，就是从奶源当中来的特别多，而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吸收也特别好。但是这个奶的质量，我们现在可是有很高的提升了。以前喝奶，大家说，哎呦，一喝那个肚子咕噜咕噜叫，对吧？很多人喝不了。但是我们在奶牛当中把专门的 A2 基因的奶牛给它筛选出来之后。对它进行精心的照顾，给它很好的饲料、居住环境，没有任何的人工对它的伤害。那么这样的奶，泌乳，我们喝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奶怎么那么好喝？因为品质真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奶源的基础上，再根据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质、营养需求，把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把我们的那个乳铁蛋白，把益生菌全给大家添加进去了，强化的结果下，我们不但钙的含量达到了1111毫克，同时我们的脂肪的含量还给大家减掉了接近一半。那么这样的奶，你喝下去的时候，营养密度得到了极高的提升，但是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减少。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去光喝奶就可以，我们要选到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营养密度更高的奶。那么这样，在我们每天喝的两杯奶当中，就能为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体质增加更好的助力。
3: 是的，所以呢，像这罐奶粉的话，这样算下来170几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不算贵。你想，很多时候我们去买婴儿的配方奶，300-400块钱
4: 是
3: 不在话下，对吧？舍得给小孩子买，
4: 而且没有800克的。
3: 对的，
4: 是吧？
3: 对的，
4: 600克这种，
3: 800克就更贵一些，可能会，对吧？价格不等嘛。然后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这个奶粉啊，算下来其实你算170几块钱，还用到的是进口的奶源，还添加了那么多好东西。
4: 哎，
3: 你想你自己，比如说你普通买了一个奶粉，你再额外要花钱去买鱼油，
4: 是的，
3: 买益生菌，买等等这些膳食补充剂，你也是额外花了很多的钱。
4: 没错，我现在自己因为也到了快55岁了，所以我觉得我很能理解电视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我们现在会发现自己的胃口会越来越小。
3: 对的，
4: 不像以前好像能吃那么多，
3: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们在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我们对它的营养密度
3: 要高一些，
4: 会更看重。
3: 是的，
4: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才能更好的去吸收营养。
3: 对的，
4: 减少身体的负担。所以现在的 A2 奶大家都知道不便宜的。但为什么那么风靡？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把生活的质量和食品的质量会看得更高，
3: 是要结合在一起，
4: 花点钱来获得更好的营养是值得的。但是今天你有多花钱吗？不但没有多花钱，有可能比你 平时买的牛奶
3: 省钱了，因为我们按照刚才算四一桶泡40杯的话，
4: 如果你一杯用25克的奶粉，我们今天是800克，那就是40天的量，每天一杯的话就是4块多钱，你自己可以算的。
3: A 二哦，是 A 二的奶源，再结合了那么多好的，像鱼油、益生菌、乳铁蛋白、高钙、富硒。
4: 是的，
3: 而且还是做到了 DGI，
4: 没错。所以我们说牛奶，就像我公公今年标标准准90岁了，然后政府开始给他发牛奶了，但他再怎么喝牛奶，他喝不到 A 二奶，对吧？
5: 对的，对的。
4: 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对吧？我们可以选择，
3: 他也喝不到 A 二，还要加鱼油的
4: 鲜奶，没有。关键是这一瓶奶，他每天只能喝半瓶，然后半瓶喝完之后，因为老人家的那个胃口没那么大
5: 了，对吧？
4: 对，所以你想，这同样这半瓶奶当中，如果我里面有鱼油，
3: 对的，
4: 有乳铁蛋白，有益生菌，那是不是？对他的健康更有帮助啊，
3: 事半功倍，对吧？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年纪大的可以补充到你所需要的营养。
4: 是，
3: 还有就是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从原价758元，现在只降到了699元。四罐不变的基础上，还送一个那么大的保温壶，然后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
4: 是的，
3: 你还可以直接当做礼物再次送人。上一档我们在过年前是只有保温壶，没有试吃装，
4: 对，
3: 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到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什么叫试吃装？这一条里边是27克，你就拿回去吃，你一口气把4条全家人吃完没关系。然后你说我每天吃一包，吃4天，你尝试一下，你觉得好再把组合留下，你觉得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联系。
4: 对，最主要是尝尝这个口感有多香浓，是不是有多好不好的味道？
3: 是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首先拿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试吃的机会，我们的电话是02153-1-9900。
1: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2: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1: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2: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1: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8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啊！加油订购，今天这个价格超级的划算，从758元，现在的价格是699元，送保温壶，还要送试吃装。因为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呀，一下子我要花600多买了4大罐的奶粉，万一家里有一个人说不想喝的，比如说夫妻两个人有一个人不喝，锅子应该浪费妥妥了。哎，没关系，我们4包的试吃装，而且这一包啊有27克啊。
4: 对，是的，这4包就送给您了啊，您一个电话，
3: 对的，
4: 我们把其他收回来。
3: 是的，
4: 关键是当您喝了之后，我相信你会留下来，因为这个 A 二奶的口味真的非常香浓。而且我们即使强化了鱼油、益生菌和乳铁蛋白，你都不会喝出那种鱼油的腥味来，特别的香浓好喝。那么这样每天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是非常值得的。
3: 真的，里面又有到进口的奶源，又有到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高钙、维生素 D 也添加了，还有呢，富硒、DGI、低脂肪。啊，不是，它这个脂肪不是说那种就是什么，
4: 它给你减掉了一点。
3: 对的，我们减掉了几乎是一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脂肪，因为常规的话26点几的蛋白质，脂肪也要在26左右。
4: 对，
3: 而我们今天脂肪是15，所以对你的身体的负担相对是比较的小一些。
4: 是的，关键是每天一杯奶，
3: 对，
4: 强化我们的体质。
3: 对的，
4: 这4块多钱真的值得花，
3: 真的很重要。像我跟我妈妈说，我说邱老师说了，老年人鸡蛋牛奶每天不能断的，
4: 一定要有的，
3: 蛋奶不断。
4: 对。而且老少终身不断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对，
3: 真的有道理。哎，邱老师，你知道吗？像我在怀孕的时候，不是因为吐嘛，鸡蛋牛奶一个都吃不下去。我是最爱吃鸡蛋牛奶人，当时吃不下，然后没多久之后去那个产检，医生就说哦营养不良。所以我那时候深深的体会到，原来 少吃两口鸡蛋和牛奶就营养不良了。我以前觉得不吃嘛也就不吃了。
4: 因为你每天的营养都要到位，我们每天你要去吃其他很多东西，大家都会觉得麻烦。
3: 对，
4: 所以我们把那么多的营养强化到这一杯奶当中。
3: 尤其像我妈妈这种一个人住的，她不可能每天吃大口大口的吃肉，或者每天什么
4: 老人家吃不动的。我现在深有体会了，
3: 她不可能每天去大荤这么吃。那么你简单的鸡蛋和牛奶，我跟她说，
4: 这是底子，
3: 你一定要保证的，再配上米饭蔬菜，然后一个星期吃个1到2次的这种就是肉类、虾类、鱼类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基础的打底子的。
4: 最起码先把自己的能量和基础的营养要做到位。
3: 对，我说你不能每天就吃点什么蔬菜啊，
4: 这肯定不行的。
3: 一天下了一碗馄饨，我说那肯定不行。
4: 蔬菜当中膳食纤维好，有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它不能替代我们身体的底子。我们的底子就是有蛋白质来给你打底的。
3: 对的，
4: 还有就是像钙。它在我们身体里面作用是非常多的，
3: 对的。
4: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杯奶，如果你是25克的话，那你基本上可以拿到我们1/4的一天的钙的摄入量。
3: 对的，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奶好在哪里？我们用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市场上你去看一下 A2 的鲜奶有多贵。
4: 对。
3: 然后我们里面含有到乳铁蛋白、鱼油、益生菌、DGI 的维生素 D 加上钙，钙含量在1111毫克，它是真正的做到的高钙，普通的话就是800多已经是高钙了。
4: 是的，
3: 还含有到这个富硒，所以很多普通的奶粉没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
4: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一杯奶强化非常到位。
3: 是的，
4: 而我们每天记得就像我们存钱一样，
3: 对，
4: 每天零存你到时候才能整取。
3: 对，
4: 我们身体的健康是要靠这样营养一步步夯实过来的。
3: 是的，然后我们这样的奶粉是有到1、2、3、4、4四大罐新鲜的批次。今天的话特别送出了这个保温壶，上一次呢是在过年前我们做直播是第一次送出了保温壶，但是就是没有这个试吃装了。
4: 对，
3: 而我们今天的力度好在哪里，又有到保温壶送给大家，还有到4包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4: 对，
3: 这个4包哦，真的人家试吃的话就可能是小条，
4: 是
3: 这个好实在啊，27克，非常的多，你是可以跟全家人一起来做到一个试吃。
4: 对，
3: 吃了满意了留下，不满意了联系我们。
4: 是的，您没有任何损失。
3: 是的，
4: 但是相信喝完的人一定会把它留下来。为什么？这种香浓的口感，这么高的营养密度，真的值得每天来添加。
3: 您可以首先直接扫码来订购啊，我们的2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5: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2: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1: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2: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1: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3: 好，还有2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一档的话，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是卖得特别的好。因为这种奶粉你是每天要喝的，它不像有一些只是增加口感的。哎，你今天吃完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哎，一个零食。而奶粉的话，我们说牛奶每天早晚各一杯。
4: 对，
3: 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更偏向于喝奶粉的这个形式。
4: 是的，因为奶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随意烹调。
3: 对的，
4: 而且现在天冷的情况下，喝点温温热热特别舒服。
3: 是的，
4: 关键是今天这一杯奶的营养强度特别高。
3: 太多了
4: ，A2奶作为基础，让你喝的香浓，同时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加持，为健康助力啊。
3: 是的，是的，我们里面像其他的钙啊、铁啊、锌啊、硒啊都有，还有镁。 里边的脂肪的含量的话，我们是减到了15%，所以呢，对你的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的轻。
4: 是的，
3: 虽然它上面写了中老年的奶粉，其实年轻的人啊，工作强度比较大的，
4: 对，
3: 其实学生朋友也可以喝的。
4: 哎，是的，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3: 对，
4: 那么这样的一天2杯奶，对我们来说强化体质，才能做得更好。
3: 是的，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除了送保温壶，还送了试吃装，27克一条，我们给大家4条的试吃装
4: 啊。是的，
3: 所以这个价格，你想758元之前4罐奶粉送麦片，你记得吧？咱俩直播过的。现在没想到699，同样还是4罐，每一罐800克，依然没有变，又送了一个大大的保温壶，还送了4条的一个试吃装。你吃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
4: 对，
3: 所以赶紧扫码来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5: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2: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5: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2: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5: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3: 好，还有2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一档的话，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是卖得特别的好。因为这种奶粉你是每天要喝的，它不像有一些只是增加口感的，哎，你今天吃完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哎，一个零食。而奶粉的话，我们说牛奶每天早晚各一杯，
4: 对，
3: 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更偏向于喝奶粉的这个形式。
4: 是的，因为奶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随意收调，
3: 哎，对的。
4: 而且现在天冷的情况下，喝点温温热热特别舒服。
3: 是的，
4: 关键是今天这一杯奶的营养强度特别高，
3: 太多了。
4: A2 奶作为基础，让你喝的香浓，同时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加持，为健康助力啊。
3: 是的，我们里面像其他的钙呀、铁啊、锌啊、硒啊都有，还有镁。里边的脂肪的含量的话，我们是减到了15%，所以呢，对你的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的轻。
4: 是的，
3: 虽然它上面写了中老年的奶粉，其实年轻的人啊，工作强度比较大的，
4: 对，
3: 其实学生朋友也可以喝的。
4: 哎，是的，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3: 对，
4: 那么这样的一天2杯奶，对我们来说强化体质，才能做得更好。
3: 是的，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除了送保温壶，还送了试吃装，27克一条，我们给大家4条的试吃装
4: 啊，是的，
3: 又送了一个大大的保温壶，还送了4条的一个试吃装。你吃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
4: 对，
3: 所以赶紧扫码来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您老朋友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养生。我们先来看几个新闻报道，这个写的是湿度95%，湿度95%啊，是在游泳池里吗？上海还没入梅，却比黄梅更闷热。
1: 哎呦，
0: 蒸笼模式开始了，蒸小笼包了啊！我们每个观众朋友都小笼包了。节气养生，今日芒种，盛夏始至，湿热并存。老提到湿，提到热，芒种时节多湿热，健脾祛湿，清心火。邱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很多北方的朋友们呢，见到我啊，因为我是北方人嘛。说你在许明，你在南方生活，你我可以管你叫小诗人了，不是小干人，因为我以前是小干人，因为北方比较干，所以你现在变成小诗人了。我说此话怎讲啊？他说你看你南方多湿啊，哎，你觉得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他说我是小诗人。
1: 一个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节气到了夏季，夏季有个说法叫暑多夹湿，所以你看温度一上来，身体这个汗啊就大汗淋漓，出的特别厉害，而且呢随着汗出的多，我们身体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啊，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头发油到洗都洗不干净的时候？
0: 这个也是湿的
1: 原因，又油又腻，对吧？你想想，其实我们湿有个问题，就是它很重浊，就身体会显示出很多脏的表现，比如说油腻、眼屎多，那么还有呢，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胃口不佳？
0: 有
1: 吃东西觉得哎呀吃不下去，蹲在那里，因为湿气会主恶气机。还有呢，这个湿呢会囤积在身体里面，我们多数情况下会看到这种大腹便便的情况。
0: 那我会以为是自己吃胖了。
1: 对，很多人会觉得吃胖了，对吧？
0: 我是肚子吃
1: 的多。因为现代人有个特点，就吃的厚凉肥甘特别多。那么这些厚凉肥甘随着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湿，也就我们说的浊水、浊液、浊气堆在身体里面。而且堆着情况是它很难被消耗掉。所以你说如果它只是身体里面某些容易代谢的脏水，那你每天都在排便排尿，对吧，都在出汗，应该是排掉的，身体是应该慢慢的越来越消瘦的，但是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会导致身体里面的湿会更重，那么还有就是这些湿啊，它会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啊，它在上焦会什么表现，我们是不是经常有些人就在那里咳个不停，
0: 对，
1: 嗓子眼里面觉得哎呀吐不出来，
0: 打打
1: 咽不下去，黏子嘎哒，这都是上焦有湿的表现，所以你的咳痰喘跟它就有关。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蔓延到皮肤表面，你看看很多人是
0: 不是青春痘吗？
1: 不光是青春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很多脂溶性的毒素会从皮肤上面去排除，所以当我们的毛孔被堵住，而我们的皮脂腺有很多的油脂的时候，就会表现这个状态。
0: 这明显不是青春期吗？
1: 对，
0: 这明显是成年人。
1: 所以这些问题你看，我们刚才这一堆的东西，你但凡有一两个在身上你就难受死了。
0: 那我这中了好几个呀，尤其是头发油腻，
1: 是的，
0: 大肚子这个地方也中了。
1: 所以你说如果这些东西很多人说身上都有，都有的情况，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0: 那这个属于大湿人吗？
1: 对，大湿人
0: 了。大湿人
1: 不但是那个就是胃口不好，中焦有湿，上焦不好，经常咳喘，外表表现出来就头发又油又腻，脸上经常暗沉爆痘，还有就是一上厕所那个都在粘在马桶上，
0: 冲不掉，
1: 而且有一种叫里急后重的感觉，就是你有了上厕所的感觉，是马上要到厕所，感觉那个地方守都守不住，然后一到厕所哗的一下就泄出来，然后粘着马桶冲都冲不掉，这都是身体不得劲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湿是我们身体里面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个七邪，七邪当中湿最麻烦，其他东西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为什么？因为它会跟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狼狈为奸，跟热会搭在一起，跟寒会搭在一起，跟风会搭在一起，而且关键是它在身体里面黏腻重浊，主恶气机很难被清除。
0: 那刚才看到这么多，邱老师讲了这好几个板子，那时候有些人说可能我没有那么多，那我就不是了，那有可能他是小诗人，有没有可能？
1: 也有小朋友啊，
0: 小朋友小诗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大诗人我们是成年人，可能对表现严重一点。小诗人小朋友们，那调理也应该注意。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邱老师，这个诗到底最终是从哪儿来的？是因为只是环境外面这个就是一个气候湿让我觉得湿，让我变湿了，还是内部也有原因？是外部内部还是都一起作用的呢？
1: 就是内外结合在一起。因为平时啊，我们更多的是自己摄入的食物当中 过于那个厚凉肥甘，身体的那个就脾胃运化能力弱的情况下，湿容易堆积下来。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就外湿特别厉害的情况，它会侵入到身体，同时困扰你的脾胃，加重我们身体脾胃运化的这个困难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今天吃进去的肉没有变成身体的营养，全部变成身体代谢不了，困扰在我们身体，主要在身体里面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在血管，在我们的淋巴液，在我们的细胞的环境当中，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我们首当其冲是要解决外部和内部这个中心的问题，就脾的问题。如果脾运佳，外部即使有湿进来，你很快的就打通它。如果内部你食物，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脾胃好的时候吃什么都是身体的材料。哎呀，那个小朋友长得蹭蹭的，对吧？毛发浓密的不得了，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些小孩他的脾胃功能不强的情况下，他就会变成小胖墩或者小豆芽。那么我们现在成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包括老人家都有这个情况。你去看看外面，我们先看体型，再看皮肤，再看毛发，其实一看就知道他是不是个湿人。但是很多人是即使是这个湿的状态，他也没有想到要用日常的膳食当中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重。一开始只是个湿人，到后面就变成了亚健康人，或者说变成了病人了。
0: 那我刚才邱老师提到这个，其实在他话里面已经延展出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我是可能是湿人，
1: 对，
0: 但我主要的外在表现里面，除了头发油腻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自己发现，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湿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啊。邱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不是看相啊，不用看相，麻烦看看我舌苔。
1: 来，
0: 麻烦您看一下啊，我就不给观众朋友看了啊，这个有点丢人，我觉得这个太
1: 没事。有一点，
0: 您怎么判断出有一点？
1: 你的那个
0: 给观众看一下吧，来吧，我今天就是露怯一下。
1: 您还算好，您这个不是很厉害，放松，不要收紧。然后你看到你那个边缘有点齿痕吗？然后哎，对，有一点点齿痕，有的齿痕都像个花边一样。还有就是你的舌苔有点厚腻，
0: 厚腻白，
1: 对，白腻苔。
0: 那怎么办？快点帮助我，快点帮助我。
1: 所以我们说，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运化问题，先让我们的脾得到一个帮助。我们有一个就是养生的说法叫健脾。就像我们那瓶水里面，如果都是黏黏腻腻的物质，你加水之后，它黏腻的东西会化了，不会化。但你要做一个动作，它就会化。拿起来摇，对吧？一摇，这里面黏腻的东西跟水就融合在一起。
0: 那我怎么摇啊？我
1: 摇
0: 不起来，我摇不起来。
1: 对，所以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要选食材。我们在食材当中有很多，它都被归类叫健脾的食材。比如说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山药。
0: 山药，山药的问题又来了。山药太多种类了。我菜市场我买点也有山药，那还有别地儿的什么荷兰山药，这山药品种太多了，我不会挑。我也不会选。
1: 其实我们录到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的叫铁棍山药。
0: 你看有讲，
1: 对吧？
0: 多有讲，
1: 叫做的铁棍山药。茯苓，它也是健脾的好食材。还有我们说的像芡实。白扁豆，都是能健脾的。我们在前面要给大家放了
0: 这几位是哪？
1: 为什么要分开？我们放着这四个呢？
0: 您这是有讲究的。
1: 对，这四个就是健脾的。
0: 三波。这四个是健脾。这是哪个是哪个？这是茯苓。
1: 这是山药，这是茯苓。这两个呢，它是解决中焦和上焦的。比如说啊，您觉得嗓子也难受，经常咳痰喘，对吧？茯苓和山药就特别对应。同时呢，它也对应中焦。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健脾的东西，基本上都管中焦。但是上焦和那个下焦是有所区分的。那么芡实和白扁豆就管下焦，比如说您经常会有那种糖泻，大便粘马桶，经常那个就是脾胃不佳，然后这两个就可以管到下焦。还有呢，就是我们旁边放的，这叫薏米仁。薏米和薏仁还不是一回事儿。
0: 我叫它薏米不对哦。
1: 薏米跟我们的薏仁是我们本草典籍当中的这些材料啊，只要看我们这个就是薏仁。然后这个呢不是红豆，这叫赤小豆。长长的，腰子样
0: 的。那我用红豆怎么着呢？
1: 红豆是真湿的，因为它主要是杂豆里面的那个能量部分比较多，而我们这个呢是利水消肿的。 同时也有一起健脾的。
0: 豆子都有这么多讲究，
1: 否则你说那个，
0: 我还想用那个包粽子里的那个豆子来用。
1: 我们都不用吃那个，直接去菜市场解决问题了。
0: 吃的就是。哎，我再问一下焦老师，这个薏仁啊，它还需要有别的加工方式吗？就是就直接生着做就行了，还是怎么着？
1: 没有，我们要对它进行麸炒。
0: 还要炒？
1: 对，麸炒之后呢，它的健脾的能力会更强，所以我们今天山药也是要麸炒的。薏仁也是要麸炒的，所以这些我们搭配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健脾。然后健脾之后，您知道那个瓶水对吧？黏黏腻腻厚浊的，加水摇晃之后，变成稀稀拉拉的可以倒掉的，那要倒掉就叫沥水。所以我们这里面吃小豆和薏仁就是帮助沥水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有点误区，就现在市面上红豆薏米水好多，对吧？
0: 对，太多了。
1: 但是你要知道材料没选对，达不到，对吧？还有没有健脾的情况下，你加再多的水再沥也排不掉，关键是把身体的水排掉之后，黏腻的地方会更黏腻，所以我们要组合。那么当你排完之后，我们要对身体要重新要提个气，要补益一下，把我们该有的能力给补上来。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身体要的气血的补益。那么在这里面，您看到在上面这一排，红枣是有我们专门补益作用的。
0: 红枣，
1: 然后茯苓、山药和赤小豆，它同样对我们补益气血、补益脾胃是有帮助的。所以当这个加在一起，你看，黏腻的湿、浊水、浊液、浊气去掉了。然后红豆、薏米仁、薏仁帮助我们把那些脏水排掉了。接下来我们又有这四个食材在身体里面的脾运给你加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吃点肉啊，你再吃点那个难消化的这些食物啊，没问题，我们身体有能力能解决了，后期产生的湿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你人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干净，体型会越来越舒服，小胖子会慢慢的变瘦一点，小豆芽胃口开了，吃饭的那个感觉好了，
0: 那身体壮壮的长的。
1: 对，所以我们这是一步一步来的。第一步我们就帮大家先解决我们的先健脾，这脾很重要啊。健完脾之后，我们第二阶段才是祛湿，然后祛湿用到的全部是我们的好食材，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帮助我们提气了，然后像红枣啊、铁观山药、麸炒过的铁观山药，再加上赤小豆，在提气方面又有一个好的帮助。所以你看，你要学会搭配，你要学会运用我们那个真正药食同源的材料，那才能在我们身体的那个健康或者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所注意啊。
0: 我稍微的总结一下，好专业，好复杂，好麻烦。然后我们继续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一些解决方法啊，不着急，接下来继续聊，聊什么呢？有些包括我自己有个误区啊，我请教一下邱老师，我就夏季，我就夏季，别的节气我不管，我就夏季吃到就好了。你觉得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1: 当然不对了。
0: 为什么不对？
1: 因为你我就问你啊，你是不是只是在夏季吃肉？你只在夏季吃火锅，
0: 但问题是吃个湿难道不是只在夏季出现吗？
1: 不是，夏季只是会加重湿，因为它外界的环境会导致身体的内湿，导致我们的脾胃的那个就是受到困扰更多。但是是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导致了我们身体的湿。您说您一个上班的人，你说我只在夏季，我可以做晚间档的直播，到了那个夏季一过，
0: 我就不做晚间档了，那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吧？
0: 对吧？对对对对，
1: 我们有很多人的工作都是晚上要工作到11-12点的，即使到了家，你还在那里动脑子，
0: 是，
1: 动脑子，思维伤的是什么？思伤脾。我们就说是每一个行为都会对应一个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看看现在小朋友，我们以前小朋友没心没肺，天天在外面玩，
0: 我小时候就是没心没肺了，
1: 哪有那么多那个脾虚的小朋友，但现在小朋友没事就拿个 pad 在那里看学接受知识，他这些进入到身体的这些信息要靠他自己小小身体去运化的，所以他的脾是不是受的压力特别大，所以我们说现在那个伤脾的事或者说失重的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夏季才有，一年四季，如果我们的饮食不对，饮食不是很合理，或者说生活方式不合理，这个湿就会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事也是，但凡发现身体有端倪、有征兆，比如说刚才我们出的这些板啊，您但凡觉得有哪几个跟自己搭得上的啊，或者说每天早上起来伸出舌头照一照，看看自己的舌头上面边缘有没有齿痕，舌苔上面是不是厚腻，如果有的话，那就代表你要祛湿，它绝对不是一个节气的问题啊。
0: 那我接下来稍微的请教一下，如果我真的嫌这些东西麻烦，我自己找原材料找的不正宗，我还要麸炒，像您说的又麸炒了，又这个炒了，又那个的啊，我能不能稍微的在饮食方面我自己先来改善改善，我初步的改善一下，我先自己调理调理，
1: 可以啊。
0: 怎么调理和我的吃的上面怎么搭配一下？
1: 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日常膳食当中你可以用到的。嗯。那如果你觉得这些麻烦，
0: 对，
1: 我们就去找一些专业的品牌。
0: 比如说
1: 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象，他们就会把这些品就是食材，通过它的工业化的大设备。给你打成非常细的粉。
0: 就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青菜类的，行不行？或者是青菜的哪一部分，我在炒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也可以让我对于这个湿气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或者吃哪类的青菜，或者吃油腻的还是更清淡的，有没有一些建议和方法？
1: 其实如果你上一顿吃的是烧烤火锅，
0: 行吧，
1: 那个大鱼大肉，你下一顿真的能像徐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为自己身体减点负担，因为我们吃的那个绿叶菜，比如说像现在的茼蒿，对吧，那个卷心，就那个甘蓝，我们说的那个卷心菜，
0: 这个也可以哈，
1: 牛心菜，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青菜、油菜，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同时在肠道里面进去之后，就等于帮你像个小刷子一样打扫，同时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那种油脂、蛋白质类的物质，你身体就能歇一歇、空一空，把这些身体里面堆积的物质给你那个清除一下，然后那个你觉得身体清爽了、排干净了，你每天再吃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吃蛋白质的量要稍微学会一下计算。
0: 这个怎么说？
1: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一天的蛋白质的量大概在50克到70克之间，那么这个70克的蛋白质你算一算，比如说你吃100克的肉，你就可以拿到20几克的蛋白质，那这个是瘦肉啊，不是那个五花肉，你如果吃100克的鱼虾，你大概也能拿到20几克的蛋白质。所以呢，你今天比如说像这些食物你在吃的时候，我们以前教大家手掌操嘛，比如说肉，你就吃3根手指的这个差不多
0: 了。记住了啊，这点教大家了啊。
1: 对，这点你吃个2块差不多了。你要吃多的话，那可能身体慢慢负担就起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吃鱼的话，大概就是半个手掌，这个手掌大小，这样的大小一块鱼，那么对我们来说，你即使吃了，对身体来说也没有负担，你身体完全能运化得掉。那么蔬菜，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要一个人要吃到1斤的，那很多人吃不到，对吧？这个呢，就所以饮食结构的搭配上面也比较有讲究。你但凡做到了，那么身体里面可能负担就会少一些，吃就会少一些。其实你会发现啊，很多喜欢吃蔬菜，每天蔬菜量吃的就不少，再加上一点合理的蛋白质的人，他的外形看上去就真的是特别干净，无论是那个身体的形体还是脸部的那个状态都比较好。那如果你发现一个人长得特别的那个肥头大耳，然后头发特别的油腻，
0: 脸发油亮，
1: 那你去反馈一下，去看看他的食谱，看看他的食物结构，那这个食物结构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
0: 那我再请教邱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们说，我有可能是因为身子骨本身就不是很爽利，也可能在某一些渠道呢动过小微创什么的，我在恢复过程当中，你所建议的这些是包括我在祛湿和我自己本身再有一些基础的问题的时候，它有没有冲突？会不会产生一些身体的其他的影响？
1: 是的，
0: 因为很多年纪的人都会有一些基础问题。
1: 对，会有。您这个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我们说到的有些小诗人，你说今天的这些食材给他吃能吃吗？
0: 能吃了，对。
1: 他吃了以后一定会胃会消化不舒服，因为他的消化液、他的消化能力还没提升起来，他本身就是因为消化这类的食物、复杂的食物有难度，他才会出现脾虚的状态。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食物的加工一定要到位，所以这些加工一定要让身体没有负担，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消化利用。那么还有就是您说他的脾胃受过伤的，
0: 对，
1: 或者做过手术的，
0: 是的，
1: 或者说已经有过那个胃部的那个损伤，
0: 对 对, 对，
1: 跟小孩是一样的。所以在初期，他是要跟这些更精细的食物做搭配，精细的食物先满足他的能量要求。
0: 那我插一句话，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比如说我这里面现在邱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共是有7味，
1: 对，
0: 我能不能先拿当中的，比如说啊，我抽几个啊，大枣，茯苓，再拿个扁豆，我就可能就拿个3样先试着，先慢慢融进去，然后不断的调理了1周2周的，我是这么想啊，我在后面2周呢再加一个薏仁，然后呢再加点别的，我通过2到3个月慢慢把它齐活了，行不行？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1: 其实可以，但是呢，我们一开始不是加2样3样，就先可以从3药入手，
0: 就1味。
1: 就山药和红枣。
0: 山药红枣。
1: 对，山药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健脾胃，然后它又补益气，就补气，同时对于我们的肺肾都有帮助的这样的食材，而且它里面的属于多糖，多糖对于我们提升身体的体质也很有帮助。嗯，红枣本来它就补气血的。补益气血，同时让身体可以产生能量，关键它甜甜的口味，有很多能接受，可以做个调味，所以这两个可以先搭着吃，
0: 先试试。
1: 这两个是对我们的脾胃的那个负担最小的，所以你日常您的那个膳食当中你加它就没问题。那后面这几样呢，确实有点难，比如说像白扁豆、赤小豆，它都属于杂豆类的，消化起来那个难度确实高一点。你如果要加的话，加的量少一点，还有一种方式，就你直接给它破壁机打，打成可以喝的形式，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薏仁比那个赤小豆什么要好消化一点，但煮起来的时间很久。
0: 这个
1: 对，
0: 这个
1: 薏仁也是一个利水的，就排浊的一个好的食物。而且它在那个就是健脾的那个上面也有它特有作用。关键薏仁对于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好。比如说女性朋友经常会觉得那个有些乳腺啊，有些那个就是淤结的这些问题，薏仁你每天就是煮饭的时候加薏仁就是一个好方式。
0: 我相信刚才观众朋友们听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普及的这些大诗人
1: 小诗人，
0: 我们有没有诗，怎么外在的表现，邱老师怎么建议大家吃的，怎么样一个搭配的步骤，如果身子骨本身有一些基础问题，你的脾或者胃不是那么的健康的情况下，又怎么样吃，给您讲的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道理也很明白。那么接下来很多观众就问了，那我要怎么样好好的养呢？许明你刚才也提出个问题啊，好复杂好麻烦，我有没有一个你东方购可以帮我完整的解决方案呢？那你就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02151119900。
2: 虚则寒，寒则湿，湿则凝。一级寒湿在表皮，二级寒湿在肌肉，如肩颈肥厚、酸困、腰酸乏力、关节酸困；三级寒湿在骨骼，即是骨寒湿，肩痛、硬、腰酸、变天关节就痛；四级寒湿在脏腑、子宫、卵巢、脾胃、肺、肾等；五级寒湿在身上，使脏腑功能失调。
0: 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大家终于我们的重头戏来了啊，就关注了又要吃这个又要吃那个又要打磨又要久煮的，邱老师说的这个好麻烦的，怎么办？交给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祛湿胜气利起来了。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在市面上想要去专柜买的话，大概多少钱一盒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一盒里边一共是有120克，一克一共是一包，里边是有12克，一共是有10包，所以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满满的120克，就可以带回家了。长什么样呢？给大家稍微的拆开一下啊，给您看一看。回去以后您可以去专柜买也成，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包，看，哎呦呦呦呦，厚厚的，
1: 分量还非常重，
0: 哎，厚厚的啊，非常扎实。这一包里面东西多了去了，满满的，一包近40块。一盒近40块，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就是拿回去一共满满的，请看这里，看啊，8盒装加个8盒装，一共是170包，298元，让您带回去。除此之外，再有额外赠送一盒免费试吃10包，39块，近40块钱。打电话您先吃起来。免费额外送一盒啊，就是2大箱之外额外再有一盒。
1: 对，是的。
0: 这就吃了起来就是非常的方便舒服了。而且这里面这个配料，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展示一下啊。邱老师刚才又跟大家建议了，这个什么红扁豆了，这种扁豆了，什么赤小豆了，等等的啊，看看这里有没有这些。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些所有的好东西，红豆、红扁豆，刚才说的啊，薏仁啊，这不写了吗？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后面都有个粉字啊，我就不说了。它必须打磨得非常的精细。那我就给大家剪一个，看一看，冲一包，看一看。来吧，邱老师，随便拿一瓶，我给大家就剪一剪。这样啊，倒进去之后，我们先不动它，不动它呢，给大家看看它溶的速度是有多快。请看这里，大家注意哦，请看哦。 我在不摇它的时候，
1: 对，
0: 它就已经
1: 在溶解了，
0: 在溶解喽，看到了吗？
1: 因为粉是非常细的、啊。
0: 对，给大家稍微的来，邱老师，摇晃一下，
1: 摇三下，
0: 来，
1: 邱老师就三下啊，
0: 就三下啊，
1: 就三下，
0: 就三下，数着啊，一、二、三，
1: 全部溶解了，
0: 请看，就三下，邱老师说三下，我就三下，溶没溶解？哎，你看看这个，这个
1: 程度细啊！哎，
0: 尝尝看，尝尝看。邱老师，你想尝还是让给我啊？
1: 您喝，
0: 因为我是湿气大，所以邱老师让给我啊。
1: 所以现在这个节气，真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闷的、齁死的，觉得黏腻的，真的要快点来健健脾、聚聚湿，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如果夏季不把这些东西去掉，接下来你可能秋冬季的问题就会也。给困扰你，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0: 好香哦，
1: 200多块钱十一盒，一盒还是免费试用的这个机会，
0: 对，
1: 不要错过啊！大师小师，快点入手、啊！
0: 而且关键是这一盒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近40块钱。您今天拿回去两大箱，我跟大家讲，马上就要到端午佳节了，
1: 是的。
0: 您今天这一箱送出去的面子，你想想看啊，我看看这一箱里面有多少盒啊？一共8大盒，
1: 对，
0: 你48320块啊、这一大箱啊，近320块钱。您才花多少钱？100块钱多。
1: 是的，
0: 100多块钱，咱送出去他一倍的面子哦。所以要订购今天这个构成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哎，
1: 我们送粽子的时候，把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一起搭着送。一方面你吃到美食，但是身体里面真湿；一方面就靠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粉帮大家来健健脾、去湿啊。
0: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另外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我们今天吃它的另外一个必要性，时间太久了。
1: 对，
0: 你不是只吃这一个月啊，不是吃这两个月。邱老师，我们来看看这个日子有多少天。
1: 从6月5号到我们7月5号入伏、这个已经是我们有44天了啊。然后入伏之后三伏，再加上秋老虎。你要知道后面这些天，天天闷着，天天困扰着你的那个脾，让你黏腻的不行，对吧？身体里面感觉那个痛都透不过来。这些时间，那一天两天扛下去，你的身体会怎么样？自己想。所以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我们只有把身体的脾运打开，把我们身体里面浊水、浊液、浊气，让我们的脾把它解决了，你才能排得出去。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0: 各种鱼
1: 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祛湿的好季节了啊！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红豆薏米水多不多？红豆薏米的东西多不多？
0: 多。
1: 但是哪有我们这么全的材料？

0: 在两箱之外，嗯，给您增加一盒。两箱之外，让您免费的吃，哎，吃好开放一盒试用，嗯，哦，开放这一盒进行试吃，所以今天您拿回去一共是有，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构成啊，
1: 11盒，哎，
0: 11盒啊，嗯，11大盒，这里面是有
1: 十盒，
0: 哎，这是8盒，这个是8盒
1: 啊，八盒，
0: 8盒，嗯，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一盒，
1: 啊，9盒，
0: 一共对。
1: 每盒是10条，
0: 10毫，哎，嗯，每盒10包，39块钱这一盒，您拿回去先吃着，嗯。如果大家想要送人的时候，邱老师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没有谁会拒绝你说，哎呦，这个东西我不需要，哎，就是去时的正好时候。
1: 是的，
0: 而且我认为啊，嗯，尤其是在养生方面，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哎，他这里边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有多少好东西，我再读一遍，嗯，你可以把它当做五谷杂粮不？
1: 是的，
0: 邱老师，你完全就可以当做五谷杂粮了。
1: 我跟大家说，这个粉不是让你一定是冲水去喝的，因为你吃饭的时候，粥里面你可以撒进去的，
0: 薏仁，
1: 饭里面你都可以撒进去，拌着吃，你的饭特别香，一香你就醒皮了，有胃口了，对吧？而且接下来进去之后，都是给大家健脾的，健完脾，把身体的左水左液收一下，排一下，你身体就清爽啊。嗯，而且呢，还有一个方法，嗯，我现在拿它做味增汤。没想到
0: 还可以做味增汤。
1: 你到那个买那个三文鱼，因为我每天都会吃点三文鱼嘛。三文鱼，然后你不要买那个味增酱了，味增酱很贵，对吧？同时很咸，盐很多。嗯，就拿这个粉，然后放一点生那个就是那个老生抽啊。嗯。稍微煮一煮，把三文鱼放在里面，海带那个就是海带放在里面，
0: 放一点，
1: 就是那个特别好的味增汤，放点小豆腐都可以啊。
0: 你就可以用赠送给您的额外这一盒回去做，你随便味增汤，随便放米饭，随便冲粥，随便你都成，抓紧时间抢。这是我们给大家剩下的祛湿福利，298，2大箱，额外再加一盒，这一盒近40块，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我这个人对吧，一些事情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0: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2: 吃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哎，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3: 先关龙头啊，
2: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4: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我们现在现货不多了啊，刚才给大家普及了这么长的知识，大家其实应该早就心里有数了。
6: 对，
5: 就是这个听邱老师一讲啊，真麻烦呐，又要买这个买那个，又要煮啊，又要什么玩意儿，
6: 而且煮完之后你就不想吃了。
5: 哎呀，这忙完以后真是汗了，谁想吃了，自己没有怎么去湿反倒加湿了。
6: 对，
5: 然后大家就我们直接给您神像做好的这款产品啊，粉给你打的细。哦，还有一件事，即便你有这些食材，你的配比你也不知道。
6: 是的呀，配比不一样，然后还有加工那个麸草的工艺也很难，
5: 又不一样，
6: 因为麸草之后它健脾的能力才增加。
5: 对，
6: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烦。其实大家现在外面随便看看，有很多号称红豆薏米的产品，它上面是大米粉，它里面是燕麦粉，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吃的都是能量部分，对健脾没有太大帮助的这些材料。而我们要的就是在你的米饭当中你加一包，我们今天粉健脾的有了，祛湿的有了，对吧，我们身体里面才能到后面干干净净。关键是价格特别划算，298你拿回去9大盒，每一盒是10条。我因为经常在某东某马上面买东西，对吧，你去搜一搜现在的红豆薏米水什么价格，红豆薏米水你里面看到的就是水，对吧，
5: 对啊，
6: 煮出来就是那颜色，这些能给大家帮助有多少，你还吃了喝了很多的水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材料是粉粉，这些粉粉你可以跟饭搭，可以跟粥搭，可以跟牛奶搭，也可以做成我们的味噌汤。所以像小朋友脾胃差的，你就用今天的粉给他做一道汤，里面放点小豆腐，放点鸡蛋花，对吧，也可以放一点他那个消化能力好的，比如说放点三文鱼，放点小虾仁，特别好吃，特别的香。所以今天你看这一盒回去你就可以自己去试，给小朋友吃了他胃口好了，吃饭香了，你是不是就解决他脾胃问题了？
5: 是。
6: 还有我们老人家的身体跟小孩是一样的，我们要像呵护一个小孩一样呵护老人家的身体，所以老人家您的脾胃不佳，夏天一到就没胃口的时候，怎么来解决？您就给他冲着喝，有这样一瓶水吧，晃一晃三下你总会吧，几秒钟的时间马上喝进去。我告诉大家啊，冲完的时候那个香味你真的挡都挡不住，接下来你就是想吃东西，你就是有胃口，关键吃完之后它还不堆在身体里面，快速的帮你排掉，这才是我们健康之道。
5: 这一盒啊，是120克，一包里边刚才给您展示了一包里是有12克，
6: 10条，哎，12克，
5: 哎，一共10包，
6: 满满当当的啊，哎，
5: 很厚实，你看看，非常的厚实。我们今天一共是有9大盒，
6: 对，
5: 就这样的盒啊，9大盒。您问了怎么9大盒呢？你一盒里面一大箱里面不是有8盒吗？
6: 对
5: 呀，对呀，你琢磨琢磨为什么是9大盒呢？因为2大箱之外额外给大家再送上一盒，不是从里边拆，额外再给你加一盒，您回去试喝这个额外这一盒。
6: 是，
5: 邱老师教你那么多的方法，米饭的粥啊，牛奶啊，随便大家回去你试，
6: 然
5: 后我帮大家现在就试，试啥呢？给您试着剪开冲泡一个，
6: 对，
5: 今天就让您看看，亲眼见见，
6: 是的，
5: 不是水哦，我们是粉，这个粉有多细腻呢？倒进去，请看，请看哦，观众朋友们，倒进去以后 快速就开始
6: 自己在溶解了、哦。
5: 你就看这个溶的小沫沫了没、哎？
6: 特别的细啊！
5: 多细呀、啊！嗯，大家看好了啊，小沫沫细，
6: 三下，
5: 三下，看看啊，嗯、让它不见。
6: 对，
5: 我要变魔术了啊！啊，
6: 很多都还成团呢啊！
5: 二
6: 两下就已经这个了，溶解了，完全溶解了，
5: 溶得不得了。
6: 对，
5: 邱老师，
6: 这是我
5: 的，尝尝看。
6: 对，
5: 刚才邱老师也跟我们讲了，它就像一个麸炒的那种香香的，你要是炒过麦子什么的，你就应该能够知道那个香的味道，甚至你可以类似于理解成黑芝麻糊，但它里面没有那个芝麻啊，就是这个感受是那个
6: 样子。干干净净的吧，全部溶了啊、哎。关键是这一口下去之后、嗯，有一点点的饱腹感，有一点点的甘甜。嗯。嗯，同时接下来就是这个香味围绕着你，让你的脾胃大开。关键这种脾胃大开还不是让大家有负担的、嗯、里面该运化的运化，该排浊的排浊、嗯、身体里面清清爽爽去迎接新的营养。
5: 126位订购成功了、嗯、今天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自己回家吃的时候不要压力那么大。嗯，既然知道我们在湿气重的季节里边，自己的身子骨呢，尤其在南方生活了40-50年，就60-70年了、嗯、70-80年了，
6: 对，
5: 你说一点湿气没有，我真的不太相信，只是外在表现严重与否的问题。如果既然您认可我这个观点，那么每个人都有湿气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有湿气情况下、嗯、您说你送祛湿的东西是不是一送一个准？
6: 是的，
5: 你端午佳节的时候拎上粽子该拎，哎，它一大箱，
6: 一定得搭着、啊。
5: 您拿一箱，这是才100多，100出头一点哦。
6: 是啊，
5: 它的专柜价格刚才说近40块钱一盒，一共8万盒，四百三百二十块钱呢。
6: 对，
5: 实在就320块钱一箱。嗯，您今天才100出头一点，
6: 是的，
5: 送出去也是体面，送去也是健康。
6: 而且你买回去，我估计你的儿子女儿都会给你抢着拿几盒到办公室里面。
5: 对，
6: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平时外卖吃完之后，嗯，喝一杯，对吧？嗯、或者说晚上。这个那个熬夜的时候、嗯、把它做个宵夜，
5: 当做一个
6: 垫一垫都特别好啊。
5: 这一随便拆一盒，再拆一盒是我们送给你的啊、嗯、你别拆箱子里的、哎、我们会两箱之外给您再搭配上一盒，这一盒您回去拆开喝，反正有10包呢，
6: 对，
5: 您也喝一个东西，一天喝一包也喝一个东西，老两口一天一包也喝5天了，你说是吧、嗯、抓紧时间订，一个电话39块钱到手了，02151119900。
2: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嗯、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嗯、上下不通气、嗯、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3: 现。你有这种感觉？
7: 有的，哇塞，齁死呀、啊、就那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啊、大大的吸口气。
7: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累了、
2: 嗯、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8: 芡实米，哎，
7: 芡实米，
8: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嗯，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9: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3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5: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我们现在的现货，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没剩几盒了。嗯，因为今天呢，26盒，26箱，
6: 对，
5: 2箱加一盒啊、嗯，一共是满满的26箱，一共是要按单盒算的话，也就是有9大盒。嗯，不错的，回去您省着自己熬，省着自己煮，
6: 哎、
5: 省着自己配比。
6: 对，
5: 我们给你打的粉这么细腻。
6: 是。你那个小钢墨真的打不到我们这么细，你都看得到。我们因为有很多粉粉都是这样，
5: 是
6: 你即使奶粉你摇3下它都可能还没溶解呢，浮在上面，对吧？我们是3下完全全部溶解，
5: 我们3下，
6: 关键是剪开的那一刻那个香味，我们叫醒脾，您的脾胃就打开了。你追着孩子喂饭的那一刻，你想想有多麻烦，因为小孩的脾胃不够好，所以吃什么东西他都运化不了，他看到食物是怕的，所以你得追着喂。但是你今天给到他吃了香的，同时帮助他健脾的这些食物，慢慢慢慢他的吃饭的能力就回来了，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我们老人家一到夏季，哎呀就胃口不佳，外面的湿，里面的湿，感觉整个身体闷得不行，觉得活都活不过来的时候，你说我怎么吃东西，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同样也是要健脾，把脾胃给管理好了，我们的脾运打开之后，吃什么东西都是香的，吃什么都是有营养的、啊、
5: 而且这里边的这些呢都是有讲究的，不是大家自己随便能轻易买得到的。
6: 是的，
5: 这个非常的注重品质，是哪个牌子注重 注重品质啊。
6: 哎呀，你说上海是药材公司啊，
5: 人家药材公司的购货渠道和咱普通老百姓的能力一样吗？
6: 不一样，不是菜市场买的那些、啊、
5: 对，它不是菜市场的。所以大家要想说吃到正宗的、又想吃到靠谱的，网上邱老师也说了，有卖水的、薏仁水的，也可能有卖粉
6: 的，不便宜的。
5: 你说乱七八糟牌子，你说你会选吗？左一个牌子右一个牌子拿过去以后，你所谓的图便宜，羊毛出在羊身上，
6: 是的，
5: 咱有一说一，特别特别，你说偏离了市场定价轨道的某些东西，你就千万不要买了。
6: 对，
5: 已经就差在自己脑门上写了这个所谓的商家，我这个东西它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情况，它就差在自己脑门写了，你还往里跳，往坑里跳。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自己的工厂了没有？混合配比配料以后是保密的呀，那不可能谁都告诉你、
6: 我们都是在洁净车间里面做的。
5: 你看看这个干不干净？
6: 都是有专门的那个管理规范的，
5: 对、
6: 包括就是里面的称重分量，它的配那个比例混的都非常的均匀，不会这个多那个多、那个少的。所以我们说，当这些材料非常以好的那个配比给到我们的时候，脾胃会打开，
5: 是
6: 浊液会排除，
5: 是
6: 我们身体才能清清爽爽，才能吸收好的营养。
5: 这就今天的一共是有七味啊，盒子上面包括我们的箱子上面呢也都写得很清楚，我看给大家，让
6: 我们连一点点糖都没有的，
5: 哎，这里面很重要、
6: 用红枣调味，用养生的食材调味、
5: 都是粉啊，粉我就不读了，我省点劲儿。红豆、薏仁、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都是粉啊，而且粉非常的细腻。这样，我给大家再剪出一包，您看着啊。邱老师帮我拿这个，
6: 哎，好嘞，
5: 给大家再剪一包。
6: 我们这个粉粉的量蛮多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那个粉一点点，几克两克三克，对吧？
5: 来看啊，
6: 我们这个一包你做个代餐都没问题。
5: 你看看看看看看，
6: 晚上你说哎，你要去吃大鱼大肉的宵夜，负担重啊，你喝完它之后清清爽爽睡觉，
5: 你看到这个烟了没有？哎，大家看那个，大家注意看这个烟，
6: 特别的细。鼓我能做到这么细哦！
5: 再来一包，给他再剪一包，感受感受。
6: 对，
5: 如果条件允许啊，
6: 其实、一包不够来两包呗。
5: 对呗，邱老师说的是，你看你稍微的浓稠一点。
6: 哎，你家的孩子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你的牛奶当中给他加一点今天的这个新的食材进去了。
5: 多细腻！
6: 哎，既能管饱又有营养，同时还能帮大家健脾，帮助大家左水左液排除，多好的方法呀！
5: 你看看。就感觉好像指纹里面都要进去了以后的。
6: 老人家平时啊，我就是说，您的饭里面真的撒一包，这一包撒完之后，白米饭真的会香的不得了，哎，胃口就好。另外还有一点啊，早上爱摊个鸡蛋饼的，面粉当中也可以放一包，那这就跟我们外面吃的杂粮饼没啥区别了，对吧？那个杂粮饼你还到外面去买，价格也不便宜，
5: 是的，
6: 对吧？
5: 你就当五谷杂粮
6: 做了。
5: 人家邱老师说多好，就五谷杂粮，不要有任何压力，忘了就忘了。第二天再吃呗，也不用非得没忘吃两包，你第二天吃四包的没必要。我们就把它安心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好的、放到平和的来去滋补。记得啊，去湿时间，关键的44天
6: 已经开始了，
5: 已经开始了啊，
6: 对，
5: 所以该入手了，该喝起来，该吃起来了。这种方便携带，你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的，你说你麻烦吗？
6: 带几包就好，
5: 带上个几包不就得了吗？你包包里面还没有塞它的地方，我怎么就不信呢？关键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意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这一盒，不是给您试吃一盒吗？那不是开了吗？这一盒里面有10包，哎，一包是12克，回去吃，一吃39，一吃39。
6: 是，
5: 今天带回去的是两大箱之外，额外给大家加送上一盒。
6: 对的，
5: 不是让你从这里拆啊，回家先这两箱别动。哎，您接着吃额外给您配的这一盒，您吃开心了，吃好了，觉得味道不错，家人都很喜欢，再留下拆这些。
6: 是的，
5: 不喜欢。这两箱退给我们，我们把298原封不动的返还给你就好了。打电话订，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12套，12大套，一套里面是两大箱加一盒，哎，12大套就结束，售完即止，不追加任何预约，02151119900订购吧。

0: 后的九大套只是又走掉最后的八大套了，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钟，最后八大套可能不太够抢。如果之后不再额外给大家送上单独的那一盒，那一盒39块钱，你要是没有的话，那没有就没有了，就是两大箱，两大箱也划算呢。那我问大家，这个两大箱，邱老师，麻烦您把您那箱也借给我用一用。
1: 好嘞，
0: 这两大箱咱带回家，您一共是298，
1: 对，
0: 均算下来。你再有一些这个是额外，比如说我给你演示一下，大概是额外这么给你加上去的。回去拆这一盒，先吃两大箱，别动。您要送人的时候，正好你也更别动了，一送出去300来块钱，近320块钱的面子，多棒啊！你两大箱均算我们才花了个100来块钱，
1: 是的。
0: 所以不管是自己吃，包括过节、端午什么的，送人都很体面。
1: 端午的时候送粽子的同时，一定送
0: 一箱，一定带上一箱。
1: 一个是真湿的，一个是帮助你去湿的。
0: 是，
1: 还有一个，我刚才教大家方法，今天送给大家是一盒，一包撒在饭里面拌着吃吃看，一包撒在粥里面，一包撒在牛奶里面，
0: 对，
1: 还有一包可以去做我说的味噌汤，或者说我们可以摊饼的时候放一个，吃完之后你觉得是不是每一顿都可以这样做，是不是胃口特别的那个提气，你就把它留下来啊。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三套，三大套，两大箱加这一盒，开这一盒回去吃，免费开放这一盒，最后的两大套赶紧订购，最后三分钟，02151119000。

0: 大家看到这一包啊，它量不小哦，
1: 不少，
0: 有12克一包呢。
1: 对，
0: 刚才邱老师我给我们建议了，我刚才拆了两包撒进去，邱老师说哎行的，两包就两包呗，没关系
1: 的。我们哎有时候女儿子上早班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饭，你就牛奶当中撒这两包，哎真的是对他来说又有饱腹感，营养又到位。
0: 你刚才如果中午大家觉得外面有点热，您今天可能真的没胃口、哎嗯、你在没胃口的情况下你还不喝它，
1: 是的，
0: 它不就是让你开开胃口吗？
1: 就是啊，
0: 你中午喝好它了以后、嗯、比如说我拿个两包三包的我冲泡一下，可能我再吃点水果什么的，对吧，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晚上你说不定就有胃口了、哎、如果你说我就不买你们家的、哎、我就外面小饭店啊小什么小超超、啊
1: 哎、我们都不用说粉粉了、嗯、外面的红豆薏米
0: 水
1: 正规的地方6.6块一瓶，
0: 就一瓶就六块六，
1: 就喝点水
0: 6.6块、
1: 哦、我们今天是一包就实打实的粉，你眼睛都看得到、嗯嗯、而且我们不只是红豆和薏米、嗯嗯、我们是7大食材、嗯、而且全部是标准的健脾和利水有用的这些食材，
0: 是
1: 赤小豆、薏仁、麸草的山药，对吧，都很到地的啊，
0: 298块钱啊、嗯、最后的一大套了，观众朋友们，你看聊聊聊聊就忘了跟您说这个还剩多少量了啊，最后一大套的备货2大箱，一箱市场上近320，嗯，我们今天均算下100出头一点，
1: 是的，
0: 2大箱再额外给您加上一盒，这一盒市场价格近40块钱吧，39块钱一盒嘛，
1: 对，
0: 近40块钱，您回去只要订购今天最后一大套，免费试吃那一盒。我们在2箱之外给您加一盒，
1: 是的，
0: 试吃完之后肖老师讲了随便你、嗯、爱放果汁行吗，
1: 可以
0: 可以也行、
1: 对，
0: 你的牛奶、嗯、你的米饭、
1: 米饭、
0: 你摊饼、嗯、你愿意做什么味增汤随便你都成，反正这10包你尽情的用，
1: 是的，
0: 吃开心了吃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那2箱还我，那一箱那一包你留着吃就行了，哎，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大套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让你体验乡村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燕，感谢观众朋友啊，每周四晚上8:01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我们的栏目。其实呢，乐游下站栏目呢，每周四都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旅行目的地。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呢，其实非常的特殊。说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可以做串线游，但是唯独英国，很多顾客都会说了，没有办法做串线。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同时，无论从它的语言，包括从它的文化，还有它的建筑，以及它各种各样的风情，英伦风情都会吸引着我们单独去一次。有些顾客呢说，我去一次不够，我还要再去一次，吸引着我们。那如果没有去过的话，今天我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联合众信旅游带给大家纵贯英伦三岛，一次打卡英伦三岛的话，这个线路我们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完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在栏目当中咱们是升级再升级。其实啊，我细数下来今天升级的点有15个点，我们做到了升级的同时，今天双人报名还有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在整个暑假旺季8月份的时间，我们能够做到30000块钱以内。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怡文，你好。
2: 任燕好，乐游下一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作为一个资深欧洲深耕欧洲旅游十几年的资深的旅游推荐家，很多客人问我，8月份您推荐去哪里？欧洲我只推荐2个国家，一个是北欧，一个是英国。为什么？整个八月份，整个欧洲都在高温 温的炙烤之下，只有这两个国家平均温度只有25度左右，非常适合您出游。所以今天我们中兴旅游携手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升级再升级的一个纵贯英伦三岛的深度游行程。
1: 是的，8月份呢刚好也是恰逢暑期时间段，如果说呢家里边刚好有这个学子高考完中考完，想要带他一起去英国的话，我觉得不妨体验到啊。我们这次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的标题叫做什么呢？英伦深度探索之旅。
2: 是，
1: 咱们这次啊，纵贯英伦三岛，英国加爱尔兰11天，您看包含了哪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爱尔兰，是不是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你但凡缺一个角、缺一个点，你可能说我都需要再去一次。这次我们基本上旅行线路非常的完全啊。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行程线路。首先呢，我们是从上海搭乘飞机呢，直飞到曼彻斯特。
2: 对，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航班非常的贵，尤其是中转和直飞的这个飞机，燃油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
2: 对，是的，特别是直飞的航班现在非常非常的紧俏，基本上1天一个价。我今天来上节目之前，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我们这个航班已经要到12000块钱左右的往返飞机票了。
1: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啊，首先第一站曼彻斯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曼彻斯特呢，也是跟上海算是一个友好城市，
2: 是的，
1: 对吧？咱们最熟悉的，除了它的市政厅之外，就是老特拉福德球场
2: 了。对的，每个叔叔阿姨肯定都有一个红魔梦，你不如随着我们一起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圆一下自己儿时的英超之梦。
1: 是的，好，接下来第一个升级点来了，
2: 对，
1: 重磅的高潮，这也是咱们中信旅游在英国项目当中没有出现过，
2: 第一次出现的
1: 达西庄园。
2: 是的，
1: 这个它也被誉为好像全
2: 英国最美丽的庄园，没有之一，最美丽。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其实比丘吉尔庄园更漂亮，
2: 对，
1: 但因为确实价格太贵，门票贵，
2: 它的门票价格也要比丘吉尔庄园的门票更昂贵。
1: 我们这次要入内，因为这也是《傲慢与偏见》的
2: 拍摄地，
1: 对吧？
2: 达西先生的官邸府邸，你看看雄伟的宫殿，然后美丽的草坪，以及里面精致的装饰，都是您要去看一看的原因。
1: 哎，是，所以啊，我们这次首先第一个升级点来了，就是达西庄园。
2: 对，
1: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要去英国，我都要问一问达西庄园去不去的。
2: 对，
1: 这个点啊，一般情况下可能有时候会卖你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涵盖在里边。
2: 没错。
1: 好，接下来高潮迭起了，来，接下来我们到的是什么呢？剑桥。
2: 对，
1: 对吧？
2: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想去英国，你们的行程里面有没有剑桥啊、牛津啊这样的知名学府？那必须要给大家含上的。首先我们会来到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剑桥。我这里要给大家避个坑、避个雷，因为很多团队带大家去剑桥是不走路行进的，
1: 然后基本上都是走路，
2: 基本上都是走的。但是我们这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又重磅升级的安排的是我们的剑桥撑船。您坐在我们的小木船上，帅气的剑桥的学子给您撑船，沿着我们的康河，
1: 对，
2: 把剑桥所有知名的景点全都看完了。
1: 哇，你看人家是走路，咱们不费腿，我们都是撑着小木船，
2: 是，
1: 而且一个人的费用折合下来好像是在
2: 人民币500块钱，
1: 500块钱。也不是一艘船哦，观众朋友们，您自己想，一个人要花费到500块钱，人家是在走路，您像在画中游一样，
2: 对，
1: 英国剑桥这个高等学府里边的这些漂亮的景点，咱们都能一览无余的。
2: 是的，没错，
1: 这又是重磅的升级点。好，接下来啊，我们说高潮迭起。
2: 对，
1: 这次的我们说行程啊，真的把一些精彩的亮点先给大家放在前边。
2: 是的，没错。下一站我们就是全球最知名的摩登都市伦敦，连续11年被列为全球最佳城市。
1: 哎，是，我们要在伦敦先说一下啊，两晚连住。
2: 对的，大家，我想说提到伦敦你一定会说哎，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以及我们首相官邸，我们的唐宁街23号，
1: 对，
2: 我们的白金汉宫，去不去？一定带大家全都去，
1: 经典的景点的全去。
2: 但是我们也要做升级，第一个升级我们安排的是泰晤士河游船。我们伦敦的母亲河，在泰晤士河坐在船上，用出船的方式可以看到我们的伦敦塔，可以看到我们的伦敦眼，这就是不一样的角度，看我们的伦敦的天际线。
1: 哎，到那儿了，人家都跟你说游船你坐不坐，对吧？卖自费项目完全可以的，
2: 这也是个不费腿的一个旅行。
1: 我们这次呢，首先这是第一个升级，
2: 对，
1: 第二个升级。
2: 我想问一下任燕，我想问问你啊，现在的我们的王子，我们的凯特王妃，我们的威廉王子，他住在哪里？您知道吗？
1: 哎，这个倒是考住我了啊，因为其实。 也是在伦敦这边的话，肯定我想说到的是，他们要在这儿安排一个点了吧？
2: 是的，没错，是不是？我们这次会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在我们的肯辛顿宫当中安排一个下午茶的一个品尝，真正的皇室下午茶。
1: 咱平时喝的英式下午茶，在上海虽然也能喝得到，但是到了英国当地肯定完全不一样。
2: 对，
1: 而且尤其这次又是在整个，你比如说像凯特王妃宫里边，对吧？这边皇室的他们的同款下午茶了，可以算是
2: 皇室的住所旁边的同款下午茶，
1: 对，
2: 也是戴安娜王妃最喜欢的下午茶所在地。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了，基础旅行团或者高档旅行团不大会给大家带的，除非你是私家旅行团定制，
2: 私家定制或者你知道这个点，你会特别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啊，咱们的皇室下午茶这次也给大家升级安排了，
2: 对。而且说到伦敦，我觉得它一定有一个非常骄傲的博物馆，叫做大英博物馆，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里面馆藏非常非常之丰富。那浏览大英博物馆，我们此行也给大家重磅升级了，我们安排的是明星讲解团队带您游览大英博物馆。
1: 这个很难约到，
2: 非常难约到。我相信你不仅去某抖音啊、某红书啊去看看，他们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档期真是一档难求，特别是暑假的八月份的档期。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光一个伦敦咱们就收获有多少，对吧？升级有多少？所以我们说啊，此行收获满满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后悔的，就会觉得说我没有怎么早报去这个名啊。来，好，接下来
2: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了皇室另外一个家，是他现在最大的那个家，叫做温莎城堡，也是现在市面上规模最大的皇室城堡，很多的部分皇室成员人居住在这个城堡当中。你在城堡当中可以看到的是皇室的生活会议厅，他们平时的居所，还有就是非常鼎鼎有名的卫兵换岗仪式，
1: 这个也会带大家看。
2: 皇室礼仪在这里就拉满了，是的，
1: 是的啊。所以啊，咱们今天30人的精品小团，一边听我跟怡文说，一边抓紧要来订，因为栏目当中升级再升级，
2: 没错。
1: 好，接下来另一个高等学府牛津一定不会错过了，
2: 英语区最古老的一个学府，很多的名人政要就是出于我们的牛津大学，
1: 对，
2: 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它的学术氛围。
1: 所以观众您看了，我们双学府剑桥牛津一个都不落下，
2: 没错，
1: 对吧？好，接下来又是高潮迭起了，赫兹沃尔德。
2: 对，赫兹沃尔德被称为全球乡村之典范。我可以在这里很负责任打包票说，八月份的赫兹沃尔德是我见过最美的乡村。
1: 是，
2: 阳光普照下，你看绿绿油油的草坪，那个蜜黄色的石板屋，小桥流水，就是一副伊甸园的感觉。
1: 是我们在科兹沃尔德安排大家看的是最著名的，还有一个是
2: 最著名的水上伯顿，
1: 对吧？
2: 而且八月份正好是科兹沃尔德的薰衣草季，大家不妨在那边去看一看不同风格的像英国乡村。
1: 所以啊，我们说最美乡村之一在这儿给大家也安排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其实很多英伦线路当中很少安排到，威尔士的康威，
2: 对吧？威尔士的康威非常精致的一个古城，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保留最好的一个城墙古堡，而且它沿着我们的海边，海港风情一览无余。
1: 是，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小镇小城哈。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坐轮渡呢，是到另外一个国家爱尔兰，首先到它的首都都柏林，
2: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的所在地。说到都柏林，它的标签标志就是健力士啤酒博，
1: 对，
2: 健力士啤酒他们的国酒。
1: 是，平时到这儿肯定很多旅行团说我带你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
2: 没错，
1: 我带你去喝一杯他们的这个健力士的啤酒。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栏目啊，我们要求重新再升级了，
2: 再升级。对，博物馆当中有一个餐厅是用它的黑皮来炖它的爱尔兰非常有名的炖牛肉，所以这次我们不仅仅参观了博物馆，了解黑皮的历史，让您喝上一瓶黑皮，还有好好品尝一下我们的爱尔兰的国菜炖牛肉。
1: 我们是在爱尔兰的这个黑皮博物馆里头去吃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吃爱尔兰的炖牛肉，对吧？这个和平时咱们常规旅行团又不一样了，
2: 是
1: 不是？浅尝辄止的喝一杯，咱们就走了，对不对？
2: 对，
1: 你看，这就是咱们栏目当中我们说到的独享的升级点啊。好，接下来我们又往上走了，
2: 是的，接下来我们会来到的是北爱首府，我们的贝尔法斯特，北爱的工业之城。而且也是有很多的历史的印记，以及重生过之后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在贝尔法斯特进行一个浏览之后，要到我们北爱最最最最著名的我们的自然文化遗产巨人
1: 第一，又是到一个高潮迭起的地方了。 这个巨人堤其实真的啊，我们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些石柱大概高多少？
2: 一共有6万多棵石柱，然后最高的海拔有12米，延长的海岸线有8公里，直接深入到我们的海岸的深处，就像你探往海岸深处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爱尔兰很多的景点你可以错过，但是巨人堤绝对不能错过，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哎，我们说了，它是天然形成的，
2: 是的，
1: 它不是说人工给它堆砌成
2: 的，对
1: 的，
2: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了你会感叹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
2: 啊？对的。
1: 好，来，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哪儿？
2: 来到我们的爱丁，我们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这个弥漫着我们的风笛声的一个非常唯美的世界遗产小镇。其实我本人非常喜欢爱丁堡，因为在这里你会觉得非常的慵懒，而且去爱丁堡最最要打卡的，或者是它地标性建筑，一定是屹立在我们火山口上的爱丁堡城堡。
1: 对，
2: 我们一定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参观，因为里面有什么？有我们的皇冠、权杖以及生命之石，这是您了解爱丁堡历史的钥匙，一定要入。
1: 三大宝在这儿，对吧？因为说到爱丁堡呢，它其实是一个浪漫之都，我刷那个视频号刷到过很多次啊。所以在这儿呢，您看到的想到的是什么呢？悠扬的这种风笛声，包括还有穿着格子裙的这些男人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都是爱丁堡苏格兰的一个标志，在这儿一定给大家深度的打卡。
2: 没错。
1: 好，接下来我觉得又到一个高潮点。崛起的地方了，温德米尔湖区，
2: 是的，也是我们英国人周末度假的一个圣地。既然它成为圣地，就说明它的休闲、它的闲逸，就是让很多英国人非常之向往。那到了湖区，哎，我们的浏览方式也要作为升级，湖区游船给大家安排上了，
1: 对，
2: 也还要安排的是我们17世纪的蒸汽火车，让您从游船跟火车两种不同的维度游览这个英国人的瑰宝，它的湖光山色。
1: 是，
2: 而且最最重要的这次的重磅升级在哪里？我们安排的是湖区边上的英式庄园，哇，酒店
1: 住一晚，
2: 住在一个晚上。
1: 我跟大家说啊，就你画面当中看到的英式庄园酒店，这一晚的价格是在25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不光住在庄园酒店里边，我们在庄园酒店里边还吃饭吗？
2: 吃一道英式的三道式，
1: 贵族三道式晚餐给到大家。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栏目里边咱们一再强调了重信旅游让他们升级升级再升级，对吧？所以啊，我们最后一站呢是回到了曼彻斯特，最后搭乘飞机呢回到上海，直飞往返。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行程线路确实赞哦，不停的在升级。
2: 对，
1: 然后呢基本上是按照咱们那种私家定制团的标准来的。但是如果说同期市面上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东方购物今天栏目有多优惠了啊。英国十日游它还没有说到这个爱尔兰以及北爱尔兰这边都没有去啊，2天自由活动。好，你看8月份的团期已经是在3万出头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它可能呢还没有庄园酒店，餐食有13次的自理，光有3项门票，这不要说我们10几个升级点在这儿了，它的起步价就是3万块钱，
2: 没错。
1: 好，如果你说如果是英国加爱尔兰的话，来，观众朋友们啊，它有4次的自由活动时间，来看价格，33000起。对吧？这个也是8月份的团，33000起。同样，它还有是什么？没有庄园酒店，也没有品牌酒店。14次的餐食自理，只含了6项门票，对不对？其他可能比如说万一签证什么的，可能还要再让你自己单独去费用的。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7788，我不一项一项念了，观众朋友们，15项的升级下来的话。价值多少？8700块钱。
2: 没错，
1: 你按照市面上3万多的话，再加8700，是不是一个人奔着4万多去了？对吧？我们就说了，咱们今天的整个栏目带给大家的享受，就是外边几乎你媲美像这种高端私家定制团的一个感觉啊。出发日期8月13号。这个日期特别好，你想8月份咱们上海多热啊？
2: 对，35度的高温了，但是英国才25度的天气，
1: 多舒服！最美的季节去，
2: 而且这次不是英国的雨季哦，这是英国最好的一个时间，下雨天也少。
1: 是，对，单人出行呢是31999元，但是咱们今天栏目专享双人报名立减4000的优惠力度，一个人做到3万块钱以内，放心大胆去比价格，这个价格我们有优势吗？
2: 非常有优势，因为刚刚可以看到市面上同期。 英国已经3万多了。我刚刚也说了，机票往返机票已经12000了。
1: 对，
2: 这个就是你用最旺季的黄金旅游区用了一个平季的价格出游。
1: 而且关键你看咱们的签证费、导游服务费、境外的 WiFi 两人一台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我们有自费项目推吗？
2: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我们重心在这里郑重屯落，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推100镑我们罚款1000镑。
1: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繁忙起来，咱们如果是两个人去，我们就订预付款200块钱的那个货号就可以，一个人就是订100块钱。我们建议大家订双人间，双人订购立减4000优惠，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

0: 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1: 感谢近8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其实说到英国的话，对于咱们上海人来说的话，非常的熟悉，也且非常的喜爱。因为为什么呢？英伦风情呢是时常吸引着我们的，比如说英国的一些大牌、英式的下午茶，对吧？英国有那么多的自然风光，包括还有它的历史建筑，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说到英国的时候，总归它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一样的，让你忍不住翻开再去一读再读。所以我们说了啊，英国呢地处欧洲，但是它的文化和其他的国家又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次选择咱们众信旅游带给大家的英伦三岛加爱尔兰，整个呢我们说了走一次你不留任何的遗憾，而且关键咱们栏目今天啊升级的点一共是高达15个点，媲美了我说基本上市面上的私家定制团的同时，
2: 对的，
1: 咱们双人报名还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啊，9位顾客下订单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因为名额有限，咱们就一个出发日期啊，8月中旬，所以你想你现在定下名额，你都可以去查这个价格，再去查查我们的一个标准哈。我们来看这次呢，咱们是10大世界文化遗产，
2: 对，
1: 40个景点哦，汇聚大不列颠人文、自然与历史。其实我觉得啊，叫它日不落帝国，其实是有这个
2: 有道理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去看一看为什么叫做日不落，对不对？来，首先我们说到英格兰，英格兰其实这一块我们可看的地方太多了，对吧？你看像双学府、剑桥、牛津，咱们都不落下，
2: 没错。
1: 三一学院、国王学院、数学桥、康河，你是不是就想起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2: 康桥，
1: 对不对？
2: 挥一挥衣袖，不带着任何云彩的，在康桥，是的，
1: 对，包括还有切斯特呢，我们还要去一个购物村，因为到那儿英伦的一些品牌咱们要去看一看呀，
2: 对，
1: 是不是？好，我们还有说到了温德米尔湖区，咱们这次温德米尔湖区重磅升级，我们要在那儿住一晚这个庄园酒店，
2: 是的，
1: 还要吃咱们的贵族三道式，
2: 而且我们的炸鱼薯条的英国国菜就在我们的湖区的景观餐厅里面吃的，
1: 对，
2: 所以整个湖区的感受度直接拉满了，
1: 是，包括还有这次栏目特别升级的点达西庄园，这是首次升级到达西庄园，我们也是入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市面上我们说了一般情况下旅行团达西庄园可以给你做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包含在里边，包括还有我们说了
2: 英国最美的乡村，
1: 对吧，
2: 克兹沃尔德它最知名的小镇，我们水上波顿，整个8月份你想一想，薰衣草开放的水上波顿英国乡村它会这么美丽了，
1: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想想看，在那儿那么美的风景，但是温度只有25度左右。
2: 对的，
1: 你想想看，上海有多热，将近快40度的高温，在那儿的时候，惬意的夏天，凉爽的这种温度，对不对？看的又是绝美的风景。
2: 对，
1: 包括还有曼彻斯特，你看，像我一个伪球迷，我都想去看一看老特拉福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说我平时是真的喜欢英超，喜欢红魔曼联的话，
2: 对的，
1: 一定去打卡看一看，对吧？
2: 是。
1: 好，包括还有，就像我们说到了牛津。剑桥去了，牛津能不去吗？
2: 一定要去，双学府缺一不可，而且两个学府风格不完全不一样。
1: 对，是。好，重头戏伦敦啊，您所熟悉的大本钟、白金汉宫、议会广场、伦敦眼，包括还有那个梁朝伟的
2: 魏鸽子的特拉法加广场，
1: 哎，还有我们的塔桥、威斯敏斯大教堂，对吧？
2: 大英博物馆，这些都是伦敦的标志，一定会带大家全都走到。
1: 大英博物馆我们是要入内的，然后还有专业讲解的，然后你看。像温莎城堡咱们也有中文讲解器的，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很深度，我们不是那种泛泛的说给您到这个点看一看就走的那种啊。来，好，威尔士这次其实也是蛮难得的，
2: 对，
1: 你看像康威这个非常古老的康威城堡，
2: 而且它是个世界文化遗产，你就知道它非常有分量，非常精致的小城，
1: 是苏格兰，你不想去打卡一下吗？爱丁堡这么出名的一个浪漫的城市，对不
2: 对，像皇家一英里、皇子大街、卡尔顿山都是，哎，你有没有看过周杰伦的 MV， 都是他的取景拍摄地，当然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历史，爱丁堡城堡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的，
1: 这个棒，包括还有北爱尔兰，对吧？北爱尔兰呢，您看像巨人堤，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绝美的自然风光的地方，然后呢您想想看啊，有多少个那个石柱来着，
2: 有6万根石柱，高达12米的落差，
1: 全部是天然。

0: 全部都是天然的。
1: 对，这个景一定要带大家去看，包括还有贝尔法斯特，
0: 在我们的市政厅、和平墙以及我们的泰坦尼克号的博物馆，都是在我们的贝尔法斯特的。
1: 对，包括还有爱尔兰，咱们也要去，对吧？都柏林，你看看
0: 三十一学院、都柏林城堡，以及我们最最有名的健力士啤酒博物馆，
1: 对吧？在这儿啊，咱这次不光是要喝一杯黑啤，我们在这儿还有升级点，
0: 还要吃我们的爱尔兰的国菜炖牛肉，而且是在展览馆里面吃。是的哦，
1: 哎，你想感受一下快乐，对不对？
0: 对，
1: 你想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人家那个国菜炖牛肉，对不对？人家有一些旅行团匆匆的就走了，你在那儿哎慢悠悠的去享受，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次给观众朋友们深度体验，我们打破常规英伦三岛呢，咱们是什么呢？大升级啊！来，一个一个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达西庄园，你看价值多少？800块钱。重磅吧，包括你看我们这次的庄园酒店的住宿，这个住宿是在温德米尔湖区 的，
0: 对的，
1: 一晚上的价格就是2500块钱。好，庄园酒店不光住，还要晚上给你吃三道式晚餐，贵族般的享受。光这一晚上吃和住3000块钱搭进去了，
0: 对，
1: 是不是？好，肯辛顿的这个我们的皇室下午茶，
0: 对，
1: 王妃同款，550块钱，对吧？咱要是在上海吃个下午茶也不便宜的。
0: 是的，
1: 包括还有温莎城堡，你看看800块钱，这个是哪个爱丁堡的城堡？
0: 也入内要800块钱。
1: 哎，我还挑了一个贵的啊，包括你看像这个温德米尔湖区游船加小火车，这个蒸汽小火车一个人就是1000块钱。你说你到那儿了，你不感受一下吗？包括还有你看剑桥，人家剑桥就是走路的，
0: 对，
1: 你看你是什么呢？
0: 撑船的，
1: 哎，小木船哦，那个漂亮的英伦小哥哥帮你在撑船，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克兹沃尔德全球乡村样本，我们要去。
0: 对的。
1: 还有你看像
0: 大英博物馆，
1: 对吧？
0: 就是为知识而付费的，我们而且安排的是非常难定的我们的明星讲解团队，
1: 对，
0: 最火的团队给你讲大英博物馆。
1: 好，还有泰晤士河的游船，300块钱，价值人民币。包括还有咱们在伦敦最吃价格的住宿，咱们连住两晚。
0: 而且这次的团期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万豪集团下面的酒店，连住两晚。
1: 观众朋友都是叫得出品牌，叫得出名字的啊。包括你看像这个贝尔法斯特的巨人堤，价值1200块钱吧，以及还有你看健力士的黑啤的展览，不光喝，我们还要吃，对吧？
0: 对，
1: 光这两顿下来的时候，你自己看一看，又是1000多块钱。
0: 对的，没错。
1: 所以我们就反复和观众说了，咱们这个团啊，尤其是在栏目里边精选的品质，几乎是打破市面常规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咱们全程含餐6菜1汤啊，你看像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下午茶，有炖牛肉，有这个庄园酒店的三道式晚餐，温德米尔湖区的他们的国粹的这个薯条。对吧？鱼薯，对不对？
0: 以及我们的亚洲自助餐，
1: 还有亚洲自助餐，都给您调节这个咱们的口味了、啊。
0: 对的，没错，
1: 是吧？包括你看住宿上面，刚才我们说到的庄园酒店一晚2500块钱，两晚伦敦的万豪集团旗下的四星酒店的连住，这些七七八八下来，您做升级的话，平时都是需要自费的，
0: 没错。
1: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一个人我们的价格是31999块钱，但是双人报名的话，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这个只在咱们栏目当中能享受到。
0: 只有在栏目当中享受到，而且这个行程也是栏目特别升级版的行程，8月13号出发的黄金旅游班期。
1: 栏目一再升级，再升级，然后还给您在双人订购立减4000。出发的日期又是整个全年的旺季，8月份气温又特别的舒服，英国是在20多度的一个天气，你还在想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平时现在英伦三岛的价格已经卖到27000到29000了，我们今天是旺季出行的日期，淡季的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享受到的是私家精品团的。对不对？所以啊，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其实说到英国呢，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像我家里边呢，我先生和我哥哥呢，都是在英国留学待了十几年，他们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在跟我说，说英国是值得一去再去，去过一次你就会终身想念的一个国度，因为什么呢？英伦风情太吸引着我们了。
1: 对，
0: 首先呢，它有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英伦的风情，它的文化都会吸引着我们，还有平时说英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听起来有些
1: 英文腔非常的有味道，哎、是不是
0: 有味道那种绅士的感觉，对不对？包括我们还有看很多的一些英剧，
1: 对不对？是的，没错。
0: 哎，这些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一个情怀在的。叔叔阿姨，如果说现在腿脚好的话，咱们不妨走得远一些。而且这次呢，我们中心旅游联合到我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给大家不停的在做升级，升级点有15个，包括还有双人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都是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老顾客的，
1: 是的，
0: 对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这次选用到的航班来回都是直飞，搭线都知道，国内的燃油费一下子都上涨了很多，
1: 对，
0: 更不要提国际航班了。
1: 是的，我今天特别查了一下，就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航班，然后泛直飞的航班，现在你去买一张机票的话，12000块钱。哇，
0: 那你想想看，我们29000多减去10000多的机票，剩下17000多。
1: 对啊，你在那边还要吃住，
0: 对吧？
1: 还拉满这么多的行程，还有这么多的升级，其实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啊，咱们这一次呢，一次打卡贯纵的是什么？纵贯的是英伦三岛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爱尔兰，我们全部几乎都能打卡到，还有那么多的经典的升级。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快速再把咱们的地图行程线路和观众朋友过一遍哈。首先我们说了，从上海直飞到曼彻斯特，咱们节省了时间，而且关键现在是什么呢？直飞的价格确实贵哈。
1: 对的，
0: 英国曼彻斯特我们要看什么呢？啊，
1: 曼彻斯特的市政厅，还有就是众多球迷心心目目中的梦想之圣地，我们的老特拉福德球场，这都是在曼彻斯特我们要进行一个浏览的。随后呢，就会到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我相信你可以看到达西庄园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乐游下一站的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众信的英国的产品当中。
0: 是
1: 我们这次这次给大家重磅推荐这个地方，这是被英国人称为英国最美丽的庄园，没有之一。而且它的门票价值，它的门票费用要比大家看到的我们的丘吉尔庄园什么都要来得更加的昂贵。
0: 对，是
1: 所有的庄园你可以看到，它有恢宏的巴洛克的建筑，有很大非常非常大的草坪，里面的壁画雕塑非常之精美。它是非常有名的英国的电影叫做《傲慢与偏见》达西先生的取景地，
0: 取景地就在这儿，
1: 有多精美了。哎，
0: 我们这次栏目给大家第一个做升级，
1: 是的，
0: 第二个点高潮又迭起了，
1: 没错，
0: 来剑桥，咱们说了剑桥学府一定要去的呀，徐志摩笔下的再别康桥嘛，
1: 看看，
0: 对不对？要看一看，常规旅行团就是走一走嘛，我们要走，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太费腿了，我们现在老年人希望的是怎么舒服怎么轻松惬意来。来，今天我们又升级了，
1: 是我们升级的是我们的剑桥撑船，您坐在我们的小木船上面，有帅气的英格小哥哥带着您畅游我们整个康河，康河两岸就是我们剑桥知名的学府、知名的桥屿，所有美丽的风景，剑桥最知名的风景，你一览无余，一尽收眼底。
0: 我要跟大家说，这张船票不便宜哦，一个人的价格是在500块钱左右哦，观众朋友们，不是一艘船，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能给大家不一样的舒服的享受，我们就提升这种享受感哈。好，伦敦我们要看什么呢？
1: 伦敦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想说的，喂鸽子的特拉法加广场，非常有名的伦敦眼、大本钟，我们唐宁13号、白金汉宫，是不是都鼎鼎大名？是说，我到伦敦一定要去看的这些，
0: 当然
1: 这是一定会去，基础款。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重磅升级的是我们的泰晤士河游船有很多很多的段，我们选择的是最精华的塔桥到伦敦眼这一段，你从水上的角度来打卡伦敦最美丽的天际线。
0: 是，好，这是第一重升级。
1: 是的，
0: 第二个升级点在哪里呢？
1: 我们要去的是，我们要去威廉王子的家，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现在的居所叫做肯辛顿宫。
0: 对，
1: 戴安娜王妃曾经也居住在这里，她最喜欢的下午茶是肯辛顿宫的皇室下午茶，这次同款下午茶给大家安排上了。
0: 皇室同款下午茶您可能没吃过，对不对？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咱们这次带大家去试试看，
1: 是
0: 这个价格又是在500块钱左右了。
1: 是的，而且非常非常之难的，你要知道皇室下午茶有多少人，连英国本地的小绅士们、小淑女们都已经很趋之若鹜想去的。
0: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好，第三个是 现地点又来了，就在伦敦哦。
1: 大英博物馆是不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人家说一个博物馆看一个城，大英博物馆是看整个人类文化的璀璨都在里面了。
0: 对，
1: 你肯定有种说，哎，我看不懂啊，英文怎么办？我们给大家聘请的是最最最最网红的我们的明星讲解团队。
0: 哦，这个很难的，
1: 非常非常难定。我们需要提前半年去敲定他的档期，告诉他我有尊贵的贵宾到这里，您给客人们好好讲一讲大英博物馆所有馆藏珍品背后的故事。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伦敦要连住2晚，
1: 是的，
0: 而且是万豪旗下的这个酒店，
1: 对，
0: 所以您想想看，品质高不高？

0: 去看一看。
1: 好，最美乡村，全球的乡村典范科兹沃尔德，很多的明星政要他们纷纷都在此置业。在伦敦有房子不稀奇，科兹沃尔德的这个小镇太美了，因为尤其是八月份的天气
0: 哈，八月份的时候你看看紫色的我们的薰衣草正在开放，小桥流水，蓝天白云，我们蜜糖色的石板屋，这些都是最美的乡村画卷。
1: 对，
0: 只有在八月份的科兹沃尔德你才可以欣赏到。
1: 是的啊，如果去英国不去乡村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带有遗憾的，
0: 真的是失去的灵魂。对的。
1: 好，接下来威尔士的康威，这个也是很少去的一个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小众的宝藏城市，非常小而精致，它有非常完整的城墙，一定你要去看一下。如果你是全游的话，全游的城墙的原型地取景地就在这里，
1: 就在这儿。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乘坐轮渡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啊，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
0: 是的，
1: 说到都柏林的时候，大家一定看到黑皮建立式，
0: 对
1: 吧？这个标志的时候，很多时候还会说，不就去喝一杯啤酒，去看一下它的博物馆吗？
0: 对，
1: 不，我们这次要升级了。
0: 对，不仅喝啤酒，我们还会在啤酒馆里面的餐厅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爱尔兰国菜炖牛肉的一个品尝，一杯啤酒看着。吃的炖牛肉，而且我要说的是，博物馆可以俯览整个都柏林最好的市容观景点，所以美食美景你都是一手把握了。
1: 是的啊，一边听我说，一边抓紧定啊，名额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好，接下来我们是到了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
0: 贝尔法斯特，你可能听到的是它的市政厅，听到的是我们泰坦尼克的博物馆，还有就是它的和平墙。这个工业城市以及它现在的城市繁华，都值得您去看一看。当然，爱尔兰最知名的景点一定是。6万棵立柱的我们的巨人堤，
1: 对，
0: 绵绵我们8公里，然后整个高低落差达到12米的一个落差，真正是大自然的馈赠，鬼斧神斑斑的自然遗产，
1: 一定要带大家去看。
0: 是的，
1: 巨人堤这绝对要去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到了苏格兰的这个爱丁堡，又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城市。说到苏格兰，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穿格子裙的这个男人们，包括还有吹着这个非常悠扬的风笛声。
0: 是的，
1: 是，
0: 对的。当然，但是不得不去，一定要去的就是我们的爱丁堡城堡。是，我在我们的火山岩之上。你想说你要读懂我们的苏格兰的历史，去爱丁堡城堡里面看看它的皇冠啊、王杖啊、命运之石啊，让你更好的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整个苏格兰的历史。所以我们一定会带您的是入内参观我们的爱丁堡城堡。当然，同样的是皇子大街啊，我们的皇家石英里啊，这些知名的景点或者是网红的
1: 都会去
0: 到。对的，
1: 包括接下来是到了温德米尔湖区。又到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啊！八月份的湖区景色非常的宜人，两边的整个的山峰郁郁葱葱的。您感受到的是什么？气温非常的舒服，
0: 对的。
1: 而且呢，我们在湖区要乘坐游船，包括我们这次还有乘坐蒸汽小火车。
0: 对的。
1: 您所熟知它的国菜鱼和薯条，我们就是在温德米尔湖区景观餐厅用餐。
0: 对的，没错。
1: 好，平时到这儿是结束了吧？但是栏目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要在温德米尔湖区晚上住一晚。庄园酒店，
0: 对的，又是仪式感非常拉满，而且这个庄园酒店现在目前市场价值2500块钱一间，而且你还订不到。我们不仅会入住庄园酒店，还在庄园酒店安排一顿我们的英式3道式晚餐。你整个这一天优雅，如英伦绅士般的优雅的一个度假生活，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完美。
1: 我就说实话，我觉得导演说这句话非常的对啊，就是如果你要自由行，你让我住一晚上这个庄园酒店2500块，我都舍不得花，
0: 对
1: 吧？我还不一定。能订得到，我也不一定舍得花。这次我们下血本了，给到大家
0: 都安排好了。
1: 是，最后呢，回到曼彻斯特呢，我们飞回到上海，这就是咱们的行程线路啊。纵贯英伦三岛，不留任何的遗憾。价格来比一比你就知道了啊。首先我们说到了英国10日游，它还没有带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这边2天自由活动，起步价已经是3万块钱了，观众朋友们，更不要提说庄园酒店呀，餐食13次它要自理，门票只包含了3项
0: 门票。
1: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起步价，就是在3万块钱左右。如果你要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的话，再有一个15项的升级，8700块钱，你就奔着4万去了。
0: 没错。
1: 好，你说要像英国加爱尔兰11日游的话，它有4次的自由活动， 33,000多起啊，33,000对吧？
0: 33,000是的，
1: 是不是？还有你看，没有品牌的酒店，也没有庄园酒店，包括还有你看风味餐什么都没有，14次餐食自理，6项门票，更不要提各种游船庄园的这些住宿了。嗯，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说到栏目的升级，观众朋友啊，全部把它拍下来，一个一个的去印证，看我们有没有。

0: 8700块钱，15项的升级价值是8700块钱。如果你按照3万多的一个起步价的话，是不是一个人要花到4万多了？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双人报名立减4000，这是在咱们栏目当中独享到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做到3万块钱以内，不是什么11月、12月冷的不行的一个天气，8月份啊，8月13号，
1: 只有25度的天气，你去最美丽的英国。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英国那边好像据说没有蚊子，夏天的时候
1: 是没有蚊子，所以说天气情况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觉得是说英国，或者刚刚人也说的，有可能你是个英国的留学生，你会觉得英国要去一次、去两次、去三次，因为你每次去你都有新鲜感，然后真的是非常适合去旅游。
0: 最后6组名额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这次一价全含，签证费用、导游服务费，包括还有境外的无线 WiFi 2人一台，
1: 全都含了，
0: 都是涵盖在里边 的，没有自费吧？
1: 没有自费，我们这次在这里郑重承诺的是，我们这个产品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退自费项目，退100镑我们罚1000英镑。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让你说不要踩坑，不要避雷的一个不踩坑，也没有任何雷区的一个放心购的一个一价全含的英爱13天
0: 是的、
1: 新鲜的产品。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订购就订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
1: 是的，
0: 只要没有签约，预付款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让你体验乡村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陈蔚，很高兴继续为大家带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其实今天我一开场就要捧着一瓶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向大家来呈现，因为话说东方购物也很久没有为大家带了特别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了。而如果爱喝红酒的您啊，听到今天我们是来自于法国，更是由强强联手的和东方购物合作已久的中粮名庄会一起为您引进，相信您一定也会非常的感兴趣。而我们今天更给您带到是来自于法国南部的一款单一品种的好酒，所以爱酒的人和懂酒的您一定千万不要错过。那和我一起再来聊聊好酒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很懂酒的强哥，来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今天呢，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导演跟陈蔚我们一直在确认，我说在我的印象里，已经东方购物很久没有出现过红酒了。一是品质我们要把关，二是要价钱要谈得拢。大家知道红酒呢，在超市里边，我们短则几十块钱，多则上千块钱。
0: 是
1: 一面墙琳琅满目，你也不会挑，你也不会选。但是作为咱们日常老百姓来说，我们平常在家里边或者就餐想喝一款酒品质还不错而且性价比又高，确实很难选择。东方购物今天试别半年以后，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很高的，而且是原瓶原装从法国进口的红葡萄酒。
0: 哎呦，强哥您刚才提醒到我了，还真的是我身边的朋友们有很多爱喝葡萄酒，但是真问你懂酒吗，还真不太懂。尤其像是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一些酒来，它上面的瓶身上面呢，很多是看不懂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有待于有些可能是有一些不一定是真的这样酒的风险啊。那我们今天作为东方购物为大家又是时隔半年这样的时间甄选出来的一款酒，我们必须也是非常的认真和严谨的。我们可以从瓶身上感受到真的异域风情浓郁哦。作为我是懂英语的，我看它也不太懂，因为全瓶身真的是纯纯正正的法国基因，
1: 对，
0: 法国原瓶原装甚至是原箱。今天我们一起给大家带到，我们现在来端倪一下我们整个瓶身啊，上面的酒标非常的漂亮。而映入你眼帘的，除了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名啊，解百图啊，解百图。那幺五呢？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解释，以及是一幅非常漂亮的这样的艺术性的葡萄老藤的这样的画作。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充满的今天的信息在当中了。
1: 其实呢，大家如果喝过红酒的话，都知道红酒的好坏其实取决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空气啊、湿度啊、水啊、土地啊，甚至是说非常关键的就是葡萄的种类。大家知道葡萄的种类，葡萄好吃无法酿酒，酿酒的葡萄无法好吃，而且它的藤越老越好。为什么越老越好？因为葡萄的藤它越老根系越深越发达，可以深入到地下水当中。它的产量少，但是它的质量很稳定。所以一般情况下，哪怕我们到了欧洲，到了任何一个红酒盛达的国家，你去问说，哎呦，这个葡萄的酿造过程，它用的葡萄是不是老藤，年份越好越老越好。所以其实这个呢，我们在说世界红酒看法国嘛，就跟说到白酒一样看咱们中国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能够选择年份久的藤，并且葡萄的种类好，又是单一的葡萄，再加上刚才陈蔚已经说了是法国南部
0: 来的，
1: 靠近地中海，不管是空气是水是土壤，其实整个的一个就是咱们说从各个维度来说酿造好葡萄酒的基因全都完美了。
0: 那我把强哥刚才的话再给大家引申一下，说到老藤的话，今年我们已经把今天这个葡萄的年龄标在上面了啊。我们是15年的老藤，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信息啊，就是其实葡萄藤不是说30年50年80年啊，不是这样的啊，它其实可能长到30年左右，它就会有一种根瘤芽的病菌的影响，可能它就会死，
1: 非常难。
0: 所以呢，就是其实在15年的时候，它又正当年是壮年天这样成熟的状态，又是本身的营养啊，葡萄的这样品种状态是特别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大的把15这个数字是证明它15岁，15年标在了瓶身上面。
1: 这就像运动员有他的黄金时间一样，
0: 对，
1: 这就是他的黄金时间。
0: 第二呢，刚才说到了法国南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南部肯定相对来说温度再高一点，温暖一点，所以一定带来的葡萄的品种的口感它就会偏甜一些。
1: 其实呢，像我自己也未必，咱们说品酒是有品酒师的，咱们大家看电视谁也不是品酒师。这款葡萄但是有一些信息量，刚才陈蔚也跟大家讲了，法国南部大家知道南部有个奥克产区，
0: 对，
1: 其实奥克产区是个什么产区呢，这就跟我们很多人跑到上海来，我们说哎呦我们要吃小龙，哪儿好啊，南翔好，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地人会去选择那儿吃。同样你到了法国，大家知道法国的红酒全世界而闻名，但是法国人法国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喝的酒来自于哪个 产区多数是奥克产区，
0: 嗯，
1: 因为历史悠久，因为产量大，因为性价比高，所以哪怕是把红酒作为日常用酒的法国人，他们去选择也是以奥克产区为主。
0: 大家一听奥克产区啊，不陌生了，我和强哥其实给大家带过几款哦。那事实也是，法国人当地都很多喝奥克产区，
1: 没错。
0: 哎，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再补充一下，
1: 酒好，性价比高，就是物美价廉。
0: 是，那当然，我们今天虽然是一款啊物美价廉的酒，但是也是系出名门。
1: 当然，
0: 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就是在于今天静观，就是中国这里进口的这个企业，不小，对吧？这个强哥，我们俩也可以说一说啊。这个今天我们是中粮名庄会，在你们瓶身的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有中粮集团为大家带到的，这个是系出名门了，
1: 是，
0: 也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全权合作。
1: 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粮的这个企业在咱们中国的地位，中粮的企业足够庞大，这也是咱们很自豪的地方，说明咱们中国的企业在全世界其实现在亮相的机会越来越多。这就像下午跟别人开玩笑，我说呀，沃尔沃现在也是中国品牌，一个道理。但是你要看它的葡萄采摘、生产、酿造、装瓶，包括出口，是不是在法国当地？喏，瓶上写着法国原瓶进口，
0: 是，
1: 这是从法国当地装完瓶以后运出过来，并且进入到咱们中国。
0: 这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可能他说是法国酒，但是可能到中国来分装，
1: 对，
0: 哦，这点上面价格上面都是参差不齐的。今天甚至您拿到的这个箱子都是法国而来，所以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是十足的纯正保证。而事实也给到大家的话，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哦。我们也第一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是满满的原瓶原箱，这一箱大家已经画面中看到了啊，里面有整整的六瓶纯正法国酒，
1: 对，标准六瓶。
0: 哎，是，而事实是我们给到大家，其实你也可以很清晰的在一些其他的渠道看到，因为中粮食大集团不仅仅是供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渠道啊，我们也可以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很开明的一个系统，中茶印象这个系统当中，也是它是按原瓶原箱卖的，
1: 这就是中粮自己的官方的营售渠道，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它就是每瓶188元，小200块钱嘛。
0: 对，
1: 那么小200块钱的话，其实算六瓶的话，那么就是1000多块钱。
0: 是，
1: 我们整箱六瓶，在官方售价就是1128元，整整一箱。
0: 那我想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真的是有一个捡漏和尝试一下这款，其实也是供到很多其他大的渠道的一个大的企业的这样一瓶好酒啊，更是为大家，我觉得下半年也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或者说您要宴请宾客啊，都可以来今天是一个囤酒的好机会。
1: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价格呢是它的官方渠道在中国市场的售价，
0: 对，
1: 东方购物不一样。
0: 我们
1: 今天带给各位的价格是多少？屏幕上已经显示出来了，299元。
0: 对，
1: 其实同样的包装，同样的酒，同样的法国进口，一箱六瓶，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直播，今天带给各位这整整一箱，注意啊，299块钱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酒，
0: 是
1: 原瓶原装，15年的老藤，再加上单一品种的葡萄，再加上我们今天带给各位整箱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无论如何，下半年的用酒都是一个比上半年略微
0: 旺盛的，
1: 要旺盛，需求量大的。所以各位，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事儿，夏天包括未来的秋天，下半年，但凡是需要用到红酒的，今天是个很火的好时机。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而且今天是全新品登陆，给到大家比较少的名额，所以希望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要做的就是拨打电话啊，可以自动订购，按下一号键，也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来订购，294块钱更优惠更快捷带回去，800-7088000-2151111-9900。

0: 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备货并不是很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太多的犹豫和等候。那刚才我们有个画面，就是我们这个原箱打开的那一刻，哎，我觉得特别的，就感觉是法国来的这种正宗感。
1: 所以今天啊，为什么又很刚才跟导演还在聊呢，有很多人是两箱两箱的买，一来在东方购物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红酒了，二来性价比高，三来其实就说白了，有的人是自己留一箱送人一箱，就是你送人也很体面，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纸板颜色的纸包装，它就是一个红颜色的像礼盒一样的包装，
0: 是啊，
1: 所以这样的一盒给人也体面。然后里边呢是六瓶，这每一瓶呢还都是原瓶原装。其实这件事儿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以前大家也比较担心，比如说在公海上分装啊，或者在哪里去灌装瓶啊，现在不是了，告诉你这个酒在离开法国离开那个酒庄的时候，它就是一瓶一瓶离开的，换句话说它已经完成了在那儿的生产灌装包括陈酿，所以这个过程中间不曾打开过，再打开就是您了，您拿到的就跟法国人在当地买到的是一个品质。
0: 哎，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打飞的啊，你可以不用这个时差的搅扰，您就可以在这个自己家里面喝着纯正的法国当地的酒，享受着法国当地人民享用的价格啊，甚至可能我们今天多买的话还会更多的优惠。但是同样我也会觉得今天啊，比方说哎，像强哥这样，你这个要招待一下朋友，
1: 哎，
0: 一下子打开这样子这种气派感，或者说下半年有一些这个婚庆的事情啊，
1: 啊，
0: 你每一个桌上都要放一瓶到两瓶的红酒啊，
1: 对，
0: 你这个时候这个是纯正的法国纯正血统，还是大家一看是看得懂的啊，又有中粮背书，对吧？
1: 其实既然陈卫说到这事儿，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因为但是时间有限啊，大家要多囤快囤，
0: 对的。
1: 为什么呢？其实像这样的好的红酒，你大家不会一瓶两瓶买，往往都是一箱两箱三箱的去卖，尤其是到了下半年，因为大家知道传统节日在下半年比上半年多，用酒需求量也比上半年高，所以往往在上半年和年中的时候是买酒的一个好时机。
0: 我作为一个爱喝红酒的朋友和大家分享啊，就是这款酒真的很不错，当然我们回到现场可以看看杯中的这个酒的状态啊，它非常的香，所以事实是就连我喜欢酒，我一闻我都是沁人心脾的那种开心和愉悦，我相信如果不太懂的朋友一喝它也会觉得哎呦正宗法国好酒。
1: 对，
0: 所以并不是在于越便宜价格性价比啊，这个怎样您就觉得啊这个酒啊这个是好，那其实是好的品质还是你品一下你会更加的感受到今天有眼光。
1: 葡萄酒呢有很多的好处，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四大酿造酒，其中红葡萄酒算其中之一，是酿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历史很悠久。
0: 所以话不多说，因为今天不仅仅是正宗的法国原瓶原箱进口而来，更是由我们中粮名酒会这样大的企业来进行背书，所以呢新品首发最后50个名额，
1: 很快、
0: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拼手速了，按下一号键和扫码可以更优惠更快捷带走，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直播还有12分钟全新品，对于大家来说，今天特别这样的时间段也能够看到我们备货不多。
1: 这打开包装，你看多好看呀！
0: 对，
1: 所以各位啊，其实像这样的像礼盒一样的这个包装，包括我们说下半年用酒的需求，现在刚才导演在提醒我们说备货已经不多了，其实也是因为法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说白了，它的市场官方售价你看得见摸得着的。
0: 是的，
1: 中粮这个集团，这包括它的渠道也不愁这个酒去卖的，能够进东方购物按照这个价钱卖，不可能提供无限量的这个续货，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如果你的电话能打进来，就3箱5箱，
0: 是
1: 整个下半年你手边有酒，哪怕是走就是走亲访友到人家做客带个伴手礼，你拿着也体面。
0: 当然，而且今天算下来的话，真的，一就是您可以在网上查到，我们单瓶是188块钱，原箱的话更加看得到价格。那当然，我们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您想想50块钱都不到一瓶，
1: 真是
0: 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而且真的太棒了。
1: 买杯咖啡送过来还50来块钱呢，
0: 我是多想说这一句，但是事实是，如果您是爱酒之人啊，陈威想更加更感性的分享一下这款酒的本身的这个品鉴的感受。首先它就真的是非常的香，
1: 对，
0: 它香里面带着这种果香，带着花香，
1: 带着那种
0: 果甜味，女性会很喜欢。我首先要说啊，第二呢，就是它本身入口以后呢，它的平衡感很好，它没有那么的，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单宁的那个涩，它没有那么涩，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酸，
1: 对啊，
0: 就是非常美好的这种甜果子。
1: 当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个咱们中国的品酒师，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了本书，就是红酒配中餐。哎，其实你会发现红酒配中餐，无论是对于我们说的大肉也说红肉也罢，或者我们日常的一些菜品，其实红酒搭配啊很好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中国人对于酒，就像陈卫所说的，他需要的是平衡度，
0: 对，
1: 不要太酸，不要太单宁的那种涩感，他需要的是入口。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懂红酒，但是懂一样东西，就是这酒入口以后好喝和不好喝，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统喝过之后都说哦好喝，够了，一瓶50来块钱，好喝，法国原产原装进口的，又是奥克产区的，大名鼎鼎的，还是老藤的，
0: 更是有中粮背书给到大家啊，我相信也是更权威的一个保证和真正好的酒的甄选的品质。所以呢，我们最后10分钟话要说到这儿了，要收一收，因为真的是备货不多啊，这个而且原箱来，你要下一回要法国漂洋过海再原箱来，这不是说马上就能够给您备上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心动，或者价格您觉得合适，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一定会让你惊艳到它的口感，会让你喜欢的。
1: 还有34组啊！
0: 加油，按下1号键和扫码，立减5元抢先带走，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薇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两组、三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比如说家里边来点朋友，我们随时就能够开一瓶红酒。其实酒啊，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仅要好喝，还有个面子问题。
0: 对，
1: 就是你喝到的品质是什么。今天告诉你，第一，东方购物、中粮，这都是帮你来把关的。然后呢，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又是奥克产区，法国最老的产区之一，又是老藤，这些标准、这些维度，你拿你任何一个知识点去考验这款酒，都说得通，而且都说得非常好。
0: 是我能够理解啊，这一瓶总共是一组是六瓶啊，给到大家，我能理解大家买几箱的朋友，因为今天这个箱子啊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所以一箱这个红红的箱子啊，有别于平时这种这个纸箱的一个颜色，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送人你也可以送一箱，
1: 对，
0: 这个感觉就真的是个大礼包
1: 送
0: 过去
1: 了。送一箱的话，市面上按照中粮的官方渠道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299是一箱，是六瓶，折合到手里边这一瓶酒也就是50来块钱，所以各位，我们能够拿到好的酒，接地气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就叫性价比。
0: 但是不仅仅是性价比，我们给大家再细细看一下瓶身上的一些信息，让您真的放心，今天花钱花值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今天首先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法国血统，而在这里大大的15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葡萄是老藤，长到了15岁左右。
1: 对，
0: 这是真的是葡萄正壮年的时候，就像运动员一样，所以它会带来的葡萄的这个果实啊，它的汁液啊，它的这个口感啊，都会让大家是它正鼎盛的时候的感受。
1: 陈薇在说这个酒标的时候，我多说一句啊，你看旁边那个酒杯那个挂壁，看到没有？
0: 这
1: 真的漂亮。
0: 所以酒好啊，摇了一下，
1: 你从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看得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品质的这样一个感受。
1: 对，其实说白了，一款酒啊，大家啊谁也不是专家，啥大家呢谁也不可能研究成为研究学者，但是我们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酒是好酒。是正宗的酒，是拿得出手，是扎得小台面，是挣得了面子，而且有好口感的，足以50块钱。你已经超越了它的价值了。
0: 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款酒不仅看这个挂壁比较浓郁啊，它没有那么的酸涩，也是保证到很多的这个不太懂的朋友们喝起来也会觉得入口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是有中粮做保证的，所以呢，中粮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公开，大家完全你看中茶印象，您可以去这个网上去搜索啊，
1: 就是它的
0: 今天是明码标价的啊，一瓶是188。其实我说实在的，法国原装原瓶原装酒188一瓶我也能接受。
1: 也不贵，
0: 我真能接受。
1: 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0: 是，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这样的一种诚意和让更多的人去推广一下我们这款酒的这样的口感，所以给到大家算下来每一瓶50块钱都不到。
1: 对，能多囤一点是一点。
0: 是，而且呢，其实法国原箱过来的话，确实有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希望懂酒和爱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新品首发，希望能够获得您的青睐，按下1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购，更优惠和快捷，抢到尾货。800708800001251119900。

0: 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各位，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而且是标准七百五十毫升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比较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2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1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021519900。

0: 谢谢大家，我们最后的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全新登陆的来自于中粮集团和东方购物携手为大家带到杰百图15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箱法国原装进口，为大家带到整整六瓶，真的今天的价格太欣喜了，
1: 而且299块钱，别说你可以多组订购了，
0: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关键不管是优惠与否，是调到好酒最重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款富裕着甜美清新啊，这个很多这个我觉得爱酒之人和会喝酒的朋友也会喜欢的一款正宗法国南部带着阳光气息而来的红酒，更是给您的家人的这个餐桌上和聚餐的氛围中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欣喜和正宗。所以呢，希望大家加油啊，按下一号键和扫码，现在还能够抢到最后的一些名额，全新品登陆，对不起大家，原箱进口备货不多，售完即止，所以按下一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订，800-7088-00-0215-11-9900。

0: 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
0: 对，
1: 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而且是标准七百五十毫升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给到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
1: 至于你喝红酒是为了什么？比如说下半年有一些婚庆啊或者聚会的需求，比如说你日常就是夫妻两个人喝点小红酒，有一个情调，或者说你就是佐餐，因为到了夏天嘛，我们吃点东西拌点小酒，哎，小日子很甜蜜美好。
0: 对，
1: 还是说你睡觉之前喜欢喝点红酒，你为了身体都可以，但是前提是好的，性价比高的。
0: 是的，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2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1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0-21515-1199-00。

0: 现在人呢喝红酒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夫妻俩晚上在家里边喝一小点红酒，这是一种情趣。那么有些年轻人呢，大家平常喝点红酒佐餐是为了一个氛围，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他喜欢在睡前喝点红酒，
1: 它是水果酿制而来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健康的。所以话不多说，因为今天不仅仅是正宗的法国原瓶原箱进口而来，更是由我们中粮名酒会这样大的企业来进行背书，所以呢新品首发，最后50个名额，
0: 很快，
1: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可以更优惠更快捷带走，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薇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两组、三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
0: 800-708-800-021-5-11-19900。

0: 谢大家的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薇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两组、三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比如说家里边来点朋友，我们随时就能够开一瓶红酒。其实酒啊，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仅要好喝，还有个面子问题。
0: 对，
1: 就是你喝到的品质是什么。今天告诉你，第一，东方购物、中粮，这都是帮你来把关的。然后呢，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又是奥克产区，法国最老的产区之一，又是老藤，这些标准、这些维度，你拿你任何一个知识点去考验这款酒，都说得通，而且都说得非常好。
0: 是我能够理解啊，这一瓶总共是一组是六瓶啊，给到大家，我能理解大家买几箱的朋友，因为今天这个箱子啊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1: 就是、
0: 所以一箱这个红红的箱子啊，有别于平时这种这个纸箱的一个颜色，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送人你也可以送一箱，
1: 对，
0: 这个感觉就真的是个大礼包
1: 送
0: 过去
1: 了。送一箱的话，市面上按照中粮的官方渠道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299是一箱，是六瓶，折合到手里边这一瓶酒也就是50来块钱。所以各位，我们能够拿到好的酒，接地气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就叫性价比。
0: 但是不仅仅是性价比，我们给大家再细细看一下瓶身上的一些信息，让您真的放心，今天花钱花值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今天首先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法国血统，而在这里大大的15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葡萄是老藤，长到了15岁左右。
1: 对，
0: 这是真的是葡萄正壮年的时候，就像运动员一样，所以它会带来的葡萄的这个果实啊，它的汁液啊，它的这个口感啊，都会让大家是它正鼎盛的时候的感受。
1: 陈薇在说这个酒标的时候，我多说一句啊，你看旁边那个酒杯那个挂壁，看到没有？
0: 哦，这
1: 真的漂亮。
0: 哎，所以酒好啊，这是刚才摇了一下，
1: 你从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看得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品质的这样一个感受。
1: 对，其实说白了，一款酒啊，大家啊，谁也不是专家，啥大家呢，谁也不可能研究成为研究学者。但是我们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酒是好酒，是正宗的酒，是拿得出手，是扎得了台面，是挣得了面子，而且有好口感的，足以50块钱。你已经超越了它的价值了。
0: 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款酒不仅看这个挂壁比较浓郁啊，它没有那么的酸涩，也是保证到很多的这个不太懂的朋友们喝起来也会觉得入口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是有中粮做保证的，所以呢，中粮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公开，大家完全您看中茶印象，您可以去这个网上去搜索啊，
1: 就是它的
0: 今天是明码标价的啊，一瓶是188。其实我说实在的，法国原装原瓶原装酒188一瓶我也能接受。
1: 也不贵，
0: 我真能接受。
1: 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0: 是，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这样的一种诚意和让更多的人去推广一下我们这款酒的这样的口感，所以给到大家算下来每一瓶50块钱都不到。
1: 对，能多囤一点是一点。
0: 是，而且呢，其实法国原箱过来的话，确实有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希望懂酒和爱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新品首发，希望能够获得您的青睐，按下1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购，更优惠和快捷，抢到尾货。800-708-800-021-5-1119900。

0: 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各位，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而且是标准750毫升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区的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给到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的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2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1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21515-1119900。

0: 谢大家，我们最后的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全新登陆的来自于中粮集团和东方购物携手为大家带到杰百图15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箱法国原装进口，为大家带到整整六瓶，真的今天的价格太欣喜了，
1: 而且299块钱，别说你可以多组订购了，
0: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关键不管是优惠与否，是淘到好酒最重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款富裕着甜美清新啊，这个很多这个我觉得爱酒之人和会喝酒的朋友也会喜欢的一款正宗法国南部带着阳光气息而来的红酒，更是给您的家人的这个餐桌上和聚餐的氛围中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欣喜和正宗。所以呢，希望大家加油啊，按下一号键和扫码，现在还能够抢到最后的一些名额，全新品登陆，对不起大家，原箱进口备货不多，售完即止，所以按下一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订，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好的，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
0: 对，
1: 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
0: 一箱
1: 六瓶，而且是标准七百五十毫升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比较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啊。
1: 至于你喝红酒是为了什么，比如说下半年有一些婚庆啊或者聚会的需求，比如说你日常就是夫妻两个人喝点小红酒有一个情调，或者说你就是佐餐，因为到了夏天嘛，我们吃点东西拌点小酒，哎，小日子很甜蜜美好。
0: 对，
1: 还是说你睡觉之前喜欢喝点红酒，你为了身体都可以，但是前提是好的，性价比高的。
0: 是的，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两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一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抢先获得800-708-800-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妍希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嗯，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1: 鲜鹅
0: 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哎，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子，
1: 要养一养，
0: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哎，还有锌，还有铁，还有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1: 对吧？两百克
0: ，
1: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0: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两百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话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0: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哎，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0: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嗯，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哎，对，
0: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嗯，150块钱，
1: 对，
0: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纯纯的肉啊，哎，纯纯的花蛤肉，哎，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哦，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嗯，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嗯，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这个，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0: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嗯，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0: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啊。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1: 对呀，啊，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0: 你看多肥，
1: 对，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啊，往上，对，这样，
1: 对
0: 对对，给大家看，
1: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嗯，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嗯，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0: 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哇，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哎，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嗯，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啊，这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啊，对，
1: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嗯，啊，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好，
0: 有各种吃法，嗯，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那种那南黄瓜什么的，
1: 黄瓜都可以，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吧，
1: Q 弹
0: 很鲜美，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很鲜，嗯，关键是海鲜嘛，嗯，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嗯，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嗯，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嗯，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嗯，是不是，嗯，吃不了几个，嗯，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嗯，最后就一人 大概吃了几勺子，对，都没有了，
2: 嗯，
0: 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
2: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2: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酥酥嘟嘟的，
0: 对对对，
2: 然后的话呢，把壳
0: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2: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2: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
0: 嗯，
2: 鲜的不得了，嗯，可以的，
0: 那绝对呀、
2: 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三。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哦，
0: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2: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0: 好奢侈啊。
2: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2: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2: 对对对，
0: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2: 嗯，可以，
0: 好鲜，
2: 这还能入得了，
0: 好鲜好鲜，
2: 嗯，
0: 好鲜好鲜。
2: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2: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心。
0: 是的，
2: 在家里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0: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得好？大组合卖得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2: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2: 哇，
0: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2: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一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嗯。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2: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商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花蛤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起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

0: 多吃点海鲜，
1: 相当不错。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现在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现在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呢，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呀，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花蛤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鲜，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是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嗯，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嗯。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嗯。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嗯，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嗯、就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嗯、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嗯，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嗯，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嗯、对不对？嗯，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嗯，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嗯、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嗯、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嗯，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嗯、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嗯、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嗯、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对，也觉得脏啊，嗯，对吧？嗯，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和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预计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嗯、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啊，真的吃不到。嗯，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嗯、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嗯。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啊、什么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嗯、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嗯、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嗯，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就热了嘛、嗯、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哎、嗯、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嗯，哎，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哦、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嗯、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嗯、对不 对,
1: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3: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3: 再来一勺
1: 汤啊。
3: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3: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
1: 这个
3: 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3: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3: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是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3: 对，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
1: 豉椒
3: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3: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3: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3: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3: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
3: 一丢丢，
1: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3: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3: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3: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3: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3: 哦，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3: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3: 是的，02151199000。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5: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 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十分钟。十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十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面加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哇，米其林汤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
0: 自由。
1: 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4天海鲜，回来以后称了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4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4斤4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2-3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
0: 汤都太鲜了，
1: 擦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了，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好，就这两个
1: 菜，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啊，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啊，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十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分开一下。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
0: 的，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3: 这个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
1: 哎，
0: 然后呢，它就是很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
1: 嗯，
0: 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十一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你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掉，
1: 去掉
0: 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2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
1: 嗯，
0: 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
1: 哎呀，
0: 都可以。还有个是蛤蜊炖蛋，
1: 哎，
0: 以及韭菜炒蛤蜊，这四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掉碗了，
0: 就
1: 掉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吃完了，
0: 都被我们吃掉了啊！
1: 嗯，
0: 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各个竖起大拇指。
1: 嗯，
0: 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嫩豆腐对，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
1: 嗯，
0: 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了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构成即将寿罄。
0: 太
1: 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
0: 呀，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1: 2年
0: 呢，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箱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沙，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沙啊，
1: 对，
0: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
1: 还丢
0: 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

0: 4月21日，到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的
0: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的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她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

0: 王打进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等等等等的，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全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1: 是的，
0: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1: 是的，
0: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妈子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听完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1: 是的，
0: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1: 是的，
0: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要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粒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注入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基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1: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0: 是
1: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0: 对，
1: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0: 对，
1: 变一点味道，
0: 对，
1: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0: 对，因为有维 C 嘛，
1: 是的，
0: 容易氧化嘛，
1: 是的，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0: 四大营养成分，
1: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0: 对，
1: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0: 是，
1: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0: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1: 都够了，
0: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1: 按摩一下，
0: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1: 是的，
0: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1: 是的，
0: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1: 是，
0: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

0: 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1: 而且显老。
0: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1: 是，
0: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1: 是，
0: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1: 是，
0: 那今天带给大家
1: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0: 对，
1: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0: 对，
1: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0: 祛斑，
1: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0: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了。
1: 美白肯定不便宜啊、
0: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1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1: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0: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1: 是。
0: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1: 来一罐。
0: 很多人在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1: 对。
0: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1: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1: 2000多，
0: 2000多的价格，对不对？
1: 是的，
0: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1: 是的，
0: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1: 揭晓，
0: 3、2、1，
1: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0: 对，
1: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0: 是，
1: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0: 对，
1: 但今天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哦，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吧？满线哦，谢谢大家。
1: 是的，
0: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1: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0: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1: 好，
0: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1: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0: 是
1: 3瓶变成6瓶，
0: 6瓶
1: 除以6是多少？
0: 半，对，不要算了，算了就心痛。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1: 对，
0: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 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1: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逐瓶体验，就是你在这个六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0: 对，
1: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你可以把它用空。
0: 对，
1: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0: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1: 这么好东西，我。

0: 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1: 是，
0: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两粒三粒，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开放个五粒十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1: 对对对，
0: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1: 对，
0: 而我们开放一瓶正装
1: 来
0: 使用。
1: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0: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Now it's September.
2: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3: 40+都要了，
0: 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斑，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看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看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6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很干，你就2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一颗或者2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1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1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
2: 8月、
0: 9月、10月，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了。
0: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他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啊、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问自己想想，这个力度风要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8几块钱。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只写美白；如果是祛斑，只写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这是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去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0: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他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您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2: 三
0: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他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2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0: 哦，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她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
0: 因为
2: 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对的，
2: 对不对？
0: 30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用，
0: 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我你。

0: 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1: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薄轻薄质地。
1: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577
1: VC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1: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办，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美白，这也很重要。
1: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颜色，整个的肌肤的提亮，那完全都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离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斑，错气吧。
0: 有斑的祛斑，没斑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
1: 对
0: 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20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
1: 对，
0: 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1: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1: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1: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1: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1: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1: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1: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1: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1: 送
0: 六瓶，
1: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1: 对，
0: 全部吸收掉
1: 了，所以说延展性
0: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1: 啊，
0: 这一瓶80几块钱嘛，
1: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
0: 钱，两块，2块多3块。
1: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
0: 了。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1: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
1: 对，
0: 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
1: 对，
0: 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1: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0: 对，你可以问 AI
1: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
1: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少倍，
0: 你就打377577，
1: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敢，就是377是啥，577是啥，你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说，太太，我们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1: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我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1: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1: 你看这8岁，你这个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1: 对呀，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您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

0: 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1: 是的，
0: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1: 当然
0: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1: 对的，
0: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吧，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好吧，
1: 14.97%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0: 对，
1: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0: 是
1: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1: 好的。这我们在再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0: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1: 对，
0: 我现在长斑了呀，哎，长斑粉底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1: 对，
0: 这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是的，
1: 我太理解了，我天天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0: 你已经很好，
1: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0: 对，
1: 很内耗。
0: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那种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1: 是的，
0: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1: 哎，
0: 什么大牌对吗？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
1: 要
0: 买，
1: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0: 套装，
1: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0: 对，
1: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0: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边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
1: 哎呦，你说太对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流行嘛，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0: 对，
1: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0: 江浙沪
1: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0: 对，
1: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葵葵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0: 对，
1: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0: 对，
1: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0: 对，
1: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1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0: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1: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0: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1: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
0: 啊，对，
1: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0: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
1: 子的。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1: 对的，
0: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 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13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他的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一个月的用量，
1: 是的，30粒试用哦，
0: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1: 是的，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0: 377+577，
1: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0: 对，
1: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了，
0: 是的，
1: 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0: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1: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0: 对，
1: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0: 其实像水，
1: 对，像水的，
0: 对，
1: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0: 是，
1: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0: 是，
1: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0: 对，
1: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因为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0: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1: 一下，
0: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1: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0: 然后
1: 或者敷上去，
0: 对，
1: 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了、
1: 哦。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0: 是
1: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0: 我刚
1: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0: 哦，它已经其实已经大概这已经第三
1: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5天晒的，
0: 马上。要去了，
1: 对，明天要出去晒3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0: 有一句话真的说着，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晒太阳是必要的。
1: 真的，
0: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1: 啊，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0: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洛夫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他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1: 真的呀，
0: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
1: 错，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0: 蹭粗子的冷光，
1: 对吧？蹭粗子，
0: 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不能光听我们讲啊，最后25组，
1: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0: 对，
1: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抹，怎么抹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0: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随便抹了。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1: 携带绝对方便。
0: 玻璃瓶可能很多带的时候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1: 蛮轻的，
0: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单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1: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0: 自己用。
1: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2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0: 是
1: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对吧？长辈生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伐？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是搿区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也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想尽量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伐？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辣开美容院。我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辣辣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得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涂辣辣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拨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么子，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1: 好，还有六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0: 对，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0: 对，
1: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0: 对，
1: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啊，
0: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7写的非常清楚，
1: 写的很清楚了，
0: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7577，3777是37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7有37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太少了，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儿，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1: 对的，
0: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1: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0: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
1: 到了呀，薅了呀
0: 已经第几粒了，
1: 刚刚没拧好，然后
0: 第几粒
1: 啊，第六粒第五第六粒
0: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1: 对对，我真的是，
0: 谢谢大家，
1: 我就差往
0: 脸上，
1: 因为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薅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0: 一样免费试用吗？
1: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我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0: 对，
1: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 呢，每一瓶算下来八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577的美白成分，
0: 对，
1: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0: 对，
1: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三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其中有一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6大瓶，
1: 是
0: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1: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0: 对，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为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去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植入特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
0: 是的，
1: 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啊，
1: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用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都房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光穿运动鞋也不行呀，总感觉运动鞋还是有点闷，有点热。这个时候啊，夏日要选择一双好看的、透气的、头层牛皮的凉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男款、女款的凉鞋来了，它既有凉鞋的透气呀、凉快呀、舒服，又有着包头，哎，就不会几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上了年纪啊，把这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还是觉得有点不好看，哎，有点难为情。那今天给您一双好看的、时尚的，更重要的是非常舒服的男鞋、女鞋啊！今天全部都是由头层牛皮打造的，而且都是给大家带来的新款，样子非常的好看。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来了大刚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你好，大老师。
4: 给人好，观众们家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说旅游鞋穿不了了，真的全包的皮鞋也穿不了了，毕竟是太闷了。很多人说一天闷下来，哦，脚上啊脚气也出来了，香港脚也出来了，痒痒的不行了。那今天我跟你讲，解放双脚就靠我们今天巴克洛的这一双呢，镂空的软底的头层牛皮鞋，既有面子又有舒服的感受。
0: 是的，因为我们巴克洛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日本的品牌，日本的品牌它在舒适度上的要求就特别特别的严苛。我们今天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啊，女款、男款今天都有。女款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这个款式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跟大家见面的，好看的。这个应该叫米杏色，有点偏白，但是它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颜色非常的好看，奶杏色，奶乎乎的。然后还有一个卡其色，还有一个纯黑色。这款女鞋呢，头层牛皮打造而成，也是巴克洛的这个2026年的新款。
4: 对。
0: 然后男鞋，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2个颜色，
4: 一个是经典的黑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跳眼的、更有品质质感的这个整个的咖色。两个颜色呢都任大家选择，全部都是镂空的啊。
0: 是的。
4: 所以它的透气性真的是非常舒服。
0: 是。 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女鞋我真的觉得太好看了，哪怕三十几岁的年纪去看这个鞋子啊，也是很时尚洋气的。你要知道啊，现在这种圆头鞋就有点像勃肯鞋的这种感觉，今年非常的流行。但是勃肯鞋它是很肥大的，这个呢就很显得很秀气，尤其是从正面看啊，你这样看的时候，是不是显得整个脚非常的秀气又小巧？再来，今天我们为了让大家透气凉快，在整个鞋上面做了真的这种透气网孔，来，观众朋友看啊。把我的手伸进去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边全部都是镂空的一个设计，镂空的设计就非常的凉快透气了。然后我们用到的皮料非常好，观众朋友，这样的纹理这叫做头层牛皮，用到头层牛皮使得它自带一个吸湿排汗的这样一个性能，让您的这个脚当中的热气啊、水气啊、汗气啊，可以通过皮质的这个毛孔给它挥发出去。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很好看的这种刺绣，都是万针刺绣在鞋当中的，并且做了一个不对称、不规则的这样一个造型，哎，显得脚就视觉上更小巧、更秀气了。然后你看，我们是一个半包。既不会只包一点点让你觉得哎没有安全感，又不会全包住让大家觉得说哎很闷热，半包正好露出半个脚背。然后这个地方啊，特意给您做的是一个魔术贴，魔术贴你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不用弯腰低头系鞋带，也不用说哎把这个盘扣给扣上，哎有时候扣眼系错啊等等很麻烦的，可以调节的。这个地方高脚背、低脚背、宽点、瘦点，自己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很灵活，对不对？然后关键是这个鞋子全部都是这样的橡胶大底，非常非常轻，而且非常非常软。这个橡胶大底，你看这个鞋子在手里，真的你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这样拧，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4: 对，像你毛巾一样的拧。
0: 整个鞋子非常的柔软舒服。
4: 对，
0: 还有一点儿，你要知道，很多皮鞋脚后跟女性朋友是非常遭罪的，因为脚后跟很多皮型它会磨脚后跟。你看我们这个皮鞋啊，这两边它是硬的，但是这里它是软的，就让你的脚后跟儿完全不遭罪，不管多少次在这里摩擦，它这里完全不会磨脚后跟的，而且这边包住的半包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这个鞋子你上脚之后完全不磨脚后跟，非常的轻盈。哪怕你说哎我穿着它去徒步走个5000步、10000步，一点都不累脚，还有这种皮鞋的优雅感、淑女感、气质感，所以这个鞋子非常推荐给女性。

0: 朋友。
1: 对，当然了。嗯，这个呢，这双鞋子在我们啊大碗百货呀、九光百货呀，1196块钱一双哦。今天
0: 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说到价格
1: 实在的啊，
0: 给大家看看鞋盒。我们的这个 Buckle 呢，不愧是日本的知名大品牌。
1: 对，
0: 我们在鞋盒上零售价1196，因为是2026年夏季新款，所以概不打折，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帮大家做成的，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透明的。
1: 咱们今天238，
0: 238，新品首发啊，
1: 1/5的价格。好了，看看男款吧。嗯，女款有了鞋子之后，家里的男士呢，我跟你讲，男士嘛更容易出汗，更怕热，所以呢，我跟你讲，到了这个夏天，什么样的鞋子我出门的时候更有面子，而且也不遭罪呢？那才是真正的面临的一个大选择。上海人讲什么讲究，叫头光脚亮，出门的时候头发要刺骨，摩丝要碰，对吧？那看上去得发咋咋亮啊。那但是呢，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的脚下，这个脚下也要有光亮。那你一般的鞋没有光亮的吧？只有头层牛皮的鞋子，你看才有这种光泽度，天然的、柔和的、自然的光泽度，在太阳光底下呀、灯光底下，它都能够给你一种头层牛皮的质感。但是呢，你说你穿正装的牛皮鞋，第一个我跟你讲，全部都闷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啊，一天穿下来老是要让脚去透透气，是吧？因为让热气散发出去。那你今天不用，为什么？在我们的鞋脚背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密密的这个小孔，这个小孔你每走一步，你想象一下，这个热气扑一下就出来了，扑一下就出来了。那你说我出汗还多，我热气更大，那怎么办呢？来，更让你出气更利索的，那就是我们这两边的啊，大家看一下啊，
0: 镂空、
1: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脚背的左右两侧，你看到没有，有六个小孔，左右各有三个，而且这个孔那就大了啊，直接它就这热气就散发出去了。甚至你看，在我脚跟的这个地方，你看这两边也有两个小孔呢，左侧和右侧全都有。所以我跟你讲，你穿上这双牛皮鞋之后，那你再也不用担心什么闷脚呀、捂脚呀、香港脚呀、湿疹呐、湿气呀这些情况没有了。
0: 是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就像刚才女鞋一样，穿脱很方便。很多人像我这样，那也有一些肚子了啊，弯腰的时候、绑鞋带的时候，我跟你讲，是一个要憋一口气下去，然后绑完之后，再吐一口气出来，这个很受累的啊。那你看我这里是什么魔术贴，所以这个也是很轻便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啊，脚背高一点，脚背低一点，你自己进行调节，可能也大就可以了，不要绑鞋带的，对吧？再说到底，这个底呢是运动橡胶大底，所以这个底第一呢，它整个鞋子它很轻，你到都市啊，City Walker 你走10000步呀，你出去旅游走10000步呀，它很轻巧，它不会觉得很重。第二个呢，你看这个底很软，就很舒服。再有一个呢，它是有2.5公分的这个厚度的，它能够把一些地面上的小石子儿啊，咯，就是把这咯哩咯哩的东西啊，它把它过滤掉。所以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从它的柔软度、舒服的程度、耐磨的程度，以及它给你带来的面子、气派，毕竟是头层牛皮，以及它的透气性，那真是没得比了。专柜价格同样也是1199块钱啊。
0: 是的，
1: 我们男鞋也是1199块钱，但是今天，男鞋性价比更高，
0: 对，199块钱，
1: 1/6的价格，笼子也嘎的哦。
0: 你可以把男鞋理解为清仓，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女鞋主打的是时尚的颜值、好看的外观，男鞋主打的是又舒服又有性价比。
1: 对，
0: 所以今天啊，建议大家男鞋女鞋一起带回去，两双带回去也不过才400块钱左右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颜色的选择方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女鞋三个颜色啊，卡其色、黑色经典百搭，还有这个米杏色是我个人最推荐，今年非常好配衣服的这样一个颜色啊。男款是两个颜色，
1: 卡色黑色。
0: 对，根据男士鞋柜当中缺哪个颜色，咱补哪个颜色就可以了、
1: 尺码方面的女款35码到39码，男款方面的是39到43码，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我们这个女鞋啊，是今天的新品首发，Buckle 的2026年夏季的最新款给到大家的，好好看。刚刚我还在说穿袜子也别有一番风情，然后呢，如果是光脚穿的话也非常的舒服好看。然后现在画面当中就出现我们的男款了，
1: 对，
0: 男款其实也不挑年龄的，
1: 是
0: 你像把凉鞋做的这么好看，做的这么商务正式，很难得。
1: 对，因为很简单，很多凉鞋啊，它十个脚趾头全都露在外面的。你说，当然了，那个风凉是风凉的，舒服也舒服的。但是你想想看，有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商务的场合呀，宴会的场合呀，这不太正式。你穿这个，总而言之，你那个叫什么呢？叫凉鞋，对吧？风凉比啊，风凉鞋子。但这个是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正装男鞋的款式，只是它多了一些镂空的打孔，
0: 是的，
1: 让我们的散气性、透气性变得更好。但是鞋型它还是一双正装皮鞋。哦，
0: 而且你看，年轻小伙子穿上去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1: 对，
0: 叔叔们或者是这个哥哥们啊、爸爸们穿上去之后，也会觉得特别的有气质，精气神十足，好看。关键是男鞋啊，咱们叫做有一双算一双，买品质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男鞋虽然才199，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便宜能好吗？来说一说啊，我们是日本品牌 Buckle 的男士鞋子，而且材料全部用到头层牛皮，头层牛皮帮大家做成的哦。所以你别看我们100来块钱，我们在专柜卖1000多，
1: 对，
0: 你完全可以把这双鞋子理解成它就是清仓，
1: 对，
0: 甩货，但是它却是正当季，
1: 对，
0: 正当时，正当潮流的一双好看的男鞋。
1: 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男鞋今天可以说是没有对手，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当然了，女士朋友这双鞋子其实也很便宜，很有性价比。为什么？因为在专柜当中，这款女鞋它的售价是1196，今天东方购物是200出头一点点，让大家把这双鞋子带回去。
1: 是，
0: 同样头层牛皮。
1: 对，
0: 最新款，最新款好在什么地方？你看现在翻看一下日本的那些杂志，哎，包括时尚那些潮流杂志，
1: 夏天的
0: 都在出这种类似款的。
1: 对，尤其夏天嘛，因为日本的这个气候跟咱们差不多，对吧？而且呢，日本人也有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习惯。那你想，只要你在外面走路，只要你就面临一个问题，你要面子，那当然是皮鞋，但是一般的皮鞋太闷了，对吧？所以它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是留给自己的，
0: 是的，
1: 舒适的，透空漏气排热气的这个功能啊，你自己穿上去之后，谁穿谁舒服，谁穿谁知道。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像日本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们每天也要赶地铁呀、坐公交呀、走了很多路的。
1: 而且他们一定要正装皮鞋的哦，
0: 对的，
1: 他们要穿皮鞋的哦，对，上班一定要穿皮鞋的。
0: 你看我们这双皮鞋，它既能满足你穿裙装、裤装，然后一些稍微正式一点场合，它完全可以适合。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走一点路啊，运动运动啊，逛逛公园，出去旅游啊，穿这双鞋子也没有任何违和感。
1: 对，
0: 再配一个袜子穿，你看是不是这种学院风？这种
1: 公主风，
0: 公主的气质、淑女的感觉又出来了。所以你看，它可以穿出各种百搭的感觉。阿姨妈妈说：“我不穿袜子，光脚穿好看吗？”光脚穿也非常符合你的气质。稍微上点年龄，咱就光脚穿，
1: 对，
0: 把这个气质、气韵，你看光脚穿多好看，
1: 对，
0: 很显白。观众朋友，相信我，买这个米色，这个米色今年真的是大火的一个颜色。
1: 对，我们甚至我觉得这个出去旅游也是非常好。好的，因为我们出去旅游，有的时候吧，你穿正常的这个运动鞋，我跟你讲，走路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稍微走个100米、200米、1000米之后，你的脚就开始闷了，出汗了，然后呢，你可能到了这个旅行这个车上，你还得把这个鞋子稍微脱一脱，透气，
0: 是的，
1: 尴尬不尴尬呀？
0: 买一双舒服的吧。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头层牛皮的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0: 好的，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是 Buckle 女款鞋子的新品首发，男款鞋子一定要抢，因为男款鞋子备货本来就不多，你真的可以理解为男士朋友正当季的一双鞋子，今天在清仓，在甩货，在特卖，赶紧
1: 专柜一双，今天买六双。我这么跟你讲，你明天你买好之后，你就到我们啊九光百货呀、大丸百货呀，你去看一下这双鞋子什么价格呢？这个都有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看到啊，女款1196，
0: 不打折，
1: 男款也是1196。1196，我今天199块钱是一双买六双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买两次给孙子打回去好了。
0: 来，观众朋友看啊，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都很好看，卡其这个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
1: 黑色，
0: 我教大家怎么选，你老公鞋柜里边缺哪个色补哪个色，哪个颜色少咱买哪个颜色，因为两个颜色都差不多，很经典，都很好搭衣服的。
1: 头层牛皮啊，
0: 哎，头层牛皮
1: 在那里的啊，
0: 头层牛皮且透气舒适，不舒服上脚穿了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问题啊。
1: 对，
0: 虽然我们做出了特卖的价格，但是所有的售后承诺都保障。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女款，女款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个颜色，一个是好看的卡其米色，还有一个黑色，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卡其色，这个米色我个人最推荐，这个颜色今年真的超级流行，显白好配，裙装裤装都好穿。来，上脚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啊，哇，穿着这个鞋子你都情不自禁的想要跳起来动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说呢，我要跳一段舞，太轻盈了，整个鞋子的自重很轻很轻。然后你看头层牛皮好处是什么，皮子会说话，皮子会呼吸，自带张力，不管你怎么去压它没有褶印，你看到了吗？
1: 对，
0: 整个鞋子是板板板正正，非常平整的。然后现在肉眼可见这些镂空的地方啊，
1: 全都是透气孔，
0: 都是透气孔。所以你看，你这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鞋子里边像开了个小电风扇，非常的凉快，风啊、空气啊都透进去了。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鞋子穿脱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里都是魔术扣，所以你说，哎，葛阳，我脚背比较高，我这样穿可以的，没问题的，对吧？你看这样穿没问题。你说我脚背比较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稍微紧一点，这个鞋啊穿上之后都是严丝合缝的，非常非常舒服。关键是我们这个鞋子啊，它整个的脚后跟一点都不磨脚。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它这个鞋固定住，你看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因为这里太柔软了，给你做了一个这个皮子的这个包皮的处理。但是脚弓、足弓杯这个地方，它是给你做到一个加固的，你不容易崴脚。然后有2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有一点点内增高，可以让大家上身之后更挺拔。大底特别好，我们今天是一个橡胶大底，软的同时非常的防滑耐磨。上海马上梅雨季节要到了，你不用担心说哎走走路万一滑倒啊等等的，防滑耐磨抓地力强是这个鞋子一大特点。你看整个鞋后跟都很柔软的，所以这样的皮鞋上脚这叫一个舒服。
1: 对，
0: 不管是上班通勤呀，或者出去散散步，接接孩子，
1: 甚至出去旅游，
0: 旅游买买菜，这双鞋子太合适了。然后你看光腿穿是不是很显白，观众朋友？露肤度高的时候穿这个鞋子也好看，然后你搭配一个裤子穿也好看的，所以这个鞋子你怎么配都是很百搭。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男款上脚看一下好不好？
1: 是你看我今天啊穿的就是正常上班的一个穿着，我相信你老公也好，包括你家里边的这个男士也好，上班穿着衬衫裤子，然后呢你穿什么样的皮鞋，你穿上运动鞋可能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对吧？真的要穿皮鞋的话呢，我跟你讲是不是闷脚啊，是不是热呀？但是你看我这个地方啊，第一它是你看头层牛皮的质感啊，这种感觉牛皮鞋的质感马上就出来了，它是而且不是像脚趾头全部露在外面的，全部包住的，所以不尴尬，社交场合它是有礼仪的。第二点，这个底你自己看一下，软舒服，有一些做销售的啊，有一些站立的情况比较多的，走路比较多的，那我跟你讲这双鞋是必入的。为什么呀？你每天硬邦邦的那个硬鞋底，你站在那一天，你走路一天，你这个脚回去之后你要做脚膜了，但是这个脚它是软的，很软，就很舒服的，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它非常的舒服，跟呢它有2.5公分的这个高度，是吧？非常舒服。那么再来呢，我看一下我左边的侧面，你看，1、2、3，这是前上面它有3个孔，后面有一个大孔，所以我单一侧面有8个孔，而且孔都那么大。除了我们上面脚背上啊，它这个透气啊，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呼就出来了。外面但凡有一点小风往里一钻，我就是空调啊，舒舒服服的。甚至呢，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魔术贴的这个，你往上脚背绷一点高一点没问题的，往这一贴， 哎，不用绑鞋带，有的时候绑不好，时间你这个肚子瘪在那儿，熬在那儿，真是难受的不得了，
0: 是的，
1: 是吧？像这个鞋子，你说上班穿着没问题，有面子。我要做销售的，我要走远路的，我每天也可以。你出去跟朋友一起逛街的，每天 city worker 的那也行，甚至出去旅游，我这双鞋子你看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再也不用说穿到后面把鞋子。把鞋子脱一下，我再让自己脚舒服舒服。
0: 是的，
1: 这个鞋子不需要了，
0: 就没有那些恼人的尴尬了。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啊，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再度跟大家重申，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握在手里，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皮质。别的咱不说，这个皮质是真的软，鞋底是真的软。不管你怎么揉，哎。有变形吗？
1: 对，
0: 回来之后还是专摆在专柜，像新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鞋子啊，穿过的都知道，真的很舒服。
1: 而且防滑呀。
0: 对，防滑。
1: 防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两双鞋，我都给你放在这个上面了。为什么强调防滑呀？因为前两天有一天的湿度已经高达90%几了。我跟你讲，我楼道底下那个瓷砖上都是像水一样的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防滑就很重要了，对吧？你看，我不是走平地哦。我是把这个竖起来45度的这个坡度，你想想看，这个鞋子都完全站得住，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这个牛筋橡胶大底，对吧？这边你看，全部都是防滑性非常好的运动橡胶大底，牢牢地站在上面，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完完全全不会滑掉，
0: 是的，
1: 这个呢你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上海的这个比较潮湿的天气啊。
0: 然后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观众朋友，我们的价格都是1196，在我们的大丸百货呀，甚至很多的高端商场当中，这个 Buckle 这个品牌都是有销售的，1196，那么就等于它的品质一定要对得起1000多的这个价格，对标1000多的品质。东方购物今天女款238元，男款199元，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女款米色，女款米色的3738马上断码，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只剩下一些残余的尺码了，备货都不多了，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喜欢的抓紧时间抢。多提醒一句，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买东西先下单再决定，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啊！时间交还给您吧，赶紧先来抢先，02151299000。

0: 工速度太快了，今天真的是女款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现在大家女款米色定的非常的火爆。我跟大家讲，审美它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米色又百搭又经典又好看，配裙装裤装都没问题。然后男款不用多说了吧，你看光脚穿
1: 是
0: 透气又凉快，
1: 对，
0: 穿个袜子穿正式又商务，穿袜子和不穿袜子穿，我觉得简直都是两个风格，两种感觉。
1: 对对，
0: 但是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舒服
1: 透气。
0: 我跟你讲，男人啊，这个脚一点委屈受不了，他和女人不一样
1: 啊。
0: 女人高跟鞋坚持坚持也能穿，
1: 对，
0: 但男人脚不能受委屈
1: 啊。
0: 男人走路更多，运动起来他需要更强的身体协调性，
1: 对，
0: 所以一双好的鞋子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装男鞋，头层牛皮，然后透气，吸湿排汗。男人你说夏天没有一个，很少有脚不出汗的吧，对不对？
1: 那肯定的。
0: 那男人夏天脚汗更多，他更需要凉快一点的鞋子，他更需要更强的透气性，这双鞋子可以满足。
2: 对，所以呢，我自己的体会啊，男人呢相对来说阳气比较足，本来就是比较怕闷怕出汗的，那到了夏天呢更是这个天气助长了这个情况，对吧？所以你最怕的就是闷在那儿，尤其这个皮呀，我是虽然说透气，但毕竟全包裹在这个里面，热气透不出来。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动作，趁没有人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把鞋子一脱，让两个脚趾，伸出来，十个脚趾头动一动，哎呦塞呀！为什么呀？脚底邦邦硬的，你走了一天了，你也难受，对吧？再加上热气散发一下。很多人啊，你闷了一天的皮鞋，尤其走路走多了之后回到家，好了，有什么泡泡了，这个泡泡是什么呀？不就是湿气嘛，对不对啊？痒痒的，哎呦，咂吧咂鼻涕，对吧？所以很麻烦，所以透气干燥很重要。
0: 你看今天男款女款都透气，女款更好看了。女款是今年真的是很符合当下的流行趋势，今年很流行一个鞋叫勃肯鞋，我们这个鞋它和勃肯鞋还有不同之处，就是勃肯鞋鞋头肥肥大大的，很多人觉得有点显笨
2: 不秀气，
0: 我们今天这个鞋子又秀气，精巧好看，然后呢又有这种很圆圆的，然后感觉到很有柔和的一个感觉，很气质淑女，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是今年的一个新款，专柜当中1196，没有任何折扣，东方购物今天女款新品首发238，
2: 是
0: 买头层牛皮的女鞋，商场当中兜兜逛逛，你会发现好像也很难找到如此高的性价比了。
2: 所以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到什么程度啊，专柜价格1196，大丸百货、久光百货啊，新世界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今天女款238块钱，等于是一双买五双，
0: 是的，
2: 这个价格一双买五双。
0: 但是
2: 男款的话，199块钱也是一身，那就一双买六双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唯一的问题就是咱备货已经不多了，平摊到各个颜色尺码上的备货全线告急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情不自禁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脚上这个米色啊，观众朋友提醒大家，36、37、38全线都要断货了，我脚上这个米色马上就要没货了啊！这个颜色我真的个人觉得好好看，好满意，很适合夏天光腿穿，露肤度高的时候咱配一个小裙子，哎，看多秀气，多精巧。关键是你穿这个鞋子，哪怕去跳个广场舞，哎，去徒步，去走走路，去散散步，溜个公园，出去旅游，出个国，非常的轻巧舒服，然后又很好看。它不像运动鞋那么的纯运动的风格，它是有一点点小正式，有一点点小淑女，又有一点气质的感觉啊。然后你看配裤装穿也好看，配裤子也穿也好看吧。你夏天的时候弄个凉快的裤子，走起路来你看走路带风，关键是脚不遭罪，脚凉快脚透气，因为这边全都是镂空。观众朋友你看啊，咱们今天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你脚背再高我们今天都是可以完全负担得了的。然后里边你看似这个鞋头那么轻巧啊，里边空间也很大，看到了吗？空间是很大的，里边还有富余的空间，关键这边一排的地方全部都是可以很好的透气，脚后跟柔软不磨，脚后跟怎么穿它都是不磨的，非常非常舒服，自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让大家穿上鞋之后哈，会更加的显气质。关键是你看头层牛皮，整个皮革的细腻度、光泽度、柔软度，它真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鞋子最大的感觉就是轻，又轻又软。
1: 这个很舒服的啊，而且呢，说句实话，专柜1196，我今天238块钱，又是当季，你谁穿谁知道的舒服和透气，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专柜一双今天可以买5双的价格，您考虑什么呢？对吧？喜欢什么颜色先带回去试上脚之后感觉一下，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的啊。
0: 是的。
1: 男款的话，那我现在呢，就是把这个袜子脱掉了，哎，光脚穿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更加的透气了，对吧？如果说你光脚，很多人说，哎呦，我10个脚趾头都露在外面的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但是这个呢，你看，首先它是个皮鞋，对吧？你这样穿着，它是正装的皮鞋，前面包住了，后面也包住了，但是呢，我跟你讲，这种透气性啊，1、2、3、4，这是左面，你看有4个孔，右边呢，你看又是4个孔，1、2、3、4。那你想啊，这个舒适啊，我每走一步，哗，热气泼它就出来一下。所以我跟你讲，自带什么呢？小空调，这个鞋子就像小空调一样的，
0: 是吧？是的。
1: 你这样走路走久了，它是软软的，它不累，对吧？你像上海前两天比较说湿的这个情况，我这个底它是什么呢？它是橡胶防滑大底，所以它也不会滑。甚至爬山呐、走远路、旅游啊，各种情况它都能够应付。
0: 是的，但是今天男款、女款它的共通点就是都是头层牛皮。
1: 对，
0: 共通点之后就真的是很软，观众朋友，你看它像一个果冻一样，短短的，它那个 Q 弹度特别好。不管你看我折多少次，折再使劲儿，展开之后没有折痕的，你发现了吗？那么软的鞋子，我都可以把它拧成毛麻花，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拧成麻花都没问题，但你看它是软。但是它挺，看到了吗？它是软，但它不会软啪啪，它整个的皮料是笔挺的，你按下去它会回弹起来的，鞋型特别的固定，特别的好，哪怕你按鞋子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有一个回弹性的，看到了吗？整个鞋子是又软又轻，上脚非常的舒服。还是那句话，多方购买东西你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不是说现在买了你就必须得把这个钱不能退了，今天拿回家去把家里当成试鞋间，上脚你感受一下，哎，真像主持人说的那么舒服，没问题，你签收留下。不满意，有任何的不舒服、不好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您出，一通电话直接把鞋子拿走，钱返还给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售后无忧的。
1: 是的，我跟你讲，说一千到一万，还是看价格，对吧？你看啊，我们在新世界啊，这个大丸百货呀，包括久光都有的，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Buckle的专柜啊。你看一下女款多少钱？1196，所以我们238块钱相当于什么呢？一双买5双。那么男款的话呢，同样也是1196，但我们男款今天更划算，199块钱，相当于一双专柜的价格，今天可以买6双嘞。
0: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情况，男款2个颜色势均力敌，教大家怎么选。老公鞋柜里缺哪个色，您就买哪个色补哪个色。女款不用纠结，相信耿瑶买米色，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太太们啊，米色会抢不到，因为米色马上就要断码断色了。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三个里边米色非常的推荐，又夏天又好看，又百搭又显白。然后当然你说，哎，耿瑶，我想选一个这个耐脏一点的颜色，卡其色呀，黑色其实都很好，没问题，关键它是头层牛皮的好打理，脏了没问题， 你擦一擦像新的一样了啊，打理起来也方便，高脚杯低脚杯完全全部都可以适应，但最重要的是手速得快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先行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现在电话商谈数量全线大繁忙啊！今天看女款，气质优雅，上脚之后又很显年轻。我跟大家讲，这不是阿姨妈妈的专属，连很多的小年轻儿，
1: 对，
0: 还有小姑娘啊，她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啊。你看高中生穿这个鞋子也不过分吧？
1: 好看，好看的。
0: 配一个袜子，是不是有点现在很流行那种森系的感觉？
1: 对，
0: 学院风
1: 是。
0: 然后男款更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小伙子穿、叔叔们穿、爷叔们穿都好看。
1: 平常火力足，出汗出得多，又怕热，到了夏天呢，更是厉害了啊。所以我跟你讲，无论是光脚穿还是穿袜子穿，你正装，你上班，你销售，你任何你都没任何问题。你休闲的话呢，哎，你说你旅游啊，你 city walker， 然后你朋友聚会都可以。所以这双鞋子啊，出门给你面子，因为头层牛皮加上全包的正装，但是呢里子舒服是你自己的，因为每走一步路热气都散出去了。
0: 是的，其实现在啊，头层牛皮的不管男的凉鞋女的凉鞋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你看看价格是不是都得299、399，甚至商场里边都是上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头层牛皮，Buckle 本身也是一个日本的知名大品牌，在大丸百货、
1: 对，
0: 东方商厦、新世纪等等，我们都是有专柜的。专柜对当中这双鞋子就是卖1000多，
1: 1196，
0: 我们东方购物像大高老师给大家算的，1196的话，男款今天买6双，女款今天买5双，你今天男款女款都买回去也才花个400来块钱。颜色再看一眼啊，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咖色，
1: 对，
0: 然后女款三个颜色，卡其、黑色、米色，三个颜色都好看。根据自己脚的大小，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真不多了。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就收掉了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上面肉眼可见，鞋子上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镂空，然后全部都是魔术贴的设计。来，光脚穿好看，配裙装穿好看，整个圆头鞋显得脚特别的小巧和秀气，配裤装穿也好看，露出一点点，哎呦，走路自带风的感觉，很显年轻有活力。而最重要的是，整个鞋子自重，太轻盈，太舒服了，又柔软，脚后跟完全像穿了一双拖鞋一样，整个皮质会呼吸，镂空走路自带凉风，所以

0: 你有些做销售的跑供销的，你走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你不用担心。甚至像这个鞋子，你跋山涉水，你出去旅游，哎，我跟你讲，都不用说上了车把鞋子默默的脱下来，让脚趾头散散气，这种情况不需要了。
1: 我觉得男鞋最大的亮点就是满足叔叔们脚怕出汗、脚怕热的这个需求。女鞋最大特点就是既能轻盈舒服，又可以满足大家对于皮鞋，女性穿皮鞋还是有点执念的啊，
0: 是
1: 有点追求的，所以其实也能满足大家。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和力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我们打一波电话好不好，观众朋友？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朋友，抓紧时间啊！电话线一直持续在大阪线当中，赶紧先来抢现货。今天男款、女款，其实在专柜当中都是要卖到1196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男款只要199，还是那句话，你可以把男款当成一个甩货清仓。女款今天238，新品首发卖238，这个价格买头层牛皮也一点都不贵。
1: 对，男款的话呢，专柜价格等于一双买6双；女款的这个价格呢，相当于专柜价格一双买5双。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啊！所以先试一下，觉得好了留下来，觉得不好的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的风险。任何的尺码的方面，我跟大家说一下，女款呢是35码到39码，尺码都非常的正。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大家根据自己的脚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是的，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大家买回家去可以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打电话了，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池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4: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3: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4: 对，
3: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4: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3: 是
4: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3: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4: 是的，
3: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4: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3: 是，
4: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3: 是，
4: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3: 是，
4: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3: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优乐池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 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三板，总共呢是30粒，而且三板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哦，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盒身上面我们给大家标示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4: 对，
3: 曲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4: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3: 是，
4: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3: 是
4: 还是10毫克左右。
3: 哦，
4: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3: 是，
4: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3: 啊，
4: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3: 是，
4: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3: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四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三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
4: 哎，
3: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4: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3: 没错，
4: 就好吸收的状态。
3: 嗯，
4: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3: 哦，
4: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3: 嗯，
4: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3: 是
4: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3: 哦，
4: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地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3: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曲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4: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3: 是
4: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3: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合身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4: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3: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4: 对，
3: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 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6: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5: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6: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5: 疼了多长时间了？
6: 有这有5-6年了。
5: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7: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5: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7: 不能打弯儿。
5: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7: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8: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9: 我呢是67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0: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3: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4: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3: 是，
4: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 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8: 是，
4: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
8: 嗯，
4: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
8: 哎，
4: 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3: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啊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4: 是的，
3: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4: 对，
3: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4: 对，是的。
3: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4: 是的，
3: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4: 对，
3: 这个7盒当中啊，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4: 对，
3: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4: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3: 是
4: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3: 对，
4: 所以像以现在安踏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3: 是
4: 它的作用在哪里。
3: 是，
4: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踏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3: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3: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4: 对，
3: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4: 是的，
3: 但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4: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3: 是，
4: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3: 是，
4: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3: 是，
4: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3: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4: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
3: 啊。
4: 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3: 漏的就少，
4: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
3: 啊。
4: 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
3: 哦，
4: 那你再怎么运动，
3: 哎，
4: 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 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
5: 嗯，
4: 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嗯，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4: 对，
3: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
4: 嗯，
3: 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4: 对，
3: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4: 是的，
3: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4: 对，
3: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4: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
3: 哎，
4: 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
3: 嗯，
4: 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3: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
4: 嗯，
3: 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
4: 哎，
3: 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4: 嗯，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3: 是，
4: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
3: 嗯，
4: 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
3: 嗯，
4: 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
3: 嗯，
4: 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
3: 嗯，
4: 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
3: 嗯，
4: 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
3: 嗯，
4: 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
3: 嗯，
4: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
3: 嗯，
4: 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3: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4: 嗯，
3: 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4: 是的，
3: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嗯，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7盒装。因为我们的3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7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4: 对，
3: 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1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11: 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 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4: 对，
3: 在我们软骨当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4: 对，
3: 如果它流失的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4: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嗯，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嗯，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嗯，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嗯，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嗯，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嗯，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嗯，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嗯，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3: 对，
4: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嗯，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3: 是，
4: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3: 是的，
4: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嗯，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美丽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嗯，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嗯，那你才有水当当觅食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3: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嗯，再多得4盒，嗯，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4: 对，
3: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7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1盒哦，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4: 对，
3: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3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1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嗯，没问题，我们送1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4: 对，
3: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啊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8: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嗯，
3: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啊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啊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7盒装，
4: 对，
3: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1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含量很高，嗯，它1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1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4: 是的，
3: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嗯，10毫克，
4: 是
3: 我们1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1粒就可以了。哎，
4: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 胶原三肽，它不是普通的胶原异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嗯，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8: 是，
4: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8: 是，
4: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嗯，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8: 是，
4: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嗯，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嗯，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 它该去的地方。嗯，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嗯，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8: 是，
4: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3: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呀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4: 是，
3: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4: 对，
3: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4: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3: 是，
4: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3: 是，
4: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3: 是，
4: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3: 是，
4: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嗯，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3: 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就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曲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煎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0: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0: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1: 是
0: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
0: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0: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0: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呢是六七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3: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啊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啊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格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3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 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订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对？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对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不仅是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合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新加坡的专利、PCT 国际专利、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还有合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3: 我是娇姐。
7: 蜂花从小用到大的，
3: 真的是中华老字号的牌子监督方购也是特别特别荣幸的，看到这么多代的蜂花的经典的产品，咱们上海很多的观众非常非常的有情怀。
7: 是的，
3: 上海制造集团旗下的蜂花的老牌子，
7: 是的，
3: 我们全新一代的蜂花的氨基酸的香氛的液体皂带给大家。
7: 是的，是的。今天呢，我们150元的价格得到什么呢？三大瓶的我们的液体香皂，还有3块我们的蜂花的玫瑰味道的这样的一个香皂，檀香玫瑰味道。所以你想，蜂花的这颗香皂大家太熟悉了，
3: 90多年
7: 开始用的，对吧？从小用到大。那现在呢，我们根据现代的一个技术，研究出了氨基酸香氛液体香皂。
3: 对的，其实蜂花的产品也在不断的革新，历史也是非常非常的悠久。
7: 是的。
3: 然后呢，我们今天有2个香型带给大家。
7: 对的。
3: 一个呢是一个檀香型，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乌木佛手柑的香型。2个香型各都是3瓶，单瓶在市面上面电商网络渠道我们打印出来，一瓶的价格是高达79元左右。
7: 是的。
3: 因为它是500克的大容量的，
7: 是的，
3: 这个都能搜到。
7: 是的，蜂花旗舰店大家都能够查到，每一瓶是79元，你算它80整数好了，3×8=24，
3: 是
7: 就240块钱了。
3: 对，
7: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3块蜂花牌的香皂，
3: 是
7: 这个香皂。也太经典了，小时候用到现在的，看到这个，你看，而且这个味道我很喜欢，它是蜂花的玫瑰香皂，你知道吗？我现在这2块香皂还没用，你知道我才放哪里？我放在那个衣服的衣橱里边，
3: 整个衣柜
7: 都是香香的，对的，
3: 对的。所以我们总共都是6件单品，那市面总价根据网上搜罗下来，电商的价格很透明。我们这些6件单品价格总价，外面买的话需要花到是25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150元全部给到大家，
7: 对的。
3: 而且您只要选择我们主品这个氨基酸的这个液体皂的这个香型就可以了，
7: 正
3: 品我们全部都是一样的。
7: 是的。
3: 哎呀，这个算下来单件的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7: 对的。而且我们叫做香氛液体香皂，我从拿到样品那天就一直每天用到现在。洗完之后每次进卫生间都是那种好像香水这种喷满了整个卫生间，非常好闻。你知道它为什么会那么留香吗？因为我们是和德国有到150年历史的国际4大调香公司之一来合作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味道，无论是檀香的，或者是选择那个佛手柑的，它都有前调、中调、后调，它不是像一般的就是一个味道到底的，它是香氛的一个液体香皂。
3: 是的，我们现场呢就把它给挤出来，特别今天我们有这个檀香的这个香调，
7: 我用的就是这个
3: 檀香皂，非常的这个深受欢迎，
7: 很好玩，很好闻。那个我们都知道蜂花的那个檀香皂就从小用到大，
3: 很经典哦，
7: 很经典的一个香味。
3: 对，
7: 但是我们在那个基础上的话，在那个檀香的味道上还做到了更赞的这种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香氛。
3: 是，而且你看它这个质地是比较的晶莹剔透的，然后也是特别的醇厚的，就挤了这么一些，我们现场已经能够闻到非常清新宜人的香味道了。
7: 是的，我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如果是选择檀香味的话呢，它的前调是草本，中调是依兰，后调是檀香木和零零香豆。
3: 是，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檀香香型的前调、中调、后调，还有另外一个香型
7: 佛手柑，前调也是草本，中调是橙花、逢香，后调是香根草和麝香。
3: 是，大家看一下，这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而且咱们因为合作的这个诞生于德国的，也是可以说历史非常悠久、德之星的这样的一家欧洲那边非常知名的一个老牌的香精香料公司来合作。
7: 是的。
3: 而且如果说你拿到我们这个食物，闻到这两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液体皂的这个味道，你就会发现跟很多奢侈品大牌他们的香水的味道，
7: 我来闻一下这个佛手柑，
3: 非常的
7: 相似。因为我在家天天用那个檀香味道了，我再来闻一下这个，
3: 很清新宜人。用它洗澡真的就是一种享受。
7: 哎，真的，你说的太对了。我每天都很期待晚上的洗澡的时间，洗掉了一身的疲惫、疲劳。尤其这两天大家觉得吧，就是老齁死的，就湿度很高，又特别的热，就很盼望回去洗澡的那个感觉。
3: 是的。对，像现在虽然是秋天，但是天气还是这么热。很多观众可能说一天都要洗什么2次澡，对吧？
7: 对，你运动完了可能洗一个澡，还有很多人习惯早上起来。其实早上起来的话，只要挤一点点，闻一下那个味道，就有种 种唤醒自己的感觉。
3: 对的，已经十二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它什么？它是氨基酸的液体皂，
7: 是。
3: 就我们现在很多买什么洗面奶呀、沐浴露呀，都要买氨基酸的。
7: 对，我的洗面奶都已经换成了氨基酸的洗面奶。
3: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在配方方面也是特别独特的，不仅因为我们里面的表面活性剂它是用到椰油皂化之后产生的这个表面活性剂，还有到天然的草本无患子的提取物，还有到氨基酸的表面活性剂有多达有七重哦，再加很多植萃的成分，有到突厥蔷薇花水、苦参提取物，再加檀香油，所以这个成分让你在这个自己啊在洗澡清洁皮肤的时候，整体享受非常非常的舒服。
7: 是的，而且它不会。

0: 9900。
1: 檀香的淡淡香气能够让你的洗澡时光变得更加愉悦，沐浴不再是单调的清洗，而是身体与心灵的放松与享受，不仅能够去除身体污垢，还能够滋润肌肤，可以深层清洁，让你的肌肤保持水润光滑。特别添加氨基酸和植物精油成分，让你的洗澡时光变得更加愉悦。蜂华乌木佛手柑液体香皂采用了大牌同款香基，香气清新自然，留香持久，泡沫丰富细腻，可以深层清洁皮肤上的油腻和异味。起虫氨基酸表活配方，丰富细腻的泡沫轻盈顺滑，水一冲之后即可彻底清洁，保持肌肤水润柔滑，让你的肌肤焕发出健康的光彩。

0: 啊，有观众在问，蜂花我很熟悉，
1: 是。
0: 那么液体香皂是洗哪里啦？怎么用啊？
1: 液体皂其实啊，你可以用它这样的单独的一瓶，你洗澡也可以，沐浴没问题，对吧？洗手也可以，清洁瓶，甚至你去洗头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是有非常非常温和的这个清洁力，而且它本身里面我们这个产品的 pH 值，它是特别接近我们人体皮肤的，没有什么那种刺激性，并且本身我们是氨基酸的液体皂，它也是特别具有保湿成分，也是比较有那种什么呵护我们皮肤的这种全方位的很好的感觉的。
0: 您就把它当做沐浴露来用，洗澡用啊，这个就是它当做一个沐浴露。
1: 是，
0: 但是它跟那个又不一样，它叫做液体香皂，它的味道更加的好闻，前调、中调、后调，因为我们是跟德国的四大调香公司之一来合作的，
1: 对，
0: 所以它那个就是木质香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香水，木质调的香氛，价格都还挺贵的，
1: 很贵。
0: 木质调的话，就是适合的人群很广，它不像有些香水这个是女性的，
1: 对。
0: 但木质香调的话，可能它就是比较的男女大众都能够适合，
1: 对，女性喜欢，男性也特别的喜欢，包括现在很多一些大牌的奢侈品的品牌做很多的一些他们主打的这种香水，都是。很广的采用那种木质调
0: 的，
1: 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其实也是跟这个德智新，就是这家诞生于德国、历史非常悠久、欧洲知名的香精香料公司直接来合作，而且我们这个香味，这个檀香味和乌木佛手柑香味，也是跟他们的就是大牌奢侈品的香水非常非常的类似，你一闻你就知道了。
0: 对的，然后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肌肤都能够使用它。它里面是添加了氨基酸，所以你会发现洗得干净的同时又保湿，
1: 对，
0: 又不假滑，
1: 是，并且我们是三瓶组合带给大家，您只要选择我们这个液体皂的这个香型，然后呢送给大家三块这个也是蜂花经典老牌子的玫瑰香皂，
0: 是的，
1: 总共是六件单品，三瓶液体皂，三块香皂，外面需要花到是250几元，我们今天价格150元给你送货到家，
0: 是的，
1: 48位观众订购到了，服务线是800-7088-00，
0: 手机02151111999000。
2: 自从用了这个氨基酸液体香皂，感觉我几十年的澡都白洗了。蜂花氨基酸液体香皂，新升级清洁配方，深层清洁，轻松洗掉身上的污垢、油脂、汗渍，只留下好闻的香气，特别适合夏天。不含皂基，不含荧光剂，洗完不拔干，不紧绷，特别舒服。还有七重氨基酸，可以保持身体水润柔滑。
3: 蜂花，我买你回来是让你给我洗干净澡，弄那么香，让我花大几千买的香水怎么办？就是这个氨基酸液体香皂，我拿它洗澡，像穿越到神秘的森林中，温润高级的木质香，充满整个浴室。除了香味，蜂花的清洁力也非常在线，天然椰子油、无患子等清洁成分，能够有效清洁，还特别温柔，洗完不拔干、不紧绷，肌肤干净透亮。
0: 今天150元拿到什么东西啊？首先液体香皂，一二三，三大瓶，我看一下它的容量是500克，
1: 大
0: 的，然后再给大家三块我们的玫瑰香皂，3+3=150，常规积分是1.5，我们还给大家4.5元的积分，
1: 对的，150元是六件单品哦，而且三块香皂在外面价值将近是20。

0: 元左右，如果你把这个香皂赠品的价值扣掉，相当于130元左右买3瓶液体皂。
1: 每瓶液体皂的价格差不多才只有40几块钱，
0: 是的，
1: 这个外面是很难买到的，外面很多电商网络渠道都是有，
0: 79，对，79一瓶，小80元一瓶，所以东方购这个组合我们是谈了很长时间，跟我们上海制造集团下面的蜂花老字号品牌谈的，
1: 是的，因为香氛液体皂跟其他的会不一样，它的价格就是在市场上会比其他的要来清洁身体的稍微偏高一点点，因为它尤其是加入了氨基酸，加入了这种香调，你但凡去看，价格都不便宜。
0: 所以这一款的话，我们又是跟德国的一个调香师，对吧？来合作，有到150年的公司来合作的。它分前调、中调、后调，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洗澡的时刻，我觉得心情愉悦。洗完澡之后再次进入卫生间，它都是香香的。
1: 对的，那个风味感特别的好，关键它也是特别容易要起泡，
0: 对的，
1: 泡沫特别特别的绵密，
0: 是的，你可以直接抹在身体上，也可以用一个那个沐浴球给它这个起泡都可以。
1: 对，泡沫非常的绵密，关键肤感特别的好。
0: 因为咱们是氨基酸的液体皂，它不是那种感觉你用一些比如说劣质的香皂容易什么拔干，皮肤很干涩，或者你有很多今天讲的不好用沐浴露，容易什么有一种假滑，感觉冲洗不干净。咱们不知道，咱们的表面活性剂呢有两种，一种是椰油给大家皂化之后产生的表面活性剂，还有一个就是本身我们有的氨基酸的表面活性剂，这个有7成的氨基酸。 再加有到我们的天然草本的无患子提取物在当中，还有额外的三大植萃的配方，有突厥蔷薇水、花水在当中，这个也是渗透力很强的。再加有到苦参提取物，再加有到呵护皮肤的避免干燥的檀香油在当中，所以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再加也是要跟大牌的奢侈品香水。
1: 很类似的这个香型香氛的味道，太好闻，太好用了。
0: 是的，我现在手上挤出来的这个，就是刚刚娇娇给我挤的，这个是檀香味道的。
1: 我其实两个味道里面，我偏爱这个味道，因为蜂花的檀香味道非常的经典，但是它跟传统那个檀香味道。 又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加入了香氛，它分前调、中调和后调了。然后它的味道就是木质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喷过那个木质香调，木质调的这个香水，它就是那种很舒服，让人就是一闻很心情愉悦、很放松的一个味道。
0: 对，就是你其实每天洗澡时候，你也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时刻，对不对？
1: 对，
0: 把自己哎皮肤清洁干净，
1: 对我来说就是
0: 做到保湿、滋润之外，让自己沉浸在这样一个沐浴的一个自己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当中。
1: 对的，我就是。 每天，所以我很享受的。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要在卫生间每天要待一个半小时？我说我压力越大，待的时间会更久。我会就是好好的在里面，就是感觉就是自我放松，自我。
0: 疗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和自己和解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而且我们其实啊，这个德智新这家公司，它还是用到他们非常非常独特的有一个，就是说情绪香氛的一个技术在当中。才让它整个的一个扩香，它会弥漫的非常非常的清新，特别的好闻。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荧幕上面带给大家，也是跟老字号品牌来合作，我们也是很骄傲的。
1: 是的，
0: 希望大家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大家能够抢单成功150元啊，真的很划算，69元单品，
1: 3瓶
0: 我们的液体皂，还有3块我们的玫瑰香皂。
1: 是的，又能够清洁肌肤，又能够保湿滋润。现在我们的檀香味正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告诉我们您只要选择我们主品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里面添加了三重植萃精华，你又不是每次都有蜂花氨基酸香氛液体香皂，它用的是大牌香水同款香基，你又不是不知道，流动性很好的啫喱质地，温和零皂基，你又不是不知道，里面添加了三重植萃精华，你又不是不知道，滋养细润二合一，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当然要冲啊。 自从用了这个氨基酸液体香皂，感觉我几十年的澡都白洗了。蜂花氨基酸液体香皂，新升级清洁配方，深层清洁，轻松洗掉身上的污垢、油脂、汗渍，只留下好闻的香气。特别适合夏天，不含皂基，不含荧光剂，洗完不拔干，不紧绷，特别舒服。还有七重氨基酸可以保持身体水润柔滑。檀香的淡淡香气。 能够让你的洗澡时光变得更加愉悦，沐浴不再是单调的清洗，而是身体与心灵的放松与享受。不仅能够去除身体污垢，还能够滋润肌肤，可以深层清洁，让你的肌肤保持水润光滑。特别添加氨基酸和植物精油成分，让你的洗澡时光变得更加愉悦。

0: 蜂花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品牌，我印象太深了，尤其蜂花那块皂，对吧？家里就好像每个家庭都买过吧？
1: 对。而且我们觉得就是蜂花其实我觉得也是国货之光哦，因为它这个上海皂业集团旗下上海制造下面这个蜂花的这个老牌子，其实1928年就创立了，然后有97年的品牌历史，然后它也是好像是我记得是最早的代表我们国家的这个香皂出口到很多的国家，像很多的一些东南亚地区啊，国外很多的地方，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代表着我们就是说自己中国的这种香皂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实力的，而且还获过很多大奖。
0: 很多家庭的叔叔阿姨应该对这个檀香的味道是记忆犹新的。那么我们其实在以往的檀香的味道上呢还做了一个改良，更加的好闻了，它有点像木质香调，分前调中调后调，因为我们呢蜂花有跟就是德国的一个香调公司，就是国际大牌来合作，那个德国香调公司它也是有到150年的历史，
1: 对
0: 那个品牌的话
1: 1874年就成立了，
0: 它是跟很多的国际大牌在合作，那么这次呢我们蜂花也是跨国的一个合作，所以给大家檀香的这个氨基酸液体香皂呢，就比以前我觉得更好闻了。所以今天檀香味道是在热销当中的。
1: 对的，就是你一闻会感觉人啊特别的放松，
0: 是的，
1: 然后呢完全身临其境在这样的一种氛围感当中，再加我们是什么液体皂，
0: 对，
1: 然后呢给到你使用的这个感受特别的好，稍微挤一点点它起泡是很快速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泡沫是特别特别绵密的，
0: 是的，
1: 然后你就整体就沉浸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
0: 真的，
1: 当它接触到你皮肤，因为它是氨基酸的液体皂，你用完之后很好冲洗，不假滑，而且不拔干，一点都不干涩。
0: 对的。然后我也试过，就是你可以浴缸里面放泡澡的时候，也可以挤一点，
1: 可以的，对的，
0: 挤一泵放在里面，然后那个水就是香香的，清洁自己的肌肤。
1: 是的，因为氨基酸它既是很温和，然后呢，它也有比较好的这种啊，就是说清洁力，再加本身它的 pH 值也是很接近我们人体皮肤的，
0: 是的，
1: 所以不管你是啊，比如说那个清洁皮肤，对吧？洗手或者当做沐浴露来使用，甚至于你去洗头，一瓶洗全。男生的液体皂性价比
0: 真的很高，对男士来说就是一瓶到底了，
1: 对吧？男士就是要方便，
0: 对
1: 吧？对
0: 的，好的，留时间给他订购，我再把构成来说一下，150元，三大瓶我们的液体香皂。3块我们的蜂花玫瑰香皂，
1: 是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外面啊，真的要250元以上，我们是150元，相近比外面组合省了100元左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是的，
1: 您只要选择我们的主品的液体皂，您是需要檀香香型的，还是需要乌木佛手柑香型的？
0: 是的，
1: 国线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我买你回来是让你给我洗干净澡的，弄那么香。让我花大几千买的香水怎么办？就是这个氨基酸液体香皂，我拿它洗澡，像穿越到神秘的森林中，温润高级的木质香，充满整个浴室。除了香味，蜂花的清洁力也非常在线，天然椰子油、无患子等清洁成分，能够有效清洁，还特别温柔。洗完不拔干，不紧绷，肌肤干净透亮。
3: 发现一款香水级的沐浴露。是闻起来像体香一样自然的淡香，男生可以选乌木佛手柑，清冷又高级的木质香，是干干净净很少年的味道。女生推荐泥雪沉香，温润木质香和清甜的花草香交织，很清新自然，东方元素的瓶身设计非常有高级感，关键是才2位数就能拥有大牌香水的体验感，真的可以试试。
4: 当然要冲啊，又不是每次都有蜂花氨基酸香氛液体香皂，它用的是大牌香水同款香基，你又不是不知道流动性很好的啫喱质地温和零皂基，你又不是不知道里面添加了3重植萃精华，你又不是不知道滋养细润2合1，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当然要冲啊。
0: 来我们看一下150元带回去的是3瓶液体香皂，其实这3瓶的话是可以家庭来分享的，
1: 没错，
0: 或者很多人是2个卫生间、一个卫生间放1瓶，
1: 对，
0: 再给大家3块香皂，
1: 对，
0: 这一瓶的市场价格
1: 79元左右，
0: 那你算网
1: 络知道你都可以
0: 搜，我都先不算香皂，对吧，先不算香皂，我们的液体香皂是79块钱，
1: 对，
0: 你乘以3，3×8=24，将近240，
1: 对，
0: 还没有算上我们的香皂的价格，对吧，
1: 对，
0: 香皂是那个
1: 香皂是
0: 七块钱吧，你算它整数七块，三七二十一，二十几块钱，
1: 小二十。
0: 对啊，所以你算一下，两百四加
1: 258左右，
0: 对，将近260元，你自己去买。那我们今天一口气带回去，只要150元都不到，因为减掉我们的4.5元的积分和 APP 下单的5块钱，相当于是140块左右，
1: 140元左右。你再扣掉，如果我们这个三个香皂的这个赠品的价值，20元扣掉，120元左右，你买啊三瓶液体香皂，一瓶多少钱？40元左右呀，朋友们。香皂外面差不多将近是打了对折左右，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因为咱们东方购也是很荣幸，特别跟我们上海制造集团旗下的老字号品牌
0: 是
1: 蜂花直接来合作，而且这个也是他们现在全新一代的氨基酸的香氛的液体香皂，
0: 味道更好闻，晶莹剔透像水晶。这个是我们刚才将那个液体香皂挤出来，
1: 对，
0: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好，
1: 是
0: 它的这个皂体的话，你看是这种晶莹剔透轻薄的，
1: 是，
0: 然后它的出泡率很高，你可以直接在肌肤上面打圈按摩，你也可以用那个沐浴球给它挤出丰富的泡沫来清洗，它不会假滑，同时里面的氨基酸然后又加上椰油作为一个底油，帮助我们很好的来保湿肌肤，滋润肌肤。
1: 对的，所以其实你
0: 是味道好闻，
1: 味道真的非常的好闻，你就是身临其境沉浸在这种非常大牌的
0: 好像在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1: 对的，而且它是那种大牌御用的很好的那种木质的香调，
0: 对的，
1: 不管你是精致的女性还是你比如说平时是一些男性，你都会感觉
0: 对
1: 这两个香型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啊洗澡的比如说那种液体香皂也是家里面的消耗品，你其实是可以备一些的。
0: 对的，
1: 我们建议是今天其实你可以把我们两个香型都订购下来，你买两套差不多也就300元左右，对吧？
0: 对的，
1: 两个香型你都可以闻闻看，都可以用用看的。
0: 是的，因为它是一个消耗品，包括你说一个家庭就两个卫生间，
1: 对，
0: 然后你自己家里留了两瓶可能需要，然后父母家里又给个一瓶或者两瓶的，双方父母家里都大家都备上，
1: 你洗手也可以的，
0: 可以的，
1: 洁面清洁皮肤，包括你洗头都可以的，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但是给到你的特别好的，我们是氨基酸的香氛的液体香皂，所以它不假滑，也不拔干。而且它是有到7重的氨基酸，再加椰油作为特别好的皂化之后的表面活性剂，还有多重的植萃成分，
0: 是
1: 这么好的配方，这么好闻的香型，还有东方购这么优惠的价格，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是
1: 选择主品的香型，打电话800-700-8800，
0: 手机02151119900。

0: 花，我买你回来是让你给我洗干净澡的，弄那么香，让我花大几千买的香水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氨基酸液体香皂，我拿它洗澡，像穿越到神秘的森林中，温润高级的木质香充满整个浴室，除了香味，风花的清洁力也非常在线，天然椰子油、无患子等清洁成分能够有效清洁，还特别温和，洗完不拔干不紧绷，肌肤干净透亮。
1: 檀香的淡淡香气能够让你的洗澡时光变得更加愉悦，沐浴不再是单调的清洗，而是身体与心灵的放松与享受，不仅能够去除身体污垢，还能够滋润肌肤，可以深层清洁，让你的肌肤保持水润光滑，特别添加氨基酸和植物精油成分，让你的洗澡时光变得更加愉悦。自从用了这个氨基酸液体香皂，感觉我几十年的澡都白洗了。蜂花氨基酸液体香皂新升级清洁配方，深层清洁，轻松洗掉身上的污垢、油脂、汗渍，只留下好闻的香气，特别适合夏天，不含皂基，不含荧光剂，洗完不拔干不紧绷，特别舒服，还有七重氨基酸可以保持身体水润柔滑。

0: 好的，还有22分钟我们的直播时间啊，今天是老字号蜂花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
1: 是的，
0: 然后也是首次吧，这是新品首发，
1: 对，
0: 香氛液体香皂，很多人会问啊，那这个液体香皂怎么用？就是清洁肌肤，你可以洗澡，对吧？甚至教授说洗个头也可以的，
1: 可以，
0: 男生的话就一皂到底了，我们是液体香皂，
1: 对，
0: 但传统意义会认为香皂比较的干，然后我们里面是加了氨基酸，所以它的一个保湿能力又很强，
1: 对，我们里面这个氨基酸的表面活性剂它有七大重哦，
0: 对，
1: 像里面有到精氨酸，
0: 对吧，
1: 丙氨酸、谷氨酸、亮氨酸，还有甘氨酸、丝氨酸、脯氨酸，七大氨基酸，再加我们本身里面还有一重的表面活性剂，是用到椰油给大家皂化之后产生的表面活性剂，所以它是比较的温和的。因为氨基酸的很多的洗面奶也好，很多的液体皂也好，
0: 对，
1: 一个就是很温和，不怎么刺激皮肤，还有本身它也是具有比较强的保湿力的，还有就是它其实也是具备一定的清洁力的。像再加我们里面多重的这个植萃的一个成分，对吧？有到也是很好这个吸收的，有那个突厥蔷薇花水，
0: 对，我刚想说，我喜欢的檀香味里面。它是有突厥蔷薇花水，什么呢？就是玫瑰花，它就是玫瑰花水，然后还有到这个苦参的提取物，还有到这个植物，还有到这个檀香提取物。其实最早的檀香皂可能好像我记得用的是檀香的香精，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真正的一个
1: 檀香油，
0: 檀香油啊，檀香油，
1: 天然，
0: 对，所以它的一个滋润度会更好。
1: 对，因为你想，尤其是做这种就是香皂，对吧，肥皂，包括进阶到现在已经变成液体皂了，
0: 对，
1: 我们上海制造集团下面这样的一个
0: 1923年到现在
1: 老牌子很有经典，不断的产品的更新迭代升级，也是可以说就是经典永不退潮流，对吧，97年的历史，它是1928年品牌就成立了，而且真的告诉大家，它也是好像在行业当中比较少见的，就是蜂花他们那个很经典的这个檀香皂，它是蝉联了3次我们国家的银质奖的产品，就是非常非常的深受欢迎。
0: 是的，
1: 包括在原来老上海十里洋场的时候，都是请那个早一代的那些明星巨星来代言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用了好几代人了都。
0: 对，它是你记忆中的檀香皂的那个味道，但是同时它又加入了现代的这个木质香调的香氛，所以它分为了前调、中调、后调，更好闻了。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香味你一闻，好熟悉哦，对不对？那个某 C 字打头、G 字打头的奢侈品大牌的香水，非常近似的这个味道，也是由非常知名的150年历史、诞生于德国的欧洲一家非常老牌的香精香料公司直接来合作调香参与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产品啊，从香味来讲，对吧，配方来讲，肤感也好，使用的范围的广度来讲，真的太适合大家，但是价格很划算，
0: 是
1: 赶紧选择我们主品的香型，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2: 任何你擦肩而过都想凑近闻你身上的清香，是种什么体验？就是这个比香水还好闻的液体香皂，它的味道不像香水那样刻意，国货之光蜂花，而是像体香一样自然。3种香型可以选择，米雪沉香像是穿梭在密林，远处传来雪松的香气，真的很高级治愈。温柔内敛的木质调香，闻起来自在轻松，让人不自觉想靠近。乌木佛手柑则是木质的馨香和果味的酸甜交织，沉稳又浪漫，是恰到好处的温柔。内含洁面及7重氨基酸表护配方，让身体也像脸部一样被呵护，泡沫细腻绵密，水一冲就干净，洗完不假滑不拔干，真的很难不心动。
3: 绝大部分洗澡都等于白洗，普通沐浴露清洁力弱，很难真正洗干净，久而久之容易导致毛孔粗大、长痘。蜂花氨基酸液体香皂全新升级清洁配方，深层清洁，轻松洗掉身上的污垢、油脂、汗渍，改善皮肤大毛孔、痘痘肌，让你的澡不白洗。特别添加氨基酸和植物精油成分，保证清洁力的同时还能柔润肌肤。3种香型，任你挑选。
4: 檀香的淡淡香气能够让你的洗澡时光变得更加愉悦，沐浴不再是单调的清洗，而是身体与心灵的放松与享受，不仅能够去除身体污垢，还能够滋润肌肤，可以深层清洁，让你的肌肤保持水润光滑。特别添加氨基酸和植物精油成分，让你的洗澡时光变得更加愉悦，

0: 好的，还有17分钟哦，加油订购！现在檀香味道正在热销当中，150元是3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每一瓶是500克，在官网上79元一瓶，这就将近是240。然后我们再送大家3块我们的玫瑰香皂，
1: 对，总共是6件单品，所以你不管是喜欢用这种固体的这种香皂的，还是说我现在紧跟潮流，对吧？我现在已经也用到非常好的液体香皂了，我们今天都能够满足大家。我就感觉这个瓶子都很好看，对吧？那种啊，金色的香槟的泵头，
0: 是的，
1: 你就是看到这些东西你就喜欢，对吧？你就身心很愉悦，很愿意去用它，
0: 是的，
1: 再加味道又特别的好闻。肤感又很好，使用体验又很舒服，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啊，也是蜂花现在近几年产品当中，可以说也是一推出市场非常深受欢迎的产品。
0: 对的，它整个一个瓶子从视觉的效果到它的这个液体的一个香皂的一个嗅觉的效果，
1: 是
0: 到你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都很棒。
1: 对，它不是那种单一的，我们以前说哎呀，只做那个沐浴洗澡，只做一个皮肤的清洁，是那种工具类的东西，
2: 对的，
1: 日化洗护类的东西，咱们这个可不一样，带给你是一种全身心的一种放松。一种舒缓，一种疗愈，而且尤其很建议大家，你要来闻一闻蜂花，跟这么知名的我们的很好的一个德国那边的知名的香精香料公司合作的大牌相似的香型。
0: 是的，很多的大牌的香水都是跟这个公司来合作的。
1: 是的，
0: 但那些香水的话，可能都是要卖到1000元左右的一个价格。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也是跟这一家德国公司来合作，有到150年历史。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液体香皂，它是有到前调。中调和后调，不是所有的液体皂都能叫香氛液体皂的，
1: 是的，
0: 打了这2个字，那必须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味道。
1: 对，甚至我觉得你其实全身洗完洗头，你洗完以后，我觉得你几乎都可以不用再喷香水，因为你这个不仅是你这个
0: 香香
1: 身上会留香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人家也会觉得特别的好闻。在跟别人在近距离那个接触的时候，你那个身上那个味道也是非常的清新，特别特别大牌。
0: 所以我每天洗完澡，再一次进入卫生间的时候，它那个味道
1: 还在，
0: 香调那个香氛就弥漫在当中，就很好闻。
1: 是，
0: 然后它的这个使用的整体的感受也很好，你可以直接在肌肤上搓泡，你也可以用那个沐浴球挤在沐浴球上面加水，然后搓出丰富的一个泡沫。它是里面添加了氨基酸。檀香味道的话，里面还有到突厥蔷薇水，就是那个玫瑰花水，
1: 是
0: 以及它里面这个檀香不是以前那个檀香香精了，我们现在用到的是檀香油，
1: 是的，
0: 檀香油，所以它那个滋润度又清洁又滋润，同时它不假滑，
1: 对，而且因为啊，它为什么不假滑，也没有任何那种拔干的肤感，因为它是有到多重的氨基酸的表面活性剂的，有7重，再加我们还有表面活性剂是用到椰油经过皂化之后给大家产生的表面活性剂。所以它既没有很多劣质香皂那种啊，就是说用完以后拔干的问题，也没有很多劣质的一些沐浴露呀、洗面奶啊，用完之后感觉有点假滑，冲洗不干净，对吧？那种黏黏腻腻的，完全不是这样的感觉。您其实用用看您就知道了，因为像这个产品，它从多方面配方，对吧？然后呢，香型还有东方购给到你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的产品组合，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因为蜂花老牌子，我们很多观众本身就很喜欢的，都用了几十年，家里面可能都用了3代人都不夸张的。
0: 哎，是这样子的，你看。上海制造它是从1923年开始的，然后蜂花的话是从1928年到现在，
1: 对，
0: 所以呢，
1: 蜂花都有97年了，
0: 品牌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对于檀香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大家也是记忆犹新的。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又加入了这个香氛木质调，
1: 对。又是很大牌，跟大牌奢侈品香水类似的这个香型，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只要选择组合当中你需要的这个液体香皂，你要哪个香型？
0: 对，
1: 一个是檀香香型，一个是乌木佛手柑香型，送给大家都是3款玫瑰的香皂，150元哦。
0: 檀香味的备货只有最后的20组了，加油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笑一首，都像自带体香一样，真的好好闻啊。
1: 发现一款香水级的沐浴露，是闻起来像体香一样自然的淡香。男生可以选乌木佛手柑，清冷又高级的木质香，是干干净净很少年的味道。女生推荐泥雪沉香，温润木质香和清甜的花草香交织，很清新自然。东方元素的瓶身设计非常有高级感，关键是才两位数就能拥有大牌香水的体验感，真的可以试试。
2: 绝大部分洗澡都等于白洗，普通沐浴露清洁力弱，很难真正洗干净，久而久之容易导致毛孔粗大、长痘。蜂花氨基酸液体香皂，全新升级清洁配方，深层清洁，轻松洗掉身上的污垢、油脂、汗渍，改善皮肤大毛孔、痘痘肌，让你的澡不白洗。特别添加氨基酸和植物精油成分，保证清洁力的同时还能柔润肌肤。三种香型，任你挑选。
3: 蜂花乌木佛手柑液体香皂采用了大牌同款香基，香气清新自然，留香持久，泡沫丰富细腻，可以深层清洁皮肤上的油腻和异味。起虫氨基酸表活配方，丰富细腻的泡沫轻盈顺滑，水一冲之后即可彻底清洁，保持肌肤水润柔滑，让你的肌肤焕发出健康的光彩。

0: 啊，还有三分钟加油抢现货。现在无论是哪个味道，备货都不多，因为像檀香味的话，它非常的经典。我们在经典的基础上又做到了一个香调的升级，它就有点像这种香水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和德国150年历史的一个香氛公司来合作的。
1: 对，这家香氛公司叫做德基，下面他们的这个德之星哦，这个品牌都有到差不多是1874年品牌成立，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再加我们今天不仅是香氛的液体香皂，我们还是什么？我们还是氨基酸的液体香皂，很温和，跟皮肤的整个的pH 值的这个值非常接近，又很温和，又有一定的清洁力，而且不刺激皮肤，自己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保湿力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赠品给力，我们的价格划算，还给到你这么大牌的类似的香型，给你送货到家，甚至可以两个香型你都选择下来订购两组，送人也可以。我们主品每一个都有单独的纸质的礼盒包装。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家庭都爱吃鳝丝，享油鳝丝，我们去饭店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个必点的菜。现在一盘鳝丝外面点点也挺贵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喜太虎的鳝丝，5包装，每一包200克，价格是150。那如果吃10包的话，不是要花到300了吗？我们今天直接做10包装，每包依然是200克，鳝丝含量大于等于60%，做239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那今天现场也是和小薛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4: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实话，天还是很热啊。
0: 热的。
4: 这种凉快的菜啊，像享柔鳝丝啊，或者鳝丝弄个肚丝啊，
0: 对，
4: 这种菜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的，
4: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常州的鳝丝。
0: 产品选的非常的好，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4: 没错，
0: 10包装带回去呢，
4: 可视的一个包装，
0: 是的，是的，可视包装，而且可以看得到这个鳝丝也不是那种很小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跟饭店里面那种很大的比，肯定是不一样，它不是扇贝，
4: 这个我还想跟你说，
0: 它是鳝丝，
4: 我还想跟你说一下，这个喜太虎这个牌子，下面有一个很有细节的东西，
0: 在哪？
4: 专门是供饭店的
0: 哦，
4: 哎，这个牌子、
0: 常州市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 对，这个鳝丝就是供饭店的，我们常州的饭店。然后每包都是这么大。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配料。
4: 好，
0: 鳝丝、食用盐、饮用水，好了，
4: 没了，
0: 没有了，
4: 是，
0: 没有加别的东西，看到没有？然后解冻之后，你想怎么烧都可以的呀，爆炒啊什么，一般我们都是那个给它炒一下。
4: 没错，
0: 我们家是喜欢放那个锅巴丝。
4: 招
0: 白炒鳝丝，对吧？
4: 上海人好像都会做这道啊。
0: 对的，青椒鳝丝、招白鳝丝，然后出锅前之后，我妈妈还会撒一点那个，
4: 一定要来点油，对吧？
0: 油对也会的，还有白胡椒。
4: 是，
0: 你说现在吃健康一点的话，家里可能就不撒那把油了。
4: 没错。然后的话，我现场用大货给大家拆一下，为什么鳝丝呢？鳝丝其实有大有小，对，一包200克。然后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鳝丝给大家做的，然后都是对，就像一处理的话，拿的都是
0: 挺大的，
4: 对，
0: 背肉的，对吧？
4: 对，背肉和肚子上的肉，每根都是这种粗条状的。
0: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这是背，这是背。
4: 对，
0: 这个是
4: 就是只选背和那个就是肚子上的肉。
0: 对的。
4: 所以每个都是就是很粗壮的嘛，因为我们
0: 是的，
4: 我们那个黄鳝选的是比较奥良左右的。
0: 对的，对的。嗯。然后我其实挺爱吃这种的，
4: 就对的，
0: 好像是接近尾巴那边的吧，
4: 没错，
0: 更滑，就喜欢吃这种部位的。
4: 是的，然后
0: 这个也好吃、
4: 啊，更嫩的一点，你回家炒个小油鳝糊啊、哎，是吧？弄点肚丝啊，弄一下，这一包200克，满满当当。
0: 对
4: 的，我们都现场拆的啊。
0: 我家里吃过了，就没有那种腥味的，不用你不用担心，因为人家是直供酒店的。
4: 因为这样的，我们除了帮你杀好有你这样的回去是冰鲜的鳝丝之外、还是做了一个那个去腥的处理、所以基本上是没有膻味的啊。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以前的话，你要吃个水丝，你还要去菜场然后买，然后让别人以前就是那个划那个
4: 鳝丝，
0: 其实划鳝丝。这么你说你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一次菜场？
4: 没错，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不用你划，你回去直接炒，因为去腥我们也帮他去腥过了、
0: 哪个能吃？
4: 这个都能吃，对，
0: 这个、都能吃是吧？
4: 响油鳝丝，
0: 喜欢吃这个，对。
4: 这个正常的话就是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嘛，
0: 是吧？是的。
4: 响油鳝丝，然后的话还有一个鳝丝炒个肚，就我妈最近
0: 还有我们家吃剩的吧，它干嘛是吧？下面哦，水丝米
4: 哦，水丝米，对的，也是非常有名的、
0: 啊。对啊，就上海家庭好像都很爱吃鳝丝。
4: 没错，鳝丝主要这个东西夏天吃起来天还这么热嘛，那么也感觉很凉快。
0: 然后也是补充胶原蛋白，我看一下它那个胶原蛋白，不是胶原蛋白，那个蛋白质，
4: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0: 12.4，高蛋白，
4: 没错，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因为现在是都是养殖的嘛，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选用的都是奥良左右的鳝丝，这样的鳝再大一点就做成了鳝桶了，就有骨头了，
0: 对对对，
4: 就不好吃了。鳝丝一定要嫩，一定要滑，一定要有那个胶质感，
0: 对的，
4: 才叫鳝丝，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直接买10包装更加的划算，
4: 没错，
0: 10包每包200克，鳝丝含量大于60%，
4: 对。
0: 239，5包是150，直接买10包装，
4: 没错，
0: 239，
4: 对的，便宜60块钱，
0: 对的，而且是新鲜的批次，
4: 是
0: 保质期，我替大家看看啊、
4: 冷冻的话是12个月，
0: 12个月，
4: 对的，
0: 然后
4: 基本上都是8月份的，
0: 对，今天是8月26号了，马上过2天小朋友就要开学了，
4: 对的，
0: 你回来对吧？放学回来给他做这样一个爆炒的一个鳝丝，然后9月份马上就要到10月份了，
4: 是的，
0: 10包你囤在冰箱里一定是需要的，
4: 肯定没问题的。
0: 10月份不是有11小长假，
4: 没错，
0: 还有那个中秋节，
4: 对，
0: 过节了家里。菜肴就是要丰富一些，
4: 丰富一点，
0: 肯定要有鱼啊、虾啊，再来一个爆炒鳝丝。
4: 是的，
0: 撒一把那个什么大蒜、白胡椒，
4: 白胡椒淋个油，
0: 是的，是的，我上海喜欢吃红烧的嘛。
4: 是的，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哎，你知道吗？鳝丝啊，就是这个鳝丝，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营养很多。
1: 对，
0: 首先我们都知道黄鳝嘛，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它里面还含有 DHA 软磷脂，
1: 是
0: 被称为是天然补血剂，因为里面含有那个铁质和维生素 B12。
1: 没错。
0: 并且呢，它里面有一个叫鳝鱼素，它是黄鳝特有的一种物质，对人体反正也好处挺多。
1: 除了各种的营养，关键它还好吃。
0: 好吃呀。
1: 对，我们这个是选用的是那个常州的这边的，就是饮用的太湖水嘛，在水库里给它养殖的。常州这边，然后呢，就是选用都是奥两左右的鳝，就是黄鳝给大家做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太大的做成鳝筒，哎，对吧？有骨头的，
0: 不一样的。
1: 对，这奥两正正好好，就是又能吃到那个。而且我们都是选的背肉和肚肉，其他的什么边边角角我们都去掉的，所以我们你就是这个鳝丝，你回去之后直接炒，因为我们去腥啊，帮大家都调理，就是没有调理过，腥味已经帮他筛选过了，所以你回去只要就是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
1: 非常好吃又方便。
0: 加什么？一般我们家里的话就是简单嘛，就是青椒、茭白这种爆炒一下，
1: 对，
0: 肚丝，
1: 然后正常的响油鳝丝做一个，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做个金汤的都可以，对吧？
0: 现场给大家看一个金汤的，我觉得挺赞的，挺有那个过节的气氛 的可以做一下的。
1: 是，
0: 但鳝丝就是上海家庭挺喜欢的，还有鳝丝面，我们经常就是家里多炒一些鳝丝，
1: 是
0: 晚饭吃好剩下来一点嘛，第二天下一碗面把那个鳝丝放上去。
1: 你外面吃一碗鳝丝面也不便宜的，
0: 30几块，现在30几块，
1: 30+起步吧，对吧？
0: 是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
1: 是的。
0: 然后韭黄也可以炒鳝丝，我们有到10包，就是现在大组合卖的比较好。10包你肯定是需要的，
1: 对的，
0: 对吧？你10包你囤着，9月份、10月份、11月份，
1: 是的。
0: 你这样算数的话，平均一个月也就吃个3包左右就没了。
1: 你可能
0: 有一些人喜欢的话，我还多囤几包。
1: 是，
0: 但今天我觉得10包已经挺差不多，一个家庭囤个10包差不多了，对吧？
1: 没错，
0: 239。你想5包150，10包239。
1: 对，
0: 本来的话你按照5包的基础，你
1: 300块。
0: 对，300块。
1: 我们今天又省了60块钱。
0: 对的，省的，哎，你省的挺多的。有些时候我们155包买10包，可能是。269啊，或者2多少啊？你这个239是价格挺划算
1: 的。对
0: 的，
1: 关键你每包里拿到实实在在的都是我们的鳝丝啊，都是背肉和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别的边角料，拿到都是粗条状的。你刚才我们开包的时候，大家也看过是吧？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来给大家，都是肚肉和那个背部肉。
0: 对的，
1: 关键我们这个还是我们常州这边专供我们。
0: 它专供酒店的。
1: 对，专供酒店的。你想酒店里不可能给你一咪咪的那种鳝丝给大家供吧，是吧？所以我们都是很大的鳝丝供给大家的。
0: 是的，是的，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加什么茭白啦、青椒啦、毛肚啦，再给它就是加点蔬韭一起来炒。哎，这个加鸡蛋也很，
1: 没错，
0: 韭黄鸡蛋炒鳝丝，
1: 对，
0: 开胃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下饭的。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本身你就是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的。餐桌上的菜肴总归要多变变
1: 的呀。
0: 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像我们也是，你每天给他吃重复的东西。不吃的呀，
1: 也没什么意思，是吧？
0: 他肯定小朋友现在嘴多刁啊。
1: 对的，
0: 你反正鱼啊、虾呀、牛肉、鸡肉、鳝丝，你各种给他换一换。
1: 对的，而且这个响油，这个鳝丝，你其实做最经典就是上海人，阿姨妈妈肯定比我们会做。
0: 对，
1: 响油鳝丝是吧？夏天啊、秋天啊必吃的这一道菜。
0: 是的，是的，秋天我们说要贴秋膘，不是说要去长胖，而是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
1: 没错，
0: 来弥补就是整天整个夏天苦夏对我们的那种消耗。
1: 是的，
0: 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皮。12个月的保质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嗯，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1: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0: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
0: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1: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3: 洗碗，
1: 老板，
0: 洗碗，
3: 一二三，
1: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0: 我怎么弄？
3: 大家帮你拌一下，
1: 拌一下，同意。哦呦，哦呦。
4: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1: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0: 你给自己分的，是
1: 一分的人多了。
0: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1: 不是你。
5: 刚才我在问他们那个炒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不太会烧菜，说这个鳝丝的话其实就是爆炒个几分钟，不需要过长的时间。
6: 对的，
5: 过长。对，
6: 鳝丝本来就是很嫩的嘛，对吧？而且知道我们剔鳝丝的时候需要用热水滚一下，但是这个步骤我们都帮大家处理好了。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这一包，就是就是
5: 这样子，
6: 对，回家稍微爆炒一下就行了。
5: 是的，
6: 对的，完整的鳝丝。而且你看我们洗太湖是
5: 一看就很干净。哦，
6: 对的，干干净净。首先帮它内脏什么都处理干净，留的是背肉和那个肚子肉，还有一个我们洗太湖是专门供我们酒店的，因为一年供酒店你知道那种指标不会差的嘛，是吧？
5: 对的。
6: 然后而且那个配料表干净，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对对对对，水盐
6: 是
5: 饮用水
6: 没了，
5: 鳝丝水盐没了，没了，什么都没有。12个月的
6: 保质期，基本上是8月份的批次给大家。
5: 对的。
6: 然后我再给大家拆一包吧。
5: 好的好的，再看一包。
6: 因为金金老师刚才说你们这鳝丝怎么大，我说我们鳝丝就这么大。
5: 如果以前的话，我不知道家里是买有没有人买活的鳝丝回去自己处理。
6: 哦，这个处理太麻烦了，
5: 一般都是好像买好让人家现场划，对吧？
6: 对的。
5: 但是你去现在就是都懒得去跑菜场了呀。
6: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做了。哎，你看，
5: 你帮忙大家看。
6: 哎，好，每根你看，每根都是这么长，对吧？都是很长粗壮型的，因为我们选的都是2两左右的。
5: 是。
6: 这是背肉，这是肚子肉，对吧？每根基本上都这么长。
5: 对的，肚子上嘛滑滑的，
6: 对，
5: 背上的肉呢就是怎么说厚厚的。
6: 是的，所以我们都是预处理好，然后腥味也帮大家去过了。
5: 对对对，
6: 所以你是吃不到腥的，
5: 几乎没有腥味。我们家那天开始还忘了放胡椒，因为没有什么腥味。
6: 没错，
5: 我来尝一下它这个。
6: 这个是金汤的，
5: 就是、我前面就已经看。
6: 对的，有点虾仁金汤味的。然后的话，你回去弄点毛豆啊，是吧？弄点虾仁的话，上海人好像吃鳝丝都比较喜欢。
5: 鲜美，
6: 没错。
5: 哎，你别说，这个方法倒挺好的。家里种有虾仁嘛，
6: 对，
5: 把它放在一起先上加
6: 毛豆油吧，是吧？再来点酸汤味，是的，真的是好吃。
5: 而且它闻起来啊，就是很鲜美，
6: 没错，
5: 就是一个字鲜。
6: 因为它是鱼类，鱼科类的嘛，
5: 对的，
6: 所以其实就是在吃鱼。
5: 而且，鳝丝上是那个黄鳝，就一直在滑的。
6: 对的，一直在运动，
5: 对吧？然后就是很有力量，一般就认为它很有力量。
6: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都是处理好的。我们首先是用的饮用
5: 的，
6: 对，饮用的太湖水，在水库里给大家养殖的。其次，我们这个都预处理好的。你收到的这一包都是鳝丝，有背肉，还有那个肚子上的肉，没有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的话，整个200克在里面，固形物大于60%，你拿到的都是处理好、去过腥的。
5: 是的，
6: 鳝丝给大家。
5: 是的，150元是5包，
6: 没错，
5: 10包239，所以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12个月的保质期，存在冰箱里面，你总归是要吃的。
6: 对的，
5: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开学了，
6: 对，
5: 大家就是比较的忙。小朋友的话也是给他换换口味。再者的话呢，10月份有很多的节日，
6: 是，
5: 你冰箱里面备一些这个鳝丝，
6: 总要备一点的。
5: 家里团聚的时候那个一炒，
6: 对，
5: 很有气氛，
6: 弄点金汤的，
5: 尤其是在炒的时候，厨房间炒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就很幸福的，
6: 愉悦的，接地气的声音。是
5: 啊，家里听到那个烧饭唰那个声音，鳝丝嘛，我们想用鳝丝嘛，就是那个有这种爆炒的这种感觉。
6: 没错。
5: 好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7: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 民间便有小鼠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哦，导演跟我说大组合都要卖完了，太夸张了，你知道吗？因为小学上海人是非常爱吃鳝丝的，
1: 对的，
0: 因为像我们去饭店，吃饭店。总归是一定要点的，是吧？小鳝丝，
1: 对，小油鳝丝，然后还有个肚丝炒鳝丝都有，是吧？还
0: 韭黄炒鳝丝，
1: 是的呀。
0: 茭白青椒炒鳝丝，鳝丝面，都是大家喜欢的。
1: 而且现在你在外面吃个鳝丝面，没有30块一碗。
0: 我印象上次我看到是38一碗鳝丝面，
1: 对的，
0: 巨哦，
1: 所以这个关键，我们今天鳝丝呢，真的是，首先我们是专门，我们这个公司呢是专门供常州的一些酒店的，所以品质肯定不会差的。你想酒店。里如果给你供一些什么小咩咩的鳝丝，人家要有说法的，
0: 对
1: 吧？我们都是大的鳝丝给大家拿到的都是背肉和那个肚肉，没有边角料，拿到的都是很粗壮的鳝丝给大家。其次我们都是去过腥的，就是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你不需要宰杀，不需要做那个去腥处理，回去直接就是解冻，对，稍微清洗一下，爆炒一下就行了。
0: 对的，而且我刚才问过那个烧菜的那个了，他说那个其实挺快的，炒几分钟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放在米饭上，然后放在我们的那个对面上，
1: 是
0: 非常的赞的。
1: 没错，
0: 上海人就是喜欢吃这一口的，
1: 对，真的，关键这个鳝丝啊，就是那种嫩滑感啊，爽脆感啊，你做得老的话，你就可以吃到那种，反正就是很 Q 很弹牙，真的很好吃，对吧？
0: 我记得饭店吃一份的话，上一次吃好像要80几块钱，
1: 起码的，
0: 就真的是起码的价格，大家不，有些饭店还更贵了，
1: 没错，所以这个鳝丝就是
0: 我们算下来23.9一包，
1: 对啊，我们吃大组合的话10包，哎，你想10包200克，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每一包是200克，然后我们的里面的鳝丝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好吧，
1: 我可以保证是8月份的批次，然后配料。不要也干净，
0: 对的，
1: 里面三个我给大家念一下，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了，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什么保水剂，对吧？最近那个前段时间很不好的东西，保水剂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鳝丝饮用水和食用盐，
0: 是的，
1: 干干净净给大家，
0: 是的，是的，
1: 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回去稍微洗一下，直接爆炒一个鳝丝，你不要去腥啊什么的，去腥我都把它处理好了，
0: 是的，你放点大蒜啊什么的，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对，放了更好吃一些嘛，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他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1: 真的有点好吃。
0: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0: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1: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2: 我要一个饭，
1: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0: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3: 洗碗，
4: 老板，
1: 洗碗，
0: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1: 我怎么弄？
0: 大哥帮你拌一下。
5: 拌一下，同意。哦呦，
2: 哦呦。
4: 我跟你弄，我跟你弄。
2: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0: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1: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0: 分的人多了，
1: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0: 不是你。
2: 刚才那个综艺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有意思，因为范志毅的话是上海人呀，
6: 对，踢足球的，
2: 对对对的，他爱吃这个膳食饭。然后刚才还有一个明星对吧，他说什么他以前对那个怎么说不辣啊，对辣的是不辣的有偏见，然后没想到他吃了这个膳食好吃，
6: 对
2: 吧？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啊，包括你说哎我要做的偏咸一点偏甜一点，或者我要做成辣的都可以，
6: 没错。
2: 像我们现场的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6: 菜肴，像这个是肚丝，
2: 炒肚丝，
6: 对，然后是响油膳食，刚才这个
2: 清汤的
6: 秦秦老师特别喜欢的金汤的，
2: 对对对，他说好有味道、啊、一些的，
6: 对的，
2: 因为它里面还放了虾仁，
6: 是的，这个 是辣的，对，这个是辣的，就是干锅鳝丝嘛、对吧，干锅 的
2: 主要是给大家看看你给我们这个肉你看
6: 都是很厚实的。
2: 对，然后我刚才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为了就是显得大就没有时间没有炒够，然后刚才那个我们的那个就说没有，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是生的，我就是一定是炒熟了，
6: 没错，
2: 他炒好就是这样子，挺大的。
6: 你看我们整个都是很 Q 弹的、每个都是很粗壮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奥两以上的那个大的膳食给大家、对，
2: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您拿到手这样子的一包一包 的
6: 可视窗，
2: 对，
6: 然后的话是200克、然后下面里面有个细节，常州、你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些膳食做的都是供酒店的、然后背后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是配料表干干净净，
2: 对，
6: 膳食食用盐饮用水没了200克，对吧，固形无大于60%，生产日期是8月份的，我跟大家保证一下是8月份的啊，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保水剂啊，现在大家吃东西都怕有什么保水剂乱七八糟的嘛、对，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
2: 干净的，
6: 对的，
2: 然后我再开一包，
6: 对，再开一包，因为看一下我们鳝丝的大小，好吧，
2: 好的，
6: 你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很大条，
2: 它里面有点水是正常的啊、
6: 对的，
2: 就必须要有一些水的，
6: 对的，
2: 然后解冻后爆炒，
6: 没错、哎、你看这根长不长，这应该是骨肉吧，
2: 这个大的、
6: 这一根你看我的手，
2: 哦，这是背，
6: 这是背啊，这是背肉是吧，然后这一根
2: 我觉得是背啊，
6: 你看这一根
2: 肚，开背嘛，背，
6: 对吧，
2: 哎，这个是肚，
6: 你看这两根我们都是现场开的，没有做任何的那个，
2: 对的，
6: 所以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么大条状的、肚肉和背肉、然后干干净净回去不需要做任何处理、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去过腥了、不需要去腥，你回去稍微洗一下就行了，
2: 是的、爆炒也不用弄得很腥，因为它里面就是本身里面有那个盐的嘛，
6: 对的，
2: 盐水膳丝、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吃得健康一点，不需要做得特别的咸啊，
6: 是，
2: 好吧，流水店家订购，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十包装的备货没了，小雪、能预约吗、
6: 能稍微有点预约，
2: 好，太棒了、这个购物车卖得特别的好，还剩十几个名额，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7: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们的十包装卖完了，但是可以预约啊，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
1: 没错，
0: 因为我们都是新鲜生产的，你现在预约，然后我们去给大家做。
1: 对的，刚才那个琴琴老师说到一个新鲜生产的，鳝丝这个东西
0: 只
1: 对只能活杀，你是活杀还是有点残忍的那个步骤，但是一定要是新鲜活杀的。如果你拿死的鳝鱼给它给鳝黄鳝给大家做的话，那个肉都不像我们这种整条的，它都会断掉，然后不粘连在。

0: 就是按照我们这样价格，
1: 省了将近70块钱嘛，对对，将近61块钱，
0: 对吧？
1: 然后 APP 下单，是不是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没错，真的是，关键是这个东西我们都是新鲜现杀给大家，
1: 对的，
0: 而且是我们常州的这个鳝丝给大家，你拿到的都是粗壮型的，
1: 对的，
0: 回去不要做任何调理，腥味我们也帮大家去掉了。你回去直接爆炒啊，或者做个干锅啊，或者蘸鳝丝面都可以。
1: 对的对的，鳝丝饭、鳝丝面，
0: 对
1: 对吧？今天是8月26号，订的早的话呢，可能就是在29号左右就收到了。
0: 对的。
1: 你预的哎，预约你能够尽快一点吗？
0: 差不多，
1: 等个几天啊？
0: 四五天吧。
1: 四五天、嗯。好的好的，对吧？不可能说预约的话也在2天3天送到。
0: 对的。
1: 差不多4-5天，等一等，没关系的，
0: 没关系的。
1: 马上就是到9月开学季，吃起来、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1: 回到现场，对的，黄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像这个鳝丝，刚才我们查了，有什么 DHA、软磷脂、维生素 A， 它里面还有个叫黄鳝素、黄鱼，什么鳝鱼素，
2: 对，
1: 是里面它特有的。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到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的都有。
2: 除了各种营养，关键好吃呀、啊，对吧？你回去做个响油鳝丝，对吧？做个鳝丝面，做个肚子炒鳝丝，真的是好吃又方便。
1: 给大家看一包、
2: 好的。然后的话，
1: 它是有那个、我们这个是供给酒店的。
2: 对的，因为我们是常州新上楼。然后是专门也是供给酒店的，所以你看拆出来都是整个的，
1: 对，你看量也很多，
2: 是
1: 每一包是200克，
2: 是，
1: 然后里面的鳝丝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0%的，所以你看看我随便抓，是不是随便抓？你看，
2: 对的，
1: 都质量很好的，
2: 都是粗条状的。
1: 我其实更爱吃肚子的，很奇怪。一般像我们家啊，会把那个老人啊会把这个背省给那个我儿子说吃，我说蛮好蛮好，你们抢那个背吃，我说我抢肚子吃。
2: 这次不用了，背和肚子都有，
1: 都有的，
2: 没错。
1: 肚子上呢更滑，然后上海人一般是爱吃背的，
2: 对的，
1: 就年纪大的，像年纪大的都要吃那个鳝丝背，我们都有，不会说只给你肚子，
2: 不可能，你像一条鳝丝肯定有肚子有背的，对吧？但是我们把边角料都去掉了，
1: 而且你看
2: 什么尾巴头啊都给它弄掉了。
1: 我在这样抓的时候，大家有看到那种 Q 弹的感
2: 觉吧？对的，
1: 那种 Q 弹的，就它非常非常的新鲜。
2: 是的，
1: 你知道摸上去的感觉也都是这种滑滑的
2: ，QQ 弹弹，对吧？关键我们这个，而且你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我们那个已经帮大家那个就是去过。
1: 对，
2: 所以你回去直接炒，洗一下直接炒就行了，
1: 对的，
2: 很方便的。
1: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加那个茭白，一般我们就会再加点茭白呀、青对锅巴、青酒，然后再给它炒在这个一起。
2: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我们供酒店的鳝丝，
1: 是的，
2: 所以质量大家不用
1: 怀疑。而且上海家庭就是很爱吃鳝丝的，
2: 没错，响油鳝丝啊，
1: 对吧？
2: 金汤鳝丝啊，
1: 对，这什么？这个是辣的吧？
2: 辣的，稍微有点辣，干锅鳝丝，
1: 来尝一尝，
2: 是不是很香？
1: 香了。
2: 对，像我们外面是，其实苏帮菜，苏帮菜最经典的啊，就是响油鳝丝。但是鳝丝不止响油的做法，还有这种干锅。
1: 苏州，对，因为小薛是苏州人，苏州那边也吃鳝丝。
2: 对，响油鳝丝，松鹤楼里面最好吃的苏帮菜就是那个响油鳝丝了，他们是名菜。而且这个鳝丝
1: 一点不腥，
2: 是的，一点不腥，因为我们预处理过了。我们这个包装啊，大家回去直接就是拆掉之后洗一下就行了，这个不用做任何的那个去腥的。
1: 对的，
2: 我们腥味已经帮它调理过了，大家放心啊。
1: 好的，看到这边关键的问题就是十包装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都在预约。预约也要抢，因为你拿到批次就会更加的新鲜，
2: 没错，
1: 而且证明它是一个好吃的好东西。
2: 对，
1: 有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

0: 011-9900。
1: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2: 一点腥味都没有。
1: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2: 真的有点好吃。嗯，
1: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2: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1: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3: 我要一个饭。这个、
1: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2: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4: 洗碗，
5: 老板，
1: 洗碗。
2: 一二三，
5: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1: 我怎么弄？
4: 大家帮你拌一下。
2: 拌一下，同意。哦呦，
3: 哦呦。
5: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3: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2: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1: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2: 分的人多了。
1: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2: 不是你。

0: 说、哎、我今天的晚饭都在这里解决了，我还跟我们导演说下直播赶紧过来，这边的鳝丝个个好吃，
1: 太棒了。嗯，
0: 所以在家里也想吃鳝丝的，
1: 是
0: 赶紧订。
1: 是的，我现场做了响油鳝丝、金汤鳝丝、干锅鳝丝，对吧？还有一个，
0: 这个是加了韭黄的，我在吃韭黄了，里面的韭黄吸的那个鳝丝的香也很
2: 好吃，
0: 是
2: 吧？
0: 是的，就是尤其像鳝丝这种东西，家里是可以加上那个茭白啦、青椒啦、洋葱啦、芹菜啊，
1: 没错，
0: 韭黄炒更香了，
1: 没错。关键这个鳝丝啊，你回去不要做任何的预处理，我们都是选用二两左右的黄鳝，已经鳝丝帮忙割好了，
0: 对，
1: 然后的话你去腥也帮它去好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你回去洗一下
0: 就能，满满一大碗，
1: 对，你回去洗一下就能直接吃了啊。
0: 是的，
1: 现场直接吃，炒个菜吃，
0: 爆炒，对，就是解冻后就可以吃了嘛，
1: 没错。
0: 再给大家现场看一下，我们刚才拆开的，已经现场拆了很多包，
1: 拆了四包了，
0: 对，
1: 个个都是粗条状、长状的，
0: 是的，
1: 都是只有背肉和肚子肉，没有，
0: 这是背，
1: 对，这是背，你看。哎，都是长条形的，
0: 长条的呀，
1: 我们不会拿那种一咩咩的那种肉给大家，对的。
0: 对，我倒还挺爱吃肚子的，滑滑的。你看它，
1: 有肚肉，有背肉，哎，你看，
0: 检查一下，
1: 扎扎实实 ，QQ 弹弹，
0: 对不对？这是肚子的，
1: 没错。
0: 这个是背，
1: 背，
0: 鳝丝背，鳝丝背还挺多的。
1: 对，背的话黑的，
0: 哎，颜色深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看它这种滑滑的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
1: 没错，
0: 微量元素，
1: 是
0: 矿物质，还有个叫那个鳝鱼素，它里面是它
1: 这个是肚子的啊，
0: 对。自己有的独特有的，所以里面的营养物质很高，
1: 没错，
0: 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这是我们传统对黄鳝的一个理解啦。
1: 没错，关键除了营养高之外，好吃啊，对不对？响油鳝丝，上海人都爱，对吧？然后菌汤的那个金汤的都行，关键是这个东西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买条黄鳝回来是吧？你还要自己处理。我们这个都是弄好的菜，对，弄好的，你回去去腥也不要去腥了。我再强调，你回去直接爆炒就可以了。
0: 对的，就是很方便的。然后它其实那个调里面啊，不是调料，就是它那个配料里面还加过盐的嘛。
1: 对的，
0: 所以你的盐的话都不用放很多很多。
1: 没错，是的，关键真的好吃啊。
0: 好，吃的非常的开心，赶紧订购十包装，全部都是在预约当中。预约也是要抢的，因为预约我们也是限这个名额的。
1: 对的，
0: 好吗？留时间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良善，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家庭真的会吃，
1: 没错，
0: 都在抢预约。今天你约都要给他约起来，好东西。
1: 对的，我在保证同样的品质，同样这么大的黄鳝，预约的话大概4到5天给他发到大家手上。预约的话，品质只能说是就是生产日期更新鲜的给大家，
0: 对吧？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是常州市的，
1: 没错，
0: 它本身在常州那边也是供给酒店的。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企业就是供酒店的嘛，那酒店的品质大家有目共睹，
0: 对的，
1: 不可能什么一点点的那种鳝丝给大家，
0: 对的，
1: 我们都是凸条状很长的，只有背肉和肚肉两个地方，没有什么边角料啊尾巴这种，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赶紧有趁现在还有预约名额赶紧预约，说过估计过一会儿预约名额都没有了。
0: 对的，对的，5包是150元，
1: 没错，
0: 10包只要239元，
1: 对的，
0: 给大家省了61块钱，对吧？这个其实买东西这种东西省个60块。蛮不容易的，
1: 没错。
0: 然后 APP 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
1: 对的，
0: 好吧，加油！还有1分钟的时间，赶紧抢我们的10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10月金九银十补一下，
1: 没错，
0: 抽标的时候要给自己补一下，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回暖，天气是越来越舒服了。那乍暖还寒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呀，要换上新衣了，春天要出去旅游呀，要出去踏青呀，要出去拍照片呀。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季节正当季很好看的一件外套，又适合这个春天，而且乍暖还寒的时候，不管是汤汤风啊，或者是下点毛毛小雨的时候，梅雨季节啊，做到一个生活性的防水，这件衣服全都帮大家考虑到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男款和女款，贴心的为你想到可以搭配成一个情侣衣进行一个穿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今天这件衣服性价比超高，一会儿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给您讲解一下。今天呢，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4: 耿瑶好，观众朋友们好。那春天到了，哎呀，这个天气最适合出去旅游了，郊游也好啊，踏青也好啊，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还缺一件这个季节穿的一件外套，那今天来了，
3: 是的，
4: 性价比真的很高，有帽子，而且生活防水样样都好。
3: 关键是啊，我们今天帮大家想得很周到，每一个款式，男款女款都给大家配了三个颜色。
4: 对，
3: 从女款先看起啊，女款我们给大家选择了三个经典的配色，首先一个卡其色，加上这个格子，大家有没有想到某一个大牌，对不对？很贵气的一个经典不过时的卡其色。然后女性朋友们想要穿的这个气色好一点，想要拍照片好看的，就买这个勃艮第红，有点酒红的感觉啊，特别的洋气，今年也是大型提到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耐脏、经典、显瘦，全部是这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男款亦是如此。
4: 对，男款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那这是一个卡其色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显得更加的年轻，气色好。第二个呢是经典的黑色，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件呢很受大家喜爱的颜色呢也是很特别的灰绿色。
3: 是的，
4: 三个颜色呢都很大气，穿出来都很灯亮。
3: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带有独立的吊牌。首先重申啊，我们这个不是什么渠道货、网货，我们是真正的品牌来的赛凯捷，而且我们都是专柜品质，做工非常的精细，在专柜的零售价格599块钱，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虚高。599的衣服它一定满足599的这个档次和质量。我们详细的给您来讲解一下，以女款为例啊，首先今天这个衣服时尚好看，就在于它有一个大大的帽子。
4: 对，
3: 这个帽子的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种格纹的。
4: 对，
3: 这种英伦格纹是非常时尚和洋气的，格子款很经典。而且这个帽子啊，如果说刮风下雨的时候大家戴上它之后汤汤风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常就这么自然的散落在后背上，显得特别年轻有活力。然后这个帽子你看啊，这里是有暗拉链的，是可以拆卸的，想要把它拆卸下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帽子很灵活，对不对？想拆卸都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就是领子的部分，是我非常爱这件衣服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立领。观众朋友，立领的好处在于，如果说大家过两天天气冷的时候起风的时候，你把这个领子拉上，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风的、挡风的。然后这个立领呢又显得人很精神，对吧？
4: 对，
3: 很笔挺的感觉。
4: 是，
3: 当然了，你说我想把这个立领翻下来， 做成一个大翻领，
4: 也
3: 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3: 然后领子里边我们也给您做了这个格子的一个拼接。
4: 嗯，
3: 你看这个格子和外面的颜色是不是都相呼应？这种格子款就是经典不过时，超级好看。然后再来，我这个衣服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它是一个中长款。
4: 嗯，
3: 如果说像这样衣服到这个、到这个腰肚子以上，哎，屁股啊、肚子啊全都露着，挺难看的。
4: 是。
3: 那我们今天做到中长款之后，你看藏肥显瘦，臀部给您盖住，然后整个前面腹部给您盖住，腹部还有富裕空间。
4: 嗯，
3: 整个藏肥显瘦，穿上去之后很有松弛感，然后又很修饰身材，又显得人很精气神十足。大大的口袋，完全可以放您的钥匙啊、您的钱包啊、你手机呀、都可以放在里边。小细节啊，你看为什么说599的一个品质，599的质量，就连这种拉链的部分，它都是给你带一个这种盘扣的，给你带金属配件的，然后有我们赛凯杰的这样一个字母 logo 在当中，甚至连口袋的地方又做了一点点的格子拼接，让它彰显整个衣服的品质。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盘带的地方，做工非常非常的精细。
4: 对，
3: 并且我们女款这个面料，首先它不像那种防风衣一样吱啦吱啦的，
4: 是，
3: 它是很轻柔的，没有什么声音的。
4: 对，
3: 而且女款可以做到一个生活防水。
4: 对对对，这点其实很重要啊，因为万一你要是春天呢，雨水比较多，你看，那我这样一浇呢，哎，直接呢，生活防水没问题，
3: 掸一掸，
4: 哎，手抖一抖，完全就好了，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即使没带伞，也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
3: 哎，所以过两天梅雨季节下点小毛毛雨，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啊。所以女款整个的款式就是这样，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今天价格才199，
4: 哎呀，太划算
3: 了。男款呢？
4: 男款也是一样的啊。男款的话呢，我穿上身的感觉，我觉得无处不妥帖。那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穿着就很显精神，你知道吗？这件衣服呢，它感觉上简洁、大气。很潇洒的一个感觉啊，尤其我特别喜欢这个卡其色的颜色啊。同样，它也是一个连帽款。那你想啊，像今天，其实像昨天这个天气，它下雨了，风还很大。那么你想啊，你万一要是走到高楼旁边啊，你这个就很冷，对吧？头保住了呢，你这个呢，你就第一个，你就还是感觉没有那么的冷。第二，它同样也是一个立领，有这个立领之后呢，它其实啊，基本上是把你整个的下巴到下巴，就是头顶整个地方，它给你围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风也吹不进来。我们说春寒料峭啊，尤其是春风这个风邪啊，一旦要钻到你什么嗓子这个地方呀，啊哈哈，你咳起来，你人很难受的。那么第三一点呢，我觉得啊，这件衣服的实用性很强。你看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斜插带，哦，这斜插带，而且这个斜插带呢，它是带拉链的。那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我带的这个大屏手机，因为男士现在手机都很大嘛，智能手机都很大。
3: 嗯，
4: 我这样如果我坐地铁的话，我这样横过来一坐，它很有可能从这个口袋里掉出来，滑落出来。
3: 对对对。
4: 那我一般的习惯，如果它有个拉链，这样一拉，喏，你怎么它都出不来了呀，对不对啊？这个拉链拉好就很重要。我们男士出门不喜欢带包，但是呢，你的口袋一定要多，要有深又很大。那么再来，除了这两个口袋之外呢，大家看一下我内侧，喏，右边一个又深又大的口袋。左边呢，来这边还有一个又深又大的这个口袋。你想想看，我出门我什么包都不用带了，手机呀、钥匙啊，包括有一些男士水杯啊，一个小水杯，那往这一插，所以呢都好了呀，他不用带任何包包了呀，对不对啊？又轻巧又方便，专柜价格599，我们今天199，一件买三件。
3: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只要199。东方购物就是您的试衣间，您可以先把我们的名额定下去之后啊，然后拿回家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的换到你满意为止，然后包括颜色都是可以进行更换的，喜欢哪件定哪件，回去都试穿一下。
4: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啊。
3: 是的，
4: 男款的是五个尺码啊，100斤到120斤呢，选择 XL 码，120到140两 XL， 140到160三 XL， 160到180四个 XL， 180到200斤的选择五个 XL， 所以从100斤到200斤体重都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尺码。女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90到115斤 XL， 115到130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0四 XL， 160到180斤可以选择五个 XL。
3: 是的，所以男款女款我们的颜色尺码暂时是给大家备足了货的。
4: 对，
3: 你想选择哪个颜色，选择哪个尺码，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先来拨打电话拼手速，因为毕竟是新品首发，所以说机会难得啊，观众朋友，先来抢货吧，02151999000。

0: 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现在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大家都是订完了女款订男款。
1: 对，
0: 因为这个季节不管男性女性，您都少一件好看的夹克，
1: 一件外套，
0: 这个夹克最好能做到连衣外、能做到外套，
1: 是
0: 能做到外穿，
1: 对，
0: 然后又能扛扛风，
1: 是，
0: 然后又不要太厚、哦、更重要的是阿姨妈妈像很多的这种运动品牌户外品牌做那种硬性面料，好吗？你动起来嘎吱嘎吱的，
1: 对对对，
0: 咯吱咯吱的响，
1: 呲啦呲啦有声响。
0: 哎，我们今天做的全部都是软性的这种面料，
1: 嗯，
0: 它没有声响的同时，你比如说以女款为例，还可以做到一点生活防水。
1: 对，
0: 男款上身之后真的充满了商务休闲气息。
1: 对，它有一种干练的，但是有一种非常气派的感觉，
0: 哎、
1: 对吧？它的一些细节也做得特别好，比如说它有帽子呀，
0: 嗯，
1: 这个帽子你比如说挡风啊、遮雨啊、保暖的、啊，它都能做得非常好。
0: 嗯，
1: 但是你说哎，天气再热一点，我帽子嫌累赘，可以拉链可以直接把它脱卸掉了、
0: 嗯，
1: 对吧？那么另外呢，它是一个立领，那有了立领之后呢，那这件衣服的穿着啊，它整个的适用性也会更广，对吧？而且呢，这件衣服四个大口袋，而且口袋都是带拉链的，所以呢，你外出你真的室内都走走的话，不带包没问题。
0: 是的，现在女款卡其色卖得非常的火爆啊、
1: 嗯，
0: 就是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款卡其色真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颜色，
1: 是是是，
0: 包括很多国际大牌呀也在出这种类似的颜色啊，也在出格子的款式。我们今天这个做工细节，你自己拿到手里摸一摸，你就知道什么叫专柜品质。我们的赛凯杰在专柜门店当中，这一件衣服就卖到599，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促销减价199，但是我们的备货也不会很多啊。来，回到现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iPad 好不好？
1: 好。
0: 现在很多的时尚名媛，很多的这些时尚弄潮儿们，我们都在穿这种类似的衣服。嗯、
1: 对，我们来看啊，其实像这件衣服呢，这是我们在商场当中实拍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季节流行什么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个风衣款。那像这样的风衣，那699块钱，
0: 哎，对的，
1: 也是类似于卡其色的这个颜色。然后像这个，我们在网上找的，你看这个款式里面也是格纹的，
0: 对的、
1: 啊，也是一个我们的类似风衣款的。那什么价格呢？那券后要640多，也是这个价格、嗯。那么再来呢，我们比如说啊，像这种经典的 B 字打头的世界一线品牌的，那都是这种格纹的元素呀、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全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种流行经典元素的搭配。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它相比较那些更加的实穿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可以当外套，
1: 是
0: 又不会像风衣一样那么冗长
1: 啊。
0: 你平常穿、休闲穿、正式场合穿都可以。再度给大家看一下女款

0: 我个人真的超推荐这个红色。观众朋友，这个红色真的很显年轻，拍出来照片巨好看。它不是那种大红显得很艳俗，它是这种暗红枣红色。然后葛瑶刚刚生产完，胖了整整17、18斤，小20斤啊。但你看藏飞显瘦，大肚子、妈妈臀都完全给您包裹起来了，对不对？
1: 一点看不出来，
0: 显得身材也很好，就很能遮肉的。
1: 是。
0: 再来就是今天整个的衣服啊，它有一个前门襟，它是一个双门襟，前面这个门襟啊又笔挺又板正，又很好的可以扛风。然后当把这个门襟拉开之后，你看我们的拉链款，然后包括拉链款这个地方，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它底下都是有带这种螺纹收口的，所以这个风它就不会容易从里边这样钻过去，很好的起到一个挡风效果。当我们把拉链拉开之后，比如说天气暖和了，你就这样敞开着穿，是不是就很松弛，也很休闲，完全不会觉得你很臃肿的感觉。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搭配的格子，
1: 对，
0: 这个格子啊特别的有派头，
1: 很出彩，
0: 腔调十足，很出彩。而且这样的一个领子，你翻开之后先映入眼帘的是格子，
1: 对，
0: 领子你说我想立起来做一个帅气一点的穿搭，完全没有问题。
1: 上海的经典女士们哦，最喜欢这个格子了。
0: 对，天气冷的时候你这样保暖烫烫风也是很可以的，很 OK 的。还戴一个大帽子，帽子戴上可以，平常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搭在后背上显得很年轻，对不对？哪怕你说格子我不喜欢，我偶尔想换换风格，来，这里有隐藏式的拉链，
1: 对，
0: 这个拉链做工也很精致啊。这个帽子是完全可以拆卸的，观众朋友把这个帽子拆掉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很灵活，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款式也好，样式也好，
1: 对，
0: 都是经典不会过时的，
1: 价格更是无可挑剔咯。
0: 对，599块钱各个年龄段的女性，
1: 对，
0: 我们怎么选颜色啊？你说我衣橱里缺一点这种大牌风格的，选卡其，盲选不过时，不会出错。
1: 对，
0: 想要气色好，想要拍照好看的，就冲这个今天的酒红色，酒红色快没货了。
1: 是。
0: 然后藏青色是比较藏肥显瘦，然后比较耐脏的，比较藏灰的。然后男款同样三个颜色啊。
1: 对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衣服啊，出去旅游的话特别的好。那我们定好了4月份、5月份要出去郊游的话呢，那您看啊，我身上穿的就是卡其色。那像这件呢，它是叫灰绿色，还有一件呢是我们的黑色，就是三个经典的颜色。哎，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一会儿起风了呀？一会儿如果
0: 是
1: 你坐这个游船的话，旁边这个江边的风还挺大的呢。帽子嘛，我们有帽子，所以你不要看每一个设计它都有道理的。第一个，你看帽子这样一来，年轻了呀，对吧？你跑跑步啊，你显得很年轻，对吧？第二个，如果有风，有点小雨，你把这帽子一遮，哎。你哪怕没带伞，你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这个帽子呢，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啊，所以你脱掉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立领的夹克外套，就很好看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立领它也是可以挡风的，对吧？你就完全是把你头颈这个地方给你遮住了。还有啊，我觉得它的设计特别好，肩膀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它特意做了这样的一条啊，这个线装饰的线，给你男士的肩膀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装饰，显得更挺，对吧？那么再来呢，你往下看，整个我虽然说它很简洁，但是它也有设计，比如说在口袋前侧的这个地方，它这里多做了一条褶，这个褶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立体的裁剪的这个感觉，视觉上它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平面的，它更有丰富的层次感。包括这边的口袋啊，你看到没有，它也是全部都是很精致的带拉链，
0: 又深又大带拉链，
1: 对吧？又深又大的拉链。这个就是说，你看你大屏手机是吧，这么大一个手机啊，往里一放，你不用担心我坐地铁的时候我睡着了呀，啪嗒它掉出来了，我拉链这样一拉，我请问你它怎么掉，它怎么都掉不出来，对不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两个口袋，左边右边都有啊。还有就是你看我内侧
0: 还有两个口袋，
1: 这里面一个大口袋，这里还有一个大口袋。有的时候啊，你哪怕出去旅游，你短途我们说这个车上出来你就走一走的话呢，那我跟你讲，你不要背太多东西。哎，水杯哪一个，这个手机哪一个，一般轻便的东西放内侧带好了，你就轻身空手，这样更加的轻松。
0: 说实话，我觉得在商场里边现在男款的这样的一个小外套是不是也得卖个700-800块钱？
1: 要的，
0: 500-600块钱。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各199，现在你哪怕说是我买两件也才398块钱。
1: 是
0: 398，在外面好看的男款女款连一件都买不到，今天是两件都带回去，所以现在很多顾客是订完女款再订男款，两件带回去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部分，我们的女款是从 90斤穿到160斤，啊，男款是从这个
1: 100斤到200斤，
0: 哎，100斤穿到200斤是没问题的啊。你可以把我们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想定哪个颜色，想定哪个尺码都定回去，回去试穿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甚至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货了，观众朋友，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进高速度太快了。今天说实话，这个衣服如果是399或者是299，
1: 对，
0: 你也会觉得很合理吧？
1: 是。
0: 服装这个东西，我们买的是细节、做工、设计和款式。
1: 对。
0: 但今天在兼具了材料、面料、设计、款式之外，我们的价格在做了199，夸张吧？
1: 对。
0: 199块钱，在东方购物以前也就买一个。开衫买不着吧，买个小
1: 外套肯定买不到了。
0: 对，买一个那个卫衣差不多。今天我们给您的是外套，这个外套一年穿两个季节
1: 没问题，
0: 甚至小三个季节都没问题的，每年穿的周期很长，而且这种外套说实话不过时的。
1: 对，
0: 男款就是这种商务休闲，
1: 是
0: 女款就是有一点松弛感，然后又很运动，但是很年轻。关键是不管是场合正式的呀，休闲的呀，
1: 对，
0: 甚至你去楼底下买个菜接个孩子，穿这个衣服都很合适。
1: 当然了，我跟你讲，其实大家大概对这个价格它都有一个价格区间的，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
0: 对，
1: 你说顶多买件衬衫，对吧？你买个卫衣，顶多了。外套在我们心目当中，无论是男款女款，无论什么季节，你哪怕春秋季节，一件男款女款的外套，大几百块、上千块，这还是要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百多块钱，而且要功能有功能，要款式有款式。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买衣服都比较挑剔，说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不是说随便一件衣服我就能穿出我的档次、我的品质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买衣服特别麻烦，你像我婆婆就是经常自己在某些渠道啊刷手机啊就买回衣服来了，一摸面料不来塞啊，对吧？一上身效果不行的，不好看的，
1: 还要退还怎么样的？
0: 那东方购物是这样的，既能给您在现场展示，电视上能看，拿回家去你也可以试穿，也可以用手来摸这个面料，上身之后也可以感受一下效果，你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合适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退给我们，
1: 对，
0: 退货不用花钱的。
1: 是，
0: 甚至很多聪明的消费者说，哎，我这个卡码我也不知道我是买大码呢还是买小码呢，我索性两件都买回来，
1: 可以
0: 回家试穿，哪家
1: 颜色你也可以多选两件呀，
0: 对，哪个码好穿，哪个颜色好看，我就留哪件，对不对？今天男款和女款199的价格你没有看错，
1: 对，
0: 199块钱可以买回去一件正当季的外套，而且是立领款，
1: 连帽子
0: 大口袋，连帽，帽子可拆卸，女款格子，男款商务休闲。没得挑了，
1: 哎，要出去旅游，想好了吧？我们春天要出去旅游，都已经安排好了呀，对吧？那衣服有没有准备好呢？那没有准备好，那这件衣服100多块钱，穿出来拍照又好看，又有一定的功能性，对吧？
0: 是的，
1: 随便买买没关系的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尺码备的比较足，尺码比较多，所以每件衣服的备货都不是很多。
1: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少量的备货，0215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电话线被打爆了，大繁忙大满线啊，抓紧时间，女款今天三个颜色怎么选，经典大牌不过时就选卡其，想要显得气色好一点，拍照片显得亮丽一点，青春一点，就选我们的酒红色。
1: 对，
0: 还有我们画面当中这个藏青色，它可能会更显瘦一点，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然后关键是三个颜色全部都给你搭配了，是经典好看的大牌风的格子同款。
1: 对，
0: 超级显贵气，就是这个格子让你穿个3年5年不会过时的。戴帽款帽子可以拆卸，户外运动啊，包括出去旅游啊，
1: 对，
0: 然后甚至是一些正式的场合啊，等等的，这个衣服都好穿。软性面料啊，女款的这个还有点生活防水嘞，下雨刮风，这雨水落到衣服上，掸一掸，抖一抖，这水珠就没了。
1: 对，
0: 现在葛瑶给大家穿了今天这个卡其色，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想显得年轻一点，买卡其绝对是显得很年轻的。卡其色的好处在于啊，它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很老前锋，很松弛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卡其和格子，我觉得是绝配。你看是不是那些很多的一线品牌，很多的国际大牌，人家也在做和格子的搭配，对不对？卡其色的帽子款，你看我就光这个角度，平常你就从这个角度上过去看过去的话，这个帽子款时不时尚，洋不洋气，绝对不会过时的。当然了，你说这个帽子我穿不来，我不想要了，我要把帽子拆掉，想显得正式一点，不想显得太运动，帽子是可以拆卸的，帽子这里都是有隐形拉链可以进行一个拆卸的，然后帽子带格子拼接，领子也是带格子拼接的，这个领子啊，观众你看堂堂风好不好？
1: 对，
0: 前面还带一个4指宽的超宽大门襟，完全很好的抗风挡风，然后平常领子立起来老显气质了，显得老有精神了。然后你说，哎呀，我现在想显得温柔居家一点，把领子翻下来是不是也很好看？然后衣长也够，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葛瑶现在115斤左右吧，我现在115斤穿最小码没问题的。你看还有这么多富裕空间，整个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啊，不会说让你觉得哎呀绷在身上很难过的，活动起来很方便，你出去旅游运动啊，逛逛跑跑跳跳都没问题。然后外面有那种硬性面料，手一伸的时候吱啦吱啦吱啦响，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软性面料，还做到生活防水，下雨啊刮风啊雨水在上面就掸一掸抖一抖抹一抹，好嘞，像荷叶一样。所以这种衣服真正实穿，阿姨妈妈喜欢的。但是今天的这样价格199，女款是这样，男款我认为更有性价比。
1: 好，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男款啊。这个男款的话呢，它是有一种商务款的，实际上你看简洁大气，裁剪的话很气派，干净利落，对吧？那么你看一下啊，我们首先也是一个连帽款，因为有了帽子之后呢，第一个它功能性就多了嘛，挡风啊，遮雨啊，包括有一种运动的年轻时尚感，它都出来了。当然我们的帽子也是隐形拉链，也可以做到脱卸，脱完之后就是一个经典的立领夹克衫。
0: 是的，
1: 那就199块钱你买件立领夹克衫你也难得吧，更何况是什么呢，我们的裁剪上面完全是真正的大牌的设计，肩膀这个地方我们专门做了这个肩线的设计，感觉上呢很有这种硬挺的这个感觉，硬朗的感觉。那么再来看它前胸这个地方，你看啊，有它的品牌的这个 logo， 再往下呢就是它口袋这个地方啊，它这里还做了一个装饰，你看这是一个呢凸起的啊，像褶皱，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什么呢，它立体感就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呢大大的这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我特别喜欢，包括很多男士，好多人说我袋子我家里很多的夹克上我不喜欢穿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大屏手机放进去它没有这个拉链，好了它容易掉出来，那你看我这个拉链放进去之后它根本就不会掉出来，那你啊对你出门啊，你包括坐车呀坐地铁啊你更加的安全，包括袖口的地方呢它也是有呢这样的收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很多人说骑个电瓶车接小孙子啊、接孩子去了，那你这样的话你骑电瓶车风钻不进来呀、对不对啊，那你有的时候你说哎我在门口还要等一等的是吧，你口袋里可能要放点什么，你老同志可能要抽点什么烟呐、打火机呀、包括呢包括手机包括其他的东西，你看4个大口袋，那你想外面两侧加上我们内插袋2个，开玩笑4个口袋你一般出门包都不用带了。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在这个赛凯捷的专柜门店价格都是要做到599，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是，
0: 我要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女款啊，女款我个人卡其色真的强推，因为卡其色现在快没货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快速给您看一看
1: 来
0: 市面上类似款的，你就耿瑶你就我也摆模特这个 pose、
1: 你那就这个、就这个动作、
0: 是不是一样的款式、对不对，
1: 你看领子格子的，
0: 我们今天也是格子的，
1: 对，
0: 卡其的，
1: 对，
0: 这种面料很舒服的，有点像风衣，也有点像大牌的冲锋衣的，
1: 对，
0: 哎，你看看它，
1: 你看 完全啊，
0: 和我们很类似，对不对？
1: 对吧？
0: 模特上身也很带范儿的，也很有气质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种衣服搭配休闲运动正式都好看。
1: 644块钱，
0: 是
1: 这个价格呀。像样的外套就是这个价格。
0: 来，我们再看，
1: 来，我们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商场实拍的，也是女款的，类似这个风衣款，看到没有？
0: 多少钱？
1: 来，也是699块钱一件。
0: 699。
1: 外套肯定是相对来说要更贵一点的。
0: 我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在赛凯捷专柜门店当中，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都是599，
1: 一件买三件
0: 嘛，都是带专柜吊牌的。所以还是那句话，599的价格，我们要对得起599的品质。
1: 是。
0: 今天男款、女款拿回去，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上身试穿一下。来，
1: 是
0: 我和大老师、大高老师，我们站在一起给您来看看。
1: 出去旅游了。
0: 现在因为两件买的观众朋友特别多，如果说男款、女款，我们配一个这种情侣装，或者是两件都是买这个卡其色的话，也很好看。
1: 是。
0: 这种衣服3-5年之后都不过时的，然后今年这种卡其色呀，这种黄色特别的流行，就是老前锋嘛。
1: 啊，包括灰绿色也很好看、啊。
0: 对，很好看。
1: 对，
0: 所以你真的是可以一起来
1: 买。高呀，
0: 两件买回去
1: 多
0: 少钱？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现在给你老公买件衬衫都不一定够，对不对？
1: 对呀、
0: 商场里边逛逛，外套哪有低于800-900的？
1: 就是嘛，
0: 哪有低于4位数的？
1: 稍微像点样子看得上眼的，都要这个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才199一件啊，尺码部分跟大家说说，女款从1.65米开始起码，90斤开始起码，大家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就可以了。男款的尺码是最小175的，最大到195，
1: 是，
0: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管是喜欢哪个颜色，喜欢哪个尺码，你买回去试，退货不要钱的，试穿不要钱的，不合适免费退换的同时换到你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我们赶紧来抢自己尺码和颜色，打电话02151999000。

0: 大概是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现在部分尺码真的备货告急了，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女款卡其色，165-170都要售罄了。男款画面当中的这个尺码中间段的这个码比较多的这个男士朋友，这个身材啊，比如说160斤左右的。我们也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
0: 建议一旦售罄，没有追加和预约。看赛凯杰所有的现货新品首发都在我们的仓库了。
1: 对，
0: 它也没有办法追加和预约的。
1: 是，
0: 说实话，春天很短暂的，你抓紧时间把它买回去，抓紧时间穿起来。
1: 穿起来嘛，马上可以出去旅游了呀！可以太轻了呀，这个时候挡挡风多好呀！而且拍出来照片又洋气又时尚，关键你这个衣服你买的不心疼，专柜你去看一看，人家要599块钱呢，对吧？实实在在的实体店就这个价格，我们今天199，一件可以买3件，颜色你自己看中了，尺码你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
0: 男款、女款各三个颜色，但是我提醒大家，现在男款、女款的卡其色都是遥遥领先，现在女款的卡其色3XL 码也只剩最后的8组了，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的确很给力，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我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都不可能199，买回来。
1: 线头，对，
0: 买回来这个衣服都皱皱巴巴的，买回来一看就不上档次，一看就是廉价货。
1: 叔叔们，
0: 东方购物今天199这个衣服，能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吗？我告诉大家，我和大老师说了都不算，谁说了算？您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防水实验做一做，
1: 对对对对，
0: 看一看效果好不好。真像我们说的那样，你留下。
1: 对，
0: 不像我们说的那样，
1: 你就退货，
0: 不要钱，换货不要钱，直接退掉换掉，
1: 没有风险，对吧？好多人说我没有听错吧？
0: 199块钱，是的，199块钱可能很多叔叔说我就买一件 T 恤衫，我也199呢，对的，对不对啊？一件衬衫可能要2-3百呢，对不对啊？那我199没听错，是外套，
1: 外套，
0: 外套啊！而且还是不会过时的外套，一年穿好几个月的外套。
1: 是，
0: 我们马上这不3月底了吗？到了4月初，人间最美4月天来了，观众朋友，4月份的时候再不出去玩，咱全年啥时候出去玩啊？出去玩的时候穿什么？女士朋友们看过来。 葛瑶今天特别推荐这个卡其色，我今天把这个卡其色袖子给您稍微穿进去一点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葛瑶现在刚生完宝宝115斤，穿最小码还有富裕空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后面看不会显得很臃肿吧？
1: 是。
0: 整个它如果是到这儿的话，很多阿姨妈妈不敢穿的，而且大屁股都露在外面了。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中长款，盖屁股最小码都盖屁股，
1: 对，
0: 前面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 有富裕空间，穿上是就很松弛，
1: 哪怕你说哎，
0: 天气热了，我袖子一挽，显得很精气神十足，有没有？
1: 对，
0: 然后卡其色不过时的大牌款，带格子，小立领，里边是格子，翻下来当个大翻领看，穿也好看，立起来当个小立领穿也显得很精神。 戴帽子，帽子可以拆，对吧？然后底下都带螺纹收口，袖子都带螺纹收口，甚至就细节，观众朋友，就连口袋的地方，首先口袋带一个大大的、深深的口袋，就连口袋的地方，你看都是做的这种格子的拼接，
1: 对，
0: 然后这种带防缝线的盘扣，有金属的小挂饰在当中，哎。
1: 双手插口袋的时候，拍拍照片，好看不啦？当然好看啦！
0: 然后这个面料，我告诉大家啊，生活防水，
1: 对，
0: 雨粘在雨滴在上面不粘的，
1: 是，
0: 抖一抖，擦擦一擦，轻轻爽爽。这个面料，你听，
1: 不是
0: 吱啦吱啦的啊，
1: 不是擦啦擦啦那个声音啊，
0: 哎，是软性的面料，上身很舒服的，
1: 对，
0: 跑一跑，跳一跳，运动健身，这件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穿上身去真的没束缚，199，便宜不啦？
1: 当然便宜了，不要太便宜啊，买件 T 恤衫的价格，你今天买一件外套带回去了，那男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我不，我暂时没有这个旅游的计划，哎，你早晚要不要穿呢？哎，你早上出去接送孩子，送孩子，晚上回来接孩子，对吧？包括你早上出去买早点呀，甚至公园里稍微锻炼锻炼的话，那你穿什么呀？还是有点冷的呀。喏，连帽款的，
0: 显得
1: 又年轻，人显得很干练，对吧？包括口袋呀、拉链呐，样样都精彩。那么这件衣服说句实话，还很流行。
0: 是的，是的，来来来，快速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全部都是大牌款的，市面上一件，比如说葛瑶这种女士款的同款多少钱？
1: 来，649块钱，
0: 644，644多。你看和我们这件多像。 是不是？
1: 对，
0: 模特和葛瑶穿的这个无限相似吧？
1: 你看，
0: 他们要600多，
1: 对，
0: 然后包括很多大牌也在出。你看，来给大家再来看看哈。
1: 好，来
0: 看看格子款，
1: 格纹，对不对？
0: 格子款真的超大牌的，
1: 包括风衣现在也很流行，这样的风衣款，你看到没有？来。 699，商场实拍，
0: 关键是款式我们摆在这儿，就是好看的，就是不过时的，样子呢也是大气的，价格外面卖600多、500多很正常。我们赛凯街也卖599，东方购建199，不多说啰嗦了，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繁忙。如果想要自己的颜色和尺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还是那句话，颜色尺码不满意，免费退，免费换，没风险，没负担，没压力，你就给自己一个试穿的机会，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男款女款卖的都特别的火爆啊！来来来，现在全部都是卡其色。来，我们大刚老师，我们俩站在中间。哎呀，你看看啊，男款女款穿着卡其，是不是就很好看？
1: 对，我跟你讲，
0: 特别带派，
1: 对吧？你想，比如说早上我们晨练的时候穿这两件，踏踏踏跑步，哎，多好呀！碰到小雨头遮一下。哎，你如果说接送孩子，你穿这一件有点风，电瓶车它挡风呀，
0: 是的，
1: 对不对？也很好。
0: 女款穿着卡其就显得很温柔，然后显得很大牌。男士朋友一般衣橱里都是什么灰的、蓝的、黑的。
1: 黑的，对。
0: 哎、偶尔来这卡其，你看多显年轻。
1: 是，尤其出去旅行的时候，
0: 旅行的时候、
1: 哦、这件多方便呀，
0: 拍个照片，对吧？
1: 对、哎，
0: 然后两个人一起运动运动。爬爬山都是特别好的，最后的三分钟了，
1: 加油加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三个颜色，但是这个卡其马上男女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是是，
0: 一旦断货之后，我们今天是追加不了一点的，全部都是戴帽款，帽子都可以拆卸。
1: 对，没问题。
0: 男士朋友粗心大意的，我们给你拉链做了这个口袋做拉链，
1: 对，
0: 里边还有内口袋，
1: 东西不容易掉出来。
0: 女士朋友喜欢变换风格的，我们今天立领、翻领、戴帽。三种穿法给到大家，女款我们今天整个的尺码是从165起码穿到185，最大穿到180斤左右。
1: 放心放心啊。
0: 男款是从100斤穿到200斤，根据体重下单，差不多每10斤、15斤左右就是一个价格，就是一个尺码区间。
1: 15斤一个尺码段啊。啊，
0: 然后大家根据自己体重下单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颜色不满意都能免费退。也可以免费换，所以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很多观众朋友可聪明了，反正我货到付款，我直接订上4件，订个3件，我回来试试看。
1: 两个颜色，两个尺码相邻的，对不对啊？多好呀！啊，
0: 是的。所以最后的2分钟了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199000。

好了，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呢卡其色卖的特别的好，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的这两个颜色都深受大家的喜爱，在春天在绿色的草原当这个草坪当中，还有呢我们整个的环境啊，你穿这个卡其色呢都显得年轻洋气，尤其女款的它这个内衬呢，包括领子呀，这个我们说到的它帽子的内衬，包括它领子这个内搭，全部都是非常经典不过时的格纹，是吧？你是不是想到了那个鼻子打头的啊，那个著名的那个品牌，对吧？所以我跟你讲，流行的东西，经典的东西，你穿出来它永不过时的。那么这件衣服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它的长度，它是一个中长款，也是一个什么呢，风衣款，所以呢它也会把有一些比如说肚子呀臀部呀，你可以完全遮起来，藏肥显瘦。那么同时呢这个帽子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你要是觉得热了你可以把它摘掉，你觉得不需要，它就是个经典的夹克款。男款的话呢同样也是如此，男款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在于它两个带拉链的口袋，它的两个前插袋啊，很多男士们觉得这个设计我最喜欢了，我以前没有这个带拉链的口袋，老是东西掉出来，手机都掉过一回，什么钱包啊包括一些卡呀，掉出来之后倒不是说别的很麻烦，再补起来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前侧的两个插袋全部都是给大家带拉链的，包括胸口一左一右的内插袋呢也很深也很大，所以很多人出门我都不用带包了，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方便。199块钱的价格，今天呢买到的是一件外套，专柜价格呢是599，所以您自己算，一件买三件啊。我们有5段尺码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根据自己的体重身高来选择就可以了，加油打电话。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秋风起啊，很多人都在说了，该是贴秋膘了。但是呢，您说硬是在下午来一块奶油蛋糕，硬是在下午来一顿烤肉烧烤，可能真的有一点点要担心了。那什么东西吃的又解馋，同时又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呢？来，今天的核桃就非常的不错了，坚果类嘛，每天一把坚果对自己的身体也有非常大的好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云南的特产玫瑰核桃仁和海苔核桃仁，而且都是为大家做到去衣的，不苦不涩，特别的脆，特别的香。今天给我家的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东方购物呢，开台这么多年，真的是第一回把云南的去了皮的核桃带过来
3: 啊。
4: 然后呢，今天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一定保证大家当季的新鲜成熟的。
3: 对，
4: 那很多观众朋友就问了，云南的核桃有那么早熟吗？确实我们现在早熟的一批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上市了啊。
3: 对的，
4: 所以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既然如果说大家了解到咱们今天这个核桃了，咱们就不多说了，先看价格啊。
4: 来，
3: 咱们今天有小包装，四包我们的重瓣玫瑰的核桃仁儿，或者是海苔的核桃仁儿，不是或者是
4: 加上
3: 啊，一共八包，150块钱，
4: 对，
3: 市面上总价也要168块钱，便宜了18，对吧？不便宜的不多，
4: 但是
3: 我们今天这个便宜的就多了。
4: 对，
3: 如果说你买12袋的，就是6包重瓣玫瑰的，加6包我们的海苔的，
4: 对。
3: 238降到199块钱，直接12袋送到您府上。
4: 对，每一包我们省下来的话，就是更省钱，对吧？单包算下来的话，也是性价比更高。
3: 是的。
4: 然后分量吧，我跟大家提一下啊，每一包我们今天呢是72克这样子一包，你拿到手呢就是这样子的啊。
3: 对。
4: 红色的、粉色的包装就是玫瑰核桃仁，上面是顾名思义，加入云南
3: 什么果呀？
4: 重瓣玫瑰，
3: 重瓣玫瑰的花瓣饼，鲜花饼，
4: 对，然后还有一个绿色的，就是我们的海苔核桃仁的啊，里面是加入到海苔在里面，所以两个口味我替大家都尝过了，非常好吃，净含量对72克，
3: 对，
4: 然后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3: 是，
4: 有的人说核桃是好东西，
3: 对，
4: 自古以来核桃把它称为什么益智果、长寿果，
3: 因为它长得像大脑嘛。
4: 老年人觉得寡淡，小孩子更不愿意吃，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做成好吃的味道啊！
3: 哎呦，
4: 来我们的海苔味道配料表，首先是去衣核桃仁，
3: 对，
4: 然后加入蜂蜜，这个蜂蜜要跟你提一嘴哦，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很便宜的蜂蜜哦，
3: 对哦，
4: 都是云南当地楚雄的老坝子蜂蜜，
3: 对，
4: 这个蜂蜜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
3: 当然，
4: 包括再给大家加入条斑紫菜，
3: 对，
4: 也是大海里面的这个蔬菜吧，
3: 对，
4: 维生素含量高吧，
3: 对的，
4: 包括一点海盐，一点食用酵母，没了，
3: 对，
4: 防腐剂、添加剂就没有了。
3: 关键的是啊，我们是给大家做的是去衣核桃。
4: 来，
3: 来看生产地址，云南省大理州微山县大仓镇仓西路啊。
4: 大理有三宝，仓山、洱海，大家都知道，
3: 对，
4: 还有一个是什么？漾鼻核桃。
3: 哎，
4: 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我们大理的漾鼻核桃，
3: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4: 嗯，
3: 很多人说，哎呦。 你这个就是样品核桃，
4: 对，
3: 你这个不会是陈货吧？怎么这个颜色黑咕隆咚的？我看人家啊，两种啊，我看人家盘的核桃，嗯，油光水滑，那是人家刷了油了。还有一种新疆那个核桃不是白刷刷的吗？
4: 我跟大家说，核桃两种，一种就是新疆那种核桃，薄皮核桃，这个皮儿呢比较光滑；还有一种呢就是云南的这种深纹核桃。
3: 我说句实话，
4: 就是它上面的纹路非常深，
3: 但是真的很香。
4: 对，这个呢在全世界都非常出名。
3: 对，
4: 而且呢云南的深纹核桃也是在全世界属于产区、产地这个种植面积是非常非常广的。
3: 但是有个小问题啊，嗯，核桃好吃，
4: 对，
3: 依难剥。
4: 是，
3: 核桃苦，它的色就来源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核桃仁上面的黄色的部分。你看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核桃鲜美的果肉，但就是因为这样薄薄的这一小层核桃衣啊，整个的核桃就变得特别的生涩了。
4: 对，
3: 小朋友也不喜欢吃，成年人也不喜欢吃。
4: 对，
3: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替大家来去衣的哦。
4: 对，去衣然后调味道，一个呢是甜口的，一个是比较偏这种小咸口的。
3: 咸口的，
4: 两个打开大包装，里面是这样独立小包装。
3: 对，
4: 为什么要做成独立小包装？坚果是很好，但是呢，坚果我们不建议大家一天吃太多。
3: 对，
4: 你知道基本上一天我们。建议大家是10克到15克的样子。
3: 对，
4: 所以今天这个一包的话，也就差不多我们一天左右的量啊。然后倒出来之后，我们看看颜色啊，看看它的这个质地呀、等等，看到没有？上面是什么？裹着一颗颗这个粉粉的淡淡的。
3: 这是什么玫瑰呢？
4: 这个是云南的重瓣玫瑰。
3: 哎呦，这个太棒了！
4: 这个核桃我真的第一回吃。
3: 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可以吗？我替大家尝一口啊。
4: 你尝。
3: 你看，我把这放在这里啊。能听到吗？
4: 对，
3: 咯吱咯吱声音。所以我们的牌子叫什么？咔咔猴。
4: 对
3: 吧？一口咬下去，咔咔咔的口感。这个我刚才没感觉啊。一开始先是核桃的香，马上就出来了。
4: 对，
3: 重瓣玫瑰的核桃，直接冲到天灵盖。
4: 对，
3: 有一股什么感觉啊？有一股我好像在吃云南的鲜花饼的感觉。
4: 对，它很香，
3: 就是这种，就是那股味道。
4: 对，
3: 鲜花饼的这个口感，这是我们的重瓣玫瑰的。
4: 来，
3: 如果说你要吃的咸口的，选择到我们这个绿色的，
4: 是
3: 绿色的海苔，
4: 来，
3: 里面是加了一点点海盐。
4: 对，
3: 咸口的也非常的好吃啊。
4: 这个海苔的话也是给大家加的特别特别好的啊，我们叫做调班海苔，
3: 对
4: 吧？然后呢，海苔也必须要用到新鲜的，要不然的话，你吃到嘴巴里面可能就会腥味过重了，
3: 对吧？我一直在塞着吃。
4: 对，而且它微微带一点点小咸口，但是这个口感很好吃，还有海苔的清香味道，再加上核桃的这个脆脆的口感在里面。
3: 我刚才随机的拆了两袋，每一口不齁不齁。
4: 你知道这个我吃到嘴巴里面像吃什么吗？

0: 何防腐剂，
1: 对，
0: 没有任何防腐剂，
1: 是的，
0: 色素什么都没有啊。
2: 当然，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000、80000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买大组合，
1: 对，
0: 买大组合更划算。
1: 我跟大家说，
0: 199块钱整整的12包，每包72克，
1: 对，每个口味各有6包啊、嗯。然后你肯定买大组合，因为买了小组合，你回去一吃，回头一尝、嗯，觉得买少了，回头再来看，对吧？所以索性一步到位。
0: 对，
1: 这个呢都是我跟维甲吃下来觉得特别好吃的、嗯。然后我觉得特别遗憾的有一点，我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嗯，特别是刚刚看到这个云南的大山深处，
0: 对，
1: 对吧？当地的少数民族去爬山，徒步爬山，
0: 对。对
1: 徒手去打核桃，嗯，然后这样子的艰辛的劳作，
0: 对，
1: 其实跟我们往年跟大家推荐的新疆核桃不一样，
0: 对，
1: 因为新疆核桃人工种植为主，而且都可以机器去采摘，
0: 对，
1: 这个云南是不一样的，
0: 海拔高，
1: 山区多，
0: 对，
1: 对吧？全部都是大山，
0: 哎，有一说一啊，
1: 然后植被特别丰富，
0: 对，有一说一啊，新疆的海拔呢也高，嗯，但是它整体高，
1: 对，
0: 它是整个陆地高。但是云南那个海拔是真的是要爬山爬上去的海拔。
1: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嗯，我们的核桃树都是自然生长，
0: 对，
1: 哎，不存在什么人工去栽种啊，
0: 天生天养，
1: 对，或者是什么人工去这种管理，没有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在网上看那个视频，
0: 对，
1: 每年到了夏天雨季，云南当地人去下了雨之后去山上采菌子那个镜头，
0: 哎，对，
1: 就是每年就是自己去碰运气那个。
0: 还有一点啊，就是这种核桃呢，有一点。它只是十几年的核桃树，不能够吃的、嗯、
1: 啊，对，
0: 必须要几十年乃至是上百年的核桃树，嗯，它才能够结果结出来的里面的核桃肉才香才好吃。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基本上都是几十年的，这是上百年的核桃树。
1: 对，而且、啊、本来海拔高嘛、嗯，对吧？昼夜温差也大，
0: 结果就比较少了。
1: 对，然后生长的也比较慢、嗯。但是呢，我们的面积还是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吧？嗯、核桃的生长面积，核桃树生长面积非常令人这个瞩目的。
0: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嗯、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带走12包。我们是6包海苔核桃仁，再加6包玫瑰核桃仁。嗯，玫瑰是甜口的、嗯，海苔是咸口的。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泡壶茶。哎呦，这个下午啊，您就2包。
1: 反正天气慢慢转凉了，
0: 特别美。
1: 马上白露一过之后的话，大家都要开始要秋天养身体了。
0: 对的，
1: 对吧？一天做到一把坚果。
0: 对，
1: 坚果当中，你知道四大坚果当中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大核桃。
0: 核桃，
1: 大核桃。
0: 对，
1: 对吧？
0: 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时间特别的繁忙。只有40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半了。按下一号键啊，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云南的特产。云南这些地方的核桃，首先天生天养，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
1: 对，
0: 但是云南的海拔高和新疆西藏

0: 的海拔高不一样，
1: 对，
0: 新疆、西藏的海拔高，它是整体的都往上，所以人呢其实是在平地上走来走去的。
1: 对，
0: 但是云南它是
1: 忽高忽低，
0: 忽高忽低，云贵高原就是十万大山了，
1: 对，
0: 所以都是当地的村民爬到山上去采摘的，
1: 很
0: 手工来替大家剥壳去衣，很辛苦。
1: 这个是我们的核桃品种，叫做什么？深纹核桃，
0: 对，
1: 对吧？它就是这样子的，看上去就是丑不拉几的，也叫丑核桃。
0: 当然，
1: 但它打开来之后啊，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肉头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皮儿呢也是薄薄的，
0: 当然，
1: 但是它的皮儿呢是属于比较坚硬的，跟那种薄皮核桃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呢，本来你看这核桃，很多人愿意吃，
0: 对，
1: 小朋友多吃，老人多吃，就是冲它的形状去，
0: 嗯、
1: 冲着它里面的维生素 E 呀、不饱和脂肪酸去。
0: 长得像大脑吗？
1: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做的一个工序是什么？
0: 嗯，
1: 山上的核桃打下来之后，背到山下去之后，
0: 黄的是什么呀？
1: 去了壳。还要再剥了衣，
0: 哎呦，这个衣很难剥的。
1: 这个是新鲜核桃剥了衣哦，剥了衣之后，我们还要给大家进行烘炒。
0: 对，
1: 烘炒完之后，我们在这个烘炒的过程当中，还要给大家加玫瑰花瓣。
0: 重瓣玫瑰。
1: 对，加我们的海苔，
0: 哎、
1: 加我们楚雄的老坝子蜂蜜。
0: 对，
1: 所以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好吃。
0: 的确，
1: 就保证大家，今天是9月5号，
0: 对，
1: 我们所有今天您订购的核桃仁，
0: 新鲜批次，
1: 全部都是刚刚。刚采摘，早熟的啊，全部都是刚刚采摘，今年的新货，
0: 对，
1: 新鲜的，好吧，也是相当的快速了。然后配料表我们就要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去衣核桃仁、蜂蜜，然后调拌紫菜、
0: 海盐、
1: 食用酵母，就没了，
0: 没了，
1: 就没了啊！跟您提一嘴啊，云南当地的深纹的核桃，
0: 对，
1: 包括这个楚雄的这个叫什么老坝子蜂蜜，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核桃都是来自于大理的，
0: 对，
1: 大理漾濞的核桃啊，
0: 对，
1: 这个地方的核桃呢非常非常的出名，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是中国的核桃之乡，
0: 的确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棵去采摘的核桃树。都是几十年乃至是上百年的老树，
1: 都是老树。
0: 哎，核桃树和其他的果不一样，苹果树、梨子树，它要是十几年了，梨就不好吃了。但是核桃树是越老越金贵，越老越好吃。来，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您要购买的话，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玫瑰的甜口的很香，
1: 玫瑰香味儿啊。
0: 咸口的是我们的海苔的加海盐的6包。也是非常的咸香适口，很脆，
1: 台菜饼的那个味道，
0: 台菜饼的那个味道，199块钱，比我们的市面上的价格直接便宜了39块，接近40块钱左右了。喜欢的话，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再减5块钱，194。
1: 好，
0: 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021511991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您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刚刚好的云南特产，首先您选择的是正宗的云南的几十年的老树核桃。
1: 对，
0: 老树核桃它的核桃味儿就是特别的香，
1: 营养价值
0: 就保证了。
1: 对，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E 啊，这些、
0: 再配合到我们今天云南非常非常不错的玫瑰重瓣玫瑰，
1: 对，
0: 这个非常的重要了。重瓣玫瑰也为大家准备的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云南的特产，
1: 就是它香气特别浓郁。你吃这样的核桃，吃出不一样的滋味来。
0: 的确是的，
1: 以前的核桃要不然甜的蜂蜜，对吧？要不然就是什么这种啊，就是淡口的，或者要不然就是这种啊什么椒盐的这种样子。但你看我们今天做成这个玫瑰花瓣的这个味道，还有这个海苔的话，就是那种啊台菜月饼的这个香气，
0: 是，
1: 但是它没有那么的浓，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要。

0: 平衡好它的口感。反正这两个味道，我觉得家里面老人小孩肯定都爱吃。
1: 肯定喜欢。
0: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
1: 对，
0: 它的口感，对，配料表干净之外，它去了一，
1: 对，
0: 你知道核桃
1: 就不涩了吗？
0: 对，特别不好吃，就外面那层一，很多小孩就不爱吃。
1: 对，
0: 然后还有的核桃呢，它可能会比较干、比较硬，嗯、但是我们的核桃吃到嘴巴里面，它是不是去了那个一之后，
1: 润润的，
0: 它就嫩嫩的口感。
1: 对，有一种这种核桃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油脂的质感。嗯，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嗯，就是云南的核桃。
0: 对，
1: 自助零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194。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800708800021511991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的大组合真的不够了。
1: 我刚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0: 只有最后的34组，
1: 那怎么办？
0: 只有最后的34组，
1: 那怎么办？排队的妈妈怎么办？
0: 你先拍下来，能拍到大组合的就拍大组合，不行的话就只能预约了。
1: 要不你要急着吃，先抢一个小组合。
0: 因为首先从云南十万大山运出来就很难。
1: 我跟大家说一下，
0: 我有个朋友在云南的铁路局，尤其是大理的那一块。
1: 云南这个地方呢，我们去旅行呢，大多数去的是都是商业区，都是游客比较多的。
0: 什么丽江啦、大理啦、洱海啦。
1: 我给大家的建议，你去有机会啊，去云南一定要自驾一次，
0: 去重冲试试看。
1: 去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去游客比较少的地方。那些地方交通不是特别的好的，特别的这种什么就是方便。变的，
0: 对，
1: 你知道我去年去云南，我是自驾去，然后车开过的时候，路边都有云南当地人赶着牛车，赶着牛车，还有啊，当地每到什么逢十逢五的时候会有集市，
0: 对，
1: 那集市都是什么当地的少数民族，把自己在山上面挖下来的
0: 山货，
1: 对，山货，还有什么山果子，
0: 对，
1: 然后拿到集市上面来卖，
0: 对。
1: 但是真的去感受一下，你就会发觉，哇，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云南的鸡，我们之前卖云南的那个什么，
0: 对，
1: 那个什么，就是
0: 西锅鸡
1: 啊，不，那个梯田鸭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
1: 梯田鸭。还有那个什么猪肉，你要去云南当地吃过那个猪肉、羊肉、牛肉，是不是都特别好吃？
0: 对，
1: 对吧？包括云南的松茸啊，珍惜不珍惜？
0: 对，
1: 昂贵不昂贵？
0: 云南的各种各样的菌子，包括说云南现在这种牛肝菌、羊肝菌，
1: 对，
0: 在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
1: 但是我们今天
0: 这个东西啊，请注意了，它珍惜在哪里？每一棵树都是选择几十年乃至是上百年的老树。
1: 你去云南当地，你就会发觉老树不稀奇。
0: 对，
1: 你随便去一个村庄里面，可能村口就是全部都是老树，
0: 几百年的老树，
1: 对，长得这个歪歪扭扭的那种样子，什么，对吧？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核桃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大山深处的。
0: 对的，
1: 对吧？这个核桃是什么？云南大理的漾鼻的核桃。
0: 对，
1: 这个是云南当地的一大特产，
0: 好核桃，
1: 它是深纹核桃。而且你知道云南的这些农作物有多好吗？
0: 对，
1: 因为云南当地的地理位置是这样子的啊，它因为云贵高原嘛，
0: 对，
1: 它有横断山脉，它有横断山脉，
0: 对，
1: 什么海拔高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横断山脉它会阻挡一些病虫害，
0: 对，
1: 所以
0: 而且水气也足，
1: 对，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它病虫害，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有沙虫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些问题，
0: 的确是，
1: 是不是就非常的放心？
0: 当然，
1: 然后我们今年这个核桃全部都是今年2025年。新成熟的啊，新鲜采摘的啊，打开来之后，你看就是这样子的。跟你以前吃的那个白擦擦的、皮儿很光滑的那种核桃不一样，
0: 对，
1: 不一样啊。我们还很细心的，直接给大家把这个一去掉了。
0: 哎呦，这个很难
1: 的。去了一的核桃呢，其实经过烘炒之后已经很好吃。
0: 对的，
1: 我们让它更好吃。
0: 的确，
1: 里面加蜂蜜、加玫瑰、加海苔。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在这边。
1: 好，
0: 去一核桃仁、蜂蜜，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我们的土蜂蜜，对不对？然后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条斑紫菜、海盐、食用酵母没了。
1: 对。
0: 这些东西我说句实话，您可能自己在家里面就能找得到。
1: 对，
0: 而且每一包是72克，
1: 然后
0: 保质期12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云南省大理，对不对？
1: 然后是这样独立小包装，
0: 对，里面还是小包装的，不是那种大包装。
1: 对，
0: 是因为尤其是核桃这种东西，
1: 控制好量哦，
0: 开很容易就薅掉的。
1: 对，
0: 小包装呢，第一你正好这样一包，你一把吃掉，
1: 对，
0: 一颗一颗挑着吃也可以，一把吃掉也可以。
1: 对，
0: 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说，哎呦。我这个吃完了以后，然后再配点咖啡啊、
1: 小朋友放学的时候，直接倒一包在他的酸奶杯里面，
0: 对，
1: 是不是特别的营养？
0: 没问题。
1: 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把外面的
0: 玫瑰哦？
1: 对，是不是把外面的皮儿给去掉了？对吧？一颗颗这样子饱满完整的，我把它掰开来好不好？看看中间这个芯儿啊，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没有那种黑的喽、黄的喽，
1: 对，
0: 就是这种天然的乳白色，
1: 干干净净。
0: 哎，
1: 一定要，其实买坚果这种东西，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吃新鲜的。
0: 当然，
1: 吃当年的，
0: 当然，
1: 因为你要是成年的，它再经过有一些加工啊、料啊什么放进去，你还能吃出这个好味儿，
0: 这样才能率先抢到我们所剩不多的大组合的备货，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在这个分享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大组合的的确确，因为它的性价比
1: 多了，
0: 因为它的质量好，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
1: 我觉得现在吃东西啊，就是我跟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吃核桃仁儿，这咱还买不到吗？对吧？
1: 就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包括就我们身边的，包括电视之前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买东西现在特别是吃东西，食品的卫生安全品质，
0: 买点好的，
1: 一定是大家要先关注的，
0: 对的，
1: 知道吗？先关注的，
0: 当然，
1: 因为。真的现在有一些不良商家真是没办法多说了，好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话其实你想东方购物但凡在我们电视就是频道上直播的一些商品哦，都要经过相关的像我们 QC 的一些部门的一些审核呀，
0: 当地的食品生产部门的检测，
1: 对，
0: 到上海要上海部门的检测，
1: 对，
0: 然后呢还要我们的东方购物再来检测一遍，
1: 然后
0: 三方的检测报告，
1: 对，还是这句话，为什么那么多年了你想云南的核桃之前都没有来怎么给大家推荐过，
0: 对的，
1: 其实还是因为啊物流啊运输啊产能的关系，
0: 是的，
1: 不是说云南结核桃结的不多，云南的核桃结的多的，
0: 很多的在当地就已经要么就烂掉，要么就卖
1: 不
0: 出去，
1: 人力不够
0: 运不出来，
1: 一个是人力不，核桃是熟了挂在树上面，
0: 对、啊、
1: 没有那么多人爬到树上去打核桃，
0: 对呀、啊，
1: 也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力去把核桃给搬下什么搬到山下面来，对吧，
0: 真的是
1: 啊、哦，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核桃又是老树，
1: 对，
0: 是几十年上百年的老树，
1: 嗯，
0: 好核桃选择好的配料，包括是我们云南本地的重瓣玫瑰呀、啊、云南的土蜂蜜呀、
1: 啊、是
0: 给大家来做到调味，而不是说、哦、我加白砂糖咯，加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咯给到大家，其实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吃，去很重要了，
1: 对，而且去了一的核桃仁啊，就不用剥壳了，不用自己去一了，不用担心小朋友不爱吃这样子的营养食物了，
0: 主要是因为那个黄褐色的核桃内皮，
1: 对，我现在仔细算下来啊、哦家里面一套大组合都不够吃，
0: 真的，
1: 你秋冬进补的时候天天一小把，天天一小把，
0: 天天一小把，
1: 老人小孩都不要吃啊，
0: 十一黄金周小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的话，小朋友四五包

0: 分分钟的事情。
1: 然后还有啊，男士、女士，就是现在白领，你知道现在白领压力也很大，天天脑细胞对吧，用脑过度，
0: 对，
1: 这时候也可以就是每天这样子的坚果。
0: 而且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重瓣玫瑰特别好，很多的女朋友这个女性朋友们
1: 还会泡玫瑰花茶嘞，
0: 还要专门的弄个玫瑰花茶，
1: 对，
0: 何必呢？咱们今天重瓣玫瑰就在我们的这个小口罩里面。
1: 对，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选择今天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的12袋。6包是重瓣玫瑰，6包是我们的这个海盐海苔，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90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哈。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稻田当中啊，蛙声一片。那当然了，今天给大家所献上的是合理合法的牛蛙。那这个牛蛙呢，很多朋友会担心，担心什么？担心这抗生素啊、激素。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合规合法的这个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您所担心这一切没有。除此之外，我们是鲜活捕杀宰杀，为您所献上牛蛙的这个套组。那牛蛙当中最好吃的是哪里呢？很多人说啊，吃到干锅牛蛙也好，不过是水煮牛蛙也好，就怕煎。它那个背和两只上肢，其实牛蛙最好吃的就是两个大腿部分，对不对？蛙腿部分是最好吃的，所以今天啊，就为您所通通带来，没有任何攒分量的、凑分量的这个上半身，通通都是牛蛙的最好吃的下半身的部分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那总共呢是六整包带回去，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等于说是3斤带回家。鲜活缅江的啊，鲜活宰杀牛蛙家庭特惠装5+1六盒带回去，269块钱，3斤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银星，银星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是好吃不过牛蛙腿啊！我记得平时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或者炭烤牛蛙的时候，基本上去点这个牛蛙腿的话呢，都是一只一只按只来算的啊。一只它的这个价格，分量稍微大一点的、瓷实一点的，18块、20块，其实都是要的。但今天的话呢，是在直接东方购物给您带到的纯的牛蛙腿肉，我们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去头、去皮、去身子，那些鸭分量，但是呢又不是精华的部分，帮您去除的干干净净，吃到的是纯纯的牛蛙腿。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很厉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是的，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到底好不好？就是大家所担心那一系列的东西有没有，以及配料表干不干净呢？
4: 好的，首先有一点的话呢，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它是一个可视化的包装，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蛙腿肉的话呢，你看到它的颜色粉粉嫩嫩嫩得不得了。
3: 我们有没有画好洞的给大家看？
4: 有，给大家看。

0: 之前化冻完了以后就在我今天整个的盘子当中啊，爸爸妈妈拿回家去的话呢，首先有个特点是什么，不需要自己去清洗然后自己去处理，因为已经给大家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将制好了，纯纯的牛蛙腿肉，每一只的话呢个头非常大，都是什么当季新鲜捕捞的，然后的话呢给您直接什么去除的这个什么整个的牛蛙的身子，包括蛙头，包括我们说皮全部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用力来按压一下，你看哦，它是Q 弹的，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说明什么？活的牛蛙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帮你处理。而且我们这牛蛙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个头其实蛮大的啊，一包的话呢250克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所以大家都知道福建那个云霄县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稻田共生牛蛙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拿回去的话呢，这样的一份就是250克，您不管是在家里小炒也好，做一个很多的朋友都说炭烤牛蛙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香辣牛蛙也好，有它足足够够了啊！
1: 看到这个卖相啊，其实我蛮心动的，但是也会有一丝丝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是不是有科技与狠活，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报告证明刚才我所担心的那些东西？
0: 对，燕华，其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报告刚刚他一开始来直播当中的话呢，也说了，有很多的朋友爱吃牛蛙，但是的话呢，一定要认准好的牌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质保证啊，这就是检验报告，这些检验项就是各位所担心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符合各种的要求，没有检测出不好的东西，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东方购物的话呢，还有自己的 QC 检测，所以认准我们今天整个的大牌子啊。
1: 是的，那这边我有一个叫做藤椒牛蛙，
0: 藤椒牛蛙，对
1: 藤椒牛蛙这个香味啊，已经是扑鼻而来了。来看看它上熟之后啊，你看整个的蛙腿这个。大腿部分，对吧？很壮实。熟了之后啊，它的缩水比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再给大家尝一尝啊，牛蛙腿到底多好吃？
0: 可以啊，
1: 酱汁。
0: 对，刚刚燕华还说了，就每一只我们的牛蛙腿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就很大块。然后蛙腿肉的话呢，
1: 都是栗子肉的这种，对吧？
0: 还真是啊。大块大块，而且吃口好的同时，它的肉质是 Q 弹的，
1: 扎实哇！而且牛蛙腿啊，因为你咬上去之后扎实之后，你看到吗？我咬了一大口，那骨头还没看到，它那个骨头也很小，
0: 对，
1: 那个肉确实在贴了，贴没结光啊，对吧？大家觉得最好吃牛蛙的精华部分就是它那个腿部，
0: 对，
1: 它今天所有的都是没有牙分量的身体，你带回去之后，像这样藤椒泡椒红烧的都很好吃，
0: 对的。然后旁边的话呢，新鲜出炉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咸蛋黄口味的啊，
1: 哟，
0: 怎么样？
1: 这一只不用夹子
0: 啊，来你看一下啊，这个个头够大，我用夹子是给大家撕下肉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外面裹了一层咸蛋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品质到底怎么样？燕华边品尝，然后我把这个牛蛙腿肉给大家掰开看一看，你看。大块大块撕扯出来完全没问题，我们里面的这个骨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是大只大只的活的牛蛙给大家捕捞上来，然后把外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除得干干净净，反正就是一个词，好吃，好不好？把握住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性价比是蛮高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稍微做一点这种小菜吃吃真的很不错的啊，
1: 很鲜美，非常鲜美。来说说吧，整个是6大包，每包呢是250克，半斤装的，3斤带回去269块钱。现在牛蛙的价格，大家到一些什么小摊小贩上还真的不敢买。有些认准品牌的，认准品牌的上半身也要算你分量的，
0: 对，
1: 一样的分量，不可能说上半身归上半身卖，下半身归下半身卖，对吧？今天我们全部都是牛蛙腿，然后还有个就是给到大家是一个信心的保证，那么严选是水稻牛蛙，当天捕捞上车，鲜活速冻，
0: 对，
1: 严选当地大只的牛蛙啊，精工这个精细加工，含这个冰勺，对吧？含冰勺，
0: 对，
1: 然后再来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啊。那是鲜活牛蛙，
0: 药材没有检出，
1: 哎呀，重金属呀，对吧？
0: 对，
1: 我没有任何的病蛙呀和残蛙，
0: 对，
1: 残蛙都没有啊，
0: 没有，
1: 腿都完好的，
0: 当然必须的啊，
1: 牛蛙腿，好吧，去皮去头去脚，
0: 去内脏去身子，
1: 脚也去掉，去内脏去身子，好吧，把最好吃的部分就送到您的家中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0: 好吃了，今天吃的牛蛙真的是满嘴当中全是肉啊。
1: 对呀、
0: 啊、以前啃牛蛙觉得因为都是骨边肉嘛，鲜美、而且你看牛蛙它好有游泳啊，包括这个跳蛙、为什么它大腿肉那么发达？因为全靠那里发力，你知道吗？
1: 对呀、我们像是运动健将一样，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好吃不过牛蛙腿肉，我们就是把精华的部分留下来了。大家能够感觉到，就燕华我们在边做直播的时候，燕华满嘴吃的都是那个牛蛙腿肉、因为其实实话实说，好吃的牛蛙腿肉市面当中其实有，但价格蛮贵的、对吧？但我们今天原材料要够好，全部都是来自于什么？我们的原产地跟大家讲清楚啊，产地都是福建漳州云霄市云霄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去那个地方都知道稻田共生，跟我们其实普通看到的那种市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说原生态的那种啊，你看啊，整个养殖牛蛙的一个过程，所以牛蛙它可以用肥美来形容。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啊，某底捞或者很多很多吃火锅吃碳烤牛蛙的地方，随便点上一只价格有多贵，小年轻们很喜欢，爸爸妈妈现在也喜欢的不得了、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一包就250克，而且是把精华部分留下来、把不好的地方去掉了、
0: 是的，所以呢不压任何的分量啊、就是把最好好吃牛蛙腿部为您全部都献上了，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刚才大家在看就是听音乐的时候，三个牛蛙腿吃下去了，确实是很美味。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以前吃牛蛙腿，一三百个，两三百个，然后呢，如果点上一锅，因为我平时喜欢吃干锅牛蛙，当中放藕、放年糕，特别香，你知道吧？一锅当中就在看哦，所有人上来之后又不太好意思，所有筷子都举着，就看锅当中哪里是蛙腿，有蛙腿了，赶紧接两块。真的，一锅上来，大家吃的这个蛙腿没吃多少个，真没吃多少个，然后再翻一翻吧。哎呦，青蛙身啊，不是青蛙，那个牛蛙身体，牛蛙那两个前哎前肢，那前肢也有肉，但是肉少呀，细皮嫩肉的。那牛蛙又不是靠前肢来进行发力的，它靠后头，对不对？来进行跳啊、抱屎、游泳啊，不都是吗？再说到刚才看到那个环境当中还需要养殖吗？不需要，因为什么？牛蛙本身就跟稻田是共生的，
1: 对，
0: 所以只要到那个季节，那边稻田好，牛蛙一定多，对吧？所以过去只有您看生态环境多好呀，所以您所向是非常道地的，因为吃得好，那牛蛙很健壮啊！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蛙哈，这个解完冻之后，看到了，咕叽走楼梯啊，大家可都哇天哪，那么厉害啊！
1: 真的是啊，首先你看这个颜色的话呢，粉粉嫩嫩，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精挑细选过的。然后的话呢，活蛙啊，活的牛蛙，然后捕捞上来，然后随便拿一个，刚刚拿的是这个啊，现在我们拿这个，你看它的完整度、个头大小非常漂亮。在我一个成年人的手中的话呢，这个才是什么？真的叫健硕的牛蛙腿肉。然后它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真的是去头、去皮、去身子，把牛蛙腿肉留下来，然后你看啊、哦，用力的去，你看摁压一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放心心，精华部分我们吃就吃牛蛙腿肉，炭烤牛蛙，然后随便吃那个火锅当中的牛蛙，还有我们平时的干锅牛蛙，不就吃这个吗？我们把这种压分量不好的东西

0: 东西全部去除的干干净净，原产地刚刚我们 VCR 当中也看过，全部来自于福建，然后云霄县那个地方，如果你去旅游过，你会就是感叹，真的生态资源太好了。所以是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的这种食材啊，放放轻轻。我们这样的话呢，你看一包就是250克，大概是4至5只的牛蛙腿肉，让你吃的那个叫一个幸福啊！
1: 是的，大家看看啊，就我不说这个生产工艺，就看哪里得肉率高。
0: 对，
1: 你看牛蛙长成这样的，割表苦的。那剥了皮之后，大家小时候都看到过嘛，在菜场里头，对吧？身子、腿，对吧？最厉害的是什么？身子里头都是壳呀。再获得肉很少的，前肢短的累要命的，哪里最健壮？腿部最健壮。
0: 对。
1: 所以今天带回去全部都是腿，然后带回去之后有什么干锅呀、红烧都很好吃。
0: 对。
1: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那个锅子当中已经烧的很香了，
0: 咕嘟咕嘟的啊、哦！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水煮牛蛙，哎，刚刚燕华就是在描述一个这个感觉。平时我们去外面去吃的时候，很多人都就看着这个牛蛙腿肉，然后夹两筷子没了。
1: 把这牛蛙弄得那么伤痛的啦？没有的，
0: 都在下面是吧？
1: 以后早就藏下去了。
0: 对，
1: 他把身子小脚，就是好不容易弄几个脚，还有几个什么，你分都分不清楚，对吧？
0: 对呀，
1: 没几个的。
0: 我们今天
1: 一锅呢98，78很正常的。
0: 对对，然后的话呢，没两口吃完了
1: 啊。
0: 然后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我就这样给您扒一扒，你看看我们这腿肉，我们这个瓷实的腿肉，
1: 好好吃，
0: 怎么样？怎么样？好吃的不得了。我也来尝一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什么挑啊，我们今天就随便夹一块，大货就是这样的，让你吃到的就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幸福感就是这么来的。家里有孩子的一定很喜欢啊。
1: 如果有孩子，除了你们朋友也会，三天就会吹牛。
0: 对啊，
1: 对，我今天第一次哦，真的，我小时候一直喜欢吃这种东西，带骨头带点肉的。我第一次今天吃牛蛙，吃到红烧肉的感觉，就是它那个肉特别特别多，你知道吧？特别好吃，又很敦实，而且咬下去哦，它那个紧实的回弹力度是非常的强的。
0: 燕华在说的时候，我刚刚嚼的那一口那个牛蛙腿肉还没有吃完，
1: 对不对？
0: 还没有吃完，说明这个肉真的很瓷实。
1: 它一个大腿，
0: 对，
1: 你像我分三口。才不会吃得完。
0: 对，
1: 它当中那个虎鞭肉的地方，因为它骨头本来就小，它可很多很多馅。
0: 你看吃那么多，
1: 当中的那个软骨特别好吃啊。
0: 燕华是真爱吃牛蛙的，
1: 汁水飙出来了。
0: 对呀，把握住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绝了，而且今天我们做法就随便出几个菜，大家看看牛蛙面。哎呦，这骨头，
1: 骨头细啦！你们看看这牛蛙，它靠什么东西来进行爬？要全靠内身这个腿上肌肉、腿部肌肉，
0: 像个小牙签儿。
1: 这是他大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骨头啊。我们再拿个牛蛙的那个，
0: 可以来对比一下，对吧？
1: 对比一下。
0: 好嘞，
1: 看看，
0: 来，
1: 你看骨头跟他的肌肉，看到了。
0: 比不比不知道吧？
1: 看到了。
0: 来，不比不知道。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的得肉率得多高啊！
0: 对呀。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啊，什么叫做运动健将？什么叫做真的是吃到牛蛙当中的精华了？
0: 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这么任性，在家里实现牛蛙腿肉自由。
1: 是的，
0: 今天单独一包是250克，半斤装的，
1: 269块。今天六整包带回去，好吧？反正自己算算吧，每包的价格
0: 是
1: 自己红烧的呀，什么爱怎么做怎么做，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牛蛙。所以呢，老朋友跟家人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来给您下单。嗯，现在卖的是金鸡实惠，真的是家庭又好吃啊，就所有都是德州驴高的鲜冻牛蛙。
1: 对，
0: 你第一点呢，保证百分之百的这个鲜冻，因为牛蛙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就如果你不是鲜冻的话，它就不好吃了。那什么以前在菜场里头，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嗯。就是有点点残忍啊，就活剥的那个，但是就是鲜的好吃，
1: 鲜的不得了。
0: 而且以前说吃牛蛙就炖成汤之后，是给家中有些朋友们需要的人吃的这个牛蛙，
1: 还不是说想吃就能吃得着的，有的时候还确实比较难的啊。那你把握住了啊，刚刚其实艳华有个词说的特别好，鲜冻牛蛙。 我们都不是什么冷冻、冰冻、鲜冻，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讲究一个什么，就是速度，对不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当季，或者我们看了一下，像我手中拿到的话呢，就是3月底接近4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而且保质期有多长啊？18个月，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现在这个天气真的热起来了，5月5号立夏。 对吧？往后走的话呢，温度越来越高，天气热了以后啊，吃点这个牛蛙腿肉，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还是蛮高的，每100克当中有11.6克。下酒菜也好，开胃菜也好，这个有的时候比那种大的红烧肉蹄膀来讲的话呢，更加的入味啊。
0: 嗯，赶紧来抢先了，269元，6整包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00。

0: 叶华说哪个好吃，我说哪个都不错。
1: 对，我要看就不要太辣，你说我太辣的不行。嗯，咸蛋黄裹一裹还蛮好的，你就把它当做咸蛋黄鸡翅的做法。哎呀，告诉你啊，别人吃到这个牛蛙感觉它得肉率比鸡翅中翅要多，
0: 因为它的骨头一丢丢，对吧？一点点，然后肉很滋实。我们都是什么？基本上当天就是捕捞上来的活蛙，然后快速给你处理的干净，然后速冻，所以保留里面的鲜美。
1: 而且它当中就一根骨头，鸡翅中翅当中是有两根骨头，你还要去啃。这个好了之后一嗦啊，满口都是牛蛙的这个肉，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化了冻之后那个牛蛙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0: 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其实好的牛蛙的话呢，就分几个。第一，个头一定要大，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都是大只的这种活的这个牛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蛙腿肉，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直接放在我这个手中，没过我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巴掌，完全没问题。然后蛙腿肉给您看看，你自己来看看，多么的厚实，多么的大块。哎，吃这个东西就真的叫做幸福，可以大快朵颐的感觉。然后这个颜色都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啊，用力去，你看摁压一下，完全没问题，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放心。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下，这是什么？稻田共生的这种牛蛙，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市的这个云霄县。你去那个地方，你真的会感觉山清水秀，对不对？然后稻田共生意味什么？我们基本上不用自己去过度干预它，对吧？人家自己捕食。然后刚叶华也说了，运动量也够了，所以你看这个蛙腿只只都是什么，非常的健硕。拿回家去的话呢，就基本上化冻过后清水啊稍微冲一冲可以了，开始煮了，各种吃法啊。燕华这个嘴巴里面
1: 运动量够不够啊？其实就我他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看他那个肌肉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他运动量不够，你怎么才肌肉，对吧？而且你看这牛蛙腿，刚才看到是1、2、3、3瓣栗子肉。人家一般来说，比如说好一点的牛蛙一半，最多两半前后。
0: 对，
1: 它这个像裹着一整圈的那个栗子肉在整个大腿当中，特别特别好，很结实。
0: 好，
1: 那再看看我们的这个菜当中啊，
0: 用上哪个
1: 哪种烧法给大家推荐？
0: 这个是酸汤味的吧，对不对？所以其实
1: 酸汤，
0: 对，
1: 就酸汤肥牛的做法，你直接把牛蛙放进去。哎呦，
0: 真是，你看，
1: 你到外面去买这种酸汤包，哇，超市里头有的呀，
0: 对
1: 吧？
0: 对，你看这
1: 也有的，
0: 对，这个就随便拿出来，来看
1: 看
0: 这肉。这肉，这肉，这紧实的肉质，这 Q 弹的感觉，没问题的啊。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哎，你这是挑的吧？我跟你说，我随便夹，我们大货就是所见即所得。
1: 哎，你那小腿肌肉也标准吧？
0: 标准，
1: 很发达的，像穿过高跟鞋的牛蛙一样。
0: 真的是，这个比喻可以的。
1: 你看三瓣，是不是三瓣啦？哎，这种牛蛙的这个肉啊，吃到嘴巴当中，我告诉你，我吃了应该5、6个。
0: 有。这个我来尝
1: 了，那真的是啊，
0: 来我来试试这个，
1: 让我歇会儿收会儿，然后我还能再吃，那确实是好吃。然后牛蛙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做法，然后像我平时喜欢吃的是干锅的，干锅做法更好吃。我们节目现场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酸汤也蛮好吃的，
0: 有吗？有的，
1: 还有之前啊，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的就是推荐当中，他们有把牛蛙烧汤，
0: 有可以，
1: 还有那红烧，红烧好了之后那个酱汁淋上去之后也很好吃。
0: 哎，叶华是不是上海也有一道面叫牛蛙面？是吧？也还可以吧，
1: 真的应该是吧，
0: 应该问你了。
1: 浇头呀，你啥你都能
0: 都可以做浇头啊，
1: 都能做浇头。
0: 那应该是在某个地方，应该是牛蛙面蛮出名的啊。就大家反正喜欢吃的话呢，都可以在家里就做起来。就像燕华说的，浇头嘛，反正原材料够好，怎么做都行了啊。
1: 是的，
0: 把握住啊。今天如果说你一份250克做这样的一锅，才花多少钱？40来块钱。但你在市面当中点一份198、298，很正常的啊。
1: 看看这边有什么泡椒牛蛙饭。啊，泡椒牛蛙饭一份52.9块，
0: 正常了。
1: 关键是你泡椒牛蛙饭带回去之后，好多都是身体。
0: 对，
1: 就是你还要碰运气，你知道吗？它一锅牛蛙下去之后，有些这个肉都掉了。你要碰运气碰到什么？刚好来，正好你的那锅有腿，然后呢，身体少一点点，上肢稍微少一点点。哦呦，那这个划算了，不然52.6块。得意了，膀锅，那么么么的吃得饿了，对吧？然后呢，哈林牛蛙面，这个大概是跟牛蛙有关的啊，
0: 牛蛙面，对对，
1: 这个估计当时也是大概2个腿左右，其他都是身体，
0: 对，
1: 而且它牛蛙当中炖出好了之后，那个牛蛙的那个牛油也很好的，特色咸蛋黄牛蛙呢，
0: 哎，刚刚有的，
1: 我刚才这个吃了大概有3个，哦，蛮好吃，裹一裹，对吧？关键是鲜香，牛蛙本身肉多，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保证大家都是牛蛙腿，头没的。然后上身没的，胳膊没的， 然后呢只有是大腿和小腿，连脚都没有的。所以你说啊，在饭店当中你点牛蛙，怕一些就比如你说混进去啊压分量的，你说我牛蛙混进去，牛蛙很正常吧，
0: 当然当然骨头嘛，
1: 但是混进去大多数以这个身子上的这个骨头啊，这个小胳膊啊，
0: 你还没法说
1: 混进去的，
0: 对，
1: 你还没法说，你说这个是牛蛙，嚼进去你也没法说，对吧？那今天给到大家250克，6包，269块钱，全部都是蛙腿。蛙腿是什么？就是牛蛙的大腿和小腿。没有其他东西了，269块钱，6整包，好吧？并且是免浆的啊，待会就是自己不需要浆了。免浆的鲜活宰杀的牛蛙，6包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的，观众中的21分时间，电话持续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有些朋友们都在问了，今天带回去牛蛙哦，真的是跟你们所说的一样吗？只有是牛蛙腿，是的，连牛蛙脚都没有。那么它牛的上身干嘛去了呢？牛蛙上身是做其他的作用去了，肯定不是什么上身归上身卖价格。那如果您到外头去买一买，要么整只，对吧？牛蛙腿单独是牛蛙腿的那个价格，你自己心里清楚，因为牛蛙当中最好吃的，或者说最可以让人觉得要吃它的，不就是两个一双腿吗？对吧？它大腿和小腿部分，那大腿部分呢也是看，因为有些牛蛙运动量啊，包括是个头个体啊，包括牛蛙本身，它在生长环境当中吃的不好的话，它长不了那么多肌肉，
1: 是
0: 就跟大家这个喂孩子是一样的一个道理，要给它塞饱塞足。那正好我们的产地也是啊，这个稻田非常茂盛，然后气候也非常适宜牛蛙生长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边的牛蛙它本身吃得好，吃得好之后那个它还很开心啊，吃好之后人也会开心，牛蛙也会开心，对吧？
1: 对，
0: 会一蹦一跳嘛，
1: 对，
0: 它也不会走，它只是蹦蹦跳跳。
1: 对，
0: 那么发力点在哪里呢？就是大腿，大腿为主，然后带动小腿，那手两只手只是为了撑住的，那么所以呢牛蛙在那边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而牛蛙它是属于两栖动物，
1: 对，
0: 可以在陆地上蹦的，然后呢也可以在水当中，
1: 对，
0: 水当中进行游泳的时候靠什么？蛙泳，蛙泳不就是也是靠那个腿吗？腿部肌肉非常发达，
1: 是，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全部都是啊，牛蛙腿，
1: 对，
0: 家庭实惠装，那货真价实，没有什么加分量的。你说我269块钱，我就买到我最喜欢吃的，今天真的很好。而且牛蛙当中，大家也知道，牛蛙的骨头不会很大的，不像什么猪骨啊什么的骨头，对不对？你弄不弄就弄不好的话，它骨头给你弄得大一点。牛蛙你让它的骨头再长怎么大，它都长不太大的，
1: 对，
0: 除非是变异的那种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就拿回家里面，你烹饪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好吃，对吧？尤其对有一些，比如说想吃点肉，但是牙口又。有的吃，
0: 你看你只要佐料好都好吃，但是问题是有的没得吃，你烹饪好了之后都是骨头，
1: 对啊，
0: 腿当中也都只是骨头而已，稍微有点点肉开心死了。但今天不是，今天是我们有的肉吃，然后你再加上自己的烹饪的方式方法，那确实是美味鲜美到家。269块钱6整包带回去，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的朋友们也听到我在这个跟黄大厨两个人就吃得非常的开心，对吧？就很好吃，而这个牛蛙的品质够好的，很鲜，好吧？感谢320位顾客成功回去，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十七分钟时间哈，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我们的鲜冻牛蛙腿。说句实话，我是接触到这个商品第二次，因为第一次是录像录我们摩登厨房的时候，当时我看到那个牛蛙我就惊呆了。我本来想牛蛙腿，那得多少个小腿对不对？我后来一看哦。牛蛙腿那么大哦，当时我看到牛蛙腿，再给大家看看，
1: 没问题。
0: 跟我以前小时候认知到了啊，这个牛蛙腿和你烧好了之后在饭店当中看到牛蛙腿是不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啊，我们这牛蛙腿的话呢，纯纯的是健硕的牛蛙腿肉。然后跟你讲啊，一包是250克。我们刚一开始一直给大家强调了，去头、去皮、去身子、去脚，去除的干干净净，那些不是精华的部分去除完了以后，250克只都是精挑细选这么大的。那你知道原材料多少吗？

0: 脚在不啦？
1: 这只脚没有啊，你看我们下面都去除的干干净净啊，对吧？
0: Sorry，
1: 哎，都去除的干干净净，
0: 更加健硕。
1: 对，长啊，运动健将啊，没办法，这一看。
0: 出来那两坨是他的，
1: 不是？你看他去除的那脚丫子没了啊，脚趾脚丫子都没有了。
0: 来，给大家看看他的那个大腿部分。
1: 好，这大腿的部分够健硕吗？运动健将就是这么来的，对吧？然后来蛙田共生，稻田共生啊。所以你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蛙腿肉不仅瓷实，而且你看哦，活的就是当天捕捞的这个牛蛙，新鲜捕捞上来，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 ，QQ 弹弹，肉质都是非常的肥美啊。然后都是液氮锁鲜啊，拿回家去的话，化冻完了以后，清水稍微冲一冲，开始烹饪。艳华，接下来你喜欢吃的
0: 干锅，赶紧接六包带回去啊，269块钱，干锅牛蛙
1: 来了。
0: 你看，哎，如果说干锅牛蛙，是不是底下都是藕片啊，什么粉条啊之类的，对吧？
1: 对，
0: 你牛蛙上头是不是得要有手？有那个这个它的这个
1: 头身子，
0: 对吧？头也很少见的，谁牛蛙头放进去也蛮少见的啊、哦。但那个身子是有的，带肋骨的那个牛蛙是有的。
1: 你看这块，哎呦，真大呀，
0: 对吧？
1: 对，
0: 这种干锅的牛蛙腿哦，腿部都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裹了很多什么面包粉啊？不是的，它真的就像刚才那样，你看小腿都有两半的蒜瓣肉，大腿部分是三半的，基本上。
1: 有点烫啊、哦，有点烫啊、哦。然后我们来撕扯一下，吃一吃，怎么样，艳华？
0: 而且干锅的蛮
1: 先感受一下啊，
0: 对吧？而且它那个做到那个辣度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我刚才咬了一大口的。你看看，
1: 看一下里面的肉，对，
0: 肉质还没看到骨头，哎、肉质很肥美，而且呢，你感觉还是一整条的牛蛙腿，
1: 对。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精挑细选的一个部位，这是大只的牛蛙才能有到这样的一个牛蛙腿肉啊。所以放心，关键是什么？你看，哎呦，艳华这个又，你看啊、哦，把整个的这只牛蛙腿肉吃完了，
0: 对的，
1: 脱骨了啊、哦，这骨头像小牙签一样，
0: 骨头还是很小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它那个，你看当中牛蛙它两个人软骨很好吃，
1: 对，
0: 哎，牛蛙腿好了之后呢，它那个小腿，这是牛蛙大腿啊，放下来再不敢打开吃，就带小腿，你在外头吃牛蛙腿，是不是这个都觉得是吃它牛蛙大腿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只是它小腿部分，
1: 对，所以不一样的。
0: 你想想它整个得肉率多高呀？
1: 关键是什么？这样的一份干锅牛蛙哦，我们叫干锅牛蛙腿肉，市面当中几乎很难看到吧？基本上你看到的都是只，就基本上比较完整度高一点的有骨头的那些，市面当中一份，哎，我正常来讲168、198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一份哦，一包半斤装的。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对，关键我们还是保证品质，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个很多一些郑重承诺给大家承诺一下。
1: 没问题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啊，那这个要检测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送检？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送检的话呢，都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未检出。然后的话呢，再给您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呢，保证是鲜活牛蛙。药残、农残、重金属全部未检出，无病蛙、无残蛙，而且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精选到的是当天捕捞上车鲜活的牛蛙速冻，所以把握住了啊，过时不候了。艳华说我都吃饱了，
0: 不是吃饱了，我第一次吃牛蛙吃到累，第一次吃牛蛙吃的累死了。你来看看我们这是6整包带回去，每包是250克，全部都是牛蛙腿，269块钱，好吧。把时间和择时都给您啊，让我吃的歇会儿。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们赶紧来抢先啊！我家人给我发消息了，你还在为了吃拉苦侬，肯定把吃来一个。
1: 吃了那么多牛蛙，对不对？
0: 吃那么高兴，他说他吃了那么多，因为吃饱了，不是吃饱了，是吃撑了已经。我第一次吃那个牛蛙腿啊，吃到就是现在就感觉翻过来的样子。而且今天看到大家全部都是牛蛙腿，那这个牛蛙腿我本来想，以往我吃牛蛙腿能够吃到5到6个。

0: 牛肉啊猪肉啊什么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另外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保鲜存活鲜冻的牛蛙腿，好吧，调制。为什么叫调制呢？就是你不用任何的叫姜制了，
1: 对，不需要了，
0: 它帮你调好了，免姜处理。电话线持续排队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预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这是关键，269元，正好是吃到牛蛙的这个季节。
1: 对，
0: 下酒菜呀、啊，包括平时这条鲜味呀、啊，对不对？都挺好的。你到那都去买买还不太放心的啊、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那如果真的很好，这两天你看这外头人流也蛮多的。那吃饭排队人数也挺多的。很多小年轻啊，网红的打卡地方，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吃小龙虾的这个地方，排队蛮多的，对吧？然后还有就吃一些跟蜗牛蛙、牛蛙也蛮好玩的，在今年四季当中好像都有这个地方可以吃到。但问题呢就是高品质牛蛙很少吃到。你看吃到一些小龙虾、鸭煲是那个时候有大闸蟹的地方有这个吃到跟蜗牛蛙。
1: 对，
0: 你送过来之后帮你去堂吃。 有多少个腿？你自己可以去数的。很多人还在问了，说哟，78块钱，128多块钱一份的这个牛蛙，怎么腿那么少的？都是这个身体。那很多一些店家也会说，哎呀，就牛蛙嘛就是这样子的喽。
1: 对，
0: 那确实是这样，你也不能多说啥。但如果说今天269全部都是牛蛙腿的话，那是不是觉得哎物超所值了？
1: 当然，对吧？而且吃出的是一种幸福感嘛。刚刚其实艳华也说了，我们有的时候吃牛蛙不就是为了吃那个肉头多的地方嘛？那今天我们是纯。 纯的牛蛙腿肉啊，而且带回去的今天啊不是2包3包是6整包，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拿回家去你可以各色的菜肴都烹饪起来，就小年轻们喜欢吃的干锅牛蛙，现在各种配料都网上买得着的，你随便烹饪一下好吃的不得了，甚至我们说做碗牛蛙面啦，或者牛蛙。 饭啦，紫苏泡椒牛蛙啦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干锅牛蛙，在家里其实都可以实现的。还有好吃的咸蛋黄牛蛙，我跟你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尤其，比如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小时候回家的时候就想吃点与众不同的东西啊，我们就给他做上一份，也是很好吃很美味的。关键是什么？大家今天吃的这叫放心，因为我们都是有各种检测报告的，让您吃的是什么更加的健康啊。
0: 哎，是的，最后7分钟时间啊，当。 天补捞上车，然后呢，鲜活的速冻严选当季大只的牛蛙，足斤足两，免浆免洗，好吧，都帮你弄干净了，全部只是只有腿的部分，但是你腿非常的健硬，269块钱满满当当的6整包带回家，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总共3斤了哦。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0。

0: 的时间哈，赶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牛蛙，它化了冻之后大概是个怎样的一种体型？嗯，多么的健硕。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基本上就所得了。然后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都是什么？就是当天捕捞鲜活牛蛙，然后给大家处理的干净。你看这只牛蛙腿，你来看看这牛蛙腿肉大不大？直接在我成人的一个手掌当中，几乎完全的就是覆盖住了。然后的话呢，颜色肉头来看看，我们这肉壁真的很厚实、很瓷实，处理的也很干净啊，粉粉嫩嫩的。那我这。

0: 的手上拿到的啊，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是我们小腿部分，也都那么大块。所以你说在家里稍微烹饪好了以后，你吃起来不是那个幸福吗？我基本上记得，比如说去吃火锅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要点这个牛蛙都按只来算的，这么大的一只牛蛙腿肉，基本上18块20块钱一只很正常。随便我们说吃，比如说两三个人的话呢，多点个几只，这个价格就上去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这样的一份基本上啊250克，所见即所得，实现牛蛙腿肉的一个自由，好吃的不得了。那你说烹饪就太多方式了啊！
1: 是的，看看我们一桌子全部都是牛蛙宴，
0: 那边还有个没开的，
1: 对，把它给忘记了。这大概是藤椒椒盐排条的
0: 椒盐
1: 牛蛙，然后呢，这是椒
0: 牛蛙面。
1: 牛蛙浇头，
0: 牛蛙浇头，对，牛蛙面来了。
1: 这个是蛋黄，
0: 咸蛋黄的，
1: 咸蛋黄裹着这个牛蛙，
0: 对。
1: 然后这个是酸，不是酸汤的，这是
0: 水煮牛蛙。我还想说红烧了，水煮牛蛙，水煮牛蛙，
1: 然后是酸汤的牛蛙。
0: 对，这个是燕华爱吃的
1: 干锅牛蛙，前面几个都很好吃。
0: 对对对，
1: 这个呢，
0: 紫苏泡椒牛蛙，
1: 泡椒牛蛙。哎，
0: 对，然后我们别的不看，就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蛙腿肉。个头到底大不大，对不对？新不新鲜？哎呀，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1: 这个其实还蛮看得清楚，因为它外头没有裹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烧熟了之后呢，你看一点点都不缩水，不可能的。你烧任何东西，从生的到熟都会有一定的缩水比。
0: 对。
1: 它缩的还蛮正常。关键是缩完水之后，它的那个得肉率哦还是蛮高的。
0: 对。
1: 对吧？很多人都会喜欢吃牛蛙，为什么？因为嫩。
0: 对。
1: 然后呢，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红烧肉啊、牛肉啊、红肉那些吃不动的，对吧？你个子买买，鸡买买也吃腻了，弄点牛蛙吊吊鲜味。
0: 真的是，你看看这牛蛙腿肉，随便一撕扯，好的不得了
1: 啊！
0: 把握住了啊！今天一份算下来的话呢，这样的一锅，你市面当中吃吃看，168、198，我们今天40来块钱，反正又是新鲜批次。我们保质期的话呢是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啊。
1: 是的，今天是269块钱六整包带回家，那还有点就是我们的品质有所保证了。也现在给大家先说我们整个品质承诺是什么。
0: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鲜活牛蛙，然后的话呢农残药残重金属大家比较关心也比较担心的话呢全部都未检出啊。另外是什么？无病蛙无残蛙，而且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都是我们纯纯的牛蛙腿肉啊。
1: 是的，100%牛蛙腿，然后呢为您所都调制好的，不需要再进行这个僵制了。269元是满满的囊，六整包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前我们的备货大概仅剩最后的个位数了。那说句实话，东方购物像这样的卖牛蛙腿的还确实是少见，
1: 还真是。
0: 我们鸡有很多，童子鸡有很多，
1: 还真是。
0: 鸽子也有，
1: 对对。
0: 然后各式各样的深海鱼类也有，
1: 牛肉也有。
0: 但是牛蛙好像确实来的蛮少的、
1: 真的蛮少的。而且其实它登陆的频率的话呢，也是不多的啊。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爱吃牛蛙的这个食客们啊，今天看到的话呢，就把握住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是什么？全部我们说药检农药残农残，包括我们重金属的话呢，全部都是送检过了啊，放放心心都是未检出。然后的话呢，纯纯的牛蛙腿肉，另外就是免浆的，拿回家去你自己不用大动干戈去处理了啊。
0: 是的，更加方便呀，因为你自己弄牛蛙也很少能弄得干净，
2: 真的
0: 你买牛蛙在菜场当中都是要人家师傅帮你弄好的，对吧？就都会帮你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而且都不需要浆制。因为牛蛙如果说是你弄得不好的话，它会腥，然后甚至会臭的。但是这个带回去之后，你放放心心好了，对吧？都帮你提前弄好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
1: 真的很高啊！因为市面当中吃牛蛙的话呢，真的你会发现大只的牛蛙腿肉都是按只来算的，一只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一份半斤装，而且是纯纯的牛蛙腿肉，才40来块钱，
0: 是的，
1: 基本上4到5只。
0: 对的，六整包带回去啊，总共是3斤，每包的进货量是250克，269元，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哎呦，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这要是来点热热乎乎的，弄点汤汤水水的，真的非常好。但你说你喝粥吧，实在是没有什么营养，你要是来点这种馄饨呐、饺子，总归是觉得好像寡淡无味。那今天我给大家来说一道啊，今天可以说是先上加先。观看本档节目友情提示，双手捂住你的眉毛，容易把眉毛直接掀掉了。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我们今天的黄鱼馄饨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三月份的时候先时给大家带来了东鱼馄饨，那时候一档节目真的狂销热卖，几千套卖完。那到了吃黄鱼馄饨的季节，先时又来了哈。先时因为就是在东海那边，而且人家自己是有捕捞证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东海的好的大黄小黄鱼，非常非常好吃。
3: 好东西哦，真是好东西哦。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是怎么样的组合，你喜欢的或者事先吃过的。来，现在先闭眼疼，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主品有黄鱼大馄饨哦，半斤多一盒，对吧？半斤多一盒，
4: 七大盒，
3: 给大家七大盒，送给大家黄鱼汤。哎呦喂，为什么黄鱼汤要十袋呢？哎，按照到你给七袋就可以了。
4: 哎、对，
3: 我们多三袋，你哪怕炖个豆腐，哎呀，放两根小青菜，
4: 弄个一瓶
3: 豆芽，弄个土豆，哎呦，眉毛也是要扶一扶的，
4: 掀掉了，
3: 太鲜了呀！
4: 真的，
3: 我们为什么这么鲜啊？有道理的，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写在包装盒上。
4: 现实的品牌大家都认识了
3: 吧？
4: 我们吃道鱼馄饨的时候，就是这个牌子狂销热卖，黄鱼大馄饨。然后您看它是哪里来的啊？它是这个
3: 象山
4: 的
3: 食谱，
4: 对，就是
3: 各位就问一下，你去那边吃个蛤蜊，一盒是不是也得1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吧？
4: 是。
3: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看看这边啊，选用东海天然的黄鱼，选用东海天然的黄鱼，为什么字儿和这个说出来的字儿不一样？大家应该懂的啊。
4: 是的，
3: 黄鱼肉质鲜美，
4: 口感鲜美，
3: 馅料含量大于等于57%，
4: 一口下去满满全是肉。
3: 再厉害的，给大家来看看
4: 十个啊，
3: 我们的配料表干净的嘞，看看啊，
4: 对，
3: 小麦粉。你做馄饨要不要小麦粉？哎，
4: 必须要的，
3: 要有的吧。来，再来看啊，黄鱼添加量大于等于30%，对吧？哎，
4: 对。
3: 猪肉饮用水
4: 是
3: 马蹄，
4: 添加量大于等于7.5。
3: 啤酒是干嘛？去腥
4: ，然后生姜。
3: 而且生姜我们是用的是姜汁儿，
4: 姜汁
3: 不是姜末，
4: 好讲究，
3: 吃到很辣的。
4: 对的，
3: 食用盐味精。

0: 猪油、淀粉、松茸、白胡椒粉。为什么用松茸调味料？因为它替代了味精。
1: 太棒了，
0: 明白这道理了吧？很多人吃完那种很鲜很鲜的东西，嘴巴很干，什么原因啊？加了味精。
1: 对呀，让你觉得哎
0: 呦。我们用松茸来代替，各位。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
1: 好，很讲究，
2: 所见即所得，
1: 所得。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哈，这样的一盒拿出来漂漂亮亮的，里面还会有一层包装，
2: 对，
1: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朋友们，
0: 十个，
1: 对，是我们的黄鱼啊，上午打捞，然后鲜补，然后3个小时内送到工厂，然后工厂把它做成成品，一天之内24小时内就全部要完成，
2: 的确，
1: 手工包特别大，馅料大于57%，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黄鱼汤是一个什么样的啊？
0: 也是非常的好的，
1: 给大家
0: 就是我们新鲜捕捞的黄鱼，给大家来做到的。
1: 这个是原汤啊，不是用那种那个什么香精去兑的。
0: 水后面就是黄鱼，第二位的配料就是黄鱼。鳗鱼是为了什么？让更鲜
1: 更上一层楼。
0: 食用猪油、黄酒、葱姜、食用盐、味精、白胡椒粉。
1: 这是
0: 喜欢吃海鲜的，我跟大家讲，
1: 对，
0: 咱们今天鲜上加鲜，
1: 熬了180分钟，
0: 眉毛一定要扶一扶。
1: 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今天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黄鱼馄饨，直接黄鱼馄饨，
1: 好，已经给大家直接捞起来。
0: 先等一等，
1: 好，
0: 我们要先把这个
1: 这边有汤的，
0: 直接拿这个黄鱼汤来做馄饨啊。
1: 好，
0: 你是真的不要眉毛了，福州。
1: 我们送了黄鱼汤，
0: 送了黄鱼汤，
1: 不用你自己去熬，黄鱼就原
0: 鲜
1: 原料去熬的，直接在里放吗？会不会
0: 直接就放进去吧？
1: 烫手啊，
0: 直接就放进去哦。来看一看，
1: 还有一个，我们今天
0: 这一碗
1: 还有俩，
0: 才成了八个。
1: 对啊，才成了八个。你看
0: 这一碗，我跟大家讲，早上起来您这么热热乎乎的来一碗，
1: 是
0: 出门就算是明天降温，你不用担心的。来，哎，你拿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福州一边品尝，
1: 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0: 先给大家尝一个哈，
1: 尝一个啊！我的天哪，好胖啊，
0: 胖乎乎的
1: 这个大黄鱼馄饨，而且你看哈，这个面就感觉不一样 ，QQ。弹弹的，整个哇，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然后久煮也不烂，这个面也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我给大家咬一小口尝尝看哈。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了。首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
1: 全部
0: 都是天然的哇，小黄鱼
1: 真的好棒，
0: 天然的，大家尝得到的，
1: 太多肉了。
0: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天然的黄鱼不是说谁能抓就能抓，谁能你可以钓两条没问题，但是你抓的话，对不起，必须要有这个证。首先，咱们国家的捕捞许可证，对不对？然后再来看这边，浙江省的行政审批章的我们的捕捞证，一定要双证合一啊，一定要双证合一才能去捕捞这个黄鱼，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好，正因为黄鱼一般来说，你想小黄鱼拿到了以后干嘛？煎一煎或者放个汤就已经很好，直接吃黄鱼好不好？
1: 好啊，
0: 但是做成馄饨是真的很少的，你真的要买的话，对不起啊，这是某著名的外卖软件55块钱，算完他的所谓的 VIP， 算完他所谓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红包，
1: 对，
0: 43.5块，43.5块。再来看看在这边，你看43.5块，
1: 是，
0: 这是生配送的，
1: 没错，
0: 生配送的，什么叫做生配送？就是给你是生的，配一包黄鱼汤，
1: 所以自己家还是得煮，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便宜很多了。
0: 来，我就这样说啊。四碗这个是不是就200块钱？
1: 对的，对的。
0: 四碗这个是不是就200块钱了？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7碗这样的馄饨，
1: 哎，没错。
0: 10包这样的黄鱼汤，
1: 哇，这个汤真的
0: 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
1: 划算。
0: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194哦，
1: 对，
0: 194哦。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0880000215119990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黄鱼汤馄饨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咱
0: 们今天不是多送给大家三包吗？
1: 对的，
0: 按照道理一包汤配一包馄饨嘛。但是啊，我们馄饨本身是有那个馄饨汤的粉的。
1: 对的，
0: 因为黄鱼汤比较难得，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黄鱼汤，你拌面行不行？
1: 太好吃了。
0: 你放汤面行不行？
1: 哎，馄饨面。
0: 这个面啊，我跟大家讲啊，不用其他的东西的，
1: 不用，
0: 就放个荷包蛋。哎呦喂，
1: 真的太赞了！哎，大家都知道这个宁波的大菜就是黄鱼嘛，对吧？什么雪菜大汤黄鱼，这是
0: 现在的
1: 宁波必吃的。
0: 我前两天在威斯汀饭店吃了一道菜，叫做麒麟雪菜蒸黄鱼。哎呦
1: 喂，不得了！
0: 你知道这一道菜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385。
1: 黄鱼到哪里都是贵菜，
0: 就是这种贵的，
1: 就是超级贵。
0: 因为我要问他，你是不是天然的黄鱼？他说是的。哎，你看看
1: 什么叫天然的黄鱼，大家都知道很贵。
0: 对呀，天生天养的嘛，没有人工饲养的嘛，
1: 自由翱翔的那种，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馄饨很好吃，黄鱼汤更是鲜上加鲜，
1: 鲜美。
0: 这个黄鱼汤您用来拌饭也好，您用来炖一些蛤蜊豆腐也非常的棒。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7包黄鱼馄饨。给到大家每一包是10个，
1: 10个，
0: 再给大家10包黄鱼汤，给到大家，天然海捕黄鱼，
1: 对，
0: 手工人工去骨，手工给你包的，
1: 好，
0: 给大家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关键是真的太好吃了。
0: 我们先看啊，先看这个馄饨吧。
1: 好，
0: 我们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馄饨就是
1: 这样子。需要一会儿还需要一会儿。
0: 好，没关系。
1: 再需要会儿，
0: 我们先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汤啊。
1: 好，
0: 咱们今天你看。黄鱼汤是可以直接的，放在我们的这个海鲜锅里面的，
1: 对，
0: 就别的什么也不放，
1: 就我们送大家的黄鱼汤，你就直接拿来煮海
0: 鲜，你就弄点什么虾啦、蛤蜊啦、
1: 对，
0: 豆腐啦，都可以。
1: 我的天哪，
0: 就是这么的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海鲜汤煮出来的，颜色奶白，然后这里面虾或者是豆腐里面，它只要有气孔，就把我们那个黄鱼的鲜味给吸进去了，比单煮这些食材那得鲜美太多，
0: 真的是的
1: 太多啊。
0: 然后再接下来，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的黄鱼馄饨，我给大家切开来看一看。
1: 好。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哇，这个肉真多，
0: 满满的馄饨肉啊，
1: 57%的馅料，
0: 里面57%都是馅料，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黄鱼的添加量30%，
1: 是
0: 57当中有30%，就是整个的这个馅料里面有30%是这个黄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然后我们送给大家的黄鱼汤
0: 哈，
1: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煮汤。或者是放在我们的馄饨里，
0: 可不可以？
1: 来来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馄饨面里面哈。
0: 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汤怎么这么白？你是不是加了什么猪骨啊？
1: 是不是加了色素、
0: 加了牛奶啊？来，给大家看两个配料表。第一个黄鱼汤的配料表，看，就是你今天拿到的这个黄鱼汤，看到了反面啊。
1: 对，
0: 黄鱼里面就是饮用水、黄鱼、鳗鱼、食用猪油、黄酒、葱姜蒜、食用盐、味精、白胡椒粉，没了，
1: 没了。
0: 再来看看黄鱼馄饨的，再来看看，哎呦，你就开始吃了，
1: 又被你发现了，
0: 满不满足？
1: 我太满足了。
0: 我帮你把这个眉毛稍微捧一捧，
1: 捧一捧，小心我的眉毛
0: 掉下来了，
1: 里面纯纯的，全都是肉啊，观众朋友，而且这肉里面你看30%，
0: 为什么这么鲜？小麦粉、馄饨皮这个不用担心了。黄鱼添加量大于等于30%，猪肉饮用水、马蹄添加量大于等于7.5%，整个的馅料含量有57%，
1: 也就是说，
0: 这个馄饨当中一半以上全是馅儿，
1: 都是鲜鲜的肉。
0: 然后鸡蛋、啤酒、生姜、食用盐、味精、猪油、淀粉、松茸调味料和白胡椒粉，
1: 没有一点色素，没有一点香精，没有一点你看不懂的东西，
0: 也没有防腐剂。
1: 对，
0: 所以拿到以后，各位快速去吃。
1: 这个东西啊，像个大元宝一样，
0: 这个是天然的捕捞。
1: 我们给大家就打开来看看，
0: 再打开来看看，哎呦，全部都是馅料啊！
1: 黄鱼肉哦，真的好饱满哦，朋友们，您看
0: 我跟大家讲啊，
1: 是不是特别
0: 这个黄鱼从海里面出来几个小时之内，
1: 对，
0: 就变成现在我们的成品馄饨了，
1: 对，
0: 就直接冷冻起来了，说明锁鲜锁得快。让大家吃到是真真实实的美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再来看一下，199块钱，您带走的是什么？第一，鲜食的黄鱼大馄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7包，每一包10个的黄鱼大馄饨，
1: 我吃5个就饱了，
0: 一包
1: 好大，
0: 一包有半斤多，
1: 对，
0: 一包半斤多，再加上我们的黄鱼汤，一共给到大家10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半斤一盒，每一盒有十个的。
1: 对，
0: 黄鱼大馄饨有7盒，
1: 关键它黄鱼的量给的真的很足，
0: 一盒就得卖50多块钱，
1: 50多块，
0: 这是黄鱼馅的馄饨。而且市面上50多块钱的馄饨，它能保证黄鱼有多少吗？
1: 不知道。
0: 我们今天黄鱼馅大于等于30%。
1: 是的，整个的馄饨馅是大于57%的含量，然后整个的黄鱼就大于30%。大家都知道市价格的是黄鱼嘛，黄鱼给你越多，那它的成本就越高。今天成本就是很高，但是口味好，营养好，而且手工帮你去刺去骨了，老年人吃也不用担心。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非常的方便，你自己买回来的黄鱼，你手工去刺吗？
1: 对啊，
0: 你黄鱼的刺很小的，
1: 那你自己是无法弄的，所以老人孩子你就尝不到这个美味了。我们今天不用担心啊，手工去刺去骨了，手工包制啊。
0: 关键是现在天气这么冷，你早上起来再去这个菜场吗？你再去买东西吗？而且关键是你想吃黄鱼，你自己还要再煎、再煮、再弄，很麻烦的。来，今天非常的简单，
1: 今天是完全保留了黄鱼的鲜味儿。对，
0: 开袋即食。为什么保留了黄鱼的这个鲜味儿？很简单，黄鱼从海里啊到我们的家工厂里面只有几个小时，
1: 3小时，
0: 对吧？然后变成这个饺这个馄饨
1: 24小时之内
0: 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黄鱼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而且
1: 限量含量重要，
0: 限量含量大于等于57%，其中的黄鱼的含量大于等于30%。换句话说，50%当中一半以上是我们黄鱼
1: 给的很多，
0: 不是以前说猪肉黄鱼馅，我们是黄鱼猪肉馅，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猪肉馅的馄饨孩子也吃腻了，老人也天天吃了，咱们都想换换口味，
0: 鲜的。
1: 3月份吃刀鱼的，到了11月份咱们就吃黄鱼 的、啊、
0: 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
1: 真的机会难得啊！今天这个成本可高了，30%的馅料都是黄鱼肉，
0: 当然，
1: 对不对？然后我们呢是天生天养的，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理解。天生天养的是什么价格？
0: 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天生
1: 天养。对，
0: 天生天养的倒没有办法再来天生天养了。
1: 是的
0: 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您自己去想，咱们算一下成本。现在市面上您随便买个黄油馄饨50多块钱吧。
1: 对，
0: 50多块钱，
1: 七盒就350，
0: 还不是说那种点外卖你就可以买得到？
1: 人家也不会给你承诺天生天养，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写在盒身上。
0: 黄鱼大馄饨12只，生的。
1: 对，
0: 生的。生的为什么只能配送生的？因为黄鱼如果说煮完了以后送到你家，第一容易粘，
1: 对啊，
0: 第二点
1: 没有刚煮出来那么鲜了，
0: 冷了以后就容易腥了，
1: 对的，
0: 对不对啊？配黄鱼
1: 汤
0: 55块钱，算上各种各样的红包，
1: 也要43，
0: 我们就算它40块钱，3盒
1: 120，
0: 6盒就要240，今天给到大家整整7盒，
1: 对，
0: 7盒，然后还没完，7盒199吗？不，
1: 对，
0: 再送给大家
1: 10包
0: 我们的黄鱼汤，
1: 这是原汁原味黄鱼给你熬的，不是那种香精兑出来的汤、
0: 看一下配料表，
1: 奶白色的，漂亮的不得了，香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是一点水，这个大家都理解啊，然后就是黄鱼、鳗鱼，食用的猪油，一点黄酒，然后您看接下来都是葱姜蒜呐、大家家里有的白胡椒粉这些东西，这个一倒出来，配上您的馄饨或者配上您家里其他的海鲜，鲜到真的是掉眉毛，
0: 而且精选馅料他们是帮您熬制过的，
1: 熬好了
0: 180分钟，
1: 一般中古高汤就很了不起了，
0: 倒出来是白色的
1: 奶白汤，
0: 白色的100%原汤原味，没有再添加其他的一些配料了。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馄饨更值得一说啊。其他，首先我们来看啊，来自于鲜食的品牌
1: 是
0: 第二点，黄鱼大馄饨第三，看它这边小字啊，来自于哪里？
1: 中
0: 国象山食谱，
1: 哎，我就记得以前我们
0: 象山食谱是不是海鲜嘛，
1: 都是要去象山海鲜城，
0: 对，象山海鲜城
1: 宁波里面、
0: 更厉害的在这边、选用东海的
1: 天生天养的黄鱼，
0: 天然黄鱼，我不能再多说了，天然黄鱼，鱼肉鲜嫩，
1: 对，
0: 口感鲜美，
1: 是
0: 馅料含量%大于等于75%，
1: 所以基本上吃到嘴里就是肉味。
0: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好吗？
1: 好的，
0: 再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馄饨，
1: 我们先把这个馄饨捞出来哈，
0: 好嘞，
1: 捞在碗里面，然后给大家倒点汤儿，好不好？
0: 好嘞，
1: 直接把这个馄饨放在这个碗里面，
0: 先来倒到碗里面啊，
1: 好，先放到碗里面，对，就在这儿啊，然后我们这个汤儿
0: 直接汤怎么来做呢？很简单，
1: 汤就在这儿啊，朋友们送给你了，
0: 就跟馄饨一起煮，
1: 对，
0: 煮热了就可以了，
1: 也可以，
0: 然后倒一包。哎呦，这个鲜的嘞、
1: 这个汤的料也蛮多的哦、这个汤一碗啊，满满全部都是
0: 葱花，要什么钱，对不对？葱花要什么钱？
1: 真是，这一碗太过瘾了。
0: 来看一看，您就应该明白
1: 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子都非常非常好。哎呦，然后这个皮子里面是满满黄鱼肉，57%
0: 全部都是馅料。这个馅料当中一半以上是黄鱼，
1: 特别 Q 弹。
0: 这个馅料一半以上是黄鱼，
1: 您看多 Q 弹的这个黄鱼，然后人工去骨去刺了，老年人孩子你也不用担心他吃黄鱼肉被骨头被刺扎着，直接吃就行了，
0: 真的特别鲜。全部都是手工去骨去刺的，
1: 去刺的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吃。
0: 这个汤，你可以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用来这个汤，我们一共有10袋。
1: 有10袋。
0: 那很多人说7碗馄饨，为什么给10碗汤呢？
1: 很简单，
0: 你用这个馄饨泡这个汤也可以。你用这个汤直接加到面里面，你去煮一个什么菌菇啊、土豆啊、海鲜啦、都非常非常的棒。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7碗大馄饨，再加10碗这个黄鱼汤，全部都是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添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干净，
0: 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添加剂，199块钱。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0-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
1: 观众朋友，你知道有多鲜吗？就是为了这一口鲜啊，你可能开车几十公里去一个馆子里吃，
0: 去象山食谱，
1: 你都愿意的。但是今天成本非常低啊，199，我们有7大盒，等于你吃7次。
0: 是的，
1: 每次的成本20来块钱。哎，
0: 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10包的这个
1: 黄鱼汤
0: 、
1: 而且是原汤啊，硬熬了180分钟给你熬出来的，不是那种加香精去兑出来的，所以。这个汤加上这个馄饨给你的体验感、可能你在外面吃100-200块钱才能得到一次。
0: 我们今天这个汤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您自己去买点那种猪肉小馄饨喝这个汤也很爽、
1: 哎，那真是
0: 也很爽，
1: 那真是有点暴殄天物。
0: 我们今天这个黄鱼汤啊，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
1: 色素香精都没有，
0: 或者就是拿那种所谓的高汤粉来冲的、不是、只有饮用水、黄鱼、鳗鱼、猪油、黄酒、葱姜蒜、食用盐、味精和白胡椒粉，
1: 好干净。
0: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鲜。
1: 鲜，而且是天然的鲜。
0: 尤其是啊，你其实我说句实话啊，鲜这个字儿对于很多的一些咱们我国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不那么在乎。但是如果说您在长江以南，对于鲜这个字儿的追求真的是太要紧了。
1: 3月份就是吃刀鱼就是鲜，11月份咱们吃
0: 对
1: 金鱼期一过了吃黄鱼那叫一个鲜。
0: 对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鲜字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真的好吃、
0: 给到大家鲜是这个天生天养的黄鱼馄饨，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纯黄鱼加鳗鱼加一点点的猪油，
1: 真的好干净的配料表，
0: 给大家来做的干净的黄鱼汤。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黄鱼汤10碗，馄饨
1: 10包，
0: 7包，每一包10个。喜欢的话按键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选择到的。首先，黄鱼来自于东海的天生天养的黄鱼。
1: 对的，这点特别不容易。
0: 不能够再说的更详细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无论是我们的黄鱼汤还是我们的馄饨，都是非常干净的配料表，
1: 没有色素，
0: 每一个配料表，
1: 香精、
0: 要么你在菜场、超市里面能够买到。要么就是您在厨房当中，
1: 我家厨房肯定有。对，然后您看这几行字哈，选用东海的天生天养的黄鱼，宁波那边、象山那边黄鱼就是特别的有名
0: 啊。
1: 我们今天选的就是道地产区，
0: 对，
1: 然后我们是有捕捞证的，像这种珍稀的资源也不是自己想捞就能捞的，我们有捕捞证，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鲜捕。捞到之后，一般捕黄鱼是这样的，上午去捞，捞以后3个小时就要送到我们自己的工厂里边，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
1: 24小时做成成品。
0: 哎呦，我们今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黄鱼没有那么的近海，
1: 哎，对，
0: 一定要大概3-4点钟、
1: 对，
0: 天擦黑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就要已经到深海了，
1: 对，
0: 然后开始通过鱼的光敏性，在船上亮一个大灯，
1: 哎，
0: 让这些黄鱼浮到海面上来，再拖网去抓这个黄鱼，
1: 然后紧锣密鼓的
0: 早上7-8点钟就回来了，
1: 送到工厂，
0: 所以就送到工厂了。
1: 是是是，
0: 跟大家来说啊，
1: 哎，这个油煎馄饨好吃到不得了，哎，维嘉，天哪，
0: 这要是再来点醋。
1: 绝了，
0: 哎呀，太
1: 绝了，
0: 太爽了！
1: 而且我们这个手工包的，个个硕大无比，个个像大元宝一样。
0: 而且手工去刺去骨，手工包制，
1: 不用担心。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
1: 再
0: 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7盒大。
1: 七盒有70只，那每只合下来就是2块钱左右嘛。
0: 还有十袋汤，先来看汤好不好？
1: 好，
0: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汤。
1: 我们的汤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0: 没有加任何的黄鱼汤。我们浇到我们旁边，你看啊，这是我们做的一碗海鲜汤。海鲜汤本来就已经很鲜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放了一点，来在左边啊，
1: 好，
0: 我们给大家来看啊，来看啊，在这边，
1: 浇一点这个汤啊，
0: 虾、蛤蜊，
1: 对，
0: 炖一炖，
1: 没错，
0: 您自己来看，这一锅汤，我说句实话，给我来3大碗米饭
1: 都够了。因为真的很鲜，
0: 我绝对吃过，
1: 而且这种鲜味啊，不是说让你喝完以后想喝水的那种味精的鲜，它就是黄鱼本身的鲜，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嘴巴里面、口腔里面还会很舒服的那种鲜啊。
0: 好，我们今天再来看看黄鱼的馄饨，好吧？
1: 好，
0: 你看馄饨就只要这样啊，
1: 哎呀，
0: 趁着
1: 好大一个
0: 热，热水啊，直接热水倒进去就可以了，
1: 真棒！
0: 而且可以，馄饨的这个好处是，你可以直接从冷冻室里
1: 对的
0: 直接放进去的，
1: 没问题。直接把我们的这个
0: 黄鱼汤再倒进去，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弄点小葱，你要愿意再弄点那个紫菜，弄点蛋皮也可以啊。
0: 弄点虾皮，
1: 对，
0: 这才值多少钱呢？
1: 是。
0: 你来看这一碗，我跟大家讲啊，就是真的鲜到眉毛都要掉下来。
1: 鲜到掉眉毛。
0: 为什么鲜到要掉眉毛？首先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馄饨
1: 好大个，
0: 里面的馅料占有57%。
1: 维嘉，我跟你说，
0: 57%当中
1: 有点饱
0: 了，一半以上是黄鱼。
1: 对。
0: 这是黄鱼猪肉馅儿，不是猪肉黄鱼馅儿。
1: 30%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对的，对的。
0: 整个馄饨黄鱼的含量占有30%。
1: 我给大家咬一个口子，给大家看看里面肉有多饱满啊。
0: 一口咬进去，傅舟先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先把这个黄鱼的汁儿和黄鱼的汤嘬一去，
1: 你看，
0: 光这一口就是特别特别的鲜美，
1: 肉多不多？朋友们，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调色，或者是其他过多的调味料，
0: 天然的味道，
1: 天然的颜色，天然的味道，天然的香，天然的鲜，真的好鲜好鲜，好好吃啊！
0: 的确，
1: 女性朋友吃5个就饱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女士朋友们吃个5个，男士朋友们吃10个，基本上就很饱了。但是正因为黄鱼鲜，所以它贵。12只生馄饨配点黄鱼汤，55块钱。
1: 那要是7盒的话，350到400块钱了。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7盒黄鱼馄饨，199块钱。各位没有完哦，送给大家10整包黄鱼汤。这个黄鱼汤你炖放馄饨里面当然更好，
1: 奶白奶白的。
0: 但是可不可以放在面里面？
1: 对，
0: 没问题。
1: 我自己做面可以，我自己做那个就是什么蛤蜊啊、豆腐汤啊都可以。我做点其他汤，我也可以放这个汤。
0: 就是煮个白灼一个虾，
1: 哎呦，
0: 你把这个虾放在这个黄鱼汤里面都很鲜。
1: 是。
0: 最后的10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199块钱自助订购以后194，7包黄鱼的大馄饨
1: 加10包汤，
0: 10包黄鱼汤，800-708-800-021-5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2: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方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欢喜吃泡面，那么泡面侬不好只有吃泡面，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喽。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4: 赵金好。
1: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方，
4: 中华老字号，
1: 是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4: 超便宜
1: 耶！99，
4: 一罐是100克。
1: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1: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1: 是的。
4: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1: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方，
1: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1: 没了
4: 没了。
1: 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1: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4: 猪肉。
1: 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4: 哎，我们老大方，
1: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4: 对对对，
1: 我们说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
4: 差别。
1: 我们来吃可可的有点像，
4: 对，
1: 对不对？
4: 对。
1: 再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1: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选。用猪肉，
1: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
4: 来
1: 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1: 没有什么
4: 淀粉，
1: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1: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1: 没有什么
4: 香精，
1: 没有什么
4: 色素，
1: 全都没有，
4: 是，
1: 对不对？
4: 放心，
1: 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1: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1: 是不是？
4: 来，
1: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4: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来，
4: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1: 好，
4: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1: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1: ，OK 吗？
4: 开太快了，
1: 没事。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
1: 是的
4: 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1: 没关系的。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1: 对
4: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1: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1: 油酥松
4: 对
1: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4: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的看它的质感，
1: 分量好足啊，
4: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过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1: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4: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1: 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4: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1: 听到了吗？ 吗？听到咔嚓咔嚓。
5: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4: 对，
5: 看没有？
4: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5: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4: 来来来，
5: 然后呢，我说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4: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你看
5: 可以吗？
4: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
5: 对着，
4: 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5: 我喜欢直接吃。
4: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5: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4: 不是很咸
5: ，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4: 对，
5: 我就帮侬喊母狗
4: 啊，不会，
5: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六幺八大促，所以六幺八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天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电话线处于全线的忙线当中。
1: 你看，
0: 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
1: 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爱了上海人欢喜吃啊，也要安安点米米啊，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0: 对，也不是很油，它不是那种开牙子，
1: 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1: 晶晶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刚在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亲爱的观众，8000-7800，手机用户2151-1999000。

0: 他觉得说观众朋友不接受，他有备货压力的，那以后他就不来了。
1: 如果说呢，他觉得观众朋友很接受，那下次他货备多一点。
0: 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下单啊。
1: 是的，找的观众8000007008008110，手机用户聊1119900。

0: 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嗯？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嗯、这些产品、嗯，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嗯，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嗯、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嗯，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哦，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对，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嗯、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199000。

0: 在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您稍微先选择到了它。先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真的这个构成，直接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先去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
1: 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猪肉
0: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看一罐。 一来客来吧，掰就好了。
1: 好了，
0: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对不对？嗯，你听，你看到没有？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吸去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
1: 是吧？
0: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 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0: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1: 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2: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
1: 嗯，
2: 苏打饼干
1: 可以，
2: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嗯，对，可以。
2: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2: 我觉得那是玩酱汁，嗯，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嗯，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
1: 哎呀，
2: 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2: 很好，对不对？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9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讲啊，
2: 来吧，
1: 不好意思，149只有7罐，
2: 嗯，7罐，
1: 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1: 对不对？嗯，
2: 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看，
1: 来来来来来，嗯。
2: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2: 没有这些粉来压衬，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9005111999005，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2: 我要猪肉松，
1: 对，
2: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嗯，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1: 好嘞，
2: 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晒的关注8000007011899900。

0: 好，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
0: 现在快没有货了，真的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不是？
1: 今天记住，
0: 今天记住，订1999的100克赠多量哦。
1: 没错，
0: 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相关朋友170四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下的观众8000-9900。

0: 我们的猪肉松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

0: 腐剂的，
1: 没错。
0: 对，
1: 来，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
1: 是
0: 无防腐剂、
1: 是
0: 无香精、
1: 是
0: 无色素，有什么？
1: 好，
0: 有冷鲜、冰鲜猪肉，拒绝冻肉，
1: 是的，
0: 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1: 没错，所以现在是有173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
0: 对，
1: 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0: 这个样子，
1: 这个样子
0: 的
1: 猪肉酥。我的小勺子在哪里？
0: 来，
1: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小观众朋友们，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酥。
0: 哎，你看呀，
1: 这种质感多好！
0: 如果油过多，大家我觉得镜头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它会颜色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0: 一口泡饭。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2: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2: 因为我早上
0: 再给你加一点。
2: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呐！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2: 好吃，真好吃。
0: 来，先动手吧。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亲爱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6211511900。

0: 在电话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嗯，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嗯，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嗯，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嗯，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嗯，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嗯，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嗯，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嗯，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
0: 是的，
1: 但是 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白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是的，
0: 嗯。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嗯，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七罐，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聊152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嗯，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来，现在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0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

0: 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1: 没有。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1: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0: 对，
1: 你在夏天，你配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0: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1: 是的呀，
0: 对吧？我们
1: 现在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
1: 还有140多的乖乖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0: 不够。
1: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0，手机用户2151211900。

0: 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现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的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吗？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是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冰鲜
0: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一来
1: 客
0: 来吧，掰就好了，
1: 好了，
2: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2: 对不对？
1: 你听，你看到没有？
2: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
2: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
1: 对吧？
2: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2: 对吧？你看这筷子撑在后面，
1: 是的，
2: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2: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2: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2: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2: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2: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2: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2: 没有这些粉来压衬，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2: 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2: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2: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下一个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还有五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包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啊，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增加，然后呢，开始有梅雨季节到来了，整个天气、大自然当中外界的环境湿气变重了，这是一个外面的湿。然后我们内部呢，按道理呢，如果你的内在的调节机制是非常好的，就说如果你内在有一个很好的排湿机，那么外面的湿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内在的湿气是可以排出去的，对吧？那么我们内外是很平衡的。但是呢，外界的湿气增大，我们内部的这个湿气如果又是困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哒哒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黏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 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是十二味。那么这十二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排也有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它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下你会觉得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允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中药铺的那个香味啊，然后苦荞麦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得出来的，非常香浓，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浓的味道都是可以吃得出来的，还有可以喝得到，就入口的时候能喝得到那种陈皮的那个清香，都是有的，因为它十二味东西嘛。但是配料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雷允上自己的方子啊，它是自己的古方啊，很好喝，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啊、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允上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是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元，今天是立减了120，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元，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

一共是12位，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对吧？都不到1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桃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经理说过的，到了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就是说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它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的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的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的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栽在一个你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拖拖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12味本草啊，12味本草，

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包括五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五月五号嘛，五月五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一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六包再送两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两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两包啊。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一包，一包当中是有三十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八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种湿人，湿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再加一个五子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啊。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1: 渴也不想喝水呀、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呀、大便稀溏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7: 还有20套哈、还有20套现货，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然后全年只做这一档直播，量少到可怜，真的，我真的是跟大家说量少到可怜，他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他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就是因为打电话来的这些观众朋友，我们提前都通知了，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这个货源，我们今天做了这档直播，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要再来投诉东方购物了。这个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雷允上的他们一个自有的膳食方，这个方子呢就是帮助大家排湿和健脾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湿是伤脾胃的，就湿气它本身是伤脾的，对不对？而且湿是万恶之源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体内有太重的湿气，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对吧？暑热之气，对吧？暑热的天气，人的湿气就会特别重，然后你整个人会困乏，人会肿胀，然后人会虚，人还会虚，会不舒服，脑子也是晕晕的，身子也是重重的，很好像浮肿的感觉，皮肤也是很黏腻。会有那个痘痘啊，有各种不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包括这个皮肤就不会有干燥感，你知道吗？就是你体内如果湿气一重，你的皮肤表面就会有那种黏腻感。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体内的湿气把它排掉，让你的皮肤处在这种很干燥的状态，很干的状态，这是很健康的啊。然后头发也不要老是很黏腻，这种都是不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是雷允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因为湿气每年到了这种春夏季节，就是我们都讲，就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排掉，其实是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你看，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湿伤脾啊，湿是伤脾胃的。今天的这个方子，它不光是帮你祛湿，它还帮你来提升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帮你补气，所以它是一举多得，吃一补三。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从哪儿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湿，五指毛桃、赤小豆、薏仁、白扁豆和茯苓，这五样东西它主攻的就是帮你把体内的这些多余的废水也湿气把它排掉。第二个就是帮你和胃消化，让你的脾胃，因为湿气会困住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会让你吃不下东西。你去看那个湿气重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只有吃那些重口味才吃得下东西，吃一般的清淡的东西他吃不出味道来，把舌头一伸出来，舌头上面的一个舌苔重得不得了，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山楂和橘皮帮你和胃消化的，这两味东西加进来了。好，再看第三个就是大枣， 山药补气的啊，顺气的补气的，包括苦荞麦，这些包括都是帮你益脾益那个，包括就是脾气嘛，就是益脾益气的，健脾益气的，帮你进行养，在春夏之交让你养，让你整个人不要很就是很人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感觉，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是40块钱，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是有卖的，40块钱，全部是我帮大家拿到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放心，这个是40块钱一包，39.9嘛，4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199是拿几包？大家算一下，5包对吧？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8包。没错吧？没算错啊，4、4、5、20，对，差不多拿5包。我们今天让你拿8包，东方购物让你多拿3包，只此一次，即将售罄。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相当于你今天才花8毛钱，8毛钱，这里面有12味本草，12味本草，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天然的本草全部在这个里面。泡成了茶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种那种绿黄色的这种颜色非常清透，感觉到了没有？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清透，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茶汤吃下去，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帮你一下子大扫除了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来上2杯，上午来一杯。下午然后是睡完午觉，这个时候整个人困困的，这头重重的，来上2杯，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我们整个的组合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6+2的构成。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专柜的总价是319块钱，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大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也没有直播了，全年2026年全年，现在才4月份，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就是说之前喝过的觉得有作用，然后想要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货源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上海接下来下雨也好，潮湿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喝这个茶是正当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1: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0: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1: 酸痛，
0: 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2: 毛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医生说过的，到了夏天呀，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搁在里边，它家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就是说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3: 今天组合还有六到七套，说完即止，我要下班了。这个湿气如果重的话，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体重也会上去，有没有感觉？就是你湿气重，你的体重老是减不下来，然后你的那个肚子那一块啊，老是肿肿胀胀的，身上也是肿肿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如果你湿气把它排掉了，对吧？因为它刮油嘛，对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刮油的嘛，你去称称体重，你吃完以后你去称称体重，你去感受一下体内那些湿气被带走的那种快感和那个精神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明星产品啊，明星产品，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已经试了几千年了，好东西，我们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说选择大于努力啊，真的很重要。你选对了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上秤对吧和下秤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组合没了，还能加点预约吗？
4: 所有库存都在你这里。
3: 全都在我这儿啊，
4: 都在你这里。
3: 没有，这不是你就不能再多调一点吗？我看到现在已经
4: 不生产，
3: 没有货了。大家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都巴不得给你个话筒的声音。没有货源，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货本身就很紧张，然后呢也供应两广一带，对吧？然后其他的地方都需要这个货。我跟大家说一下，假如你吃完饭之后，你整个这个地方是有点胀胀的，就好像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像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胀胀的不舒服。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吃完这个以后，我就是会打嗝，很舒服。然后呢就是你体内的那种肿胀感会消失，还有就是手上的那种黏腻感会消失啊，会减少啊。这就是大家明白这种感觉吗？头上那种黏腻感会减少。所以它是给你不是一个地方的祛湿，它是给你全身通体从内到外的祛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头发的那种黏腻感，还有脸上那种油光光的那种感觉，我这个脸上感觉大家感觉油吗？可能大家觉得油是因为我在出汗，其实是不油的，我脸上是不太出油的啊，因为我是一直很注意祛湿的。很注意祛湿的，你要是说你体内的湿气很重，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会被困住。然后呢，什么时候湿气是最重的呢？就是外界开始下雨。我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一直会关注上海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有没有关注接下来的上海的天气预报？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是雨啊，同志们呐、啊，接下来的湿气是非常重的呀、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怎么秤上这个就掉不下来，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5: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雨？是不是接下来全是雨？雨雨雨雨雨雨，全是雨，看到没有？那都是雨。你想看这种天气下面，外界就是一个大蒸笼，你整个上海的外界，那么江南一带就是一个大蒸笼，空气潮湿闷热，雨量明显增多，你体内如果说不及时的把这个湿气和这个污浊之气给它排掉，你体内变成一个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吓得我再喝一杯。它很好喝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颜色也看上去沁人心脾，这颜色是不是沁人心脾的颜色？很沁人心脾的颜色，对不对？它还很好喝，它是带着淡淡的那个甘草的，还有就是赤小豆的、薏仁的、陈皮的、山楂的混合在一起的这些香浓的味道，很好喝。特别是还有无籽毛桃，无籽毛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如果像我一样就煮这种养生茶，你每天喝上这样一大壶养生茶，你这体内的这个

日期真的就基本上排个八九不离十了。我这是第四杯了，你喝完以后，你如果说是那个有大家可能湿气重的，还有一种就是脾胃会运化不，就是运化不动嘛，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运化的。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健脾和胃排湿，你就记住六个字，健脾和胃排湿啊。好，给大家看一下，五指毛头、赤小豆、薏仁、白扁豆、茯苓，这五味东西就是帮你排湿的，这个就是它要干的事情。然后和胃的是橘皮和山楂，在天气闷热潮湿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胃口的，喝这个茶可以那个和胃消化，你就明显的发现自己打嗝变多了。然后大枣、山药、甘草这些东西是益气的，帮你补气的，更加好运化，所以真的非常好。这个全年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我也是搞不懂了，确实是货源不够了，他们也这个货源也是没有更多了，有趁现在有现货，大家就赶紧来抢，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两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也帮布大反复问了，原来是这一包是40块钱，专柜里40块钱一包哈，这一包当中有30小包，也就是一个月的量，这是30小包小袋儿，我不拆开了，因为这个老贵了，给大家看一下，它一包包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天就吃这一包就可以了，就放在你的那个保温杯里，就像我这样，就放在保温杯里面，就倒，每天喝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这个喝这一包就是一个月，我们刚好就是从现在开始喝，4月份，我们一共是8包嘛，8包的话，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两个人就吃4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只要199块钱，这比你在外面喝那个下午茶啥的还不性价比高多了，是不是？咱们就讲究一个性价比高嘛。但是品质又好，还是雷允上的这一包，对不对？这一包可以喝一天，商贷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都是在排队。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非常抱歉，售完即止，02151119900。

0: 种湿人，湿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2: 这个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3: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4: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
3: 炒过，
4: 那要炒过吗？
3: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5: 再加一个五子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6: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7: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6: 薏米啊。
7: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8: 我只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这个产品这么好的雷允上的这个茶点，就是我们说茶包。也是我们一般来讲进行滋补的，它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就是今天，然后呢卖完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帮大家争取到了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第三，它当中只有12味的本草，除了这12味本草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健脾、和胃。啊，这三个词，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是一个最适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10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是上半年的4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先跟大家问个好。
6: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10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3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5: 性价比高。
6: 对，性价比高，
5: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6: 没错，
5: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6: 对。
5: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6: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贴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5: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
6: 标识。蓝帽子标识，
5: 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啊。
6: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5: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6: 对，
5: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6: 是是，好吸收一些，
5: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6: 一克左右。
5: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六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6: 翻了个倍，16盒了，
5: 哎，
6: 480袋了。
5: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6: 是是是。
5: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啊，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6: 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5: 是
6: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5: 是是是。
6: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5: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6: 是是是，
5: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6: 加别的粉增重
5: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6: 是
5: 1.5克。
6: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5: 总3天。
6: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5: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6: 没错，
5: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也很重要，
6: 是，
5: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6: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1袋，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的好，
5: 就是用温开水冲，
6: 是是是，
5: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6: 对，
5: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天是3.6，多糖是1.5、1.8。
6: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5: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如意大半年没来了
6: 啊，
5: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6: 对吧？真的啊。
5: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6: 对。
5: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6: 真的，1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5: 1包2块多钱
6: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包，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5: 溶于水啊，
6: 对的，很
5: 快
6: 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5: 没事，
6: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5: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6: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5: 是是是，
6: 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5: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6: 对
5: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物20年的品质购物的品牌，
6: 没错。
5: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啊，
6: 是的，
5: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物合作不是1-2年的时间了，10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6: 哎，
5: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6: 哎，
5: 对吧？
6: 对应的困扰，
5: 免疫力低下，
6: 是
5: 吧？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6: 对的。啊，
5: 对吧？
6: 是的，
5: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6: 没错，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5: 它是防线。
6: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5: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
6: 对，
5: 免疫力下
6: 是的，就是以这种人群，
5: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6: 非常高
5: 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
6: 一定买大组合，
5: 大半年没来了，
6: 对，
5: 那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歌舞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
2: 对吧？
0: 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福州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去买个烧饼都买得到，
0: 还真是，
1: 对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5-6个月
0: 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令进补，来年打虎。
1: 是的、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苦。
0: 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时候，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

0: 别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1: 让你好吸收。
0: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盒式呢，我们说每一盒式里面有30袋，
2: 对，
0: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啊，0.99克、
1: 嗯、
0: 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1: 对，
0: 蓝帽子标识子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1: 嗯，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
0: 啊，免疫力低下，
1: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0: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对吧？体质虚弱，
1: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0: 对
1: 吧？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0: 是是是，
1: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0: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
1: 外三层，
0: 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1: 啊。
0: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的，
1: 对的，
0: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1: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0: 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个身体是咱自己的，
1: 是
0: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1: 是，
0: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
1: 嗯、
0: 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1: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啊、
0: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1: 对、啊、三铁是3.6，
0: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
1: 嗯，
0: 每天吃几次呢，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
0: 每次吃几袋呢、啊、吃一袋，
1: 吃一袋就够了、
0: 哎、
1: 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啊、
1: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
0: 啊、
1: 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
0: 啊、
1: 它没，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
0: 啊、
1: 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嗯、然后沉下去之后你稍微
0: 你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1: 马上就融，对，
0: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
1: 的，
0: 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
1: 啊、
0: 或者不那么容易水、啊、
1: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
0: 啊、
1: 来潘老师、
0: 哎、谢谢，
1: 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0: 哎呦，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1: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
0: 嗯、
1: 也会让你的身体、
0: 哎、很香，哎，这个
1: 对，
0: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1: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
0: 嗯、
1: 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
0: 嗯、
1: 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0: 嗯、哎，
1: 对
0: 对
1: 啊，
0: 还能再泡点水，
1: 是，再加点水，
0: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1: 对的，
0: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1: 是，
0: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1: 没错，
0: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1: 对的，
0: 啊、
1: 你说8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0: 1396，
1: 哎，1400块钱左右。
0: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
1: 嗯，
0: 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
1: 哎、
0: 可能还不够吃，
1: 对，
0: 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它都能吃，
1: 是的，
0: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1: 好主意，
0: 再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1: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0: 现货，买3套、
1: 嗯、
0: 再给大家400积分，
1: 是的，
0: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1: 嗯、对，
0: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51119900。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0: 啊，
1: 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娃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嗯、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嗯、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啊、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哎
4: 嗯，
5: 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嗯、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
5: 吧？
4: 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
4: 高。
5: 哦，
4: 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
4: 到，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
4: 是，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嗯？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哎呦，头晕了也好，嗯、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
5: 嗯，
4: 不知道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哎，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的、
5: 嗯。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不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
4: 啊、
5: 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嗯、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啊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嗯、没完没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4: 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
5: 嗯、
4: 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
5: 啊、对呀、啊，
4: 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假
5: 呢，真是、啊、
4: 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
5: 嗯、
4: 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啊、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嗯、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5: 因为你是关心他的身体啊，
4: 对对对，
5: 你是为了他的健康你送出的这个礼
4: 品。而且大家说我可以订两套或者订一套分享装也可以啊、对吧？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6盒，
5: 是
4: 你可以一半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半给自己留着吃也没问题、嗯、每一盒是有着30袋，每一袋是0.99克，将近是1克，好吧？你就这么来算，16盒也不过就是吃上个半年不到的时间，
5: 是
4: 对吧？你说我今天多买几套没问题的，每一套大组合减100，你买两套就减200块钱、
5: 哎、
4: 还能参加东方购满额赠积分活动，3件3888再送你400积分，
5: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
4: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5: 哎，
4: 减减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015119900。

0: 碧灵芝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东方购也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三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二十。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啊，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哦，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1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对，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的快，
5: 仙女散花一样，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扁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蹭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6: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一个东西，
5: 所以要破壁嘛，
6: 对，所以要破壁哈，
5: 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6: 啊
5: 相对更好一些，
6: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好，
6: 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5: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6: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就是它的味道，
5: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对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9严寒天儿，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6: 对，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6: 是，
5: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你就知道了。
6: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5: 对，
6: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5: 是
6: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5: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6: 对，
5: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6: 增强，
5: 有利于增强，
6: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5: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6: 是
5: 你就放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6: 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 便写上去的，
1: 没错，
5: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1: 啊，
5: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1: 都能接受，
5: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0: 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7: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5: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1: 是的，对吧？
5: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5: 是，
1: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5: 对，
1: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5: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1: 是，
5: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1: 对，性价比更高，
5: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1: 是，
5: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1: 对，
5: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1: 是
5: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1: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5: 对对对对，
1: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5: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1: 是。
5: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1: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5: 啊，
1: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5: 对，
1: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5: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15组
1: 啊，
5: 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1: 对，
5: 本来是1396，
1: 是
5: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1: 5个多月，
5: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1: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5: 是。
1: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1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511-9900。
8: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 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2: 讲我是美容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5: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6: 那这个太合适了，
5: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6: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5: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6: 是
5: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6: 是
5: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6: 真的。
5: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
6: 识。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5: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零脂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6: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5: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6: 对的，
5: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6: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5: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6: 对，
5: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6: 是
5: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
6: 虚弱的人、
5: 免疫力下降、
6: 容易中招的人、
5: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6: 应酬多，
5: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6: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5: 是啊，
6: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5: 是，所以还是。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6: 对，
5: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6: 可以吃5个月，
5: 5个多月的时间
6: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5: 对吧？
6: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5: 是是是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
6: 对。
5: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6: 哎，对
5: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6: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5: 是，
6: 太划算了吧？
5: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6: 对的，
5: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6: 对，
5: 好不好？
6: 是的。
5: 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6: 没错，
5: 就是增强免疫力，
6: 是
5: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6: 没错啊，
5: 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6: 是。
5: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6: 工作很忙，
5: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6: 对，
5: 每天操心，
6: 身体很弱啊，
5: 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6: 是
5: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6: 哎，
5: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6: 对，
5: 何乐而不为？
6: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5: 咱们还有袋子。
6: 对，
5: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9900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9999。
2: 帮忙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美容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识。
1: 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
0: 对，
1: 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
1: 虚弱的人，
0: 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
1: 的时间
0: 啊，
1: 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基本上
0: 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的，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
0: 啊，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
0: 对对对，
1: 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11-5119999。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总三天是3.6啊，合身上标明，
1: 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天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组织功能当中这一句话，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您放心的买。
0: 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511999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哎呀，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爱吃的 QQ 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3: 啊，
2: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3: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儿，
3: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2: 哦，现场
3: 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2: 最有小劲儿的，
3: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2: 对，
3: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2: 看给大家哈，
3: 来，
2: 这个是一盒长这个样子，
3: 一盒是150克
2: 啊。
3: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浆的，免浆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浆，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2: 很方便，
3: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2: 可以的。
3: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2: 这么大盒，
3: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2: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3: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2: 一颗扇贝，
3: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个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2: 要不要？就是大
3: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2: 大颗，
3: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2: 是。
3: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2: 行了，那说价格吧，
3: 好，
2: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这么大颗的。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九盒。
3: 九盒
2: 哦，九盒、哦，
3: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碧科鸡哦。
2: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九盒就得就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3: 对，
2: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嗯，278，
3: 是
2: 你在市面上可能就是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九盒，
3: 对，
2: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嗯、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嗯，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嗯、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3: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
2: 好吧？
3: 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
2: 要
3: 新鲜的，新鲜的，我们的鲜这个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嗯，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2: 有卖相。
3: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嗯，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3: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鸡，那顾名思义它的鸡肉很紧实，对不对？
2: 真的很难。
3: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鸡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2: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3: 那晒干的
2: 啊，你看
3: 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了呀，
2: 可以啊，有的，
3: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2: 真的很好吃，老鲜。
3: 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2: 怎么？
3: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2: 对，
3: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你要我拿手过来吗？对，
2: 看得到的啊，
3: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说这个是生的，
2: 左侧的是原生的，
3: 对，
2: 右侧是走熟的，
3: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好吧？
2: 在下面的菜，
3: 来，
2: 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3: 你要找啥？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3: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哇，
2: 这个
3: 还有，
2: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3: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干嘛？这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2: 很弹，
3: 对，
2: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有乱七八糟调料。
3: 对，
2: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3: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鸡，它讲的是贝壳鸡，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鸡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2: 呀、
3: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2: 含量高。
3: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2: 你就买它，
3: 对，
2: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3: 对，
2: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鸡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5: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会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2: 没有，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嗯、就是长这样。
3: 对，
2: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嗯，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3: 对，
2: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3: 对，
2: 就越嫩。越好吃，
3: 对，
2: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3: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哦、吃的比较多、嗯。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哦、渤海这块地方、哦。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哦、生蚝啊、哦，山东的生蚝，对吧？
2: 一看就是内陆孩子，我都
3: 对。然后山东的，嗯、你咋啥？
2: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3: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肌肉，就这么一小块肌肉。
2: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3: 对，
2: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3: 又
2: 吃那么一小块，
3: 对
2: 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九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3: 可以，
2: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3: 对，
2: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挣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3: 对，
2: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3: 对，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摆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它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宫爆鸡丁，对吧？你先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有。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闭壳鸡，就一个闭壳鸡。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3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鸡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鸡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爷爷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没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林旁边那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烧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它不烂的啊，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哎呀呀呀，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这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九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大概150克啊。
1: 一盒一百五十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九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得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一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有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脂纤维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这么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我外头买的嘞，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以为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讲蛮好看，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有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是觉得老新鲜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那、哦、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放一点掉，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其实好几个方便面里
1: 就鲜贝。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吃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脂纤维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两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哎、蛋炒，
0: 对
1: 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林看一下啊，
1: 对，来吧， 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一顿够了吧？哦，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90%，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那个知道。
1: 对，
0: 真的。
1: 对呀，你自己看一看嘛，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毛咕咕。
0: 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我感觉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
1: 哎呀！
0: 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0: 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对，
1: 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哎。对吧？
0: 比它大，肉
1: 是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EPA， 含量非常的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刚才吃的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嘛，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的。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1: 啊。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盒278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0: 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
1: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2: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价钿没有比较贵，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1: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2: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以为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讲蛮好，可以摆好100多块的。
0: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以脂肪少，蛋白质高。
1: 它胆固醇很少的，
2: 一个营养价值要比虎年还要高，
1: 有咬劲，
2: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3: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的，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0: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吧不拘。
4: 好，感谢关门帝哥。今天的这个关门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5: 对，
4: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5: 对，
4: 就割出血过，很麻烦。
5: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4: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5: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对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4: 就最偷懒的做法。
5: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4: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那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5: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4: 鲜
5: 贝柱
4: 掉霉嘛？
5: 哎，
4: 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5: 不可以，没做过。
4: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5: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4: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5: 你是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4: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5: 冷冻
4: 是冷冻，冷冻就成了。
5: 对，
4: 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就看啊，这手里面就这一颗一颗的，你拿回家啊，像亚林就戴手套又弄，然后害怕把手再割伤了，就这个边非常锋利。以前我被割伤过，哇，真的是 biu biu 飙血啊！而这里面就别抠开了，抠也抠开，反正现在挺紧的。这里面一颗长什么样呢？亚林好像刚才掰过来，
1: 来这
0: 亚林在这里，在这里给大家。

0: 看看吧，这是掰刚刚掰完的亚铃掰过的，就这么大颗，这么大颗还不是说完全处理过的呢。你这里面只有这一小块。
1: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扇贝当中特别有弹性的啊，就是一直在运动的这个闭壳肌，就中间一颗一颗的，把它晒干了之后就是干瑶柱，就是干瑶柱，几百块钱一斤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晒干，我们是鲜的，鲜的干嘛用呢？你烧粥啊，煲汤啊，做炒菜呀，对吧？都可以的，而且我们是帮您做到免浆的，并且今天特别好的这个量，一盒就是150克，150克，你看这么多，就是一顿的量，刚刚好，自己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啊，配一点笋呐、对吧？配一点其他的一些什么蔬菜，然后就可以了啊，一盒就是一道菜，然后固形无害量我们在90%以上，
0: 大于等于，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品质好，品质好在哪儿？来，我们看这边熟的，好吧？做熟了之后是非常能考验我们的品质的，你看首先要怎么样啊？我夹起来一颗，
2: 我也拿一颗。
1: 来夹起来一颗，你别拿我这夹，你拿手吧。
2: 夹一个、这个。
1: 来，随便夹一颗，随便拿，随便拿。来，看到没有？这是生的。
0: 是生啊，又是熟啊。
1: 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夸张的，就这个很胖很胖。然后这个做熟了之后缩的咪咪小一点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夸张，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的，就正儿八经啊，鲜扇贝上面取下来啊，就是这种大小的，就是挑选个头更大的扇贝。然后你看
2: 这个嫩的
1: 哦。然后你看这个，而且它嫩归嫩哦，它为什么它是闭壳肌啊？就是一开一合，那个壳要靠这块肌肉，所以它很有弹性。
2: 是。
1: 但是有弹性不代表它老，不代表它嚼不动，对。所以你看它有弹性，同时它很嫩。它的肉头是很嫩的，然后再来一个氨基酸含量高，你知道氨基酸是什么？就是鲜度，就是鲜美。所以你烧这个菜，用这个菜做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鸡精、味精什么其他的真鲜，什么松松鲜，什么什么都不要。
0: 太多盐什么的。
1: 对，调料也可以少放一些。然后这道的话，春天
0: 哦，
1: 春天的蚕豆啊，春天的蚕豆，再放一点火腿，再放一点咸肉，对吧？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哇，这个拌米饭，中午的时候吃，就不用准备其他菜了，真的有荤有素，你再准备一点主食，老人会在家里面这样吃一顿，还是蛮舒服的吧？
0: 舒服，
1: 又轻松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道菜，对吧？
0: 满足。
1: 就是它肉又嫩又不会说什么那种嵌牙的那种感觉，对，又有弹性，就是那个，但是它的鲜度、它的口感跟虾仁跟其他的一些什么这种海产品还不一样，
0: 我觉得
1: 它的口感。
0: 回去创意菜都成，一般都不会太跑偏，不会太失败，因为这个食材就已经够新鲜了。
1: 因为我们帮您做到免浆，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对吧？你不用担心，就是但记得不要烧过头，烧过头它可能就对
0: 啊，要注意好那个度啊。跟大家再说一下，简单提一下，就是今天拿回去好东西哈，它扇贝当中含有20种氨基酸呢。
1: 是的，
0: 尤其是当中的这里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DHA EPA， 您吃的各种油里边是不是就是 DHA EPA？ 咱图个啥？健康嘛。钙呀、磷呢、镁呀、锌呢、铁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你要安心吃。
1: 对。
0: 尤其是这量也够您，肯定顶饱，够饱，让你吃过瘾。拿回去这一盒里面150克，炒一盘菜，再加点其他菜呀、什么的，一炒绝对一大盘出来了。饭店怎么说100来块钱吧？您琢磨琢磨，趁着要不要100来块钱？您278块钱吃个2盘3盘而已。我们今天拿回去9大盒，
1: 是
0: 赚钱订购，最后的5分钟，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3: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会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4: 这水平这么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
5: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6: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去，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5: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6: 要烧起来味道，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来他以前酱好了，我用我买得来袋装的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我讲蛮好，可以摆好100多块。
4: 多种烧法，炒、炸、